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梵蒂冈表示，教宗梁14岁接受手术切除部分右肺，组织检测证实系患有肺腺癌。71岁嘅梁14世当地星期二去到罗马一间医院接受手术。医生发表声明话，手术历时大约90分钟，目标系彻底清除所有癌症组织。手术非常成功，冇出现任何并发症。教廷表示，教宗手术之后恢复意识正常，已经返去病房休息。梵蒂冈发言人早前表示，预计梁14世手术之后需要休养大约1个礼拜，所有公开活动取消，直至今个月20号。美国白宫表示，已经要求驻希腊大使吉尔福伊尔辞职。白宫新任发言人扎卡里亚星期二举行的记者会上，未有就事件作出进一步说明，也都没有透露到相关时间表和接替的人选。美国传媒报道，吉尔福伊尔担任大使前和任职期间，存在接受奢华礼物，试图利用在美国政府内部的影响力换取金钱等不当行为的嫌疑。国务院监察长办公室正就相关指控调查。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正考虑解除吉尔福伊尔的职务。吉尔福伊尔曾任霍士新闻频道的主持和加州检察官，他在社交网站否认指控，说指控都是虚假的，将会坚决捍卫自己的声誉。菲律賓眾議院檢察官宣布，檢方撤回副總統沙拉彈劾案中4項指控的3項，只是保留對他擁有來源不明財富的指控。案件後續審理會圍繞這項指控進行，加快彈劾流程。參議院彈劾法庭審判長同日裁定，容許檢方撤回3項指控。沙拉回應時說，檢方撤回有關指控是因為證據不足。律师就话，撤回相关指控是剥夺辩方反驳检方证据的机会。沙拉是前总统杜特尔特的大女，今年2月宣布参与2028年菲律宾总统选举。多项民调显示，沙拉民意支持度位居首位。菲律宾参议院今年7月宣布启动对沙拉的弹劾审判，并举行听证会。是菲律賓史上首次對現任的副總統進行彈劾審判。申訴專員陳積志宣布展開主動調查，詳細審研康文署管理室內健身室的成效，包括使用健身室前需先參與健身課程的強制規定、使用健身室的預約機制、各健身室的使用率、康文署監管措施、健身器材的维修保养等，并在需要时提出改善建议。陈积志说，康文署强制市民必须具备相关的资历或先参与他们的健身课程才能够使用健身室，但其他具风险的体育运动，例如游水，就没有相关规定，而课程供应也都远远追不上需求。凡此种种可能是健身体育普及化的最大障碍，必须正视和消除。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7,981点，升20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7.22美元，卖出4,157.73美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10.405，瑞士法郎9.425，澳元5.481，加元5.521，新西兰元4.406，欧元8.791。每百日元对港元4.95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94。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系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2-3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接及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同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喺加士居道天桥噶，加士居道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对出有坏车阻路啦。咁一部分行车线封闭咧，一带比较车多啊。加士居道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对出有坏车阻路啦。咁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近住桥面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啦。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咧都系车多，咁而家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嘅行车道咧系开放俾车辆使用。较早前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近住大南西街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近住大南西街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咁而家红隧港岛入口啦，香港仔隧道去翻湾仔方向咧就开始繁忙，咁而反方向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而家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喺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喺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亚街路街；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慢车，龙尾喺海泥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车多，龙尾喺九龙面粉厂对出；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繁忙，龙尾喺康华苑；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繁忙，咁断断续续嘅车龙啦，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龙尾就喺马场对出；咁后少少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翻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车，龙尾去到天富海湾。宝石湖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彩园路车多，龙尾排到去马会道；清水湾道啦，去翻九龙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都系车多；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去粉锦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高尔夫御苑；荃锦公路落翻荃锦交汇处，车龙排到去木棉下村；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车多啦，龙尾去到帝恩苑同埋丁泰路。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车多缓慢；大埔道去翻沙田方向，近住确德杰道繁忙，龙尾排到去以登华庭对出；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紧贴议会内焦点议题，
4: 直击议会外独到见解。
3: 电视节目以正四方，
4: 介绍现任立法会议员，了解各自关注范畴，
3: 并且在每个星期大会召开之前，邀请他们回应热门时事议题，就政府政策发表意见。
4: 以正四方，
3: 逢星期三上午10:05，港台电视32；
4: 下午5:30，港台电视31。
5: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6: 咁我拍一啲喺个酒店入边度假嗰个感觉，当其时就同梅艳芳一齐拍咯。有啲传言就系佢着长袖衫，着长袖衫嘅原因咧，就因为佢可能会有啲公仔喺个手脚。
7: 佢系当年 Raiders 嘅主音歌手陈德章，
6: 但系我当其时同佢一齐游水，见到佢已经背心啦，只不过可能系手嗰啲不攻自破就系呢样嘢咯，一啲。公仔都冇。
5: 星期日朝早8:00-10:00，旧日的足迹。
3: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2016年10月14日，本港三家免费电视台获批续期12年。陈茂波称，香港价值不止于上市。内地企业来港可对接国际金融网络。申诉专员公署宣布主动调查康文署管理室内健身室成效。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 据报沙特阿美总部大楼遭导弹袭击，声音更立体，
8: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2: 各位观众、听众早晨，欢迎收听、收睇港台电视31、32，以及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嘅《千禧年代》啊！嗱，同大家咧讲一则咧公共卫生事件先。嗱，香港咧再新增一宗嘅喉痘个案，患者咧系一个39岁嘅男子，佢喺潜伏期间咧曾经多次啦到访旺角上海街一间处所，同其他陌生男子咧有多次高风险嘅性接触。卫生防护中心咧已经去到有关嘅处所啦，实地调查，并且建议咧，该间处所咧系即日关闭嘅。嗱，截到去寻日啦，本港今年咧累计系录得咧31宗嘅喉痘个案，包括咧24宗嘅本地个案。嗱，值得留意啦，由8月到而家咧，已经系有22宗咧新增嘅个案，占今年嘅个案嘅总数咧系70%嘅。个情况究竟系点咧？电话旁边我哋请嚟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医生嘅，欧医生你好，早晨。
9: 早晨，陈主持人你好。
2: 你好，嗱，可唔可以先同我哋讲下啦？寻日咧新增嗰个喉痘个案咧，你哋暂时掌握到嗰个嘅资料系点样嘅？
9: 嗱，寻日我哋就公布调查紧一宗新增嘅个案啦。咁根据我哋嘅流行病学调查咧，呢一位病人咧喺潜伏期里面咧系多次去过旺角上海街一間桑拿叫胡同，咁同埋喺處所裏面咧有一啲高風險嘅性接觸，咁我哋相信佢好大機會都係喺胡同入面受到感染嘅。咁由於唔能夠排除到呢個傳播喺裏面嘅傳播風險啦，咁為咗審慎起見咧，我哋就建議胡同咧暫時係關閉嘅。咁我哋亦都呼籲啦，即係曾經喺9月14日或者之後去過胡同嘅人士咧，特別係喺呢一個處所咧。同一啲陌生人有性接觸嘅人士咧，就盡快致電我哋設立嘅喉痘熱線，電話係21252373。咁我哋就會提供健康評估啦，同埋建議。咁如果出現相關病徵嘅人士咧，亦都會盡快安排去接受檢測嘅。
2: 嗯，有啲乜嘢病徵大家係需要注意咧？
9: 嗱，喉痘嘅潛伏期咧，通常就係由接觸到病毒去到發病咧，一般係6至13日嘅，咁但可以短到1日或者係長到21日。咁早期嘅病徵咧，就好似其他病毒感染一樣啦，有機會會發燒啊、發冷啊、頭痛啊、攰啊、肌肉酸痛同埋淋巴核腫大嘅。咁但係最關鍵嘅病徵咧，就係出疹。咁近年好多透過性接觸感染嘅個案入面咧，嗰啲皮疹咧，即係出疹個地方咧，好多時都係喺接觸到病毒嘅部位，咁會可能係一啲生殖器官啦，咁個皮疹咧係會由初一啲紅點啦，變成啲凸起咗嘅丘疹，咁慢慢就會變咗水泡咁樣，咁跟住就會變咗膿泡，最後就結痂。咁所以如果市民譬如佢有曾經有個高風險接觸而出現相關嘅病徵咧，就要盡快睇醫生啦。咁醫生就會喺皮疹嘅位置咧採樣做一啲核酸檢查啦。
2: 咁如果睇翻個數字咧，今年嘅累計31宗個案當中咧，當中24宗就係本地個案啦。咁但係特別值得留意就係當中有22宗嘅新增個案咧，都係8月到而家咧出現嘅。其實你哋可唔可以分析一下呢個現象啊？即係暫時揾唔揾到啲乜嘢嘅原因，或者係估計乜嘢嘅原因咧？係8月到而家似乎係個增幅特別大嘅咧。
9: 我哋都對8月以嚟嗰22宗嘅個案咧，做咗一啲比較詳細嘅流行病學調查嘅。咁咧發現咧，啲個案都有共同嘅特徵。第一，佢哋全部都係男性接觸者。咁第二咧就係咧，所有嘅患者咧，佢哋都話咧喺潛伏期之內咧，有一啲高風險嘅性行為。咁包括就係同一啲陌生男士啦，或者係有多名性伴侶咧發生性行為。咁或者係冇用安全套嘅。咁第三咧就係咧，我哋睇到咧係好多個案咧，超過一半以上啦，係用現時嘅一啲交友程式咧，係去揾一啲嘅性伴侶嘅。咁第四方面咧就係咧，大部分嘅患者咧係冇接種過喉痘疫苗。 咁我哋嘅衛公共衛生化驗服務處咧，亦都對病毒做咗一啲基因嘅分析。咁發現當中有部分嘅個案咧，佢哋嗰個基因序列咧係都好近似，甚至係相同嘅。咁我哋相信佢哋可能係有共同嘅感染源頭。咁而且係喺男性接觸者呢個群體入邊咧，而家可能都係存在多條嘅傳播鏈。咁但係喺進行接觸者追蹤嘅時候咧，我哋其實都面對一個實際困難嘅。咁因為部分嘅個案咧確診咗之後咧，佢唔能夠同新結識嘅陌生性伴侶咧取得聯絡，因為冇佢電話，咁導致到我哋好難追蹤到所有嘅接觸者，同埋安排佢哋去做健康評估，同埋實施一啲相應嘅防護措施，譬如疫苗注射啊。咁所以我都呼籲咧，有高風險性接觸嘅人士咧，咁應該咧盡量係保留翻性伴侶嘅聯絡方法。咁如果係有需要嘅時候咧，可以通知翻對方。
2: 除了你剛才所講咧，即係佢哋係通過交友程式啦，去結識到對方之外啦。譬如你哋喺成個嘅調查過程當中，有冇顯示咧，佢哋有冇啲乜嘢嘅大概嘅共同處所咧？或者係某幾個地方咧，可能大家都係去過，而特別係值得大家去留意嘅。
9: 嗱，今次就係我哋睇到咧好多個案咧，佢哋都係喺一啲私人嘅地方進行一啲嘅高風險接觸嘅，咁因為佢哋喺網上或者係透過交友程式認識咗性伴侶即係約咗出嚟啦。咁通常個地方就係可能喺自己或者對方嘅屋企啦，或者係喺一啲即係酒店嘅地方啦。咁就暫時我哋就未睇到咧喺某一個公共嘅一個地點咧出現一啲爆發或者一啲叫做我哋叫 cluster 即係聚集性嘅情況啦。咁除了昨日嗰宗個案咧，佢就好明顯喺潛伏期裏面咧，佢只係喺胡同裏面係進行個高風險活動。咁但係呢個都唔係一個爆發，我哋都係單一個個案啫。但我哋相信佢喺胡同裏面感染嘅，咁所以為咗審慎起見，我哋都建議即係胡同暫時關閉咗先。
2: 你頭先就話啦，即係相信佢哋咧可能係有共同嘅感染源頭嘅，同埋亦都相信咧喺男性接觸者嘅群體當中咧係存在多條嘅傳播鏈。我想問，如果呢條傳播鏈咧，你哋一直都揾唔到，或者係冇辦法去到切斷佢哋嘅時候咧，嗰個嘅公共衛生威脅究竟會係點樣啊？
9: 因為佢哋都係進行一啲高風險嘅活動啦，咁同埋呢個群體咧，即係有陣時我哋頭先都講過，追蹤係困難嘅，咁所以咧，其實最緊要做嘅一樣嘢咧，就係佢哋喺進行高風險活動嘅時候咧，一定要小心。咁所以我哋亦都喺近期咧透過各種途徑咧，去加大呢個宣傳教育嘅。咁同埋最緊要咧就係即係接受疫苗，咁所以我哋就用多管齊下嘅針對性防控措施，堵截呢個傳播鏈。咁第一就係設立咗喉頭熱線啦，為高風險嘅人士提供一啲健康評估建議，咁同埋安排佢哋接種疫苗。咁我哋亦都擴大咗我哋嘅疫苗接種服務嘅，咁包括咧同一啲相關即係服務呢啲男性接觸者嘅非政府機構合作，舉辦咗幾場嘅外展接種活動。咁我哋亦都透過咧一啲相關嘅交友程式嘅營運商咧，同佢哋聯絡咗，咁係會定期向所有喺香港用香港嘅 IP address 去登入嘅用戶咧，推送一啲有關預防喉痘同埋推廣疫苗接種嘅資訊。咁我哋亦都見到個成績嘅，咁由今個月初疫苗接種嘅劑數咧，比起上個月同期咧係急增咗超過七成，咁連同咗我哋喺我哋自己衛生防護中心大樓增設嘅額外接種點咧，同埋原有喺譬如社會衛生科診所嘅接種點咧，我哋喺過去兩個星期咧，亦都成功為約380名嘅高風險人士咧接種咗喉頭疫苗嘅。
2: 除咗咧头先你哋所讲嗰个嘅即系交友程式嘅营运商之外啦，譬如咧针对住一啲服务有关相关群体嘅一啲非政府组织嗰方面咧，你哋之间嗰个联系又系点样咧？
9: 因為我哋都透過我哋有個紅絲帶中心啦，係要係做一啲艾滋病嘅防控工作嘅。咁我哋其實一路同一啲即係服務男性接觸者嘅 非政府機構，譬如愛滋病基金會啊等等咧，其實都一直有聯繫嘅。咁我哋今次事件之後咧，我哋亦都聯絡咗佢哋啦，希望透過佢哋嘅網絡咧，係散播翻預防嘅信息，咁同埋鼓勵男男性接觸者接種疫苗嘅。咁呢個我呢個工作我哋會繼續進行。咁另外我哋同時亦都即係到訪咗一啲即係比較男性接觸者會常光顧嘅地方咧，譬如一啲桑拿咧，係將我哋嘅宣傳資料咧俾咗佢哋，咁亦都係希望透過佢哋咧。向我哋即係幫我哋即係派發一啲單張啊，同埋即係將個信息散播落去俾相關嘅社群。咁我哋呢個工作係會喺嚟緊嘅日子裏面會持續進行嘅。
2: 嗯，相關人士如果佢哋接種咗猴痘疫苗之後咧，其實對於佢哋嗰個感染風險咧係可以減低幾多少，又或者係咪完全可以杜絕到咧佢哋嘅感染風險咧？
9: 猴痘疫苗咧非常之有效嘅，咁世卫嘅研究显示咧，打咗两针嘅猴痘疫苗咧，感染个机会咧系下降咗82%，咁已经系非常之高噶啦。咁就算即使接触到个病毒咧，打咗疫苗之后咧，亦都可以预防一啲严重疾病嘅。咁我哋本地嘅数据咧，亦都显示，即系有接种疫苗嘅个案咧，佢哋平均嘅康复时间咧系会比较短啲嘅。咁但系。點都好啦，因為唔係100%嘅，咁所以接種咗疫苗之後咧，如果進行一啲高風險行為咧，其實仍然都要採取預防措施，咁兩樣嘢都好重要嘅，咁保護先至最好。
2: 嗱，咁另外咧，亦都再講另外一個嘅有關於公共衛生嘅事故，就係同俄羅斯西伯利亞啦、伊爾庫茨克州啦，較早之前咧有一個嘅研究員啦，佢係喺一個抗鼠疫研究所入邊工作嘅，咁佢就因為不明原因啦感染嚴重肺炎咧而不治嘅，就引起咗咧各界嘅關注啦。嗱，如果根據咧世衛組織向俄羅斯索取嘅更加多嘅資料啦，但係俄羅斯嘅方面咧就話咧，伊爾庫茨克州咧已經係採取咗咧全預防同埋防疫嘅措施，上個星期三咧亦都已經咧係完成咧絕大部分接觸者嘅醫學監測，未發現咧同傳播傳染病咧相關嘅健康問題。咁其實咧，你哋而家對於相關嘅個案嗰、那個資料掌握又係點樣嘅咧？
9: 我哋上個禮拜咧喺透過傳媒報道咧留意到呢一宗死亡個案之後咧，已經即時向世衛啦同埋俄羅斯嘅衛生當局了解情況嘅。咁我哋掌握到嘅資料，即係主持人陳主持人，你頭先都講過啦。咁而家我哋知道嘅嘢咧就係咧個案係涉及一位喺俄羅斯西伯利亞伊爾庫茨克一間實驗室工作嘅一位人員嚟嘅。咁當地近期咧就冇錄得任何鼠疫嘅個案。咁呢間實驗室咧，除咗係處理鼠疫之外咧，亦都處理其他一啲比較高風險嘅病原體嘅。咁當局咧就喺呢位死者同埋接觸者做過啲化驗之後咧，就報告咧就係冇驗出一啲有具高威脅性嘅病原體。咁當地亦都冇發現其他同呢一宗病例相關嘅嚴重肺炎個案。咁咁俄羅斯亦都否認咗咧死者工作嘅實驗室咧曾經發生過任何洩漏嘅意外嘅。咁世衛根據世衛嘅評估啦，咁因為呢一宗個案咧，目前咧仲未發現同佢相關嘅一啲嘅持續傳播，即係人傳人嘅證據，暫時冇嘅。咁綜合現時我哋得到嘅資料咧，我哋嘅評估就係咧呢一次事件咧，暫時對於香港嘅公共衛生嘅威脅咧嘅風險係屬於低嘅。咁但係有一樣嘢就係我哋要留意，就係由於死者嘅病因咧。佢死亡嘅原因或者係咪感染咗一啲乜嘢嘅病原體呢，仍然係未確定，俄羅斯都未公布到嘅，亦都揾唔到。咁所以事件係存在一啲不確定性嘅。咁所以我哋會繼續同世衛保持聯繫啦，密切監察呢件事嘅事態發展。咁但係現階段呢，市民係唔需要過分擔心。
2: 但我諗公眾都會關注呢，究竟嗰個鼠疫嘅症狀呢係點樣嘅，同埋佢嗰個傳播途徑呢係點樣。譬如佢今次就話一個不明原因嚴重肺炎啦，係咪就係由於即係感染鼠疫之後呢，其中一種引致到佢死亡嘅一個嘅分支呢？
9: 你講得啱㗎啦，肺鼠疫係會引致死亡嘅。咁但係肺鼠疫 另一樣嘢亦都係好容易發現得到嘅，即係如果要診斷肺鼠疫係唔困難嘅。咁俄羅斯當局咧，佢就澄清咗咧，近期就冇鼠疫嘅病例，咁實驗室亦都冇任何嘅意外啦。咁但係我都想趁呢個機會咧，同大家講解一下鼠疫係啲咩嘢嚟嘅。其實鼠疫就係由細菌一種細菌引起嘅傳染病，咁主要係可以感染老鼠啦，同埋人類嘅。咁其實係分為三種嘅，我哋最常見到咧喺而家其他地方有陣時間唔中都會出現一啲個案咧，就係腺鼠疫，腺即係淋巴腺嘅腺。咁通常咧係俾帶菌嘅跳蚤咧叮咬，呢啲跳蚤可以喺老鼠身上揾到嘅。叮咬咗人之後咧，就會感染，潛伏期大概都係幾日至到一個禮拜左右啦。咁個病人會發高燒啊、頭痛啊，啲淋巴結咧係會腫脹嘅。咁如果冇接受治療咧，個病死率係大概3%至6%。咁第二種咧就係咧個細菌入咗血之後咧，引致敗血性嘅鼠疫，咁即係一啲係一個嚴重嘅併發症。咁第三種就係我哋最擔心嘅咧，就係肺鼠疫，就係而家即係懷疑可能呢一位死者感染嘅原因啦。咁肺鼠疫係可以透過病人咳出嚟嘅飛沫咧，直接人傳人嘅，咁個潛伏期亦都係比較短，大概係1至4日。咁個病人亦都會發冷啦。發高燒啦、頭痛啦、氣促啦，咁如果唔及早求醫咧，係可以惡化得好快，甚至係致命嘅。咁但係如果及早發現嘅時候咧，將病人隔離同埋處方適當嘅抗生素係可以有效咁醫治得到。
2: 咁但係佢譬如可以人傳人啦，但係佢同譬如即係新冠肺炎咧，可以透過空氣傳播咧之間有冇一啲嘅分別咧？因為都留意到咧，坊間有一啲嘅報道就話近排咧去到搶救口罩嘅人咧都增加多咗，咁呢個又係唔係即係防備可能係譬如係肺鼠疫一個有效嘅方法咧？
9: 肺鼠疫頭先我講過啦，如果肺鼠疫咧可以透過病人嘅一啲飛沫，譬如佢咳嘅時候產生一啲飛沫咧，係短距離咁樣人傳人嘅，咁所以同其他呼吸道我哋常見嘅一啲呼吸道病毒，譬如流感啊、新冠咧，個傳播途徑都一樣嘅。不過個分別就係咧，佢係個嚴重性係大好多，好大部分感染咗嘅人咧都會出現一啲好嚴重嘅情況，譬如肺炎啊咁樣。
2: 係。咁另外呢就係你哋呢就都話啦，即係個事件呢對於香港構成嘅即時風險啦係屬於低啦。咁不過呢暫時嚟講呢，你哋都係採取咗一啲嘅監測嘅措施，可唔可以都同我哋講下做咗啲咩嘢？
9: 我哋都係個原則都係防範未然，係咁，所以為審慎起見咧，我哋就採取咗一啲港口衞生措施嘅。咁喺口岸方面，尤其是喺機場咧，我哋港口衞生科嘅人員咧已經加強咗對俄羅斯抵港航班旅客嘅健康檢測。咁我哋會喺閘口咧幫旅客，即係俄羅斯直接嚟香港嘅航機啦，幫旅客咧量度體温嘅，咁有病徵就會即刻做健康評估啦。咁呢宗個案咧係涉及嘅州份咧係伊爾庫茨克州，咁同香港冇直航機嘅。咁我哋除咗喺機場做即係入邊大堂，我哋會張貼一啲告示啦，呼籲咧過去14日曾經去過呢一個州嘅旅客咧主動申報。咁我哋亦都同航空公司開咗會㗎啦，咁要求相關嘅航空公司咧通知我哋，如果佢哋知道由伊爾庫茨克機場出發，然之後轉機嚟香港嘅旅客咧，佢哋會通知我哋。咁喺抵港嘅時候咧，我哋亦都會幫佢哋做健康評估。咁如果發現旅客係有一啲肺炎嘅病徵咧，會即刻轉介去公立醫院做進一步嘅檢查或者化驗嘅。咁至於本地醫院方面咧，我哋都有監測機制嘅。咁其實我哋一路行之有效，有個機制咧去發現一啲新達傳染病，咁我哋亦都發信咗俾全香港嘅醫生啦，同埋醫院啦，提醒佢哋要提高警覺，保持警覺。咁如果有病人喺發病前咧，係去過伊爾庫茨克呢個州，又出現不明原因肺炎嘅時候咧，咁就要一定要做檢測，揾出個原因。咁如果揾唔到嘅時候咧，要向我哋呈報，咁我哋就會安排化驗同埋跟進。
2: 好啊，多谢晒你，欧家荣医生，倾到呢一度啊。欧家荣医生咧系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嚟嘅，一阵间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再继续有其他嘅话题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俄军在当地星期一晚至到星期二凌晨，使用弹道导弹、无人机等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其中首都基辅有民用基础设施遇袭，事前未有收到西方盟友的弹道导弹袭击预警。泽连斯基又话，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俄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之后，俄方繼續襲擊烏克蘭的能源設施以及關鍵的基礎設施，造成人員傷亡。不過路透社報導，俄羅斯在當地星期二首次沒有襲擊烏克蘭的能源設施。俄羅斯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在新聞發布會上被問到能源停火一事時候，即是相關的磋商仍然繼續。副外長利亞布科夫就說，俄美圍繞烏克蘭問題的接觸未有中斷，不排除年底之前舉行新一輪俄美雙邊敏感問題磋商。以色列國防軍表示，近日在加沙南部發動兩次打擊，分別打死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組織傑哈德三名武裝人員，以及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斯兩名武裝人員。以軍在聲明中表示，有關武裝人員近期策劃針對以軍和平民的襲擊，並試圖恢復哈馬斯和傑哈德的軍事能力，嚴重違反停火協議。以軍透過空襲消除有關威脅。另外，以軍說，在國家安全總局情報指引之下，日前在約旦河西岸北部展開行動，拉著四個涉嫌策劃發動恐怖襲擊的傑哈德武裝人員，已經將他們移交安全部門進行進一步審訊。剛果民主共和國衛生部表示，當地今輪伊波拉疫情已波及全國七個省份，累計確診個案增至9066宗，當中超過4380個患者不治，病死率約為48%。剛果民主共和國5月中宣布爆發伊波拉疫情，今輪疫情由本地報召型伊波拉病毒引起，目前沒有針對這種病毒的獲批疫苗或者是特異性療法。流行病防範創新聯盟當地星期二發表聲明，指出針對本地報召型伊波拉病毒的疫苗臨床試驗已經進入做最後的籌備階段，預計獲得倫理和監管批准之後，在未來幾個禮拜之內啟動。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68011點，升234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57.77美元，賣出4157.69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8，日元158.39，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1，人民幣6.694，英鎊對美元1.326，歐元對美元1.12，澳元對美元0.699，新西蘭元對美元0.562。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初時有一兩陣雨，部分地區能見度較低，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溫大約31度，吹和緩東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未來兩三日雲量較多，早晚有一兩陣雨，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重陽節及翌日日間天色良好同乾燥。而家氣溫28度，相對濕度82%。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咧，加士居道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女童军中会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啦，而家龙尾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住新柳街噶。加士居道天桥去旺角方向，女童军中会嘅坏车拖走咗，咁车龙未消散啦，龙尾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住新柳街。咁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桥面啊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一带咧比较车多。咁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嘅行车道仍然是开放给车辆使用的，就是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桥面的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一带比较车多，而在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的下层行车道仍然是开放给车辆使用的。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 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就喺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东九龙走廊啦，去翻红隧方向，车龙都系去到新柳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系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着观塘裁判法院繁忙，车龙排到去将军澳隧道的管道出口。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沥源村慢车，龙尾去到马场。朗天路去返元朗公路方向车龙在朗平路。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着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公众骑术学校。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着骏星工厂大厦车多，龙尾在有线电视大厦。荃锦公路落返荃锦交汇处车龙排到去芙蓉山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新墟街市一段慢车，而家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着福亨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医生啊，一到秋天皮肤就好易干燥变到好痕，但是呢我又有湿疹，在护肤方面可以怎做啊？
6: 保护都好紧要啦，擦润肤膏，薄薄地擦多几次就最紧要咯，效果呢等于擦到一啲轻度嘅类固醇㗎喇。
5: 咁揀润肤膏又有咩注意呢？有冇啲止痕嘅小贴士啊？
6: 千祈唔好揀一啲特别嘅香味呢，係容易刺激咗，反而呢就越擦越痕。
5: 想知多啲秋天健康小贴士，记住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嘅精灵一点啦。
7: 2026年10月14日，本港三家免费电视台获批续期12年。陈茂波称，香港价值不止于上市，内地企业来港可对接国际金融网络。申诉专员公署宣布主动调查康文署管理室内健身室成效。沙特首都利雅德发布防空警报，据报沙特阿美总部大楼遭导弹袭击。
8: 声音更立体，
9: 意见更多元。
0: 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3: 继续翻嚟咧，千禧年代啊！嗱，唔知咧系观众听众咧有冇用过康文署嘅健身室咧？其实咧，你哋又发觉咧，譬如要用呢健身室嘅时候，究竟容唔容易可以预约到咧？有冇啲乜嘢嘅困难存在咧？咁你可以咧打电话嚟18723111，18723111咧，同我哋讲下咧你哋嘅经验都得，又或者咧 WhatsApp 嚟咧6891100002咧都可以嘅。嗱，因为呢申诉专员公署呢正系就呢康文署管理辖下嘅健身室呢展开一个主动调查。根据呢即系佢哋所睇到嘅资料啦，如果而家呢大家系要使用康文署嘅健身室啦，除非呢你系持有呢相关嘅认可资历啦，咁否则呢就必须要参加呢简介会通过笔试，又或者呢要参加呢康文署12个小时嘅训练班，同埋呢符合一定的出席率先至得嘅。咁不过咧，市民嘅需求咧就相当之庞大啦。例如咧，简介会咧全年咧大约有1000场啦，总名额咧有25000个。咁但系咧，全年嘅总报名人次咧系达到377000嘅，超额咧系14倍。而训练班咧全年咧就有2500个班次，总名额咧大概系58000几个啦。但系全年嘅总报名人次咧就 率达到咧257,000，亦都系超额咧接近系3.4倍，两者咧都有一个求过于供嘅情况嘅。咁同埋咧，而家康文署嘅健身室啦，就分月票啦，又或者系时票嘅。咁啊，而家如果系月票嘅持有人啦，佢哋系可以享有咧较高比例嘅使用名额嘅。呢个就系康文署而家嘅安排啦。同埋咧，佢哋亦都可以喺预订时段开始之前嘅1个钟咧，去取消佢哋嘅预订。咁不过咧，如果佢哋取消预订咧，由于只系得1个小时啦，其他嘅市民咧就未必能够赶及咧去用剩低嘅时段去补上相关嘅时段啦。同埋咧，如果月票持有人咧最后咧系预订咗，但系冇出现咧，亦都冇任何罚则嘅。咁亦都咧，月票持有人啦，每日可以预订嘅健身室嘅节数咧，都系冇上限，但系佢哋嘅实际使用时间咧就明显咧较佢哋嘅预订时间咧较短，咁所以就令到咧有阵时健身室虽然咧系预约满咗，不过就出现咧有一啲冇人用嘅情况嘅。嗱，咁啊，究竟咧依个嘅相关嘅现象啊，点睇咧？电话旁边啊，我哋系请嚟啦，就系立法会议员梁子荣嘅。梁子荣你好，早晨。
10: 早晨，陈燕萍，早晨，各位听众。
3: 嗱，对于咧系申诉专员公署佢哋所展开嘅主动调查啦，其实就揭示咗咧佢哋嘅无论系简介会啊，同埋训练班咧，都有一个求过于供嘅现象啊。你认为咧喺呢个嘅问题上面咧，应该点样去到处理啊？
10: 最重要就是看到那個的數字，其實康文署的健身室呢是那個收費比較便宜，所以其實是應該是吸引到很多大眾市民去使用這些的健身室設施的。咁但係最大嘅問題而家就係本身因為用呢啲設施，佢一定要上嗰啲嘅訓練班啦，而訓練班佢而家提供嘅次數係不足嘅。咁過去康文署都冇自己去檢討即係嗰個數字嘅情況啦，亦都冇去加強提供更多呢啲嘅課程咧，讓到更多市民係可以咧係使用呢啲嘅設施。再加上頭先都講到，即係喺嗰個嘅月票嗰個嘅制度當中，而家月票嗰個嘅費用係偏低，同埋係冇上限嘅次數。所以未來當中一個改革嘅情況就係都會以購買次數嘅形式啊，同埋就係喺如果你預約咗之後，係咪都應該有啲嘅罰則咧？例如譬如我哋而家港車北上，你如果係預約咗之後你又唔去嘅話，其實都有啲懲罰嘅機制。咁所以未來喺呢方面康文署需要喺呢方面去深入研究，喺各方面去做一啲措施咧，先可以提升到嗰個健身室嘅容量咧，亦都為市民咧提供更好嘅服務。
3: 要求啲市民咧先參加簡介會啦，又或者咧係上咗訓練班啊，仲要係通過咗一定嘅出席要求或者係考核要求咧，先至可以使用健身室啦。你認為呢一個嘅要求咧係咪合理咧？因為都留意到咧，申訴專員公署佢嘅新聞稿入邊都有提到嘅，其他具風險嘅體育運動咧，例如咧游水咁樣咧，就冇相關嘅規定，即係你其實隨便都可以入去一間嘅公共泳池嗰度使用，冇規定你一定要學過游水咧先至可以去。咁你覺得健身室呢個相關規定係咪合理啊？
10: 呢個規定唔單止合理，亦都係一個安全嘅一個嘅保障啦。咁因為本身喺健身室入面係有好多嘅器材，而好多器材咧都係同重量有關嘅。咁如果佢唔識得運用嗰啲嘅器材嘅話，可能重得滯又會即係對自己嘅身體有危險啦。如果唔識得運用嗰啲器材嘅話咧，反而又要令到咧隔離其他人咧都會受傷。咁而家嗰啲嘅健身器材咧，亦都係千變萬化嘅。咁有好多唔同嘅裝置啊，甚至而家好多一啲出現一啲電子嘅形式，咁都需要係喺教育嗰方面咧，讓到使用者係可以係安全同埋係可以識得點用咧先得。咁再睇翻就係我哋其實立法會議員，我哋啱啱暑假都上咗去北京學習啦。咁我都留意到內地一啲嘅泳池咧，而家佢哋進入泳池游水，其實都需要係考試嘅。咁需要係游200米，跟住再要踩水一段時間，合格先至可以咧進入泳池。咁政府過去一段時間都經常講，就係因為其他國家冇啊，或者冇國際標準啊，其他嘢。但係我哋即係議員一直都強調，就係其實我哋香港應該有自己 一個制度、一個標準，應該考慮我哋自身嘅情況，可以考慮國際嘅情況或者其他城市嘅情況，但係我哋應該要睇翻自己嘅安全嘅準則啊，或者點樣係提升我哋嘅服務啊，呢方面係有一啲空間去進行改革同埋改善嘅。
3: 嗯，你剛才就說即是通過這些的簡介會或者是訓練呢其實是有必要啦，咁但是針對住而家嗰個嘅求過於供嘅現象，其實呢你嘅了解呢究竟康文署要再增加相關嘅節數呢係咪有一啲嘅難度喺度啊？
10: 現時康文署提供各類型嘅唔同嘅一啲嘅訓練班啦，咁最主要都是康文署而家佢哋推出呢啲訓練班嘅報名同抽籤嘅制度咧，係冇彈性嘅。佢哋都係以一個月份嘅情況啦，或者季節嘅程度，一季季兩個月咁去推行呢啲咁樣嘅活動或者係報名。咁但係冇彈性，特別一啲短期嘅活動咧，咁應該係逐個月或者一段時間係。更加是靈活性去推出這些的訓練班，才能夠是提升到即是市民可以是有一個的證書證明之後呢去使用這些的設施。咁其實香港其實有很多這些的健身教練啊場地佢康文署都有成87個，其實在這方面可以再加強返這些的簡介會啊，以至到呢啲訓練班，其實有進好大嘅空間去增加呢啲嘅課程，一讓到市民嘅參與可以多啲解決到而家嗰個求過於供嗰個問題。
3: 嗱，頭先都提到啦，而家咧如果係月票嘅使用者咧，佢哋可以係無上限咁樣咧，每日去到預約一啲嘅時段嘅。咁你頭先就話，即係咪可以轉做咧一個買次嘅形式咧？但係如果轉做一個買次嘅形式咧，其實佢同而家嗰個嘅時票咧，嗰個分別會係點樣？會唔會變咗即係月票佢嗰個本身嘅方便性或者意義就有啲唔同咗咧？
10: 本身就是我哋特区政府而家嘅所有康乐设施其实都系一个好优惠价，但系我哋都要平衡翻嗰个使用者佢哋真系可以有机会使用嗰个嘅设施。咁所以呢啲设施就我自己认为就唔应该用一个月票或者无限次数去处理。咁应该系一个次数，咁你未来嗰个嘅月票可以改成系可能一個套票，譬如你買十次可能一個優惠價，20次一個優惠價，咁避免咗而家佢買咗個月票就一日可以用無限次，咁你又可以預約無限次，變相就一啲可能佢以時數而參加，或者可能佢未必成日去康文署或者去唔同地方嘅時候咧，咁呢個反而係喺個制度上面應該係盡用嗰個嘅資源，但係又可以有公平嘅。性質出咗嚟嘅時候，咁讓更多人使用呢啲設施會更加好啦。始終呢啲嘅資源每一次即係納税人都係有一個資助喺度，應該按翻一個次數去處理。咁而家最大問題就係康文署喺無論喺嗰個系統啊，喺個人手安排上面啊，都冇去進一步去進行一個檢討啊研究，點樣可以為而家呢啲服務再提升個服務水準，更加讓更加多人參與咧？呢個係有必要係深入去研究檢討，咁都要等申訴專員之後出翻嚟個結果，睇下有啲乜嘢新嘅建議去進行改革咧。
3: 嗯，你覺得有冇必要咧去限制月票持有人每日可以預訂嘅時段有一個上限喺度咧？
10: 就算康文署佢唔考慮次數嘅話，其實應該佢呢個月票制度應該可能你一日只可能俾佢用一次至兩次，甚仲有一個情況就係佢每一次佢登記咗之後，應該係扣佢一個嘅次數。如果佢真係多次即係預約咗，但係又唔出席嘅話咧，應該都影響到佢下一個月購買月票嗰個嘅。資格，咁先至可以能夠有效運用而家我哋社會上邊即係咁緊缺嘅資源。
3: 嗯，其實咧，如果我哋睇翻啦，就係、是、如果而家其他嗰啲嘅透過康體通咧要預訂嘅體育設施場地啦，如果個租用人咧喺60日之內咧曾經有兩次咧唔攞場嘅記錄咧，咁佢嗰個訂場嘅資格咧就會係受到影響嘅，甚至可能咧係被暫停一段時間嘅。你覺得咧，其實而家即係頭先你就話，即係對於健身室有一啲預約咗。 嘅月票人士，咁佢唔嚟亦都冇罰則啦。但係需唔需要咧同其他嗰啲嘅體育設施嗰個嘅罰則咧有某程度上嘅看齊咧？
10: 我諗每一個嘅設施又唔一定要係有個睇齊嗰個嘅情況，應該按每一個。

0: 即係市民嘅健康，推動更多運動。咁我另外一個問題就係礙於政府部門佢哋嗰個文化咧，即係好多時即係可能前線同事見到呢啲問題，但係礙於個文化上面又唔會係喺內部係提交啲建議。咁所以行政長官都講到，即係其實我哋需要有好多嘅改革，應該改革應該由下而上。咁所以領導即係領導層都需要喺呢方面開放多啲，先至可以令到而家呢個嘅制度可以再深入去做一個改革。
1: 嗯，曾經都有意見就話咧，係咪可以研究咧康文署嘅健身室咧可以24小時俾市民使用啦？因為其實而家坊間咧24小時嘅健身室都相當之普遍啊。你覺得有冇咁樣嘅必要咧？
0: 這個其實可以是進一步去考慮，不過大家都知道，即係特區政府而家喺個公務員嗰個嘅人數上面都有一路即係停止去聘用啊，甚至係減人手。未來即係其實另外一個嘅做法就係好似而家泳池咁，都有一個係外判嘅形式嘅。咁呢啲嘅設施係咪都可以再考慮外判去出去，令到個使用率係更高咧？咁所以呢方面係可以喺呢方面嘅考慮。
1: 嗯，好啊，多謝曬你，梁子榮議員傾到呢一度啊。嗱，跟住咧電話旁邊我哋亦都請嚟咧另外一位咧係運動界嘅人士啊，就係香港健身街嘅主席邱益忠啊。邱益忠你好，早晨。
2: Hello， 陈以田主席，早晨。
1: 早晨，
2: 你好。
1: 嗱，而家咧使用康文署嘅健身室咧，就有一定嘅相关要求，可能就系持有相关嘅资历啦，又或者咧就系你要上简介会啊，又或者系训练班啦。其实咧系究竟有冇需要啊去上依简介会或者系训练班先至俾佢哋用？你哋认为合唔合理咧？一个要求。
2: 因為這個方法呢都用了很多年的，咁我哋覺得如果可能在二三十年前呢其實是啱的，因為那時健身呢是一個比較未普及的運動啦，同埋是即係擔心安全問題的。咁但因為而家呢資訊流通多了，好老實講呢可能十年前都沒有這個情況發生，因為而家很多後生仔女啦，可能去上網睇社交片段，佢都學到基本知識，又或者佢哋而家讀緊中學呢已經有健身室用啦。咁變咗而家啲後生仔女個識對健身嘅知識是比我們更加強的，所以變成這個有這個條例是令到人未必會很容易做去到康文署做 gym 這
1: 樣。嗯，但是呢因為使用這些健身器材呢它都真的要有一定的要求，因為始終有一些力量訓練怕呢會有意外出現。不過也都看到有些意見就說譬如那個簡介會可不可以轉在一些網上等它自己去到完成的一些這樣的訓練呢，又或者呢那些叫做12個小時的訓練課程又可不可以轉為呢睇片去到做都得咧，甚至亦都提出咧，就话而家啲健身器材咧，嗰个侧边咧都有比较叫做即系友善嘅一啲嘅设计啊，系强烈咧，到底点样去使用嗰啲嘅健身器材嘅？你认为譬如透过头先嗰啲嘅网上嘅方法，系咪一个可行嘅替代咧？
2: 你都講得好好，其實例如你話上網睇片咧，答問題要係個方法啦，又或者因為而家可能會唔會考慮下外部資歷嘅互認啦，即係可能有其他商業嘅體適能教練牌啊，或者外國嘅學位都可以免試審核啦，咁令到個程序係簡化啦。咁但係同時間都我都有個疑問會提出，就係大家都知而家公園好興街頭健身啦，其實街頭健身嘅動作係可能仲困難啲嘅喎。但係點解街頭健身大家又唔會考慮限制佢咧？即係我唔係叫政府即刻去限制街頭健身啦，唔好搞錯。但係點解個再高難度嘅運動，佢冇諗住去做呢啲事，但係反而一個健身室應該而家個個都全民健身啊嘛？其實係咪可以令到大家可以容易啲做到呢樣嘢咧？因為我自己呢個經歷咧，就係去康文署嘅籃球場打波。咁我本身打波前諗住啊，見到個健身室好靚，咁我諗住入去做啦。咁係冇人嘅，一個人都冇嘅。但因為我冇考到嗰個試，又或者冇嗰個樣嘢，咁就令我做唔到，咁有啲浪費咗其實。
1: 你頭先提到咧，即係而家一啲可能係康文署其他場地有啲器材啦，其實都留意到咧街頭健身個問題，其實都留意到咧有一啲喺户外嘅康文署或者係即係其他公共單位所管理嘅場地咧，可能都有一啲健身設施，即係甚至譬如係跑步等等設施咧都見過，咁但係嗰啲咧亦都冇一個嘅資格限制，要你一定係上個訓練班先至上嘅噃。咁你認為咧，其實如果由呢個角度去到考慮，咁頭先所提到嘅必須要上呢個訓練班先至可以用到一啲室內

0: 健身室嘅健身器材，会唔会系可以做得到一啲某程度面某程度上嘅区分咧？譬如可能某啲器材佢必须要上个某啲班先可以用，某啲就唔得，可唔可以咁样做法咧？
1: 其實原意是好的，不過呢都考慮返呢，可能個吞吐量個人次呢其實是爆咗，因為我睇返個數字呢，其實而家每年使用總人次是720幾萬啦，咁你除返365日再除返87間康文署健身室呢，其實每間康文署健身室呢平均是229次的，其實都幾多的。咁你諗下佢開16個鐘㗎嘛，咁大家大部分可能淨係喺夜晚6至10點做 gym， 可能嗰個健身室嗰同時有30幾人。咁但係我哋睇返商業嗰個健身室嘅營運情況呢，其實如果舉個例啦，一間3000尺至5000尺嘅24小時健身中心啦，其實佢常駐會員呢係500至1000人嘅啫，但係康文署如果睇返嗰個數字呢，其實係多兩三倍㗎喎、哦。咁所以我哋都睇返可能點解康文署佢要用呢個考試嘅形式去限制人次呢，其實因為如果佢唔限制嘅話呢，其實佢會爆咗，因為個人數太多。咁所以變咗呢個都係兩難局面咯，我哋覺得。
0: 嗱，咁康文署嘅健身室其實個優勢就係咪在於咧佢嗰個嘅費用嘅吸引力咧？咁同埋而家咧針對住康文署健身室嘅月票人士，佢哋預約咧係冇一個上限嘅。你覺得咧有冇啲咩方法可以理順呢一樣嘢，令到咧係更加多人可以用到康文署嘅健身室咧？
1: 係，先答翻第一個問題啦，因為而家康文署健身室嘅月票應該係180蚊一個月啦，咁如果你係半價優惠90蚊啦，咁其實係相當之抵嘅，尤其是而家新嘅健身室咧係好靚啦，啲設施係用咗啲國際品牌啦，咁相比咧商業嘅健身室咧，其實個月費咧私營嗰部啦係大概300蚊至500蚊，如果 nursery 啲嘅話咧，可能係1000零蚊嘅，咁所以變咗康文署嗰個費用咧，其實係即係好有彈性，同埋啲人覺得好優惠啦。咁但亦都有，我哋都聽到聲音就係話，其實都如果私人健身室可能收300至500蚊，但係冇咁煩，冇咁多要考試，可能佢寧願俾多少錢去私人健身室嗰度咯。咁呢個係個情況。咁第二就係其實因為而家冇懲罰機制啊，咁變咗有陣時做 gym 一定係你如果我上網訂，我可能一次過可能訂一兩個鐘或者兩三個鐘。咁但係有陣時做 gym 都好睇個狀態噶嘛，可能你做45分鐘。或者50分鐘已經開始攰啦，咁你都會走噶嘛，正常。但係你又唔會取消翻剩翻個鐘噶嘛，咁所以變咗你係好難去候補到俾人上堂，亦都嘥咗嗰個名額咯。
0: 咁喺呢個排隊機制上面咧，可以點樣去到改善或者改良啊？
1: 其實排隊機制難嘅，因為始終你係要預約去做 gym 咧。咁例如假設始終香港人比較繁忙啦，咁例如佢真係嗰日真係好攰，或者臨時 OT， 或者可能天氣唔好，咁佢唔去啦。其實佢會唔會好乖乖地取消翻咧？其實呢個第一睇個個人品德啦，第二有陣時真未必記得噶嘛。咁所以如果佢冇做到，又冇懲罰佢，其實佢真係未必會做噶喎。咁同埋假設佢真係去到6:59，即係誇張啲咁講，6:59先取消嘅，其實我冇人會即刻走，見到呢個情況係補唔到位噶嘛，唔會有人望住嗰個 apps 去睇有冇個位去即刻衝去做 gym 啊，就算衝去都可能嘥十幾分鐘時間啦。咁所以呢個係會浪費咗嘅，其實。
0: 所以如果佢譬如無論係提早離開啦，又或者佢最後冇出現咧，譬如就係喺嗰個嘅費用上面咧，做一啲嘅懲罰機制，呢、這個會唔會有效咧？
1: 都可以嘅，即係例如如果你話本身佢本身俾開月費880蚊，咁可能佢真係爽約咗兩次三次啦，咁佢再訂嘅時候可能要200蚊、220蚊係可以做，不過始終政府如果要做呢件事咧，可能佢都要做好多研究先做到咯，就比商業健身室冇咁大彈性咯。因為其實你要諗一諗，就係而家我哋香港咧私營嘅健身室嘅會籍人數咧係500萬嘅，咁係比2017年20萬多咗2倍啦。其實你見到個需求係多咗好多。
0: 係，多謝曬你，邱奕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港铁表示，由于蓝田站月台有设备冒烟，为确保安全，现时观塘线列车不停蓝田站，港铁同消防人员正在现场处理。以色列传媒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上个礼拜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讨论在十一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甚至十月二十七号以色列议会选举之前，重启对伊朗战事的可能性。报道引述美方官员认为，内塔尼亚胡期望在选举之前发动袭击。特朗普已经公开表示，中期选举之前不打击伊朗，但以色列和美军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并正是完成准备工作，以防特朗普改变主意。但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否认内塔尼亚胡敦促特朗普在选举前攻打伊朗，说内塔尼亚胡正是和特朗普以及美国政府高级官员保持对话。梵蒂冈表示，教宗梁十四世接受手术切除部分右肺，组织检测证实患有肺腺癌。71岁的梁十四世星期二到罗马一间医院接受手术，医生发表声明说，手术历时大约90分钟，目标是彻底清除所有的癌症组织，手术非常成功，没有出现任何的并发症。教廷表示，手术之后教宗已经恢复意识正常，已经回去病房休息。梵蒂冈发言人早前说，预计梁十四世手术后要大约一星期时间休养，所有公开活动取消，直至今个月的20号。日经平均指数报68056点，升27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5.21美元，卖出4156.01美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10.411，瑞士法郎9.428，澳元5.488，加元5.525，新西兰元4.414，欧元8.793，每百日元对港元4.95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295。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同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同邝善恩。
4: 首先睇商报报道，2026科技加薪质生产力高峰论坛昨日在香港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当前世界科技发展一日千里，发展创新科技引领薪质生产力已经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他指出，香港发展薪质生产力秉持三个重要方向，第一是对接国家战略，第二就是凝聚协同力量，第三就是发挥内联外通的优势。商报报道，
3: 文汇报报道，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向立法会提交文件，首次披露新田科技城100亿元起始资金的具体投放安排，当中大约60亿元用于发展创科用地，30亿元用以加快土地平整，10亿元是作为早期营运开支。当局正是研究以股份制或者土地参股等的方式，同企业合组公司共同开发同投资个别项目，推动210公顷创科用地发展。根据政府最新的初步估算，新田科技城在完全运作阶段，预计每年可以为本地生产总值带来大约2000亿元或以上的贡献，并且提供大约20万个相关全职职位。文汇报报道，
4: 星岛日报报道，香港邮政近年出现亏损，早前宣布九月起完成试用期的人员将不获长期聘用，只是以合约 系续聘两年，大约有280人受影响。公务员事务局寻日向受影响员工举行简介会，介绍特别聘用安排，让任期满三年嘅受影响人员投考其他公务员职位嘅时候，可以获得优先选拔同埋录用，试任期一年，并且保留不低于原有薪金点。星岛日报报道。
3: 大公报报道，九龙同新界多区昨日下午大约1:09发生电压骤降，消防处接获了179宗有人被困升降机以及40宗火警中鸣响的事故，三名女子不舒服转送医院治理。中电话初步调查，连接荔枝角至慈云山的一组40万伏特供电线路录得短暂电压骤降，电力供应没有中断，正是调查成因和致歉。有机电工程师分析，中电架空电缆比较多，过往不少电压骤降都是由外物影响引致。大公报报道。
4: 明报报道，一名26岁的孕妇在伊丽莎白医院诞下女婴之后出血离世，家属向医委会投诉，相隔九年之后，医委会初步征询委员会以证据不足终止处理投诉。家属上个星期致函医务卫生局，质疑初步征询委员会未有采纳多项死因停证供，就作出不转介的决定。医务卫生局前日就回复家属话，不适宜评论医委会个案。如果申诉人对征询委员会的决定有不同睇法，是可以向医委会递交申诉，并且提供新资料。医委会早前回复就话，如果投诉人能够提供同个案相关的新资料，征委会是会审视需不需要重启调查。明报报道。
3: 东方日报报道，有大学团队发表最新调查，显示不少在职人士都身兼多重照顾者，需要同时照顾至少两名家人，甚至有人需要同时照顾4-5名家人。接近一半的受访者因为担心自己被视为所谓的麻烦员工而隐瞒照顾者的身份，甚至因为这样放弃升职或者转职的机会，更加有照顾者同时照顾双老而压力爆煲。东方日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话，长期以来香港产业结构单一，大学的基础科研实力雄厚，但是长期存在中下游转化脱节的结构性痛点，发展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催生新的产业新动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是香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有思路。大公报社评。
3: 文汇报社评，特区政府建议向新田科技城公司注入100亿元作为起始资金。评论话，新田科技城的成功发展，除了特区政府注资，更加需要社会各界同心协力，善用市场的力量。香港应该把握国家15规划开局机遇，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为香港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注入崭新动能。文汇报社评。
4: 明报的社评就说，海洋公园明年迎来50周年，当局是宣布将会推出一系列庆祝活动和新设施。海洋公园的保育工作开始庞大，水上乐园就是一大财政包袱。香港15规划提出将海洋公园打造成为保育研学教育基地，怎样可以确保海洋公园的经营状况可持续，以及和游艇经济等等南区旅游发展大计好好联动，对于园方和政府仍然是一大考验。这个是明报社评。
3: 星岛日报社论，试用期结束之后不获长期聘用的大约200名香港邮政员工，据报是会有新的转职安排。评论认为，新的安排至少显示当局愿意处理过渡的问题。香港邮政若要摆脱亏损和落后，必须正视竞争的现实，并且在政策支持之下推动结构性改革。星岛日报社论。
4: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6: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一则嘅港铁消息啦。咁由于啦蓝田站月台有设备冒烟啦，现时观塘线嘅列车啦系唔停蓝田站噶。咁现时啦，港铁正安排免费嘅接驳巴士行驶观塘至到油塘站，亦都请乘客啦为行程预留充裕嘅时间啦。咁就系啦，由于蓝田站月台有设备冒烟，现时观塘线嘅列车啦系唔停蓝田站。咁现时啦，港铁都正安排 免费接驳巴士行驶观塘至到油塘站，亦都请乘客啦为行程预留充裕嘅时间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西行到北过海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将南隧道去东隧方向咧现时一带咧都较为车多噶。而同时咧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断断续续去到丰盛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石门村。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而同时咧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茶果岭海滨公园。而另外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之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排到康华苑。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达村一带都较为车多，架车龙就排到美孚新村。而同时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而宝石湖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大头岭回旋处一段较为挤塞，车龙就去到马会道。你睇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7: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8: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7: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8: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9: 年十月十四日，本港三家免费电视台获批续期十二年。陈茂波称，香港价值不止于上市，内地企业来港可对接国际金融网络。申诉专员公署宣布主动调查康文署管理室内健身室成效。沙特首都利雅德发布防空警报。据报沙特阿美总部大楼遭导弹袭击。
5: 声音更立体，
0: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10: 时间嚟到早上嘅九点十二分，继续翻翻嚟啦！香港电台嘅千禧年代嘅系港台电视31、32，以及系香港电台第一台一齐播放嘅千禧年代。嗱，香港邮政咧就早前宣布啦，大概系200多个啦，完成咗试用期嘅员工啦，就会改用咧两年制嘅公务员合约去到聘用嘅。咁公务员事务局咧，寻日咧就向受影响嘅人员咧推出一个嘅特别安排嘅。咁啊，首先咧有一个。就是一啲嘅优先聘用啦，就是符合入职条件嘅邮政人员咧，就可以直接咧进入咧首轮嘅选拔，同其他嘅申请人成绩相若嘅时候咧，亦都可以获得咧优先晋级或者系录取嘅。另外一个咧就是特别试任机制啦，就即系话咧，如果咧佢系喺转职嘅时候咧，已经喺邮政咧通过试用期嘅人士啦，咁佢咧就可以用一个特别嘅试任方式咧系受聘。咁佢係唔需要咧重新咧再經歷咧三年試用期嘅，就改為咧一個嘅一年咧嘅特別試任，大多數職系咧都係為期一年嘅。咁有一啲嘅少數職系咧就唔適用咧呢個嘅安排啦。亦都當局亦都提到啦，如果咧相關嘅人員喺新任嘅職系嘅特別試任終止咧，可以調翻去郵政咧繼續餘下嘅合約期嘅。另外一个就是薪酬的保障，如果他们转职之后的薪酬一般就不会低过他们原本的薪资，是可以保留原有的薪点，不过上限就是新岗位的顶薪点。另外还有一个一次性的在职转任计划，就是让他们可以转任助理文书主任又或者是文书助理的，他们在投考的 時候咧，就會有額外嘅便利措施，例如咧係寬減學歷嘅要求啦，縮短試用期啦，同埋咧彈性轉職時間咧等等嘅。嗱，咁呢幾項嘅措施，到底咧係大家係點睇咧？電話旁邊我哋請嚟工聯會嘅立法會議員林偉光嘅，林偉光你好。
11: 早晨，陈燕平你好。
10: 你好，嗱，对于咧头先所提及到嘅几项措施啦，你哋点睇啊？对于现有嘅受影响嘅员工咧，你哋觉得系咪都系一个合适嘅安排咧？
11: 我自己本身咧喺接触一啲游务员嘅情况底下咧，其实佢哋本身第一个都系希望可以系原职聘用啦。咁但系咧，因为喺坊间又好，或者系事实上边咧，游务嘅改革咧都系有一个迫在眉睫嘅情况。咁所以咧，而家政府就住呢批受影响嘅员工推出一啲特别措施咧，我觉得都不失为多一个选项咧，俾佢哋系选择咯。
10: 咁但系你哋估计咧，又或者暂时有冇同一啲相关嘅工会咧接触过？佢哋对于呢啲嘅安排个反应又系点样咧？受影响嘅员工啊，又会唔会系拣呢啲嘅安排咧？
11: 据我理解咧，其实工会而家方面咧都一邊消化緊嗰個嘅信息，另一邊咧都係早前我自己接觸一批嘅遊牧員嘅話咧，咁佢哋咧本身都有唔同嘅諗法嘅，咁有啲咧都可能係想睇定啲先啦，咁樣即係睇下遊牧改革之後個方向係點，咁另外有一啲咧都係想如果係未清楚底下有一啲亦都有其他公務員團隊嘅機會嘅話咧，都係願意去參與嘅，咁我覺得今次局方咧去推出呢個安排咧，都有幾個方面照顧到啦，咁一個咧就係本身可能喺考取一般嘅公務員情況底下咧，佢哋可能有優先嘅錄用啦，咁樣或者頭先主持都提到啦，咁如果同分嘅話咧，可以進級同埋係直接聘用咁樣嘅，咁樣我覺得呢個都聽到我哋工會或者工友嘅意見啦，咁樣第二個咧亦都係一個薪酬方面嘅保證啦，咁一般原則上邊咧嗰個薪酬咧都唔會低於原有嘅而家呢個遊牧員嘅工作。咁呢個呢以往都係比較少見嘅，咁第三個呢就真係嗰個轉職安排啦，咁樣即係理論上呢真係要係長期嘅公務員先有呢個轉職安排，但而家呢因為特殊嘅情況呢嚟到去佢哋就算簽咗兩年嘅合約都可以轉職安排呢，都係一個比較特別嘅措施嚟到去照顧佢哋囉。
10: 咁但係呢我哋睇到啦，即係有一啲受影響嘅郵差呢，佢哋都有一啲嘅不滿嘅，因為佢哋覺得呢可能就係、是、譬如佢哋嗰個學歷上面呢，令到佢哋面試嘅時候未必有優勢啦，因為面試呢啲公務員職位嘅可能有機會係一啲嘅大學生競爭啦，佢哋嘅競爭力未必足夠啦。另外呢佢哋都會係有意見又覺得呢，如果唔能夠幫佢哋呢係轉正，即係轉返去一個長約嘅話呢，就不如將佢轉到去其他嘅職系或者係崗位，但而家嘅安排咧就等於咧剝奪咗佢哋嘅長工身份，要佢哋再重新去公開市場咧再考過一次，即係似乎佢哋覺得有啲唔公平。你又點睇呢一啲嘅反應呢？
11: 我會覺得咧喺政府嗰個工作或者係每個職位嘅要求上邊咧，都有一定嘅技術啊，或者係經驗嘅要求咁樣嘅。咁佢哋咧即係雖然係遊牧員啦，去轉職，咁如果佢轉去其他部門嘅話咧，都要係去符合翻政府相應提出嘅條件同埋要求啦。咁但係咧亦都留意到咁樣，咁今次公務員事務局咧亦都係特別啦，咁樣係有兩個嘅職系啦，一個係助理文書啦，一個我是文書主任咁樣啦，咁喺呢個嘅職系上面咧，咁佢都係有一啲嘅學歷嘅彈性嘅寬免啦，甚至乎咧係喺嗰個考核嘅安排上面咧都有一啲彈性嘅安排咧，我感覺上呢個咧都係關顧到一啲同事嘅反映嘅意見啊，會唔會未必考到啊，或者喺面試上面咧比較蝕底啊咁樣，咁我諗都係有少少嘅調整嘅彈性安排咯。
10: 咁但係喺嗰個嘅學歷寬免上面咧，你覺得其實係咪都已經係處理到咧呢一啲嘅受影響嘅遊牧人員或者係郵差咧嘅狀況咧？嗱，因為咧如果以助理文書主任嚟講啦，佢咧嗰個嘅學歷要求咧就要喺中學文憑試咧係五科考獲第二級或者係同等嘅資格嘅。咁如果咧佢係做文書助理嘅話咧，就需要咧係完成咗中四學歷其中。 中修讀的科目是包括數學或者是具備同等學歷等等的。但是譬如這一班的郵務人員或者是郵差他們入職的時候，可能他那個的學歷標準已經是低於這樣，雖然你說有一些的學歷上面的即寬免，但是是不是真的可以令到他們有一些的、障礙是減少了呢？
11: 我自己理解呢，譬如在學歷方面上面呢，剛才提到可能如果要五科合格的話呢，咁佢哋係可以有三科啦，中英數合格都可以去參與啦。咁、而另外呢啲技能測試上面呢，以往一般嘅人員如果要考核呢兩個職系嘅話呢，咁佢哋如果考譬如一啲係電腦文書嘅技能操作，或者係一啲打字嘅操作技能嘅話呢，咁佢哋呢如果肥咗之後呢，失敗咗之後呢，咁佢哋要有三個月之後才可以再申請的。但是在今次局方入面呢，亦都是就住呢個呢可以彈性處理啦。咁如果佢哋考試失敗咗，佢哋操熟咗之後呢，亦都是可以係隨時如果 ready 就可以再考啦。我覺得呢啲都是便利嘅。但是整體嚟講呢，始終喺嗰個公務員團隊對於公務員嘅要求啊，亦都係有一定嘅標準喺度。咁所以我諗亦都好難話完全係薪酬太遠都可以係去符合呢個咁樣嘅職系或者係崗位嘅要求咁樣咯。
10: 但係實際上呢兩個特別嘅轉職計劃咧，真係幫到佢哋幾多咧？因為都留意到咧，有郵政局員工會嘅人士咧，佢哋有提出啦，就係而家受影響嗰200多位同事咧，大部分都係郵差，係屬於咧體力勞動工作嘅。咁同而家咧佢哋嗰個嘅助理文書主任，又或者係文書助理咧，其實係都幾嘅性質上咧幾截然不同。咁实际上即係你觉得有冇需要可能有其他嘅一啲職系嘅特别转职安排可以再提供俾佢哋，係方便呢一啲啦做体力劳动嘅邮差呢？
11: 冇錯嘅，其實而家佢哋喺個工作環境同埋工作特性咧，以往郵務員肯定係都係戶外為主啦，咁樣就唔係話坐死喺辦公台，咁而家文書助理咧都係以係行政啊或者一啲文書上面嘅工作為主，咁喺工作特性上面咧，真係同佢哋原有係完全唔同嘅，咁但係我留意到咧，其實呢一個嘅職系咧，咁只不過係喺原有嘅條件，即係講到可能優先取錄啊、優先篩選。等等的情況下再有一些便利措施，但也不會說抹除了他們去考核其他公務員團隊的任何職系的。以我的理解，其實跟公務員事務局都有表達過，就是會不會在其他跟他們相類近的工作性質範疇而他們又可以轉職的話，都可以考慮開通一點這種便利。我的理解，因為主要是公務員事務局他這兩個職系他是直接聘任，就會比較可以優先來到做這種便利措施，但現在又不是說完全刪曬說、其他職系是不是沒有條件去做呢？其實我理解政府都是會積極去探討咯。
10: 有一个特别交通消息呢要同大家讲讲先，就是港铁嘅消息嚟嘅。由于蓝田站月台有设备冒烟，而家观塘线列车呢係唔停蓝田站嘅。港铁呢正安排免费接驳巴士行驶观塘至油塘站，请乘客呢为行程预留充裕嘅时间。咁请各位留意啦。林伟光再返返嚟啦，即係头先亦都提到啦，即係助理文书主任同埋文书助理呢两个即係就有一啲特别安排啦。咁站在工会层面呢，其实在个技能上面会不会都有一些的培训可能是需要呢是提供给这些的邮差或者是邮务人员呢？因为都真的个性质都挺不同的。
11: 是啊，冇錯啦。本身如果真係有意啦去從事返呢兩個職系嘅話呢，都我估大家郵務員都會去了解佢哋工作特性啊或者要求咁樣嘅。咁喺公務呢方面呢，如果有條件嘅話呢，都係可以幫佢哋做一啲新類型嘅培訓啦。咁但係呢，其實除咗呢兩個職系之外呢，譬如康文署啊、漁護署啊咁等等啊咁樣呢，其實呢有時都留意到有啲嘅郵務嘅同事都可能對呢方面係有興趣嘅話呢，其實佢 哋都可以係去透過嗰個轉任嘅安排嚟到去處理嘅。咁好似頭先講，以往佢哋唔係公務員嘅話咧，真係冇得去有個喺用長期聘用嘅情況底下轉任。但係而家咧，佢哋都可以去用一個轉職去聘任。咁當然啦，轉職去其他唔同部門嘅話，都係要符合翻相應嘅要求啦。咁啊，同埋有個彈性咧，就係、據我理解，如果佢哋喺試任其他職位期間，咁如果覺得真係好唔合適，同佢嘅工作嘅性質亦都好唔吻合，咁佢亦都係可以翻翻去郵政呢邊咧做翻一個合約嘅情況，而呢個合約嘅兩年安排咧，亦都係唔會減少嘅。據我理解嚇。
10: 嗱，譬如咧，你頭先提到啦，即係康文署啊，又或者係漁護署咧，一啲涉及到戶外工作嘅崗位啦。其實咧，你覺得咧呢啲嘅崗位咧，或者呢一啲嘅職系咧，又有冇可能都好似啊助理文書主任或者係文書助理咁樣，提供一個係專屬郵政人員嘅一次性嘅轉職安排咧？
11: 我覺得會要同政府繼續磋商呢件事咯，咁樣。但係我感覺上咧，政府或者公務員事務局咧都係持開放態度嘅。咁佢亦都提到咧，喺同事如果唔係呢兩個職系，對於政府其他公務員佢符合到條件要求，係想做類近嘅工作實證嘅話咧，都係願意嚟到去同佢哋加強個協助。只不過咧就未有咁具體，就講到咧喺嗰個工作要求咧仲可以。有啲寬免嘅情況就暫時未有咁解啫。
10: 留意到咧，亦都有啲工會意見就提出啦。較早之前咧，可能有一啲嘅即係受影響嘅人員啦，由於要轉合約嗰個安排啦，咁所以佢哋咧當時未有任何特別方案啦，佢哋就選擇咧係唔簽約嘅。咁有啲嘅工會意見就話，即係針對住呢一啲當時係冇特別安排而選擇唔簽約嘅人士咧，亦都應該咧而家所有嘅一啲嘅轉職嘅特別安排咧，係咪都應該適用於佢哋？你哋又點？
11: 我自己都有同局方反映呢個情況嘅，咁因為據我理解咧，喺第一批啦，大概三十零人，跟住陸續咧都係因應佢哋嗰個合約到期咧，都陸續簽嘅話咧，如果喺公布呢個措施底下未即係已經係冇簽嗰個合約啦，咁係咪應該有一啲酌情嘅處理咧，到俾佢哋咧都有向局方反映呢個意見嘅。
10: 咁局方個反應係點樣咧？
11: 局方嘅同我講法咧，就係佢哋都留意到有啲冇做到，咁亦都係會將個信息帶翻俾佢哋咯。咁至於係咪會將佢哋嚟到去納入翻喺呢個特別安排嘅話咧，就未有進一步嘅回應啦。呢度就
10: 好啊，多謝曬你林偉剛，暫時同你傾到呢度啊，跟住咧，我哋先休息一陣。
12: 香港電台第一台，香港木群助更新協會聯合製作，一台助更新劇場。
13: 榮仔啊！福利官咧同我讲，话你最近转咗仓，同其他人相处成点啊？
14: 阿爸，我适应得好好啊，你唔使担心我啊，我同其他囚友都相处得好好，佢哋好照顾我噶，
13: 咁我就安心啦。到时咧你出嚟嘅时候，我叫妈咪煮大餐俾你食。
12: 留意星期四下昼三点，港式生活馆。
15: 千禧年代主持陈燕萍。
10: 一個住在啟德德朗村的93歲婆婆星期日即是11號的時候就倒卧在寓所照顧她超過三年的外佣就向樓下的保安求助婆婆送院之後就不治的警方事後就翻查單位的閉路電視片段發現是外佣是有向婆婆施襲的因此就拘捕了那名的外佣並控以謀殺罪今日會提堂的警方就說即外佣和婆婆因為照顧問題是长期有摩擦关系不算好的。那这些涉及到照顾者和被照顾者的关系如果有摩擦呢那应该是可以怎样去到处理呢电话旁边我们请来就是香港雇佣工会的主席陈东峰。陈东峰你好。
16: 早晨早晨主持和各位听众。
10: 你好。今次的事件其实那位外佣本身都是一个的照顾者但是他们就跟那位被照顾者有一些的摩擦还有那位被照顾者可能都需要较高强度的一些的照顾的。我想问其实针对着这些这样的情况你们一般有没有一些的特别的训练是给这些外佣的就是说除了一些扶抱技巧啊等等之外呢有冇一啲譬如係情緒啊，或者係相處技巧咧，都有向外佣嗰方面去講解嘅？
16: 如果根據我所知啊，無論菲律賓或者印尼，佢哋即係訓練嗰啲工人要嚟香港工作嘅時候咧，除咗一啲工作嘅技能啊，具體嘅技能、安全意識之外咧，仲有一部分咧係會加強呢一個嘅我哋叫做心理啊或者係心態嘅準備工作，就令到佢哋咧知道佢要服務嘅對象有啲咩特徵。要抱住咩心态嚟到服务嗰个雇主嘅？
10: 呢个咧就喺当地咧系做培训啦。咁不过咧，当佢哋嚟到香港咧，可能实际嗰个环境咧都同佢哋接受训练嘅时候有啲唔同啦。咁关于呢啲嘅问题啊，又会唔会有啲乜嘢系可以协助到加强大家嘅沟通咧？或者我哋休息翻嚟咧，再同陈东方倾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港铁表示，由于蓝田站月台有设备冒烟，现时观塘线列车不停蓝田站。港铁同消防人员正在现场处理。现时蓝田站没有列车服务，蓝田站暂时关闭。港铁正安排免费接驳巴士行驶观塘至油塘站，呼吁乘客为行程预留足够的时间。伊朗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赵特，抗议英国政府指控伊朗涉嫌参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毫无根据。伊朗外交部的声明说，伊方对英国这种不负责任和破坏性做法表示强烈抗议，不接受英国政府毫无根据的指控。伊方要求英国政府尽快提供支持其反伊朗指控的文件和证据，否则伊朗将重新考虑和伦敦的关系，由此产生的后果由英国政府承担。英国首相贝安德日前在国会下议院发表讲话时候表示，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可能由伊朗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革命卫队指挥。英国警方上个月27号疏散费尔福德基地附近的居民，并且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拉了几个男人。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星期二晚发布防空警报。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位于沙特东部省的全球最大石油公司沙特阿美总部大楼遭到弹道导弹袭击，办公大楼起火，顶部三层受损。也门胡塞武装较早时候表示，沙特战机在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过百次的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表示，行动旨在削弱胡塞武装，威胁沙特、也门和红海南部国际航道安全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胡塞武装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蓄意推高油价，说永远不会忘记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但拒绝透露是否已经决定加入沙特的行动。特朗普又指责胡塞武装在伊朗的指示之下重启袭击，他很快会就伊朗问题作出决定。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同埋干燥。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37点，跌207点，总成交金额9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788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87点，跌65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17.2跌8蚊，康方生物95.3跌9.7，盈富基金24.82跌2毫。恒生中国企业83.2跌8毫，阿里巴巴107.5升3毫，中国平安50.45跌9毫，联想集团31.62升5毫2，南方恒生科技4.24跌3仙，友邦保险72.1跌9.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46，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1，人民币6.694，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日经平均指数报68,034点，升256点。港金报38,885蚊，跌3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6.87美元，卖出4,157.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一则嘅港铁消息啦。由于蓝田站月台咧有设备冒烟，咁现时咧观塘线列车系唔停蓝田站嘅，港铁咧正安排免费接驳巴士行驶观塘至到油塘站，中途咧蓝田站嘅乘客咧可以上落车，亦都请乘客咧为行程预留充裕嘅时间啦。咁就系由于蓝田站月台有设备冒烟，现时咧观塘线列车系唔停蓝田站嘅，港铁咧正安排免费接驳巴士行驶观塘至到油塘站，中途咧蓝田站乘客可以上落车，亦都请乘客为行程预留充裕嘅时间啦。而同时咧，受到港铁事故影响，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蓝田港铁站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一带咧较为车多。咁就系受到港铁事故影响，现时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蓝田港铁站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较为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而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卫理道，东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而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观塘绕道而反方向去油塘跟住观塘码头一段都较为多车的，现时车龙去到海滨道快是海滨道公园。而另外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跟住平石村一段车多，车龙现时去到富山道桥底，而观塘道去油塘跟住玉莲台一段都较为多车，现时车龙去到上怡道。而另外还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多车，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最后还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想清楚有需要先买衫，每买少一件衫最多可以减大约8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你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10月首次在香港特区举行，21个成员经济体聚首香港，聚焦讨论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土卫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香港向世界展示独特优势，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亚太合作，香港已准备就绪，一起迎接这项国际盛事。
5: 2026年10月14日，本港三家免费电视台获批续期12年。陈茂波称，香港价值不止于上市，内地企业来港可对接国际金融网络。申诉专员公署宣布主动调查康文署管理室内健身室成效。沙特首都利雅德发布防空警报，据报沙特阿美总部大楼遭导弹袭击。声音更立体，
6: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7: 继续翻嚟咧，同大家倾下有一名嘅93岁婆婆啦，佢系不治嘅，咁而照顾佢嘅外佣咧就被拘捕，以及咧被控以谋杀罪，今日提堂嘅。电话旁边咧继续请嚟咧就系香港雇佣工会嘅主席陈东峰。陈东峰你好。
8: Hello， 各位听众。
7: 嗱，刚才我哋就讲过啦，究竟咧而家喺外佣嘅培训入边啦，除咗系一啲照顾技巧之外啦，亦都有冇针对住被照顾者佢哋嘅情绪或者系心理嘅状况咧，做一啲嘅培训协助佢哋了解啦。你刚才就话咧，其实喺菲律宾又或者系印尼咧，嗰啲培训机构咧会包含呢一个嘅部分嘅。咁但系实际嗰个嘅培训嘅譬如时数系占佢哋总培训嘅大概几多成？左右咧，同埋就系当佢哋嚟到香港咧，可能就系香港嘅一啲嘅外佣中介，会唔会系再进一步提供相关嘅呢一啲有关于被照顾者嘅心理或者情绪状态嘅技巧咧，俾佢哋咧？
8: 喺 當地嘅培訓咧，如果係我哋叫做心理嘅或者心態嘅準備工作咧，我估啊佔整體嗰個培訓咧，大概一至一成到啦，即係唔會太多嘅。主要係好簡單介紹，即係培訓即係如果要照顧長者或者病人，大概有啲咩心態要留意啊？咁跟住咧就嚟到香港咧，就香港嘅中介咧，其實可以着力嘅地方就本身唔多，因為多數僱主咧，即係一嚟到就已經即刻交俾僱主去到實際工作崗位啦。咁就我哋一般就提供就係話咧，到咗之後，有時好多大部分嘅中介咧都會同僱主或者係嗰個照顧員咧係相溝通，睇下中間出咗啲咩問題，盡量去疏通或者係去大家去溝通。
7: 但你哋覺得咧，有冇需要喺佢哋嚟到香港之後咧，都加強翻呢一方面嘅培訓？因為終究咧喺菲律賓又或者係印尼當地，佢哋所了解到香港嘅社會狀況咧，可能真係同香港嗰個實際嘅狀況咧係有所不同啊。咁同埋咧，譬如係外佣嘅中介，佢哋喺配對嘅時候，可能對於嗰一位受照顧者嘅狀況咧，都會有更加多嘅理解。咁會唔會喺呢方面咧，係外佣中介又或者當佢哋嚟到香港嘅时候，都可以再做多一啲嘢，增进佢哋嘅沟通咧。
8: 嗱，呢个系尤其是由今次事件可以吸取到教训，就系要更加细心去配对啦。即系譬如要多啲了解雇主嘅情况，譬如佢嗰个居住嘅环境，照顾者嗰个语言嘅沟通能力，佢嗰个身体嘅状况啊。咁咧就嗰个家居照顾啊，即系嗰个外佣姐姐咧。亦都要即係我哋會建議，即係佢就要最好揀一啲，譬如曾經真正有照顧過長者或者病人嘅，譬如去過第二個地方做過嘅，咁就可能會對嗰個實際環境會比較容易啲適應。
7: 咁但係實際去到即係一個嘅外佣嘅工作環境啦，因為香港嘅居家咧都相對係比較狹窄啦。咁如果佢哋係獨立照顧一位嘅老人家嘅時候咧，咁可能真係會有機會有一啲嘅摩擦嘅。咁喺呢一度咧，中介又可以擔當到啲乜嘢角色？又或者你有啲乜嘢嘅建議咧，係俾相關嘅家庭或者係嗰啲嘅外佣咧？
8: 但呢度咧就。如果是持牌中介，所謂持牌中介就是有印尼或者菲律賓發出的正式營業許可的那些公司，它是一定會配備一個印尼或者是菲律賓的傳譯員。這些翻譯呢就可以跟這些工人理論上可以流暢溝通，就可以了解他究竟遇到什麼問題，也都會適當給一些建議。第二方面呢就是說僱主呢千祈唔好就以為有個老人有個工人姐姐去到老人家個身邊就開始全部交曬俾佢，而係佢嘅屋企人，尤其是佢哋嘅年輕一代咧，會多啲關心嗰個工作情況，同呢個僱傭中介聯絡，因為有時長者自己都未必能夠反映到個實際情況，所以如果佢哋嘅屋企人能够多啲关心嗰个实际工作环境，观察到嘅情况，同嗰个中介去联络咧，我估嗰个效果会更加好。
7: 有一啲嘅雇主咧，可能就以即系嗰个被照顾者，可能系嗰位老人家啦，又或者系其他嘅人啦，系离不开照顾者呢一个咁样嘅协助嘅状况之下咧，就唔去俾啲外佣咧去到放假，又或者就系同个外佣商议，你可唔可以放少啲假，甚至系以薪代假咁样。咁喺呢个咁样嘅情况之下，其实你会有啲乜嘢嘅地方咧？你觉得即系啲雇主要留意咧？因为如果咁样长期地缺乏个休假嘅时候，对于个外佣嘅影响会系点样咧？
8: 呢个第一，即系如果根据香港劳工法例，理论上嗰个每个星期嘅例假，即系话正常嘅休息咧，系唔可以即系以薪代假，
7: 系
8: 即系应该要放嘅。咁第二个咧就话呢个放假本身有一个作用，就系调节嗰个心理空间啦。即系你长期做咗五六日，即系有一日系。即係脱離呢個工作環境，等佢有個心理嘅舒緩咧，咁呢個對嗰個工人姐姐嘅心理健康都係有幫助，亦都更加重要係會令到佢對嗰份工作咧能夠更加有精力或者有心機去投入嘅。
7: 好啊，多谢晒你陈东峰，倾到呢一度啊。咁跟住咧，电话旁边我哋亦都请嚟啦，就系嚟自社会福利界嘅立法会议员陈文仪同我哋倾下。陈文仪你好，早晨。
9: 早晨，
7: 我哋睇翻今次嗰个个案啦，其实咧嗰位嘅事主咧，佢就唔系一个社署长期跟进嘅个案嚟嘅。不过社署咧，亦都系因应住佢处理一啲嘢嘅经济援助咧，系有接触过佢。其实喺今次事件入边，你觉得即系社署喺见到呢一啲嘅个案嘅时候，佢哋嗰个嘅援助网咧有冇必要去到扩大，或者系见到譬如好似今次咁样，佢系独居嘅，系咪真系可能再需要咧，即系主动一啲？將佢納入一個嘅風險網入邊，加強相關嘅關顧咧。
9: 這個其實咧都係掂到我哋講緊話嗰個社區嗰個預警嘅機制運作成點樣樣啦。咁而家好明顯嘅，咁我哋成日都會講話獨居長者或者可能係講緊兩老同住。咁但係今次就獨居長者再加埋一個嘅照顧者啦。咁呢個會唔會有一個孤立無援嘅情況咧？咁我相信係要檢視或者甚至乎擺埋入去嗰個嘅監察嗰個嘅基準裏邊，其實都係有個別嘅個案，其實都係可以咁樣去跟進嘅。
7: 咁但係喺個監察嗰上面啦，即係喺個制度上其實做到啲乜嘢嘢咧？因為喺而家喺社區入面叫做即係喺社區安老嘅老人家咧係越嚟越多啊。咁究竟我哋嘅資源上面係咪真係可以逐個咁樣個案都能夠幫到？又或者即係你覺得仲有邊啲嘅網絡咧係可以加入去處理呢一個嘅監察嘅問題？
9: 咁我哋就要先去了解一下，即係究竟個案嗰個狀況啦。譬如話，好似今次咁，究竟呢個係一個一般我哋見到嘅好容易出現嘅矛盾啦，還是係唔係啊？呢個係個好個別，即係淨係呢個老人家同埋個外籍用工嘅情況處境。咁我相信其實咧，我哋都要從一個比較宏觀嘅角度出發。我哋嗰個嘅監察咧，其實唔係話即係純粹。就係、是、我及實你點樣做，反而調翻轉頭，我哋要查找一啲咧，就係、究竟會唔會有一啲嘅外籍用工喺佢哋面對譬如話係照顧嗰方面嘅時候遇到啲困難，咁係咪應該要幫佢補堂咧嚇？即係或者甚至乎佢原來佢唔係個壓力唔係嚟自於嗰個嘅照顧技巧，而係佢係真係有啲嘢佢冇辦法同個老人家溝通嘅，例如譬如話長者可能因為中風啦，或者係患咗一啲認知障礙症，佢表達能力受損嘅話。咁可能呢啲又要揾人幫下手，其實究竟佢遇到啲咩問題？咁我相信咧，那個叫做了解咧，其實係可以等同一個係幫佢解決問題嘅渠道咯。
7: 剛才咧我哋講到即係嗰啲外佣佢自己都係一個照顧者啦，佢所承受嘅壓力啦。咁頭先咧同僱傭業界嘅代表去到傾過啦，咁佢都指出咧，其實而家如果真係唔俾個外佣休息以薪代價咧，其實呢樣嘢係唔應該發生噶嘛。咁不過咧喺現實上面咧，可能大家都會留意到咧，真係有一啲嘅狀況，佢哋以嗰位嘅老人家嚇或者係家庭離不開嗰個外佣照顧，而真係以用一個即係以薪代價方式咧去處理呢啲嘅外佣嘅休假嘅。咁又或者咧係外佣嘅休假就係禮拜六日啦，可能就係冇其他嘅服務咧可以係處理到嗰位嘅受照顧人士嘅。咁喺呢方面，你覺得有冇啲乜嘢嘅地方可以？是補償令到家庭真的放心俾啲外佣去到休假咧。
9: 我先從一個好重要嘅原則咁講先啦。無論遇到有任何壓力咧，即係虐待老人家，其實係一定係唔能夠容許嘅。咁但係的確咧，外佣咧，如果假設佢真係一個單一嘅照顧者，個壓力咧係真係會係相當大，因為包括我估大家都講緊係心理啊、生理嗰、那個即係長期受壓啦，又或者可能咧，其實咧中間嗰、那個嘅外佣佢本身真係同嗰個被照顧嗰、那個嘅溝通咧，其實呢個係好容易引發一啲對立點嘅。咁我自己頭先聽你咁講咧，就係、的確喺嗰個外佣照顧者嗰個嘅支援咧，其實而家係暫時係真係未必係好足夠。例如我舉個例我哋冇熱線啦，我哋亦都甚至乎有時候即係你好少聽見話個外佣要有一個喘息嘅機會嘅，即係通常都係一啲家人，我哋就話我哋有啲暫托，但係我哋亦都喺嗰個即係意識形態裏邊。我哋又會唔會可以係諗下家 佣嘅，其實都係需要喘息嘅，都要幫佢去諗下啊，究竟點樣去梳理佢哋即係啲情緒啊、輔導啊。咁所以如果我哋講緊放假嘅作為僱主嘅，其實都係可以考慮一啲彈性啲嘅即係安排啦。咁畢竟我覺得而家嚟講咧，就一定係要提高嗰個嘅意識啦，甚至乎咧就係要盡快諗下究竟我哋有冇一啲即係情緒或者可能係一啲壓力舒緩嘅機制俾到佢哋咯。
7: 嗱，有一個特別交通消息咧，同大家講下嘅就係港鐵嘅消息。由於藍田站嘅月台咧有設備冒煙，而家觀塘線嘅列車咧係唔停藍田站嘅。

0: 係一啲在職嘅一啲嘅護理員啊、照顧員，其實都係希望係有一啲嘅即係持續嘅培訓啦。咁好多時候我哋都係會圍繞喺一啲嘅照顧技巧嗰度嘅，譬如話扶抱啊、翻身啊、餵食啊，甚至乎有咩方法令到唔好令到老人家容易跌親啊，或者係特別即係照顧一啲特殊嘅群組，譬如話中風啊，或者認知障礙症啦、啊。但係我哋咧都要加埋一樣嘢咧，就係點樣去幫自己去識別有冇一啲情緒嘅臨界點啊，或者可能咧點樣令佢即係知道求助嘅渠道。我舉一個好簡單嘅例，有時候突然間屋企發生一啲意外，老人家其實個家庭用工打電話去求助救報警咁，其實佢即時嗰個考佢嗰個危急嘅反應，佢講唔講得出個地址點做？其實有時候呢啲咧都係要有培訓嘅。咁再者咧，我自己都覺得咧就係都要俾佢知道，即係喺香港嘅法例，香港其實有一啲咩情況底下，其實佢係可以有壓力，佢可以舒緩。但係與此同時咧，香港其實有咩法例咧係可以係佢哋要留意嘅，即係唔好以為即係同個老人家照顧，咁有時候總係會總有啲猛疹㗎啦，咁樣咁就跟住就即係喐手喐腳啦。咁但係呢啲其實喺香港嚟講，其實係算係一個襲擊他人身體嘅。咁嗱，呢啲其實我哋就一定要俾佢知道。咁呢個都係去解決我哋大家理解個文化差異嗰個嘅情況咯。
1: 好啊，陳文儀，多謝曬你，暫時同你傾到呢一度啊。係跟住咧，我哋先休息一陣。
2: 烽火乱世，古代十国群雄割据，为平息百年战火，成就天下一统，舍身入国，自世做英雄，只干过定一统，舍我其谁。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1: 政府咧就喺2023年咧推出咧慢病共治计划噶，系资助年满45岁嘅合资格市民咧喺私家医生度做筛查啦、预防啦同埋管理咧糖尿病等等嘅慢性病噶。直到今年1月咧，参加人数咧已经突破咗20万噶啦，亦都喺今年3月起咧计划系恒常化啦。咁计划嘅成效系点咧？系医卫局咧就委托咗港大医学院咧做咗一个研究噶噃。电话旁边咧，我哋就请嚟港大医学院临床医学学院家庭医学及基层医疗学系副教授尹旭辉教授嘅。尹教授你好。
3: 你好。
1: 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你哋嗰个研究系点样做，同埋揾到嘅结果系点样啊？
3: 我哋今次咧，港大嘅团队咧用咗一个全面嘅科学评估方法啦。咁第一咧，我哋就追踪一啲大数据嘅临床指标啦。第二咧，做咗一个好严格嘅配对嘅对照组啦。即是平時所講的蘋果和蘋果的比較啦，第三呢都做了一個實體的問卷調查啦，最後都做了一個即統計模型去做一個未來10年的推算啦。人數方面呢，我們就做有大約27000個參加者完成篩查啦，大約有9000人進入了治療階段啦，當中有大約6000人呢完成了1年的跟進啦。咁結果咧，其實係相當令人鼓舞啦。咁以呢個糖尿病參加者為例啦，1年後嘅糖化血紅蛋白上壓同埋患膽固醇咧都有顯著嘅改善啦。咁而同配對嘅對照組比較咧，改善嘅幅度咧都係較大嘅。咁所以咧，整體而言咧，我哋嘅研究結果咧係支持呢個以家庭醫生啦、地區康健中心啦，同埋跨專業團隊共同嘅管理慢性疾病嘅模式咧，對改善慢病咧係控制咧有正面嘅作用嘅。
1: 不過比較關注咧就係到底佢哋可以減少咗幾多百分比嘅慢性病嘅患上嘅機率咧？可唔可以依度有冇一啲嘅數據啊？
3: 係，即係以糖尿病參加者為例啦，咁1年之後咧，佢哋嗰個糖化血紅蛋白咧就由即係 7.76 下降至6.7啦，咁即係大約有1%嘅下降啦。咁而同時咧，即係上壓同下壓咧，上壓同埋壞膽固醇咧都有顯著嘅改善啦。咁而醫學界嚟講咧，其實跌超過1% 咧係極有具呢個臨床意義啦，因為例如呢、這個

0: 即係糖化血紅蛋白下降 1% 啦，咁第時嗰個中風啊同埋心衰竭嘅機會咧就會大幅咁樣下降。
1: 嗱，我哋睇到咧，較早之前啦，即係政府亦都引述一啲嘅大學嘅估算，就話計劃或者可以預防咧超過9000宗嘅心臟病個案出現，節省咧27億嘅醫療開支。由你哋今次嘅研究睇起上嚟咧，即係剛才所引述嘅嗰個說法咧，係咪似乎都係可以達到啊？
0: 呢個咧就即係我哋依啲咧都係一啲推算啦，咁。到如果關於即係長期嗰、那個即係成效咧，咁其實都要有待之後嘅研究，先可以講到即係個可能性。咁但係依家暫時嚟講咧，那個推算都係即係令人係鼓舞咯。
1: 另外一方面，如果我們看到醫衛局就說根據衛生署2020到2022年的人口健康調查做推算，在45歲到84歲的人口當中，大約有 17% 是糖尿病或者是高血壓的隱藏的患者，但是在現在做了篩查的市民當中，約40%就被診斷為血糖偏高、糖尿病或者是高血壓。其實這個數字是否反映了似乎香港人的健康狀況是差咗定系点样咧？
0: 咁首先咧，其实呢两个数字咧唔可以直接一对一咁比较啦，因为咧呢两个数字所涵盖嗰个疾病嗰个定义咧，其实系唔一样嘅。
1: 系
0: 咁可以见到咧，其实咧计划依家大约40%呢个数字咧，系其实包括咗陈先所讲啦，即糖尿病、高血压咧，咁同埋咧系一个糖尿病前期嘅。咁所以咧，我哋依家嗰個研究資料顯示咧，完成篩查嘅參加者咧，大約40%咧係有依三個組別嘅。咁所以咧，即係喺即係人口健康嗰個調查嗰個人口層面調查咧，同埋依個參加慢病共治篩查嘅市民咧，係一定就係一個特定嘅參加計劃啦。咁所以兩者嗰個人口同構成啊，同埋篩查咧，係可能會有唔同啦。咁但係咧，其實我覺得重點咧唔係即係 17% 或者40% 邊一個高邊個低啦。咁其實呢個計劃咧，確實咧係主動咁篩查啦，同埋及早咧發現一批咧原本佢哋唔知道有慢病啦，同埋較高風險嘅市民啦。咁尤其咧係糖尿病前期啦。咁越早發現咧，其實咧係越有機會咧透過飲食啊、運動啊、體重管理嘅生活模式的介入咧，減低咧日後變成糖尿病的風險。咁正正咧係基層醫療咧強調嘅早發現、早治理嘅價值。
1: 其實關於參與人數嗰度啦，截到今年一月咧，參與人數咧係超過咗20萬，比政府咧原定嘅計劃咧係提前咗10個月達標嘅。你哋睇咧，呢個係咪反映即係市民接受咗係要及早處理呢一個嘅概念啊？
0: 係咯，我估即係。個計劃受到市民歡迎咧，就即係有幾個方面可以理解啦。咁第一咧就係其實佢哋都即係個計劃都好方便啦，因為市民咧都可以喺社區咧接受呢個篩查同跟進啦，亦都咧由家庭醫生咧係持續咁樣去管理啦。咁對市民嚟講咧，其實係容易接觸啦。咁第二咧，其實政府都有資助啦。咁其實降低咗市民嗰個篩查啊，同埋長期病患管理嗰個經濟負擔啦。
1: 多謝你，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港铁表示，蓝田站的情况已经处理好，观塘线列车服务陆续恢复正常。海关检获大约7000件怀疑冒牌及侵权货物，包括手表、衣服和手机等，估计市值共约760万。行动中一人被捕。海关上个月28号至今个月13号采取代号时屯的特别行动，打击跨境转运冒牌手表活动，海关稍后会交代案情。梵蒂冈表示，教宗梁14世接受手术，切除部分右肺，组织检测证实患有肺腺癌。71岁的梁14世当地星期二到罗马一间医院接受手术，医生发表声明话，手术历时大约个半钟，目标系彻底清除所有癌症组织。手术非常成功，冇出现并发症。教廷表示，教宗手术之后恢复意识正常，已经回去病房休息。梵蒂冈发言人早前表示，预计梁14世手术之后需要大约1星期时间休养，所有公开活动已经取消，直至今个月的20号。以色列传媒报道，总理内塔尼亚胡上星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讨论在11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前，甚至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之前，重启对伊朗战事的可能性。报道引述美方官员认为，内塔尼亚胡期望在选举之前发动袭击。特朗普已经公开表示，在中期选举前不打击伊朗，不过以色列和美军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并正是完成准备工作，以防特朗普改变主意。但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否认内塔尼亚胡敦促特朗普在选举前攻打伊朗，话内塔尼亚胡正是和特朗普以及美国政府高层保持对话。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同干燥。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11点，跌33点，总成交金额34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06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54点，升5.1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96跌6仙，腾讯控股419.8跌5.4，康方生物95.3跌9.7，阿里巴巴108.8升6，中国平安50.7跌6.5，南方恒生科技4.88升3.4，联想集团32.5升4，小米集团25.58升5.4，恒生中国企业83.82跌1.8。外币对港元卖出价：美元7.848，英镑10.413，瑞士法郎9.432，澳元5.487，加元5.527，新西兰元4.415，欧元8.795，每百日元对港元4.95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86。日经平均指数报68,091点，升313点。港金报38,795元，跌4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2.36美元，卖出4,153.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再提一提，你讲翻港铁消息先啊。咁而家蓝田站嘅事故咧就已经处理好啦，观塘线嘅列车服务咧系陆续回复翻正常噶。蓝田站嘅事故咧就已经系处理好啦。咁观塘线嘅列车服务咧系会陆续回复翻正常嘅。咁而家港铁嘅免费穿梭巴士啦，仍然都系仲系行驶紧来往观塘至到油塘站噶。咁大家留意翻啦。咁讲翻一宗嘅道路事故啦，系观塘绕道噶。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德医院对出咧系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德医院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咁另外鲤鱼门道咧，由于受较早前嘅蓝田站嘅铁路事故影响啦，咁所以而家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啦，近住蓝田港铁站咧仍然系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因为泊咗啲消防车喺度啦。咁一带咧都系车多噶，经过小心。咁另外大榄隧道去元朗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大榄隧道去元朗方向咧都系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冇车龙嘅，主要车多咧都系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华润大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民村，漆咸道北去翻红隧车龙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啦，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喺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香港仔，同埋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触犯酒后驾驶罪行，后果好严重，可被罚款、记分、停牌，甚至判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重要嘢讲三次 ，SEN 唔系曳 ，SEN 唔系差。SEN 不是不聪明的
4: SEN 不是你想这样的样
5: 子。在大众来说，面对 SEN 的同学突如其来的情绪，难免呢真的有一些恐惧和不安的。我们都要留意呢，避免用一些很急促的语气和声线，因为这样呢只会令到青少年呢更加焦虑的。
4: 更多关于 SEN 学童的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 SEN 不是你想这样的样
3: 子。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紧贴议会内焦点议题，
7: 直击议会外独到见解。
6: 电视节目以正四方，
7: 介绍现任立法会议员，了解各自关注范畴，
6: 并且在每个星期大会召开之前，邀请他们回应热门时事议题，就政府政策发表意见。
7: 以正四方，
6: 逢星期三上午10:05，港台电视32；
7: 下午5:30，港台电视31。
8: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9: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0: 欢迎收听10月14日星期三的一桶金。朝早一桶金时间来到10:08，主持的是方嘉莉。星期三的嘉宾呢，朝早会有资深分析师彭伟新的。那我们一阵找阿 Caster 呢，都倾下一些呢大市之外啊，港股的走势是怎样呢，亦都倾下呢隔晚的美股的现象啊。不过呢，在讲这个今朝呢港股的表现之前呢，都 update 返大家一些内地刚刚公布的数据啊。内地九月份的 CPI 按年升幅是加快 0.1%，去到 0.9%， 创了三个月新高，但就略低过市场预期。九月份的 PPI 即是反映上游物价的走势，就按年升幅去到都有成 5%， 远高过八月份的 3.8%， 亦都超出了市场的预期的 4.5%， 创了2022年中以来最高。至于华尔人民币计价的九月份出口按年升幅就加快去到 29.6%， 而进口就增长 24.6%， 比前一个月就稍稍放缓了一些。进出口的总额都首次突破了50,000亿元人民币，增长都达到 27.5%。 看看港股的情况，港股昨日最尾的时候能够咬腰升幅是有74点，今朝回来点咧？稍稍有个回吐，而家系跌紧咧，就64点，报24,000，啱啱转咗，收窄咗个跌幅啊，不断地，而家系报24,287点，跌57点啊，跌幅咧就0.2%。主板成交额暂时有422亿，主要嘅分类指数个别发展，金融分类指数跌紧咧1%啊，科技指数咧开市嘅时候接近系平开嘅，而家有个靠稳啊，咁啊报紧4,162点。升超过0.6%。蓝筹股入边咧跌得比较多嗰堆咧，普遍都系一啲嘅医药股啊。八济神州跌超过3%，咁啊顺达生物啦、石药同埋中生制药啊，跌幅都喺2%以上啊。港交所跌近2%，中人寿跌近3%。咁至于蓝筹股表现最好嘅嗰一只咧，就系创科实业啊，升紧近4%，联想同样亦都升近4%，小米啦同埋美团升幅咧就超过2%啊，石油股嘅中海油咧就升紧咧就超过1%，中石化亦都升近1%，中石油升幅就细啲，升咗咧大约0.3%啊。咁再睇埋区内股市啊，区内股市咧而家咧上证同埋深证指数就个别发展。个变动幅度不是很大，一个就升0.1%，咁呢个就是上证指数。至于深证成分指数跌紧就0.1%，创业板指数就跌0.5%。但系早段内地股市的走势都比较反复一啲，虽然低开咧，但一度都冲高过上去，而家个别发展啦。日韩台股份，日股就升0.3%，韩股升0.6%，台股就升近1%。 五十大成交額股份第一隻盈富基金24.96跌咗0.2%，騰訊控股419.4跌咗超過1%，但最低嘅時候曾經都去到416.4嘅，跌幅咧係亦達到2%嘅。咁騰訊咧啱啱都有今朝公布咗為18亿美元同埋260亿美元嘅人民幣票據定價，兩個加埋起嚟咧相當於都接近450亿港元嘅票面嘅息率。就介乎2.4厘去到6.1厘，美元票据嘅定价咧，嗰个票息较高啊，都喺6厘以上嘅。咁至于话第三位嘅成交额大股份，康方生物96.2跌超过8%，阿里巴巴108.8升超过1%，小米集团25.62升超过2%，南方恒生科技4.74升咗大约0.5%。联想集团32.12升超过3%，平保50.65跌咗就超过1%，中人寿25.08跌超过2%，第十位嘅 XLE 南方海力士26.14升咗就0.2%。数股份嚟呢度，星期三嘅嘉宾彭伟新，你好啊 ，Caster。
11: 是你好啊。
10: 大市方面呢，港股而家睇落去呢係咪都仲係呢比较缺乏方向一啲呢，会唔会话今个礼拜嚟緊可能譬如睇下美国啲数据啊，即係呢个嘅表现系点啊，同埋即係更加多嘅内地数据出嚟之后，有机会可以为港股搵得到个方向呢？
11: 其实我諗今个礼拜应该冇乜方向㗎啦，咁就算你话美国嘅一啲通胀数据呢，咁喺大家预期之中㗎啦，咁而且亦都见到你讲呢联储局嗰个嘅即係叫做呢係嚟緊十月份嗰个嘅议息会议呢，加息嗰个机会就基本上都系好低，咁亦都未有进一步系令到大家担心呢即係十月份要即刻大举加息嗰个嘅可能性。反而去到呢十月嚟讲呢，就即係到時加返係25点指嗰个机会呢，就反而嚟讲係达到成6%。咁我諗而家嚟讲呢，即係市场基本上就消化晒即係现有嘅一啲已知嘅一啲数据，或者係啲我哋讲緊重大嘅利好或者利淡消息㗎啦。咁油价嚟讲亦都未有机会呢係跌返转头。咁变相暂时24400会有一个比较大嘅阻力囉。咁24400点解係个大阻力呢？其实呢我哋都睇好多时期权市场呢係一个预判嘅一个主要工具嚟嘅。咁当踏入咧呢個十月嘅時間，9月30日咧，我哋真係都見到咧係有大量嘅補倉，就建咗喺24400呢個位。咁我哋其實睇翻咧呢段時間啦，即係由呢個12日到而家嚟講咧，最高嘅時間就曾經係真係升到上去24450呢啲位樓上。咁其後就即刻回調，咁已經見到市場嘅投資者集中曬嗰個火力都喺24400呢啲位咧。咁我相信就暫時真係睇唔到咧，即係個投資嘅市場可以係去到即係呢個水平樓上係仍然有得升住嘅。咁暫時大家嚟講都係講緊十月份咧，維持翻一個比較悶嘅局面。只要唔急跌，我諗都係咧對投資者嚟講係件好事嚟嘅。
10: 另外講埋啦，就係騰訊咧，因為今朝早都為住呢個嘅票據嚟定價，其實嗰個票面息率咧就介乎2.4厘去到6.75厘啦。人民幣同埋美元嘅票據同時都發啊，相當於咧即係夾埋咧就合共接近450亿港元啦。見今朝早啦，即係定價之後啊，騰訊嗰個股價都有一個嘅沽壓啊。其實佢都集資冇耐之後又再集資，同埋兩次個額都比較龐大啊。會唔會話集完呢兩次資之後消除咗佢一啲嘅可能融資嘅隱憂，定係都大家覺得嚟緊仲會陸續有嚟咧？
11: 其實可以咁講，就係集資嘅成為常態㗎啦。而家嚟緊，因為都見到騰訊又好，巴巴都好，佢哋自本身嚟講咧，係需要係大量嘅資金去開發翻佢哋咧個AI 相關嘅一啲基建設施。咁無論係講緊個數據中心啦，又甚至係話佢哋亦都要可能投資喺一啲 海外嘅即係叫做 AI 算力啦，咁其實都會令到大家嚟講咧，相信佢哋個即係整體現金流咧都會係有個幾個比較緊絕嘅狀況嘅。咁以而家去睇翻咧，我哋好多時就話佢營運現金流係有嘅，咁但係咧就即係去到呢啲叫整體嗰個叫做咧係投資級嘅叫做資金開支之後咧，咁就會出現一個負嘅即係現金流出嚟。咁而呢啲現金流嚟講，就亦都其實可以係透過咧補償啦嚇，發行一啲嘅票據又好，或者係集資都好咧，嚟去做翻呢一個嘅即係叫做頂住個現金流，唔好即係出現負數。咁我諗而家即係佢哋嚟緊，亦都會繼續係投放資金喺呢一個叫做AI 嘅部分咧。咁變相咧，佢哋都係有咁嘅必要咧，就係繼續喺個市場上去進行融資，哪怕咧就係話可能講緊係譬如三個月咁樣大家其實都應該要再睇一睇，係咪喺嗰段時間嚟講咧，係佢會再繼續咧喺個市場上都係無論發票區又好，又或者係用其他方法都好啦，去集資咁令到股價其實咧短期未必會係再跌，但係你要升上去亦都非常困難嘅。
10: 另外講下咧，隔晚美股下跌啦，道指個高低波幅咧接近730點啊，但實質上咧三大指數全日個跌幅唔算大嘅。不過見到咧就蘋果同埋微軟都創新高，其實 Mac 7咧都借得亞馬遜同埋 Tesla 下跌嘅。嗱，蘋果嘅市值更加一度重返50,000億美元啦。點解會出現個咁嘅現象？即係科技股啲重磅嘅普遍都強大過指數嘅弱咧？
11: 其實如果你睇蘋果咧，喺個短期裏面咧，咁就佢哋嗰個接機咧，就應該會好快咁推出嚟㗎啦，可以係訂購。而家嚟講，大家都係睇翻咧，即係呢個接機嗰個嘅，即係整體預期銷售咧係會唔錯嘅，因為之前嚟講，大家見到佢哋個18 Pro 嗰部分咧，嗰個嘅訂單可能亦都係削減咗啦，大家就會有個擔心。但係似乎大家個解讀咧就話佢哋嘅即係叫做訂單減少，主要就係因為佢睇到咧，就係更加多人係會願意係去買嗰個接機咧，咁所以 Dual 嘅出現咧，佢可能會成為咧就係話引發翻咧個股價係進一步上升嗰個嘅一個所謂嘅即係啟動點嚟嘅。咁所以我諗而家嚟講咧，市場嘅睇法咧就係、是、你只要有一個利好消息出嚟嘅話，其實都可以係幫到咧就即係一隻個股係能夠上升。咁Microsoft 嚟講咧，當然佢升嘅原因就係佢喺即係日前咁亦都公布咧，佢第三代嗰個嘅 AI 芯片咧，亦都會係喺嚟緊時間會推出，咁啊有助咧佢哋係喺個即係叫做唔需要咧係依賴呢英偉特嘅芯片底下咧，會繼續咧就係發展翻佢哋嘅現有嘅雲業務啦嚇，同埋亦都即係佢哋嗰個自己本身嗰個嘅一部分嘅 AI 嘅發展，咁都係一個即係正面嘅信號嚟嘅對個市場。因此如果你睇短期嚟講咧，如果有一啲比較正面嘅消息出嚟嘅美股咧，咁其實佢哋嗰個走勢咧就真係跌唔落去，甚至係有機會咧係再咧係即係破頂嘅。
10: 好啊，唔該曬彭偉新你嘅分析啊。頭先提過咧，譬如騰訊咁有冇持有嘅？
11: 我冇持有嘅。
10: 好啊，唔該曬你。咁啱啱咧就係彭偉新 caster 睇大市，同埋亦都提到隔晚美股啊，點解咧？即係蘋果同埋微軟個都股價創新高啊！再睇翻咧港股而家最新嘅情況啊，恆生指數咧咬翻去正數，不過升幅好少啊，只係升緊3點，報24,347點嘅，升幅咧就即係0.0%啦嚇。主板成交額咧就超過475億，科技指數報4,173點，升大約0.9%。呢一節嘅一桶金時間到呢度，中午再見，拜拜。
12: 白帝城下雨翻盤，有冇同學想象到嘅情況啊？
13: 即係雨勢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個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築廢料塞住條渠，造成水浸。
12: 咁點做好啊？
13: 未雨綢繆，平日保持渠道暢通，見到淤塞就打渠務熱線2300-1110。
12: 只要大家都幫手，渠道暢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暢通，合作梗成功。
14: 经典广播剧《亲恩情未了》1998年作品，朱曼子。
15: 点解你仲要咁固执？我哋根本就冇结果，咁样斩大家更加痛苦。
14: 翟耀辉，
16: 爱一个人系要付出，但系未必一定有回报。如果计较付出之后一定要有回报嘅，咁样就根本唔系爱。
14: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 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7: 每一首歌都是音乐人对音乐的一次探索，现在轮到你为他们的努力给一个肯定，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第四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和各大节目公布。第四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以音乐导航。

0: 好啦，成日嚟到10:23，温度29度，相对湿度75%。早晨，今日系星期三，
1: 生日快乐！寻晚咧有一场即系欧联嘅赛事，
0: 哦，
1: 即系咁，咁咧就就呢一个阿仙奴对里尔，但系赛事唔系想讲嘅即系题目，哦、反而系当中嘅一个时刻啊。咁咧就话说咧，里尔一个法国球队啦，咁佢有个后备嘅前锋咁样啦，吓基奥特。咁樣，基奧特咧就曾經喺阿仙奴咧就即係多年效力咁樣啦，亦都即係好多嘅榮譽啦，好多貢獻啦咁樣。咁所以咧佢就今年咧應該今季完埋之後就會退休噶啦咁樣。咁佢今次咧就係最後一次係咪以球員身份咧？就即係為客隊出作賽啦，就翻到嚟阿仙奴球場。咁啊40歲啊嘛，咁樣就後備上陣咁樣，咁70幾分鐘一出嚟嘅時候。全場起身為佢鼓掌，
0: 哇！咁好真係好感動，
1: 即係歡迎佢翻嚟，即係好似翻屋企咁啊！
0: 哦，
1: 翻嚟同你歡迎。雖然你已經係即係對面隊嘅球員，但係咧大家都係依然都係即係即係鼓掌啦，支持你啦。即係我見到嗰個熒幕今朝都好多新聞，即係外文啦，好多嘅媒體報道就剪嗰啲嗰啲片段出嚟咧，圈住啲球迷喺度拍手咧。有啲其實啲都幾歲仔都拍手，都唔知咩事咁樣嗰啲咧。即係我哋啲老球迷就好知咩事啦。咁啊，令我諗起一樣嘢。就係、是、其實人面對住自己嗰種，即係一個地方啊，嗰種啊，究竟係需要人哋你懷念你翻嚟啊，定係還是你一路都唔走，然後大家又覺得，你不如走啦，即係唔好歡迎你啦，
0: 哦、
1: 即係嗰個對比。因為之前另一單新聞就係 C 朗嘅新聞，C 朗咧就喺葡萄牙國家隊啦，咁大家都知佢咁多年嘅貢獻好多啦，即係作為一個即係神級球員咁滯啦咁。咁但係去到近呢幾場賽事就好似被即係冷待，跟住就佢好似好唔滿意，即係好多謠言啦，好多說法啦，最後就即係憤而就離去咁樣，咁就好似鬧得好不愉快咁樣啦。咁啲球迷又即係變咗做好多陣營，有啲支持，有啲就即係覺得你唔應該咁嘅，即係係嘛？去到老咗咁，你咪做後備咯，咁即係咁樣，好多呢啲咁樣。咁我就諗緊。即係我諗我差唔多到嗰年紀啦嘛，即係諗緊，
0: 你係諗緊應該點樣自處係咪？
1: 係啊，
0: 究竟應該係離開一啲好熟悉嘅地方，
1: 係啦，
0: 然後即係又有機會係嘛？即係好多講法就係咁，我而家離去就係為咗我要翻嚟啊嘛，嗰類似啲咁嘅講法。
1: 未諗到呢一步啊！我諗到四個字係急流勇退，即係究竟急流勇退係唔係一個好嘅時機？即係話你喺你嘅高峰嘅時候。就係咪即係大家記得我一個好美好啦。
0: 睇你咩行業我覺得。
1: 係點呢
0: 即係譬如話一啲娛樂界嘅嘢啦即係急流勇退係我覺得幾聰明啊。
1: 係咪
0: 呀因為你喺你最美好嘅時候大家最喜歡你嘅時候最會記得你咁你咁樣勇退係咪咁當然你即係要有返咁上下成果啦你先可以勇退到啦係咪咁係幾聰明嘅但係有陣時有一啲你唔係呢一方面嘅工作呢我又未必覺得真係一定要點樣急流勇退啫即係我做到就做啦係咪喺唔同嘅崗位人
1: 即係我諗係有支持者嘅即係 fans 啦嘅工作啦係咪
0: 係啦冇錯冇錯有時急流勇退都係需要
1: 但係嗰個哲學問題就係、是、咁我唔知幾時係高峰㗎
0: 唔知嘅急流系几时候？
1: 即系你可以再高啲噶嘛？
0: 哦，
1: 你因为嗱，你系嘛？你企喺呢个高位咁样，咁你下一步可以再高啲噶？
0: 系，
1: 你唔会知道下一步系。即係係咪你另一個高峰嚟㗎喎。
0: 係。
1: 咁邊度退
0: 呢都係講返娛樂界你大概會知道幾時係最高峰㗎喇。
1: 嗯。
0: 係咪即係譬如獎你係攞曬啦啲戲譬如梁朝偉咁樣。
1: 嗱講得好呢個例子。
0: 嗯。
1: 梁朝偉到高峰未我唔知喎真係。
0: 我覺得佢呀。
1: 你真係唔知喎。
0: 佢自己覺得自己。佢自己覺得呢即係我自己咁樣睇呢佢成日都話每一次嘅工作佢都會當係第一次去即係喺呢個崗位度咁。佢認識一啲年輕嘅演員佢都好開心㗎即係又同啲年輕嘅演員又好覺得佢哋好叻啊咁樣。即係佢係好 humble, 好謙虛嘅一個人嚟。咁所以佢就係啊我諗佢喺佢嘅行業度會有一段時間。
1: 係啊所以我就係話嗱你同梁朝偉真係好好呢個例子就係佢已經係好高嘅位置但係我哋
0: 會
1: 係唔會知道你唔會知道佢再高一級㗎喎佢仲可以有更加厲害嘅作品會出現都未即完全可以想像到喎。
0: 都係
1: 咁你唔知邊個位急流勇退㗎。係
0: 啊係啊係啊。
1: 咁所以每個人係咪嗰個。
0: 唔係你而家喺度諗緊你自己到嗰個急流未
1: 唔係我喺度宣布。
0: 吓
1: 我拒絕接受所有嘅獎項係關於即係主持啊即係。
0: 哦係啊。
1: 電台啊。
0: 你攞咗啲咩獎啊之前。 咦，好嘢喎！
1: 咩？我嗰次咪有攞獎，
0: 係，
1: 即係嗰啲聯合國嗰啲有嘅，
0: 係
1: 攞過下嘅，
0: 係。但
1: 係嗰啲攞過下嘅，
0: 唔係喎。以前嗰代即係你講緊八十年代，都真係好多時都話退出攞獎係一個
1: 指標嘛，
0: 係啊，指標嚟，
1: 係啊，係啊。咁但係就係咯，即係我唔知喎。有陣時嗰種人係好難去判斷呢件事啊。你點知自己仲有冇貨咧？咁
0: 但係你攞獎攞到唔攞啊？即係你明唔明啊？攞到你都覺得唔係啊，我唔應該再攞，應該俾下邊啲人攞，後邊啲人攞。
1: 係咯，即係我唔知喎。有陣時嗰種人係好難去判斷呢件事啊。你點知自己仲有冇貨咧？咁
0: 但係你攞獎攞到唔攞啊？即係你明唔明啊？攞到你都覺得唔係啊，我唔應該再攞，應該俾下邊啲人攞，後邊啲人攞。佢攞你攞獎攞到咁樣，你就話你去講呢一句，我以後唔再攞獎啦。
1: 我嗰句係講笑嘅。
0: 係所以有陣時真係好難講。我諗睇個人嘅心態啦。係有啲人真係覺得我一路做到老學到老咁樣。
1: 但係你做到某一個點，你就會面對一個問題，就係有人想趕你走嘛。
0: 哦，
1: 即係你已經係你其實真係要走咧。
0: 係，
1: 但係你唔走。咁就冇咗嗰種咧，我剛才講翻嘅就係、是，哇！到佢四十歲真係翻嚟嘅時候，嗰種大家懷念你啊，即係當年你係高峰嘅時候，即係幫我哋即係個球會係嘛，爭取咗好多嘢係嘛，好多嘅勞力咁樣，好多嘅成績咁樣，咁然後就好啦，差唔多開始走下坡嘅時候就走啦咁樣。咁翻到嚟就大家就懷住一種咁樣嘅興奮啊嘛。但如果係哦真係，
0: 斯諾係咪應該去第二個球會咧？
1: 人哋咩？人哋國家隊
0: 啊嘛。國家隊啊嘛。係喎。
1: 佢已經去咗其他球。會噶啦，即係咁，即係去咗沙特踢波噶啦。
0: 我代表國家隊又真係，如果仲有能力，真
1: 係嗱，另一個相對嘅就係美斯咯。咁美斯就係去到尾嘅時候就都係好光明，即係我就係覺得啊，兩個都係咁高級嘅、咁頂級嘅球星，但係就好似有教材般去令我哋去思考呢一個人生議題。
0: 不如咁啦，即係我哋用一句結束佢啦。
1: 好啊，
0: 命嚟嘅呢啲。
1: 哦，係咩？
0: 係。
1: 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港铁表示，蓝田站月台有设备冒烟一事已经处理好，观塘线列车服务陆续恢复正常。早前因为发生冒烟事件，观塘线的列车一度不停蓝田站，蓝田站曾经需要暂时关闭。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早前死于不明原因肺炎。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说，综合现时资料，事件暂时对本港的公共卫生威胁风险属于低，当局会继续同世卫保持联络，密切监察事态发展。欧家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为审慎起见，本港已经

0: 采取一系列的防控措施，包括机场加强对俄罗斯抵港旅客的健康监测，透过航空公司呼吁过去14日之内曾经到访俄罗斯有关州份的旅客抵港时主动申报，亦都已经通知航空公司，如果知道有伊尔库茨克机场出发后转机来港旅客，会通知中心为他们做健康评估，若果出现肺炎病症会即时转介到公立医院检测。海关检获约7000件怀疑冒牌及侵权货物，包括手表、衣服和手机等，估计市值共约760万，行动中一人被捕。海关上个月28号至到今个月13号采取代号时盾的特别行动，打击跨境转运冒牌手表活动，海关稍后会交代案情。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和干燥。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361点，升15点，总成交金额541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2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14点，跌39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04元，升2仙。腾讯控股421.6，跌3.6。阿里巴巴109.2，升2蚊。小米集团26蚊，升9.6。康方生物95.6，跌9.4。南方恒生科技4.98元，升4.4。美团75.05元，升2.75。联想集团31.9，升8毫。中国人寿25.24，跌3.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41，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1，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3。日经平均指数报68,193点，升415点。港金报38,930元，跌2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0.15美元，卖出4,161.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啊龙富路回旋处由于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噶，咁再重复多次啦，龙富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荃青交汇处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影响到而家清泉路和德士古道去回荃青交汇处都是车多繁忙，就是荃青交汇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影响到现在清泉路和德士古道去回荃青交汇处就比较车多。较早前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年南田港铁站受铁路事故影响需要封路，因为泊了消防车，现在消防车走了，所以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年南田港铁站的封路重开，鲤鱼门道去旺角交通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去红隧车龙在芜湖街， 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过咗民安队总部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香港仔，同埋黄竹坑道郭亮雄桥面来回。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素务记得着浅色长袖衫裤同使用驱蚊剂。素务是向先人致敬，保持环境清洁，亦是对先人的尊重。为免蚊虫滋生，不要留下垃圾、食物器皿、胶袋、空罐和化宝盘要妥善清理。临走前要用沙泥封了插香烛的窿，花樽要用胶纸封口，以免积水。素务时请保持环境清洁。
4: 医师啊，医师，秋风一起咧，我就成日咳，啲痰好似咧卡住喺喉咙咁样，可以点算啊？
5: 秋天嘅季节咧叫做燥咳啦，觉得啲痰黏住喉咙，滋润下佢啦，令到啲痰咧松啲咧，反而会舒服嘅。
4: 咁要润肺又可以食啲咩生果啦？
5: 白色嘅水果就最好啦，最稳阵咧其实就系雪梨。生冷嘢食好敏感嘅，食少少冻嘢都会肚痛嗰啲，可以炖你嚟食。
4: 想知多啲中医保健锦囊，记住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明一点啦。
6: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
7: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同埋陈好饰演嘅戴静，系剧中果灵果宝嘅父母，上职家长。爸爸赞成要减轻仔女读书嘅压力，偏偏妈妈就系个虎妈，因而尚有冲突。
6: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这个真是他来的。

0: 然是 Oso 嚟嘅，不過曾經有樂迷提議佢可以唱一啲接近佢年紀多啲嘅作品。咁啱今次佢聽到呢首 demo， 覺得好入腦啊，於是就一改抒情慢歌嘅曲風，嚟一次輕快青春版本嘅林志樂。作曲朱敏熙，填词 Oscar Lee， 编曲 Justin Young， 监制舒文。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林志乐《魔法情侣工作室》。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是日快乐。

0: 其實咧，頭先聽阿米克講啦，一個球員咁樣翻去一個即係
1: 舞會啦，叫做
0: 係啦。咁啊，去到大家即係觀眾嘅掌聲啊，又即係最後一次即係咁啊上場啦。咁其實即係得到大家咁樣去支持咧，嗰、那個感動係
1: 係咩？
0: 即係證明咗自己喺嗰個崗位裏邊個努力係冇人
1: 係啊，
0: 即係人人都睇到先啦，
1: 好多愛啦，大家見到啦，同埋即係覺得係要致敬嘅一件事。咁我諗對於好多人喺自己崗位上面。都是
0: 會
1: 期望呢個時刻啊！
0: 會啊會啊，
1: 就係
0: 咁咯。咁譬如我試過自己一次都好感動嘅，就係翻去母校啊。你有冇咁嘅經歷啊？即係有陣時你翻去母校幫手做一啲嘢嘅時候咧，咁都真係見到啲師妹啊，然後啲老師啊，部分老師啦，咁你可以能夠為母校做到一啲嘢，
1: 係啊，
0: 咁都係一件好開心嘅事。
1: 但係有個重點咯，唔可以成日翻。
0: 係嘅，
1: 你一成日翻咧。嗰陣時就冇咁，即係嘛，嗰個感覺就冇咁強噶啦。
0: 都係，
1: 係啊，所以有陣時我都少翻屋企，
0: 係嘛，
1: 即係都
0: 都係一時就瞓。
1: 你翻下先，你間唔中翻去啊，個愛心會鼓掌咁。
0: 係冇錯，
1: 你翻嚟就
0: 係，哦，即係同屋企人都一樣啦，每日都唔翻嚟食飯。
1: 係啊，
0: 哦，原來阿 Bill 一路都係沿用緊呢個方法。
1: 係啊，所以咪就係大家記住佢咯。
0: 冇錯，
1: 即
0: 係
1: 媽媽又，哎呀，你翻嚟食飯真係好啦。
0: 嗰個感動啊，哇！我終於見到個仔啦，嗰個感動。
1: 原來係咁嘅意思。
0: 所以有陣時我都係㗎，即係去多啲街啦，咁啊少啲見到個仔，咁我嘅仔又哇，媽媽好耐冇見你。
1: 都叫少見
0: 係咪？即係我日後沿用呢個方法都好啊，
1: 用咗一個早上悟出咗呢個道理，
0: 好嘢，
1: 幾好幾好，
0: 就係啦。好咁啊，講講我條題先嚇，日標題黨我條題係咁嘅，全職媽媽咁啊，重新咧投入職場啦，應該點樣去解釋咧履歷上邊嗰個空窗期咧？
1: 呢個好慘喎，點解需要解釋咯？其實都係咁自然嘅事情。
0: 係啦係啦，
1: 聽下先。我題目係咁噶，有間學校想揾50個男性義工，結果嚟咗。几多个咧？
0: 50个女性义工好嘛？
1: 得我嚟听。
0: 喂，点解要揾50个？仲要一定系男性义工？
1: 系啊系啊，有原因
0: 嘅，有啲古仔嗰啲。
1: 你等阵再听
0: 啦。
1: 我话猜咗先
0: 啦。好，
1: 嗱，先真磨抄先剪，你又揼啦，系咪啊？
0: 系啊系，话
1: 咗你
0: 次次都揼嘅，可能我想揼你嗰个。
1: 系啊，
0: 嗰个心好强。
1: 系啊
0: ，OK。
2: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3: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压咗入去又有咩所谓？
2: 大嫂，你又讲得啱。
4: 快乐事、
5: 认真事、
6: 趣怪事、
7: 无聊事，
8: 有趣嘅都话你知，
9: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0: 是日标题党。
0: 在網絡上呢見到一個即討論啦，嗰啲即職場上咁啊，雖然今日呢我哋即11點會有 parenting 啦，咁啊唔係辦公時間，咁但係即有一個討論都幾有趣，咁話說呢就
1: 就關於媽媽嘛，所以都係 parenting 嘅部分。
0: 係咁一個媽媽啦，咁佢通常即啱啱生完 BB 可能花呢啲時間照顧屋企啦咁樣，咁佢再次覺得自己 ready, 投身返去職場時咁去見工啦，當佢見工嘅時候呢，咁你履歷上面就可能有三年佢哋叫叫空窗期啦，即系嗰三年你冇做过嘢咁样，咁当问起嘅时候咧，就个讨论就系话，究竟好唔好坦白咁讲两个字，臭仔，
1: 点解唔好咧？
0: 系啦，咁好多时都系嘅，有阵时即系咁你呢件做咩？我臭仔咯咁样，好多时好直接咁样讲。咁但系咧，网络上面啲人嘅讨论就系话咧，当呢一位嘅即系妈妈一讲完呢几个字咧，成个气氛唔同咗噶，即系个见工嘅气氛，咁然后觉得咧，好似。對方好似冇嘢再追問，咁
1: 對你冇興趣咁啦。
0: 係啦，好似即係成件事好似已經完結咗咁，即係講完臭仔兩個字，咁跟住咧就再即係同佢問你有冇咩問題啊？咁然後咧就大家都冇咧。就
1: 完咗啦
0: 咁樣，咁好多時咧就當中呢啲媽媽咧就話我係咪應該咁坦白，就咁講話即係我臭仔咯咁樣，係咪應該咁咧咁樣？咁呢一個即係啲職場嘅即係朋友咧，即係都俾到一啲實質嘅意見嘅，就係話咧，當如果你真係有譬如兩三年係呢個空窗期臭仔嘅話咧，其實咧你係都係需要坦白講你係即係照顧屋企嘅，即係你隱瞞到㗎嘛，
1: 同埋呢一個係即係唔係一個需要隱瞞，即係你唔可以當佢一個壞事啊，係咪？
0: 冇錯，咁所以咧，當你要講係你嗰個空窗期時，你要預備一個完整啲嘅答案，即係唔可以就咁話我呢幾年臭咗 仔咯咁樣，而係話即係話我我將個即係時間咧係放咗喺咧照顧屋企嗰度嚇，咁、然後咧就話即係照顧屋企嘅同時咧，其實我都有留意到我行業相關嘅一啲嘅發展嘅。
1: 嗱呢個好重要，嗱真係嘅，嗱講出重點來，最後嗰句其實係因為咧。照顧小朋友那件不是令到大家好像靜了、反而我們要解構一下那個叫做、面試官、或者僱主的想法先，因為你現在是面試嘛、你想得到工作、好了，現在給工作你的人那三年你說空窗期，其實他最怕就是你脫節、
0: 沒錯，
1: 即是他不是覺得照顧小朋友有問題，是他是覺得脫節有問題，
0: 是
1: 所以他你照不照顧小朋友呢，其實他不影響他要唔要聘用你嘅？
0: 系
1: 佢要唔要聘用你嘅关键系在于佢有冇觉得你脱节咗？
0: 系。
1: 咁所以你点解要有后边嗰句就系我有留意住，或者可能你嗰三年照顾紧小朋友嘅时候咧，我、其实原来我喺网上系有上咩堂？
0: 冇错。
1: 我再进修，
0: 冇
1: 有上升。咁咧嗰阵时就唔关嗰个照顾小朋友事，即系嗰个重点唔好摆错位。
0: 系
1: 唔系因为照顾小朋友？
0: 啱啊！所以讲呢啲即系方向嘅同时咧，阿米克讲得啱，我哋拆解咗对方嘅谂法先。
1: 系
0: 嗱，对方嘅谂。第一就是你所說的，那你臭仔即是你脫節啦，
1: 假設就是
0: 這樣，假設就是第二個假設就是什麼，就是說哇你有要臭仔的、那你我請了你之後你會不會即、又要見家長又要走啦、家裡有什麼事又會經常會請假、那很多時候的想法就是、你咁 in off 喺个屋企嗰度，如果我请咗你，会唔会就系出现即系好早就咦唔见咗你啊，或者咁样？咁可能请你嗰个会有咁嘅谂法。
1: 而呢一个亦都系需要沟通嘅，坦白讲，
0: 冇错。
1: 个原因就系、如果你份工作系唔容许你咁样照顾小朋友，而照顾小朋友咧系你占一个咁重要嘅即系生命嘅 priority 嘅话咧，
0: 冇错。
1: 咁呢份工真系唔啱你
0: 嘅。系啦，所以咧头先所讲嘅三个准备，第一个准备就系话即系个空窗期个完整答案。即是大家要讲得即是细致啲，譬如话我之前因为要照顾屋企啦，但係我过往係负责咩嘅岗位嘅，我喺期间呢我都有留意到呢嗰个行业嘅发展、或者嗰个岗位其实而家即係需要有啲咩嘅新嘅即係思维嘅技能咁。咁、所以呢我认为我而家已经即係我都冇我都係仲喺个即係当中係有即係研究到
1: 嘅一个状态啦。
0: 係啦好啦，咁第二点呢就係话我而家可以做到啲乜嘢嚇？即係雖然空窗期就係話，即係你都係要坦白去解釋你做緊咩。但係而家譬如話，你會對個行業新嘅一啲嘅，即係譬如話有一啲嘢係需要用一啲新更新嘅軟件，或者有啲專業嘅技能亦都更新咗。而你與此同時咧，亦都有留意到你都有進修到即係各方面嘅嘢。咁、所以話我而家咧，其實係可以做到啲咩咧？相關嘅即係技能，我有冇即係提升到咧？咁樣咁好啦。第三點咧就係話呢個重要啦。就是说呢我已经处理好屋企、我亦都会将屋企同埋工作嘅安排呢预先系即系去沟通
1: 喎、
0: 即系譬如话大家都会喂你即系要兼顾啦，咁、我请咗你，你会唔会其实真系好摆公司嘅即系心会唔系咁
1: 严苛
0: 得咁前啦咁样，咁佢就会可以解释即系清楚啦，就系话即系话而家嘅情况就系、小朋友都大啦，屋企有人照顧，或者屋企可以 handle 到，
1: 係
0: 咪然後我係可以喺即係工作上嘅安排，我係覺得完全冇問題嘅咁、樣，即係令到人有信心，你可以兼顧到咁樣。
1: 但我覺得呢個都唔係一個叫做答事或者即係一個技巧上面嘅討論咯，其實都係真係坦白嚟嘅。即係坦白講，如果你嗰三年真係全心全意照顧咗小朋友咧，你諗下，如果而家講緊係2026年，你空窗期係前咗三年嘅話，咁你整個 AI 世代你係近乎可能係冇接觸過，即係 AI 你可能對答你會用啦，但係 AI 作為工作流程，即係如果公司已經寫咗入去 SOP 裏面去點樣去行使嗰、那個即係整個流暢度嘅話，你可能真係唔識㗎喎。
0: 係啊，
1: 咁嗰啲嘢係咪你真係需要補翻先咧？咁樣啦，第一樣嘢啦。第二樣嘢就係你對於嗰個小朋友照顧，當然我都明白份工係好難揾嘅，大家都好需要份工作。但同時間，如果你嗰份工作個 workload 真係大到你係滿足唔到自己想照顧小朋友嘅份額咁先算啦。咁、你都唔再耐㗎喎，其實都係互相折磨咁樣。
0: 系啊，
1: 咁所以都系咯，即系某程度上，我谂都要有少少坦白嘅。
0: 系，但系最后一点咧，都即系再提翻大家啦，喺个文章嘅最后尾，佢话咧，其实你重返职场咧，唔系好需要急 於證明自己嘅，而可以先選擇一啲所謂過渡嘅工作，
1: 係
0: 嚇，即係唔好即刻就全身去投入一個 full time job 咁樣，可能有啲過渡嘅工作係類似你即係中意嗰個行業或者你擅長嗰個行業，咁你試下用一個 part time 形式做住先，
1: 係啊係啊，
0: 咁跟住你就接觸翻個行業咯，知道發生咩事咯，然之後可能再野心大啲就再轉一個全職，
1: 不過世界好艱難。即系咧，以前就多啲呢啲嘅過渡性嘅 part time 工作，
0: 都系嘅。
1: 即系无论去翻公司里边做一啲叫做文员啦，或者 data entrance 啦，即系个工作啦。但系而家实在 AI 取代咗好多呢啲工作，
0: 系嘅。
1: 咁所以系辛苦嘅，尤其是如果你系一个即系妈妈，系咪全职妈妈，然后变成要兼职咁样要做，咁但系要两份工，咁嗰啲都系。是难的。
0: 是啊，不过即是我们都是啦，难关难过，难难过。
1: 是啦，
0: 大家继续努力啦。
1: 好啊，到我的题目啦，学校想找50个男性义工，结果来了几多个呢？好啦，咁刚才 Ada 问了个重点来啦，究竟点解叫男义工呢？其实呢个报道我是想延伸去讨论一些事情啦，咁所以那件事不是很新的，即是都差不多10年前，不过呢就在网上又突然间又出返嚟

0: 即係好似陪伴緊啲學生，令佢即係唔好人哋有爸爸喺度咧，咁我又冇，咁、然後又要教我打胎咁樣。咁、就因此就去即係即係上網啦，就去即係徵求一個叫做義工啦咁樣。
1: 啊！但係嗰班又點解唔得閒咧？嗰班又唔得閒咧？
0: 嗱。讨论下，等阵再讨论下。咁啊，结果咧，咁就发文之后咧，短短四日之内咧，吸引咗，冇错，超过五百个，系已经有四百几、五百个人回应啦。咁就到活动当日咧，实际涌现嘅男性嘅义工系六百几名嘅，咁啊超出咗预期啦。咁样，咁学校甚至要需要将即系临时将嗰个场地从个餐厅变咗做体育馆去容纳所有人啦。虽然我唔知道，其实都冇咁多学生。
1: 即系爸爸嘅力量真系好大嘅，有阵时
0: 系咩？咁即系我谂好多。我諗係單身嘅男性定係一啲嚇、我都唔係好肯定，佢都冇講呢個咁樣分佈。
1: 退休咧，退休人士咧、
0: 都係都係都係。咁但係去到就即係係咯，做一個 mentoring 咯，即係叫做一個陪伴嘅角色咁、樣教。咁、呢件事就係即係一件咁樣嘅事情啦。咁因為你都反映咗幾樣嘢嘅。第一就係、即係原來好多嘅家庭，正如剛才講就係、其實生活真係好艱難嘅。即係你其實又要照顧小朋友，然後你又要去參與一啲而家越嚟越興一啲叫做 parenting 嘅，
1: 係
0: 咪
1: 啊
0: 嘅活動。即本身活动的原意是好的、但你其实可能是暴露了一些本身学校里面遮蔽了的事情，即例如学校、大家做校服上学的原因就是、希望看不到你的贫富的即係懸殊差異咁樣啦，咁、有時你翻學咁樣唔會成日都家長入嘅原因就係、亦都希望唔會暴露多啲屋企其實未必咁完整咁樣。
1: 冇錯冇錯。
0: 咁講緊中學就係啦，呢件事件就暴露咗，即係其實原來係有九成嘅家庭都係低收入家庭，咁然後啲爸爸都係好難去請假去參與啲活動。咁、所以有啲網民都去話嘅，即係你冇理由你唔諗清楚呢件事啊，即係咪？你最後咪就係暴露緊一啲即係同學未必想別人知道嘅事情咯，咁樣。
1: 高收入都可能嚟唔到嘅，
0: 系嘅，
1: 系嘛，
0: 都系嘅。
1: 其实嚟唔嚟到真系呢个系好难讲。
0: 喺你工作嘅嗰个弹性，即系嗰个性质上面。
1: 系啊，即系有好多时即系父母。不过我哋香港咧父母嗰个参与仔女嘅即系接送啊或者咩，其实只要
0: 算系高噶啦。
1: 我谂系真系
0: 算系高，
1: 好高。
0: 唔系因为咧，我谂我哋真系受到一定嘅教育，系知道。即係生小朋友嘅嗰個責任呢，
1: 係喎、
0: 有好多都係諗清楚先生嘅，真係咁佢知道自己係會就係、會我最最即係時間嘅撥備係要咁多嘅咁樣。係
1: 啊係啊，咁即係好似我因為依排十月開學返呢，咁就做好多家長講咗，其實我以前即係你講緊十幾年前啦，真係冇爸爸會參加家長講咗，
0: 係因為有另一個原因嘅、即係你紅咗嘛，
1: 即系唔系啦，
0: 即系咧你再红咗，即系本来冇参加，咁样就而家哇，嘿，杜文慧、啊，哇，
1: 爸爸都要
0: 嚟啦，即系
1: 梗系唔系
0: 一睹你嘅风采，
1: 真系唔系。以前咧真系好多时都系妈妈参与，见家长又好，你家长你其实家长讲咗窍门，嗰、那个奥妙之处系咩咧？好多时系好晏，譬如可能七点几钟，
0: 吓
1: 咁
0: 放工之后，
1: 可能个半钟系啦，放工之后个半钟啦，或者有时晏昼嘅一点到三点，
0: 嗰啲难啲，
1: 因为好嗰啲多啊，因为嗰啲咧系你完咗之后咧就接放啊嘛。
0: 哦，系、哦，
1: 系嘛，咁好多时都系呢啲时。如果不是就星期六，星期六朝早睡觉啦，是不是大家都哪有咁多家长会即系走嚟就听讲座，好多时爸爸咁辛苦做嘢瞓下啦，但唔系而家我嘅接触咧，爸爸妈妈一齐嚟听，即系爸爸个比例系好大嘅。
0: 唔、你可能误会咗嘅，
1: 系
0: 有啲系舅父嚟嘅。
1: 你只系咪？
0: 系啊，
1: 梗唔系啦。
0: 唔系，即系我都成日去
1: 嘅。系咁，所以即系我觉得咧，爸爸系而家嗰个角色已经有啲唔同咗。
0: 系嘅，咁但系我亦都觉得就系、我成日都谂一样嘢噶嘛，我都同阿彪提议过嘅，就系咧做一啲，即系因为我哋细个成长咧，其实都系。有陣時爸爸都缺席嘅，即係都係翻工咁樣，咁所以咧，無論係即係打胎啊，即係點樣擦個鞋啊，
1: 你好識㗎呢啲嘢，
0: 係我就，但係我覺得係要去教一啲即係缺乏咗。即
1: 係
0: 呢一方面教育嘅人啊，即係標因為係缺乏嘅，其實講真清楚少少就係、
1: 是。
0: 咁所以我成日都話，其實我成日都要教你啲嘢，其實好多人都有啲需要噶嘛。
1: 係啊，啱啊。
0: 即係所以係 WhatsApp Boy 應該開翻個環節，
1: 係
0: 就係、是、爸爸教你路。
1: 但佢三個都未做爸爸喎、
0: 啊。啊，咁啊，
1: 冇得教路喎、啊。
0: 请外援啊！
1: 请你啦，你虽然你都未，
0: 我唔想讲到好似 out low 咁。
1: 系啊，好啦，好好啦，勉为其难啦吓。好，时间接近十一点钟，带嚟有康提嘅呢一首歌，我好中意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港铁表示，蓝田站月台有设备冒烟一事已经处理好，观塘线列车服务陆续恢复正常。早前因为发生冒烟事件，观塘线的列车一度不停蓝田站，蓝田站曾经需要暂时关闭。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本年度的流感疫苗接种计划自上个月17号开始，至今未够一个月，已经接种了约70万剂。他希望接种率可以进一步提高，可以较去年接种约203万剂更高。卢颂茂表示，当局今年新增四项措施，包括采购更多元，为私家医生采购的先导计划由10万剂增至30万剂，推出电子同意书，以及加强社区推动。他说至今有大约99%学校，即是超过2200间都有参与外展服务，向学童提供疫苗接种。只有13间学校可能涉及地方同人手等安排问题而没有参与。立法会举行议员接种流感疫苗活动。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今日的活动有超过40位议员接种疫苗，呼吁市民尽快接种疫苗及早预防，强调早一日接种就早一日安心。卫生防护中心昨日再调查一宗喉痘确诊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说，患者在潜伏期内多次到访旺角上海街一间名为胡同的处所，并在处所内与其他陌生男子有多次高风险的性接触，中心未能够排除该处所的传播风险，为审慎起见建议胡同暂时关闭。他呼吁上个月14号或之后曾到访胡同的人士，特别是在该处所曾经与陌生人有性接触的人，尽快致电喉痘电话热线21252373，以便中心提供健康评估及建议。中心会安排有相关病征的人接受检测。海关检获约7000件怀疑冒牌及侵权货物，包括手表、衣服和手机等，估计市值共约760万元，行动中一人被捕。海关上个月28号至到今个月13号采取代号时盾的特别行动，打击跨境转运冒牌手表活动。海关稍后会交代案情。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和干燥。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403点，升57点，总成交金额710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6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02点，跌51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06，升4仙；阿里巴巴110.2，升3蚊；腾讯控股424.4，跌8毫；小米集团26.32，升1.28；南方恒生科技4.14，升6仙；美团75.5，升3.2；康方生物96.05，跌8.95；联想集团31.54，升4.4；中国人寿25.18，跌4.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10.416，瑞士法郎9.434，澳元5.493，加元5.527，新西兰元4.417，欧元8.798，每百日元港元4.95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72。日经评估指数报68193点，升415点。港金报38930蚊。 跌2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3.7美元，卖出4164.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荃青交汇处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咁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咧都较为挤塞，咁尤其影响到啦青衣北桥。落返去荃青交汇处一带都比较车多的，龙尾现时去到青衣城。而另外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落返去荃青交汇处一带都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就去到兴芳路，大家经过的时候请小心留意啦。借荃青交汇处有交通意外，现时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较为挤塞。另外就是影响到青衣北桥去荃青交汇处方向一带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去到青衣城。而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落返去荃青交汇处一带都比较挤塞的，车龙就去到兴芳路。而另外同大家跟进返较早前龙富路回旋处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的了，车龙就去到屯门奇术学校。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跟住华都花园一段咧较为车多，现时车龙咧去到红桥。咁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上水嘅马会道咧有水管急收，现时咧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大家经过嘅时候咧同样请留意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3: 非凡经历汇聚非凡智慧，以非凡角度引爆非凡观点。电视访谈节目非凡人物，今个星期六非凡嘉宾，
4: 人文学讲座教授文杰华。文杰华教授会讲解在后疫情年代现代社会的洁癖文化。
3: 非凡人物星期六下午1:05，港台电视31，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时日快乐。

0: 入场观众请注意，是日快乐广播剧即将上演，本剧目只演一次，绝不加长，如有错过，欢迎到港台手机应用程式重温。
1: 六啊，妈咪，又是六啊，你架飞机翻屋企啦。
2: 哇，小虾你咁叻嘅吓，你又撞到妈妈嗰隻飞行棋啦。
1: 你次次都输俾我嘅。
2: 系咯，唉，阿妈点敢赢你啊？
1: 吓、啊，你讲咩话？
2: 哦，冇冇冇，妈妈话到我啦，到我扎色啦。哎呀四喎、啊、等我行呢架先。
1: 你唔行嗰架，嗰架可以撞我隻棋喎、
2: 啊。哦係咩？哎呀媽媽睇唔到啊。哎不過行咗呢唔可以反悔㗎嘛。
1: 哎你真係大懵啊。
2: 係係啊媽媽呢真係好大懵㗎。啊到你啦仔。
1: 二呀、啊、哎差少少就到終點啦。媽媽到你啦。
2: 好又到媽媽啦。咦咦哎弊啦无论我行边一隻棋两步都会令到阿仔嗰隻棋呢要返终点㗎喎。阿仔啊唔好意思啊媽媽今次呢真係要。
1: 吓唔准啊我就嚟赢啦你我唔要输呢铺唔算啊。
2: 哎仔啊你都未输我食你一隻㗎喎。
1: 唔仔啊唔要啊唔可以啊。
2: 哎呀仔你咁样唔得㗎输少少呢你就喺度发猛整你咁样冇人同你玩㗎你知唔知啊。
1: 我理我点都赢啊。
2: 哎好好好啊媽媽怕咗你我投降啦你赢啦你赢赢晒佢啦。
3: 呢个情况真係同我嗌一句 ,stop 啊。
4: 为什么小朋友好像讲极都不听教极都不明白
5: 有些沟通方法应该要停一停。
6: 怎么停啊难道真的要学 parenting?
2: 好啦在这一刻呢要停一停啦。真的
1: 太呕心了我的演出。
2: 不是啊我觉得你挺 convincing 啊。饰演一个几岁啊你自己定那个岁数是。
1: 四岁几的人。
2: 你想你可以定大一点是八九岁。
1: 八九岁都
2: 可以。好咁听完头先嘅短劇大家都知道啦我哋今日主题呢讲到话即係唔输得嘅小朋友。直播室里面呢除咗米蝦小蝦同埋即係杜文慧之外呢多咗个朋友就係信义会嘅社会服务资深社工钟永雄竹 Sir 喺度嘅。早晨竹 Sir。
7: 早晨早晨。
1: 咁今日我哋要倾下就係啲唔输得嘅小朋友。
2: 係喎。
1: 呢个情况呢我覺得近年啦我純粹個人觀察非官方即係紀錄統計下其實呢小朋友係好似唔認輸嘅情況多咗。
2: 點止近年啊
1: 唔係因為獨生子女多咗。
2: 係啦係啦
1: 係啦。即係由獨生子女多咗呢個情況開始呢其實慢慢你就見到呢個現象。
2: 係啊。
1: 咁而當同埋你唔知一個嘛你仲係即係幾家可能有啲屋企人呢就已經冇生小朋友啦所以幾個父母一齊湊一個小朋友。
2: 係。
1: 咁嗰種情況下你一玩遊戲呢就好明顯嘅。嗰種一輸少少呢就唔玩㗎啦。
2: 係。
1: 咁呢樣嘢呢已經成為咗好多好普遍嘅一個困難同狀況所以今日要傾下。
7: 係呢、這個都相信係好多家長都喺特別喺小學生嘅年代啦即係啲小朋友小學生嘅年代即係12歲以下嘅時候應該呢個情況會更加明顯嘅。
2: 嗯係呀譬如即係我哋而家係觀察啦即係因為生得少啦咁佢哋好直覺覺得咩都係我㗎嘛。
1: 嗯即係個小朋友。
2: 係呀、即係屋企嘅嘢玩具所有都係我㗎啦你嘅嘢都係我。所以佢哋覺得自我中心咗即係我唔需要同人分享㗎嘛。譬如我哋以前嗰度講我哋嗰代啦你當你有四五六個兄弟姊妹嘅時候你輸有乜咁奇怪呢即係好多嘢都唔係你嘅。
1: 咪嗰個好得意㗎嘛。嗱你嗱如果你係二三四咁你覺得啲輸唔係你咁都好似好明顯啦即係好似好合理呀。咁因為你家姐或者阿哥傳落嚟㗎嘛。但係最得意就係其實連阿哥家姐都覺得本書唔係自己嘅。因為佢預咗要傳落去。
2: 是
1: 你明白我意思即是你後面接手的就覺得當然不是我那些是但就算大一個呢都覺得不是自己的就是乾淨一點用用完之後擦回乾淨因為要留給下一個的即是那個意識呢是很強的
2: 還有你有幾個兄弟姊妹呢你輸 就機會大㗎嘛。
1: 係啊，
2: 即係四五個人一齊玩，你點會個個都贏
1: 嘅啫？
2: 係啦，個贏輸你會覺得係咯，咪輸咯。咁輸得幾次咪玩咗，即係唔會話覺得自己我唔輸得啊。係呢一個係嗱，譬如阿媽整隻雞出嚟咁樣，咁啊個個都中意食雞髀咁樣。其實你會覺得唔係我食嘅、欸。
1: 我屋企有個故仔㗎嘛。
7: 潛規則㗎。
1: 係唔係潛規則？
2: 就係都
1: 係
2: 你啊嘛。
1: 就係我媽嗰輩，即係啲舅父話：阿家姐你中意食雞胸啊？冇中意過食雞胸，你冇變成家姐你中意食雞胸，冇中意過，只係我食雞胸啫。
2: 當你有多幾個兄弟姊妹，你可以有呢一方面嘅訓練，有呢方面嘅處境俾你去選擇。
1: 咁但係咁講，小朋友本身細個都係嗰個我同埋你嘅嗰個分別，本身就已經係有啲棘嚟。
2: 係啊，會啊。
7: 如果大家有印象，上次提過都係一個自我嘅發展啦，咁有興趣就睇下重温啦。咁今日再开一个新嘅眼界去望一望啊！呢班即系小朋友成长，其实都你同我曾经经历过阶段啫、
2: 啊，
7: 只不过可能时隔太远啦、
2: 啊，
7: 你已经唔记得自己嗰阵时嗰个心理状况系点样啦。咁其实小朋友所谓赢同输，其实等于可能成功同失败，或者得同失，即系呢一扎咁嘅字眼啦。咁不过当然咧，小朋友啊，你唔会即系四岁问佢你有啲咩成功啊咁样咁。佢應該望住你嘅，係嘛？即係咩嚟㗎咁樣？但係細細個就講，即係你有啲乜啦，冇啲乜啦，贏到啲乜啦，輸咗啲乜啦。但係其實嗰啲字眼都係類似呢個概念，即係得失啊、成敗啊嗰、那個。咁坦白講咧，小朋友都係白紙一張出世嘅啫、
2: 嗯，
7: 啊，即係佢喺媽媽個肚出嚟嘅時候就冇攞埋呢本說明書咧，就呢個世界如何定義贏啊，如何定義成功失敗，咁、一定係成個社會慢慢。反演变出嚟咧，即系嗰个叫社教化啦，开始教佢咩嘢叫做好啊，咩叫得啊，咩叫成功啊，咩叫赢啊咁。
1: 但系咧，有啲而家小朋友咧，我谂佢真系同我哋嗰阵时比真系唔同。而家啲小朋友
7: 醒好多，
1: 太醒啦。我问我外甥啊，其实你有咩叻嘅咧？外甥几岁啫嘛，即系小学生咁，小一咁样啦。佢好叻，
7: 我哋估下先。
1: 你估一估，
7: 我咩都叻？
1: 唔系，
2: 应该唔系。
1: Ada。
2: 你话咩啊？我哋有咩叻
1: 啊？
2: 我唔知啊，真系
7: 关你咩事？
1: 佢话我叻啊，我叻开心。
2: 哦，
1: 嗱，咁啊，
7: 抽象
1: 喎。系啊，系啊，嗱，但系嗰阵时咧，你本身系觉得嗱，佢唔系讲佢，因为佢知道自己可能生字啊嗰啲咧唔系特别叻嘅，
7: 系
1: 运动又唔系特别叻，
2: 开心咪得咯。
1: 但系佢开心叻，
2: 系
1: 即系我叻开心嗱。听落去就好似我智慧咁啦，但系之后个 implication 就大件事咧，就系、是、凡系佢唔开心嘅就唔做
7: 咯。
2: 嗯，哦，
1: 因为佢开心啊嘛，你少少嘢令到我唔开心，
2: 哦，
1: 我就唔做噶啦。
2: 系系，
1: 即系呢个系我嘅观察嚟嘅。
2: 系系，
1: 但系当佢去到咁嘅时候咧，
2: 叻开心
1: 嗰个结就难搞啦。即系佢一唔开心，我咪唔做咯，可以唔玩噶，咪唔玩咯咁样，即
2: 系
1: 咁样嘅。
2: 但系佢有冇唔输得嘅情况俾你睇？
1: 就系、是、咯，就系咁
7: 咯。唔开心咯，
1: 唔开心
2: 咧，斗咧，即系譬如好中意同人斗，但系好多时候又会输咗，有冇啲咁嘅情景？
1: 佢只要迈向紧输，咁咪就已经知道将会唔开心啦嘛。
2: 哈哈，
1: 咁佢咪 withdraw 咯？
2: 哦，
1: 佢净系做开心嘅事情啊嘛。
2: 嗯，
7: 其实好得意嘅，你谂下嗱，幼稚园啦，即系 N 班 K 1 K 2其实佢冇咁强调赢输呢样嘢嘅。
1: 系啊，
7: 即系玩嘅时候，即系头先话斋，基本上只系开心同唔开心。
1: 冇错冇错。
7: 咁唔开心系咩咧？咁、可能一开始有所讲，佢嗰个自我嘅概念发展嘅时候啊，我嘅嘢冇咗啦，咁啊就唔开心咯咁、所以一开始佢开始所谓有得同唔得啊，或者赢同输咧，其实第一个关口咧都好容易，就系讲紧升小学嘅时候，第一个即系升小一嘅时候咧，即系开始有个灌输，喂啊，你想唔想升呢间啊？或者爸爸妈妈想你升呢间啊？跟住去面试啊，面试完之后，其实我谂住倾下偈啫嘛。咁好多家长都咁讲噶，啊，我个仔屋企好精灵噶，啊，喺面试嘅时候咧。
1: 唔讲嘢
7: 喎，啊，跟住就冇分啦，跟住问个仔做乜事，明明你识噶咁，我头先个老师个样好似好恶咁，我唔想同佢讲嘢咁，咁跟住，喂，你而家唔得噶，你都入唔到间学校噶，跟住由小学开始可能谂紧已经。 一条龙嘅话，就已经十二年后嗰条好汉啦。
1: 都真系嘅、
7: 啊，就算唔系一条龙嘅，就系、是、六年后可唔可以翻身啦？
1: 好多父母幼稚园已经开始谂紧噶啦。
7: 系啦，咁嗰种压力就系你种成功失败，第一个小朋友要面对咧，就系小一升小一嘅时候，你咪叫成功入咗间学校。
2: 系、嗯，喂，但系点解我哋嗰个年代咧，我哋系讨好型人格嗰个机会大啲嘅，即系我哋会觉得嗱，譬如我去答人问题，我尽量希望老师中意我啦，老师问我咩，我尽力答啦，令到佢即系会即系喜欢我咁样。但系而家嘅小朋友咧，佢哋好似冇咗呢一个范围嘅嘢，会唔会啊？你有冇咁嘅感觉？
7: 当然啦，头先所讲，佢喺自己个世界都喺度成长中，而周围所有人将四盏八盏 spotlight 射落嚟，你哋只系舞台唯一嘅。嘅表演者，
2: 头
7: 先所讲隔篱屋冇小朋友嘅，都当埋你系我嘅契仔咁样，跟住有四大长老，哇！即系佢可以旅行嘅，咁可能突然间一个暑假翻嚟就，哇！个个去旅行就买份礼物俾你啊！
1: 仲有啲生性嘅舅父，
7: 系啦，
2: 系啊，即系我冇舅父，我都有舅父，但系表舅父咯。
1: 但系同一时间，除咗呢一个之外，就系我谂我哋嗰个教育嘅意识亦都唔同咗，个 parenting 意识唔同咗，即系讲求好多个体啦、个人主义啦，即系我嘅建立啦，系强过以前。以前系一种好集体。式嘅家庭嘅成長嘅，即係好多時候個道德觀啦，嗰個判斷啦，教佢去判斷是非咧，係以一個集體為前提嘅，即係對於個屋企啊，係嘛，對於大家嘅和諧啊，等等等等。而家就我諗係吸收咗唔同啦，唔同地方啦、文化啦，就好強調個我啊，所以咧，我成日都話讓個小朋友去做一啲事情，我哋去配合佢個成長。咁其實呢一種嘅方向本身就真係有一個咁嘅效果嘅，所以大家係要諗清楚，就係我哋揀選呢個方法咧。佢必然有啲效果會產生嘅，
2: 冇錯，
1: 就冇得淨係贏嗰啲就攞曬好嗰邊嘅所謂好嘅嘢啦。嗰啲所謂過度，我哋見到一啲唔係好習慣嘅，我哋見到嘅現象，例如佢係咪好自我嘅嘅時候，我就話你唔可以咁，即係你唔可以咁樣兩邊搖擺咯。咁嘅話就對整個家庭本身都係好難溝通。
7: 係啊，所以頭先所講佢哋望緊未來嘅事情咧，以前個家庭頭先阿杜維話齋，其實冇咁多資訊啊，有書讀好好噶啦。你俾心機啦咁樣，跟住咪即係讀到一讀，讀唔到咪早啲出嚟做嘢咯。
1: 係，
7: 嗰個世界簡單好多，但係而家個資訊好發達啦。即係當我原來呢間幼稚園有機會博到呢間小學，跟住又博到呢間中學，就有機會入到呢間大學，跟住有機會讀到呢一科，哇！將來就穩定啦。
1: 係。
7: 咁大家個家長係好多時都攞緊呢個資訊去鋪排所謂成功失敗咧，而睇唔到其實每件事都唔同關口都有唔同轉機啊，或者人生嗰條路係咪得一條路行啊，諸如此類啦嚇。令到個小朋友其實好早知道，其實有啲叫成功得失嘅嘢，要好早你要把握。其實你問細個小朋友咧，你問佢咩叫做叻咧？啊！好多時候可能佢入到邊間小學為之叻咯。啊！你見好多訪問都係噶，一放榜之後小朋友喊啊咁。喂，讀間小學啫，即係點解嗰間學校又唔係入到去？以前啊，余華哥哥佢哋話齋啊，去到俾師傅會打啊，又要倒數衝一個鐘啊。
1: 佢係師傅啊嘛，嗰啲唔係老師啊嘛。
7: 係啦，即係嗰啲，即係你而家唔係去個地方會俾人打啊，會俾人蝦啊。你入到去會受苦啊，都唔係啊，都係上堂啫。咁大家就覺得冇咯，我冇將來咯。
1: 係。但係通常講呢啲好大嘅事情啦。但係我講翻轉頭就係、是，但係玩遊戲咧，唔輸得。又是真的，即是那種是很自然，很小個都不輸得，杜文蔚到現在都不輸得的。
2: 不是，其實首先分析啦，怎樣去衡量他不輸得先，輸那個情緒總會有
1: 的。
2: 是啊。你怎樣去即譬如說我輸了我不開心這樣，那我
1: 表
2: 達出來，這個、啊、那這個就我就都叫做唔輸得咩？冇一個人會輸咗之後，我好開心啊！我下次再同你玩過，冇、一個人會咁樣噶嘛。定義點樣定義到唔輸得就係話，譬如頭先嗰個小朋友咁樣啦，即係佢輸咗，佢玩過，咁就叫唔輸得啦。
1: 一輸就發脾氣，
2: 係啦，一輸發脾氣或者呢鋪唔算，好、多時都話呢鋪唔算，我再玩過，玩到自己贏。咁但係咧，好多父母又係嘅。又是会特登输啊，或者特登俾位佢哋赢。
1: 我哋试下处理几格，应该点样去即系回应。第一就系佢唔输得嘅话，佢净系唔开心啫。
2: 系
1: ，OK， 咁呢个第一啦。
2: OK 啊
1: ，OK 啦。第二格就系佢唔输嘅时候佢发脾气，咁就第二格啦。第三格就系佢输，但系佢发脾气系我唔再玩，即系佢唔显露出嚟嘅。 但我唔玩啦咁样。咁呢三样
2: 点样先叫唔输得？
1: 唔系父母应该点样回应？
7: 第四样就呢股失年财咁样。
1: 系点样推啊？
7: 唔知啲牌佢自己弹咗。
1: 发脾咪因为第二咯，咪发脾气嗰下咯，系嗰下噶啦。
2: 佢发现脾气佢话冇啊，成张台都冧咗嘅咁样。
1: 大风啫嘛，
2: 承认噶嘛。
1: 即系讲啲系嘛？
2: 系系啦，即系点样去即系每一个 step 去点样回应做家长？
7: 嗱，如果第一个有唔开心情绪咧，其实我哋接受嘅，都俾佢知，其实嗰个唔开心嚟自于失望啦吓，即系买每个游戏，所谓成功失败都有啲定义啦吓，可能有啲叫跑第一嘅，可能时间最快，咁总有个系跑第尾噶啦，即系俾佢知道啊，咁啊第尾系唔开心，咁系好正常嘅。咁只要唔开心系有几缠绕啦，或者有几影响紧佢嘅即系日常生活啊，瞓唔到觉啊，听日唔想翻学啊，以后唔再玩啊，咁呢啲就太大影响就要修正啦吓。但如果真系有啲人唔开心嘅，咁啊俾佢唔开心下咯，咁对坐一阵，跟住就有其他活动嘅时候，慢慢去调教翻个情绪咧，其实佢就、都过去咗啦。咁你都适宜可能一个礼拜后啊，都如果你当小学生计啦吓，一个礼拜后嘅时候问翻啊，你记得上次咧，上个礼拜你咪踢波啊，或者捉棋啊，咪输咗嘅。你而家谂翻件事，觉得点样？其实可以同佢整理一下，即系整理一啲所谓叫做玩输咗唔开心啊！嗰阵时我见你好唔开心，你仲记唔记得嗰阵时你自己唔开心啲咩啊？我都唔记得咯，都其实就好似冇乜嘢啫。
1: 通常会唔理我咯，佢会自己玩。
2: 唔系呢个好好，因为呢一个咧就系、是。话俾佢听，其实你有好多时你嘅唔开心，或者你所谓嘅输咗，其实你睇翻转头，你而家已经唔记得噶啦。即系话你当下你下一次再玩，你再输嘅时候咧，你就要记住，其实我嗰日我就会即系个情绪会冇咗咁样。咁呢个我同佢倾翻都系一个方法嚟嘅。
7: 当然咧，年纪越大嘅，即系可能你小五六啊，即系高小嘅，你咪一个礼拜啦，系嘛。咁如果年纪越细嘅，可能小一嘅，咁可能两三日啦，系嘛。咁如果有自愿嘅可能第二日啦，咁即系因为佢太远，佢真系忘记晒啦。但系越早帮佢整理一下呢啲所谓失败嘅经验，原来唔开心都正常啦，嗬、即系因为你紧张啊嘛，因为你认真啊嘛，跟住你又就输咗，冇记得嗰时你喊啊、揼地啊咁样，咁妈妈都见到嘅，系嘛？
2: 你叫咩？你打人啊？
1: 咁就要制止，
7: 呢个第二步啦，
2: 要制止。
7: 所以第一个见到有。接受，但最要幫佢整理一下呢個經驗係咩一回事，同埋媽媽喺身邊噶嘛，或者爸爸都喺身邊噶嘛，咁俾佢知道呢件事，若然有唔開心都好，若然所謂失敗或者叫輸咗都好，都有父母喺你一齊嘅咁好。
1: 好，第二個場合就係即時性啦，即係當下，即係佢發緊脾氣啦，甚至都掃嘢啦喺度，係嘛？即係開始咁樣，咁父母又應該點樣做咧？
7: 通常处理啲情绪高涨嘅时候咧，啊，咁你一定系先处理个情绪先嘅。咁你同佢讲道理咧，就系、是、阿成，诶，赢输啊，总会有，系咪啊？人生不如意十常八九。
2: 唱首歌出嚟啊嘛，
7: 系嘛？咁一定系废话嚟啦，嗰下完全听唔入耳啦。咁所以第一个嗱，睇下佢有
1: 笑系因为笑
7: 啲画面系嘛？
1: 有啲画面出现系当个父母发紧脾气嘅时候，个小朋友走出嚟。
2: 人生就系咁噶啦，不如以事实嚟讲。
1: 即系而家小朋友真系醒得好紧要，佢就系喺你发脾气嘅时候，佢突然间先嚟。
7: 梗系啦，你教
1: 出翻刀就系啊！你咁样讲过，你试下得唔得？
2: 都会系咁。喂，不过讲到呢度咧，我哋一阵间听首歌，转个头翻嚟，我哋即系先再详细讲下，究竟即系喺嗰一刻咧，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系冇用啦，好明显系。咁啊，究竟即系应该点样拆解咧？听首歌翻嚟，继续有事日快乐，事日快乐。今日有 parenting 讲。讲紧嘅系教一啲唔输得嘅小朋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早前死于不明原因肺炎。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说，综合现时资料，事件暂时对本港的公共卫生威胁风险属于低，当局会继续同世卫保持联络，密切监察事态发展。欧家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为审慎起见，本港已经采取一系列的防控措施，包括在机场加强对俄罗斯抵港旅客的健康监测，透过航空公司呼吁过去14日之内曾到访俄罗斯有关州份的旅客抵港时候主动申报，亦都已经通知航空公司，如果知道有伊尔库茨克机场出发就转机到港的旅客，会通知中心为他们做健康评估，如果出现肺炎病征，会立即转介到公立医院检测。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本年度的流感疫苗接种计划自上个月17号开始，至今未够一个月已经接种了大约70万剂。他期望接种率可以进一步提升，可以比去年接种约203万剂更高。卢颂茂说，当局今年新增4项措施，包括采购更多元为私家医生采购的先导计划，由10万剂增至30万剂，推出电子同意书，以及加强社区推动。他说至今有大约99%的学校，即是超过2200间都有参与外展服务向学童提供疫苗接种，只有13间学校可能涉及地方和人手等安排问题而没有参与。立法会举行议员接种流感疫苗活动，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活动有超过40位议员打针，呼吁市民尽快接种疫苗及早预防，强调早一日接种就早一日安心。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说，北京坚决反对民进党当局勾连外部势力信口雌黄，胡乱编造操弄反中抗中，挑起两岸对立，谋取政治私利，这种图谋和做法呃不到台湾民众，只会令人唾弃。在国台办例行记者会上，有台湾传媒引述报道指，美国联邦调查局拘捕一名女子，涉嫌在大陆官员授意之下监视赖清德的儿子。民进党当局说，这个是典型的跨国镇压，已经积极研究修订反渗透法加以应对。陈斌华表示不了解记者提到的情况。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同干燥。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96点，升50点，总成交金额816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1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90点，跌63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06元，升4仙；阿里巴巴111元，升3.8；腾讯控股425.2，冇起跌；小米集团26.34，升3；南方恒生科技4.12.2，升6.8；美团75.8，升3.5；康方生物95.55，跌9.45。联新集团31.72，升6.2；中国海洋石油24.74，升4.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2，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人民币6.692，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3。 日经平均指数报68,296点，升519点。港金报38,930蚊，跌2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3.61美元，卖出4,164.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荃青交汇处由于有交通意外，咁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带较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请小心留意啦。就系荃青交汇处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较为车多。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一带较为多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都比较车多噶。现时车龙去到嘉宁街，同时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西隧出口方向九龙、竹篙湾公路回旋处方向迪士尼，同埋龙翔道蒲岗村道去荃湾。最后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街至宽聚，切勿忘形，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做个负责任嘅驾驶者，饮咗酒就唔好揸车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阿爸，对面山原本好多树，而家被山火烧窿晒，真系可惜啊！
3: 系啊，我哋行山千祈唔好食烟同生火，以免留低火种。仲有啊，村民烧田草同垃圾都好容易引起山火噶。
2: 系啊，
3: 放孔明灯亦非常危险，盏灯跌落嚟会烧死树木，甚至造成人命同财物损失添。
4: 喺郊野地区非指定地点生火，可被罚款25,000元同监禁一年。风工勿躁，慎防山火。
5: 踏入十月，迎嚟24節氣入面嘅寒露。
6: 寒露代表天气正式转凉，早晚开始有明显温差，更加要注意身体，迎接冬季来临。
5: 所谓寒露脚不露，最好避免赤脚，注意保暖。
6: 仲要确保充足睡眠，早睡早起。
5: 想知更多秋冬健康贴士，就记得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正令一点啦。
7: 烽火乱世，古代十国群雄割据，为平息百年战火，成就天下一统，舍身入局，自世做英雄，只干过定一统，舍我其谁。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8: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笑叔叔。
9: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0: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好耐冇同大家讲过英国文学啦。今日咧，笑叔叔拣一首好中意嘅一首诗。咁就係莎士比亞嘅一首14行詩，叫做 Sonnet， S-O-N-N-E-T， 中文亦叫14行詩，其實就唔係好浪漫嘅，因為佢的確係14行嘅。咁呢首詩呢，就係佢嘅 Sonnet No. 30， 講嘅呢就係夜闌人靜嘅時候，突然間諗起心愛的人嘅感覺係點呢。先聽第一段啦，頭四行，佢係四行分开三段，最4×3=12行，最尾咧加多两句咧，通常系懒系有心意、懒系精警嘅两句做 conclusion 嘅，就系呢个我哋 sonnets 或者14行詩嘅结构。第一段咧个四行系咁 ：When to the sessions of sweet silent thought, I summon up 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当夜阑人静。好夜媽媽，周圍都好靜啦。個 sweet silent thought， 我自己慢慢喺度諗嘢嘅時候 ，went to the sessions of sweet silent thought， I summon up 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我就諗起一啲好耐以前發生咗嘅一啲 memories， 一啲記憶啦。I sigh the lack of many a thing I sought。有好多嘢我想不停追求嘅人生里面，可能去到呢个年纪啦，已经唉谂翻以前追求嘅嘢，但系而家都系得唔到嘅。I sigh the lack of many a thing I sought, and with old woes new wail my dear times waste。即系经过咗咁多唔开心嘅事啦，浪费咗咁多嘅青春，咁多时间。一开头咧系慢慢夜阑人静谂嘢嘅时候咧，好 depress 嘅，无端端呢个莎士比亚。聽多次咯 ，went to the sessions of sweet silent thought, I summon up 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 I sigh the lack of many a thing I sought, and with old woes, new wail, my dear times wasted. 下集繼續講呢首 Sonnet No. 30。
11: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eal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时日快乐。

0: 好啦，翻翻嚟时日快乐咧，我哋 parenting 啊，咁啊停一停，谂一谂，谂咩话题咧？就系点样教一啲咧输唔起嘅小朋友啊？
1: 系啊，咁刚才讲到啦，输唔起都有好多阶段嘅、嗯，第一阶段可能系唔开心，咁唔开心都可以接受啦，同佢即系。温下书咁样啦，即
0: 系梳理
1: 下，梳理下啦。咁第二就系即时啦，嗰、那个当下就发脾气啦，咁样咁就讲到咧，就唔好同佢讲道理住，
0: 系
1: 因为中咗啲祸根咧，佢之后你发脾气，佢同你讲
0: 嘢啊、哄嘢啊、谂嘢啊咁样啦，吓，即系呢个系父母好头痕噶啦，都真系。
2: 其实平时都个小朋友都系有呢啲咁嘅习性咧，去到呢啲位咧就更加之严重嘅。可能平时少少嘢唔啱啊，可能都你喺商场见到啲瞓地下啊，喺度煎虾饺咁样碌嚟碌去啊，咁嗰啲可能你都应该都有啲计去谂啦吓。咁如果你个计 O K 嘅，咁啊继续行啦吓。但可能我啲。都冇乜计喎，阿 Sir， 喂，咁样佢真系搞唔掂，即系净系我同佢一齐，佢发癫都冇所谓啦。可能有时同其他小朋友玩，咁、佢发癫好肉酸啫嘛，咁同埋人哋、喂唔同佢玩噶咯，咁样咁点算啊？咁第一就真系要停一停，喂你自己个情绪唔好咁焦急先。好多时啲人去处理人哋焦急嘅情绪咧，处理者会被感染嘅。即系可能嗰人闹交，你行埋去想劝交。有时劝下咧，嗰个一齐打嘅，就因为嗰个情绪系会感染到你吓，即系如果你唔够内功未够深厚，
1: 真系啊，
2: 你唔系张无忌咁样咧，哇走埋嚟咧，跟住就会即系
0: 自己都控制唔到自己，
2: 喂呀唔好嘈啊咁，即系嗰啲咁样咧，静啲得唔得啊咁，咁其实最
1: 互相就撩起啦，
2: 系你，
1: 冇错冇错，
2: 即系你可能令到更加猛，所以第一咧定一定自己可能抹一抹个面，等啖水，好，我要开工啦，咁你先收一收自己啲嘢先吓，即系其他啲谂法。第二咧，行埋去咧，通常我哋会教三步嘅。
1: 哦，
2: 第一步咧就系先嗌佢个名，嗌、
0: 哦、
2: 到佢应你为止，
1: 系
2: 吓、啊，等佢由一个即系佢去可能佢挂住紧出边啲嘢啊，挂住紧嗰个游戏输咗嗰个情况啊，好猛啊，点解嗰步你唔俾我行啊？诸如此类咁嘅时候咧，
0: 即系嗌住佢，即系虾仔咁样，
2: 系啦，
0: 嗌到佢即系个意识翻翻嚟先。
2: 咁通常嗌到佢点样咧？佢就系啊点啊，
1: 系
2: 嘛？即系你
1: 都系会有脾气。
2: 其实嗌其他嘢咧。佢唔未得要应你，嗌个名咧，人系好得意噶嘛，系咪？
1: 都要应，
2: 嗌得多你点都好，点啊？你讲啦，咩事啊？妈咪咁啊，
1: 系冇错冇错啦。
2: 跟住第二步咧，就开始试下讲啊，佢当下嗰个情绪。
1: 嗯，
2: 我知道你好猛，唔系猛啊，佢头先佢矛啊嘛，咁即系
0: 类似系、
2: 啊，你知你觉得佢，你觉得头先佢好矛，令你好唔开心，唔系唔开心啊，唔公平啊嘛，咁唔
0: 紧
2: 要，你唔一定一开口中嘅，啊，咁啊而家唔系玩掌门人，所以唔使惊要拿拿寿司边个食，咁呢就噏到中为止咧，咁佢就如果有言中咧，佢就会咪系咯咪系咯，妈咪你都话系咪啊，咁样咁就得啦，咁即系大家已经搭上条船啦。即系大家通到啦，即系佢将个情绪开始同你去讲啦，咁至少就唔使出边喺度 feel 俾你先啦，
0: 冇错。
2: 咁跟住咧，佢就开始有 loop 噶啦，通常唔系咯，头先有咩都话，我都话噶啦，乜乜乜喺度讲讲，咁你一开始想答嘴嘅时候咧，系答唔到嘅，因为佢个情绪仲喺度啡紧。咁我心得咧，通常系 loop 第三次到咧，即系你见个 story 一开始。又嚟重新又再啊跳掣咁样，又重新又再嚟个跳针咁样，跟住第三次到咧，你可以介入啦，阿仔啊，或者阿小明啊、小虾咁样，咁系嗌一嗌先，好，你望一望我先吓，嗱我听得到系咪先咁样咁样啊？咁如果你唔中意玩嘅系嘛，咁我哋咪唔好玩住咯。但如果你想玩咧，咁你发完即系你而家你情绪或者你喺头先讲咩字啦，嬲完啊，定你猛完咧，咁。不如又試下，我哋再玩第二鋪係嘛？定係點樣好唔好咁樣？幫佢諗一諗下一步、，what's next 係嘛？想離開啊，想再玩啊，想重整啊，定係點樣咧？咁咁啊，呢三步咧，通常如果你係小三以上咧，就會 work 多啲嘅。年紀越細咧，其實佢個情緒冇咁快去得到咧。咁可能最好做嘅咧，如果八歲以下嗰啲咧，你試下攬住媽咪喺度，媽咪喺度。系啦，又嗌住个名，妈咪喺度，妈咪喺度，系啦，知道啦，知道你唔开心啦，系啦，系啦，明白，明啦。
0: 细啲嗰啲
2: 系啦，就唔好谂 solution。 但如果你小八岁以上咧，开始对能力驾驭下嗰啲画面咧、
1: 嗯，
2: 就开始啦嘛。咁下一步你想再玩啦，定系想行开啊，玩其他嘢啊，定系想诶转场食嘢啊，定点咧？
0: 即系要令个画面消失咗先，即系佢当下嗰个情绪。
1: 同埋唔使最重点系唔好处理佢嘅任何道理咯。即系歪理，就算佢有歪理，甚至佢即系真系会有歪理嘅，即系佢系啊，佢会讲话我明明系唔系想行呢左边三步，我系行右边嘅，咁但系佢行左边
2: 错手啫嘛，
1: 系啦，即系嗰啲咧，好多啲歪理，系啦系啦系啦，都唔好处理住。
0: 系
1: 咁呢啲系其实大人要留意咯，因为尤其是咧，你一啲叫做过时过节咧，啲 party game 啊，好容易触发呢啲，
0: 系表哥表姐啊，
1: 系啦，咁然后呢啲长辈啦，长辈又出于好心嘅，咁又觉得
3: 哎呀让佢啦，
1: 系啦让佢啦，咁但系都会发脾气咧，可能会想教导佢，因为少见啊，因为长辈一少见咧，就要把握嗰个机会咧。
2: 点样第时出嚟点做事？生活点生存？
1: 即系嗰啲道理就会出嚟啦。但系嗰啲时候，其实真系让翻可能佢
0: 父母啦，
1: 即系俾佢离开嗰个处境，你都唔使把握嗰个时间同佢讲道理。
0: 因为长辈或者朋友咧，即系留意翻啦。如果你咁样嘅事咧，其实可能演变到系即系大人都有另外一个冲突啊。
1: 冇错冇错，
0: 咁啊何必咧？咁样。不过头先阿竹 Sir 即系 loop 翻去再之前阿竹 Sir 所讲。讲咧就系话嗰个 spotlight 啊，即系而家就系话你头先所讲五六个 spotlight 就即系射住一个小朋友，但系与此同时咧，其实啲父母都好 enjoy 呢件事啊，因为太锡啦嘛，变咗咧父母都会好中意就系啊睇住个。个小朋友啊，照射住佢啊，赞佢好叻啊，然后让佢赢啊，其实父母都会 enjoy 当中嗰、那个。
1: 嗰、那个赞赏嘅 inflation 好高嘅。
0: 系冇
1: 错。即系咧争重嘛，即系大人争重啊。即系嗱，咁爸爸赞完，咁我要赞得再劲啲。
0: 系。令佢开心过。
1: 系啦。咁即系大人都有呢一种嘢，咁就慢慢就真系养到个小朋友系有一种咁嘅倾向。
0: 系。咁点算咧？
2: 所以呢个家长嚟讲，即系停一停，谂一谂你。而家你係想栽培緊個小朋友去經歷一啲所謂得失啊、贏輸啊，其實呢個即係人生一定會出現嘅嘢㗎啦，即係有第一就有第尾㗎啦，哪怕係爭 0.01 秒，咁你都係叫輸啊，即係冇一樣嘢係即係 all win 嘅，係咁。所以有時家長開始要教個小朋友，除咗睇呢個所謂較為客觀嘅標準，即係贏輸即係第一同第尾嚇。第二个咧，佢可以加多一个标准俾佢，
1: 哦
2: 就是你同你自己去定一啲目标，你系咪可以达到嗰个目标啊？即系达到目标，即系例如咧跑马拉松，好多人都跑，有几多个可以两个钟头半就跑完42.195啫？冇可能噶，
1: 系
2: 咁跑嚟做咩啫？吓咁唔会咁谂噶嘛，系嘛？
1: 跑嚟做咩？点解唔搭车？
2: 系啊，咁你都话你啊，我今年咧就跑咗4粒钟，系嘛？我想快15分钟咁，好似好少，但系而家跑步要快15分钟，其实都好艰难
1: 啦。
2: 咁你就每一样嘢都可以定下自己目标啊。呢一次我想啊，当然啦，第一咁啊最理想啦，100分咁样啊。如果唔系呢一科，你嘅即系次考试默书。如果大約你自己可以有幾多成發揮咧，咁同自己做多啲比較、修正、改進，咁呢個可以幫到佢哋一個學習啦嚇。所以我成日都教啲家長，如果係12歲之前咧，之前都講過，你係好多要教導嘢俾佢，其實佢最緊要係一個學習嘅經歷，佢點學一件事，每件事小事嘅就過咗去啦，唔好咁嚴謹，樣樣嘢都嚟學習，會死人噶嘛。但係頭先嗰啲，如果係佢反曬台啊，都好激烈啊，咁就值得同佢回顧下咯。啊，用翻頭先個標準，即係3日啊，一個禮拜啊，定係第二日啊，咁睇翻個年紀啊，咁因為佢有個學習嘅心態咧，其實佢嗰件事咧，佢就會好啲嘅，係啦。
1: 嗰、那個剛才問到啦，即係有冇一種需要處理嘅，就係佢唔願意玩，即係咧我唔再玩啦咁樣。咁嗰個係計落佢發緊脾氣啊，定係還是即係其實就由佢唔玩就唔玩咁，即係應該係咩立場？定係還是都係慢慢氹翻佢要玩點樣做咧？
2: 就頭先咁樣講啦，即係睇下佢當下嘅處理已經消化到嘅時候，俾啲空間啊，可能3個字、或者耐啲嘅半個鐘，有叫佢翻轉頭嘅，咪等佢又再玩下咯。
1: 都係，
2: 咁都係要經歷嘅嚇，贏啊輸啊嗰啲嘅情況。其實最罩忌就係佢所謂輸得咧，就係佢嗰個自我太脆弱啊。其實好 好用緊呢個外界嘅定義去定義自己，我哋叫 locus of control。咁呢個就要留意啦。究竟佢一件事係咁啊？即係呢樣嘢，覺得我真係唔識玩啊！哎呀，好難玩啊！咁有時係個 game 即係個遊戲，未必係佢呢個年紀 fit 到佢。不過有時一家大細，其他朋友年紀有差異，咁可能佢夾硬要谷上去同班大少少一齊玩，即係佢。最細就得佢一個兩個，咁就唔到佢嘅時候，咁可能就一係就叫啲哥哥姐姐，可唔可以揾啲

0: 倾偈嘅，即系无时无刻都会有大人 entertain 佢，
1: 即系那个注意力要喺自己身上。
0: 系啦，但系自己倾偈，就算唔系玩游戏咯，讲倾偈啫，都唔俾嘅。你见到佢开始有啲叫做少少捣乱啊，又知佢情绪嚟紧啦。
2: 细个啲系咁啊，你六岁以下啲好容易啊，大人倾偈咧冇佢份咧，佢就扯开你嘅。爸爸，有啲嘢你帮我攞啊，咁样
0: 系啦，
2: 有啲倾偈啊，唔系攞嚟啦，
0: 你就 feel 到啦。咁嗰种就系
2: 点解冇我份嘅咁？
0: 好啦，咁嗱，我哋都要必须要即系问嘅啫。咁系咪生多个就可以解决呢个问题咧？咁咪唔系独生子咧？即系讲到好似独生子先有呢个问题咩？但系咁生多个系咪就
1: 生多个有另外一个问题？我可以话俾你系嘛？即系又即系大家可能。抢嗰个即系
0: 两个都唔输得，
1: 其实系啊，即系我谂生多个唔系解决问题嘅精髓。
0: 唔系我想问嘅因此延伸系，当两个即系有两三个嘅时候咧，咁几个都唔输得啊嘛，几个都唔输得，咁又点解决咧？
2: 先讲第一个问题先啦，即系屋企人咪有两个小朋友会好过一个咧？咁其实就真系冇乜特别咁样去分嘅，因为始终至少香港好嘅，或者其他世界都系啦。其实小朋友读书嘅话咧，始终都系群体生活，佢自会经历到有强有弱，有高有低，有啲比较又好，有啲成长又好，系啦。咁所以呢个就唔担心系咪屋企得一个就为之
0: 唔识群体生活
2: 系好难，因为而家翻学系全日制嘅。
1: 系啦，
2: 你放工翻嚟系啦，跟住可能又补习又
0: 系
2: 一班人嘅，咁啊好少可系真系一个太子出场咁样成班。太监护住佢一个人吓，咁上堂一个人嗰只咁样。咁第二，如果你话真系咁开心，屋企有三四个吓，个个都唔输得嘅咁系。咁呢个就要睇翻头先所讲啦，即系其实我屋企嘅教育对于成败啊，对于赢输嗰个概念、嗰个谂法，其实细个点样灌输咯。咁当然今日开唔咗个课题，系咪即系大嗰个要让细嗰个呢啲嘅说法
0: 系？
2: 咁呢个有机会可以再分享。
0: 好啊，
2: 但系至少去睇如果真系咁犀利，你训练到或者你养到几个小朋友，都系要赢嘅。咁可能精英教育嚟噶啦，呢个企业要谂下系咪即系有啲特别嘅培训俾佢哋。
0: 系，有啲家长真系嘅，不过即系佢会觉得小朋友系应该要输唔起。嗱，调翻转讲，头先我哋讲紧就系好似唔系好想佢输唔起咁啦。有啲家长调翻转嘅，佢觉得佢嘅输赢心系好事嚟。
1: 哦，
0: 即系咁佢咪
1: 下次会赢咯，
0: 系啦，佢想赢咯，佢咪会努力咯，佢咪会钻研咯。咁呢个谂法又
1: 即系嗰个拼搏精神，
0: 系咯，
1: 即系就系训练咁样训练出嚟啊嘛。咁佢可能佢哋咁样谂。
2: 你有目标系好，只不过你所谓输唔输得起啫，系啦，即系你输完之后你会人崩溃啊，即系跟住系啦，即系成个人变差，定还是系一个动力啊？佢帮你去修正自己啊，咁所以佢其实系好紧要嘅，细个屋企人嗰啲说法嘅，即系我成日都对一啲偷窃嘅年青人都成日问佢啊，你细个有冇听过地上执到宝啊，问天问地攞唔到？其实通常都听过。咁你有冇听过六不拾遗啊？都听过，
0: 系咯。
2: 咁六不拾遗。听得多啲啊，定系头先所讲前者听得多啲咧？不如深刻多啲咧咁。咁通常偷嘢人咧都系前者深刻啲。所以系潜移默化嘅。屋企点样讲嗱？赢咗一铺唔紧要，我哋仲有99铺，定还是话你一铺唔可以输，系嘛？你输咗冇翻嚟见我咁。可能一句说话咧，就令到佢好放大嗰件事嘅得失啦。
0: 或者再简单啲嘅，点解会输噶？即系你一问点解会输，即系呢件事我要谂点解啦，系咪？即系呢件事重要啦，咁样即系呢个好容易随口就讲咗，但系其实可能入咗小朋友心里边就系会积咗啲嘢。
1: 所以嗰个
2: 点会输噶你？
0: 系咯，
2: 你不嬲好叻噶，咁
0: 系啊，
1: 系
2: 咁会好怀疑。
0: 唔系你以为佢，你以为自己安慰紧佢噶？你不嬲都好叻噶，点解会输？但系其实嗰样嘢就系放大咗输嗰样嘢。
1: 系不过头先阿竹 Sir 讲嗰样嘢就系要佢知道赢输唔系定义咗你嘅人系点样咯。即系呢一次嘅，即系所谓赢同埋输，同埋唔输得嗰样嘢系真系要处理嘅。即系因为佢第日佢一路长大，佢都要面对好多吓。究竟佢系输咗会退缩啊，输咗会再嚟过啊？有啲人唔输得系我输咗我再嚟过，我希望我透过个努力我可以攞到个成功咁样。但系唔系输咗我破坏，我以后唔做或者系嗰个所谓唔输得就真系要处理啊。
0: 但系呢啲可能要大个啲咯，即系慢慢潜移默化令到佢明白咯，就唔系即系讲佢就唔会听得明噶啦。
1: 不过家长都唔使太担心嘅，因为。你哋谂翻，好似阿竹 Sir 所讲，我哋以前都系咁嘅，即系我哋都系经，而家都系咁，
0: 系
1: 咯，输咗唔同你玩咯。
0: 你估你输得起咩？
1: 我 OK 嘅，我每日都猜情寻我都赢，
0: 你每日都赢，
1: 我都唔想嘅。其实
0: 啊，你讲啲咁嘅说话，咁风凉说话。
1: 好啦，咁啊，今日咧唔该晒阿钟永雄、竹 Sir 咧，同我哋分享。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12点由方若南主持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内地头三季出口超过23万亿元人民币，增长 16.4%。 海关总署表示，前三季度内地外贸增势强劲，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港铁南田站月台有设备冒烟，车站一度暂停列车服务并关闭，观塘线列车服务受阻大约一小时。教宗梁十四世成功接受手术，切除部分右肺，证实患上肺腺癌。详细的新闻内容，内地今年头三季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人民币，增长16.4%。其中第三季出口規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表示，前三季度内地外贸增势强劲，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官员话，内地有超大規模市场和完整产业体系的优势支撑，存量和增量政策协同显效，下阶段外贸仍具备稳定增长的基础和条件。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2: 内地今年第三季出口规模第一次突破8万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22%。全年头三季货物贸易出口232000亿元，增长16.4%。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处长王军在北京出席国新办举办的新闻发布会时表示，今年头三季度外贸增速是接近五年同期之中最快，季度同月度增速亦总体呈现加快态势，有关贸易增速在主要经济体中位居前列。内地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他指出出口保持良好增长态势，主要得益于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
3: 关于全年的外贸走势，我们认为当前国际环境不稳定，难预料因素仍然较多，地缘政治冲突持续扰动全球经贸秩序，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外贸发展仍然面临不少挑战。同时，世界经济仍具韧性，我国有超大规模市场和完整产业体系的优势支撑，存量和增量政策协同显效。下阶段，我国外贸仍然具备稳定增长的基础和条件。
2: 对于第四季出口前景，王军认为当前出口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贸易伙伴及全球消费者提供更丰富选择，指出内地有超大规模市场和完整产业体系的优势支撑，存量和增量政策协同显效，下阶段外贸仍具备稳定增长的基础和条件。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1: 回来本港，港铁南田站月台有设备冒烟，车站一度暂停列车服务并关闭，观塘线列车服务受阻大约一小时。有受影响乘客说行程耽误十几分钟，感到无奈。仇志荣报道。
4: 港铁南田站继昨晚发生怀疑因导差设备的绝缘胶短路起火，一度影响服务后，今朝近九点，南田站月台再有设备冒烟，令到观塘线列车不停南田站，南田站亦都要暂时关闭。港铁随即安排免费穿梭巴士来往观塘站至油塘站。
5: 由于南田站月台有设备冒烟，南田站暂时关闭，观塘线的列车将不停南田站。请使用其他交通工具。
4: 其中在观塘站，港铁加派职员协助乘客，指示他们坐穿梭巴士，多名机动部队警员驻守维持秩序。站外的穿梭巴士站未见有人龙，只是见到车等人，一般一有乘客上车，穿梭巴就会出发，秩序大致畅顺。有受影响的乘客说，原本从荃湾出发到蓝田，服务受阻令行程耽误十几分钟。
6: 不是很方便，因为在彩虹那里又转车， 即係叫曬所有人落嚟咧，佢又又轉另外一架地鐵咧，就係、是、地鐵咧入邊有好多人咧，根本上唔到去咯。
7: 影響咗幾多時間咧？耽誤咗幾多時間？
6: 都十几分钟啦。
4: 到咗近十点，港铁话已经处理好事件，观塘线列车服务陆续恢复正常。有蓝田居民就话，蓝田站连续两日出现事故，感到失望。
8: 哦，咁去检查清楚啲咯，吓，睇下有咩特别问题喺度咯。今朝知道都要谂下搭咩车去我目的地嗰度咯。即系似乎系即系昨晚系即系检查得唔系太清楚嗰个原因咯。
4: 港铁就事件引起嘅不便表示歉意，感谢乘客嘅体谅。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表示，综合俄方资料同世卫评估，目前认为俄罗斯鼠疫病毒研究所女研究员早前死于不明原因严重肺炎事件，对香港的公共卫生威胁风险低，但仍要密切监测事态的发展。另外，中心昨日再调查一宗喉痘确诊个案，因未能够排除旺角一间名为胡同的处所传播风险，因此建议该店暂时关闭。陈晓庆报道。
9: 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早前死于不明原因严重肺炎。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根据俄方卫生当局资料同世卫评估，目前未发现有持续传播或者人传人证据。中心认为事件暂时对香港的公共卫生威胁风险低，但存在不确定性，要密切监察事态发展。
10: 综合现时我哋得到嘅資料咧，我哋嘅評估就係咧，呢一次事件咧，暫時對於香港嘅公共衛生嘅威脅咧嘅風險係屬於低嘅。咁但係由於死者嘅病因咧仍然係未確定，俄羅斯都未公布到嘅，亦都揾唔到。咁所以事件係存在一啲不確定性嘅。咁所以我哋會繼續同世衛保持聯繫咧，密切監察呢件事嘅事態發展。咁但係現階段咧，市民係唔需要過分擔心。
9: 歐家榮話：肺鼠疫可以透過病人飛沫直接人傳人。潜伏期为1至4日，感染者会发冷、发高烧、头痛、气促。如果唔及早求医，可以恶化得好快，甚至致命。但及早发现就可以处方适当抗生素医治。欧家荣话：为审慎计，本港已经采取一系列防控措施，包括加强俄罗斯抵港航班旅客的健康监测。另外，中心寻日再调查一宗喉痘确诊个案，患者在潜伏期内多次到访旺角上海街一间名为胡同的处所，并在店内和陌生男子有多次高风险性接触。欧家荣话未能排除该店的传播风险，为审慎起见，建议胡同暂时关闭。他呼吁上个月14号或之后曾经到访胡同，特别是曾经和陌生人有性接触者，尽快致电喉痘电话热线，以便中心提供健康评估。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康智会辖下一间残疾人士院舍，一名23岁智障院友被时任助理社监多次强奸，被告早前被裁定5项强奸罪全部成立，今早在高等法院判监禁13年。警方话，案发在2024年7月至8月期间，警方接获院舍报案，受害人当时21岁属于轻度智障，案发时受害人被宿舍的一名男助理社监带到员工休息室进行性侵犯，受害人其后在一次会面中透露被性侵，继而揭发事件。大埔警区刑事部总督察谭正山表示，警方欢迎法庭的裁决。
11: 我们警方欢迎法庭的判刑，相信对同类型的案件是起到阻吓的作用。本案令人痛心疾首的地方，是被告人利用职位之便，以照顾者的角色去滥用受害人对他的信任，从而对受害人进行性侵。我们警方透过与不同的持份者持续多专业的合作模式，包括在一开始去接查案件的时候，已经与律政司专门为易受伤害证人而设立的专责小组紧密合作，以专业的态度和不偏不倚的精神去作出深入的调查，将犯人绳之于法。我们在今天在这里希望受害人和他的家属可以今天在案件完结之后重新出发，开始新的生活。
1: 国际方面，梵蒂冈话教宗梁十四世成功接受手术切除部分右肺，组织检测证实患有 肺腺癌，冇出现并发症。梵蒂冈已经取消教宗截至今个月20号的公开活动。许敬轩报道。
12: 梵蒂冈发表声明，71岁的梁十四世星期二在罗马一间医院接受历时90分钟的手术，切除右肺下叶，手术非常成功。组织检查证实为肺腺癌，同之前的诊断相同。教宗在手术室逗留3小时，手术之后正常苏醒，在短暂观察之后返回病房。消息人士透露，他在手术之后甚至要求吃晚餐。梵蒂冈消息人士说，将会作进一步检查，确定癌症是不是有扩散的迹象。梵蒂冈预计教宗需要大约1星期时间康复，已经取消他截至今个月20号的公开活动。手术也都令到他原本11月6号至17号访问乌拉圭、阿根廷和秘鲁的行程增添变数。也在较早时候，大批民众在医院外等候教宗，当教宗坐车经过的时候，群众欢呼送上祝福。梁十四世就在车里面微笑挥手，之后医院人员迎接教宗。梁十四世星期日在圣伯多禄广场主持祈祷之后，宣布医生在例行检查中发现肺部出现结节，认为有必要做手术。梵蒂冈说，教宗之前没有出现相关症状。今次是梁十四世自2025年5月8号出任教宗以来第一次住院。他是第一位来自美国的教宗，平时热爱做运动，健康状况一般被认为是良好。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补给设施，削弱胡塞武装威胁沙特、也门和红海南部国际航道安全的能力。胡塞武装扬言报复，据报全球最大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总部大楼受到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胡塞武装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蓄意推高油价，说永远不会忘记胡塞对沙特的袭击，但他拒绝透露是否已经决定加入沙特的行动。许敬轩再报道。
12: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首都萨那市星期二传出剧烈爆炸声。胡塞武装说，沙特阿拉伯战机在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过百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就报道，遇袭的包括也门石油公司位于首都萨那西部的一处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说，联军掌握的证据显示，胡塞武装利用民用设施和重要资源，包括位于萨那的中央维修站、地下燃油储备设施等，支持军事活动，为导弹和无人机提供支持，对沙特境内的目标、机场、港口和红海商船构成威胁。联军今次行动旨在削弱胡塞武装威胁沙特、也门和红海南部国际航道安全的能力。另一方面，沙特首都利雅德同日夜晚发布防空警报。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位于沙特东部省的全球最大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总部大楼遭到弹道导弹袭击，办公大楼起火，顶部3层受损。胡塞武装早前扬言，沙特阿美旗下石油设施将成为合法的打击目标，警告民众立即撤离相关区域。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指责胡塞武装以非常恶劣的手段打击沙特，并且很可能蓄意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推高油价。他永远不会忘记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又指责胡塞武装在伊朗的指示之下重启袭击。特朗普在白宫又向记者表示，已经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通话，但拒绝透露是否已经决定加入沙特打击胡塞武装的行动。他又说，很快会就伊朗问题作出决定。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控俄罗斯在美方宣布乌俄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之后，仍然继续袭击乌克兰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又说几乎遇袭之前未有收到西方盟友的袭击预警。不过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在当地星期二首次未有袭击乌克兰的能源设施。克里姆林宫说，有关能源停火的磋商仍在进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仍在与乌克兰分享情报，希望尽快结束俄乌战事。 郑浩景报道。
1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表示，俄军在当地星期一晚至星期二凌晨使用弹道导弹、无人机等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其中受到几乎有民用基础设施遇袭，事前未有收到西方盟友的弹道导弹袭击预警。泽连斯基又说，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俄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以来，乌克兰没有打击俄罗斯炼油厂或者能源行业，但是俄方继续袭击乌克兰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不过路透社报道，自美方宣布达成能源停火以来，俄罗斯在当地星期二首次未有袭击乌克兰能源设施。俄罗斯国防部在关于夜间空袭的每日总结之中，亦都未有提及乌克兰能源设施，不清楚俄罗斯是不是刻意避免攻击。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新闻发布会被问到能源停火一事的时候，只是说相关磋商仍在进行，拒绝透露细节。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俄美围绕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未有中断，不排除年底之前举行新一轮俄美双边敏感问题磋商。据报有美国官员早前威胁，除非乌克兰停止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否则会切断与乌克兰的情报共享和武器销售。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说，美国仍在与乌克兰分享情报，希望尽快结束俄乌战事。对于美国宣布未来几个月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引起部分美国国会共和党人不满，特朗普强调，俄罗斯的柴油是投放到全球市场，不是只投放给美国，全球市场一直饱受高油价之苦。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再由郑浩景带来动感天地。
0: 动感天地，
13: 曼联欧联作客马德里体育会以0-2败阵，各项赛事五场不胜。曼联开波一分钟就被帕保路、巴里奥斯破门，半场落后0-1。到下半场74分钟，约罗领红牌，打少一人的曼联在79分钟再失手，最终吞两只光蛋。至于阿仙奴就主场赠里尔三蛋，三个入球全部在下半场出现。祖尼安天巴在64分钟打开缺口，3分钟之后艾斯建功，加上萨卡在71分钟的入波，助兵工厂清风送爽，大胜一场。西甲的巴塞罗那作客4-1反胜加拉塔沙雷，射手雅马虽然未有入球，但是交出两个助攻。巴塞在28分钟先落后，到完半场之前由祖奥简些路攀平。下半场巴塞连入3球，雅马分别助攻俾费明卢比斯同安东尼戈顿，加上艾迪耶美埋斋协助巴塞反胜4-1。至于德甲拜仁慕尼克末段有球员被逐，最终被维京逼和3-3。拜仁开赛2分钟就落后，到上半场末段再失手，意外地落后0-2，返回更衣室。换边之后，哈利卡尼54分钟射入12码，佢6分钟之后头槌建功，帮拜仁攀平。得势不饶人的拜仁靠路易斯·迪亚斯71分钟建功，反超3-2。可惜奥拉斯之后犯规领黄牌，但是他不服，将皮球掉向对手面部，球证再出示黄牌，两黄变一红被逐。打多一个的维京在90分钟由后跟绝杀，爆冷3-3逼和拜仁。
1: 重复新闻提要。内地头三季出口超过23万亿元人民币，增长16.4%。海关总署话，前三季内地外贸增势强劲，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港铁南田站月台有设备冒烟，车站一度暂停列车服务并关闭，观塘线列车服务受阻约1小时。教宗梁十四世接受手术切除部分右肺，证实患有肺腺癌。过一个小时，京士伯录得平均紫外线指数是7，强度属于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4-5健康风险中，路边监测站5健康风险中。预测今日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是中，听日上昼一般监测站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中。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早港岛、九龙和将军澳录得几毫米雨量。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到清劲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同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4: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15: 欢迎大家收听午间财经，主持的是李以琴。港股低开高走，恒生指数曾经跌近230点之后转升最多超过100点，中午收市是报24384点，升39点，成交金额就缩减去到大约867亿4千多万。科技指数升1.61%，报4203点。ATMXJ 除了腾讯偏软之外，其余上升，其中美团和小米升近5%到5.5%，是表现最好的恒指和科指成分股。三桶油、内需股都向好，不过中资金融股就受压，中行、工行、建行和平保都跌超过1%，中人寿就跌超过2%。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报3801点，升不够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90点，跌63点。大市表现，我哋系揾嚟独立股评人郭家耀。李国生，
16: 系你好。
15: 系因为见到今日港股咧都暂时嚟讲可以转升到啦，同埋中午都收市去到24300点呢水位咧，暂时嚟讲咧，即系个大市咧系咪喺啲低位度喘定咗先？
16: 系近期个走势算系稳定翻落嚟嘅，大致24000徘徊啦。咁啊，其实就夹晚美股就表现都系麻麻地啦。咁啊，大家都系继续关注个息率同埋个油价变化啦。咁啊，所以啲股份表现就唔算话即系太过理想啦。咁啊，港股呢边咧跟随都系有啲低开嘅。咁但系今日内地公布咗最新一啲CPI 同 PPI 數據啦，咁意外咁樣出現回升，咁令到市場憧憬個通縮環境可能可以即係有機會結束啦，咁所以對市況都有翻一定嘅幫助。我見到大市就由低位都反彈唔少上嚟啦。當然即係短期要再進一步向上，可能大家都睇緊第三季嗰啲業績嘅消息表現啦。咁到時先有機會再一步推高嘅市，暫時個指數阻力就睇住喺24500附近先啦。
15: 不過睇翻咧，即係雖然個市半日嚟講轉升到啦，不過個成交咧其實又比尋日再少啲啦，點樣解讀咧？
16: 喺近期就即係冇乜增量資金嘅願意，即係投入市場入邊嘅，咁都主要都係換馬為主咧啲資金。咁所以我哋見到今日就之前強勢啲嘅一啲內銀股即係今日有啲轉弱，就轉投咗一啲可能消費相關或者啲平台類股份走勢相對比較強咯。咁似乎即係短期內呢個情況都會持續，因為始終大家對個經濟前景啊、息口水平啊，都係有啲擔心啦。咁所以個投資者普遍都係比較保守少少啦。
15: 明白。剛才都提到即係內地今朝公布一啲嘅數據啦，包括呢一個嘅 CPI 啦，同埋進出口表現咧，都即係特別 CPI 咧就升到去0.9%，係咪嚟緊預示會唔會對一啲消費相關股份咧都有個利好嘅作用啊？
16: 咁當然即係如果個通縮環境係即係結束嘅話，咁按理就對刺激消費有一定幫助。咁當然啦，因為呢個只係一個月嘅數字啦，咁唔可以過分解讀咯。咁但係希望呢個趨勢持續嘅話，係有望扭到啲消費股早前連續好幾個月嘅弱勢咯。咁呢方面我諗就需要即係後續啲數據繼續支持啦。
15: 外围嚟讲咧，暂时个债息啦都系一个高位，但系都冇再进一步上升啦。嚟紧估计个市场关注个焦点放喺边度咧？
16: 咁当然即系月底啦，就联储局会举行议息会议啦。究竟佢哋点样睇个经济同埋通胀前景咧？呢个都引动到个债息嘅变化啦。其次嘅，大家都会留意住譬如啲油价嘅變動啦，咁會唔會對個通脹預期啦係帶嚟有影響？咁相信個債息雖然近期由高位回落，咁但係似乎都繼續會喺高位徘徊為主咯。
15: 明白，好啊，唔該曬你，郭生，同你傾到呢度先，拜拜。恆生指數中午收市報 24,384 点，升39点，总成交金额超过867亿元。恒指期货十月份报24,389点，升32点。部分港股价中午收市价，盈富基金25.06元，升4仙；阿里巴巴110.9元，升3.7；小米集团26.42元，升1.38；腾讯控股425元，跌2毫；美团75.75元，升3.45；康放生物95.25元，跌9.75元；联想集团31.76元，升6.6；恒生中国企业84.18元，升1.8元。部分升幅较大的股份，宜居企业控股、对巴、中国三迪、亚洲能源物流。部分跌幅较大的股份，特长新云算力、真健康医疗、国恩科技、皇朝家居、盛隆感受国际。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 7.848， 英镑 10.42， 瑞士法郎 9.437，澳元5.494，加元5.528，新西兰元4.415，欧元8.799，每百日元对港元4.96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71。港金系报38,930元，比上日收市跌265元。伦敦嘅每盎司买入价4,160.46美元，卖出价4,161.09美元。内地上个月嘅通胀率按年升0.9%，创3个月嘅新高，按月比较就有所放缓。有经济师认为，内地嘅通胀要持续改善，需要等到刺激经济嘅措施逐步见效，预计全年通胀率1%。分析又指，内地最新公布的出口数据表现理想，带动工业产出，加上公共支出效果开始反映，相信上季的经济表现会不错。罗伟浩报道。
17: 内地9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按年上升 0.9%， 较8月升 0.1%， 创3个月高位。食品价格按年跌 1.7%， 非食品价格升 1.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按年升 1%， 升幅同8月相同。9月的 CPI 按月升 0.2%，较八月放缓 0.2%。统计局话，牛肉同埋羊肉价格持续上升，移动电话、数据储存设备同埋平板电脑嘅价格亦都上升，系受到成本上涨影响。另外，国内汽油价格升幅就放缓至到4.9%。星展香港高级经济师周鸿礼认为，近期内地的通胀率主要是由能源价格等的成本上升推动，未来要继续改善，需要等待刺激经济的措施逐步见效。
18: 譬如你日常用品啊，核心嘅 CPI 增長都唔太大，需求帶動嗰個情況未係好明確，賣嘢嗰啲鋪頭啊都未係好敢加價。而家有更加多嘅措施出台，希望全年個經濟增長去到個目標區間，但係好多講緊係一啲基建啊等等嘅項目。消費因為要等真正勞動市場有一個比較明顯嘅復甦，先會帶動到消費意願。人工啊等等各样个劳动市场都要有比较明显啲嘅好转，会逐渐好翻嘅当然，咁但系我哋要俾少少耐性咯。
17: 上个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按年升5%，升幅扩大1.2%，创超过4年高位。周鸿礼话：中东战事影响能源进口规模，推高国内嘅能源价格，带动上游工业企业嘅利润，但中下游企业嘅盈利空间就要视乎国内嘅需求。内地下个星期一公布第三季经济增长的数据，周鸿礼话，内地最新公布的出口数据表现理想，带动工业产出，相信出口会成为增长的主力，加上基建投资项目陆续开展，公共支出的效果开始反映，上季的增长表现会不错，维持全年增长 4.5% 的预测。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5: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财长会下个星期二到三在香港举行，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将会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并主持会议。 财政部话，香港系财长会嘅承办方，将会充分展示近年发展成就同城市魅力。内地海关总署就提到，中国头三季对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按年增长近两成四。赵家俊报道。
19: 财政部新闻办公室表示，部长蓝发安将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并主持下周在香港举行的财长会。副部长廖文代表中方发言，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的财政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和伙伴方高级代表将参加会议。财政部说，财长会是 APEC 机制下最重要的专业部长会之一，是亚太各经济体加强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和财金合作的重要平台，将为11月在深圳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财金领域成果。财长会将提出财金渠道四项重要议题，包括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因地制宜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促进 APEC 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财政部又说，香港是今次财长会的承办方，作为国际知名的金融中心和旅游城市，将充分展示近年发展成就和城市魅力。另外，内地海关总署公布首三季外贸数据，统计分析师司长吕大良表示，期内中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超过24万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近两成四，占进出口总值超过六成。他提到，今年 APEC 中国年聚焦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形容是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贸易快速增长的重要密码。
20: 创新创造了新的贸易增长点，在电子、汽车、机械等行业，我与 APEC 其他经济体逐步形成了优势互补、紧密合作的创新链条，带动高技术产品进出口双向发力。前三季度，我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高技术产品增长 50.3%， 规模达到6.66万亿元，已经超过了去年全年，贡献了我与 APEC 其他经济体之间近一半的贸易增量。
19: 吕大良说，中国海关将继续立足职责，助力推动 APEC 中国年结出丰硕成果，为促进亚太和世界贸易稳定增长作出新贡献。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2: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较早前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啲扫管暴露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咁而家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车多少少噶，咁九龙入口咧就正常。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政府总部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雪厂街车多，龙尾喺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新界区，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啦，近住友爱村一段咧都系比较慢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隧出口方向九龙、龙翔道蒲岗村道去荃湾，同埋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4: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5: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ue again. We have been talking about sonnet number 30 of William Shakespeare,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里面情诗啦，佢第30首。上一集讲到夜阑人静嘅时候，突然间莎士比亚谂起佢以前嘅啲事啦，追求嘅梦想咧，全部得唔到咧，就非常之抑郁咁。第二段佢讲啦。Then can I drown an eye unused to flow for precious friend hid in death's dateless night. 又想起他以前那些已经过了身的朋友，大家就知道当年人人都很早死，平均年龄是不是很高的，莎士比亚当年虽然他不太老，但是很多朋友已经死了、okay? Then can I drown an eye 令到正眼水浸、okayAnd used to flow for precious friends hid in death's dateless night. 平时都不会想起的这些死了的朋友，但是呢一到夜阑人静突然间就想起他们，跟着呢就开始喊喊住了。And weep afresh love's long since cancelled woe. 又想回以前失恋，一早已经不记得了，突然间就想起，哎呀又喊过了。And moan the expense of many a vanished sight.有没有好多以前喜欢的东西，见过很漂亮的东西，全部都不见了，现在没了。再下一段。Then can I grieve at grievances forgone and heavily from woe to woe tell all. But a sad account of all bemoaned moan which I knew pay as have not paid before. 讲的就是我又想回以前受过的苦啊，受过的伤啊，一路重新去再 experience 过。重新再想过的时候，总之头三段12行呢都是讲一些他过得很不开心的一些事。今天讲到这里，我们下一集再继续。
6: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7: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8: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的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的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不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的。
9: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0: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1: 欢迎收听中午的一桶金，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时间来到中午的12:37。星期三的嘉宾呢，我们就会请来高歌证券金融首席分析师聂振邦的。一阵间就会找聂 Sir 一起呢倾倾个市况的。恒生指数呢半日来计有一个的转向，早段的时候曾经呢最多都跌近230点的。恒生指数低见24451点。 恒生指数系低见24,115点嘅，而至于啦最高嘅时候咧就去到24,451点嘅，中午系报24,384点，升咗39点，升幅系大约0.2%，主板成交额咧就超过867亿嘅，科技指数半日系升咗1.6%，上翻去4,200点以上嘅，报4,203点嘅，其他嘅主要分类指数个别发展啊，金融分类指数就有个下跌嘅，地产分类指数亦都受压，工商业分类指数就上升。咁至于话蓝筹股入边啊，表现最好嘅咧，见到啊就系有小米啦，同埋美团啊，两只股份咧升幅咧就有近5%或以上嘅。其实阿里巴巴亦都升超过3%啊，呢三只股份咧都突破咗咧20天移动平均线嘅。咁除咗佢哋之外咧，一啲消费类嘅股份升幅亦都比较大嘅，蒙牛乳业咧升超过2%，咁安踏体育亦都升2%，石油股中海油咧就升近2%，同埋咧京东集团啊亦都升咗咧超过1%啊，都多只嘅重磅股份咧亦都系靠前嘅。但至于话咧蓝筹股偏弱嘅股份咧，一啲嘅本地地产相关啊、内银啊，以及系个别嘅重磅金融股亦都向下嘅，譬如汇控咁样啦，汇控就回吐咗半日都有超过1%嘅。港交所亦都跌超过1%，咁一啲嘅内银股，工行啊、建行啊，跌幅亦都系有1.5%左右嘅。中人寿就跌超过2%，至于跌得最多嘅蓝筹股就系恒隆地产，跌咗咧就大约2.6%。睇埋科指嘅成分股啊，哔哩哔哩半日跌咗超过3%，系表现最差嘅科指成分股。一啲嘅晶片同埋 AI 大模型股份咧，都仲系咧有一个嘅沽压存在。智普同埋天数智深跌幅咧就有近2%。至于表现最好咧，就系头先数呢个嘅恒指成分股榜嘅时候，亦都数咗嘅小米同美团喺科指入边，佢哋亦都系升幅最大嗰两只啊。五十大成交额股份，第一只盈富基金25.06，升咗大约0.2%。阿里巴巴110.9，升咗超过3%。小米集团26.42，升咗5.5%。腾讯控股有个沽压啊，逆市向下，报咧就系425，跌咗2毫啊。但早段嘅时候跌幅曾经达到2%，低见416.4啊。咁腾讯咧就喺今朝早。嘅时候都公布咗佢嘅人民币同美元嘅票据定价噶，股价咧就喺朝早嘅时候有一个嘅挨沽，中午咧跌幅收窄。第五位嘅南方恒生科技4.14，升咗咧就接近2%。美团75.75，升咗接近半成。康方生物95.25，跌超过9%。XLE 南方海力士25.9，跌咗大约1%。联想集团31.76，升。升超过2%，恒生中国企业84.18，升咗咧就0.2%。
0: 秋风起就梗系要食个腊味煲仔饭暖下身啦。
12: 千祈唔好食咁多啊！腊味呢啲腌制食品含有大量钠质，会增加中风同冠心病嘅风险噶。
0: 咁点食先健康啊 ，Karen？
12: 嗱，记住每日唔好食多过2000毫克嘅钠，份量相当于一茶匙嘅盐，再加埋少油少糖，咁自然就冇咁容易三高啦。
0: 想知多啲健康飲食小貼士，
12: 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00嘅精靈1:00啦。
1: 財經熱點分析。
11: 星期三我哋嘅财经热点分析请嚟嘅嘉宾就系高歌证券金融首席分析师聂振邦，你好啊，聂 Sir。
13: 系 Terry， 你好。
11: 系啊，港股啦，今朝早啦有一个嘅转向啊，半日嗰个升幅唔算话好大啊，但见到咧一啲嘅重磅嘅科技股咧都有一个嘅现象，就好似譬如阿里巴巴、美团同小米啊，都收复咗20天嘅移动平均线，会唔会算系对后市有一个好嘅指引呢？系咪啲重磅科技股都开始系有一个嘅发力啊？
13: 暫時去睇嘅時候咧，咁就恆指成分股咧嗰個嘅發力方面咧，都係比較分散啲。咁就即係譬如好似琴日啦，咁恆指升嘅時候咧，咁就見到阿里巴巴同埋係騰訊跌咗落嚟，咁就咧啲國際金融股個表現就做好啦。今日似乎又再次有個倒轉嘅狀況喺度啦。咁就目前嚟講咧，我諗就啲消息面咧都係五花八門嘅。其實咧就咧我諗投資者暫時都唔能夠理順咧。 到底啊資金咧傾向咧係流入邊類型嘅股份或者係板塊係啊佔多啲啦咁啊，咁啊就即係正常嚟講就國際金融股就隨住個即係嗰個美債個息率回落嘅時候咧，應該咧就係咧稍稍有個向好嘅跡象喺度，咁但係咧亦都見到隔晚咧就美國銀行咧咁就因為有呢個嘅罰款嘅消息啦，咁啊就令到國際金融股受壓嘅時候咧，咁就反而我諗就而家就見到咧就整體方面咧就咧香港嘅消費類嘅股份咧咁開始有個回升嘅跡象喺度啦，咁就即係譬如頭先你一路報嘅時候咧小米啊、美團啊、京東啊呢啲咧，其實就雖然係科技股，咁但係咧嗰個嘅背景方面咧都係消費類為主嘅，阿里巴巴亦都係呢個狀況啦，咁所以我諗就後市嚟講咧，咁可能咧如果啲內需股發力嘅時候咧，咁呢類型嘅相關嘅消費類科技股咧都會有個受惠嘅狀況喺度。
11: 嗯，系咁好啦，不如都讲下一啲消费相关嘅数据啦。聂 Sir 啱啱咧都有公布咗咧内地咧一系列嘅经济数据啦，包括就系咧嗰个 CPI 啊，仲有就系嗰个进出口嗰方面啦。其实九月份嗰个 CPI 按年嗰个升幅咧加快咗 0.1% 去到0.9%啦，去到都三个月嘅新高啊。而个核心嘅 CPI 咧都有大约1%啊。大家会唔会话都憧憬可能会有更加多嘅政策出台去利好嗰个嘅消费啊、内需嘅市场啊，预计咧，即系个消费会唔会都持续有个改善咧？
13: 暂时嚟讲咧，呢个嘅憧憬咧，相信系会持续嘅。咁就我谂最主要嚟讲咧，就系即系市场本身估咧，今日公布嗰个 CPI 咧，应该系升1%，咁但系就最终系升0.9%啦。咁就即系似乎就即系暂时咧嗰个嘅消费嘅承接力咧，都系唔系真系咁强嘅。咁就变咗市场我谂憧憬咧系即系同呢个以旧换新啊，又或者系其他咧一啲消费类相关嘅国策咧，会系有一个嘅出台嘅憧憬喺度啦。咁另外就传统嚟讲咧，就系第四季咧都系呢个嘅消费嘅旺季啦。咁就即系除咗系十一黄金周系即系对于系旅游一啲嘅带动之外咧，另外亦都有双十一嘅购物节啦。咁所以咧就初步去睇嘅时候咧，咁就个国策方面咧都会倾向咧有一啲嘅相关嘅配合喺度。咁所以就暂时咧对于系港股整体嗰一个嘅投资气氛咧，应该第四季会比第三季会系好啲嘅。
11: 嗯，但如果话睇咧啲物价数据啊，其实 PPI 咧按年嗰个升幅咧去到成5%啊，远高过市场预期啊。咁亦都系即系比起市场即系比八月份嘅数字啊，3.8%，亦都有一个比较大嘅上升啦。创咗2022年中以嚟嘅最高嘅，会唔会话呢方面嘅数据都反映咗咧，即系上游嘅物价压力咧都存在同埋可能都会持续加大咧？
13: 暂时嚟讲会系嘅，即系我谂就系因为二月以嚟咧，咁就系伊朗嘅战事爆发咗啦，咁所以导致到个国际油价咧系啊持续系一个高企嘅状况喺度啦，咁就目前嚟讲咧，就布伦特汽油咧仍然系维持喺100蚊以上嘅状况啦，咁所以变咗就个能源价格持续高企嘅时候咧，咁呢个咧都会导致到咧个物价咧系会有一个嘅升温嘅状况，咁另外就个霍尔莫斯海峡始终就唔系完全系一个嘅通航嘅状况啦，咁亦都有机会令到有一啲嘅航道咧，系咧增加咗嗰一个运输成本咧，咁呢个咧其实都系会反映咗咧落去嗰一个嘅生产者嘅物价之上嘅。
11: 嗯，咁啊，倾完呢个物价指数啦，不如我哋就讲下呢个进出口啊。其实见咧，内地九月份嘅美元计价出口啊，按年升幅咧都有36.3%啊。市场原先估计咧就系25.5%啊，个数字咧都创咗7个月嘅最大升幅啊。而美元计价嘅进口咧，按年更加升到有31%，都系3个月嘅高位啊。其实点样去分析翻咧，即系呢个嘅进出口数字，个升幅咁大啦，咁同埋即系个出口嘅增长。你觉得咧系主要嚟自嗰个金额方面啦，因为人士个出口量都有个增长啦。
13: 我諗兩個方面咧都有個帶動喺度嘅，咁但係即係我諗最主要嚟講咧量會係比較關鍵啲，咁就即係頭先都略略講到過國際油價都係一個高企嘅狀況啦，咁其實就對應翻喺歐美嚟講咧，咁就都係處於咧一個嘅物價壓力係比較高嘅，咁就即係相對上咧亦都見到內地嘅即係出嘅產品咧，無論喺個質量或者係價格方面咧個性價比都係會高嘅時候咧，咁呢一個咧都會吸 引多咗咧一啲嘅啊，即係一個嘅出口嘅誘因喺度啦。咁當然就係、是、即係另外一個方面就係因為嗰個嘅生產嘅成本上升嘅時候咧，咁我相信咧就係、是、廠商亦都會咧將嗰一個嘅價格咧係會反轉嫁咗咧落去啲啊消費者嗰度啦。咁所以咧、那個價格咧亦都係咧有稍為有個上升嘅。咁基於兩個因素同時配合嘅時候咧，咁導致到咧嗰個一個嘅出口嘅增長會係比較上明顯啲啦。咁事實上如果睇翻咧今年頭嗰三季嘅時候咧，咁嗰一個嘅嗰一個嘅進出口咧嘅即係嗰個增長咧就得5-19%。咁但係而家我哋見到嘅時候咧就係、是、即係不論係出口同埋係進口咧，九月份咧都係有30%以上啦。咁所以唔排除咧，其實嗰個數值上咧會進一步提高嘅時候咧，呢、這個對於係咧就今年全年嚟講咧，內地嗰一個嘅經濟表現咧都會帶嚟一個正向嘅影響。
11: 嗯，而家睇咧嘅數據啊，會唔會都反映咗可能個經濟復甦嘅力度係有加強咗咧？接下來係咪都仲要再睇埋即係下個星期一公布嘅一啲即係下個星期公布嘅一啲嘅經濟指標啊？睇下嗰個嘅社會消費品零售啊、工業增加值等等啊，係咪有一個嘅轉強嘅信號先至可以確認得到咧？
13: 咁我諗咧，每一個月嘅三頭馬車數據咧，其實都係啊比較上關鍵啦。咁如果你話同啊內需相關嘅，咁啊的確係社會消費零售咧，係會有一個嘅關注嘅狀況喺度啦。咁我諗咧就對應翻其實而家就同七月有類似嘅情況嘅。咁咧就當其時嚟講咧，都係因為個 CPI 啦，同埋嗰個外貿數據向好咧，然後就再配合埋三頭馬車嘅數據係咧一個嘅啊即係向上嘅狀況咧。咁呢個咧都會帶動到咧中港股市咧嗰一個嘅上揚嘅力度會比較充裕啲，咁就暫時去睇嘅時候咧，都見到外貿數據同埋 CPI 都係唔錯嘅時候咧，咁下個禮拜咧公布嗰個嘅社會消費零售嘅數據咧，係會值得有個憧憬嘅。咁當然如果你話個工業嘅生產值，咁就同埋個固投方面咧都係有個驚喜嘅表現嘅話咧，我諗市場亦都會憧憬咧就咧內地嗰一個嘅基建嘅發展啊，以至到工商業嘅一個嘅。即係個增速咧，有一個嘅憧憬嘅狀況喺度咧，咁我諗就對於咧係咧整體個股市嘅刺激咧，亦都會係比較大啲。
11: 嗯，嚟緊咧其實都有呢個嘅雙十一嘅促銷啦。其實而家咧雙十一嘅促銷對於話一啲消費數據嘅帶動嘅作用有幾大咧？定係近年可能見到嗰個都作用有個消退減退啊？
13: 咁我諗咧就係而家消費者嗰一個嘅消費模式咧，都係會比較上係精明啲。咁就即係我諗係對應翻呢一啲嘅節期嘅時候咧，其實都會係關注翻咧，到底係邊類型嘅產品咧，會係個價格上係比較係吸引啲啦。咁如果你話參考翻上年嘅時候咧，咁就咧電子方面嘅產品咧，咁咧就係即係嗰一個嘅消費嘅行情會比較上係暢旺啲。咁就變咗我諗今年嚟講咧，可能呢個方面咧亦都可以係多啲嘅關注嘅狀況喺度啦。咁我諗對於係投資者嚟講咧，都可以去留意翻咧，到底咧邊方面嘅即係嗰個消費行情係比較上係高漲啲嘅時候咧，咁咧就從而咧係咧揀翻一啲嘅投資嘅板塊咧，呢一個咧會係比較適合嘅項目。
11: 嗯，我哋不如傾下咧另一方面嘅話題啊，就係證監會咧都打擊涉嫌操縱新股 IPO 集團啦。咁最新咧就凍結咗兩個集團有關嘅户口咧，涉及都超過46億元啊，係歷嚟最大嘅凍結規模啊。涉及嘅半新股咧就包括茶百道啦、渤康士雲同天聚地合啊，即係最近呢排嘅時候，證監會咧即係勒令咗停牌啊，就茶百道係最新嗰一隻啦，尋日開市前已經停牌，另外兩隻咧其實早前都已經停牌嘅啦，咁有關嘅調查都仲有進行緊啦，咁但係證監會講嘅咧就係以上一啲咧就涉嫌咧就係關注到係咪有營造個虛假表象啊，或者未經披露安排啊，聶 Sir 其實嗰個未經披露安排係指緊啲乜嘢咧？係嗰個嘅即係你所睇啊，平時係呢啲係指開啲乜嘢咧？
13: 我諗最主要嚟講咧，就係嗰個嘅交投係咪真係咧實際係咧反映到咧而家嗰一個嘅市場嘅投資熱度嘅狀況喺度啦。咁就即係我諗就係監管機構即係講得係比較含蓄啲啦。咁就即係傾向上咧，其實唔排除係有一

0: IPO 嘅過程，因為除咗呢啲嘅措施之外啊，亦都有咧係打擊 IPO 上市企業咧失當行為嘅相關嘅工序嘅新規啊。咁啊，暫時預期咧就喺明年第一季生效啊。其實會唔會話呢啲嘅舉動咧都會令到市場可能更加關注到，甚至乎可能警惕啦？會唔會話新股嘅 IPO 嘅過程啊，有冇啲咩需要完善嘅？咁啊，提醒啲保薦人亦都要加強啲相關工作咧。
1: 咁我咧就嗰一个嘅尽职审查，咁相对上咧亦都要系比较系严谨一啲啦。咁就系对应翻嗰一个嘅财务数据嘅时候咧，系咪就系即系目前如实地咧系咧反映紧咧近期咧间公司嗰一个嘅业务嘅扩展嘅表现啦，以至到系内里嗰一个嘅价值咧系咪咧可以从嗰一个财务数据上咧系会稍为有一个嘅反映嘅状况喺度咧。咁我谂呢一啲咧都会系有个关注嘅情况喺度啦。咁就我谂另外一个方面咧，亦都系即系从嗰一个嘅招股结果嗰度咧，可能就系监管机构咧，亦都会有一个嘅着眼嘅状况喺度啦。咁变咗我谂未来嚟讲咧，就即系可能咧就喺上市前夕嘅时候咧，嗰一个嘅招股结果咧，咁我谂投资者可能都要去关注翻咧，如果当中咧系咧有一啲嘅數據上啊，係有一啲嘅懷疑嘅時候咧，可能咧呢類型嘅股份咧，大家入市之前咧，亦都要係有啲戒心喺度啦。咁另外一個方面就係唔好直接淨係去考慮嗰一個嘅即係個板塊或者係個行業嘅前景啦，亦都睇翻間公司本身個質素咧，係咪有一個嘅中長線投資價值嘅時候咧，先至部署咧會比較上安全啲。
0: 但你覺得而家咧喺嗰個招股過程啦，或者係啲保薦人咧去處理啲新股嘅過程咧，仲有啲乜嘢嘅完善空間或者係需要加強咧？
1: 咁就其實都已經稍為有啲改善嘅狀況，因為咧之前咧就咧即係咧可能係一個保薦人咧就要同時咧去咧兼顧咧就係八到十。间嘅即系公司嘅上市申请啦，咁似乎喺个工作量咧系咧有啲嘅超出负荷嘅状况，咁而家咧就咧普遍嚟讲咧，可能咧嗰个嘅每一个嘅保荐人咧都系咧跟进紧系三至五间嘅公司嘅时候咧，咁呢一个嘅数量上会系即系比较系合理啲啦咁样，咁我谂就即系另外一个方面咧，即系可能系喺嗰一个嘅披露方面嚟讲咧，咁个透明度亦都系希望系比较高啲啊，咁同埋咧系咧就即系我谂喺嗰个嘅核数师嚟讲咧，佢哋喺嗰一个嘅意见上嘅评论咧，会系亦都系比较中肯啲嘅时候咧，咁就会变咗咧喺嗰一个嘅招股书嗰一个参考性咧，会系有一个嘅提高嘅状况喺度咯。咁因为有阵时咧，如果核数师咧可能咧佢提供嗰个意见咧，佢就唔系话有意见或者冇意见啦，系或者系咧无法表示嗰个意见嘅时候咧，咁呢个我谂对于是一众的散户投资者来讲，其实看完那个招股书对于那个财务数据那个的可靠性都是有个质疑在这里的时候，那这个很容易会影响一个误判的情况。
0: 头先你就提咗啦，即係散户啊或者普通嘅投资者喺呢个嘅 IPO 度啊有啲咩需要留意啊，即係可能包括唔好淨係睇行业，亦都要睇真啲嗰个公司佢本身嘅基本因素系点啦。其实证监会亦都有提到呢，就係部分嘅中介人，即係提醒啲中介人啊，其实要留意警号，就係会唔会间上市申请嘅公司呢，其实临近上市之前啊有做一啲惠及投资者或者关联人士嘅付款啊、贷款啊，甚至投资啦，以及系呢嗰个投资者身份同间公司本身或者董事是不是有密切的关联。其实一些 IPO 这些现象是不是在以前来讲都叫做比较常见一些呢？
1: 我諗係一路以嚟咧都有呢一啲嘅情況喺度嘅，咁當然唔係話全部嘅新股都有呢個狀況啦，咁個別咧點都會有嘅，咁但係我諗就呢一啲嘅即係呢一啲嘅交易咧，其實咧就有部分咧可能咧都未必係咧完全係披露喺嗰一個嘅招股書嗰度啦，咁所以變咗係對於即係投資者係純粹係咧依賴嗰個嘅招股書嘅資料嚟到判斷投資價值嘅時候咧，咁變咗個參考性咧就反而係弱化咗咯。咁我諗就係相對上嚟講啦，即係保持人如果都就佢本身已經知道有呢一啲嘅資料嘅時候咧，咁我諗盡量亦都係咧喺嗰一個招股書嗰度咧有一個比較詳盡啲嘅披露咧，咁相對上咧就我諗對於投資者嗰一個嘅保障性咧係會有個提高啦。
0: 另外有一個咧就監管機構公布嘅數字啊，頭九個月其實就有65宗嘅上市申請咧係暫停咗審理。呢個數字一相

0: 較於咧，即係我哋處理嘅上市申請個案嚟講嘅話咧，算唔算話多咧？係咪都要作出一個警惕啊？
1: 咁我諗咧就同個監管機構咧，係咪咧就即係近期好密切嚟到去關注緊嗰個嘅 IPO 嘅質素會有關係啦，咁啊，咁啊就即係所以我諗就即係近呢幾個月嚟講咧，咁啊就監管機構嗰一個嘅做嘅嘢都係比較積極啲啦，咁就從而會影響到嗰一個數量咯。咁但係如果你話未來一兩年咁、那個數量仍然係保持喺咧成六七十間嗰個狀況嘅時候咧，咁我諗先至要係比較留意一啲。
0: 嗯，會唔會短期嚟講，可能新股市場你覺得都會咧個熱度有稍微降温少少咧？至少可能即係大家見啊，最近又有啲動用尚方寶劍啊，即係證券及期貨規則嘅第8(1)條所勒令停牌啊，甚至乎有加強一啲對保薦人嘅提醒，都可能會令到個新股市場稍稍降温啊。
1: 其實咧第三季咧已經有個降温嘅狀況喺度，咁我諗最主要咧就係咧，其實就有一啲嘅券商已經統計咗咧，第三季嚟講咧，大概有四成嘅新股咧都係一上市就有一個破發嘅狀況喺度咯。咁變咗對於係散户嚟講咧，可能選手嘅風險高咗嘅時候咧，咁嗰一個嘅認購嘅態度咧，亦都會係比較上審慎啲啦。咁但係即係一般嚟講咧，就咧12月咧都係咧傳統 IPO 嘅即係一個旺季嘅時間啦。咁所以我諗就傾向上嚟講咧，可能10月、11月就會剩翻啲，咁到12月嘅時候咧，咁嗰一個嘅投資嘅熱度咧，又再次有個上升嘅狀況。
0: 好啊，唔該曬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港铁蓝田站昨晚和今朝先后发生事故，影响列车服务。港铁向受阻的乘客致歉，强调非常关注两宗事件，会严格作出跟进调查。港铁车务工程维修副总监李艳雄说，朝早的事故是由于蓝田站的电力设备房有电线过热导致冒烟，至于昨晚就是由于道叉设备的绝缘胶短路起火导致服务受阻。港铁会调查两宗事故是否有关联，找出原因和改善，并会就两宗事故向政府汇报并提交报告。
2: 就住今朝的事故呢，我哋初步睇到咧，係藍田站電力設備房裏面有電線過熱。我哋會一併將呢兩件事都進行深入嘅調查，亦都從多方面去找出唔同嘅因素，例如會唔會係點解機件會過熱啦、設備啦、操作啦，同埋個環境唔同嘅因素，都會睇睇呢兩個事故之間有冇相連嘅關係，同埋。亦都會邀請獨立的專家人士參與我們的調查，找出原因，從而作出改善。我們會就兩宗不同的事故向政府的相關部門匯報，亦會按照政府的要求提交報告。我想重申，安全是港鐵的首要的考慮。我們今天會繼續加派人手，密切監測我們的電力系統和各個的設施，并会加派我哋嘅工程人员驻守蓝田站，以确保我哋嘅服务顺畅。
1: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政府高度关注事件，已经责成港铁全面检视系统安全，并进行深入调查，揾出问题根源，一个月之内提交报告。佢强调非常重视列车服务同乘客嘅安全，寻晚亲自向港铁营运总监要求彻查问题根源。又建议港铁多啲用科技，包括监察部件温度，早啲预示问题嘅发生。政府建议拨出100亿元作为给予新田科技城公司嘅注资股本，当中预留约30亿元利用市场化资源，提升开发速度，加快土地平整，约60亿元用以发展创科用地，余下约10亿元用以支付早期营运开支。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向立法會提交文件，指新田科技城約210公頃的創新科技用地中，政府預計在未來5年約有140公頃土地產出。為吸引企業落戶，預期新田科技城公司開始時候或需投入資金以自行興建產業設施，公司亦可以視乎情況透過招標或者是直接批撥分租部分用地俾企業、院校同科研機構自行建設同營運上蓋產業設施，亦都可以考慮以股份制或土地參股等方式同企業合組公司，共同開發同投資個別嘅項目。目標係採用更多公司型合作模式發展新田科技城用地，逐步帶動私人資本投資，累積產業群聚效應。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朝早港岛、九龙和将军澳录得几毫米雨量。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渐转达6级，有几阵雨，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达7级，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度12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26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风2级；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
3: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402点，升57点，总成交金额909.8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794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54点，跌99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08元，升6仙；阿里巴巴111.2元，升4蚊；小米集团26.4元，升1.36元。腾讯控股426.8元，升6元；南方恒生科技4.12仙6元，升7仙2；美团75.95元，升3.65元；康方生物95元，跌10元；恒生中国企业84.24元，升2.4元；联想集团31.58元，升4.8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10.419。瑞士法郎9.435，澳元5.498，加元5.528，新西兰元4.417，欧元8.796，每百日元兑港元4.96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27。日经平均指数报68,304点，升527点。港金报38,930元，跌2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4.24美元，卖出4,164.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鲤鱼门道咧，由于有爆水管，咁现时咧去鲤鱼门村方向，近住圣安当女书院咧，全线系封闭紧噶。现时车龙咧去到油塘道，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鲤鱼门道由于有爆水管，现时去鲤鱼门村方向，近住圣安当女书院嘅全线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油塘道。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咧排到果栏。咁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西隧出口方向九龙、竹篙湾公路回旋处方向迪士尼，同埋龙翔道蒲岗村道去荃湾。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3: B B 啊，我抽到我想要嘅盲盒啦！
4: 抽盲盒随时都俾到你惊喜，但揸车就最怕留意唔到盲点位啊！
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Mini 提提大家啦，行人唔好喺车辆前后或者附近逗留，更加唔应该乱咁横过马路。司机就要多啲拧头望镜，小心有人或者车辆喺盲点位啊！
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3: 一星期七日，
5: 早晚都陪住你。
6: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7: 照顾者真系好辛苦，
8: 好辛苦，好辛苦。但系当其时我系唔敢讲。我有个信仰，即系我觉得如果我讲咗咧，个天会帮我。我收翻佢先，我咪唔得咯，所以我唔敢讲。
7: 佢系当年 Raiders 嘅主音歌手陈德章。
8: 佢嗰种辛苦咧，你未行过唔知道。就算你同一啲唔系做照顾者嘅人一齐分享，有人聆听，咁系好嘅。照顾者唔好气馁，继续。
6: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9: 健康无分年纪，
10: 健康不论贫富，
11: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2: 精拎一点，健康你主场。
13: 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睇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在10月14号星期三的健康资讯节目精拎一点。今天为大家主持的有我郑瑞文和江卓儿的。Hello, Sonia!
14: 你好 ,Kara!
13: 好久没见啊，欢迎你归队啊，是啊。咁啊，我们呢今天呢就星期三啦，所以呢都有好丰富的内容呢去带给观众的。咁我们呢首先头一个小时的节目呢会有癌症舒缓治疗系列啦，同大家讲食道癌这个话题。其实食道癌在香港呢听就是好似唔好常见咁样喎。
14: 不過如果一有事咧，都諗到係好嚴重啦、一嚟即係影響咗食嘢啦，同埋我會諗啊，嗰、那個即係手術應該淨係可唔可以切咗個腫瘤，定係成個食道都要切咧、加埋咧就係、是、啊，之後有冇好多嘅輔助治療要幫手啦？嗬。
13: 係啊，同埋就係諗起咧，即係其實治療之後咧，咁啊嗰個嘅病人佢食嘢啊嗰啲嘅飲食習慣或者生活習慣，需唔需要有啲咩傷就去改變咧？我諗呢啲咧都係大家需要知道嘅資訊嘅。咁陣間咧會請嚟兩位醫生同大家分享，跟住咧去到2点钟咧，我哋会翻去电台嗰边啊，会有世界心脏日系列，今日嚟到第三集啦。主题咧就系极端高温点样去影响心血管系统啊。讲真，而家外边气温都有成29度啊，咁啊，但系即系天气热咧，我谂大人小朋友咧都可能都会唔舒服啦。咁点样影响心血管健康咧？咁啊，大家咧嚟紧嘅高温天气咧都要关注一下。所以如果各位咧有相关嘅健康疑问啦，可以打电话嚟我哋健康热线1872311嘅。不过咧，我哋而家首先开始第一个部分先，我哋咧有癌症舒缓治疗系列，主题是食道癌。嘉宾方面，我们已经邀请到两位的嘉宾，他们都是来自香港大学临床医学学院的，包括有临床肿瘤学系名誉临床副教授林嘉安医生，以及是外科学系临床副教授黄宇康医生的。欢迎两位。
15: 大家好。
13: 其实呢我们刚才就是讲到食道癌呢似乎在香港呢就好像不是很常见。到底实情是怎样样的呢？不如请林医生和我们谈谈。
15: Karen, 即是食道癌听就听得多啦、但实际上就不算很常见的。如果你看回香港癌症资料统计中心2023年全港新症个案呢，所有癌症啊差不多38000个。但是食道癌呢大概只有410个。過往十年其實那個轉變不算太大，每年大概400個左右。但是它可怕呢就在於差不多70%人呢 都會因為那個腫瘤而過身的。如果你看回個癌症資料統計中心的數據呢，2023年呢就有差不多270個人因為這樣而過身，但是又不用那麼害怕，如果你看回過往10年呢，其實那個死亡的數字就慢慢下降。而這個病呢其實大部分都是男士會多一點，差不多八成病人都是男士，即是講緊男女比例4:1度。
14: 不過講到七成的即係患者都有機會死亡啦，我諗大家都會即刻豎起個耳仔，即係點解會咁呢？咁想問一下黃醫生啦，其實係因為嗰個病嘅即係比較遲發現啦，定係真係個癌症嗰個嘅情況比較難醫啲呢？
16: 其實兩樣嘢都有嘅。咁你幻想一下，如果成條食道要一個腫瘤生到去佢吞唔到嘢，其實已經去到一個晚期㗎啦。咁其實早期嘅發現嘅話呢，其實有好多方法去醫，亦都個出嚟嘅結果都好好。咁第二方面就係食道個處於個位置呢都非常之重要啦，喺成個胸腔中間前面有心啊，之後又有啲主動物啊、肺啊側邊。咁如果要做手術又好，又或者佢有起並發性上嚟都好，都係一個幾嚴重嘅後果嘅。
13: 明白。咁但係咧，頭先都有聽到咧，林醫生講就係話，即係男士佔嘅比率咧，成八成咁多啦。咁到底係咩原因咧？仲有啲乜嘢類型嘅人士佢特別容易會有食道癌呢個情況？
15: 嗱，依個都好簡單啦，因為禍從口入啊，食煙啦、飲酒啦，咁呢啲嘢其實都係男士多啲啦。咁有部分嘅情況咧，就係話。因為食道好長嘅，咁中上段我哋講緊輪狀癌嗰啲咧，就係食煙飲酒機會會大啲。咁下段咧，其實有啲叫腺癌嘅東西咧，就會同肥胖啦、胃酸倒流啦呢啲咁嘅問題有關。
14: 咁我哋亞洲人咧，其實都好似成日都話啲嘢要趁熱食啊，又打邊爐，又即係啲湯又要趁熱飲。咁林醫生，我哋會唔會即係高危啲嘅咧？
15: 嗱，依個都好有趣嘅問題，我都成日俾人問呢樣嘢。咁啊，滴起心肝睇下到底文獻係講乜啦。坊間有好多種講法噶嘛。咁一般我哋講緊65度以上，即係個温度嘅液體咧，你直接飲落去咧，長久以嚟，佢會令到嗰個黏膜會變化發炎，咁產生病變咯。咁但係依樣嘢唔係人人做到嘅，即係可能係有啲中東國家佢真係直接要吞嘅。但我哋中國人其實好多時候你飲落去都冇65度啦，咁你喺個口都會咀嚼一下，品嚐一下先吞落去。其實去到食道又冇咁高温咯，咁所以依一個所謂風險因素喺中國人其實相對地影響係好細好細。
13: 咁但係咧，即係其實始終係一條消化道嘛。咁你頭先話咧喺上厥就比較多係輪狀嘅癌啦，咁下厥就係腺癌。咁會唔會同口腔嗰邊嗰啲嘅癌會類似啲嘅咧？即係如果上厥嘅話，有冇關係咧？
15: 絕對有關，因為嗰個風險因素其實都相近嘅。譬如食煙飲酒，咁我哋學術上都有個概念叫 field cancerization， 即係嗰個區都會容易啲生癌，因為你食煙飲酒都係上呼吸道啊，或者直情口腔啊、鼻腔、鼻咽呢啲咁嘅地方。咁同一個地方久而久之，你同一個致癌物，佢會病變，咁可以生呢啲食道癌啦，可以生口腔癌，可以生咽喉癌咁。
14: 咁都要即係注意啦。都想問阿黃醫生，另外即係如果遺傳嘅因素又即係機會大唔大嘅咧？
16: 你話特別有一個綜合症咁樣去有食道癌咧，其實好少嘅。但有其中一個基因幾得意嘅，就因為亞洲人咧。你會發覺我哋平時有啲人飲完酒會突然間面紅，其實呢個現象咧係講緊有缺乏咗某一種嘅酵素，咁個肝就消化唔到，就係分解唔到一啲毒素。咁呢啲人咧，其實佢哋食道癌嘅機會係比正常人高好多
13: 嚇，真係㗎。
16: 係啊，咁尤其係呢啲飲完酒面紅仍然去繼續飲酒嘅人，即係有啲人飲酒面紅就會唔飲啦，又或者即係如果飲酒面紅再繼續飲咧，因為頭先我哋都講啦，飲酒係其中一個因素，咁兩樣嘢加埋咧就可以高20倍咁樣。
13: 哇！咁所以真係唔好飲，
14: 唔好飲。
13: 尤其是如果你會面紅嗰只嘅話，你真係唔好飲咁多啊。咁但係咁啦，嗱，即係頭先一開始都有講到啦，即係食道癌去到比較後期腫咗出嚟啦，先至會有感覺啦。然之後係唔係其實初期咧基本上係冇咩病徵嘅，林醫生？
15: 嗱，初期其實都比較陰濕啲嘅，因為你啲食物食到落去吞到就得㗎啦，咁好多人都頂住都照食㗎啦。咁通常要頂到咁上下，佢覺得由固體食唔到啦，要食流質，慢慢去咁樣越嚟越差，甚至話佢會頂住逐親嗰啲呢，咁佢先嚟睇醫生喎，好多人都。咁但係呢個過程一般就唔痛㗎，咁我哋通常就講 progressive 嘅 painless dysphagia， 越嚟越差，唔痛。 吞唔到嘢嘅情況咧，持續超過一個月，我哋就要開始擔心啦。
13: 但係有聽講過會喉沙嘅喎，係咪真嘅咧？
15: 嗱，相對地就少啲，因為有啲時候咧，好多時候佢又食煙又飲酒啦，咁嗰啲人本身嗰個咽喉都唔係咁健康。咁如果你話食道會喉沙嘅機會就好少啦，除非佢咁啱食道佢個腫瘤一路生，佢影響咗隔離。控制聲帶嗰個神經線咧，咁就有機會個聲帶麻痹，佢會喉沙咯，甚至俗親咁樣。
14: 哦，不過我想問一下咧，就係究竟通常係幾多歲會病發啦？譬如黃醫生頭先啊講嗰啲吞唔到嘢或者吞煙慢慢差，咁啲老人家有時會以為佢自己退化，佢未必諗到係食到癌嘅喎。
16: 其實都幾危險嘅，即係我哋有時喺門診見到啦，啲病人好似頭先咁講，都會過咗好耐先至去求醫，即係佢話哦，今日好似食得翻。咁之後又繼續，咁直至到真係話屋企人話俾佢聽，佢瘦咗好多喎，咁先至去即係去尋求個原因啦。咁所以其實都要呼籲一下，即係如果有症狀嘅時候，都係要盡早去檢查。其實即係講緊一個內窺鏡已經好容易咁樣去睇到佢有冇一個即係食道癌，又可以早啲去醫治嘅話，咁個出嚟嘅效果會好好多。
13: 感覺咧，即係好似頭先所講咧，有比較陰濕啦嗰個腫瘤，因為嗰個病人咧佢冇乜痛感啊。咁但係我諗，如果去到後期啲嘅即係食道癌嗰個狀況，除咗佢吞嘢吞得唔好啊，個人自然瘦啦，仲有咩其他嘅即係加埋一齊嘅症狀係好有指向性嘅咧？
15: 頭先講緊佢係持續轉差嘅，係啦。咁你食物嘅方法就越食越流質啦，係啦。咁加埋你有機會聲沙啦，有機會會俗親啦，有機會會消瘦啦。咁再晚期啲嗰啲咧，大家都明白腫瘤識周圍走噶嘛，去個肺度你咪喘氣咯，去個骨可以骨頭痛嘅，去個肝咧佢可以面黃啊、肚脹咁嘅情況，咁嗰啲就比較後期啲嘅。
13: 會唔會同佢嘅位置咧，因為真係喺胸腔嗰頭有關咧，佢都幾容易擴散嘅咧？
15: 主要就因為佢生得快，因為鱗狀癌嗰啲腫瘤咧，一般我哋講係生長個速度會比較快嘅。咁就算你話啊，都比較早睇到喎，咁但係可能如果你拖多一陣咧，其實佢會通過血液、通過淋巴咧走咗出去咯。
14: 咁即係要早啲去做檢查啦。但係喺我哋頭先傾嘅時候，黃醫生你話都唔係話好早嗰啲就容易發現嘅喎，都要即係要小心啲去做檢查，究竟係一件咩事咧？
16: 因為其實即係食道癌嚟講，同腸癌或者一個腸癌前嘅病變係點樣發現呢？即係譬如腸癌會見到好多息肉啊，有啲嘢突出嚟啊咁樣。其實胃癌同食道癌嘅早期嘅病變咧，其實都係可以好表面好淺層嘅紅咗一笪啊，咁係有啲有經驗嘅內窺鏡醫生咁去特登去睇。即係譬如個病人嗰、那個屋企人有呢個病史啊，或者佢食煙飲酒啊，嗰、那個內窺鏡醫生就會更加仔細。係去睇下有冇啲咁早期嘅病變啦。
13: 係，咁所以去到見到即係有呢一個可能特別嘅地方啦，紅腫咗出嚟咁樣樣咧，咁多數係咪即係話已經係去到可能第三或者甚至乎第四期先會有比較明顯嘅一個狀態咧？
16: 如果你話要睇第幾期咧，其實就要睇下佢食到有幾深啦。佢有時未必一定係向裏邊生，或者向外邊生嘅，所以有時淨係一個內窺鏡，真係要好仔細去睇下佢啲血管分布啊，咁先至會評估到。但係最確診咧，都要加埋其他嘅，譬如話一啲電腦掃描啊，或者一啲正電子掃描啊，去睇埋佢成嚿嘢有幾大嚿啦，同埋外邊有冇走散去一啲淋巴去決定嘅。頭先話緊嗰個晚期嘅症狀啦，即係除咗話走散咗嘅症狀之外，嗰個位置上佢其實好近氣管啦，亦都好近主動脈嘅。即係如果真係佢生到太犀利啦，佢入侵咗呢啲組織嘅話咧，咁個後果會更加嚴重。你食親啲嘢就會走咗氣管，又或者喺個主動脈度直情啲血入咗去個食道度，嗰個表徵可能直情係嘔血咁樣，都係已經比較好晚期嘅一個病徵嚟嘅。
14: 咁如果比較初期嘅時候，即係頭先係講話可能做呢一個胃鏡嘅時候，慢慢去睇啦。咁睇到嗰度有啲紅咗嘅時間，係即係要攞啲組織做檢查，定係可唔可以即刻做埋個治療得唔得
16: 嘅
14: 咧？
16: 通常我哋都會攞組織先嘅，咁我哋每一樣嘢都要分一分期數嘅。原因就係話，如果佢個腫瘤 入侵得深咧，佢走散去淋巴嘅機會越高。咁有時我哋可能內窺鏡技術上係可以切走咗嗰一忽嘢，咁但係原來佢深到連外邊嘅淋巴都受影響嘅話，咁我哋淨係切咗裏邊而唔理啲淋巴，即係就冇得斬草除根，就冇得根治呢個病。
13: 係，因為咧個感覺咧同腸癌好唔同啊，即係去揾到息肉，然之後你咬少少就咧，即係或者係成粒息肉就可以掹走咗佢噶嘛。但係喺食道癌其實係比較難去做到呢樣嘢嘅，可能係。
16: 可以咁講，因為要視乎佢影響範圍啦、大細啦。咁有時我哋呢個食道唔係太闊嘅啫，咁我哋切得太多有機會收窄啦。咁同埋同一時間，頭先我哋話一個 field cancerization， 即係成個黏膜都係受有一個風險因素影響，佢未必得一笪，可能多過一笪都得。咁所以呢幾樣嘢都會影響到個食道癌嘅治療係比較困難。
14: 咁如果係咁嘅話，即係做咗啲檢查先啦，同埋即係要好全面地睇下嗰個腫瘤食道去邊一個位有冇擴散啦。跟住下一步係睇林醫生先啦，定係睇阿黃醫生先嘅咧？即係邊個去統籌下究竟做手術定係唔做手術嘅咧？
15: 我永遠都叫啲病人睇咗外科醫生先嘅，不過今時今日其實都係我哋一個多學科嘅會診嘅概念、multidisciplinary 嘅 team management， 因為就算早期嘅癌症最好梗係一刀切啦，咁但係原來都可以唔切嘅喎，可以做電療、化療一啲非入侵性無創嘅方法去做。咁但係咩叫早期，咩叫後期？咁你要知道你嗰個 partner 到底個技術可唔可以做到某啲嘢啦。咁所以我哋都要諗下，到底呢、這個都要尊重病人嗰個意願，到底用咩方法去做咯。咁如果比較後期嘅話咧，咁一般就係臨床腫瘤科醫生會去處理呢啲病人。
16: 其實都好講個病人嗰個狀態係，即係頭先我哋話個食道喺正個胸腔中間，要做個手術其實唔係咁容易嘅事，個病人自己身體都要承受到個手術先得。咁同埋有時我哋會希望嗰個比較晚期嘅腫瘤可以縮細到，咁我哋先至去切咧。嗰、那個效果，無論係話切清嘅效果，又或者長遠嘅存活率都會好啲。
13: 然之後係咪就係其實發現到有食道癌之後咧，其實第一樣嘢係諗係咪可以縮咗佢先，而多過可能係做手術先咧咁。
16: 要視乎佢嘅期數啦，即係如果我哋覺得佢可以好有信心一次過用一個手術去切清，又或者早到可以用內窺鏡切清嘅，咁我哋可能會真係切咗嗰一忽出嚟，再拎去化驗睇下佢真實嘅期數。頭先我哋講嘅期數都係一個評估啦，即係真實嘅期數就係喺顯微鏡下面睇嗰個標本，睇下係食到有幾深啊，附近淋巴先至係一個真實嘅期數。
14: 同埋黃醫生想問咧，其實頭先就話要問下個病人嘅意願啦，因為我喺度諗就係平時咧可能佢擴散咗啦，咁一定就唔會諗手術啦。但係有啲病人可能佢真係對食嘢係好需求嘅。咁係咪都要可以考慮俾呢個方案佢嘅咧？
16: 意思係，
14: 即係佢頂住咗食唔到嘢，但係又嗰、那個即係腫瘤又有少少擴散咗去其他地方咁樣。
16: 睇下咩叫擴散啦，即係譬如話淋巴係我哋手術範圍之內可以切到嘅嘢，咁我哋就會仍然都係想縮細佢用手術去根治。但係如果你話走散咗去其他器官，咁我哋話播咗腫出去啦，我就算切咗都冇辦法可以根治個病。而又想令到個病人有翻個生活質素嘅，咁我哋盡量可以叫打通條路俾佢食嘢啦。咁我哋就會可以用一啲唔會咁入侵性嘅方法，譬如擺一啲支架嗰啲去俾一條路佢。
13: 咁但係支架會係暫時性啲嘅。嘅方法嚟
16: 㗎。如果佢去到一個走散咗嘅情況咧，咁其實個支架就要同佢並存落去㗎啦。即係我哋希望反而係嗰個支架可以長時間啲俾到一條通道俾食嘢，就唔會中間攞佢出嚟。
13: 係，即係的確我諗，即係對於晚期啲嘅病人，我哋成日都講話要注重佢嗰個生活質素啦。咁如果佢長期都食唔到嘢嘅話，其實都會好，即係心情啊各樣都係會受到影響啊。咁但係咧，我見到咧，即係黃醫生咧都有帶咗啲嘅圖片嚟咧，有個內視鏡切除術，係咪呢個就係講緊話啊？如果發現即係喺照胃鏡嘅時候發現有呢一個嘅食道癌嘅狀況，係咪就已經係用緊呢一個方法？可唔可以形容下係點樣做咧？
16: 首先我哋內窺鏡，如果我哋真係見到有突可疑嘅地方，頭先講啦，我哋攞咗組織確診佢係咪一啲，譬如話好彩，咁佢係一啲癌前嘅病變，又或者一啲早期嘅癌症。 咁我哋就會將佢有咗呢個病理報告之後，先至決定用咩方法啦。
13: 嗯，
16: 譬如話佢範圍比較細，又或者佢只不過係癌前病變啫，咁我哋就會用一個叫 EMR 嘅方法，即係話將嗰個黏膜底層用一啲生理鹽水打氣咗佢，即係將佢同底層嘅肌肉分開咗啦。
13: 嗯，
16: 咁之後再用一啲鐵線嘅電線圈去將佢解出嚟。呢個係叫做範圍細同埋癌前病變先至會建議。如果真係確診係癌症咧，咁我哋就可能要做一個 ESD。
13: 嗯，
16: 咁 ESD 嘅分別咧就係話我哋可以好明確咁睇到嗰個腫瘤嘅範圍，去做咗一個劃線。
13: 嗯，
16: 而個手術咧就喺呢個劃線以外嘅地方，將成塊嘅組織一片過去切出嚟。
13: 嗯，
16: 咁個好處就係話唔會受呢個大細所控制啦，同埋佢可以全塊腫瘤一次過片走，就唔會分一忽忽咁樣。
13: 嗯，
16: 咁病理嘅醫生就可以話俾我哋聽，究竟係咪截清咧？我哋嘅邊緣仲有冇癌細胞咧？
13: 嗯，
16: 咁即係如果真係確診係腫瘤嘅話，我哋會建議做 ESD 嘅。
14: 嗯，即係呢啲都係要比較早期先可以咁樣保留到個食道，係咪咁？
16: 即係頭先我哋話睇下個腫瘤食道有幾深，頭先我哋講嘅主要都係喺黏膜嗰一層，即係最表面嗰一層受影響嘅。如果去到黏膜底層咧，就其實已經開始有大啲嘅機會走上去淋巴㗎啦。
13: 係，咁所以其實決定用EMR 或者 ESD 呢一個手術嘅方法，其實之前做嗰啲放射或者影像嘅一啲即係檢查嘅時候咧，就要先確認佢究竟食到幾多喎，係咪咧？
16: 係啊，就睇下係咪早期係咪可以用呢一個方法成功咁切曬所有嘅腫瘤。
13: 嗯，明白。咁我哋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咧會仲同大家咧係邀請兩位嘉賓啦，同我哋講下咧食道癌可能比較晚期少少咧，有啲乜嘅治療嘅選項啦。咁手術咧喺幾時介入啦？咁陣間咧就再同大家分享多啲嘅。我哋轉頭再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港铁蓝田站昨晚和今早先后发生事故，影响列车服务。港铁向受阻乘客致歉，强调非常关注两宗事件，会严格作出跟进调查。港铁车务工程维修副总监李剑雄表示，今早的事故是由于蓝田站的电力设备房有电线过热导致冒烟，至于昨晚就是由于导叉设备的绝缘胶短路起火，导致服务受阻。他说港铁会调查两宗事故是否有关联，找出原因和改善，并会就两宗事故向政府汇报和提交报告。对于港铁接连发生事故，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政府高度关注，已责成港铁全面检视系统安全，并进行深入调查，找出问题根源，一个月内提交报告。他强调非常重视列车服务及乘客安全。昨晚亦都亲自向港铁营运总监要求彻查问题根源，又建议港铁多用科技，包括监察部件温度，早啲预示问题嘅发生。四间专营巴士营办商向政府提交加价申请，加幅由 8.1% 至 17.7% 不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今日政府已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并会在星期五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讨论。他强调政府非常重视专营巴士服务的可靠性以及财务的可持续性，但同时重视市民可负担能力，政府会做好把关。陈美宝说，当局会考虑一篮子因素，特别是巴士公司的营运情况、成本和收入预测、长远财务发展，以至对市民服务的影响，政府都会非常审慎和详细检视。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两阵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同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66%。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15点，升170点，总成交金额1048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70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12239点，跌113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18升1.6，阿里巴巴112.8升5.6，腾讯控股429.4升4.2，小米集团26.66升1.62，南方恒生科技4.15升了1.04仙，美团77.05升4.75，康方生物94.85跌10.01，恒生中国企业84.68升6.8，联想集团31.54升4.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9，日元158.31，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人民币6.692，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3。日经平均指数68,088点，升311点。港金报38,930蚊，比上日收市跌2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0.4美元，卖出4161.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荃青交汇处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咁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一带咧稍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荃青交汇处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鲤鱼门道咧，由于有爆水管，咁现时咧去鲤鱼门村方向，近住圣安多女书院嘅全线咧都系封闭紧嘅，车龙咧就去到油塘道，咁即系鲤鱼。 屯門道由於爆水管現時影響到去鯉魚門村方向，跟住聖安多尼書院的全線封閉緊，車龍就排到去油塘道。睇返隧道情況啦，紅隧的九龍入口近住理工大學一帶稍為車多，而另外路面情況方面是新界區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迴旋處一段慢車，車龍去到屯門騎術學校。我哋下節交通消息再見。

0: 谨慎。
1: 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2: 医生啊，一到秋天皮肤就好易干燥，变到好痕，但系咧我又有湿疹，喺护肤方面可以点做啊？
3: 保护都好紧要啦，搽润肤膏，薄薄地搽多几次就最紧要咯，效果咧等于搽到一啲轻度嘅类固醇噶啦。
2: 咁拣润肤膏又有咩注意呢？有冇啲止痕嘅小贴士啊？
3: 千祈唔好拣一啲特别嘅香味咧，系容易刺激咗，反而咧就越搽越痕。
2: 想知多啲秋天健康小贴士，记住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嘅精灵一点啦。
4: 烽火乱世，古代十国群雄割据，为平息百年战火，成就天下一统，舍身入国，自细做英雄，只干过定一统，舍我其谁。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5: 精灵一点啊，继续同大家关注食道癌嘅呢一个话题啊！我哋喺直播室呢度继续有我哋两位嘉宾，佢哋咧都系嚟自香港大学临床医学学院嘅，有临床肿瘤学系名誉临床副教授林嘉安医生，以及系外科学系临床副教授黄宇康医生嘅，欢迎两位。
6: 你好，
7: 多谢晒。
5: 咁头先咧，我哋喺新闻之前咧就讲到，即系比较即系早期啲啦，即系嗰个所谓嘅肿瘤未食到好深嘅一啲嘅食道癌嘅病人咧，其实咧喺一啲嘅内窺镜嘅切除术已经可以帮佢清走嗰个肿瘤啦。咁但系可能去到某个阶段嘅病人咧，其实佢可能都需要用到放射治疗呢一个嘅即系介入嘅方式去治疗啦。咁想问一下林医生，其实咧做放射治疗嗰个嘅目标系啲乜嘢嘢咧？同埋会用啲即系几多嘅配套嘅方法去帮个病人
7: 咧？放射治疗咧本身就系高剂量嘅辐射啦，无创嘅，唔使开伤口嘅。咁但係佢好似啲舞台啲聚焦燈咁樣，咁佢同身體四方八面去射入去體內個腫瘤，聚焦呢就聚焦喺個腫瘤嗰度，咁嗰度會有好高劑量囉。咁你即係講得難聽啲，好似煮熟佢咁啦，咁希望殺死佢清咗佢啦。咁但係電療呢，即係放射治療喺食道癌有唔同嘅功用。咁如果你話根治嘅呢，都可以分為高劑量定係低劑量。根治呢你可以唔做手術，淨係高劑量用呢個電療去煲熟佢，殺死個腫瘤啦。咁但我哋多啲用呢，特別亞洲我哋嗰個治療方案一般係會配合手術做一個更強嘅根治方法啦。咁個放射治療呢就係、希望去縮細個腫瘤，甚至話縮到佢有咁細得咁細，去方便日後外科醫生可以做手術切清佢。咁仲有一個情況就係、個腫瘤不能夠根治，我哋要用放射治療去縮咗佢。譬如之前都問過啦，啃住又食唔到嘢，我又唔想擺支架，又唔想擺喉仔咁難睇，要掟出嚟咁樣。咁可以考慮用電療縮小個腫瘤，局部舒緩個腫瘤嘅問題。
6: 係，咁但係如果咁多角度咁去，即係放啲高能量咁計啦。咁但係頭先話嗰個腫瘤可能喺個即係心臟或者嗰啲器官嘅附近啦，怕唔怕傷到其他嘅器官嘅咧？
7: 呢個非常好嘅問題啊，即係傳統嘅電療咧，其實嗰個限制好多嘅，因為你等於係嗰個來源咧，可能得兩個方向嘅啫，前後都食曬噶啦，附近嗰啲正常組織都食曬。咁但係而家啲新啲嘅方向，我哋話立體定位啊，或者一啲叫 VMAT、IMLT 強度調控嘅方法咧，其實佢嗰個四方八面去入之餘咧，你見到佢高劑量嘅地方咧，等於好似一個立體嘅雕塑咁樣。咁變相就個腫瘤受到嘅劑量會比較高，而隔離重要嘅器官受到嘅劑量比較低。唔係冇，不過比較低，咁相對嗰個副作用又會少好多，而效果又會強好多。
5: 咁當然係即係呢一個新嘅技術咧，可以幫到更加多嘅病人啦，涵蓋範圍更廣啦。咁但係咧嗱，即係頭先都話啦，我哋香港咧就係主張即係傾向咧低劑量嘅放射治療，再配合手術咧一個強力嘅進一步嘅根治方法啦。咁去到真係縮細咗啦，咁佢嗰個手術咧會唔會未必係內視鏡切除術可以完成得到呢一個嘅手術咧？會 有啲乜嘢嘅方案去考慮呢？再
0: 即如果要去到用術前嘅治療去縮細個腫瘤，即本身佢都唔係一個早期嘅腫瘤啦。咁我哋手術嗰部分呢，即最大目標係切清個腫瘤。腫瘤就包括咗本身食道嗰個腫瘤啦，亦都包括咗附近嘅淋巴嘅。咁頭先講過啦，個食道係一個好重要嘅位置，喺個胸腔裏面。如果我哋要切清呢，即要有啲正常嘅組織包住佢，即係我哋個切完要冇癌細胞。咁所以好多時就要睇下第一嗰個腫瘤嘅位置係食道嘅中段啦、下段啦，即係最常見呢兩度啦。咁如果譬如喺中段嘅話呢，好多時我哋都要將成條食道剩返少少喺條頸度嘅啫。咁即係話我哋最尾要切嘅有三個傷口，可能係頸、胸腔同埋肚。個肚嗰度就係話將個胃去附近嘅淋巴去攞走啦，同埋將個胃變成一個長條嘅形狀。胸腔呢就係將主要嘅食道去切走。而最尾呢，我哋就要將個胃頭先話變咗一條長條嘅形狀，拉到上去個頸嗰度做一個薄口，去完整返呢個消化系統，等你食嘢嘅時候可以落返去胃啊、十二指腸啊、小腸咁樣樣。咁如果個腫瘤係比較低啲，我哋叫做近胃多啲啦，咁我哋就可以可能保留多少少嘅食道。咁嗰陣時呢，我哋個胃只需要拉到上去個胸腔度啫，咁我哋個薄口呢就會胸腔度啦。咁呢、這個有好處又唔好處啦，咁但係主要嘅目標頭先講啦，一定係切清個腫瘤嘅。
6: 咁但係如果係比較高啲啦，睇到個圖畫就係將個胃嘅薄口要薄到上嚟呢，咁本身嗰個薄口我諗嗰個闊度應該有少少唔同啦，其實個縫合係咪都好高難度，同埋即係會驚有滲漏嘅情況呢？
0: 係，咁滲漏喺呢個腸胃手術嚟講咧，即係食道癌嗰度嚟講嘅做手術嚟講咧，都係比其他嘅手術係高少少嘅。咁縫合嘅方法有好多款啦，即係可以用手去縫啦，可以用釘槍去縫啦。咁而縫合嘅地方，即係譬如話喺頸嗰度縫合咧，嗰、那個滲漏嘅機會會高少少。咁但係佢滲漏出嚟咧，啲污糟嘢就喺個頸度就可以清除啦。相比起喺個胸腔度，可能個滲漏嘅機會低少少。咁但係如果喺個胸腔度滲漏咧，啲污糟嘢就會積咗喺肺中間啊，可能要做額外嘅步驟先可以清到啲污糟嘢啦。
5: 我其實反而就係諗，除咗嗰個切口多與少嗰個問題之外咧，就係、是、其實喺胸腔呢一度啲器官太重要啦，而且個空間又好狹窄啦，有啲肋骨啊、胸骨啊咁樣阻鬼住曬。咁樣即係阻住曬咁樣啦，係啦，咁啊，咁其實喺做手術呢一個過程，其實會唔會喺胸腔做咧，就個難度要避開好多嘢，其實都幾大咧，係。
0: 係，所以我哋話一開始要睇個病人承唔承受呢個手術，就因為其實喺個手術嘅期間咧，我哋要靠一邊肺去呼吸嘅，即係譬如我哋通常會喺右邊胸腔嗰度入啦，咁我哋要個其實個肺好似一個氣球咁樣，咁你只要冇氣喺裏面咧，佢就會縮埋，咁我哋先至會有個空間去做呢個手術。咁做手術期間，其實我哋喺右邊入嘅時候，個病人正係靠左邊肺去呼吸嘅，咁右邊嗰邊肺咧就好似個氣球咁縮埋咗，咁要維持一段幾個鐘嘅時間，淨係靠一邊肺呼吸喎。咁所以術前我哋要同麻醉科啦、心臟科啦，同埋做一個肺功能測試啦，去睇下個病人承唔承受到呢個手術咯。
6: 哦，我都喺度諗咧，嗰個病人即係術前頭先就話，因為已經棘住咗，可能食嘢又食得唔係幾好啦，再加埋原來個肺又要用一邊透氣嘅喺個手術度。咁我林醫生想唔想練定個病人先，即係喺術前佢點樣要即係？泵強自己，可能是無論在呼吸上面或者食嘢方面咁樣。
7: 這個都是很複雜的問題，因為很多時候食道癌的病人不是得一個病，因為他們生活習慣其實都大部分都不是那麼好，又食煙又飲酒，本身對那個肺或者肺功能的損害已經在這裡了。我們選病人呢，就是其實術前會有一些我們叫術前的復康輔導，術後的大家聽得多啦，食緊啲嘢啊，整緊啲嘢。但術前其實都要嘅，譬如話訓練翻個肺啊，或者做啲戒煙啊。另外就係啲營養嗰啲情況，即係你見譬如話食煙飲酒多嘅人，好多時候都本身營養麻麻，譬如話骨瘦，咁你做手術嗰個併發症大啲噶嘛。咁你戒煙戒酒，補充埋營養咧，肥翻少少。我唔記得啊，黃醫生通常佢要啲幾重嘅病人先至可以肯做啦。咁通常我哋要喂佢一輪，肥翻少少啦，養肥少少先啦，適合做手術。
0: 因為其實個病人嚟得見我咧，可能都已經瘦咗廿磅。 所以我哋問翻佢本身係幾多啊，同營養師要溝通一下呢個高度應該要有幾多嘅重量，咁佢要食幾多嘅卡路里先至可以去翻嗰、那個作磅數咧。咁、那個病人已經食唔到嘢啦，咁通常我哋會建議一個暫時性啦，有條喉喺個鼻度落去個胃，甚至係小腸，去俾一個特定嘅份量嘅營養俾佢。咁啲病人話：我唔鍾意條喉啊，我食到喎，即係好強調自己食到。咁但係其實已經瘦咗20磅，即係可能食到嘅意思係佢要半個鐘一個鐘咁先食到一包維他奶咁大嘅營養液。咁佢一個一日可能要5包嘅，咁佢用幾多少時間食嘢呢？即係佢有冇咁嘅恆心去做呢？咁所以仲要維持2個月。咁有時即係譬如話術前治療，咁我哋係有個時間。是可以俾個病人慢慢可以練翻強壯嘅，但係即係就要個溝通啊同埋配合要好好咯。
5: 但其實所謂慢慢練翻強壯都唔能夠太慢，頭先都話即係其實呢一個嘅即係癌症佢本身嘅特性就係個進展係比較快啊嘛，係。
7: 所以喺適合嘅病人入邊，我哋會做啲術前嘅治療咧，就恰到好處啦。咁術前治療，因為譬如話電療加化療，其實個門檻就唔係咁高嘅，即係冇做手術咁需要咁誇張嘅嘢。咁而電療化療一般咧，我哋最常用大概4.5個禮拜嘅電療，加每個禮拜一次嘅低劑量化療。咁通常大部分病人，譬如你塞住頂住嗰啲咧，好多人可能拎住成大個膠袋，入面好多紙巾，因為不停要攞嘢，啲口水都吞唔到。你通常電完1至2個禮拜咧，其實個病徵已經明顯改善咗啦，佢就已經可以吞到自己口水啦，或者食到多啲嘢。咁喺呢個過程之中咧，其實配合其他復康嘅治療咧，咁希望就係事半功倍，之後可以順利做手術咁。
6: 不過我覺得喺呢一段時間咧，可能屋企人同埋個病人咧都有啲角力，都有啲辛苦，就係、是、醫生又話要谷肥我。但是我食嘢又有啲困難，又要好似不停咁食嘢，其實有時即係病人會唔會都同你有啲怨言啊？林醫生啊，屋企人成日煩住我，話要食嘢，但我食唔到咁樣。
7: 呢啲叫咩啊？食嘢疲勞啊，抗癌疲勞。咁其實係困難嘅，不過我哋都我成日講嘅，即係醫生咧係或者啲藥物幫到你6-7成，剩翻3-4成係乜咧？你好寶貴嘅家人同埋照顧者啦，同埋你自己，因為你個鬥志係你要有個意志去食嘢，我哋冇大力丸俾你或者開胃藥，一食即刻你好想食嘢，你自己要鬥志啦，自己要有個我哋叫紀律啦，即係你定時定候要食嘢要飲嘢啦，睇住個磅數，向住個目標去做。
5: 係當然啦，向住目標去做，我諗其實係除咗病人自己要有嗰個恆心之外，家人嘅支持好重要啦。咁好啦，當真係完成咗嗰個嘅手術啦，咁亦都係將個胃即係拉到上去，即係變咗其實去補足翻唔見咗嘅一啲嘅食道啦。咁喺術後個病人嘅飲食習慣係咪會好大嘅改變啊？
0: 好多病人話咁、那個胃細咗，咁會唔會有影響啊？又或者胃癌手術冇咗胃得唔得啊？即係呢啲。啲問題都成日聽到，咁我會解釋就係話個胃本身係一個袋，咁佢會裝住一餐食物，可能磨細咗之後，其實吸收營養都係小腸嘅。咁而家唔係冇咗個胃，都有個胃，不過變成一個長條形狀。咁我哋會建議少食多餐啦，即係個胃細咗啦，咁樣都容易啲吸收嘅。咁個胃上咗去個胸腔或者頸，咁有時咧佢會有啲胃酸倒流啊，即係好容易會湧到翻上嚟啊。又或者睇下個薄口會唔會有其他併發症，譬如收窄啊，嗰啲亦都會影響佢吞咽嘅功能。又有啲病人即係話成段治療嘅期間，可能講緊2-3個月都冇食過嘢喎，咁可能唔記得咗點食嘢，又或者食嘢嘅時候有機會逐親，嗰啲亦都會係術後要慢慢練翻嘅一樣嘢。咁我哋會同言語治療師啦嗰啲一齊合作去幫一幫個病人嘅。
6: 咁我諗嗰啲要好長時間慢慢適應返啦，始終嗰個手術都幾大啦。咁但係若然頭先就係話有一啲個癌症已經走散咗去其他器官啦，咁又冇辦法做到個手術啦。咁頭先提過個支架去擺落去去擴返開嗰個食道呢，其實呢個手術係咪算係一個比較細嘅手術，等一啲比較晚期嘅病人都接受到㗎？
0: 其實是一個內窺鏡的步驟來的，跟普通胃鏡差不多，但是要取決於那個腫瘤的位置啦，即譬如它去到很高的去到頸那裡的，那個支架它要在個腫瘤上面已經打開了才可以吃到東西啦，如果已經去到很高的頸度的，它的支架沒得在咽喉打開會很舒服，也都吞不到東西，那些就是沒辦法用支架去處理的情況，但是其他地方 我哋只要有個通道通到過去，我哋嗰個支架咧，其實佢係一個金屬嘅支架，會自己有力向外張開。咁有時病人會覺得痛啦，因為個支架同佢鬥力啦。咁如果嗰個治療係好有效嘅，突然間個腫瘤縮咗嘅，即係話條通道通翻嘅，個支架會走位。即係跌咗個位度啊，或者話繼續排落去下面，咁就會有啲麻煩啦。咁但係即係其他，如果佢擺得夠耐咧，其實都有其他問題出現嘅。即係佢有佢其實鬥緊力嘅，有機會入侵去周圍，譬如話氣管啊、血管啊，都有機會嘅。咁所以係一個平衡，即係究竟我哋需要嘅係啦，擺唔擺同埋擺幾耐，即係個病人嘅存活率有幾高幾長咁樣，可唔可以享受到呢一個支架嘅效果？
5: 明白。咁即係都要問林醫生。咁如果對於呢一部分嘅病人咧，其實有啲乜嘢其他嘅即係輔助嘅方法咧，讓佢呢一啲晚期啦，即係個目標已經唔係根治，點樣維持翻佢嗰個生活質素？藥物啊，其他嘅治療有啲咩幫助咧？
7: 嗱，局部嘅病徵當然可以用呢啲，譬如話支架啊、胃喉去幫手啦。咁但係大家明白支架、胃喉唔係抗癌，即係個腫瘤一路生緊。咁所以最有效嘅方法，如果病人身體係合適嘅，佢明白願意接受咧，其實都係一啲系統性嘅治療。譬如話最常用就是化療啦，依個係根本個基礎嚟嘅。個化療好在咧喺輪狀癌、食道癌入邊咧，嗰個效果縮佢個能力其實幾高的。咁近年亦都好多啲新發展，大家都聽過免疫治療喺好多腫瘤都啱用。原來食道癌特別係輪狀癌啦，或者一啲 PDL 一評分比較高，即、就、係、是、你當一啲免疫評分。或者未衛生不穩定的病人呢，其實他對免疫治療加減，即是加一些化療上去呢，其實個效果有幾好的。以前我們見真是晚期的病人，可能一年內呢超過一半人都會走的，離開我們的。現在我們講的這個數目呢，其實即已經超過了一年，有些病人很多年都回來覆診。這些都是我們覺得近來那些 advancement 可以幫得手的東西。
5: 是明白啊，剩翻最後少少時間啦，不如請林醫生同我哋總結一下啦。例如，如果即係要減低我哋有食道癌嘅風險，大家要注意啲乜嘢嘢咧？
7: 嗱，最簡單咧，唔使錢。

0: 大家好，我是李国栋，家庭医生。
1: 健康资讯长知识，精灵医学 take away。Donnie， 我想问一下，其实我们为什么会打 C 液的？
0: 打 C 液其实就是个横隔膜有点抽。当我们吃东西下去的时候，有时太急啊，胃太胀的时候，它刺激了个横隔膜。它不停地抽就会令到你在這裡這樣呼氣，上跟著美國氣門那裡亦都會收縮，所以就一聲這樣。
1: 聽過研究呢，話試過有個人呢打68年 C 液，那究竟怎樣可以停止這個打 C 液呢？
0: 如果真的這麼嚴重的，即唯一呢就將個橫隔膜可以說麻痹了它，但一般不會，這個差不多是做手術。所以一般來說，我們就看怎樣可以令到個食道可以鬆弛，但是最重要亦都是預防咯。一般叫人哋食嘢唔好咁快，或者最緊要咧就食嘢嗰陣時唔好講嘢。
1: 不過我細個有聽過咧，即係如果真係唔想打息咧，就一吸啖氣，跟住咧就忍住好耐都唔唞氣咧，就會舒緩咗呢個打息嘅問題，係咪真嘅咧？
0: 短暫其實可以嘅，因為你忍氣咧就將個橫隔膜咧就褪咗落去，暫時盡量想佢唔喐啊嘛。咁然之後睇可唔可以鬆弛。但你又好耐，我哋成日都講笑，咁幾耐咧變咗氧氣都唔夠就暈咗咯。
1: 係喎，咁啊真係唔可以夾硬忍咁耐啦。不過咧，有啲人咧都會係有少少擔心啦，即係話啊，如果我打 C 液，其實算唔算係一種病啦？又或者會唔會身體係有其他啲徵兆出現咗咁樣咧？
0: 嗱，都關注嘅，因為有冇嘢不停咁去刺激個橫隔膜，我都要留意嘅。例如個肝。間中譬如有瘤腫啊，或者有咩病咧，都可以不時都打 C 液，所以呢個要留意啦。某啲藥物，例如類固醇嗰啲，其實都有少少傾向令到啲神經敏感咧，容易打 C 液。
1: 咁但係我哋點樣分？其實有時即係普通嘅打 C 液，點樣係即係有嚴重嘅問題嘅咧？
0: 我諗嗱，第一就個次數如果密嘅話咧，我要諗下有啲咩喺度刺激緊個橫隔膜，點解時時都刺激佢？一般嚟講，食得太飽啲，個胃咧其實咧就喺左邊嘅，咁所以個胃有啲脹嗰啲刺激咗橫隔膜，咁抽咗兩下先唔出奇。肝度反就喺右邊，咁譬如個肝真係有時有個瘤腫咧，佢就會時不時都已經去刺激佢，咁你會發覺或者兩三日又打一次，兩三日又打一次咧，咁就真係要小心啲去睇下會唔會有內在毛病。
2: 精灵一点的视像直播即将结束，稍后可以在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视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的电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四间专营巴士营办商向政府提交加价申请，加幅由 8.1% 到 17.7% 不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今日政府已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并为星期五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讨论。他强调政府非常重视专营巴士服务的可靠性、财务的可持续性，但同时重视市民的可负担能力，政府会做好把关。陈美宝说，当局会考虑一篮子因素，特别是巴士公司的营运状况、成本和收入预测、长远财务发展，以至对市民服务的影响，政府都会非常审慎和详细检视。港铁蓝田站昨晚和今早先后发生事故，影响列车服务。港铁向受阻乘客致歉，强调非常关注两宗事件，会严格作出跟进调查。港铁车务工程维修副总监李剑雄表示，今早的事故由于蓝田站的电力设备房有电线过热导致冒烟，至于昨晚就是因为道叉设备的绝缘胶短路起火，导致服务受阻。他说港铁会调查两宗事故是否有关联，找出原因和改善，并会就两宗事故向政府汇报和提交报告。对于港铁接连发生事故，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政府高度关注，已经责成港铁全面检视系统安全，并进行深入调查，找出问题根源，一个月内提交报告。他强调非常重视列车服务和乘客安全，昨晚亦亲自向港铁营运总监要求彻查问题根源，又建议港铁多用科技，包括监察部件温度，早啲预示问题的发生。内地今年头三季的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人民币，增长 16.4%， 当中第三季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表示，前三季内地外贸增势强劲，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官员又说，内地有超大规模市场和完整产业体系的优势支撑，存量和增量政策协同显效，下阶段外贸仍具备稳定增长的基础和条件。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早港岛、九龙和将军澳录得几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和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73点，升28点，总成交金额1204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766点，跌33点。深证成分指数12122点，跌231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06元，升4仙。阿里巴巴111.1元，升3.9元。小米集团26.48元，升1.44元。腾讯控股425.4元，升咗2毫。南方恒生科技4.11元，升咗5.6仙。美团76.35元，升4.05元。康方生物94.35元，跌10.05元。恒生中国企业84.14元，升1.4元。联想集团30.94元，跌咗1.6元。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8，英镑10.415，瑞士法郎9.432，澳元5.493，加元5.527，新西兰元4.411。欧元8.795，每百日元对港元4.95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81。日经平均指数67,590点，跌187点， 港金报38,865元，比上日收市跌3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6.13美元，卖出4,146.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荃青交汇处啦，由于有交通意外，咁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带啦较为车多，咁尤其是影响到咧荃喺清泉路去荃青交汇处方向一带啦较为多车，龙尾啦就去到青衣城。咁就系荃青交汇处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啦较为车多，尤其是影响到清泉路，即系青衣北桥啦，去荃青交汇处方向一带啦较为多车，龙尾咧就去到青衣城。而另外咧，鲤鱼门道由于有爆水管，影响到去鲤鱼门村方向，近住圣安当女书院嘅全线咧封闭紧嘅，一带咧较为车多，大家经过咧同样请小心留意啦。咁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来回方向近住伊利沙伯医院一段多车，龙尾咧分别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同埋七咸道北近住温思劳街。咁最后咧，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驾驶时要时刻专注驾驶，与前车保持相隔两秒嘅行车距离。如果前车突然慢驶或者刹车，你都可以有足够时间作出反应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1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冇石油气咯，
3: 我订咗啦。
2: 吓，你识拣咩？
3: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1: 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木群座更新协会联合制作，一台座更新剧场。
4: 荣仔啊，福利官咧同我讲，话你最近转咗仓，同其他人相处成点啊？
5: 阿爸，我适应得好好啊，你唔使担心我啊，我同其他囚友都相处得好好，佢哋好照顾我噶，
4: 咁我就安心啦。到时咧你出嚟嘅时候，我叫妈咪煮大餐俾你食。
1: 留意星期四下昼三点，港式生活馆。
6: 细杰啊，陈家俊约行山喎、
7: 啊。好啊，瑞文，咁几时去？去边度？同边个去啊？
6: 我咯，我想由元朗尖鼻咀出发，一直去到西贡元五坟啊。途中
7: 咪住，咁行法100公里嚟紧，你想点啊？
6: 其实我想去辐射监测站打卡啊，够特别啦、啊。
7: 监测辐射唔使用脚嘅，今个星期我请嚟天文台团队介绍流动辐射巡测，
6: 而陈家俊就同行山达人 Gary 介绍秋日行山好去处。
7: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6: 同我郑瑞文
8: 大气候，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0: 人话呢首歌咧喺佢读书嘅时候已经写落噶啦，入面好多 live instruments 咧都系佢嗰阵时嘅朋友帮佢弹嘅。除咗有佢自己嘅回忆，呢首歌带俾佢嘅快乐同埋自信，佢都想同乐迷分享。祝福 Kaylin， 填词 Oscar Kaylin， Keith Kaylin， 监制 Kaylin， Joanne 风。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Kaylin， 我的所有。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健康，
3: 健康
2: 无价，
3: 健康无可取代。
2: 取代
1: 精明一点，
2: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4: 时间嚟到下昼嘅两点十分啊，精灵一点继续有我郑瑞文同埋江卓儿喺度嘅，报报个天气状况咧。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64%啊。天文台话咧，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嘅偏东气流影响紧广东沿岸。咦，江卓儿啊，点解我要讲天气？你知唔知点解啊？
5: 因为我哋一阵间个话题咧就系讲天气点样影响我哋心脏嗰个嘅情况，所以我哋即系要注意一下。而家都算有啲热噶，
4: 系啊。29度噶，其实你谂下，依家10月中咯，真系咁啊！嚟紧嗰个天气咧，即系其实可能都会反复啦。咁但系整体咧都觉得哇，香港好似越嚟越热咁样样啊！咁喺呢一个嘅高温天气，我哋点样应对同埋点样护心咧？阵间咧就会有心脏科专科医生咧同我哋分享啊！咁啊，不过喺呢个时候咧，我哋先嚟个即安精灵学堂嘅环节啦。今日咧系星期三啦，主题就系工作地点防火安全要点隧道工程篇啊！
5: 今日嘅故事咧就讲到地盤工人阿钟咧最近就调咗去隧道工程，咁啊跟住开工之前咧，阿主管明哥就讲解隧道工程啲防火安全注意嘅事项俾佢听啦，咁佢就即刻信啦，咁严。
1: 即安精灵学堂，
6: 今集嘅主题系工作地点防火安全要点隧道工程篇。
7: 阿钟啊，听讲你嚟我哋呢边做隧道工程之前呢，系做开地盘噶，嚟呢边开工而家惯唔惯啊？
8: 系啊，明哥，之前几年我都系做地盘，啱啱先开始接触隧道工程，不过都冇咩惯唔惯嘅，都系咁做噶啦。
7: 都系嘅，俾心机啦。
8: 知道。
7: 系咧，不过话时话，始终你都系新嚟嘅，我身为主管都有责任提翻你，我哋做隧道工程都要注重防火安全。就好似我哋暂存喺隧道入面嘅易燃物品，应该保持喺最低储存量，够当日需要就得㗎啦，唔好拎多啊。而隧道口控制站呢，除咗做一般出入管制之外，亦都会要求工友留低个人物品，例如烟包同打火机，先可以进入隧道范围施工㗎。
8: 哇，乜呢度啲規矩咁严
7: 㗎？严都係为大家好啫，大家都係出嚟做嘢，屋企呢有人等你返去㗎，梗係唔想有咩意外啦。而且而家地盤已经全面禁烟㗎啦，违例会被罚款㗎。
8: 係喎，
7: 其实都係为大家健康着想啫。我哋仲会安排戒烟讲座俾工友，讲解吸烟嘅祸害，鼓励大家趁机会戒埋佢，对自己同屋企人都好噶。
8: 明白啦，我都考虑下。
7: 我哋仲有喺存放易燃物品附近嘅档案位贴咗安全告示同放咗灭火设备噶，你都要留意下。
8: 系啦，预防当然重要啦，但系如果喺隧道入边真系出咗咩事，我哋点知啊？
7: 你有冇留意到我哋装咗监察隧道火警嘅警报系统，有响声又有闪光噶。假如呢度真係出咗事，就靠佢通知大家㗎啦。而我哋亦都会確保喺隧道入面嘅警报設備，即使喺潮湿同高噪音呢啲不利嘅工作环境之下，都仍然发挥到佢嘅功效㗎。
8: 明白。话时话，我见喺施工地点嘅当冷处都有展示到热工序许可证，其实呢个又系咩嚟㗎？
7: 你都几细心喎。我哋呢度設立咗熱工序許可證制度，當進行熱工序嘅時候呢，就需要有防火九察在場監督，例如負責撲滅啱啱出現嘅細火，並且喺有需要嗰陣時呢啟動火警警報，同埋禁止任何人喺隧道入面單獨焊接或者切割。
8: 聽完明哥你講呢，我都清楚咗好多啊，我之後都會注意㗎啦。
6: 进行隧道工程时，暂存在隧道入面的易燃物品应该保持在最低储存量，够当日需要就得， 并且要在附近当眼位置张贴安全警告和设置灭火设备。另外地盘已经全面禁烟了，违例会被罚款的，为安全为健康为了屋企，即刻的起心肝戒烟了。
9: 职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0: 精拎一点，有各类型的医疗健康资讯。
1: 注重健康的你一定要听啊！
2: 我们医学界和精拎一点一起努力宣扬医学知识。

0: 好啦，正式开始精灵一点世界心脏日系列，关于极端高温点样影响我哋嘅心血管系统呢一个话题啊！喺直播室呢度已经邀请咗我哋嘅嘉宾进场啦，佢就系香港心脏专科学院嘅代表高国俊医生。高医生你好，
1: 你好。
0: 系啊，我哋咧呢一个嘅精灵一点嘅环节咧，真系要同大家拆解好多嘅迷思啊，尤其是咧真系好贴心嘅。議題啦，貼心又貼身啊，係，因為其實咧，我哋頭先都有報啊天氣啦，話依家成十月中咯，咁啊氣温有29度，我冇記錯，琴日好似有成31度咁上下嘅，即係最高温嘅時候。其實咧天氣 keep 住都咁熱啦，即係我自己咧都有跑下步嘅，咁但係咧都會覺得哇！咁熱嘅天氣呢似乎呢真係諸事不宜。係啦。咁有啲朋友呢甚至乎呢話覺得嘩好熱啊，或者係夜晚呢都會覺得好焗啊，前排尤其是夏天暑假嗰排呢真係好熱啊嘛，又有呢個極端酷熱出現過幾日咁樣。咁其實呢點解即係明明冇喐唔係做運動喎，唔係喺烈日下曬喎，都可能會有啲嘅心口翳啊唔舒服嗰啲情況㗎呢？
1: 是，咁我首先呢就去解釋下點解會有呢樣嘢發生先啦。嗱，我哋呢其實如果嗰個身體嘅體溫呢每上升一度嘅時候呢，個心跳呢就大約呢會跳快8至10下嘅。咁、那個原因呢就係、是、呢當天氣好熱嘅時候呢、我哋呢就會身體會流汗要散熱。咁、散熱嘅時候呢就會有大量嘅血呢就泵去我哋皮膚上高。咁然後你流汗失咗水分啦，失去啲鹽分啦，咁冇咗啲水啦，咁我哋靠我哋嘅血壓係最多係維持係用乜嘢呢，就係、是、用水啦。咁、如果你嘅血壓跌嘅時候，咁個心點樣呢，佢就要去跳快啲去彌補返去補救。所以就算係坐喺度嘅時候呢，個心呢都好似行緊斜路咁樣咁犀利啦。
0: 係，
2: 咁、我哋就理解到啦，即係如果天氣熱，即係一係呢我哋又飲唔夠水，一係就出好多汗，咁、自然即係個心都大壓力咗啦，辛苦咗啦。咁、但係成日都聽嘩，原來呢即係極端天氣可能太熱嘅時間又多啲人可能會有機會中風啊，或者心臟病發嘅喎，其實點解會有呢一件事出現嘅咧？
1: 係，咁水唔夠嘅時候咧，喺嗰個血裏邊咧，咁就血就會結噶啦。咁啲血一結嘅時候，結埋一嚿咧，就會變成結塊。咁、好似用咩比喻好咧？就好似你飲嗰啲湯。咁你一路係咁滾嗰啲湯，滾得耐之後，咁嗰啲水咪變咗濁啊。係
2: 啊，
1: 再滾耐啲，咁佢開始有粉。咁跟住呢慢慢結下結下就有啲固體呢就喺個湯底下低。咁呢啲喺個血管度會發生咩事呢，咁佢就會塞埋一嚿啦。咁如果佢去到個心臟，咁咪塞咗個心嘅血管，咁咪心臟病突發。去到個腦嘅時候咪塞咗，咪變咗腦中風囉。
0: 喔、咁所以即係如果嗰個人嘅底子本身都麻麻地啦，咁可能即係有啲血壓高或者係膽固醇嘅即係偏高嘅嗰啲問題，其實喺呢啲天氣下特別高危㗎喎，其實。
1: 係啊，冇錯。咁唔單止會影響嗰個心同埋嗰個腦啦，咁你因為你少咗血去個腎嗰度咧，亦都會影響埋嗰個腎功能嘅，所以咧我會建議咧大家咧即係翻工嘅時候唔好唔記得去飲水咯嚇。
2: 不過即係有時個問題咧就係、你記得飲水，但係天氣真係好熱，即係可能頭先好似 Karen 話齋，哇行出街個人咧都好似就嚟中暑咁，但
0: 係
2: 我覺得個問題就係、是，究竟我哋有時係？就嚟中暑啊，定係個心臟啲血管有事呢，即係常人可能好難分，因為淨係講到辛苦兩個字嘅啫。咁我係點樣去分別呢？
0: 係啊。
1: 咁如果唔係咁容易理解呢樣嘢嘅話呢，咁我嘗試首先去定義乜嘢係中暑先啦。我哋平時講嘅中暑呢係有分三級嘅。第一級呢就係、是、熱痙攣啦。痙攣嘅話呢就係、是、我哋仲係足夠水分，但係流汗呢令到我哋大量嘅鹽分流失，導致到呢身體呢可能會出現啲手腳抽筋咁嘅情況。
0: 第二，熱到抽筋啦。
1: 熱到抽筋啦。咁呢個係最第一級嘅啫，
0: 最輕微嘅啦，
1: 跟住到中級嘅時候就係熱衰竭，嗰時候咧就會流大汗啦，好口渴啊、攰啊、頭暈作嘔啊，咁嗰時候個體温咧就大約係38至40度，但係個人咧就係依然清醒嘅，咁佢只要唞一唞咧，咁佢都仲可以恢復嘅。咁我哋平時講嘅中暑咧就係最嚴重啦，嗰時候個體温咧就已經上升到40度以上，咁個皮膚咧係灼熱。 係乾嘅，冇汗嘅，成身紅曬，神志不清，緩而亂語嘅，佢血壓跌嘅。咁嗰個時候咧，就一定要去即刻急救同埋打999。咁相反咧，如果係心臟病突發嘅時候咧，通常係嗰個人咧會講話啊，我心口好翳啊，咁係面青口唇白兼飆冷汗嘅。就算去到一個冷氣房裏邊咧，佢都會照飆冷汗嘅。係啦，咁佢咧，如果佢休息持續15分鐘都依然係心口翳住咧，呢啲心臟病突發就非常之嚴重，亦都係要去及時去打999啦。
0: 係，咁但我又想問啦，喺中暑嘅時候咧，你頭先話喺熱衰竭咧，其實本身個人個體温都高咗啦，咁嗰陣時其實本身都會心跳快，會唔會係話即係喺呢一個嘅階段咧，已經係容易誘發一啲嘅心臟病發嘅咧？
1: 冇錯，因為咧我哋平時咧好多人啦，佢哋自己咧本身咧嗰個血管已經可以好嚴重窄，但係咧佢已經係嗰個身體咧係好安靜嘅時候咧，嗰個心臟嘅血液供應都勉強足夠。但係咧，當你係心跳加速嘅負荷大嘅時候咧，咁佢就會供應唔夠血。即係好似如果你平時你行路嘅時候用支飲筒嚟呼吸嘅。OK， 但係如果你要跑住馬拉松咁樣嚟用個飲筒嚟去呼吸嘅時候，你就會覺得吃不消咯。
2: 係，咁但係有冇啲人士係即係譬如假設頭先講有已經分到中暑啦，同埋即係心臟病發嗰、那個、那個情況係點樣樣啦？咁但係作為即係身邊嘅人啊，如果佢話熱衰竭啊嗰啲咁啊，識得同佢降下温，俾啲水去飲啦。但係若然係心臟病發飆緊冷汗嗰只，仲可唔可以即係大量飲水嘅咧？會唔會加？即係令到嗰個心臟更加大壓力嘅，其實。
1: 我哋就唔建議，即係嗰陣時候你去飲唔飲水唔係最解決嗰個原題嘅問題，因為佢個血管已經塞咗。係啦，咁即係好似你廁所嗰度已經塞到滿瀉水，你再倒啲水落去，佢都係照塞嘅啫嘛。佢呢個時候咧，你係一係如果有利底丸可以頂一頂住，或者阿司匹林咁樣，希望可以即時去通一通嗰、那個嗰啲血塊。如果唔係咧，你唯有就真係去嗰、那個急救嗰度，
0: 係
1: 啦，就去嗰度等佢哋醫生去治理咯。
0: 係，同埋所以我想象嘅情況咧，就係可能同樣應該話喺同一時間發生兩件事。佢既可以即係中暑啦、熱衰竭啦，又話加埋咧呢個心臟病發，其實係可以出咁樣一齊出現
1: 嘅
0: 噃咁。咁但係咁啦，嗱當然我諗本身咧，即係嗰個朋友佢有啲嘅心臟或者心血管毛病嘅人咧，喺啲熱天氣底下係都會特別高危啦。你頭先所講，即係因為温度會引致你嗰個嘅心跳會快咗啦，負荷重咗。仲有啲咩人要特別留意呢啲咁熱嘅天氣誘發一啲嘅心臟？毛病啦。
1: 如果系关于本身有病嘅话咧，喺心脏方面咧，咁样记啦，心血管病，头先一路讲紧啦，心衰竭啦，同埋心律不正嘅，
0: 系。
1: 咁咧，点样去容易记咧？就好似心脏一间屋咁样，咁间屋里边，你唔系净系得水管塞呢个问题，你可以系好似电线漏电就系心律不正啦，或者系啲屋企个水泵坏咗，咁呢个啫就系心衰竭。咁而诱发呢啲心脏病咧，不外乎就系三高。咩叫三高咧？就系高血糖、高血脂同埋高血压啦。
2: 咁但系我又想问啦，咁而家记得啦，因为如果本身间屋有事嗰啲人咧，应该自己已经知道自己咩事啦。咁但系有啲人唔系、哦，平时好 fit 噶、哦，又或者平时我都系咁噶啦，日日都系咁热咁样做嘢噶啦。咁嗰啲系咪又代表冇事咧？咁？
1: 其實咧，唔係一定冇事嘅，因為咧，心臟病咧係突然間先至發生嘅，可以，因為咧好多人咧都係有啲隱性嘅隱疾咧，都可以係心臟病嘅。咁其中有啲研究咧，直頭話咧，有一半啦，幾乎一半嘅人士嗰啲心臟病咧，到時心臟病突發咧，都係隱性嘅，係唔知道嘅。
0: 咁如果係咁嘅話咧，即係喺真係有呢一個嘅心臟病發嘅時候咧。本身我冇諗過自己有嘅喎，不過呢個感覺點解咁特別嘅？有啲咩應該話特別嘅症狀？其實喺透過依家啦，就同大家呼籲下，喂，你覺得如果有呢啲嘅情況出現咧，真係唔好等啦，可能就即刻要打999，要入醫院去即係做一個嘅即係檢查又好，或者甚至乎即時嘅治療咧咁。
1: 如果是泛指那些所有的心脏病咁样啦，咁头先已经讲咗啦，行几步路，平时呢可能是行几层楼梯都冇事，而家可能行一层甚至行平路你都心口翳，咁呢个是一个问题啦。咁呢个是心脏血管塞，如果是心衰竭嘅呢就是气喘，咁佢呢就是可能瞓唔到平嘅。因为呢你瞓平嘅时候呢你啲水喺个肺嗰度水浸呢就浸到成个肺都系水呢就唞唔到气。咁然后呢佢哋脚又会肿嘅，呢个就系心衰竭啦。咁最后呢就系呢个心率不正啦，唔系心率不正，心率不正。咁呢就系话个心跳到好快唔识停，砰砰声或者跳得好乱。
0: 嗰个人系会自己感觉到㗎系咪？
1: 系啊系啊。
2: 咁但如果即係有時喺嗰、那個即係天氣極端好熱，又或者係有時話轉季嗰啲咧，係咪都會影響到我哋啲交感神經或者個心跳係即係平時好地地，突然間都會有改變嘅咧？
1: 係啊，如果你喺一啲極度高温或者極度低温嘅時候咧，都會刺激個身體。咁我哋頭先講嘅交感神經，簡單嚟講咧，就係增加我哋嘅腎上腺素。咁腎上腺素主要係做咩咧？就係令到個心泵得行啲，血壓咧要飆得高啲。
0: 咁但係如果咁樣即係嗱，講真啦，香港咧熱嘅時候就梗係好熱啦。我自己咧都會咧，哇！好熱嘅時候，如果邊度有商場咧，即刻入去涼一涼，或者甚至乎商店咧，即刻 cool down 下自己咧，好似好爽咁。咁我都有聽老人家講，因為其實唔可以咁個噃咁。咁呢一個又迷思又係唔係真嘅咧？
1: 咁你後生嘛，你頂得順啊嘛。咁如果係老人家嘅，佢本身有一啲隱疾嘅，咁佢咪喺呢啲極端嘅温差之上咧，咁佢就會容易會受到呢啲咁样嘅问题困扰咯。
0: 点解咧？但系即系嗱，本身个心跳得好快，因为好热啊嘛，跳得好快好快，跟住即刻 cool down 嘅话，咁佢唔系可以好快咁样慢翻落嚟嘅正常翻嘅咩？
1: 我用一个比喻话俾你听，就系咧，如果有一条系本来系淡水嘅鱼，跟住咧你就突然间咧就话，哦，你呢度啲水太淡，我而家咧就掟你落去啲海水里边，咁佢会唔会一时间会适应到咧？唔会啊，只会海里边嗰啲盐会抽干佢体内啲水分，顶唔顺。咁所以咧，有啲咧就系要慢慢嚟，同埋我哋咧就会建议，如果你系进出嗰啲咁冻嘅商场咧，就最好大件薄嘅外套咯。
2: 咁但系又咁讲啊，虽然阿瑞明后生啫，又或者有啲朋友仔都好似佢咁后生，都唔好成日咁样喺度咸淡水咁样交界去侵蚀嘅个心啦嘛，系咪？咁如果真系有啲喺户外成日都要好热咁样去做嘢嘅，甚至有啲运动员嘅，佢真系成日喺咁高温嘅情况底下要练习嘅，咁有啲咩嘅即系 tips 可以等佢哋唔好成日咁样去，即系可能跳到好快，又或者即刻要减慢咁样个心跳嘅？
1: 咁一般呢，如果係呢啲咁嘅情況呢，尤其是係做地盤工啊，或者係戶外嘅清潔工啊、維修工人咁樣呢，佢哋要注意呢，佢哋可能長期做嘢嘅時候呢，太過專心專注嘅工作，就忽略咗自己嘅身體狀況。咁所以呢，我哋呢就會首先呢就建議佢哋可能如果覺得辛苦嘅時候，就喺啲陰涼嘅地方嗰度呢，每小時呢就唞一唞先啦，短暫咁唞一唞啦。咁同埋呢就建議佢哋咧就系少每少量咁样饮水，但系就饮水嘅次数频密咁嚟去补充自己嘅水分啦。
0: 点解要少量饮水？通常都会好热，忍唔住咕咕咕咁样样饮好多噶。
1: 我哋唔想个身体又系忽然间好多水分，忽然间好少水分。
0: 哦、
1: 我哋嘅目标咧只系补充翻我哋流汗啊、唞气流失嘅水分，所以就系少量但系多次嘅饮水。
2: 嗰度饮水嗰个又系学问啊！究竟净系饮水好啊，定系要饮？即是平时话咩电解质饮品咧，但系坊间电解质饮品有时好高糖，又唔啱啲三高人士。医生点？
1: 系冇错，系啊，因为咧嗰啲电解质咧，嗰啲饮品咧就唔系人人啱嘅。咁佢个目的咧系原本系俾一啲正常做运动嘅人士咧，唔单止要补充水分，仲要补充呢个盐分同埋糖分嘅。咁但系本身咧，如果你系已经系血压高嘅人士，你去咁样再增加多啲盐分嘅时候咧，咁就会太过。如果系本身系糖尿病，嘅时候，佢分分钟呢啲咁样嘅运动饮品有成六粒方糖咁多嘅，咁佢血糖咧就会即刻飙升啦，系啦，
0: 咁就弄巧反拙噶咯，其实。
1: 其实咧，大部分时间咧，你饮清水咧都已经好足够噶啦。
0: 咁所以大家要注意啦，各位听众。好啦，我哋依家咧差唔多时间要听新闻啦，转头翻嚟咧，继续同高国俊医生咧倾倾呢一个嘅天气与心脏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港铁蓝田站昨晚同今朝先后发生事故，影响列车服务。港铁向受影响乘客致歉，强调非常关注两宗事件，会严格作出跟进调查。港铁车务工程维修副总监李检雄话：，今朝嘅事故系由于蓝田站嘅电力设备房有电线过热，导致冒烟。至于昨晚就系由于道叉设备嘅绝缘胶短路起火，导致服务受阻。他说港铁会调查两宗事故是否有关联，找出原因和改善，并会就两宗事故向政府汇报并提交报告。四间专营巴士营办商向政府提交加价申请，加幅由 8.1% 至 17.7% 不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政府今日已经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并会在礼拜五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上商讨。他强调政府非常重视专营巴士服务的可靠性及财务可持续性，但同时重视市民可负担能力，政府会做好把关。陈美宝说，当局会考虑一篮子因素，特别是巴士公司的营运情况、成本及收入预测、长远财务发展以至对市民服务的影响，政府都会非常审慎和详细检视。康智会辖下一间残疾人士院舍一个23岁智障院友被37岁时任助理社监多次强奸，被告早前被裁定5项强奸罪名全部成立，今朝在高等法院被判监13年。警方表示，案发在2024年7至8月期间，警方接获院舍报案，受害人当时21岁，是轻度智障女子。案发时候，受害人被宿舍的一名男助理社监带到员工休息室性侵犯，受害人其后在一次会面中透露被性侵，继而揭发事件。警方欢迎法庭的裁决，又形容案件令人痛心疾首，希望受害者和家属可以在案件完结之后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和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6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55点，升10点，总成交金额1353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65点，跌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12点，跌240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04升2仙，阿里巴巴111.1升3.9，小米集团26.44升4.4，腾讯控股425.4升2毫，南方恒生科技4.11.2升5.8，美团76.8升4.5，恒生中国企业84.14升1.4，康方生物94.25跌10.75，长飞光纤光缆140.9跌9.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31，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1，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日经平均指数报67744点，跌33点。港金报38865跌3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4.58美元，卖出4155.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劳资审裁处咧有坏车阻路，咁现时咧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咧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碧街，咁另外反方向去大角咀一带啦都比较多车，龙尾就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咁就系加士居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劳资审裁处有坏车阻路，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碧街。而同时咧，反方向去大角咀一带咧都比较多车嘅，龙尾咧就去到七咸道北近住佛光街桥底。而另外咧，屯赤隧道去屯门市中心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咧都系有坏车阻路嘅，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同样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屯赤隧道去屯门市中心方向管道内嘅慢线有坏车阻路，大家经过请小心。而另外咧，荃青交汇处嘅意外咧系仍然处理紧嘅，部分行车线咧继续封闭紧，咁现时咧主要影响到青衣北桥去青衣交汇，系荃青交汇处方向一带啦，比较车多，龙尾就去到青衣北岸公路近住长安村。咁就系荃青交汇处，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咁主要影响到咧青衣北桥去荃青交汇处方向一带啦，比较车多，龙尾就去到青衣北岸公路近住长安村。而同时咧，鲤鱼门道由于有爆水管，咁影响到去鲤鱼门村方向近住圣安多女书院嘅全线咧封闭紧。一带咧较为车多，咁另外咧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市民咧同样请留意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咧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安定村一段车多，龙尾现时咧去到屯门医院。咁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屯门公路大榄上斜方向九龙。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3: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4: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5: 成日听到秋天可以饮姜茶暖身，但系有啲人饮完就痢肿兼流鼻血，当中究竟有咩原因噶？医师，
6: 佢哋本身身体入里面有热，平时情绪唔好，佢好容易敏感，贸然饮好多姜茶落去咧，啲胃火就会好犀利，嘭嘭声咁上去，高到咧后面部啊唔舒服啊，或者瞓得唔好。
5: 咁煲姜茶又有啲乜嘢窍门可以冇咁燥火咧？
6: 首先咧就用生姜嚟煲啦，唔好用干姜，唔好就咁用姜粉冲水，否则咧好发散嘅。
5: 想知多啲中医保健锦囊，记住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嘅精拎一点啦。
7: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
8: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同埋陈好饰演嘅戴静，系剧中果玲果宝嘅父母，上职家长，爸爸赞成要减轻仔女读书嘅压力，偏偏妈妈就系个虎妈，因而常有冲突。
7: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9: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10: 俄罗斯帝国嘅兴衰嘅最后几章，写嘅系拉斯普京点样走进宫廷，皇后点样依赖佢推荐大臣。尼古拉二世系末代沙皇，佢个性温和，爱家庭，唔中意政治，但系佢系俄国嘅沙皇，佢嘅妻子亚历山德拉皇后却系德国人，性格刚硬。曾经直言尼古拉性格懦弱，但我不是。他们的儿子阿列克谢患有血友病，在当时是无法治疗的遗传病，经常流血不止，然后拉斯普京就出现了。
11: 拉斯普京是西伯利亚农民，自称有治病的神力，他被引进宫廷，据说能够止血，或者是催眠术，或者是巧合，又或者他真的有本领。皇后相信佢，佢相信拉斯普京是上帝派嚟保护王子。拉斯普京的政治影响力由此而来，佢推荐大臣，干涉政策，左右人事。18个月换咗20几个大臣，每个都要皇后同拉斯普京点头。决策品质能够维持几耐呢？皇后有句话被记录低。俄罗斯人喜欢鞭子，这是他们的天性。德国出生的皇后用这种眼光看俄国人，而她是俄国的皇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压垮了一切，俄国工业落后，后勤腐败，军队指挥混乱，前线士兵没有枪，要等前面的人倒下才可以执起他的枪。1917年2月革命爆发，尼古拉二世被迫退位，他写道，我的周围充满了背叛、怯懦和欺骗。一年之后，尼古拉全家被布尔什维克枪杀在叶卡捷林堡的地下室，而拉斯普京早在1916年就被贵族暗杀，他被落毒、开枪、殴打，最后抛入冰河。
10: 拉斯普京能够走入宫廷，是因为王储患有血友病，而皇后相信这个西伯利亚农民可以止到血。一个帝国的用人之路起点竟然是皇族的遗传病，帝国如果需要依赖农民的神力去维持王储的性命，他的问题已经不是任何人可以解决。
1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俄罗斯帝国的兴衰》1613-1917罗曼诺夫王朝300年，作者菲利帕格利夫顿，由中国画报出版社出版。
12: 听精灵一点，健康一点。

0: 翻嚟最后一节嘅精灵一点啊，继续同大家讲下咧，极端高温点样去影响我哋嘅心血管系统。喺直播室呢度有我哋嘅嘉宾啊，佢系香港心脏专科学院代表高国俊医生嘅，高医生你好，
1: 系你好。
0: 系我哋咧喺上一节咧都拆解咗大家唔少嘅迷思啦，继续唔好俾佢停啊。咁另一个迷思咧就系咁嘅，就系咧嗱，我哋头先都理解咗咧，即系天气好热嘅时候啦，咁会令到心跳快咗啦，系咪先？咁但系咧。我哋天气就唔系净系温度噶嘛，即系例如而家见到咧，话个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中等咁样啦，间唔少去到某啲地方咧，或者系某啲嘅即系季节睇风向啦咁样样。咁其实咧都可能系个空气污染咧都几严重下，有时可能唔好话空气污染，我整体系 O K， 但系有啲例如户外工作嘅即系工人啊，例如地盘啊，又或者系路边整路嘅一啲嘅即系工友咁样样啦。咁其实佢哋已经系。街边咧就好多灰尘咁样样，空气好污糟。咁其实加加埋埋咧，系咪都系另一个嘅即系叠加嘅效应，影响咗或者系加重个心血管嘅负荷咧？
1: 冇错，如果系一个又热又有空气污染嘅地方咧，那个心脏病嘅死亡风险咧就会高出一倍嘅。咁啊，喺一個 circulation 嗰個文獻嗰度咧，亦都有做過研究咧，淨係江蘇嗰度咧，已經因為呢樣嘢，空氣污染再加炎熱嘅天氣，導致200,000宗嘅心梗死亡嘅。咁所以咧，我哋如果係出門口之前咧，就最好咧就睇嗰個 AQHI 啦，即係 Air Quality Health Index 嗰個空氣嘅污染指數。指數高嘅話咧，就盡量減少喺户外活動。咁如果你都係想去做運動嘅話咧，咁就建議向室內。
0: 咁但系如果工友戴口罩做咁，系咪会好啲咧？
1: 當然係戴口罩係應該要嘅，尤其是咧你做嘅工作嘅地方係好多灰塵咧，無論出邊空氣污染指數幾高，都應該要戴。我亦都明白你戴住口罩嘅話，你咪好焗嘅。咁所以咧就係要遷就住咯，即係你可能要多啲去輪更去休息啊咁樣咯。
2: 我哋香港人最叻就走位噶嘛，咁所以即係真係覺得好辛苦、好熱，又或者即係空氣唔係太好嘅時候咧，頭先醫生都提過啦，適時咧休息一陣，跟住先繼續工作啦。咁頭先我哋都提到即係好熱又提過，或者好熱加呢一個空氣污染又提過。咁萬一即係遲少少十月尾可能會轉涼㗎嘛，咁天氣凍咗嘅時候，我哋個心臟嗰方面又會唔會受壓嘅呢？
1: 所有嘅突然間轉變嘅嘢都係一種壓力嚟嘅。咁如果係突然間係會天氣轉凍嘅話呢，咁身體會點呀？咁佢就會震啦，跟住嗰啲血管会收缩啦，心跳会加速啦，因为肾上腺上升，咁你血压一飙嘅时候咧，其实亦都系加重咗嗰个心脏嘅负担嘅。咁所以咧，我哋如果系有呢啲咁嘅情况咧，就最好咧事先睇嗰个天气报告，有就可能要带多件衫。咁如果但係有啲人呢亦都會忽略咗呢，就係你可能天氣凍呀，所以要著好多件衫。咁我以前呢喺公立醫院做嘅時候，就有不少嘅公公婆婆呢都係因為呢佢話天氣凍呀要著六件衫，跟住呢就走去逼地鐵，就去到又悶又焗嘅地方呢，佢就焗暈自己。咁點解呢？就係因為呢佢著六件衫呢，喺一個戶外的地方係啱，但係去到啲又悶又焗嘅地方呢，佢又唔記得除返啲衫喎。咁所以呢樣嘢呢就要知道啦。咁我哋呢就會建議呢，就係我哋叫洋葱式嘅著衫嘅方法。咁就係呢個道理上呢，就係按三層嘅著衫嘅方式。咁個內層呢就係一啲透氣呀、薄嘅衫啦，中層呢就係保暖，而外層呢就係防風。咁呢就係因應你喺嗰個唔同嘅環境嗰度呢，你就除返嗰啲外套啦。
0: 係，所以其實呢老友記都唔好，即係嚟緊冬天呀轉天氣呢都唔好一下就著好多衫啦。其實我諗除咗焗之外呢，即係喐動得唔方便呢，其實又好容易跌倒啦，好多唔同嘅問題呀。嗬，
1: 係冇錯。咁同埋我都要小心啦，尤其是呢你如果係食緊嗰啲血壓藥呀，嗰啲係去炎啊、排水嗰啲藥咧，咁你到你焗親嘅時候咧，就會更加容易中暑啦。
2: 係啊，同埋即係呢個洋葱式著法嘅，即係著衫，我覺得好啱。最近咧，可能啲公公婆婆要打流感針啊，咁啊，到時都方便啲啊嘛，咁所以就記得呢個著法啦。咁另外咧，想問一下，即係除咗嗰個嘅天氣之外，另外有時一早一晚咧，係咪對於老人家嚟講都係特別要小心，因為嗰個血壓啊，或者係天氣嘅環境都有啲唔同咧？
1: 係冇錯。 錯啊，尤其是呢啲公公婆婆出去晨運呢，天氣可能係未有太陽嘅時候呢 就會溫差大，會凍，咁但係呢佢都照就咁出去喎，咁所以呢嗰時候呢可能會特別容易會令到嗰個血壓高，咁所以佢哋就應該要特別留意啦。
0: 係，咦，咁又影響到呢，我喺度諗啦，咁公公婆婆應該幾時度血壓會準啲呢？咁即係可能係，但唔係，做完運動翻嚟可能血壓又高啲嘅，會唔會噶？
1: 我哋平時咧，當然啦，唔單止呢啲情況，佢哋咧嚟睇門診嘅時候咧，啲公公婆婆驚噶嘛，即係覺得我哋一個判官咁樣咧，咁我判你血壓高，咁所以要加罰你要加你啲血壓藥。咁其實咧，我已經唔係話太依賴我哋喺診所見到嗰個嘅血壓嘅，我哋通常咧都係希望咧睇到佢全日平均嘅血壓。咁但係你冇可能時時刻刻都度住血壓噶嘛，所以我咧就會建議咧佢哋咧就係喺平時喺屋企咧一啲安靜嘅時間咧，有陣時係朝頭早，有陣時係晏晝，有陣時係夜晚咁嚟度血壓。個原因咧就係因為咧，我哋喺咁樣就容易啲揾到嗰個平均嘅血壓咯。
0: 哦，即係反而唔好定時去度血壓。
1: 因為有啲人可能係枕住淨係喺夜晚嘅時候度咧，咁佢就誤以為自己嘅血壓就係咁低。有啲人咧淨係朝頭早度咧，就以為自己咧個血壓咧成日都係咁高。咁所以咧，如果佢有唔同嘅時段嚟睇咧，咁就會呢個係一個比較客觀嘅睇法咯。
2: 係，同埋最緊要即係記錄清楚啦，唔好淨係寫個上壓或者又淨係寫個下壓，咁寫埋啲心跳啊，等醫生就可以睇得清楚啲啦。咁另外就係、是、有時頭先講過，如果我哋飲太少水咧又唔得噶嘛，咁但係啲老人家話嚇、啊，但係我可能本身有啲心臟個問題嘅，頭先話間屋一係塞一係漏水嗰種嘅，咁啊應該飲幾多水咧？我有時又話唔可以飲太多嘅喎。
1: 冇錯，尤其是如果係有心衰竭啊、腎衰竭嗰啲咧，我哋係會要佢哋限水嘅，因為咧呢啲情況咧，個腎佢出唔到足夠嘅水出嚟，咁佢個身體咧就會水浸。個心如果佢有心衰竭，泵唔到啲水咧，咁個肺咧就會浸親。咁所以咧，佢哋係需要去限住啲水嘅，
0: 要拿捏得好好。
1: 拿捏得好，咁但係唔係等於佢完全唔飲水喎？即係好似糖尿病咁，唔係話完全唔食糖，但係要平均啲囉。咁佢哋啲水分呢就要保，即係按理上就要保持一定嘅水分喺個身體裏面，唔可以過多，突然過多囉。
0: 係，咁但係咁即係呢，通常你話要去到有症狀嘅時候呢，已經嘩真係即係真係有啲嘢啦。咁喺日常嘅時候，其實老友記啦，或者我哋平時一般人呢，有冇話可以點樣留意，即係自己即係唔知點樣度啲乜嘢嘢呢，去判定自己，咦，其實我需唔需要可能例如飲多啲水，或者係唞下涼，定係點樣呢？
1: 有嘅，咁我哋其實都有啲蛛絲馬跡。咁因為咧，老人家或者有糖尿病嘅人咧，佢哋個神經咧敏感比較遲鈍啊，咁所以咧，佢哋咧到佢哋發現自己係口渴嘅時候已經太遲啦，即係冇諗住係你到你嗰啲口乾啊個脷嗰度見曬白脷胎啊，咁已經太遲啦。咁所以咧我哋用咩其他方法可以知咧？譬如話佢嘅小便啦，我哋嘅小便嗰度，佢如果嗰啲尿嘅顏色係檸檬黃咧，咁就 perfect 啦。如果佢見到嗰啲尿呢已經係好深色，咁即係話佢啲尿好結呢，咁即係話要去飲多啲水啦。
2: 咁如果有啲即係公公婆婆可能佢本身又食緊啲去水丸㗎嘛，咁佢係咪應該即係熱嘅時候直頭唔出街算呢？因為佢出街又飲得多水，又好似同醫生開嗰啲藥有少少即係相沖咁樣，又食緊去水丸，但又飲太多水。
1: 我諗都係保持一個平衡嘅啫。當個身體呢食咗嗰啲去鹽藥嚟去降血壓呢，到譬如話兩個禮拜到呢，咁已經達至一個平衡嘅時候呢，咁就唔需要過分擔心呢佢會再額外排多啲水分出嚟，或者排多啲鹽分出嚟㗎啦。
0: 明白。
2: 系都要去街玩下噶啦，咁
0: 系啊，同埋咧，其实我觉得都系要问清楚医生，咁啊就求个安心。始终可能人人个情况都有啲唔一样，即系有疑问要问啦。咁但系好啦，咁啊头先讲咗咁多唔同嘅迷思，亦都话唔同嘅天气状况或者你唔同嘅活动之下有啲乜嘢要留意啦。咁万一真系唔舒服，当然自己有能力嘅话咧，就当然就系要去睇医生啦，求救啦。咁但系咧，例如如果作为身边人啊，我见到隔篱个老友或者屋企人有一啲嘅情况出现，例如落当中暑啦，哇，唔知点样分佢究竟系中暑 定係即係呢一個心臟病發咁。其實嗰下咧，身邊人要做啲乜嘢嘢，定係唔好做啲乜嘢嘢咧？其實
1: ，OK， 咁我哋就已經去到急救嗰個層面啦。急救嘅層面咧，我哋通常就係講 CAB circulation airway breathing， 我哋要 check 下佢首先有冇神志清醒啦，有冇話有血壓即係、就是、有脈搏啦。佢係咪自己唞緊氣啊？佢個氣道暢唔暢通啊？我哋呢啲即係急救嘅時候做嘅一般嘢啦。咁與此同時咧，我哋就已經要叫人哋飛即刻打999啊，叫救護車嚟。咁如果佢好明顯，你哋都知道佢係中暑嗰一方面嘅，咁你首先咧就係等救護車嗰陣咧，就送到一個安全陰涼嘅地方嗰度唞啦，解開嗰啲衫上高啲紐，等佢唞氣嗰度容易啲啦，用風扇吹住，同埋咧可以考慮咧就揾啲冰袋咧就放響嗰個頸啊、隔肋底啊、大腿內側嗰度咧，就盡量令到佢快啲降温嚇個身體嗰度。咁但係人唔清醒嘅時候，唔好特登去灌水，因為佢可能落錯格，
0: 逐
1: 親立咗氣管咧，咁就仲更加麻煩啦。
2: 不過頭先醫生咁啱咧，就數起依個 CAB 嘛，要 check 下佢嗰啲即係生命嘅一啲表徵啊等等各樣嘢啦。咁係咪同今日即係我哋講嘅世界心臟日都有啲關聯咧？因為好似都要即係我哋學定一個心外壓咁樣嘅喎，
1: 係冇錯啊！咁咧我就容許我呢度賣個廣告先啦。我哋咧就係、是、每年咧都會有個世界心臟日嘅嘅嘉年華會嘅。咁咧就響明年嘅一

0: 心臟日咧嗰、那個嘅即係嘉年華健身跑咧，其實會唔會係真係最安全嘅一個運動項目啊？其實
1: 係因為咧呢個係我哋香港嘅心臟學院舉行嘅，所以屆時咧就會係應該係最多香港心臟科嘅醫生咧就會雲集喺嗰度，仲有咧就係咧會係最多嘅 AED 機嗰啲除顫器咧就會喺附近，仲有就係有啲心臟科醫生會孭住個除顫器咧會跟嗰啲馬拉松嘅人陪跑
0: 一齊跑嘅，
1: 係啦，
2: 咁所以就一定要參加啦。同埋頭先講咧，今年咧即係俾啲寵物一齊去行咧，其實會唔會都係一個好好嘅習慣咧？唔好成日話係放狗，係隻狗陪你一齊每日去行下，
0: 你講得好啱，
2: 對心臟嘅健康係有幫助，係咪咧？
1: 是啊，而且亦都可以同主人增进感情啦。我试过见到好多工人姐姐可能都系喺个楼梯级嗰度呢就坐喺度。咁其实返到去呢个狗亦都系个精力过剩呢。
2: 是即是要每日
1: 所以都是要放下电。
0: 是因为其实有时有些朋友呢就觉得我好像不是很啱做运动，但其实散步本身都是一个其实是即是可以对于很多人来讲又无害亦都是健康的一个活动。
1: 是一个可以是帮助行温添，你行气活血之后又冇咁怕冻，亦都可以散热。
0: 系、啊，尤其是咧，见到嗰个嘅日子咧，就系出年嘅1月10日啦。一月咧，可能天气都凉凉地噶啦，咁啊，即系好适合咧去一齐咧活动下身心啦，同埋最紧要有嘢学啊嘛。即系可能到时咧又会学到咧，即系好多即系可能本身识嘅或者系唔识得呢一个嘅用 AED 机啊、心脏除颤器咁样样咧，咁其实都可以趁呢个机会咧，再增进下自己嘅知识。其实咧，唔单止系救自己啊，其实身边嘅人都可以帮到手嘅。今日咧好多谢高国俊医生啦，嚟自香港心脏专科学院嘅代表嚟嘅。咁啊，同我哋讲解咧咁多咧天气啦、高温啦，以及系空气污染咧对我哋心血管健康嘅一啲嘅风险。咁我哋或者喺呢度咧都要完结我哋嘅精灵一点嘅环节啦。多谢高医生 ，thank you。
1: 多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对于港铁接连发生事故，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政府高度关注，已经责成港铁全面检视系统安全，并进行深入调查，找出问题根源，一个月内交报告。他强调非常重视列车服务和乘客安全，昨晚亦都亲自向港铁营运总监要求彻查问题根源，又建议港铁多些用科技，包括监察部件温度，早些预示问题的发生。康智会辖下一间残疾人士院舍，一个23岁智障院友被37岁时任助理社监多次强奸，被告早前被裁定5项强奸罪名全部成立，今朝在高等法院被判监13年。警方说，案发在2024年7至8月期间，警方接获院舍报案，受害人当时21岁，是轻度智障女子。案发的时候，受害人被宿舍的一个男助理社监带到员工休息室进行性侵犯。受害人其后在一次会面中透露被性侵，继而揭发事件。警方欢迎法庭的判决，形容案件令人痛心疾首，希望受害人和家属可以在案件完结之后重新开始新生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今个年度的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在上个月17号开始，至今未够一个月，已经接种了大约70万剂，他希望接种率可以进一步提高，可以较去年接种大约203万剂更高。卢颂茂说，当局今年新增4项措施，包括采购更多人为私家医生采购的先导计划，由10万剂增至30万剂，推出电子同意书和加强社区推动。他说，至今有大约99%学校，即是超过2200间都有参与外展服务，向学童提供疫苗接种，只有13间学校可能涉及地方和人手等问题而没有参与。立法会举行议员接种流感疫苗活动，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今日的活动有超过40个议员接种疫苗，呼吁市民尽快打针及早预防，强调早一日接种就早一日安心。梵蒂冈表示，教宗梁十四世接受手术切除部分右肺，组织检测证实患有肺腺癌。71岁的梁十四世当地星期二到罗马一间医院接受手术，医生发表声明说，手术历时大约90分钟，目标是彻底清除所有癌症组织，手术非常成功，没有出现任何并发症。教廷说，教宗手术之后恢复意识正常，已经回到病房休息。梵蒂冈发言人早前说，预计梁十四世手术之后需要大约一星期的时间休养，所有公开活动已经取消，直到今个月20号。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朝港岛、九龙和将军澳录得几毫米的雨量。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同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46点，升1点，总成交金额1,505.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767点，跌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10点，跌243点。部分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110.9升3.7，腾讯控股425蚊跌2毫，小米集团26.46升1.42。 南方恒生科技4.18仙升5.4仙，美团77.1升4.8，恒生中国企业84.14升1.4，建滔积层板42.34跌2.36，康方生物94.3跌10.7。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8，英镑10.412，瑞士法郎9.432，澳元5.496，加元5.524，新西兰元4.414，欧元8.796，每百日元对港元4.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79。日经平均指数报67,744点，跌33点；港金报38,865蚊，跌3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9.52美元，卖出4,150.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下角道啦去上环方向近住洛丽家咧系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现时咧系封闭紧，车龙咧就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是、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洛丽家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啦，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劳资审裁处的坏车已经拖走了，现时车龙都比较长，就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住碧街，而反方向去大角咀一带都是仍然比较多车的，现时车龙就排到东九龙走廊近住新柳街。而另外之前全清交汇处的交通意外同样已经清理好，一带仍然车多，还有之前屯车隧道去屯门市中心方向管道内慢线的坏车已经拖走了，交通就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现时车龙去到百德新街。而另外仲有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龙尾现时去到圣佐治大厦。而另外咧系新界区啦，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车多，龙尾咧就去到龙富路近住龙门居。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屯门公路大榄上斜方向九龙。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事。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嘅灰色背心制服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佢哋嘅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系唔会问你攞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4: 色无限，
5: 蓝色，
4: 色无限，蓝地球。
6: 基因改造技术可以提高粮食产量，改变农作物的特性。不过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基因改造食物是不是安全？对人类长远的影响又是怎样？目前的基因改造食物在上市前是需要经过严格的安全性评估和审查。一个基因改造食物从开发到获准上市，平均是需要16年半的时间。而很多国家对所有基因改造食物都是会进行完整的安全性评估，包括营养组成分析、毒性评估、过敏诱发性评估等等。目前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粮食组织都认为，经过严格评估的基因改造食物和传统农作物相比，不会带来更大过敏或者毒性风险。不过除了食物安全之外，基因改造食物亦带出了其他的社会问题，比如跨国大公司掌握了基因种子的专利，令农民没办法自行留种，每年都要重新购买种子，而这种依赖在农作物失收的时候就会令到农民损失惨重。纪录片《苦涩的种子》就揭露了超过25万名印度农民因为这个情况而走上轻生。从科学角度来看，对基因改造食物是需要持续监控、持续改进，而不是无端的恐惧。蓝地球李贤慧赞稿。

0: 港出发，以知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梁礼勤、陈浩源，
2: 港式生活馆。
3: 正所谓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是真的。
4: 时间三点十一分，大家好，开始我哋今日嘅港式生活馆啦。
5: 喂，搞唔掂，日日你都俾啲四字成语啊，或者嗰啲七言绝诗啊、五言律诗啊，即系俾呢啲我咁样搞唔掂，我哋变咗文港式文学馆。
4: 系都好，系咪？系啊，我得闲又再背一下嗰啲四字成语嗰啲词典咧，拎翻嚟抛下书包。
5: 我哋啲听众想唔想听先？
4: 肯定唔想嘅。
5: 系咯，咁点解要咁做？系咁，今日点解要念念不忘咧？
4: 记唔记得咧？我寻日讲过啲咩啊？一开始
5: 唔记得咯。
4: 我寻日讲。倒垃圾嘛，
5: 系啦，你仲要话冻啊嘛，一齐睇夜景嗰啲啦，
4: 冇错啦，所以念念不忘真系必有回响。我觉得咧，宇宙万物啊，同埋个天咧，系会听到我哋世人嘅讲嘅嘢。
5: 系梁博士继续，
4: 今日你唔觉得好好风咩？
5: 今日系凉咗啲，
4: 佢直情系有风啊！我觉得系好舒服嘅感觉、
5: 哦。你真系觉得个天都有听港式生活馆，然之后回应我哋，同埋有俾五粒星我哋。
4: 嗱咁样，因为感觉，因为咧，我有啲朋友咧就会比较上中意去睇一啲叫做即系能量转移。嗱，我唔知道佢哋嗰啲 term 系啲乜嘢啦。
5: 量子力学啲 friend 啊，
4: 我好中意听佢哋讲呢啲嘢嘅。咁咧，佢哋咧就成日都会讲嗱，如果你想做一件事，你个心成日都谂住嘅时候咧，咁嗰个信念就会带你行到去嗰个地方。
5: 咁如果你好想做嗰件事，但系你又好唔集中精神去做嗰件事，咁系咩咧？
4: 哦，咁咧你就系
5: 我底啦，
4: 唔系你系一个制服嘅团队咁样
5: 啦，系啦，冇错，系。
4: 咁佢哋又即譬如话嗱，你成日都即心念啦，就谂住我好想得到啲乜嘢，咁咧随之而来嘅咧。你会有所行动地去为自己装备咧，跟住个天就会听到，然后咧慢慢咧就会将你想要嘅嘢咧逐啲逐啲逐啲咁样俾你噶。
5: 你信唔信嘅先？
4: 某程度上信嘅。如果唔系嗱，依家咁讲啦，嗱，信唔信呢样嘢又可以好好理解，系点样咧？呢个真系一个研究嘅课题。如果嗰样嘢系食中咗你曾经经历过嘅，你就会系有个
5: 中啦，好准，
4: 冇错啦，即系同你睇嗰啲嗰啲师傅啊，
5: 流年运程
4: 系一样嘅，流年嘅运程啊。
5: 流年，头先你其实喺咪后你头先讲咗几次呢个字，我都想嗌佢落嚟噶啦。
4: 流年系嘛？
5: 系啦，冇错。
4: 系啦，咁我觉得系嘅，即系真系当你同你自己嘅经历同佢讲俾你听嘅嗰样嘢咧，系吻合
5: 到。
4: 系啦，咁跟住你就觉得件事系 OK， 但系我都会咁谂。我是人嚟噶嘛，系咪？不过咧，我就系一件还一件嘅，即系喺呢件事上面，match 到，系啱咁样讲，转头我就会唔记得咗呢一个说，即系呢一个理论系点样噶？
5: 你好似啲胜利球迷啊，
4: 都系噶，
5: 赢波我好捧呢个队啊，跟住然之后我试过有个我系曼联 fans， 试过另一个曼联 fans， 嗱佢再输多两场咧，我就以后都唔再捧佢啦。咁都系 fans， 你而家就嗱佢再唔准嘅话咧，我唔信佢噶啦。
4: 咁就呢樣嘢又有得講喎，呢個就係睇下你喜歡佢嘅程度去到邊，即係如果你真係去到好極致嘅時候呢，就唔會有呢種想法嘅，但係未去到極致呢，呢啲彈出彈入嘅情況係經常會發生㗎。
5: 咁所以都仲係入門級啦。咁既然你咁鍾意彈出彈入，我哋不如而家叫
4: 彈佢出嚟
5: 呀，係啦，彈佢出嚟，你最親密嘅自由彈佢出嚟，
4: 好睇下佢今日彈啲咩出嚟呀。
6: 港式生活馆，生活湿湿碎，
7: 做卫士唔好啊！唔好做卫士啊！小姐炒我鱿鱼啊，炒鱿鱼冇钱，跟住冇饭食。不过苏姐生日都做坏事，好夜先瞓，好容易病啊！讲极都唔听。
5: 你做咩成日咁夜先翻屋企？同埋点解佢觉得你做坏？
4: 好夜先瞓啊！好夜先瞓，
5: 但好夜先瞓就系坏事咩？
4: 佢覺得係壞事囉，因為佢係一個早瞓嘅人，咁佢成日都叫我要早啲瞓啦，身體唔好啊咁樣，咁但係我係真係一個夜鬼嚟㗎嘛，同埋夜鬼是怎樣練成的呢？其實呢樣嘢唔關我事嘅。
5: 係。
4: 系关我阿妈事，我阿妈阿爸事，点解咧？
5: 我以为你话关香港电台事添，追佢哋嘅节目追到好嘢。
4: 当然系啦，不过呢个都系关阿爸阿妈事。点解咧？因为我细个，我谂可能我哋嗰个年代嘅小朋友都系嘅，阿爸阿妈咧比较上系要求大家要早啲瞓，唔好咁夜瞓。咁我以前细个瞓觉嗰个时间嗰、那个啊。嗰、那個點係幾點啦？一定係夜晚黑九點鐘，一定要熄燈瞓覺，熄電視。
5: 有冇原因係九點啦？以前咧，我屋企個界咧就係、是。欢乐今宵前咧要
4: 冇错，就系欢乐今宵啦。
5: 欢乐今宵唔系十点嘅咩？十点半？
4: 唔系，我同你个、哦，你知唔知有一段距离啊？
5: 大家个今宵系嗰个界唔一样。
4: 嗰、
5: 那个
4: 宵系、
5: okay、
4: 你宵迟迟啲嘅，
5: 所以都系今宵嘅嗰、那个界。
4: 我记得咧，我好细个嘅时候咧，欢乐今宵咧系九点零五分左右开始咁样嘅、哦，即系加埋啲广告时间，即系真系阿何 B 师傅出嚟嘅时候系九点零五分。
5: 系。
4: 咁但系我要九点钟瞓，咁而小朋友如果习惯咗系九点钟，即系某一个。时间一定要瞓嘅时候咧，你到时到后八点九你又开始只眼攰噶啦，咁、
5: 嗯、
4: 你就会瞓觉啦。咁但系咧，我哋嗰个年代系大家都好想睇《欢乐今宵》噶嘛。咁而你好啦，你第二日翻到学校嘅时候，跟住你嗰啲同学仔个个走出嚟讨论系啲咩咧？喂，寻晚你有冇睇《欢乐今宵》嘅奇人奇技大奇怪？好好睇，一个师傅咧三楼跳落嚟，跟住仲打咗个关斗啊！咁个个喺度讲到眉飞色舞，但系我冇睇，我参与唔到呢个讨论。我觉得哎呀，点解咧？
5: 惨喎！
4: 系啊，我所以我好想夜瞓，就系细个嘅时候，我觉得嗯，如果当我有朝一日脱离阿爸阿妈嘅魔掌，我就一定要夜瞓。所以咧，我就將自己嘅生理時鐘咧，由嗰一刻一脱離開始，直到而家咧，簡直係脱缰野馬。我想早瞓，但係真係唔習慣早瞓咯。
5: 嗱，咁你覺得你爹哋媽咪要你九點鐘嚇，即係連阿何 B 師傅一面都唔俾你見，
4: 係
5: 啦。咁啊，係好心啊，定係好心做壞事咧？即係對你未來嚟講，你其實你會唔會睇得多呢個今宵之後，歡樂今宵之後，其實你唔喺電台發展，喺電視台度好好發展㗎？
4: 唔係嘅，一定係電台㗎啦，咁就
5: 哦，咁即係其實都冇乜關係嘅。
4: 如果答翻你個問題係好係咪好心，唔係好心定係做壞事咁樣咧？我覺得佢哋真係好心做壞事，因為佢哋其實。叫我早瞓系想我身体好啦，即系早睡早起身体好嘛。咁但系我就因为咁样而令到自己一定要夜瞓嘅时候咧，咁佢咪即系如果以前绑得我冇咁紧嘅话咧，可能我而家冇咁夜瞓嘅，系咪？
5: 我谂你系理解错误咗佢哋嘅好心啫，唔关佢哋事嘅。
4: 你有冇啲好心做坏事？
5: 好心做坏事嘅就好多啦。我都有，即系我成日话啊，过分帮一个人啊，真系好心做坏事啦。咁、咧，我都有好多例子。我想分享一个例子就系咧嗱，我哋咧每日最繁忙嘅时间咧，就应该系我谂啊八点到九点零嗰啲翻工翻学时间啦、嗯。交通咧系最繁忙。排交通工具咧都系最繁忙嘅，咁咧我哋经常咧有一啲接驳嘅小巴啦，即系绿色嗰啲接驳小巴啦，咁你知道佢系帮你由一个大站，然之后疏到你哋去唔同嘅村啦，即系譬如当九龙塘港铁站，然之后就疏到去唔同嘅村咁样啦。咁嗰啲咧其实系排队排到好恐怖噶嘛，佢可以喺个总站度咧，你一眼望落去就知道，哇，要三架小巴先消化得晒。
4: 系啊，通常我都会数嘅，我想唔想到咧咁样。
5: 系啦，咁啊朝头早系特别犀利嘅，特别系翻学嘅时间，因为你一间学校。一下就可以浸到四五架小巴，咁、曾經有一段時間咧，我就經常都搭一架由 A 點去 B 點，由 A 港鐵站去 B 點嘅，咁嗰度咧就係有幾間學校咁喺度，咁啊成日都搭我啲小巴，咁但系咧都係我啲翻工時間咧就好大件事噶啦，喂死啦四五架車，咁然之後你又睇住，可能我得翻二十分鐘我就遲到咯，咁但系咧其實好快嘅，可能五分鐘車程嘅啫，但你行就行半個鐘咁樣嗰啲啦，咁樣，咁所以你一定要搭啦，但系你成日會好心急，特別喺我個時刻咧，人就會好緊張啊，好崩緊，咁咧好啦，呢個時候咧就喺。我一兩年啊，都特別有一啲學生，佢經常都，哎呀，我遲到，佢就去隊頭度，即係佢一嚟到啦，其實就排緊當五十人先啦。
4: 係。
5: 佢一望到五十人，佢哋就行去隊頭度，就同隊頭嗰、那個譬如
4: 陳太講，
5: 陳太講，或者同阿張師奶講，哎呀，唔好意思，我就嚟遲到啦，你介唔介俾我上先啊？咁通常咧。阿陳太同阿張師奶就梗係好人啦，
4: 因為我都上到嘛，陳太同張師奶都可以上到，所以冇乜所謂。
5: 但佢冇問後面嗰四十九個人嘅意見嘅喎，咁但係因為佢係隊頭，咁通常佢就數咗上去啦，因為陳太一讓開，咁佢就可以架車一嚟佢就數咗上去。而嗰啲同學仔好叻嘅，佢係咧 最初咧我都觉得啊，佢哋系咪好惨咧？但系到久而久之，我发现咗佢哋嘅路径咧，就系佢哋咧一路都系潜伏咗喺个队头附近先嘅。
4: 哦，惯犯嚟嘅。
5: 系啦，其实佢可能到咗五分钟噶啦。
4: 哦。
5: 但系咧架车未到，咁佢就唔走嚟问。架车一到啦，佢先冲出嚟问咁样。
4: 哦。
5: 好啦，咁最初阿陈太阿张师奶都哦一两个学生俾佢上，咁后边有啲人都已经接接声噶啦，都唔系好开心啦咁样。咁啊，佢又觉得唉、哎，都帮到人啦咁样。但系久而久之咧。就联群结党啦！你发现咧，一架车嚟，阿陈太、张师奶都开始上唔到车，因为
4: 唔系即系陈太、张师奶就唔喺队头，
5: 即系佢哋喺队头，
4: 我都喺队头，
5: 佢一样，你就发现有十几人喺四周冲上车。
4: 嗱、哦，呢、這个诈骗嚟噶，其实
5: 有咁严重，
4: 呢个真系诈骗嚟噶。
5: 同埋佢即系嗰个唔守规矩嘅情况咧，系令到后边啲人系。觉得系你犯罪咧，令人发指啊！呢件事，喂，我都迟到，我都排紧队。
4: 同埋啊，陈太、张师奶就算上到车都好啦，但系其实佢哋自己都会觉得唔开心，
5: 佢哋会俾人闹噶。
4: 系啦，有压力啊，你真系会令到后面嗰啲人会好麻烦。
5: 好啦，到久而久，咁呢个系开错啦，咁大家都即系仲系有问一声。
4: 咪先，你系咪陈太同张师奶先？
5: 唔系，我喺后边嗰啲好好猛嗰啲，如果俾我，梗系关公咁样守喺个门口，攞住关刀，攞住羽毛球拍，佢上唔到车啦。
4: 要攞住九头闸伺候啊？
5: 系啦，冇可能啦。咁然之后咧，久而久之咧，问都唔问啦。有车嚟到，陈太同张西点解上唔到车？因为啲人一上到嚟，佢就自己跳上车。
4: 吓、啊，唔可以咁、啊。
5: 问都唔问啦，咁样。
4: 咁后面嗰啲人会起哄噶、
5: 啊。系啊，起哄，但系有时隔好远，同埋佢上咗车咧，即系你闹佢都冇用啊！你唔通你上车的佢落嚟咩？咁啊，啲司机通常都唔会牵涉入呢啲纠纷里边。
4: 但其实司机系应该要牵涉入呢啲纠纷嘅。
5: 嗱，久而久之咧，就形成咗一个现象啦。咁呢个现象系令到好多人迟到嘅现象啦。咁啊即系好心做咗坏事啦，你养咗一班咁嘅人出嚟啦。啊，不过咧，市民咧其实都系醒目嘅，因为后屘咧，即系譬如好似我呢啲咧，都已经系比较醒目嘅市民咧，同埋唔同嘅人咧，开始认佢哋嘅校服啊。
4: Oh,
5: 我認佢嗰件校服，咁、
4: oh.
5: 全部都係學生嚟嘅，啊乜乜乜中學或者乜乜中學，
4: 同一間學校
5: 一兩間啦、啊， okay. 即係總之係我條村，即係你知道一條村可能有四間中學，或者三間中學一間小學咁樣，咁知道佢就投訴，咁當你投訴得好多嘅時候咧，後屘慢慢咧發現有個現象啦，你哋潛伏喺車站頭啊嘛。啲訓導老師都潛伏喺車站頭，咁佢哋咧就好唔專心咁樣做緊嗰件事啦，咁樣咁佢哋就咧潛伏喺度，然之後就翹埋手，又少少匿埋咁樣啦。咁我哋喺隊尾嘅會見到呢啲潛伏狀態嘅咁樣。咁然之後咧，當架車一嚟啦，然之後開始我啲學生咧跳上架車啦，唔排隊跳上架車啦。
4: 哇！真係老鳳噶。
5: 咁然之後咧，個老師咧，個訓導老師咧，咁有時候一兩個可能唔同學校添啦，就走上車度。佢認得我個人，
4: 你落翻嚟，
5: 你落翻車，咁樣，咁然之後咧，咁最令人大快人心嘅係咩？佢除咗落翻車要佢排翻隊之外，有時咧你排到最後一個，你企喺隔離睇曬人哋上車，你先開始排隊，我都唔俾你排隊，
4: 哦、
5: 我要俾人哋睇下啊一個唔排隊嘅學生係點樣。咁我哋就即係我啲慣翻，我哋就啊真係好啦，真係。即係教育翻佢哋應該要排隊咯。
4: 係喂，但係呢個係好基本嘅，我覺得。
5: 但
4: 係
5: 我覺得
4: 呢樣嘢係
5: 由第一個開始種起。你諗下，你唔第一個，你覺得係幫佢嘛？你唔由第一個開始，哎呀，陳太、張師奶，唔好意思啊，即係佢當然唔知佢係陳太、張師奶，唔好意思啊，我就嚟遲到啦。咁而你可唔可以俾我上車先啊？唔好理後面嗰五十個人，你咪同佢講唔得。你先係由第一日開始，佢要知道原來我預三十分鐘嚟排隊搭呢部車咧，佢就唔會有慣性啊。原來我只要出聲，或者我只要唔理你，我跳過你第一個咧，我就上到車。
4: 但我冇諗過咧，係後屘會發展到變成聯群結黨咯。即係如果咧係咁樣十幾人一齊嘅時候，其實佢哋係無視嗰個公共嘅秩序嘅喎。
5: 梗係無視啦。
4: 不過咧，你講嗰個叫咩啊？訓導主任喺度潛伏咁樣去捉啲學生嗰樣嘢咧，喺我屋企樓下嗰個巴士站咧都發生，但係佢哋咧就唔係捉學生，而係咧我都曾經試過
5: 捉個司機係嘛？
4: 唔係，我都曾經試過，因為咧無論係小學生放學又好，中學生放學又好，佢哋一放學咧，佢哋就會同一時間地咧就擠滿咗架巴士啦。咁而佢哋喺架巴士度咧，佢哋係會好興奮、好 high 爬噶嘛？
5: 去旅遊車咁
4: 樣。係啦，大家都會好高談闊論講嘢。咁唔單止係會嘈住司機。揸車，因為司機其實 suppose 係唔可以大聲講嘢嘈住佢揸車噶嘛，佢有張貼紙寫住噶嘛，
5: 與司機談話，
4: 係啦，行車中咁樣嗰啲啊嘛，咁咧但係佢哋有陣時 同學仔就係嗰陣咧，忍唔住自己好多嘢講，跟住尤其是小學生咧，佢哋頻率好高啊，個聲個音頻好高。咁我估唔知係咪同車可能都會有啲街坊搭車，我係其中一個啦。我唔知係咪有街坊曾經向學校投訴，所以咧。后来你就会发现有老师在维持秩序，而且直情是上埋车、哦、叫他们走入一点走入一点，快点上去坐在最后那格那样那些、嗯、因为有时候他们个个都想着、哎、很快落车就塞了一个车的中间，但后面就是光秃秃的没人坐的，那么你会阻住其他的乘客的嘛，
5: 是
4: 的，那么都会有先生跟车咯。
5: 讲起上巴士呢，老师跟车呢，可以分享多一个呢，就是呢都是以前啦，我有时放学时间，你知放学时间呢一间学校可以侵占咗一架巴士嘅、
4: 啊、
5: 哪怕是双层巴士。
4: 唔止添啦，一间
5: 学校。好夸张的。咁然之后呢，特别是我啲呢一定要靠交通工具先落到山啊，我啲咁样嘅学校啦地段啦咁样。咁然之后佢哋霸满一架巴士之后呢，佢喺巴士上面真係好似去旅行咁样。咁啊车厢中唔可以飲食就真係唔会理你啦。即係不停咁飲食啦。咁然之后呢车厢中即係佢鍾意做乜都得啦。咁如果你老师上去做秩序，咪你喺度嘅时候，你喺度嘅时候佢咪唔做嘢囉。但係老师我个潜伏真係好犀利。我见到。
4: 佢可以易容咁样出现，大家认到。
5: 佢哋揸车去上一条村，拍好架车，在上一个站到上车，然之后将自己放在车后的最后。
4: 哦，就隐藏，尽可能隐藏自己身份。
5: 系啦，咁即系可能佢最后一节堂佢冇堂嘅，然之后佢就咁样，然之后佢就去做一个随机嘅侦测咁样啦，咁样。咁然之后佢就咪睇晒所有嘅学生百态咯，咁样。咁然之后最犀利有一次我就见到咧，因为我都系同嗰个老师。我估计系老师啦，即系我个人后屘佢捉啲学生啦，咁样我唔识佢啦。咁然之后我同佢同一个站上车，佢最犀利系犀利到咧，我谂我几个学生系惯犯，佢攞涂改液出嚟啊，写我好中意港式生活馆，
4: 写落个车度，
5: 写落我个iPad 个后背嗰度啦，咁样咁样，
4: 即系个头挨住
5: 个头挨住，咁咪写咯，咁样啊，梁丽勤做得好好，咁样佢写咁，可能佢真系好中意我哋节目啦，咁。
4: 唔系，记得五星星重温噶。
5: 系啦，冇错啦。然之后写埋个格仔 submit 咁样。
4: 系啦。
5: OK 啦，咁佢真系咁样写。咁然之后个老师就出现啦，咁样，喂，你咁即系就捉咗佢啦。
4: 嗯。
5: 个老师喺个袋度攞埋重节水出嚟。
4: 我帮佢抹翻。
5: 叫佢自己抹翻。即系以前我哋细个嘅黑色一支、白色一支啦，咁但系而家就唔同包装啦。个落黑色个支出嚟，即系可以甩得翻噶嘛？佢要佢清理埋先，然之后要佢下一个站去同个车长道歉咁样。
4: 哦，
5: 咁呢啲我就真系
4: 好老师啊！
5: 有心之余咧，佢嗰个防备系佢早一个站开始就喺度，因为讲真，如果你同个老师一齐上车，你知道
4: 呢件事会忍住，
5: 唔会啦，等你落咗车先话啦，咁样。所以我觉得呢啲好劲咯。
4: 系，咁但系我觉得如果斋系抹翻，跟住同车长道歉咧，我觉得已经系真系网开咗一大面噶咯，因为你呢啲咁样嘅行为咧，其实如果巴士公司要追究嘅时候，系追究到噶嘛？第一，
5: 梗系啦。
4: 第二咧，其实学校都应该要啊，正所谓嗰啲叫咩啊，杀一儆百，就系记缺点咯。你真系你破坏紧一啲公物噶喎，系咪先？啊，系咪叫公物咧？巴士公司嘅嘢啦，
5: 私人财物啦，
4: 系啦，
5: 同埋你都好影响你学校嘅声誉。
4: 冇错啦，冇错。
5: 咁最惨就系咧，即系大部分嘅公共交通工具佢唔会有 cam 噶嘛，咁所以你画咗佢根本上无从追踪，就系知道俾几百个学生侵占咗之后，即系就会多咗好多饮食嘅痕迹，有好多涂鸦喺度。
4: 啊，不过讲我试过都有一次咧，即系司机咧，其实司机位咧都可以有个 mon 可以睇到楼上发生咩事噶嘛。我就有一次搭下车咧，个司机咧就攞住个嗰啲咧，跟住咧就系讲系啦
5: ，Roger，Roger，
4: 系啦，你唔好再食嘢啦吓，我见到你一路都喺度食紧嘢啊，咁样你会整污糟个车厢噶，咁样咯。
5: 系啊，我成日觉得咧，做呢啲嘢咧，一个人咧就搞唔掂嘅，但系餐厅咧一个人系可以搞得掂。
4: 系，又或者咁讲啦，如果你想食嘢嘅，你咪去餐厅食咯。
5: 冇错，特别去啲一个人嘅餐厅啊。咁我哋今集嘅嘉宾依然都有一人餐厅大人啦 ，Matthew 李孟希啊。
4: 系啦，转头翻嚟咧会讲下佢点样营运佢嘅餐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四间专营巴士营办商向政府提交加价申请，加幅由 8.1% 至 17.7% 不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今日政府已经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并会在星期五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讨论。他强调非常重视，是他强调政府是非常重视专营巴士服务的可靠性和财务的可持续性，但是同时重视市民可负担能力，政府会做好把关。陈美宝说，当局会考虑一篮子因素，特别是巴士公司的营运情况、成本和收入预测、长远财务发展以至对市民服务的影响，政府都会非常审慎和详细检视。政府建议拨出100亿作为给予新田科技城公司的注资股本，当中预留大约30亿利用市场化资源提升开发速度，加快土地平整，大约60亿用以发展创科用地，剩低大约10亿用以支付早期营运开支。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向立法會提交文件，說新田科技城大約210公頃的創新科技用地中，政府預計在未來5年大約有140公頃的土地產出。預期新田科技城公司開始的時候或者需要投入資金以自行興建產業設施，公司亦都可以視乎情況透過招標或者直接批撥分租部分用地，亦都可以考慮以股份制或者土地參股等的形式和企業合組公司共同開發和投資個別項目。新华社报道，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到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次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目标是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的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同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62%。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 24,329 点，跌16点，总成交金额1640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67点，跌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10点，跌243点。部分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110.6升3.4，腾讯控股425.2冇起跌，小米集团26.38升1.34，南方恒生科技4.09升4仙，美团77升4.7，恒生中国企业84.08升8仙，建滔积层板41.92跌2.78，联想集团30.42跌6.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26，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1，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3。日经平均指数报67,744点，跌33点。港金报38,770元，跌4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6.82美元，卖出4,147.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落礼街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 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正常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车龙去到马会大楼。而同时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都较为多车的，现时车龙就去到百德新街。而另外在九龙区窝斗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段车多，车龙去到圣佐治大厦。而同时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而同时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都较为多车的，龙尾就排到龙富路近住龙日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屯门公路大榄上斜方向九龙。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2: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3: 医师啊，医师，秋风一起咧，我就成日咳，啲痰好似咧卡住喺喉咙咁样，可以点算啊？
4: 秋天嘅季节咧叫做燥咳啦，觉得啲痰黏住喉咙，滋润下佢啦，令到啲痰咧松啲咧，反而会舒服嘅。
3: 咁要润肺又可以食啲咩生果咧？
4: 白色嘅水果就最好啦，最稳阵咧其实就系雪梨。生冷嘢食好敏感嘅，食少少冻嘢都会肚痛嗰啲，可以炖你嚟食。
5: 想知多啲中医保健锦囊，记住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啦。
6: 寒暑经人似凤凰，
0: 烽火乱世，古代十国同同割据，为平息百年战火，成就天下一统，舍身入国，自细做英雄，只干过定一统，舍我其谁。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非凡经历汇聚非凡智慧，以非凡角度引爆非凡观点。电视访谈节目《非凡人物》，今个星期六非凡嘉宾，
7: 人文学讲座教授文杰华。文杰华教授会讲解在后疫情年代现代社会的洁癖文化。
0: 非凡人物，星期六下午一点零五分，港台电视三十日。
8: 梁礼勤、
9: 陈浩源，
10: 港式生活馆，
11: 港式达人，
8: 一人餐厅达人 Matthew 李孟希。
12: 做食物生意的人咧，佢哋心里面同埋佢嘅外在都系充满住食物噶。我哋今个星期嘅呢位嘉宾咧，大家望一望佢心口，
13: 系啊，
12: 花生嚟。
13: 佢系咪谂住上嚟食花生啊？
12: 我唔知咧，系啦，心口咧有花生嘅英文字啊。
13: 冇错。
12: 仲有一只我好中意嘅公仔添，呢个唔多讲啦，但系要介绍我哋。
13: 介绍翻我哋今个礼拜嘅达人物就系我哋一人餐厅嘅达人啊 ，Matthew 你好
12: ，Matthew 你好，你系咪真系成日都挂住食嘢呢样嘢噶？即系去到边我都会留意住啲食物啊咁嗰啲。
14: 其实如果我去外国旅行嘅话，我唔知系职业病定咩。但我好中意行街市，其一
12: 啦。哦，依家好蔡澜先生，蔡澜先生都话要认识一个城市，一定要去行街市。
14: 咁第二，我可能有时都会报下嗰啲美食 tour 或者 cooking class， 即系叫了解一下当地嘅饮食文化，系啦。
12: 学唔学到嘢嘅喺个过程度？
14: 学就一定会学到嘅，只不过用唔用得着就系另一件事。
12: 哦、
14: 因为某啲食材你喺香港其实真系好难揾到、
12: 哦，
14: 又或者一个成本真系好高嘅时候，咁、哦、你就未必会用。
12: 咁你系咪嗰啲咧？有啲美食专家好鬼勁抽噶嘛，有羹嘢唔知咩嚟嘅，擺落口，
13: 哦、
12: 嗯，佢裡面咧就有係啦，吉梗蜂蜜咁樣嗰啲咧。
14: 哦，咁
12: 你得唔得㗎？
14: 我就未去到咁誇張嘅，但係我以前工作經驗有啲 chef 咧係可以食得出你冇跟足嗰個 recipe 落嗰個材料，佢會話俾你聽、
12: 哦，
14: 咦，某一樣食材或者某一樣 ingredient 你係咪落得唔夠？
12: 哦，有啲成分係唔夠嘅、嗯，你落少咗嘢咁樣。
14: 係啦，咁可能有時咧。嗯你煮一個 sauce 158g 糖，咁好精准啦。
12: 哦，系系系。
14: 咁可能我哋有時155啊，160
12: 啊，都打3g 佢都食得出。
14: 可能佢相對嚟講個味覺比較敏感咯，覺得個味同佢自己諗想像出嚟嗰件事係有差距。
12: 哦。
14: 咁佢亦都唔係話一個好質疑係，哦，你一定係落少咗，只不過佢會問，好似唔係好夠。
12: 係。
14: 咁就再去睇到底係操作嘅時候出現問題，定係個 recipe 本身。可能系
12: 定系个成果有问题哦，
13: 呢啲系精益求精喎。
12: 系啊，一知你呢个唔系枇杷膏啦，
13: 系啦，
12: 好劲啊！
13: 我哋上一集咧就提到啦，你喺元朗嘅一个 cafe 嗰度咧就知道咗，咦，大概一间餐厅嘅内部你应该要点样处理啦、
12: 嗯？
13: 完咗呢个之后，系咪就开咗自己嘅一人餐厅咧？
14: 嗰陣時就已經開始慢慢咁去睇緊鋪啦，諗住港島區為主，可能大家嘅消費能力高啲啦。
13: 嗯，
14: 咁就一開始其實係睇上環啊、堅尼地城嗰啲鋪位嘅，但係租金就有啲吃力，咁所以後面就揀咗西營盤。
13: 你上一回合呢就喺元朗㗎嘛。咁然之後你就因為你都仲有一個 partner 啦，咁可能 partner 就主外你係主內啦、啊、由入貨開始設計餐單煮點點。但係好啦，到你而家一個人負責晒成個生意啦，咁你唔單止要做廚師同廚房個 part 喎，你要譬如去申請個食物牌照啊，交電費水費銀行過數全部都係你啦。
9: 掃地都關你事喎、
14: 啊。係呀、啊。
9: 抹返個招牌都係你㗎喎、
14: 啊。係呀、啊、係、啊。
13: 其實個工作量同埋个工作繁复啊，系多过以前净系打理个厨房嘅，有冇觉得吃不消啊？
14: 头嗰一个两个礼拜真系有啲吃不消嘅，因为系比你想象中再多嘢做，系啦。咁我可能嗰阵时就好天真咁以为
13: 煮好个意粉就得啦，
14: 冇错啦。咁实际上其实真系好多零零碎碎嘅嘢嘅，哪怕去到爆水渠啊，
9: 哦系，
14: 系啦，因为嗰阵时餐厅就有部细嘅洗碗机。其實我哋一開始用手洗咧，就冇發現有啲咩問題嘅。但係個洗碗機嚟咗第一日，我哋就發現，誒、哎、嗰、那個渠好似有啲濕濕地喎、
9: 嗯。
14: 因為洗碗機嗰個去水量好大。係啦，咁我之後就約咗個師傅幫我通渠啦。咁佢用啲高壓水槍一通，咁點知就發現原來咧外牆嘅去水渠咧，原來已經係有啲日久失修啦。佢轉彎位本身你個去水量唔大咧，佢都係滲下滲下嘅啫。
9: 係。
14: 咁嗰日個高壓水槍一射落去，
9: 爆開咗。
14: 冇錯啊，咁出面就好似瀑布咁樣。
9: 嚇、
14: 啊！係啦，咁啊好彩佢喺環街窄巷，咁就冇影響到其他人。
13: 呢啲屋漏兼逢夜雨嘅多唔多啊？
14: 其實都多㗎，即係好似我之前原本係9月1號係叫 soft opening 啦。
9: 嗯。
14: 咁9月2號咧，嗰、那個爐就已經壞咗啦，即係嗰個焗爐係連埋一個四個電磁爐一個焗爐，係一組嘢。
13: 嗯，
14: 咁因为我其实八月份我系叫做内部试业啦，即系都邀请一下啲旧同事啊、朋友啊、亲戚过嚟食，咁一路用一路都冇呢个问题嘅。咁、但系一准备做街客嘅生意时候，咁第二日佢就跪低噶啦。都每日都可能有唔多唔少大大小小嘅阻滞咁样。
13: Matthew 你是一个点样嘅人呢？我见到你都系笑谈风生咁样面对呢啲咁样嘅逆境，定还是当时你都系好猛真？因为如果俾我或者俾阿勤咧，我哋咁火爆
9: 走咗啦，系
13: 猛真嘅人，我哋即系我哋事业嘅第二日就系我哋结业嘅第一日咯，即系有机会系咁样。
9: 你系签咗个租约，
13: 死定啦要。
14: 其实有好有唔好嘅，好嘅地方就系、是。如果我只是一個打工的廚師，可能每一天收工我這件事就完了，是
13: 是，
14: 即我的腦裡面就已經可以清空了，我不用想我明天有什麼要開會啊，明天要交什麼 proposal 啊文件，沒有這件事。但是那個問題就是每一天都會發生各種各樣不同突發的事，即無論是人手方面啊、食材早來遲來啊，又或者equipment 有損壞的情況下、每天都有些不同大大小小的挑起你的神經，所以相對來說在廚房一個這麼熱這麼高壓的環境，大家的脾氣比較暴躁，我們要是啦。咁我可能做都有翻四五年就已經開始個人體化了。
13: 好快喎、
9: 啊！系啊，
13: 系啊。阿陳，你講下你嘅廣播事業30年，你都未睇得化。
9: 哦，係啊，係啊，我到而家都爆噶。喂，但係有冇一刻你真係覺得，哎，原來一個人搞真係好煩啊？有冇呢啲逼你放棄又或者消磨你意志嘅時間？
14: 亦都唔會嘅，我哋都叫洗濕咗個頭。
9: 真係
13: 好
9: 樣
13: 啊！
14: 係啦，
13: 好好。
14: 但係只不過就係因為我哋慣咗每一日就係有啲咁突發嘅事情。即係可能譬如以前明明10点就收鋪嘅，只不過因為樓面唔記得熄嗰個外賣嗰個 order， 咁就變咗可能
9: 哦，再繼續
14: 9点55分、9点58分，你已經熄曬收爐啊，咁會中咗可能兩三個 pizza
9: 啊。咁點咧？
14: 都係要做嘅，因為就已經係、
13: 應承咗啦。
14: 冇錯啦，咁就唔多唔少都會有呢啲突發事件發生咯。

0: 聽過有釘過有聽過有 Danny 嘅疾風啊嚇，啊我覺得好開心啊！頭先咧，我俾我哋嘅控制員嘅同事阿豪爷咧，佢俾咗个手指功，
1: 赞你叻。
0: 佢话呢首歌拣得好、啊，
1: 我都觉得拣得好、啊，因为咧头先佢咧阿 Danny 喺度啊，我段咧，我谂咧阿 Matthew 咧，经常一个人喺餐厅都系咁嗌。当你发现啊又爆水管，啲料又唔齐，然之后啲客又到，佢都系我谂一个人都系喺度啊好耐。
0: 我谂系心里面啊啦，因为都要保持住咧，即系喺法国学艺啊嘛，系咪先？即
1: 系
0: 保持住嗰种典雅嘅气质啦。
1: 落场嘅时候先啊嘅，一开翻佢就戴翻顶帽就 show 翻个样出嚟。
0: 系啦，咁啊。多謝曬阿
1: Matthew
0: 啦，咁啊又嚟到呢度啦，又可以放假啦，拜拜，
1: 拜拜。

0: 下午四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今日在广州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信，话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习近平话，在新形势之下，中国愿意同世界各国携手，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港铁蓝田站昨晚同今朝先后发生事故，影响列车的服务。港铁向受阻乘客致歉，强调非常关注两宗事件，会严格作出跟进调查。港铁车务工程维修副总监李剑雄话，今朝的事故是由于蓝田站的电力设备房有电线过热导致冒烟，至于昨晚就是由于道叉设备的绝缘胶短路起火导致服务受阻。他说港铁会调查两宗事故是否有关联，找出原因和改善，并会就两宗事故向政府汇报并提交报告。康智会辖下一间残疾人士院舍，一个23岁智障院友被37岁时任助理社监多次强奸，被告早前被裁定五项强奸罪名全部成立，今朝在高等法院被判监13年。警方说案发在2024年7至8月期间，警方接获院舍报案，受害人当时21岁，是轻度智障女子。案发的时候，受害人被宿舍的一个男助理社监带到员工休息室进行性侵犯。受害人其后在一次会面中透露被性侵，继而揭发事件。警方欢迎法庭的判决，形容案件令人痛心疾首，希望受害人和家属可以在案件完结之后重新开始新生活。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说，综合俄方卫生当局资料和世卫评估，目前认为俄罗斯鼠疫病毒研究所女研究员早前死于不明原因严重肺炎的事件，对香港的公共卫生威胁风险低，但仍然要密切监察事态发展。另外，中心昨日再调查一宗喉痘确诊个案，因为未能够排除旺角一间叫做胡同的处所传播风险，所以建议那间店暂时关闭。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朝港岛、九龙和将军澳录得几毫米的雨量。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同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307点，跌37点，总成交金额1,817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67点，跌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10点，跌24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98，跌4仙；阿里巴巴110.3，升3.1；腾讯控股423.6，跌6；小米集团26.26，升1.22；南方恒生科技4.08，升3仙；美团76.85，升4.55；恒生中国企业84.02，升2仙；建滔积层板42.36，跌2.34。 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8，英镑10.406，瑞士法郎9.423，澳元5.5，加元5.522，新西兰元4.412，欧元8.789，每百日元对港元4.95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91。日经平均指数报67,744点，跌33点。港金报38,770蚊，跌4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0.44美元，卖出4,151.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一段多车，龙尾啦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同时啦，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就去到东山台。另外啦，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啦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而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近住友爱村一段都较为车多的，车龙现时排到龙富路近住龙一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和屯门公路大榄上斜方向九龙。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死亡要不忌讳，以正向思维直接面对佢，咁先有话语权噶嘛。
3: 好死有四。
4: 可能那個病友已經有不治之症的時候，這個階段其實我們舒緩治療已經可以介入的，譬如可能中間有一些醫療的措施會令到他不舒服的，甚至乎心理的問題，到舒緩治療一直在支持著他這樣。
3: 更多關於如何面對死亡的資訊，歡迎收聽 CIBS 節目好死有四，
2: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溫。
0: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2: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5: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2: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络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5: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2: 动力飞射，
5: 主持黄淑仪、
2: 林依诺。
6: 又嚟到星期三嘅动力四射啦，时间嚟到4:08，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63%。好开心啊！喺直播室咧，好耐好耐冇见到我嘅拍档林依诺啦。
7: 系啊 ，Hello Jacko， 我终于翻嚟同你见面啦。
6: 系啊，好开心啊！你终于海船回归啦。咁啊，参与完呢一个亚运咧，你就紧接系去咗北京啦，参加呢个 WTT 中国大。滿貫呢，咁既然返到嚟，梗係請你總結一下你呢個第二次參與亞運嘅旅程，你覺得係點樣呢？
7: 咁其實即係今次去到即係名古屋亞運嗰邊啦，一開始可能大家都有聽講過啲安排上嗰啲會有啲混亂啦，但其實去到後面呢都慢慢開始呢就有返啲嗰啲順利返好多啦，包括喺嗰啲車嘅上面啦，或者甚至係我哋喺住喺船上面選手村嘅等等啲飲食啊各方面安排都越嚟越好啦。咁講返我自己，其實我即係喺好早之前已經好期待今次嘅亞運啦，咁我自己都準備咗好多嘅，咁所以喺今次發揮上面，我對自己嘅表現都幾滿意嘅，即係喺團體賽嗰度咧，即係上場嘅時候都好興奮、好期待咁將自己嘅嘢打到出嚟。
6: 最深刻嘅一場波係邊一場咧？
7: 就係喺團體賽上面啦，因為即係可能我唔係第一場小組賽出場啦，咁我係第三場先出場嘅，咁我見到即係隊友佢哋都好落力咁為我打氣，咁其實我打之前自己都比較緊張嘅，咁不過係我哋大家一齊嘅鼓勵啊打氣之下咧，咁都好開心可以打到自己嘅嘢出嚟啦。
6: 咁我相信即係呢一次亞運嘅體驗對於依諾你嚟講就相當之深刻咧，因為其中一樣嘢就係你之前都喺節目度分享過，就係因為那個選手村係安排咗個船俾你哋住啦。咁啊呢一個體驗好特別之外咧，其實我覺得都有另外一個體驗咧，應該都特別嘅，就係你哋好緊緻好。紧凑啊！即系一完咗亚运咧，就即刻系飞咗去北京嘅，系咪？
7: 系啊，系啊。咁所以其实喺我哋即系喺去呢个名古亚运之前，已经知道我哋系去完名古亚运啦，唔会话有机会要翻香港收一收行李，跟住先去北京。咁所以咧，我哋准备嘅行李今次其实都系准备两个比赛多好多嘅衫啊，好多嘅所有嘢咧咁样去嘅。
6: 系咁，有冇超重嘅情况出现啊？
7: 系啊，因为我哋去亚运嗰阵，其实。即係奧委會嗰邊大會都俾咗我哋有多啲嘅行李嘅空間啦，但係去北京嗰一程咧就變翻正常嘅話咧，其實我就超咗重啦，咁啊俾咗啲費用嘅。
6: 係咪好少可會出現呢個情況咧？
7: 都比較少啊，係因為今次我哋可能兩個比賽需要我哋著嘅一啲嘅衫啊、一啲嘅隊服都唔同啦，亦都帶好多即係外鞋啊、袋啊所有嘢咧，咁所以今次就變咗有超重嘅情況啦。
6: 咁即係除咗吸取咗呢一個比賽嘅經驗之外咧，都吸取咗呢个执行李嘅经验，系咪咧？
7: 冇錯啊，咁啊寧願大少啲嘢，最緊要個波板波鞋喺度，咁啊夠啦。
6: 係啦，咁啊 WTT 中國大滿貫嘅體驗又如何呢？
7: 咁今次其實即係我自己頭先都提過話喺亞運賽場上自己嘅表現唔錯啦，咁亦都知道接落嚟要去北京嘅，咁其實我喺嗰度就算打完自己團體嘅項目咧，都冇話放鬆到話出去吃喝玩樂咁啦，咁都即刻揸緊時間咁樣去備戰啦，咁所以去到北京嗰次嘅比賽咧，亦都 都系有唔错表现啦。咁自己喺资格赛嘅第一场同第二场都系打足五局，打到去决胜局咁样赢咗落嚟嘅。同埋都比较难忘嘅系，即系现场嘅球迷观众咧，佢哋帮我打气之余，佢哋都系叫得出我个名咁样去帮我加油，系啦。咁所以会好似喺主场嘅感觉咁去打咯。咁所以都好多谢佢哋帮我打气，令到我咧第二场赢咗落嚟嘅。咁但系去到第三场咧，我就对住即系国家队嘅削球手啦，佢就朱思冰啦。咁我一开始自己就唔系好适应佢呢嗰啲旋转啊啲打法啦，咁啊有少少急咗嘅。咁去到后屘，咁啊虽然揾到啲技巧啦，令到佢逼到佢叫暂停啦，咁但系都系最后咧都系输咗嘅。但系自己就觉得系一个好好嘅学习嘅机会咯。
6: 嗯，系啊，都可能喺日后嘅比赛都会再对到削球手噶嘛。咁所以有多啲嘅机会去对碰嘅话，都系一件好事嚟嘅。咁啊，讲到 WTT 啦，其实将会喺香港有总决赛啦，就系十月九号去到十三号，就首次移师呢一个启德嘅体艺馆嗰度举行嘅。咁啊，赛事会云集全球十六位顶尖嘅男女子单打球手，以及系八队嘅混双组合，去争取呢一个赛季嘅终极荣耀。其实参赛嘅阵容相当厉害喎，伊诺。
7: 冇錯啊，咁呢一次嘅WTT 香港總決賽啦，咁啊上年喺紅館舉行，今年咧就去到啟德體藝館啦。咁暫時落實咗嘅陣容，咁喺女單方面亦都有排名世界第三嘅日本球手張本美和啦，另外兩位嘅日本球手早田希娜同埋大藤沙月啦。咁而六度奪得 WTT 大滿貫嘅冠軍中國球手孫穎莎，亦都係好多人即係中意佢啊，亦都會嚟啦。咁而國家隊隊友拐馬王毅迪咧，佢都係會嚟打嘅。咁而男單方面，亦都有今年 WTT 喺歐洲大滿貫瑞典攞到冠軍嘅法國球手菲力斯啦、魯賓。咁而下一哥重蹈輝空啊，啱啱升上世一嘅又會嚟打，同埋衛冕冠軍張本智和都會嚟噶，相當之犀利啊！
6: 係啊，咁啊混雙方面咧，咁啊韓國嘅組合林中芬啦，同埋呢一個申玉斌咧，其實都會嚟到香港度爭取衛冕，而香港亦都有混雙嘅代表咧，会喺主场度献技，咁啊相当之期待啊！咁啊，我亦都好期待嘅咧，就系一个星期一次，同以下落嚟呢一位嘅客席主持咧去倾下偈嘅。系啦，咁啊喺电话旁边咧就有内地体育节目主持马艺 ，Hello 马艺
7: ，Hello 马艺
8: ，Hello 系伊诺 Jacky， 你哋好啊。
6: 系啊，咁啊今日伊诺喺度啊嘛，咁啊梗系要同马艺你倾下呢个乒乓波啦。咁啊头先伊诺都轻轻讲过下呢一个 WTT 中国大满贯嘅啦。咁啊除咗话即系赛事嘅赛果，我哋系好关注啦，即系例如黄曼旭佢就攞咗呢一个女单女双冠军，咁就佢亦都同呢一个拐曼系成功卫冕女双冠军啊嘛，因为咁所以即系黄曼旭就成为咗 WTT 大满贯历史上面同时卫冕单打同埋双打冠军嘅第一人啦。咁啊呢个赛果就好令人振奋之外咧，其实亦都好似系观察到咧，都有一啲削球手冒起嘅情况。即系头先阿伊诺有分享过啦，佢都有对战削球手咧。而黄曼旭其实喺决赛亦都系面对住日本嘅削球手佐藤同嘅。咁其实马艺你嘅观察底下系咪都发现？咦，喺呢一个比赛入面都发现有一个削球手冒起的状况呢？
8: 是啊，其实刚才即都听你们在这个咪前去介绍到，包括即伊诺你现身说法，即因为我们都经常看到很多大赛，我们国家队一些的名将一对着削球手的时候，往往都很容易即产生一些意外的结果爆冷的。包括今次好像佐藤同这样，因为他都算是历史上第一次在这个大满贯赛场里面入到决赛的削球手来的。因为其实呢方面我谂真系伊诺会最有呢个发言权啦，因为其实好多时候大家对于削球系咪有种误会，觉得系一种比较防守啲或者比较保守啲嗰种嘅打法咧。但系你今次好似睇翻包括佐藤同佢啲嘅晋级路程啦，同埋成个嘅即系削球手而家呢啲咁嘅打法咧，好似都越嚟越多嘅球员咧用得嚟咧会更加得心应手之余咧，真系会反攻嗰下咧都打得特别凶狠，令到咧好似一啲所谓嘅更加正路啲嘅打法咧，会受到大克制。
7: 嗯，同埋即系其实即系今次都见到啦，即系话日本选手佐藤同啦，其实佢喺一路即系杀入决赛嘅期间，其实系启动咗一个叫做十三版嘅嗰个规则嘅。咁呢个规则其实就系即系讲紧就系开咗波之后，咁发球嗰边啦。 就开波嘅话咧，咁接发球方如果可以完成第13次嘅合法还击咧，咁裁判就会直接判接发球方攞到嗰一分嘅。咁其实以往我哋可能比较少见有呢个规则啦，多数就系对住削球手咁，但系都见到即系今次其实佐藤同佢一路打入嚟嘅时候，佢对住朱思冰又系我输嗰个削球手啦，佢第一局就已经开启咗呢一个嘅规则啦，对住陈恒同一样嘢，都系对住黄文旭嗰场亦都系打到佢呢个规则上面。咁其实即系平时，我觉得其中可能有原因系我哋平时都好少话练到即系对削球手嘅呢啲打法啦，同埋有呢个机制即系开启咗之后咧，都系比较非主流嘅。咁睇下即系可能系国家队咧，亦都需要第时再准备埋有机会对住削球手咧要打呢一种嘅机制啦。咁但系其实即系包括讲紧黄文旭今次喺决赛，我以往见佢可能对住一啲削球手都系比较吃力嘅，但系今次其实佢好明显见到佢加强咗佢嗰个嘅正手进攻啦，咁都比较令我惊讶嘅系佢可以4-0就赢到呢一个嘅佐藤同啊，咁你对佢又有啲咩嘅睇法咧？今次
8: 其实我觉得因为阿黄文旭咧，始终嚟讲佢而家拥有嘅嗰个个人嘅绝对实力上咧，即系你无论系从排名啦，同埋几次大赛嘅嗰个成绩上咧，都系实至名归嘅。当然啦，即系削球手，其实头先你都介绍到，而家可能有啲嘅规则上面，你会更加有佢一啲即系叫做系助长一个势头啦。但系我谂始终嚟讲，就呢啲技术性嘅嘢咧，即系作为运动员，可能都系有一种你又研究我，我又研究你，大家去相互捉摸，有啲所谓嘅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咁样，即系相互。去制衡嘅，所以反而会令到个赛事嘅嗰个多元性同埋个变化咧，会好睇咗咯。咁我谂黄曼玉经历过今次喺 WTT 呢一站大满贯当中有一个咁好嘅成绩嘅发挥啦，其实都会希望系可以维持啦。因为其实赛后都睇翻佢一啲嘅采访啦，即系其实呢段时间都系几密集嘅一啲大赛期嚟嘅。咁所以我谂。球员嘅有啲嘅赛事会唔会有啲选择啊？包括无论系女子方面、男子方面，我哋都见到而家喺嗰个分站出击方面咧，其实国家队都会有啲嘅调整，都希望佢哋可以及时去做一啲嘅恢复咯。因为真系连场嘅大事咧，有时对于呢啲球员嗰个压力啊，同埋嗰个身心上面嘅一啲嘅即系要做一啲休整咧，我觉得都好必要嘅。
7: 冇错，即系特别系打到去一啲可能准决赛或者决赛嘅时候，我哋系打到去7-4咁，即系其实最多可能要打足7局嘅，即系对于球手嗰个嘅体能消耗，包括好多嘢都系相当之大嘅。咁我头先都有提过啦，我今次去中国大满贯嘅时候咧，即系都听到一啲主场嘅球迷帮我去加油同埋打气啦。咁同埋咧就系今次虽然孙颖莎喺早段嘅时候出局，或者甚至系黄彩音佢都系冇参加到啦。咁我见到现场嘅球迷真系明显系冇咁多嘅，即系以往我打北京大满贯系一定系坐满晒人噶啦。咁其实即系而家讲紧嗰个嘅饭圈嗰个嘅文化啦，即系亦都系好似咧嗰个情况咧演变得越嚟越即系好激烈咁啊。咁啊令到中国冰协其实上星期三都发表咗一个声明啦，就话为咗抵制一啲极端球迷嘅越界行为啦，同埋保护翻教练运动员嘅权益咧，佢都计划推动呢个赛场禁入名单制度，咁你又点睇咧，马毅？
8: 系啊，因为喺尤其是亚运之后啦，当其时阿黄浩喺赛场之外吓，即系产生嘅嗰啲场面啦，我谂就会几令人心寒嘅。即系其实大家即系做个客观少少嚟讲啦，即系所有嘅嘢都系以业务技术嚟作为一个嘅谈论或者讨论嘅起点啦。即系有好多嘢你就系基于嗰件事啦，而唔系衍生到会祸及到家人嘅话，咁我觉得有好多嘢真系完全系踩到去嗰个界线，甚至系已经越晒界。所以今次咧，冰協咧就有呢一個聲明啦，亦都係咧就係呼籲咧，如果係仲有呢啲極端行為嘅人咧，即係遭遇到咁樣嘅一啲情況咧，係可以協助運動員同埋教練員去報案嘅。咁並且咧後續方面咧，警方咧亦都係通報咗咧，就喺呢個WTT 賽事當中涉事嘅一啲嘅人咧，係會被行政拘留嘅。包括咧就都兩名啦，都係未夠20歲嘅一啲嘅人士啦。咁仲有17個咧係被呢一個嘅批評教育啦咁樣。所以其實我諗至少喺行動上或者而家公布嘅一啲結果上嚟講咧，係會對於過激嘅一啲嘅球迷咧，會帶嚟一定嘅警嚇作用啦。咁啊飯圈文化所謂嘅呢種侵蝕啦，即係乒乓波。系 由为之即係体验到最极致或者係损害可能係最大嘅。咁我諗即係球迷其实可能佢哋一开始或者係以往大家会睇波呢係可能更加多就係、是、为自己鍾意嘅嗰个球员呢去呐喊。但係饭圈最大一样嘢就係踩低人哋去捧高自己嘅鍾意嘅人呢呢件事呢先至係好多理性嘅球迷呢接受唔到，同时亦都会影响咗呢即係球员佢哋自身相互之间嘅一啲嘅关系。因为本来佢哋可能係冇任何嘅问题冇任何嘅芥蒂，但係会受到呢好多外围嘅影响囉。
6: 咁其實我聽即係馬毅同埋阿伊諾你哋分享啦，即係中國乒乓球協會喺上個星期三發表嘅呢個聲明，個意圖就好正面㗎，就希望即係維持返個賽場現場嘅秩序管理啦，亦都係維護返教練同埋運動員嘅一啲合法權益啦。咁但係我又想了解一下啦，即係頭先阿伊諾都發表咗好多對於削球手嘅一啲意見啦，對於球迷呢球迷喺你賽場上你嘅觀察上面係咪真係有好多即係不良行為干擾到个赛事嘅咧？
7: 咁其实即系今次嗰、那个中国大满贯，我喺现场其实我都见到啦，即系可能有啲球手即系打紧嘅时候，咁有啲球迷为咗支持佢自己嗰个嘅球星啦，亦都会可能喺发球嗰阵，可能去做一啲干扰嘅行为，令到嗰啲球手专注唔到啦，或者甚至系可能球员打紧比赛，然后喺观众席上面有啲人甚至系讲嘢太大声，或者有啲人甚至闹起交上嚟，跟住有个场边嘅教练亦都要起身，即系叫嗰处理咗嗰个事先继续比赛，其实都几影响到嗰个成个比赛嗰个节奏咯。
6: 咁所以希望即系呢一个声明以及系即系计划会推动嘅呢一个赛场禁入名单制度可以即系杜绝到呢一啲嘅行为啦。咁啊，讲完呢一个嘅 table tennis 嘅呢个乒乓波，我哋又讲下轻轻讲下呢个 tennis 网球啊。因为咧，其实上个星期就同马毅你讲咗，即系早高域就相当厉害啦，喺呢个中网就成为七冠王啦，咁你就相当感动嘅。咁啊，今个星期讲讲呢位球手咧，亦都系挨过低谷，完美反弹，可以讲系强势回归咧。郑钦文就成为咗中网首位本土女单冠军，亦都系首次问鼎 WTA 1000级别嘅赛事，世界排名更加系由54咧跃升到去第23。你会唔会更加感动咧？今次？
8: 其实真係非常之励志，同埋呢觉得嘩，即係這個天對於鄭钦文來說，我覺得都真的相當之眷顧，因為他自己在過去經歷了一段都幾長的那些低沉的時間，那在那個時候其實有亦都有很多的聲音對於他是不是還可以有機會重返這個世界比較頂尖的前列，其實抱了很多質疑的聲音在這裡。那我想那個時候其實鄭钦文他都是因為情況是會有他自己的一些自身的原因是傷病困擾了他很長，同埋咧，佢亦都喺一啲嘅採訪裏邊咧承認啦，因為有好多嘅當時嚇佢高光嘅時候，好多嘅名利嘅嘢嚟得太快咧，會令到佢有時會迷失咗自己嘅。咁所以其實佢喺經歷咗一段好沉迷嘅時候，跟住教練組能夠重新回歸，即係佢嘅原教練啊李巴啦，喺經歷咗一啲嘅意外事故受傷之後咧，之後翻到嚟團隊啦，其實跟住幫佢閉關訓練嘅嗰個階段咧，其實亦都好重要。咁無論係喺佢嘅技術上邊同埋，在他的心路历程上面都得到一定的沉淀，令到他是出回来之后整个人是有一个焕然一新。那我想这样的一些经历给到他今次即是去到最后能够很意外地即是令到大家哇收获了一个这么大的惊喜，拿到这个冠军是一个几圆满的一个结局来的。但就我更加希望即是他真的珍惜今次的回归，是在过去的这种经验上面吸取一啲嘅教訓，希望佢可以繼續保持一個穩定嘅水準咯。
6: 咁通常我哋都話挫敗係令人成長㗎嘛，咁希望鄭钦文係可以繼續維持住呢一個好嘅表現啦。我哋下個星期呢繼續同馬毅傾下其他嘅體育消息啦，拜拜。
9: 蚊可以傳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徵，但當佢啲血帶有病原體，再俾病媒蚊針，就可以傳俾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鼻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10: 黄淑仪、
11: 林依诺，
12: 动力飞射。
6: 系啦，伊乐啊，头先咧就同阿马毅讲咗啦，即系呢一个郑钦文喺呢一个中网嘅表现就相当出色啦，嚟紧佢会嚟香港。
7: 系啊，咁啊，讲紧嘅就系10月31号至11月8号啊，喺维多利亚公园网球场举行嘅 WTA 香港网球公开赛啦。咁讲紧嘅系即系郑钦文咧，亦都系奥运金牌得主啦，佢都会嚟嘅。咁而网坛嘅传奇云露斯威廉斯咧，佢都会一齐嚟打。
6: 嗯，咁啊，期待即系两位都有好嘅表现，可以俾到球迷有场场嘅好波啦。咁啊，讲完呢一个网球嘅女子球员嘅一啲消息咧，我哋又讲下男仔方面啦。因为咧有首位嘅德国年终一哥诞生咗啊，因为随住西班牙球手艾卡拉斯啦，星期一就喺呢一个上海大师赛出局咧，就令到斯华利夫咧确定首次登上年终嘅世界排名第一。
7: 系啊，咁其实佢自己都表示啦，真系好奇妙嘅呢个过程。咁因为佢自己曾经亦都系脚腕有受过伤啦，咁今次重新振作，咁亦都系即系喺巴黎同纽约攞到冠军之后，再加上而家可以登上世界第一咧，亦都系非常之开心啦。咁啊，佢亦都系即系以前系德国女将咧，曾经有登上过以外咧，佢系第一位嘅男子网球员噶。
6: 系啊，咁啊呢一位29岁嘅球手，今年可以话系即系事业大丰收啦，因为喺6月嘅时候就赢咗呢个法国公开赛嘅冠军，九月嘅时候喺美国公开赛再封王咧，咁啊法网更加成为咗佢职业生涯首个大满贯嘅锦标啦，咁啊期待一下佢之后嘅表现系咪继续可以维持到水准啦。咁啊讲完网球，我哋又讲下羽毛球啊，呢一个世界羽联巡回赛超级750嘅单物公开赛打紧。
7: 系啊，咁我哋女双嘅代表吕乐乐同埋曾晓欣咧，佢第一圈咧就对阵住美国嘅组合啊，咁佢系先赢第一局啦，咁第二局被人追平翻之后，喺决胜局咧，亦都系打到相当之紧凑嘅情况下，以21-15咧，再赢埋嗰局，咁啊以2-1咁去晋级噶。
6: 嗯，咁啊恭喜佢哋啦。咁啊至于混双方面咧，陈妍泽同埋吴子由咧，首圈就系面对住国家队嘅组合朱一军同埋李善啊，咁啊最后力战48分钟之后咧，局数1-2止步嘅。咁啊今日都会有赛事，会有港队嘅参与噶。
7: 系啊，咁啊男单方面，李卓耀就会对住丹麦嘅安东神啦，伍家朗就对日本嘅田中勇士啊，咁而吴英伦咧亦都会对西本权太啦。咁喺女双方面，我哋嘅双杨配杨雅婷、杨佩琳都会对苏格兰嘅麦菲亚臣同埋泽兰斯啊。
6: 嗯，咁啊继续为佢哋加油啦。咁啊讲完羽毛球，最后同大家讲讲少少足球嘅嘢啦。咁啊欧联琴晚即系今朝咧，其实就踢咗好多场波嘅。咁啊焦点讲下马体会对曼联嘅呢一场啦。咁啊马体会最后屘就2-0赢咗咧，最终只有10人应战嘅红魔嘅。咁啊今晚即系听朝凌晨咧，都仲会有一啲焦点赛事嘅。
7: 系啊，咁就会由 LASK 对住利物浦，罗马对住皇家马德里，同埋曼城咧将会对住巴黎嘅圣日耳门啦。
6: 咁啊呢一个欧联就都个赛事嘅即系开打嘅时间都比较夜啊。咁啊希望大家都校定闹钟咧，希望有场场好波嘅。咁啊今日嘅节目时间嚟到呢度啦，拜拜。
7: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四间专营巴士营办商向政府提交加价申请，加幅由 8.1% 至 17.7% 不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今日政府已经向立法会交文件，并会在星期五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讨论。他强调政府非常重视专营巴士服务的可靠性和财务的可持续性，但是同时重视市民可负担能力，政府会做好把关。陈美宝说，当局会考虑一篮子因素，特别是巴士公司的营运情况、成本和收入预测、长远财务发展以至对市民服务的影响，政府都会非常审慎和详细检视。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居屋2025下星期三开始拣楼，推售五个分别位于启德、锦田、将军澳、平山和东涌的新居屋发展项目，提供近7000个单位，实用面积介乎大约281至大约560平方尺，亦都会推售大约400个重售居屋单位。何永贤在社交专页说，计划下新居屋单位的售价介乎大约150万至大约480万。房委会将会按申请类别的优先次序，分批邀请合资格申请者前往乐富房委会客户服务中心选购居屋2025推售的单位。何永贤又说，今届政府是全力提速、提量、提质、提效，近年资助出售单位供应量大幅增加，未来五年更加有超过72000个单位落成，令更多家庭有机会置业。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财长会下星期二至三在香港举行，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将会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并主持会议，会议期间亦都安排丰富的参访活动，令香港充分展示近年发展成就和城市魅力。内地海关总署提到，中国头三季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按年增长近24%，认为开放、创新、合作是中国和 APEC 其他经济体贸易快速增长的重要密码。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同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6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14点，跌31点，总成交金额1,934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67点，跌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10点，跌24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蚊，跌2仙，阿里巴巴110.5，升3.3，腾讯控股423.4，跌0.8，小米集团26.38，升1.34，南方恒生科技4.08，升3.2，美团77.1，升4.8，恒生中国企业84.06，升6仙，建滔积层板42.36，跌2.3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9， 日元 158.41， 瑞士法郎 0.833， 加元 1.421， 人民币 6.693， 英镑对美元 1.326， 欧元对美元 1.12， 澳元对美元 0.70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2。 日经平均指数报 67,744 点，跌33点。港金报 38,835 元，跌3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8.03美元，卖出4,148.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车龙去到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去到小辉台。九龙区立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龙尾太子道西；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门居；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沙田、屯门公路大榄上斜去九龙，同埋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食物环境卫生署设立了绿色殡葬中央登记名册，无论选择在纪念花园或者在海上撒灰，都可以上中央登记名册登记，预先规划，等家人知道你想回归大自然的心愿，将美好的环境留给下一代，为未来做个好的选择。你都支持绿色殡葬，上 greenburial.gov.hk 登记啦。
3: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4: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5: 欢迎收听呢一节一桶金，主持嘅系方嘉莉。政府提出要建设香港作为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不少人才都会来香港选择就是先租楼，熟悉了环境之后先决定是不是买楼。今集我们就请来新鸿基地产住宅租赁董事总经理孙伟刚 Derek 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人才来香港的住屋需求状况。你好 Derek。
6: 你好。
5: 咁其實有冇話見到咧近期嘅情況啦？有冇一種外資增加調派員工嚟香港啊？或者係經唔同嘅人才計劃咧嚟到香港嘅人數係增加，對嗰個住宅嘅需求都有個帶動咧？
6: 有嘅，住宅需求係好強勁嘅，今年同埋上年，咁我哋睇到外籍人士入境嘅數字，今年都係比往年高咗大概20%啦。咁所以長租方面，我哋都有睇到帶動係來自內地嘅人才嘅。雖然高才通嘅數字少咗，咁但係其實有質量嘅人才啦，即係我哋話Category A， 即係超過250万年薪嘅人。都仲系冇减少嘅吓，咁所以嗰度我哋都会睇到高端租赁市场系嗰个需求好强劲嘅。
5: 但系咧，其实如果话咧，啱啱嚟到香港人才，一般大家都觉得咧，佢哋会先租后买啦，先咧就租楼睇睇个环境系点啦，熟悉咗之后啊，先至再拣咧，系咪真系即系买楼咁样啦？其实系咪见到呢个现象，而家都仲系咁嘅咧？
6: 国内嘅人士嚟香港咧，通常会个观望心态或者即系研究嘅心态会重啲嘅，咁所以会先租后买。如果系一啲外籍人士，因为佢哋即系屋企喺比较远嘅外国咧，咁通常如果佢哋嚟到香港要长期做嘢啦，咁就都系会做一个长租噶啦，咁样。咁如果内地嘅人，佢其实就因为有心买啦，咁我哋睇到嚟港之后大概2-3年咧，佢哋就会即系就会开始即系动手噶啦。咁所以我哋而家睇到买卖嘅成交都系好强劲嘅。
5: 但如果话喺个租约上咧，佢哋一般系会租几耐咧？会唔会有一种咧，即系可能系段月计嘅租啊，定系都可能1-2年咁去租咧？
6: 我哋集团都有经营服务式住宅啦，咁所以我哋睇到以月租为主嘅服务式住宅咧，我哋嘅需求都系好强嘅。咁呢个需求来自唔单止内地嘅人士，即系佢未买楼之前，佢可能租住半年，租住1年先咁样。咁外籍人士咧，我哋都睇到系好大嘅需求，因为佢哋嚟香港系做一啲做 project 啊，咁样，咁我哋睇到佢哋需求系3至6个月啊，咁呢啲都唔少嘅。同埋最近金融活动又多翻好多啦，会议啊、IPO 啊，同埋啲我哋所谓嘅 quant trading 啊，咁呢啲公司都需求好强劲，咁佢哋都派好多员工嚟香港嘅吓，咁我哋睇到所谓月租嗰个服务式公寓市场都系好 strong 嘅。
5: 佢哋會揀咧豪宅地段多啊，因為是係真係好似近翻工嘅地點會比較理想。如果公司喺東九龍就租東九龍咁啦。
6: 係啦，我哋睇到好多都係即係單身人士啦，咁所以即係佢哋通常近有兩個原因，就是、近翻工或者近佢成日出差，所以咧就會近翻高鐵站。機鐵站咁樣嘅，咁所以就呢個我哋集團喺中環啊，喺九龍站 站啊，喺西九龙啊，咁我哋都睇到好多需求。咁有一啲如果系成家嚟香港嘅咧，咁就通常我哋睇到佢选择近小朋友翻学嘅学校地点咁样，喺南区啊咁样，因为比较多国际学校喺南区。
5: 嗯，即係好似都係睇返個校網咁樣，返學小朋友返學方便啲嘅緊要。
6: 冇錯啦，冇錯啦。
5: 係，但係呢而家成日聽見一啲跨國企業呢有 cut 一啲嘅津貼喎，不論係呢即係對於調派員工嘅佢可能住屋嘅津貼啊，甚至乎係呢啲小朋友嘅讀書津貼呢都有縮減喎。其實有冇話對於佢哋呢點樣去揀嗰個嘅喺香港嘅住屋啊，嗰個預算啦，甚至乎地點啊，會唔會都有影響呢？
6: 我哋睇到可能日韓嘅客户他们因为汇率的问题可能即是折算回港纸他们的预算是少了一点。但是他们都即是人数都是没有减的，我们看到他们的需求都是强劲。他们基本上每年都是大概三成，他们因为汇率的问题可能即是折算回港纸他们的预算是少了一点。但是他们都即是人数都是没有减的，我们看到他们的需求都是强劲。他们基本上每年都是大概三四月的时候轮换一些即管理人员，咁样咁我哋睇到一班走我都一定有一班嚟嘅，咁样咁所以呢个就冇乜分别啦。咁但係你想讲话佢哋嘅教育预算我哋睇到即係呢啲即家庭都係好重视教育嘅，咁所以佢哋即係冇话即係将佢哋啲小朋友摆喺一啲即係少啲学费嘅学校冇嘅，咁佢哋都係即係去返即係香港最好嘅国际学校咁样。
5: 嗯，以你的經驗所睇咧，嚟香港嘅人才咧，通常佢哋住幾耐咧，就會真係去諗諗啦。啊，係咪轉租為買咧？而家呢個需求有幾大咧？
6: 有啊，我哋而家即係我哋集團而家買賣樓宇嗰個交易都好多啦。咁我哋睇到好多都係兩三年前嚟香港嘅，而家已經慣咗香港啦，或者知道香港啲區域係點樣分布啦，工作亦都融入咗啦。咁所以而家進行一個購買嘅一個行動嘅啫，咁所以我哋睇到即係呢兩年係買賣嘅活動都多咗好多，咁係啦，即係有好多都係嚟香港租住一段時間，跟住就進行呢個買賣咁樣。
5: 但佢哋咧喺決定要唔要轉做買樓咧，有啲乜嘢嘅考量咧？同埋即係如果有一啲咧最尾都係覺得唔買樓啦，淨係揀租啦，一路租落去嘅話，呢啲人才佢自己本身有啲咩考慮咧？
6: 我哋睇到即係交通條件是一個很大的決定因素。買樓就貪方便啦，咁下面配套啊，有商場啊，附近即係有車站啊，咁最好就近返工地點啦，就算唔近返工地點起碼幾站地鐵都會到啦。週末嘅或者係放假嘅亦都會睇到佢哋即係出去玩啊咁樣，咁所以即係我哋睇到交通係一個好緊要嘅決定條件。
5: 其實我哋都見到不斷有吸納唔少嘅人才嘛，香港呢方面。如果佢哋都真係就係揀租樓啊，而唔去揀個買樓嘅話咧，會唔會話變相對個租金都會持續有一個推高咧？
6: 而家我哋睇到租務市場好強勁啦，我又覺得唔會話唔買樓嘅，因為我覺得買樓都係一個傳承，一個即係融入當地嘅一個生活嘅一個決定啦，咁所以我諗而家嚟香港有好多內地人士都係諗住長期喺香港，咁所以即係其實買樓係一個即係唔單止一代人喺度，可能兩三代都會喺度，即係一個財務上嘅決定，同埋一個我覺得傳承上嘅一個考慮啦，咁所以。

0: 而家我觉得持续落嚟，我哋都对于租务同埋买卖，我哋都好乐观嘅。
1: 但个租金回报率你又点样睇呢？因为大家如果系有啲人买咗投资嘅物业嘅话，梗系想咧就租出去之后可以有赚啦。其实而家租金回报率最近嗰个趋势系点？觉得譬如而家都已经临近年底啦，明年个展望又会系点咧？
0: 我哋睇到租金回报率而家如果系比较细码啲嘅咧，个租金回报率可以去到三四厘咁样嘅，甚至四厘开外都会有咁样。咁所以有好多本地嘅投资者都会决定我买好多单位啊。而家我哋睇到好多楼盘，我哋都即系见到所谓嘅西饼客咁样，咁都会出翻嚟啦。咁所以投资嘅意欲都高咗嘅。咁所以嗰个回报率我觉得而家都算做得唔错嘅啊。咁租金方面，當然我覺得因為需求咁強勁，因為人才來港，我覺得個趨勢都明年我覺得再加5%至10%完全唔奇嘅，因為我哋今年睇到比起去年，我哋都有睇到大概5%至10%嘅升幅㗎。
1: 咁话如果出年再加5%至10%嘅话，个租金真係不断地创新高喎。
0: 係呀，冇错。咁我哋睇到呢、這个香港其实喺吸引人才嘅工作，我呢做得相当好嘅。近一年香港亦都多咗好多啲国际会议呀，一啲活动呀，盛事呀咁样啦。咁所以我哋睇到今年头先我话来港嘅旅客人数都系比去年增加咗嘅，尤其是欧美方面。咁所以我觉得呢啲都系会在香港消費帶動到香港經濟的一些來港人士來的。咁雖然說內地的人士來香港可能會有消費降級，但我們看到都逐漸有復甦的跡象的了。所以人流來回，消費來回，我們看到來香港長住 的意欲亦都有增加。所以我都對後市是樂觀的。
1: 同埋呢，我哋見到另一方面呢，就係銀行啊，近期呢對於按揭嗰個取態呢都好積極下喎，即係對一般嘅客户啦，其實都有加大呢個嘅回贈啊、優惠嘅力度啊，而對於呢人才啊，有部分嘅銀行呢更加係即係調高一啲嗰個嘅回贈幅度，會唔會覺得呢即係可能反映咗銀行係睇好呢啲人才轉租為買嘅嗰個潛力呢？
0: 按揭始终是一个对银行来讲比较一个稳健的一个产品来的。咁所以有楼做住保障，咁所以银行去借呢个钱亦都系好正常。咁所以我哋睇到银行都好积极配合人才政策啦，喺按揭度都加大咗好多力度。咁所以我觉得整个流程，即系如果由发展商都系睇好对香港政府對來港的人士有信心，所以銀行亦都是看到對這個消費者、對我們開發商、對政府都是有信心的，所以是這個都是挺好的現象來的。
1: 同埋呢，你們都做這個住宅租任那方面，即是可能譬如一些的叫服務式的住宅那類型，其實會不會說見到人才啊、商務旅客啊都越來越多來香港，甚至乎呢非本地生呢都亦都不斷增加，這一方面呢對於說服務式住宅的需求會不會有個上升在這裡呢？剛才同埋你都提到，即是可能高鐵站附近的那一帶的方便他們出游的地區，有沒有見到那一帶的即業界都好像增加去將物業轉型做服務式住宅呢？
0: 有因應即香港越來越多來港的學生呢，我們看到業界有很多將酒店啊甚至一些工廈諗住轉做學生公寓啦，所以我們都看到學生公寓這個市場一定將來來緊起碼都五年啦，我們看到都會有需求，有很多研究報告都是說現在的床位缺口都是10多萬的，所以這個segment 我這個客戶群體，我們都看到是將來需求很強勁。至於你說交通方便的地點更加添啦，因為有一些始終會高預算少少的學生，他們 會想方便一點，想樓下有商場接駁去機鐵站啊這樣，所以他們會給到租金更加高的。但是不單止地點方便的，我們看到地點不是特別方便的，但是有些學生公寓他們提供到一些穿梭巴士回到去一些大學啊咁樣，咁嗰啲佢哋都算係租得好好嘅，咁學生都會去租嘅。
1: 但你见咧，你头先所讲嘅嗰啲地区啦，如果再咧有一啲嘅物业转做咧，譬如学生公寓或者服务式公寓嘅话咧，呢一类嘅潜力嘅物业咧，多唔多咧？仲多唔多可以发掘到出嚟啊？
0: 而家我哋睇到即係可以轉做公寓嘅酒店呢都七七八八啦，交易得咁都有繼續市場度有交易嘅最新下咁我會睇到開始向啲工商大廈埋手啦，基本上咁，但係嗰、那個困難就在於嗰、那個改建成本會係
1: 貴
0: 比較高，係啦係啦，因為你再加好多洗手間啊，再間好多房啊咁樣，咁嗰個成本又會高啲。虽然本身装修嘅级数唔需要即系配置太豪华咁，但系因为呢啲机电啊呢啲成本都会系高嘅，
1: 但个投资回报率系咪应该会低过酒店咧？即系如果转咗做转型做一啲嘅公寓之后，
0: 学生宿舍而家嗰个做法系佢哋每一个床位计，咁所以其实两个学生分一间细细地嘅房咧，其实。即係嗰個，如果你計尺價咧，係都係算係吸引嘅嚇。對於個投資者嚟講啊，咁營運一個學生公寓或者服務式公寓咧，其實成本亦都唔需要好似營運酒店咁高啦嚇。咁所以都係一個吸引嘅一個生意嚟嘅嚇。咁所以越嚟越多向呢個方向做嘅投資者都仲未完嘅，我覺得呢條水。
1: 咁我揾得阿 Derek 上嚟咧，都会想倾下睇下新地你哋自己做嘅住宅租赁嗰方面嘅业务系点啦。其实有冇话而家咧可出租嘅楼面啊有几多啊？有几多嘅服务式单位喺度做紧即系管理咧？下半年以嚟啊，甚至乎出年嘅话，你觉得嗰个出租率咧又会系维持喺咩位咧？
0: 我哋而家嘅出租率都系相对良好嘅，喺香港嘅所有物业都基本上超过90%嘅入住率噶。租金方面，因为需求都强劲。都有增長啦，比起去年。咁我哋喺香港，我哋經營大概3300個單位。咁呢度有長租嘅單位，即係兩年租約，即係住宅啊。咁亦都有好多係服務式公寓。咁服務式公寓我哋普遍都係有酒店牌嘅。咁所以基本上我哋租少於一個月嘅形式都會有。咁好少啦，我哋接好少量啊，甚至日租嘅。咁所以我哋都好關注即係旅遊市場啊咁樣。咁我哋集团对于服务式公寓呢个生意，我哋有信心吓，因为始终香港我哋吸引紧人才，亦都系重新定位教育之都、金融之都咁样。咁所以即系我哋嚟紧呢啲行业都会对服务式公寓嘅需求有增加嘅吓。咁所以我哋集团将来喺香港、内地，我哋都会继续扩展呢个服务式公寓同埋住宅租赁呢个板块。
1: 同埋头先我哋都提咗唔少咧，就关于咧学生嘅住宿需求嗰方面啦。其实香港都大力咧做紧呢个留学香港呢个品牌啊。其实你点样睇咧？学生呢一个群体咧，会唔会话有一个可能性就系佢嚟到嘅时候，如果话佢租住你嘅服务式住宅，甚至乎你有一条龙嘅成个产品线嘅配套，等佢咧可能喺度成家立室啊，进一步咁有唔同嘅需求。因为如果成家立室之后，应该会有大啲面积嘅需求啊。会唔会有呢啲咁样嘅打算，即系可能净将个人才留喺香港，一路都系可以帮衬你哋咧？
0: 冇错，我觉得呢个唔单止系我哋集团嘅愿望啦，我谂系香港嘅愿望添啦。我哋希望香港有多啲人才嚟到香港，唔单止以学生嘅身份嚟，仲可以希望喺香港继续。工作繼續貢獻，繼續納税，成家立室，希望唔係淨係第一代，希望有第二三代一路喺香港。我覺得教育之都呢個係一個好好嘅一個戰略方向嚟嘅，對於香港啊，香港有好多間名牌大學啊，產業同埋大學嘅聯繫亦都日漸增加啊，政府都喺度宣傳緊呢樣嘢。咁我哋作為企業嘅，我哋都同大學有即係聯招啊咁樣嘅嚇，咁所以。即係我哋都會希望幫助學生融入到即係佢哋畢業之後嘅工作啊咁樣。咁當然啦，即係喺佢哋生活層面，我哋集團都有經營商場啊，都有經營寫字樓。咁我哋當然即係如果係佢哋工作嘅單位公司喺我哋寫字樓度租辦公室啊，喺我哋商場嗰度消費咁樣。咁我覺得呢個都係對於香港都係一個即係助長經濟嘅活動嚟嘅嚇。咁我哋都係好歡迎。
1: 其實咧，專才嚟香港啊，租樓又好啊，咁其實我知道你哋都有啲配套嘅支援啊，等佢哋可以更加容易融入到香港嘅生活啦。你覺得專才咧，同埋一啲非本地嘅學生嚟香港咧，佢哋對於咧即係所需要嘅支援係有啲咩唔同？你哋又點樣提供俾佢哋咧？
0: 我哋當然即係喺租務嘅過程，我哋同佢有溝通，咁了解到佢。

0: 香港呢度呢？
1: 我觉得学生佢就算未毕业之前呢，其实我觉得对行业嘅了解啊，对，我觉得喺成长之中都需要有啲所谓嘅 mentor 啊，需要有啲良师益友咁样。我觉得商业机构可以或者政府可以引导一啲 program, 一啲项目可以俾到大学生一啲 mentoring program, 我觉得呢一啲都会帮到佢哋融入工作上职场嘅喺香港職場嘅一啲文化咁樣，我覺得都會幫助佢哋融入，幫助佢哋成功嘅。
0: 咁人才嚟香港咧，相信都係咧租務市場嘅一個新嘅需求來源啦。但係能唔能夠由短租咧就變成長住，甚至乎係落户香港咧，都需要好多其他嘅生活配套配合啊。今日好多謝咧新鴻基地產住宅租任董事總經理孫偉剛 Derek 同我哋嘅分享啊，唔該曬你，
1: 多謝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大埔发生珠宝劫案，警方话广福道近广福里一间珠宝公司下午三点几被一个男子行劫，劫走一批珠宝之后逃去，职员其后报案，暂时未知损失的珠宝数量和价值金额。本港手足口病活跃程度近日显著上升，卫生防护中心提醒市民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预防感染。

0: 中心最新监测数据显示，今个星期头三日录得九宗爆发个案，涉及24人，当中九成个案在幼儿中心、幼稚园或者小学发生。中心的幼儿中心、幼稚园传染病定点监测数据显示，过一星期手足口病活动显著增加。卫生防护中心向学校发信，呼吁校方留意手足口病的最新情况。学校和院舍如果出现爆发个案，应该尽快向中心情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说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习近平说，在新形势之下，中国愿意同世界各国携手，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俄罗斯昨日以涉嫌从事间谍活动为由拘留一个日本记者，日方召见俄罗斯大使提出交涉。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昨日公布，在东南部萨哈林州扣留日本北海道新闻派驻当地的记者，说对方涉嫌从事间谍活动，收集与俄罗斯国防能力有关的资讯。据报，那个男记者当时正是准备离开俄罗斯，他被押送到莫斯科，案件仍然调查着。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回应的时候说，日本驻俄罗斯大使馆等机构正向俄方了解具体情况，以采取必要措施，并要求俄方提供人道主义照顾。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同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68%。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314点，跌31点，总成交金额1,934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67点，跌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10点，跌24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蚊，跌2仙；阿里巴巴110.5，升3.3；腾讯控股423.4，跌0.8；小米集团26.38，升1.34；南方恒生科技4.08，升3.2；美团77.1，升4.8；恒生中国企业84.06，升6仙；建滔积层板42.36，跌2.34；联想集团30.4，跌7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8，英镑10.412，瑞士法郎9.414，澳元5.501。加元5.522，新西兰元4.41，欧元8.786，每百日元对港元4.95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93。日经平均指数报67,744点，跌33点。港金报38,835蚊，跌3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2.99美元，卖出4,143.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去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东隧港岛入口亦都系慢车。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百德新街。九龙区啦， 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内轮街一段车多，龙尾亚街老街。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狮子会一段车多，龙尾去到白沙湾码头。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車多，龍尾安定村。反方向去九龍近住屯門市廣場一段慢車。屯門黃珠路去返屯門公路方向，龍尾屯門騎術學校。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的車龍都是去到屯門騎術學校。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近福亨村一段車多，龍尾排到去泥圍。再提提大家一些封路的措施啦，鲤鱼门道有爆水管，去鲤鱼门村方向近住圣安当女书院全线是需要封闭，现时一带车多，受影响巴士路线亦都是需要改道行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沙田、屯门公路大榄上斜去九龙和大榄隧道出口元朗方向。最后驾驶人士留意返啦，今晚嘅日落时间係傍晚嘅5:59，听朝日出时间係清晨嘅6:19。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6: 你听过的每一首歌，仿佛陪伴你行过一段段的旅程。现在大家一起行多一步，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和各大节目公布。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以音乐导航。
7: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8: 言不尽，风不息，
9: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0: 自由风，自由风。
11: 主持陆宇光，大希腊。

0: 时间系下昼嘅5:09，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大希南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咁啊，想问下各位听众咧，唔知系咪真系观塘线嘅乘客咧，又或者可能根本就比较多用蓝田站添咧？咁因为咧，寻日嘅挨晚啊，以至到今朝咧，都分别咧就喺蓝田站嗰度咧就发生咗事故，咁都令到蓝田站嘅服务咧就一度系暂停噶。咁我相信都可能大家都新闻都留意到啦，咁就好多嘅乘客啦，咁就需要离开个车站啊，咁亦都系要揾一啲嘅方法咧去到继续佢嘅行程啦。当然咧，就出現咗一個好多嘅一啲比較逼人啦嚇，同埋即係交通嘅阻塞嘅一個情況啦。咁其實咧呢一兩宗嘅事件咧，都分別喺尋日同埋今朝嘅繁忙時間咧嗰度發生，即係不足咧24小時之內啊嚇咁啊發生嘅，咁都令到咧個列車服務受阻。咁港鐵咧都就此咧向受阻嘅乘客致歉噶嚇。
1: 咁啊，但係咧呢兩單所產生嗰個事故嘅原因呢就不表面上是不同的，咁但两个有冇关联呢？依家就调查嘅其中一个方向。咁但我觉得祸不单行呢，就依个说话呢就即係都体现到喺今次喺嗰个观塘蓝田站嗰度。但係呢，我觉得我哋都首先要问一下呢个出事嘅原因呢係纯粹偶然性，不过祸不单行啦，一话系有啲结构性或者制度性嘅问题啊，一话一单同另一单系唔同性质。当然而家未有一个调查结果啊，但系我相信呢个都我哋都要搞清楚，因为都引起几多嘅不便，特别系琴日嗰单添。
0: 系吓，咁不如都讲下咧，即系其实呢两单嘅事故咧。的確呢出現事故嘅位置呢係唔一樣㗎。今朝發生嘅事故呢嘅位置係喺機房嗰度。咁而呢尋日嘅事故呢就出現咗喺路軌嘅一啲零件嗰度。咁不如我哋先講下即係今朝嘅事故先啦。咁其實今朝嘅事故呢就發生咗大概8:00多。咁見到港鐵嘅代表都今日出嚟講啦。咁就話係藍田站嘅站長收到通知，就話係2號月台有機房呢就冒煙。咁港鐵人員咧就發覺機房裡面嘅滅火裝置咧就啟動咗，咁有設備咧就係冒煙嚇，咁就為咗審慎起見咧，咁就站長啟動咗一個車站嘅疏散程序，就通知警方啦，同埋消防就到場。咁期間咧，觀塘線嘅列車咧就唔再停藍田站啦。咁港鐵人員咧喺相關嘅設備冷卻咗之後，進行緊急復修。之後呢就再做一啲嘅安全測試，就經檢查啦，就確保呢個運作正常同埋安全之後呢，藍田站呢喺今朝早10:00之前呢就係重新開放㗎。咁而呢就係港鐵嘅車務工程維修副總監李劍雄都講到，今朝嘅事故呢係出喺呢個藍田站嘅電力設備房啊，有電線過熱導致冒煙㗎。咁呢個就係今朝嘅
1: 初步嘅即係知道個事故係乜嘢啦，亦都今朝只不過因為藍田站啲車唔停去站啫，但就唔係嗰條鐵路咧停止服務嘅，應該
0: 係。係今朝就係即係個藍田站
1: 就唔能夠上落啫。
0: 係啦，暫停服務一段時間啦。咁講埋尋日嘅事件啦，尋日都係挨晚一個繁忙嘅放工時間發生啦。咁根據港鐵嘅報告咧，咁就話喺尋日大概下晝5:30鐘發生嘅嚇。咁就話係藍田站嘅路軌旁邊，咁就懷有道叉嚇，即係俗稱波口嘅道叉啦。呢個設備嘅絕緣膠啊，就係咧短路起火，咁消防員咧就到場處理啦，咁就話列車服務咧就大概去到下晝嘅6:30就恢復正常嘅咁。咁而咧就係港鐵嘅車務工程維修副總監咧就李劍雄就話咧嚇，咁尋日嗰個嘅受損嘅呢個絕緣膠同埋相關組件咧就係尋晚已經更換咗啦，亦都咧喺飛行車時間咧就對同類型嘅設備咧就作出全面檢查。咁究竟尋日下晝同今朝两件事件有冇关系呢？咁港铁当然都要系从多方面去到深入调查两宗嘅事故啦，揾出唔同嘅因素啦，了解下系咪有机件过热啊，设备操作同环境因素，了解两宗事件之间咧系咪有关联呢？亦都会咧系要求独立专家人士去到参与调查，揾出原因，作出改善噶。咁而咧就港铁亦都会就住两宗嘅事故向咧政府相关嘅部门汇报，同埋咧就按照政府的要求交报告的。
1: 咁樣我諗仲有幾點嘅，一個就有個懲罰機制，咁都係要根據懲罰機制辦事。但係依家最大嘅問題就唔係個懲罰機制問題，係點樣可以預防呢？咁據講呢，港鐵呢就對於依、這個依啲發生事件嘅嗰啲設備啊或者地點呢，係事先喺比較近嘅時間都做過檢查，冇事嘅，依個第一。但係第二件事呢，就琴日嗰件事應該會影響大啲，因為佢唔係個站上唔到落嘅問題，係成條線嘅服務都受影響嘅。咁所以依家呢，我相信呢，除咗係要搞出個原因之外，睇下點樣解決，就有個預防嘅制度。第三呢，兩件事有冇一定程度上嘅關聯，或者根本其實係兩個獨立嘅事件呢，呢啲都係我哋日後要處理嘅問題。
0: 係呀，正如你所講呢，昨晚嗰個事件呢都令到呢，其實係一段路段啊，觀塘線一段路段呢就係、是、要係暫停運作嘅咁。咁而呢就係嗰個嘅絕緣膠啦，即係出事嗰個嘅零件啦。咁其實呢就根據港鐵今日嘅報告啦，就話呢個絕緣膠今年九月呢就已經進行咗設備檢測，即係九上個月先至睇過嚟啫。咁而今呢個嘅零件咧，本身亦都係今年三月曾經更換，即係用咗大概半年多少少嘅時間。咁所以咧就港鐵都需要啦，揾出呢個絕緣膠失效嘅一個原因啦，亦都要咧會要邀請獨立第三方一齊去到研究。咁並且話咧係相關嘅道差組件咧就大概睇過咧，成個港鐵網絡咧有大概三十幾個，咁亦都喺尋日嘅飛行車時間咧就展開咗檢測㗎啦。咁到底點解即係呢個零件係咩嘢作用嘅咧？究竟出現咗咩事呢？咁而點解真係咁新先至更換，而上個月先至檢查過，都會呢就喺今就尋日嘅時間去到出事呢？咁相信即係好多一啲技術嘅問題呢都需要去到問啦，去到調查啦。咁或者問下各位聽眾啦，唔知大家即係有冇受住尋日挨晚或者係今朝早嗰個觀塘線嘅事件去到影響呢？有嘅話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 1872311，讲下你哋，你讲下你哋嘅啲经验同埋观察啦吓。咁啊，但喺刘华呢个时间，不如请嚟一啲专家同我哋分析下今次个技术嘅层面嘅事件，好嘛？咁电话旁边咧就有香港铁路运输专业人员协会主席张连生啊，张连生你好。
2: 诶，两位主持人好。
0: 系，不如首先请你介绍一下啦吓，今次出事嘅呢个零件吓，所谓道差组件嘅绝缘胶，其实系咩嚟嘅咧？成个组件系点样运作嘅咧？
2: 其實呢個絕緣膠呢，因為個道差係信號系統嘅一部分啦，咁呢佢就係佢有個摩打去推嗰個道差嘅一個機械嘅一支棍啦吓，咁推嗰個路軌，就令到個路軌轉左或者轉右咁嘅，咁作用嘅呢個。咁呢佢因為佢係信號系統一部分啦，咁佢就同個供電系統，即係個列車供電系統呢係要分開嘅，因為如果唔係就因為列車供電系統呢係比較高壓嘅，信號系統係低壓嘅，咁我要分開咁下。同埋呢第二個呢就係、是、列車供電系統呢係因為佢直流電，佢就唔可以同個地線呢連接埋一齊，因為咁呢就會令到嗰啲石屎呢裏面嘅鋼筋會侵蝕咗嘅，咁所以一定要絕緣嘅，咁呢、這個所以個絕緣膠嘅作用就係咁樣嘅。
0: 係，即所以呢個道差就係、是按照住信號，即係去到去到令到嗰個嘅列車可以去到，譬如調整方向啊，或者係即係轉第二條路軌咁嘅意思係咪啊？
2: 係啦，正確嘅，正確嘅。好啦，咁其實呢絕緣膠呢係一個橡膠嘅嘢嚟㗎啦，一個箭嚟，一個膠嚟嘅，其實係應該都唔會咁容易著到火嘅。咁呢、這個可能呢就係、是、有少少個即係方向錯咗，我覺得係、可能係喺個道差附近呢，因為我要潤滑嗰個所有嘅機械組件，通常都有啲雪油啊，一啲機油嘅潤滑油啊、潤滑劑喺附近嘅。咁呢啲潤滑劑咧，就有機會用得多咧，就會濺到上去個絕緣膠上面啦。而呢啲濺咗上去絕緣膠上面嘅機油咧，就一比較黏性嘅東西啦。如果出面有啲垃圾啊、有啲污糟嘢、樹葉啊，吹到埋去咧， 就黐住喺度嘅。咁我覺得咧就唔係個絕緣膠着火，係絕緣膠上面可能有啲外來物、垃圾啊、樹葉啊嗰啲着火。咁點解會令到佢着火咧？就係、是、港鐵就話短路，咁我又覺得好奇怪，因為其實都唔會短路，因為短路咧其實就應該第一樣嘢就會跳掣嘅。因為所有屋企嘅電掣都係啦，插蘇如果短路咧，你個掣櫃掣箱裏面咧就會跳掣啦。咁唔係短路，我覺得，係可能係一啲嘅列車運行嗰時咧，個車轆同埋嗰個鋼軌咧就摩擦啦，有啲火花出咗嚟嘅，或者落 brake 嗰時咧有啲火花。咁呢啲火花咧就可能就射到埋去嗰啲樹葉啊或者垃圾度咧，點著咗佢。咁呢個係我覺得機會比較大啲，所以藍田站出事嗰個附近咧係露天地方嚟嘅。咁我樹葉嘅機會、垃圾嘅機會咧，我都係大啲嘅。同埋你見到個火咧係好細嘅，喺個就喺嗰個道叉個位附近嘅啫，就唔係好大型嘅火災咁樣嘅。咁所以呢個我覺得係燒垃圾嘅啫，都係。
1: 周生，如果根據你咁講咧，第一依家就地鐵啦，同埋政府都會調查個起因啦。咁你就提出咗個調查方向咧，正唔正確嘅問題，依家第一個問題。咁我都相信你今日咁講咗之後咧，你嗰、那個建議咧，佢哋都會作為調查方向之一㗎啦，我相信即係咁樣。但如果係咁講咧，仲有第二個問題就係，因為佢哋都話事先佢哋啱啱先至更換或者係檢查過。咁但係正如你頭先講嗰個，如果係你講個講法係成立嘅話咧，就變咗嗰個膠咧同更換同埋檢查咧，就同防止垃圾走入去咧。又有是兩個不同的機制嚟，咁呢啲問題係咪都係需要今次嘅檢討裏面咧，需要去注意嘅咧？
2: 係啦，你講個正正嘅問題核心啊，其實可能同個更換就冇乜直接關係嘅，個維修保養清潔做唔做得足，或者個雪油或者個機油，若有即係濺咗出嚟嗰時，係咪要即時抹走佢咧？咁呢啲先係可能係重點。如果我講嘅係成立嘅，係真係原來真係咁嘅咧，咁呢啲我頭先講嘅所有嗰啲維修保養嗰啲咧，就要加強少少啦，即係去到咧就唔係淨係望下啊 OK 啦走啦，就可能要每一個都要抹翻乾佢啦咁咯。
0: 嗯，頭先你講咗幾個元素啦，就包括係火花啦嚇，即係可能係車輪同埋一啲嘅零件所摩擦而形成嘅火花啦。機油啦，以至到係一啲雜物啦、垃圾啦咁。咁我估火花同埋機油係咪可都比較難去避免，即係或者一定會出現嘅嘢啦。咁所以可能就剩翻落嚟，可能就係要防一啲雜物跌落路軌嗰度。咁呢個可能就係咪真係要每日去到清潔啦，喺即係飛行車嘅時間去到清潔去檢查咧？
1: 機油都可以清潔，
0: 或者你仲有講下嘛？
2: 嗱，第一樣機油其實都會一定有噶啦，咁啊要濺出嚟嗰度咧抹翻乾佢啦。咁係咪要每日去做咧？就未必需要嘅，因為如果調節啱嘅話咧，就唔會好多機油喺附近。如果唔係好多機油嘅，就黐到雜物嘅機會就比較細一啲啦。咁第二咧就係、是、呢、這個係藍田係露天段，嗰度可能要加強少少，因為樹葉真係喺露天段會吹到埋去。咁港鐵都有一啲嘅露天段嘅地方啦，咁但係都有個道叉位喎。咁呢個係邊度咧？藍田有啦，觀塘有啦，杏花村嘅有啦。咁呢啲可能要加強啲啦。隧道比較少啲嘅，隧道你唔會有啲樹葉真係吹到隧道裏面嘅道叉位，咁呢啲就比較機會細啲啦。咁所以可能都要揀一啲地方，又係要加強去做啲維修保養咧。咁呢個體育報告，如果我講嘅嘢係啱嘅，咁啊真係要做啦。呢啲可能要加強啦。咁或者係巡查時咧，每次都要望一望或者抹一抹佢咁咯。
0: 係，咁火花係咪好難避免㗎？
2: 有落 break 就有機會有火花嘅，呢、這個就真係難避免一啲嘅。咁但係呢、這個係因為正常行車一定會出現嘅，亦都喺路軌旁邊咧，冇乜嘢可以燒着，其實真係。咁所以即係其實你見到嘅，我哋行咗咁多年車一轉，電動嘅火車行咗過百年，都唔係好多呢啲嘅事件出現咧。你都知道應該係都安全嘅，即係冇唔會太大影響嘅。
1: 唔係張生，我聽你咁講咧，我啱啱節目開始的時候就講啱啱。香港今次藍田站咧就禍不單行啦，但 如果你估中咗嘅咧，反为咧香港咁多年都冇事咧，就真系又系即系都有福。不过今次出咗事啊，就更加我哋更加要小心啲咁解啫。即系其实嗰个就唔系一个结构性嘅问题嚟嘅，嗰个就系变咗我哋可能有啲特殊性嘅情况咧。如果我哋考虑埋在内咧，就万无一失啦，系咪即系咁样？
2: 永远都做嘢就唔会话
1: 有意外就系意外啦，系啦系啦，
2: 一定会有机会即系可以再做好啲嘅。咁呢个系一个经验，我哋可以做好啲咯。但系你讲到有一个另外一点咧，就系、是、其实香港系发生咗好多次咧，系喺世界上面都第一次出现嘅事嘅。
1: 系啦，你讲嚟听下呢、這个真系我哋都唔知道真系。
2: 过去嗰几年，譬如喺我記得㗎，譬如喺隧道嘅列車，喺西鐵段啦，隧道列車着火，呢、這個都係好少好少機會發生啦。喺前2018年，應該2019年咧，成個市區線都停咗，因為那個信號系統那個接口紅綠啦嚇，又生紅綠氧化咗。嗰、那個係咦喺全世界都好少發生喎，喺類似嘅事件咧，其實香港都係我哋都見到第一次嘅都唔少嘅咯。咁係其實我哋做得唔錯嘅，所以咧先至一般嘅維修出現嘅問題咧，我哋都見唔到。見親嘅都係，咦冇嘅喎，係第一次嚟嘅喎。咁
0: 係頭先都講到話，即係懷疑係一啲雜物，即係溝埋啲機友去到引起嗰個嘅火花啦。咁其實因為香港嘅鐵路咧，咁其實都有唔少嘅一啲露天嘅路段啦。咁甚至其實我唔知道，即係輕鐵係咪都有類似一啲咁樣嘅組件同埋一啲嘅系統嘅咧？咁其實又好似以前又唔係聽得太多呢啲咁樣嘅起火嘅事件喎。即係綜合起嚟又點樣理解咧？我哋係咪需要即係去到更加多去到或者可能一啲露天嘅路段需要去到防止一啲雜物跌落去路軌定點樣咧？
2: 因為輕鐵嗰個咧係低壓少少嘅，佢750伏 DC 嘅直流電嘅，咁同埋咧佢個道差設計有少少唔同嘅，佢嗰個係。我哋嗰個壓力就係個喐得嘅道差咧，係好短嘅，好短嘅一段嘅，就同即係大鐵路啦，我哋叫做嘅道差設計係唔同嘅。咁所以咧個出現問題咧有唔同嘅問題，但係咧就唔係呢一隻問題啦。咁樣咁同埋佢成個組件係藏咗喺個路軌底嘅，咁有時有啲唔同啦。咁啊變咗，所以喺嗰度就見到機會又唔係同。即係市區線嘅有一樣咁啊，咁呢個係所以另外一種嘢嚟嘅。
1: 係啊，張生，我有個仲有一個問題想請教你咧。依家 AI 一路個發展咧，除咗靠我哋小心頭先嗰啲嘅世界少有嘅問題，我哋要多啲巡查之外咧，可唔可以用一個 AI 嘅系統去長期監察佢，去解決呢個問題咧？
2: AI 其實咧，因為有大數據、大模型咧，其實就我有啲。資料我擺落去，佢先至會識得去處理噶嘛。如果我哋第一次見嘅咧，佢 AI 模型咧，就我唔知道，因為我唔係讀 AI 啲科啊，所以會唔會處理得到咧？可能真係
1: 根本喺我哋嚟講，根本都冇留意你呢個問題，就變咗嗰個問題就唔喺我哋監察嘅範圍啊嘛，或者唔喺巡查嘅範圍，但係日後就呢個就應該要擺埋入去咯。
2: 要擺埋去啊！咁即係我哋今次又見到啦，咁我哋以後就。擺落去咯，咁喺個大數據大模型裏面咧 ，AI 模型裏面咧，係將來就呢樣嘢喂會發生嘅，大家小心下咁咯。
0: OK， 我都想問埋咧，就今朝個事故啊，咁港鐵就話咧係藍田站嘅電力設備房有電線過熱導致冒煙啊，你又點樣理解呢個事件咧？
2: 呢件事同埋路軌邊個着火，我諗係兩件事係分開嚟睇啦。只不過係咁啱都喺藍田站發生嘅啫，咁啊，所以又係即係有少少唔知點解嚇。電線過熱咧，就只有兩個原因，一係咧電流過大，第二咧就係個皮，我個電線嗰個外皮咧，個膠咧係老化，老化咧就可能如果有啲濕氣咧，就會令到佢有唔係短路，只不過咧就裏邊電流加大，兩樣嘢都係電流加大。電流過大就係因為，譬如我係要行10 A 嘅線咧， 我就擺 15mm 落去，咁就會熱啦。咁呢個就一般唔會咁做嘅，因為港鐵嘅設計上面都預留好多嘅空間，唔會用到盡嘅。但係呢個因為藍田站係差唔多40年啦，1989年開通，40年嘅線呢，如果佢冇換嘅話呢，都係時候要睇睇啦，因為個皮會老化呢，濕皮入咗去就會令到佢有少少即係嗰個唔係短路，但係會令到電流增大，就會發熱啦。咁發熱呢就會有機會冇煙囉。
0: 係 ,OK, 好啊。好，咁請教你到呢度先，多謝阿張連生先生，多謝你。張連生先生呢就係香港鐵路運輸專業人員協會嘅主席嚟㗎。咁大家有冇乜嘢係尋日同今日嘅經驗呢，可以打嚟18723-1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大埔发生珠宝劫案，警方表示广福道近广福利一间珠宝公司下午三点几被一名男子行劫，劫走一批珠宝逃去。职员之后报案，暂时未知损失的珠宝数量以及价值金额。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表示，综合俄方卫生当局资料以及世卫评估，目前认为俄罗斯鼠疫病毒研究所女研究员早前死于不明原因严重肺炎的事件，对香港的公共卫生威胁风险低，但仍然要密切监察事态发展。另外，中心昨日再调查一宗喉痘确诊个案，因为未能排除旺角一间名为胡同的处所传播风险，因此建议该店暂时关闭。政府向立法会提交文件，交代北部都会区产业发展与招商引资进度。文件指，在第一个五年规划订立的目标下，在2026-27至2030-31年度将会产出大约900公顷熟地，当中超过400公顷是产业用地，并已经引进多间企业落户河套香港园区，目前同超过45间海内外企业展开初步磋商。文件指，北都九个新发展区各自有功能定位，产业布局已经逐渐形成，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以及新田科技城，去到2030-31年，预计将会产出大约220公顷的用地作为创科用途。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亦都已经预留大约32公顷用地打造现代物流圈，当中大约75%会在未来三年产出。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同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同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啦，咁就系屯门嗰边，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杯道路嘅慢线有坏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杯道路嘅慢线有坏车。咁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对出有交通意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对出有交通意外，阻碍咗部分行车线。咁而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的龙尾排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龙尾就排到去龙富路近住蝴蝶湾公园，相当挤塞的。后车小回旋处一带都是交通繁忙，龙尾分别去到屯赤隧道公路小隧道和龙门路近住望后石消防局，还有就是龙富路近住屯门游泳池。塞紧车的朋友请小心保持耐心忍让。提一提大家，鲤鱼门道爆水管去鲤鱼门村方向近住圣安当女书院是全线封闭了，一带交通比较繁忙的，多条巴士路线都需要改道行驶，乘客请留意了。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在上环消防局对开，告示打到东行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洪水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接近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方面在彩虹交汇处一带比较繁忙的，新清水湾道下行的龙尾在彩云一村对开，另外龙翔道去观塘方向的龙尾就排到南莲苑池。 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嘅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喺大头岭回旋处一带，宝石湖路同埋粉锦公路去文锦道方向嘅龙尾去到北区医院对开。青山公路去粉锦公路方向龙尾排到高尔夫御苑。咁另外，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桃园围至到泥围车多。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无饭乡至到博围呢一段咧系慢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沙田、屯门公路大榄上车去九龙、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回收每公斤厨余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0.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一齐记住减碳嘅好习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同金管局一齐对抗骗徒。
5: 成就会计人。

0: 喜就梗係要食個臘味煲仔飯暖下身啦。
1: 咦，千祈唔好食咁多啊，臘味呢啲醃製食品含有大量臘質，会增加中风和冠心病的风险的。
0: 咁点食先健康啊 ，Karen？
1: 嗱，记住每日唔好食多过2000毫克嘅钠，份量相当于一茶匙嘅盐，再加埋少油少糖，咁自然就冇咁容易三高啦。
0: 想知多啲健康飲食小贴士，
1: 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拎一点啦。
2: 烽火连世，古代十国群雄割据，为平息百年战火，成就天下一统，舍身入国，自西做英雄，只干过定一统，舍我其谁。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3: 言不尽，风不息，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陆宇光、大希腊。
4: 自由風，自由風傾緊嘅咧就係尋日挨晚以至到今朝早嘅繁忙時段咧，港鐵嘅觀塘線藍田站咧都係分別發生咗事故啊，即係咧不足24小時之內咧都分別發生咗就係兩宗嘅事故。咁當然啦，都係令到咧就係藍田站嘅服務咧係一度暫停啦，好多嘅乘客咧係需要係去翻地面啊。咁當然啦，就港鐵咧亦都係需要去到安排一啲嘅接駁巴士去到咧就來往譬如觀塘至到油塘。咁专营巴士咧，都要加密一啲班次去到服务啦。咁见到政府都系高度关注事件啊。咁啊，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就话，政府高度系关注事件，希望港铁咧尽快向传媒同埋公众咧去到交代最新嘅调查情况同埋未来嘅跟进工作，同埋责成港铁咧就全面检视系统安全，进行深入调查，去到揾出问题根源，一个月之内咧系提交报告噶。咁啊，戴希立话，咁啊，如果真系咧，真系不幸吓喺昨日挨晚啦，或者系今朝早咧，就系受影响嘅乘客咧，相信都真系会几狼狈啦，都会影响佢哋翻工啊，或者系下班翻屋企嘅一啲路程啦。
5: 系啦，咁啊，即系港铁都致咗歉噶啦。咁啊，就公道啲讲咧，喺世界上边咧，香港嘅好多公共嘅交通或者其他嘅供应嘅系统咧，其实都算系相当唔错。不过呢，喺香港咧个工作咧就好频繁，用得好密，一出事咧就大件事啦，
4: 就影响好多
5: 好多啦，系啦。咁所以我哋咧，即系唔怕一万次冇事，最怕万一咧就有事嘅啫。依家咁，琴日嘅情况点咧？港铁除咗系要调查个原因之外，即时嗰个舒缓措施又做得好唔好咧？我哋可以访问一下啲嘉宾睇下点
4: 样。系嗱，各位听众，如果寻日挨晚或者今朝早都受住呢个蓝田站嘅事故影响嘅咧，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18723111讲下大家嘅经验啦吓。咁而家电话旁边咧就请嚟九龙东选区嘅立法会议员，亦都系观塘区议员张培刚喺度。张培刚议员你好。
6: 你好，两位主持好，你好。
4: 你系咪都有喺事故发生嘅时候喺现场度观察呢？
6: 琴日就系、是、今日咧，因为要开立法会啊、就冇落到去现场。
4: 咁请你讲下琴日嘅情况。
6: 好，因为琴日咧始终系收到资讯啦，咁就话蓝田站出咗呢个事故啦，要暂停啦。咁其实无论我自己也好啦，又或者有仲有好几位就观塘区议员嘅。咁亦都有關愛隊嘅義工啦，咁都分別喺都去到藍田站啦，咁同埋隔離嘅油塘站啦，去協助大家囉。咁其實就當然我都明白呢，其實今次佢出咗事故之後呢，其實港鐵呢可能即係動用佢自己本身嗰個機制呢，咁有啲接駁車呀、等等呀、指揮呀，其實現場嚟睇你啲消散得比較快，始終佢今次嗰個受影響大約都係一個鐘左右嘛，無論係琴日也好，今朝也好啦。咁但係始終琴日又係放工，今日又係翻工，好大可能咧，其實係同一批受影響嘅市民嚟嘅。即係琴日放工翻嚟已經整到我好狼狽一次啦，咁打蛇餅排隊，咁排到出去地铁站出边啊，马路啊，系咪咁？可能已经系好多个怨气啦。咁可能瞓醒觉， 會翻工嘅時候，咁你又整多一次，咁所以受影響嘅市民咧，肯定係唔好受嘅呢個心情。
4: 嗯，咁你自己點樣去睇今次嘅事故呢？因為即係港鐵都話係需要深入調查啦，去睇下啲設備嘅問題啦，咁嚟緊都會係交報告俾政府啦。你自己對於技術即係成因啊，技術方面有乜嘢嘅要求，或者係會唔會都喺立法會度跟進呢？
6: 會嘅，因為稍後呢我自己就會再寫信俾我哋立法會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啦，就要求主席睇下可唔可以都盡快喺委員會度呢展開討論跟進啦，咁都要港鐵呢係要開誠布公啦，同大家公眾交代囉。咁因為始終今次係短短十零個鐘，都唔係話24小時之內，唔係話兩日，就短短就十零個鐘，同一個站點，就出現咗咁樣嘅事故啦。咁其實我認為係真係要好認真地去徹查一下呢兩件嘅火警咧，其實有冇一個關聯性啦？要認真徹查，真係要俾市民一個安心嘅。咁第二樣咧，即係始終短短十零個鐘出現呢個火警嘅事故咧。咁其實平時我認為港鐵呢佢都會有正常嘅日常嘅巡查啊，又或者有啲嘅預警機制啊、維護設備嘅機制啊等等嘅。咁會唔會呢一啲嘅維護設備嘅機制啊、預警機制有冇出現咗一啲嘅漏洞呢？咁所以我都好希望港鐵呢係可以再自己做一個內部嘅全面檢討啦，去覆盤一下啲兩次嘅十零個鐘呢兩次嘅事故咧，應對嘅全過程啦等等。咁跟住仲有一樣咧，因為始終頭先我一開始嘅時候都講，放工琴晚放工翻嚟又俾你搞一鑊，今朝可能起身翻工又俾你搞一鑊嘅時候咧，係好應該除咗同市民致歉之外咧，係應該要俾一啲實質嘅補償咧，俾翻受影響嘅市民嘅。咁當然我都明白係有個相對應嘅懲罰機制，咁但係呢啲嘅懲罰機制呢，其實普通嘅市民係冇感覺嘅，咁所以我認為呢，其實亦都可以參考往年囉，咁可唔可以就俾市民贈送一張車費呢？咁係啦，咁都當係一個少少嘅補償。
5: 我聽你講呢，講咗成三四五樣嘢嘅，即係呢件事嘅跟進啦。一個就當然最重要係個技術原因，要即係好坦白睇到查出嚟，同埋兩者有冇關聯呢個第一個問題啦。第二個呢就係嗰個巡查同埋預警機制嗰度有冇得進一步完善，因為佢哋話佢哋都啱啱查過換咗啲零件嘅，咁呢度呢個又要根據技術原因先可以決定㗎。咁第三個問題呢就係呢次呢就因為谷氣啦，所以有個補償機制，咁呢個就第三啦。但第四樣呢，我覺得呢反而有個問題，我想睇下你昨日喺現場啦，就唔係補償機制，係出咗意外之後嘅補救機制。咁嗰個補救機制呢，你就話地鐵呢都算係做得好好㗎啦，不過佢動用緊佢自己嘅資源。但係譬如一啲咁大嘅問題，你覺唔覺得成個香港嗰個交通系統或者喺政府裏面有冇地方可以幫助呢個補救機制呢？
6: 因為始終香港係好依賴地鐵，基本上而且人口好密集，當無論就算唔係繁忙時間，如果地鐵真係出咗一啲嘅事故嘅時候咧，受影響嘅市民咧，那個滋擾咧係好大嘅。咁因為今次你都見到當出咗事之後啦，咁我亦都見到政府亦都好關注嘅，咁亦都要求一啲嘅地面嘅交通啊、巴士啊，咁可唔可以即係加密嘅班次啊？咁我哋都見到佢哋有部分嘅班次咧係加密幫手去疏導嘅。咁受影響嘅時間大約一個鐘左右咧，咁呢個時間好快過去啦。咁呢個就睇到個受影響個時間就唔係特別耐。咁但係因為始終太過依賴地鐵嘅時候，其實我認為係咪真係要諗多啲唔同嘅運輸類型？去令到香港個交通呢更加多選擇囉。咁其實嚟緊政府都有嗰個 綠色智慧運輸系統啦，咁喺度招標啊，或者等緊開標啦，咁我認為呢個都係一個其中嘅方向。
4: 嗯，好好好啊，唔該曬張培剛議員，多謝你啊。咁張培剛議員咧就係九龍東選區嘅立法會議員嚟㗎。咁戴希立啊，頭先都提到話咧有一個嘅即係所謂懲罰機制啦。咁其實就係2023年開始有一個叫做服務表現回贈嘅機制啊。咁就話如果港鐵控制嘅範圍裡面有機件故障或者係人為疏忽咧，咁如果嗰個延誤咧係出現咗31至60分鐘，係會罰款100萬嘅。延誤咧61至120分鐘咧，就會罰款200萬。咁如果發生嘅時間咧喺繁忙時段，即係朝早8至9，或者係下晝嘅6至7點咧，相關嘅罰款咧就會再額外增加20%嘅。咁都要睇下咧，就嚟緊究竟啊呢兩宗嘅事故咧，會唔會都係導致到一個嘅表現回贈機制啟動啦？
5: 啊，係議員就建議咧，谷起咧就要加碼補償。這個、
4: 就議員再建議啦。
7: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8: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9: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We have been talking about sonnet number 30 of William Shakespeare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里面情诗啦，佢嘅第30首。上一集讲到夜阑人静嘅时候，突然间莎士比亚谂起佢以前嘅啲事啦，追求嗰个梦想啦，全部得唔到咧，就非常之抑郁咁。第二段佢讲啦 ，Then can I drown an eye unused to flow for precious friends hid in death's dateless night？ 又谂起佢以前嗰啲已经过咗身嘅朋友，大家就知道当年咧，人人都好早死噶啦，平均年龄系唔系好高嘅。莎士比亚当年虽然佢唔系好老，但系好多朋友已经死咗。Okay? Then can I drown an eye， 令到只眼水浸啊。Unused to flow for precious friends hidden death's dateless night， 平时都唔会谂起嘅呢啲死咗嘅朋友，但系咧一喺度夜阑人静，突然间就谂起佢哋，跟住咧就开始喊喊住啦 ，and weep afresh love's long since cancelled woe。你想回以前失恋，一早已经不记得了，突然间又想起，哎呀又喊过了。And moan the expense of many a vanished sight， 又想起好多以前喜欢的东西，见过很漂亮的东西，全部都不见了，现在没了。再下一段 Then can I grieve at grievances forgone and heavily from woe to woe tell all。A sad account of four bemoaned moan which I knew pay as if not paid before。 讲的就是又想回以前受过的苦啊，受过的伤啊，一路重新去再 experience 过，再重新再想过的时候。总之头三段12行呢都是讲一些他过得很不开心的一些事。今天讲到这里，你下一集再继续。
10: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4: 时间嚟到5:50啊，咁我哋呢个时间咧，自由风转讲下咧，有关于邮政嘅一啲聘用问题啦。咁都知道咧，香港邮政咧就系连续几年赤字啦。咁早前咧就大概系200多名完成试用期嘅邮务员同埋邮差咧，唔能够转做长期聘用啊。咁就处方咧就改为以公务员合约嘅条款去将佢哋咧就续聘2年啦。咁呢件事都扰攘咗一啲嘅时间。咁最近呢就香港邮政署嘅署长新任署长啦，以及就係公务员事务局嘅代表呢都同工会去到会面啦。咁就提出咗一个新嘅方案喎。咁就係点样呢？咁就係话呢係俾呢啲受影响嘅一啲邮务员啦同埋邮差呢就可以呢係投考其他公务员职位嘅时候呢可以获得优先选拔。咁而呢亦都係如果通过咗试用期通过咗邮政试用期嘅人员呢，如果佢真係转咗职啦， 咁就唔需要重新再開始三年嘅試用期啊，咁亦都可能咧就會考慮咧係酌情咁考慮去縮短呢啲人員喺新職位嘅試用期啦。咁而佢轉職之後咧，佢嘅薪酬水平咧就基本上唔會低過現有嘅水平。咁同埋咧就推出一啲嘅職系嚇俾佢哋轉職啦，就係話咧在職轉任至助理文書主任或者係文書助理計劃，就提供一啲嘅便利措施，同埋咧就寬減學歷嘅要求，縮短試用期、彈性轉職時間等等嘅嚇。咁啊呢個都係即係叫做回應翻咧，就係對於呢啲涉即係受影響嘅一啲員工啊嘅一啲措施嚟嘅嚇。
5: 咁啊工會嘅同事或者啲工友係咪都？會覺得算係咁啦，咁呢個方案咁，我哋可以聽下佢哋嘅睇法。
4: 聽工會代表啊，電話旁邊咧就有香港郵務職工會理事長張偉權啊，張生你好。
11: 你好，主持人你好，你好。
4: 係咁啊，工會又點睇呢一個方案呢？
11: 呢個方案咧，其實俾我哋感覺就係之前咧，政府好似對啲新員工咧係不聞不問啦。咁今次嚟講咧，咁我哋都喺度可以即係新任嘅處長咧落咗嚟之後咧。已經即時同我哋十幾個工會嘅負責人啦，同埋嘅代表去開咗次會，即係查咗。咁喺期間，大家都有講到今次嘅事件嘅。咁啊，感覺上啊，處長都係好想聽我哋講嘅嘢，同埋睇我哋有咩要求啦。咁我相信咧，嗰次嘅會面咧，同今次達成咗同呢個公務員事務局咧，今次有咁嘅一個方案嘅話咧，我覺得阿新處長都做咗好多嘢嘅。咁至於新方案嚟講咧，其實我哋都係覺得一個好嘅開始嚟嘅，亦都希望呢個唔係單一開始就一個方案。呢、這個方案咧就係一個ACO 啦，同埋 CA 啦，我哋可以喺明年初有次一次性嘅話，係淨係香港郵政人員去投考呢個職級嘅。咁其他嘅政府部門咧就要好似平時咁樣去公開去考啦。只不過大家如果係入職咗之後咧，大家同分嘅話咧。香港郵政嘅人員咧可以優先被呢個採納咗去再轉職啦。咁但係個問題有一點，啲員工朋友開即係聽唔到啲講述咧，喺網上個群組都討論咗好耐。咁其實佢哋都有啲意見想反映一下嘅。第一，我哋呢啲郵差嘅同事咧，好多都係外間工作嘅，習慣咗咧喺外間嘅話咧，未必100%係適合咗喺即係即係習慣喺呢個文職嘅工作裏邊嘅話。咁如果佢哋即係有個要求嘅話，可啊局長話齋，呢班新同事嘅話咧，其實講啲嘢都合情合理嘅。我覺得佢今次講嘢都係合情合理嘅，就希望公處方或者公務事務局咧，可唔可以睇出一下佢哋嘅工作環境都係户外嘅，可唔可以就係轉職方面咧，唔淨止係 ACO 啦，或者 CA 啦，可唔可以有啲比較上係喺外間？活動的工作的多啲嘅工種俾你哋 去選擇啦。例如我啲睇法就係康文署嘅三級康樂助理員啦，或者係食環署嘅二級助理小販管理主任啦，甚至乎有啲叫一級工人啦，或者香港政府嘅技工。因為點解咁講咧？當然我都講過，我哋而家啲郵差或者文員咧，好多都係大專生啦、大學生嘅。但是都有部分呢是当年在政府里面做那些合约员工做了十几年转职做邮差的。那他们相对的学历就比较上是没那么高的。同埋因为他当时熟习了香港邮政的职系的工作的话呢，在面试的表现非常之好的话呢，所以转职到做这个邮差的。那第二个问题就是 ,ACO 和这个 CA 呢未必全部都合乎他的入职资格的话，咁其實亦都希望可以有冇啲係户外嘅工作，俾多個機會啦，俾多個嘅選擇俾啲同事去轉職咯。
5: 係，嗱，即係我聽你咁講咧，就好嘅開始，你用咗頭先嗰句説話啦。咁而且你哋就覺得仲有好多啲。

0: 其他部門或者的一個即係一個先例咧，因為其他部門都可能會將來有出現咗人手過剩啊，或者其他因為科技嘅影響，影響到啲員工嘅工作崗位嘅問題嘅喎。你感覺上係今次有冇得繼續完善？第二個問題係唯一一次嘅，因為話其實係一個好嘅開始嘅意思，即係依個係一個先例，就以後我哋日後都依個機制會繼續發揮作用咧。
1: 我哋工會覺得咧，阿處方咧係會繼續同我哋員工去磋商嘅，呢、這個我感覺係會繼續嘅。
0: 依個係郵政同事嘅問題啦，依、這個係啦，係啦。
1: 咁至於呢個係唔係一個破天荒嘅話咧，其實我之前喺訪問都講咗嘅。咁呢個真係史無前例嘅，過咗試用期係唔可以轉做呢個長期聘用公務員，都係史無前例。既然有史無前例嘅話咧，咁自然就有破天荒第一次㗎啦，唯一㗎啦。咁希望就係、是、呢次即係唯一一樣嘢，就係冇錢或者前景不明係唯一一次啫。因為作為公務員嚟講咧，喺香港嚟講就係公務員係一個基石，佢穩定嘅。如果連公務員嗰個架構裏面都有啲不明朗嘅前景不明嘅話咧，其實對香港成個社會啊、年輕人嘅睇法都有一個負面嘅睇法嚟嘅。
2: 嗯，其实受影响嘅同事听你讲咧，即系究竟系关注佢个资历啊，吓学历资历系咪啱新嘅工种啦、啊，定系佢其实都未必可能即系中意或者即系适合做一个文书主任嘅或者文书助理嘅职位咧？咁因为我都见到有啲工会话咧系可以放宽学历嘅要求去到聘用佢哋做文书主任或者系文书助理吓、啊，大概半分钟时间。
1: 因為呢度都有放寬學歷嘅，由原本五科嘅話變做三科嘅。咁但係問題始終一樣嘢，一個工作裏面咧都有規格上去規管嘅。我覺得就係話呢個係可以刪減咗佢啲個學歷啦。就頭先都講啦，希望其他啲户外嘅公務員嘅嗰個職級都可以放寬部分嘅資歷嘅話咧，令到呢班同事可以唔認指紋，同埋喺户外都揾到一份好嘅長期服務嘅公務員嘅職級個位。
2: 好，唔該晒張偉權，多謝你啊，咁佢就係香港郵務職工會嘅理事長。咁節目時間嚟到呢度啦，聽聽交通消息。
3: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4: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進屯門嘅情況。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杯道路嘅慢線有壞車，一帶係慢車啦。另外，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近住友愛村嘅意外係清咗場噶啦，不過仍然相當擠塞。龍尾係去到龍富路近住迴旋處，鄰近嘅龍門路去市中心方向近湖翠路嘅車龍去到迴旋處，龍富路去龍鼓灘方向龍尾去到屯門游泳池。另外，屯赤隧道公路去回旋处的车龙就排到屯赤隧道屯门方向管道，屯赤隧道去屯门方向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新田公路屯门方向近逢吉乡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近米埔。大埔公路沙田段九龙方向近沙田港铁站有意外，龙尾排到沙田污水厂。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港铁蓝田站今朝早二号月台车尾电机房电线过热冒烟，政府责成港铁全面检视系统安全并深入调查。四间专营巴士营办商向政府提交加价申请，加幅由 8.1% 至 17.7% 不等。康智会时任助理社监五度强奸智障女院友，早前裁定罪名成立，今日是高等法院判监13年。详细新闻内容。港铁蓝田站连续两日出现事故，今朝早二号月台车尾电机房电线过热冒烟，导致服务受阻大约一小时，有乘客对行程受到耽误感到无奈。港铁就两宗事件对乘客带来不便致歉，话早前检测并未发现问题，会一并调查两件事有没有关联。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

0: 已经责成港铁全面检视系统安全并深入调查，一个月内提交报告。仇志荣报道。
1: 由于南田站月台有设备冒烟，南田站暂时关闭。
2: 港铁南田站朝早八点几，二号月台车尾电机房有电线过热冒烟，车站要启动疏散程序并暂时关闭。观塘线列车不停南田站，今次系继星期二晚南田站路轨旁俗称波口嘅道叉绝缘胶失效，导致短路起火后，服务再次受阻大约一个钟头。港铁喺事故后安排免费穿梭巴士来往观塘站至油塘站，港铁加派职员协助乘客，多名机动部队警员驻守维持秩序。有乘客话：原本从荃湾出发到蓝田，行程耽误十几分钟，
3: 好影响，唔系好方便咯。
4: 影响咗几多时间咧？耽误咗几多时间？
3: 十几分钟啦，个个人都赶时间噶嘛，大家都好无奈啦。
2: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喺立法会见记者话：政府高度关注事件，已经责成港铁全面检视系统安全并深入调查。
5: 港铁公司咧系可以考虑咧多用科技，譬如现时如果有一啲嘅措施咧，佢哋可以系监察到一啲嘅部件，佢哋嗰个嘅温度嘅情况，以至系可以早啲咁样样咧去预示到个问题发生咧，呢个系会有助我哋去防止类似嘅一啲嘅情况发生。
2: 港铁高层其后喺蓝田站见传媒，对乘客带嚟不便致歉，强调非常关注两宗事件，会严肃跟进调查。负责车务工程维修嘅港铁公司副总监李剑雄话：今年三月先至更换涉事嘅绝缘胶，上个月做过检测，而朝早涉事嘅电机房亦都按要求喺二月检测过，冇发现有异样。
6: 我哋会一并将呢两件事都进行深入嘅调查，亦都从多方面找出唔同嘅因素，例如会唔会系点解机件会过热啦、设备啦、操作啦，同埋个环境唔同嘅因素，都会睇睇呢两个事故之间有冇相连嘅关系。
2: 被问到点样补偿受影响乘客，负责车务营运及本地铁路嘅副总监李婉玲话：会按服务表现机制同政府商讨。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0: 在稍后的新闻特写环节，我们请来香港铁路运输专业人员协会主席张连生分析港铁这两宗事故和有什么维修检查建议。四间专营巴士营办商向政府提交加价申请，加幅由 8.1% 至 17.7% 不等，其中九巴申请加价 16%， 城巴提出的加幅是 17.7%。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会重视专营巴士服务可靠性以及市民负担能力，政府会做好把关。黄贝文报道。
7: 多间专营巴士公司今年四月提交加价申请，其中九巴申请加价 16%， 城巴提出的加幅是 17.7%， 龙运申请加 8.1%， 而新大屿山巴士就提出加价 9.8%。 运输及物流局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显示，专营巴士在2024和2025年平均每日录得超过370万乘客人次，比2023年大约367万的平均每日乘客人次稍有增长，但仍然未回复至疫情前水平。文件指出，鉴于今年中东地区发生战事，车用柴油牌价在过去几个月急升，对使用柴油为主的营办商造成额外负担，构成重大财政压力和营运困难。综合四间营办商的资料，他们在今年三月采购燃料的价格比一月急升大约 75% 至 134%， 零三月的燃油开支比一月上升大约 85% 至 132%。 各个专营权截至今年六月，税后盈利的临时估算都比去年同期大跌，其中九巴跌大约 55%， 城巴跌大约 52%， 龙运跌大约 31%， 新大屿山巴士就跌大约 129%。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当局会考虑一篮子因素，强调政府会做好把关。
8: 专营巴士的服务方面，我们是非常重视公司他们的服务的可靠性和在财务的可持续性，但另一方面，我们是同样是关注和重视市民的可负担的能力的情况的，所以我们会一定在这一方面做好我们的把关的工作。当然我们会看一篮子的因素， 特別咧，我哋會睇翻專營巴士佢嚟緊個營運情況啦，佢哋嘅成本同埋嘅收入嘅預測啦，未來長遠嘅一個財務嘅發展啦，以至到就係對於市民嘅服務嘅影響嘅。
7: 陳美寶又話：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將會喺星期五討論加價申請。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道。
0: 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居屋2025下星期三开始拣楼，推售五个分别位于启德、锦田、将军澳、屏山和东涌的新居屋发展项目，提供接近7000个单位，实用面积介乎大约281平方尺去到大约560平方尺，亦都会推售大约400个重售居屋单位。何永贤在社交专页表示，计划下新居屋单位的售价介乎大约150万去到大约480万。房委会将会按申请类别的优先次序，分批邀请合资格申请者前往乐富房委会客户服务中心选购居屋2025推售的单位。亞太經濟合作組織 APEC 財長會下星期二至三在香港舉行，財政部部長藍佛安將會率領中國代表團出席並主持會議，會議期間亦都安排豐富的參訪活動，讓香港充分展示近年發展成就和城市魅力。內地海關總署提到，中國頭三季對 APEC 其他經濟體進出口按年增長接近24%，認為開放、創新、合作是中國與 APEC 其他經濟體貿易快速增長的重要密碼。趙家俊報導。
9: 财政部新闻办公室指出，今年是中国第三次担任 APEC 东道主，距离上一次已事隔12年。部长蓝佛安将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并主持下周在香港举行的财长会，副部长廖文代表中方发言。根据财政部透露的议程，除财长会正式会议外，亦有一系列交流活动，下星期二上午将举行财长闭门会，重点就在变动的世界中推动亚太经济增长进行非正式讨论，中午举行财长与亚太工商界代表工作午餐会，下午举行财长会开幕式并进入正式议程，在财金渠道提出四项重点议题，包括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因地制宜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促进 APEC 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到星期三上午会议闭幕后，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今年头三季，中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超过24万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近24%，占进出口总值超过60%。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师司长吕大良表示，今年 APEC 中国年聚焦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将是双方贸易快速增长的重要密码。
10: 创新创造了新的贸易增长点，在电子、汽车、机械等行业，我与 APEC 其他经济体逐步形成了优势互补、紧密合作的创新链条，带动高技术产品进出口双向发力。
9: 香港是今次财长会承办方，会议期间亦安排丰富的参访活动，以便与会代表近距离感受香港独特的城市风貌和人民景观，充分展示近年发展成就和城市魅力。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0: 康智会时任助理社监五度强奸智障女院友，早前裁定罪名成立，今日在高等法院判监13年。法官批评被告的行为令人极度厌恶、震惊，没有任何悔意。警方欢迎判决，说案件令人痛心疾首，希望受害人和家属可以重新开始生活。康智会就表示判决彰显公义。陈晓君报道。
11: 案发在2024年7月至8月期间，警方接获康智会辖下位于大埔的残疾人士院舍报案，当时21岁属轻度智障的受害人怀疑被人带到员工休息室性侵，警方翻查闭路电视锁定疑犯，再同事主录影会面之后，揭发他曾经被5次性侵，拘捕当时38岁的时任助理社监钟培基，控以5项强奸罪， 虑，早前裁定罪名成立，上昼喺高等法院判监13年。法官尤德康判刑时话，被告担任助理社监19日之后，就喺短时间之内多次强奸事主，亦都冇采取安全措施，行为令人极度厌恶震惊。法官指出，受害人系精神上冇行为能力嘅人士，甚至只得9岁，生活上需要他人协助。被告亦都清楚知道事主嘅心智状况，作为专业嘅照顾人员，被告理应保护事主，但就因利成变，以零食或者买戒指等理由再强奸事主，批评是严重违反诚信。法官说，被告心理报告显示有中等风险重犯，认为判监13年是公平公正。大埔警区刑事部总督察谭正山在庭外表示，相信判刑能够起到阻吓的作用。
12: 相信对同类型的案件是起到阻吓的作用。本案令人痛心疾首的地方，是被告人利用职位之便，以照顾者的角色去滥用受害人对他的信任，从而对受害人进行性侵。在这里希望受害人和他的家属在案件完结之后重新出发，开始新的生活。
11: 康智会指出，认同和支持法庭的判刑，认为是彰显公义，将会继续秉持服务质素标准，保护服务使用者。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0: 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在高等法院续审。蔡天凤丈夫谭方俊作供时说，妻子当日下午2点几开始失联，共享定位的应用程式显示他的最后位置在大埔。妻子前家姑李瑞香曾经暗示可能是被人绑架，他认为是试图转移视线。谭方俊又忆述，事发2日之后接到警方通知，怀疑邝家涉案，才开始有危机意识。卢志清报道。
11: 案件在高等法院续审，继续由蔡天凤丈夫谭方俊作供。他忆述，案发当日原本和蔡天凤约了朋友吃晚饭，蔡天凤在下午2点几应承出席，但是通知他时间和地点之后就失联。庭上展示两人的通讯记录，谭方俊当日下午连发多个讯息，追问蔡天凤手机是否有问题或者被人执了，但是蔡天凤一直没有回复。谭方俊说，察觉不寻常之后，曾经打开同妻子共享位置的应用程式，见到蔡天凤最后的位置在大埔。谭方俊供称，当日傍晚收工之后去到加多利山的单位，曾经见过蔡天凤前夫邝广志、前大伯邝广杰和前家姑李瑞香，向他们询问妻子的下落，但是形容他们表现平淡，并声称不知道。他忆述，当晚报警之后再回单位，李瑞香曾经表示，人家可能想要钱啫，你这么快报了警，认为李瑞香是暗示蔡天凤可能被人绑架，试图转移视线。谭方俊又提到，案发当日负责接载蔡天凤的邝广杰曾经向他表示，蔡天凤最后在大埔中心附近落车。事发两日之后，他联同邝广杰和警方重返大埔中心附近协助调查，两人其后同车离开。谭方俊忆述，当时在车上接获警察来电，获告知警方正是怀疑疑犯是邝氏一家，要求他想办法叫邝广杰回现场，自己就尽快离开。他于是帮邝广杰叫了一架车接载他回大埔中心，对方抵达现场之后随即被捕。谭方俊说，当日收到警方电话之后才开始有危机意识，认为邝广杰一直在骗他。案件听日续审。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0: 消防处表示，现时有300份6层或以下相关楼宇大厦的意向书，表示有兴趣安装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替代传统方案。处方形容反应理想，又说采用这个替代方案，在工程时间和费用上都可以显著缩短。任浩峰报道。
13: 消防处早前接纳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连同手提灭火筒，作为受消防安全建筑物条例规管的六层或以下楼宇的替代方案。他们同时可以选择用传统方案遵办消防安全指示。采用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需要大厦安装无线复合火警侦测器，当侦测到一氧化碳和烟雾，最终会将信号传送至消防处，人员会到场了解有没有发生火警。用物联网系统，工程时间可以由最多两年缩短至两个星期，费用可以降低至最少500,000，较之前少最多六成。消防处话已经有3,600幢六层或以下相关楼宇大厦涵盖在内，至今收到300份意向书，表示有兴趣安装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处理副消防总长黎建武形容反应理想，不过暂时未有大厦完成安装。认为同大厦内部要达成共识等因素有关。
14: 咁点解到而家我哋都未有一栋大厦已经装好呢？其实我哋了解过，咁发觉其实佢哋中间就住选择边一个方案或者边一个大厦、边一个服务供应商咧，其实佢哋中间都可能业户中间都仲开紧啲会，决定用边个嗰啲服务供应商提供咗好多唔同嘅计划。可能是两年期、五年期，或者安装上面的价钱都有所出入。咁可能就住啲林林总总嘅计划咧，可能嗰啲住户咧都需要可能再开会，去从而决定。再有一个最终决定，究竟佢哋选择边个方案、边间服务供应商？
13: 消防处亦都会喺今个月内发出通函，进一步扩展至7层或以上嘅目标楼宇，预计将会涵盖6,000幢大厦。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0: 政府建议拨出100亿元作为给予新田科技城公司的注资股本，当中预留大约30亿元利用市场化资源提升开发速度，加快土地平整，大约60亿元用以发展创科用地，余下大约10亿元用以支付早期营运开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向立法会提交文件，话新田科技城大约210公顷的创新科技用地中，政府预计未来5年大约有140公顷土地产出。预期新田科技城公司开始时，可能需要投入资金以自行兴建产业设施。公司亦都可以视乎情况，透过招标或者直接批拨分租部分用地，亦都可以考虑以股份制或者土地参股等形式与企业合组公司，共同开发及投资个别项目。政府向立法会提交文件，交代北部都会区产业发展与招商引资进度。文件指，在第一个5年规划订立的目标下，在2026-27至2030-31年度将会产出大约900公顷熟地，当中超过400公顷是产业用地，并已经引进多间企业落户河套香港园区，目前同超过45间海内外企业展开初步磋商。梵蒂冈表示，教宗梁14世成功接受手术切除部分右肺，组织检测证实患有肺腺癌，没有出现并发症。许敬轩报道。
15: 梵蒂冈发表声明，71岁的梁14世星期二在罗马一间医院接受历时90分钟的手术，切除右肺下叶，手术非常成功。组织检查证实为肺腺癌，同之前的诊断相同。教宗在手术室逗留3个钟，手术之后正常苏醒，在短暂观察之后返回病房。消息人士透露，他在手术之后甚至要求食晚餐。梵蒂冈消息人士说，将会作进一步检查，确定癌症是不是有扩散的迹象。梵蒂冈预计教宗需要大约1星期时间康复，已经取消他截至今个月20号的公开活动。手术亦都令到他原本11月6号至17号访问乌拉圭、阿根廷和秘鲁的行程增添变数。而在较早时候，大批民众在医院外等候教宗，当教宗坐车经过嗰阵，群众欢呼送上祝福。梁十四世就在车里面微笑挥手，之后医院人员迎接教宗。梁十四世星期日在圣伯多禄广场主持祈祷之后，宣布医生在例行检查中发现肺部出现结节，认为有必要做手术。梵蒂冈说，教宗之前没有出现相关症状。 今次是梁十四世自2025年5月8号出任教宗以来第一次住院。他是第一位来自美国的教宗，平时热爱做运动，健康状况一般被认为是良好。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0: 俄罗斯琴日以涉嫌从事间谍活动为由扣留一名日本记者，话他持续搜集并储存有关俄罗斯国防能力的信息。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话，暂时未能接触被捕的日本记者。外相茂木敏充表示，已经向俄方提出交涉，并要求俄方提供人道主义照顾。日本外务省亦都已经召见俄罗斯大使。梁正涛报道。
16: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昨日公布，在东南部萨哈林州扣留日本北海道新闻派驻州首府南萨哈林斯克的一个男记者，说对方涉嫌从事间谍活动。当局调查说，这个日本记者持续收集并储存有关俄罗斯国防能力的信息，并试图在情报机构的指示之下传送这些信息，危害俄罗斯安全。当局说，这个记者被捕的时候正是准备离开俄罗斯，他被押送到莫斯科接受进一步调查。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就透露，日本记者涉及间谍行为被捕不是第一次发生，只是俄方第一次对外披露，强调俄方已经多次向日方表明，以新闻报道作为掩护来从事情报活动不可接受。扎哈罗娃批评日方企图利用驻俄记者收集情报，企图破坏俄罗斯安全，做法令人遗憾，将会进一步恶化两国关系，呼吁日方放弃敌对行为。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话，日方暂时未能够接触被捕的日本记者。外相茂木敏充回应事件的时候就表示，日方已经向俄方提出交涉，并要求俄方提供人道主义照顾。另外，日本外务省已经召见俄罗斯大使诺兹德列夫。今次日本记者被捕的地点萨哈林州，州的管辖范围包括南千岛群岛，即是日本所指的北方四岛，双方在那里有主权争议。俄罗斯公布中国黑龙江代表团昨日访问南千岛群岛，日方表示不能接受，已经透过外交渠道向中方表达立场。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黑龙江省代表团近日访问俄罗斯萨哈林州首府南萨哈林斯克，和当地展开友好交流活动。对于民营企业访问期间进行的商业活动，外交部不作评论，强调中方一贯主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果应该得到尊重和维护。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跟着是新闻特写环节。
15: 新闻特写。
0: 港铁蓝田站连续两日出现事故，先后发生路轨旁怀疑有道差设备绝缘胶失效令短路起火，以及电力设备房有电线过热导致冒烟。记者崔慧欣访问了香港铁路运输专业人员协会主席张连生，他认为首要检视有没有出现电线老化等情况，同时亦关注有没有足够人手应对有关维修检查工作。
17: 电线短路其实呢就不是罕见的，港铁会不会是维修保养做得好一点呢，就会减少这些的情况出现呢？这些是需要他们去再详细研究检讨啦。道差附近的绝缘胶那里呢有两个不同的电源的种类啦，第一个呢就是牵引电力行驶用的电力啦，另外一个呢就是信号系统，因为个道差是信号系统控制的，信号系统有一个比较低一点的电压，因为个道差的控制是有不同的电压的，这个比较低压的，我不想两个电压互相受影响，同埋呢我不想直流电啦，架空天线直流电呢直接落咗去地线嗰度啊，咁呢个会导致其他嘅钢筋呢会侵蚀嘅，一定要绝缘咗佢嘅，咁我就放啲胶喺度㗎啦。咁呢嚿胶其实呢就如果有机会短路嘅话呢，就会係个架空天线嘅牵引电力同埋嗰个信号系统嘅地线中间有啲地方接驳咗，咁就会短路啦。但又引造另外一個問題呢，就是如果有短路情況發生呢，應該就會跳掣啦，斷開那個電力供應咁樣嘅，會唔會第二啲嘢發生呢？所以我個諗法就可能係個車轆同埋個路軌嘅火花點著啲垃圾導致個火警，所以好細嘅，淨係喺嗰個位一個道叉上面嗰條我哋叫 stretcher bar 嗰一個鐵杆嗰度附近起火嘅啫。
18: 以你评估咧，呢两宗事故有冇存在一啲关联性咧？
17: 我觉得两件事咧系独立处理啦。咁啱喺蓝田站咧，譬如喺车站发生嘅嗰件事咧，喺啲电线短路，蓝田站其实咧用咗差唔多40年啦。佢有冇换过啲电线咧？咁呢个系一个疑问啦吓。咁呢个港铁去回答啦。如果啲电线系其实用咗20-30年咧，其实都老化嘅，个外皮咧。佢有啲水跡喺附近咧，就會導致佢裏邊咧有少少唔係完全短路，不過咧就會有啲漏電嘅情況，咁就會發熱。咁同今朝嘅情況咧發熱，所以有啲煙，但可能冇火嘅。咁呢個情況係好類似嘅。我覺得呢個係同電線老化有關。
18: 你認為目前首先咧應該檢視邊啲方面嘅問題呢？
17: 喺軌道旁邊咧，其實都平時嘅巡路咧，係會睇埋掃埋垃圾啊，可能有啲油污啊，佢會抹咗去啊咁啦。呢個係咪做足曬咧？呢度維修保養嘅部門咧要跟進嘅事項啦，特別露天段嗰啲啦。第二咧就係電線老化呢個問題咧，全個港鐵系統裏面咧都有電線係不同年代去安裝嘅。咁呢啲係咪要全部更換呢？定係點樣去更換呢？點樣去檢測都係一個問題嚟嘅。所謂黃金兩小時係做唔到晒嘅。咁呢個係點樣去處理呢？咁呢個都係一個幾棘手、幾頭痛嘅問題嚟嘅。
18: 政府建議港鐵多用科技，包括監察報件溫度，早啲去預示到問題嘅發生啦。以你所睇咧，喺內地又或者海外咧，有冇相關嘅做法可以參考咧？
17: 喺世界各地而家嘅做法咧，都冇一個統一嘅標準嘅。其實一般嘅做法咧，就係條電線嘅壽命可能係30年或者40年，咁我20年就換咗佢，確保唔會再發生啦咁樣。又或者咧，就係、我唔用一條舊嘅電線，用行一啲新嘅線。而家都好多話電線換咗光纖啊呢啲咧，港鐵其實都有做嘅。咁但係係咪應該全線都做呢啲同線換光纖嘅方法咧？咁呢個可能都要考慮一下，或者深入去探討一下啦。科技係永遠都唔會停止嘅。咁其實港鐵都我見到佢引進咗好多新嘅技術啦，包括見到最近都話無人機去檢測個隧道啊呢啲，都係比較先進嘅同埋新嘅科技嘅，亦都做得。都唔錯啦，我覺得。咁我覺得咧，而家佢哋做嘅方法都係多啲檢視一啲常見會發生嘅一啲出現狀況嘅東西啦，譬如電線短路呢個可能都要多啲監測啦。嗰啲可以一個好簡單嘅方法咧，就係手摸都已經係知道嘅。熱嘅線咧，通常都有啲問題嘅。有紅外線嘅温度計，咁遙距射埋去嗰條電纜度，我都知道個温度，表面温度。咁呢個可以做嘅，咁但係呢個人手係一個問題啦。咁有幾多人可以每晚兩個鐘頭內做曬呢啲所有事情呢？咁呢個都可能要諗一諗點去做。
0: 重複新聞提要：港鐵藍田站今朝早2號月台車尾電機房電線過熱冒煙，政府責成港鐵全面檢視系統安全並深入調查。4間專營巴士營辦商向政府提交加價申請，加幅由 8.1% 至 17.7% 不等。康智會時任助理社監5度強姦智障女院友，早前裁定罪名成立，今日在高等法院判監13年。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5至6，路边监测站是6，健康风险都是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一般监测站是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中。听日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6，强度属于高。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同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同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0%。跟住系财经消息。
19: 香港电台6点财经，
20: 欢迎收听呢节嘅财经消息，我系张思文。内地今年首3季以美元计价，出口同埋进口都升超过20%。 单计九月就更加上升超过三成。以人民币计价，第三季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海关总署表示，首三季内地外贸增长趋势强劲，目前出口基本面无改变。由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1: 海关总署公布，今年头三季以美元计价，出口按年增长 21.3%， 进口增长 27.5%， 单计九月出口增长 36.3%， 进口增长 31%， 分别创七个月同三个月高位。以人民币计价，头三季出口增长 16.4%， 进口增长 22.3%， 单计第三季出口规模第一次突破8万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 22%。 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在北京表示，今年头三季度外贸增速是接近五年同期之中最快，季度同月度增速亦总体呈现加快态势，内地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他指出，出口保持良好增长态势，主要得益于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精准迅速有效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
21: 世界经济仍具韧性，我国有超大规模市场和完整产业体系的优势支撑，存量和增量政策协同显效。下阶段我国外贸仍然具备稳定增长的基础和条件。
1: 对于第四季出口前景，王军认为当前出口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20: 内地上个月通胀率按年升 0.9%， 创三个月高位，按月比较就放缓。有经济师认为，内地通胀要持续改善，需要等待刺激经济措施逐步见效，预计全年通胀率 1%。 由罗伟浩报道。
22: 内地九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按年上升 0.9%， 较八月升 0.1%， 创三个月高位。食品价格按年跌 1.7%， 非食品价格升 1.5%，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按年升 1%， 升幅同八月相同。九月的 CPI 按月升 0.2%， 较八月放缓 0.2%。星展香港高级经济师周鸿礼认为，近期内地的通胀率主要是由能源价格等的成本上升推动，未来要继续改善，需要等待刺激经济的措施逐步见效。
23: 譬如你日常用品啊，核心嘅 CPI 增长都唔太大，需求带动嗰个情况未系好明确，卖嘢嗰啲铺头啊都未系好敢加价，要等真正劳动市场有一个比较明显嘅复苏，先会带动到消费意愿，譬如人工啊等等各样都要有比较明显啲嘅好转，会逐渐好翻嘅当然，咁但系我哋要俾少耐性咯。
22: 上个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按年升 5%， 升幅扩大 1.2%，创超过四年高位。周鸿礼话，中东战事影响能源进口规模，推高国内嘅能源价格，而内地今年头三季以美元计价，出口同埋进口都升超过两成，单计九月更加上升超过三成。周鸿礼话，出口数据表现理想，带动工业产出，相信继续是增长的主力，加上基建投资项目陆续开展，公共支出的效果开始反映，相信下个星期一公布的第三季经济增长数据表现会不错，它维持全年增长 4.5% 的预测。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0: 港股走势反复，恒生指数初段最多跌230点，午后一度倒升大概180点，收市报24,314点，跌31点，主板成交额有近1,935亿。金融和地产分类指数跌超过 1%， 汇控、中银香港和中人寿跌近 2% 至近 3%， 龙湖集团跌超过 4%， 恒隆地产跌近 3%。 生物医药股多数下跌，信达生物跌超过 4%， 是跌幅最大的蓝筹股。中国生物制药亦都跌了超过 3%。 科技指数收市报4174点，升幅近 1%。 ATMXJ 多数上升， 美团升近7%，小米升咗超过半成，系升幅最大嘅两只恒指成分股。至于晶片股就个别发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呼吁成员国注资，协助发展中经济体应对借贷成本上升嘅压力，指出以发展经济体嘅指标国债孳息率上升，正影响新兴市场同埋低收入国家。由赵家俊报道。
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表示，当前经济形势同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加上发展援助大幅减少，可能拉阔发达同发展中经济体之间嘅差距。佢敦促成员国兑现承诺，增加对减贫与增长信托嘅资金投入。他在曼谷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年会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以发展经济体的指标国债孳息率攀升，正影响新兴市场和低收入国家。即使部分经济体整体债务负担下降，但上债成本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已经由10年前的6%增加至14%。他说能源和食品成本上升，发展援助减少和对高风险投资的兴趣减弱，正为很多国家带来巨大压力。认为当务之急是要改善财政状况，货币政策上亦应审慎。
4: Make urgent repairs to the fiscal house before the cracks widen. Now is the time to enhance revenues, to rationalize spending and improve publicfinancial management. On monetary policy, we are urging central banks to stay laser focused on their price stability mandates. Now may be a good time for a prudent hawkish bias in many countries.
3: 他表示，基金组织已经对减贫与增长信托进行改革，加大放款能力。他又呼吁各国向控灾减灾信托注资，说近年有关信托被频繁使用，资金急需补充。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0: 人民币对美元收市微升，报6.6925对一美元，较上日收市升20点指，中间价连升4日，再创超过3年半高位，报6.7249对一美元，较市场预测偏弱大概330点指。市场人士表示，内地公布通胀和贸易数据向好，有利人民币走势，后市要视乎美国关键通胀数据的表现。恒生指数收市报24314点，跌31点，总成交今日有1934亿7000多万。即月份恒指期货夜市报24328点，跌了5点。多谢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5元跌了2仙，阿里巴巴110.5升3.3，腾讯控股423.4跌8，小米集团26.38升了1.34，南方恒生科技4.8仙6系升3.2仙，美团77.1升了4.8。Excel 以南方海力士24.68跌了1.42，恒生中国企业84.06系升了6仙，建滔积层板42.36跌了2.34，联想集团30.4跌了7。今日多只升幅较大的股份：中国三迪、万维智能科技、对巴、亚洲能源物流、大洋集团。多谢跌幅较大的股份：德长新云算力、国恩科技、神通机器人教育、富银融资股份、联华超市。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767点，跌了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10点，跌了24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46，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1，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19，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 港金报38,835元，比上日收市跌咗3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3.44美元，卖出4,144.09美元。港汇指数报100.4，系无起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糖水道天桥去东区走廊方向近住渣华道系有坏车阻路，唯一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大车多。而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杯道路嘅坏车已经离咗场噶啦，龙尾去到安定村。而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附近花园。而较早前新田公路去屯门近住冯吉乡嘅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现时冯吉乡至到米埔新村一段都是车多。同埋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的意外已经清一场的了。不过近住沙田马场一段现在是慢车少少。另外江乐道西天桥去中环方向近住中区警署的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而较早前糖水道天桥是刚刚收到消息，那里的坏车已经离了场了，就是较早前糖水道天桥去东区走廊近住沙华道的坏车已经离了场了，行车线已经解封，交通亦都回复正常。跟住再同大家睇埋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去到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就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去到卫理道。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而家去到江乐道中近住香港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一段车多，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沙田方向排到去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西隧就去到永光书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而家排到去彩虹隔音屏。现时屯车隧道去屯门方向需要实施间封。跟住再同大家睇埋路面嘅情况啦，港岛区马纪仙峡道上行方向近住门牌21号一段啦，而家都系车多繁忙。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亚街老街。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嘅车龙去到上怡道，而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嘅车龙排到去 Mega Box。 反方向去旺角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一段慢车龙尾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亦都是车多。新界区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一段而家是车多，龙尾去到金竹角。另外屯门的龙富路回旋处一段而家是车多繁忙的。再提提大家封路的措施了，鲤鱼门道有水务急收，去鲤鱼门村方向近住圣安当女书院的慢线需要封闭，不过快线已经重开翻。好了，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6: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嘅独有魅力，香港嘅旅行代理商、导游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嘅发牌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嘅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仲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8: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症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24: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25: 财经新思维。
7: 迎收听今集的财经新思维，主持的是方嘉莉。随着大众日益关注健康问题，飲食管理的 Apps 也都越来越普及，到底怎样才可以突围而出呢？那我们就要听听今集的嘉宾 FoodTrack 创办人胡以宙 Daniel 同我们分享一下。你好啊 Daniel。
9: Hello Carrie。
7: 其实市面上都有不少记录飲食习惯甚至乎计卡路里的 App， 为什么你会都选择创办这一类的 App 呢？你看到有什么空间在这里？
9: 其实最开始创办这个 App 呢，我哋啲創始人咧，我哋本身自己都有呢啲煩惱，譬如話管理身材啊，咁所以我哋由呢個出發點，咁我哋發現市面上有啲 gap 啊。第一就係我哋 data 好多，到處都係我哋嘅即係數據啊嗰啲，我哋唔爭數據嘅其實，但係數據或者一個記錄唔等於管理啊，即係佢哋好多數據之後，咁下一步係點咧 ？So what 咧？即係譬如話，哦個 app 可以話你知，而家我有食咗幾多卡路里啦。咁但係個 user 一般就會想知，咁有咗呢啲卡路里或者食咗咁多，我下一步可以做啲乜嘢呢？咁我係咪真係健康咗呢？咁樣。咁第二就係健康都唔單止係睇飲食嘅，咁所以我哋個 app 其實仲會睇埋其他角度，包括我哋結合咗中式養生嘅一啲體理啊、睇面色啊嗰啲去做一個中式上面嘅補充啦，同埋我哋而家都結合埋一啲智能硬件上面嘅配合，去攞翻譬如佢嘅睡眠質素點樣啊，佢嘅運動狀態點樣啊？呢啲可以補充翻。
7: 咁但係咧，有陣時咧用呢一類型嘅 app 咧，即係就算我自己啊都親身用過咧，我覺得最煩嗰樣嘢就係咧，每日都要做記錄，即係可能三餐食咗啲乜嘢，我又要入資料啦，入幾多克啦，邊一個種類啦，同埋你都知道啊，有冇漲嗰個影響嘅卡路里都幾大噶嘛？點樣可以解決到咧？即係用家呢一類嘅煩惱咧？
9: 我哋都考慮咗幾樣嘢嘅，第一個就係將個麻煩減到最少先咯。咁即係譬如話，哦，唔使再人手輸入啊，或者點樣，我哋影張相片 AI 就完成咗大部分嘅工作咯。咁第二就係話，我哋增加啲趣味性，即係我哋個 app 入邊咧有一隻熊仔嘅，嗰只熊仔係好似你養一隻寵物咁樣啦。譬如話啊，我而家可能食到好肥，咁個熊仔個狀態咧就跟住你呢個狀態，希望咁樣等到個用戶係用遊戲化嘅方式咧，去等到佢哋盡量去接受，即係呢個唔係一個好繁瑣嘅嘢，而係一種玩嘅嘢囉，即係等到呢個趣味性多一啲囉。
7: 除咗自己減肥之外，幫嗰個 app 入面嘅熊仔亦都要一齊減肥。
9: 係啦係啦，或者有用戶想增肌或者點樣，都係幫隻熊仔去增肌咁樣，類似一個咁嘅 concept。
7: 身體嗰啲數據方面啊，身體健康管理咧，有陣時個個人唔同嘅狀態咧，需要嘅方案亦都唔同啦。點樣可以去做到咧，切合到佢哋嘅需要咧？頭先你講到有啲人就係需要增肌啊，咁同有啲人可能純粹係唔想食咁多嘢嘅，佢又冇話特別想要做大隻啲嘅，點樣可以有唔同方案咧？
9: 其實佢呢個方案咧，我哋都係背後有啲科學理論去支撐嘅。即係譬如首先咧，就用户佢係會俾一個目的啦，即係譬如佢係想減肥或者增肌，咁跟住佢都會有一啲基本嘅信息嘅，即係譬如話佢係平時係坐得多嘅一啲 office 做嘢嘅人啦，定係話佢係經常有活動嘅人，定係點樣，即係各種呢啲信息綜合起身，先會形成一個對呢個人嘅綜合判斷先嘅。咁跟住有咗呢啲基礎嘅信息咧，咁我哋再睇翻，譬如佢嘅喺智能硬件上面收集翻嚟嘅數據啦，同埋佢嘅飲食嘅 pattern 啦，同埋佢嘅養生方面嘅嗰啲信息咧，咁樣綜合俾一個判斷嘅。咁嗰個背後，我哋會有一啲科學嘅理論支撐啦。咁譬如我哋最早期同埋廣州中醫藥大學嗰邊啲交流同埋合作咧，形成一啲理論基礎啦。同埋我哋又會參考翻美國心臟學會 AHA 嗰邊嘅一啲 framework 啦，各種呢啲去形成一個基礎理論咯。
7: 咁頭先聽你講啊，中西結合咧都係你哋嘅其中一個賣點啦。其實咧，如果話講中醫嚟講，大家好多時候都會係有個養生之道啊，或者甚至乎食療啊、食補咁樣啦。咁但係西方嘅話咧，可能就係講營養學啊。咁點樣可以將兩個嘅概念咧都融入喺呢個嘅健康管理 app 入邊咧？
9: 我哋係有幾種方向去睇嘅。其實中同埋西咧，養生會有互補嘅一個視角啦。咁譬如話，營養方面咧，佢更多強調係嗰啲營養素啊，即係譬如話我哋所講卡路里，但係除咗卡路里，我哋仲深入睇一層嘅，即係譬如話佢嘅macros， 即係蛋白質啊嗰啲各種嘅啲指標啦。咁但係呢個更多係西方嘅角度，咁我哋會加入個中方角度去互補咧。譬如話，譬如我哋平時食嘢，我哋咪會講啲嘢食佢係涼啊， 定系热啊？咁呢个就会结合翻我哋用户嘅体质去做翻相应嘅一个推荐。咁呢个又系中式养生嘅一个角度去睇翻，因为我哋平时西方营养佢唔会睇呢啲噶嘛。咁但系我哋其实作为东方人，我哋好在意呢啲，即系凉啊、热啊呢啲，去讲翻个身体嘅平衡咯。有啲生活習慣上面嘅一个补充，譬如话睡眠啦、啊，或者系其他运动啊，咁呢个都系一个补充嚟嘅。咁所以就系、是中同西，我觉得系两者系一个互补嘅状态咯。两边角度同时去睇件事就更加完整啲咯。
7: 但点解咧当初会谂到呢一个概念呢、這个构思嘅？
9: 最开始咧，其实我哋一开始系同广州中医药大学嗰边一啲教授团队系有啲交流合作，咁样去谂起呢样嘢嘅。后尾就慢慢地将嗰个 app 去演变，根据翻市场嘅 feedback。因为我哋觉得其实我哋做个 app 个技术唔系最关键嘅，技术好，但系一定系帮到人咯。咁系不断喺市场度摸索，同啲用户去交流，跟住攞翻佢哋 feedback， 再去 iterate 翻个 app。咁后尾再慢慢衍生出呢一个而家嘅状态咯。
7: 但是如果中医来讲的话呢，很多时候都会讲到望闻问切啦。咁如果在 Apps 的世界用 AI， 又怎样可以呢应用得到，即是透过什么数据去了解得到呢一个人的身体状况是怎样？
9: 我们是用望为主的，即是你啊、面色啊这些去望为主的。问切啊那些其实技术上都做到的。但是我们现在就注重个用户体验多一点先，就等到他们容易一点用先。那些就是都是放返喺线下去做。头先都提到啦，我哋係有一个生态圈嘅。譬如话用户需要嘅时候，我哋都可以 refer 个用户呢去搵返相应嘅中医啊，或者係专家啊去咨询返。咁呢嗰度就会有一个更完整嘅 follow-up。咁佢哋 follow-up 完之后又可以继续用返个 app 去 check 返，哦係唔係我搵完佢哋之后係咪继续变好咗啊。咁同埋啲数据都可以帮个中医师或者係一啲专家喺佢哋做 consultation 嘅时候更多角度嘅信息去掌握囉。
7: 但你哋呢喺做呢个 apps 嘅时候啦，咁要訓練嗰个嘅 AI 模型嘅话呢，咁会係採用啲乜嘢嘅数据去做呢？如果要分析一个人嘅状态，甚至乎呢係可能佢食咗啲乜嘢，点样可以增加呢 AI 辨认嘅嗰个准确度呢？
9: 我哋最开始呢訓練嗰度头先话斋係同一啲合作机构佢哋去攞一啲早期嘅数据嘅。咁后俾我哋都有同一啲其他嘅机构去合作啦，去获取一啲数据，咁確保呢啲数据係佢哋同意去做呢个訓練嘅前提下先落嚟做訓練。咁至于你头先讲嗰个食物呢，咁其实呢你讲得好啱，即係譬如话飲食上面，特别係我哋香港啲食物有时譬如干炒河嗰啲多油少油多甜少甜嗰啲都会影响㗎嘛。咁呢個呢我哋都盡量用個科學方法去提升嗰個 detect 嗰個素質啦。咁但係我哋都會話呢個係會有 limitation 嘅。我哋其實個方法係點呢，我哋第一步呢先係即係識別咗個食物先啦。識別完食物呢，譬如話乾炒牛河，咁我哋就會話乾炒牛河佢入面都有啲乜嘢，譬如話有河粉或者有牛或者點樣。第二呢就會去估算返個食物嘅份量。咁、那個食物份量呢我哋就會參考返譬如個容器呀、或者係個碗碟呢個大小去估算返佢個份量囉。咁當時我哋都同一啲營養師顧問去合作去 identify 一啲最佳嘅啲識別。因為其實而家業界都好成熟，佢哋譬如話用隻手一個 fist
7: 一個拳頭，
9: 係一個拳頭，係啦係啦，咁樣嘅一啲大小，即係佢哋會有一個好成熟嘅方法去估算㗎啦。咁第三就係結合返一啲營養，即係我哋叫 database， 譬如話我哋有 Infoods 啊，有美國嗰邊 USDA 啊，同埋中國呢邊都有啲營養食物庫咁樣嘅，咁就結合返嗰啲去攞返相對應嘅個營養成分咁樣囉。咁但係我哋都係會承認返個 limitation 囉，即係話譬如咁多油少油，咁呢個有啲時候佢 AI 真係可能識別唔到，或者係有時嗰啲食物炒埋一碟，或者係黑蚊蚊
7: 一齊
9: 撈埋一嚿咁樣，即係人眼識別唔到呢，我都唔 expect AI 可以識別到嘅。
7: 明白。
9: 係啊，但係我覺得呢個唔係一個好關鍵嘅嘢囉，因為呢一餐係780卡路里定係話788卡路里呢，佢都唔係一個最關鍵，因為我哋睇嘅係一個 trend 囉，同埋我哋希望呢個 app 呢唔係每日去督住佢，我督住你每日去要食幾多嘢，而係反而係一個 companion， 一個陪伴式咁樣。即係有時可能可以係偷下懶，或者有時可以有 cheat meal， 即係 OK 嘅。但係我哋 in general 一個 long term 去做返一個健康嘅生活方式咁樣。
7: 但點樣可以呢，即係鼓勵到啲用家呢持之以恆咁樣呢去做一個健康上面嘅管理呢，避免會出現咗一個呢可能飲食焦慮嘅現象呢？
9: 即係我哋覺得個用戶其實佢要喺管理身材或者管理健康嘅同時咧，佢係可以享受到生活嘅。咁所以我哋第一就係話唔會話好同唔好咯，即係有個建議就話哦，你可以咁樣做，但係你即使可能有一餐話 skip 咗或者點樣都 OK 嘅。咁第二就係我哋睇一個長期嘅趨勢咯，唔係話單次咯，即係單次可能譬如話佢今餐食咗個打邊爐，可能特別高卡路里 ，that's fine。咁我哋可能會suggest 翻一啲 activity， 譬如話我哋背後咪有個生態圈嘅，佢哋可以去做瑜伽或者去做 gym 或者點樣去抵消翻你一餐，咁就唔使話用户有咩罪惡感或者點樣。
7: 嗯，即係個 Apps 都會有提醒嘅，即係因應你入嘅資料啊，或者係辨識到你嘅健康狀況嘅話，都會提你，可能你最近食得比較多咯，會唔會話可能咧要食翻清淡啲啊咁樣嘅管理？
9: 係啦，類似嘅，係啊係啊，每一餐其實佢後邊佢都可能有少少提醒，包括清淡啲，或者係哦最近你可能缺某樣元素，咁你可能下一餐會 focus 即係呢個元素多啲嘅咁樣。咁除咗食，其實我哋頭先提到有啲睡眠上面或者有啲壓力上面嘅嘢嘅，譬如話我哋可能發現佢睡眠最近唔好嘅，咁我哋都可能喺呢方面會 suggest 多啲少少，或者壓力管控上面。Oh, by the way, 我哋係而家同緊北師大佢哋都傾緊一啲即係心理上。

0: 咪同演算法嚟讲都一样咁重要啦？
1: 哦，呢、這个肯定系必然嘅，我觉得几个角度睇呢个问题咯。我哋觉得第一系好多谢 BDA 嘅奖啦，对我哋都系鼓励嚟嘅。咁又系提醒啦，即系譬如话创科佢唔止系个 AI， 学你话斋个演算法够强就得噶啦。但系其实点样等我哋嘅普通用户，我哋每个人佢哋可以容易咁样用上呢个科技咧，呢个就系嗰个设计或者我哋嘅 user behavior 上面去调整嘅呢个问题。咁呢个同个演算法系同样重要咯，我会觉得。第二就系、是、即系健康科技，尤其系需要好嘅设计嘅。即系我哋讲再多数据或者再准一啲嘅模型，如果个用户佢睇唔明，即系好似譬如话我哋俾佢哦，今日我有XX 卡路里，或者我今日有好多呢个步数系点样，即系佢好多数据，但系佢最后唔明，我佢唔知下一步点样做嘅话咧，其实佢个价值都传递唔到俾佢嗰度。点解我哋喺后边配合翻一个生态圈，包括一啲营养食品啊，或者系健康嘅一啲食物啊，或者系一啲中醫或者專家嘅 consultation 啊等等，同埋運動啊、yoga 啊、spa 啊等等呢啲咧，就係因為我哋想配合翻用户，等普通人都可以個價值感受到。咁第三就係我哋就係想將啲複雜嘅嘢留俾科技去解決，但係人面對應該係最簡單嘅，即係佢可能係好 simple， 即係唔使點樣諗，係每日就咁啊，好自然而然就可以用到啦。反而係背後啲好複雜嘅嘢，科技就去做咯。即係所以我哋點解用啲熊仔去增加一啲互動啊，或者係用一啲直接識別，唔使去入好多嘢啊，用一啲簡單少少嘅嘢，等啲用户容易接受咯。另外就係、是、我哋未來個方向就係、是、都唔想淨係話追求一個個 app 本身咯。反而是怎样将刚才所讲的 App 和用户的一些洞察结合他们线下的生活模式，这样去整个生态系统结合起身去做回比用户切实的一些体验会更加好。
0: 嗯，咁 AI 咧可以令到啊记录咧饮食啊，同埋理解健康数据咧变得更加方便啊。不过但系健康管理咧始终都唔系净系追求一个分数啊，或者系一啲数字啦，而系咧即系要知道自己个生活习惯，逐步去做一啲可持续嘅改善啊。咁、今日都多谢咧 FoodTrack 创办人胡尔就 Daniel 同我哋嘅分享啊，唔该晒你，
1: 多谢晒 Carrie。
0: 呢一节嘅财经新思维到呢度，今日嘅傍晚新闻天地亦都完结，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公布今年12月6号中九龙绕道全线通车，同日开始收费8蚊。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说，在充分考虑公众负担能力的前提下，中九龙绕道收费定于8蚊，预期可以收回部分营运成本，同时达至预期的交通分流效果，舒缓九龙主要道路的交通情况。政府已经积极宣传，协助公众掌握具体收费安排。港铁表示，为便利市民重阳节期间前往扫墓，将会加强相关服务，包括星期五起一连四日加密东铁线部分时段的班次，以配合跨境扫墓需要。同时，港铁巴士 K52A 亦会在今个月的周末和公众假期加强服务，接载乘客来往屯马线屯门站和争咀灵灰安置所。东铁线方面，由今个星期五至下星期一，金钟至落马洲罗湖的列车服务将于早上和晚间指定时段加密，其中往落马洲站的班次将由每10分钟加密至每 8.6 分钟一班车。教育局表示，留意到近日社交媒体对学校行政手册留级指引更新的讨论，重申今次指引更新对所有学生的升留级安排都有明确指引，并非单一针对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亦都绝非为制造不同待遇，更加不是从政府

0: 资源考虑。教育局表示，更新指引的原意旨在强调留级可能对学生造成的负面影响，并重新提醒学校应该从专业角度出发，以学生福祉为大前提，根据教育原则和每名学生的个别需要和情况，以及学生和家长的意愿，审慎评估留级的必要性。大埔发生珠宝劫案，警方表示，广福道近广福里一间珠宝公司下午三点几被一名男子行劫，劫走一批珠宝逃去。职员之后报案，暂时未知损失的珠宝数量以及价值金额。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表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习近平说，在新形势之下，中国愿意与世界各国携手，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同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同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较早前刚落到西天桥去中环方向，近住中区警署慢线嘅坏车已经离咗场噶啦，车龙去到中山纪念公园。而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海辉道而家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油麻地交汇处。而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亦都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车龙去到油麻地交汇处。而较早前糖水道天桥去东区走廊方向，近住渣华道嘅坏车都已经离咗场噶啦，唯一嘅行车线已经解封，交通亦都回复正常。跟住再同大家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桥面灯位一段车多，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而家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就去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排到卫理道，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排到海港政府大楼，东隧港岛入口一段车多。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沙田方向龙尾沙福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就排到去龙翔道桥面，现时屯赤隧道去屯门方向需要实施间封。跟住再同大家睇埋路面嘅情况啦，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小辉台，马纪仙峡道上行方向近住港景别墅一段车多繁忙，车龙去到香港动植物公园。告示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百德新街。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跟住睇埋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女邻街一段车多，车龙去到太子道西。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嘅龙尾排到去上怡道，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车龙去到 Megabox， 而后少少咧近住中九龙绕道嘅九龙湾出口咧，亦都系比较车多繁忙。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慢车。 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御龙山的车龙排到沙田新城市广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一段车多，龙尾去到锦绣花园，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的车龙就排到去金竹角，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慢车，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亦都是车多，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龙尾过了富健花园，现时龙夫路回旋处一段都是较为车多繁忙比较挤塞的，包括就是屯赤隧道公路去回旋处的龙尾，现在去到屯赤隧道屯门出口，龙门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排到望后石消防局，屯门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就去到龙日村。再提提大家一些封路的措施，就是鲤鱼门道有水务急修，去鲤鱼门村方向近住圣安当女书院的部分行车线现时是需要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灯打士街去美孚和尖山隧道入口沙田方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6: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年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5: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6: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容祖儿等等等等，连续两星期蝉联冠军，祖儿今次一口气推出新歌，可以话是乐迷的福音了，更加为他来紧的大型演唱会打响头炮啊！
10: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1: B B 啊，我抽到我想要的盲盒啦！
12: 抽盲盒随时都俾到你惊喜，但揸车就最怕留意唔到盲点位啊！
1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啦，行人唔好喺车辆前后或者附近逗留，更加唔应该乱咁横过马路，司机就要多啲拧头望镜，小心有人或者车辆喺盲点位啊！
1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1: 一星期七日，
13: 早晚都陪住你。
14: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5: 各区准备好未
16: ？Ready，ready，3, 2, 1, go！
14: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17: 十八好时光
18: 嚟到今晚啊，十月十四号星期三晚嘅十八好时光啊，呢度有我欧海星啊，
19: 有我精精神神李万芬，
20: 你真系好叻嘅啫，好多嘅助语词啊，有我咧精精神神嘅伍文生啦，好唔好？
18: 大家好，大家好，我哋大家都有精神啦，有健康啦，有开心啦，点解啊？因为咧今日啊，我哋又会同大家去好多唔同嘅地方，有好多好节目介绍啊嘛。
14: 区区有睇头，
18: 系啦，唔知道大家对自己嘅社区又熟唔熟悉咧吓？嗱，如果要用一段嘅声音代表你嘅社区，你会谂起咩声咧？会系车声、雀仔声，定系街坊嘅倾偈声咧？
19: 在东区鲗鱼涌海滨社区，是邻舍的社啊。嗱，这个社区空间咧，过去大半年有艺术家和社区人士透过声音采集和故事记录，发掘社区的独特面貌啊。他们共同制作声音的装置啦，嚟紧咧就会展出噶啦，分享咧佢哋喺东区采集的声景啦，同埋咧共同创作的小智作品。
21: 唔止噶，社区咧藉住三周年啊，嚟紧嘅10月31号去到11月1号啊，举行咗就系人人社区节。主题咧就系社 区伦理酿造学啦。一连两日咧，除咗咧有展览啦，仲有音乐演出，仲有创意工作坊、市集同埋咧社区导赏等等嘅。嗱，两日咧超过30项嘅免费活动嘅，有多元节目啦，呈现咗咧社区过去3年里面咧就系以呢个文化创意连结咗我哋嘅伦理嘅，咁实现咗呢个成果噶。
18: 嗱，而电话线旁边咧，亦都请嚟系圣雅各福群会社区嘅项目总监雷子兴 Anthony 咧，同我哋介绍一下嘅。Hello Anthony， 你好。
0: Hello， 三位主持人，大家好。
21: 你好啊。
18: 系啊，不如咁啊，先同我哋介绍下社区呢个地方啦，同埋啦，都3年噶咯噃。呢3年期间啊，街坊追上嚟社区系做咩嘅咧？
0: 好啊，社区咧系由圣亚各福群会去营运嘅，咁喺发展局嘅资助底下咧，集结咗政府、非政府組織同埋商界嘅支持，咁就將一幅咧空置咗嘅政府用地咧改造成為社區為本嘅社區空間。咁我哋社區咧定期會舉辦多元化嘅以創意為本嘅公眾參與活動啦，主題咧涵蓋身心靈健康、社區營造同埋可持續發展，希望咧連結唔同嘅社區人士。咁頭先主持人有講到咧，平時啲街坊嚟做乜嘢㗎？咁我哋除咗有活動嘅時候，大家會參加活動；冇活動嘅時候，亦都會走過嚟散下步啊，放下狗啊，飲杯咖啡，咁可以咧享受一個綠化優質嘅休憩空間。
19: 嗯，今年咧呢個人人社區主題咧就係社區倫理釀造學，好得意啊！係釀酒個釀，點解會用呢一個字去總結呢3年嘅？
0: 是啊，因為我們覺得呢要連結社區呢，其實是要需要一些時間和心機的，慢慢地去建立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啦，和對地方的歸屬感。那這個過程呢就好像真的我們去釀造一樣東西一樣。那在這3年之間呢，我們社區和創意夥伴和不同的社區人士我哋叫做共同釀出生活百味，咁就成為咗連結大家嘅一個養分。咁我哋希望借住呢個人人社區節咧，我哋可以同公眾分享我哋呢3年究竟釀造咗啲乜嘢嘅關係啦，有啲咩點滴啦，同時間咧係展現到咧凝聚社區嘅多種可能嘅。
21: 嗯，非常之好啊！啱啱都提到咧，你旗艦項目咧就有聽後來的海同埋讓地方咧，做咗咧都有半年啦。咁收集
18: 半年
21: 哦，大半年啦。咁咧其實咧就收集咗聲音啦，記錄咗故事啦，做咗咧好多聲音裝置同埋小置嘅。咁其實觀眾咧嚟到嘅時候咧，可以睇到啲咩同埋聽到啲咩咧？
0: 係啊，呢個聽後來的海嘅計劃咧，係我哋今年社區嘅年度旗艦項目嚟嘅。咁聲音藝術家簡惠俊 AK 咧，咁之前咧就同我哋啲街坊咧去行唔同嘅東區嘅社區嘅地方，跟住咧透過採集聲音同埋記錄古蹟咧，去發掘咧社區獨特東區獨特嘅一面。咁呢個展覽咧，其實就會展示藝術家同埋參加者共同製作嘅聲音裝置。咁呢啲裝置入邊咧，就會聽到咧佢哋喺東區唔同角落咧採集咗嘅聲景，同埋咧一啲創作咗嘅小節作品，呈現咧由社區人士第一身嘅視角去講東區嘅人事物同埋古仔嘅。
18: 嗱，咁真係咧，呢2日咧都會有成超過30項嘅免費活動嘅噃，都可唔可以介紹一下幾項有特色嘅活動俾我哋嘅聽眾啊？
0: 可以啊，咁1年2日嘅人人社區節咧，咁我哋有好多多元化嘅免費活動，係適合唔同年齡嘅朋友參加嘅。咁我講1-2個啦，咁第一個就係叫做 Photo Mo 社區立體照片嘅模型工作坊。咁我哋利用咗咧鰂魚涌一啲唔同嘅地標啊、風景嘅相片，咁就透過立體拼貼同埋層層咁樣去堆疊咧，將一個平面嘅相片咧變成層次分明嘅東區嘅風景。咁另外一方面啦，我哋頭先都有講到，我哋都有啲毛孩平時會過嚟放狗啊，毛孩家長。咁我哋會有個寵物毛毛手抄明信片工作坊，利用寵物嘅毛髮咧去造紙。咁去製作一啲獨一無二嘅毛孩明信片。咁啊，除此之外，我哋仲有10多項嘅即場參與嘅活動，大家就唔使登記，可以到時嚟到社區見到啱玩就嚟玩啦。
18: 哦，登記上方便。問多樣喎，咁你個明信片係真係可以即刻就做到㗎，定係要整幾耐時間㗎？
0: 係啊，都可以喺即刻，我哋會有個造紙嘅過程，咁就會喺嗰個工作坊嘅時間就可以製作出嚟㗎啦。
18: 哇，咁犀利，
19: 好啊，好豐富啊！仲有一個叫做午後草地音樂會啊，有本地音樂人啦，阿克啦，佢會演奏民族嘅樂器啦，又有簡單嘅正念練習啊。咁期望啦，聽眾咧，佢哋可以帶走啲乜嘢呢？
0: 是啊，呢场音乐会呢，我哋同我哋嘅创意伙伴迪音乐去一起策划，去邀请两组嘅本地嘅演出单位啦，带嚟呢咗比较多元化嘅世界音乐体验。咁其中一节头先有讲到啦，我哋本地音乐人阿克呢，佢会带好多其会有唔同嘅多種嘅民族樂器，係都幾得意嘅，平時可能少見啲嘅。跟住呢亦都會透過呢帶領參加者去一起做一啲正念嘅呼吸啊，調整身體嘅姿勢啊，讓大家呢喺呢啲民族入音樂嘅聲音裏面呢，好好享受社區嘅綠化空間，放鬆心情，感受音樂嘅療愈力量。
20: 嗯，非常之好。咁其實呢有冇一啲嘅活動呢好啱一家大細玩嘅呢？
0: 是啊，其實我哋社區好多今次嘅人人社區節活動呢都全部啱親子一家大細玩嘅。咁啊，活動亦都係全面啦。咁部分嘅活動呢係可以即場參加。咁有啲活動就需要預先登記同埋繳付按金嘅。咁而家都有少量名額啦。咁如果有興趣嘅市民就可以去瀏覽我哋社交平台社區 Coreside， 咁去了解翻人人社區節嘅詳情啦。
19: 嗯，明白，好豐富喎。
20: 去啊去啊，有成三十幾項喎，真係好開心啊！可以帶埋啲小朋友嚟玩，你帶個女嚟啊？
19: 佢都好喎。咁我想問
0: 下，歡迎
19: 裝束方面啊，會唔會有啲真係有好動嘅要即係唔要著得
20: 鬆身啲嘅
19: 係
20: 啊？
19: 係咪會唔會
20: 係咪全部都要著波鞋嚟㗎？係
0: 啊，我諗大家就係真係一個週末。能夠輕裝可以嚟參加我哋有動有靜嘅活動啦，咁所以輕裝就最好啦，咁樣。
20: 明白曬。
18: 好，咁喺度咧就唔該曬聖雅各福群會社區項目總監雷志興 Anthony 咧，同我哋介紹咗呢一個咁有意思嘅人人社區節啦，唔該曬。係啊，真係聽起上嚟咧都好有趣啊，同埋即係呢個活動有兩日嘅時間啦，可以俾大家一齊去認識、去發現啊、去了解一下。真係我哋呢一個嘅東區呢一個嘅社區啊！講到發現呢個地方的話，不如我又聽翻呢一首鄭伊健嘅舊歌啊！冇錯，諗到發現呢一首嘅作品啦！咁我哋一齊聽下歌先，轉頭翻嚟我哋仲有其他嘅環節送俾大家㗎。

0: 一到秋天皮肤就好易干燥变到好痕，但是呢我又有湿疹，在护肤方面可以点做啊？
1: 保护都好紧要啦，擦润肤膏，薄薄地擦多几次就最紧要咯，效果呢等于擦到一啲轻度嘅类固醇噶啦。
0: 咁拣润肤膏又有咩注意呢？有冇啲止痕嘅小贴士啊？
1: 千祈唔好拣一啲特别嘅香味咧，系容易刺激咗，反而咧就越擦越痕。
0: 想知多啲秋天健康小贴士，记住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嘅精灵一点啦。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
3: 嗱，讲到国际音乐舞台啊，香港嘅学生咧最近就真系扬威海外啦。嗱，被誉为合唱界奥林匹克嘅世界合唱大赛。每两年举办一届嘅，是一个嘅全球规模最大嘅合唱盛事嚟嘅吓。
4: 系啊，今年咧已经系第14届噶啦。早前咧就喺瑞典嘅克尔森堡举行，吸引咗超过40个国家或地区，超过160对顶尖合唱团同场竞技啊。
5: 其中咧，我哋香港嘅学校亦都咧有一个非常之亮丽嘅成绩噶，因为就系有协恩中学同埋咧。加勒萨圣心书院代表加勒萨圣心书院咧代表香港出赛嘅，而圣保罗男女中学合唱团咧更加系第7度出征添啊！
3: 嗱，学校继上届夺冠之后咧，今年再下一城啊！喺无伴奏声乐同埋当代音乐两个组别入边咧，都以最高分嚟脱颖而出，勇夺双冠军啊！
4: 哇，犀利啊！嗱，我哋早前咧就去到圣保罗男女中学啦，访问咗校长。音乐总监、合唱团嘅指挥，仲有学生嘅代表，等佢哋讲下咧，佢哋亲身嘅经历啊！
5: 系啦，潘少慈校长咧，佢就话啦，合唱团咧可以咧展现到学生佢哋嘅韧性啦，同埋咧团队合作精神噶。而音乐总监咧高德仪咧，佢就话啦，今次咧就系咧跨越咗年龄嘅限制，所以咧佢哋派出咗60名由中一去到中六嘅学生参加今次嘅公开赛噶。嗱，面对世界各地训练有素嘅合唱团，难度其实可以话都好高噶。
6: 学校是第7度出战世界合唱比赛，并以高分夺得双冠军的。对于学校来说，多年来支持全人教育和音乐卓越是一个极高的肯定。另一方面亦都可以展现学生的韧性和团队精神。奖项背后凝聚了合唱团学生、指挥和老师无数个日夜的艰苦训练。这个证明学生不单止在学术上追求卓越，在艺术和团队协作上亦都具备极高的专注力和抗压能力。
7: 这个 World Choir Games 就是我们叫做合唱奥林匹克，那个难度是在于几方面。首先我们是越级挑战，我们是跨越年龄的界限参加了公开组。我们的中学生队员呢并不是只是跟同年纪的学生切磋，而是要直接跟来自世界各地训练有素甚至乎是具备专业背景的成年合唱团同台竞逐的。我们所选的这些 open category 啦，就是音乐演绎和声音控制上面是极高难度的。风格切换呢也是有极致的要求啦。最难忘的片段对我来讲，就是我们因为要带个鼓过去，咁点知一去到佢一练习一敲落去，个鼓棍已经烂咗啦。咦，咁点算呢？咁就初谂住咁咪去一个 music store 嗰度买，点知买到一打又系个头甩咗出嚟，咁就哎呀，点解会咁样嘅？就嗰刻都好紧张，咁点算呢？咁样你冇理由用手打噶，做唔到啊呢件事。咁所以就好好彩，咁巧校长又。未起步，佢仲差少少啫，佢就已經要去機械站噶啦。過程裏面我哋就即刻揾同事喺學校呢度執翻一 pack 古棍交俾校長啦。真係咁巧趕到啫，好特別地，即係指揮都話啊，仲有咁多支古棍俾佢揀，結果仲揀咗一支係個聲係仲好啲添。咁結果出嚟個效果係好好。咁呢樣嘢係即係好多人就係睇到我哋喺台上面嗰個演出，但係唔知道其實背後咧一環扣一環，即係每一個人都係出咗個。一分力，无论是多与少都好，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即是圣保罗那个团队的精神。另外呢，就是譬如他们去超级市场的时候，我都见到同学仔是会买薯片的，但是呢他们都很乖的，你不用提他，他自己呢都会提醒自己 OK， 我买包薯片我是望住他的，我们跟自己说，我等我们比完赛我们就会吃他的，要等几天望住包薯片，我觉得他们这个控制能力是非常之好的。 咁我哋希望透過呢啲活動咧，可以幫助學生去明白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呢個道理啦。喺追求藝術完美嘅過程當中咧，要學識面對挫折，克服困難，培養出受益終身嘅強大心理韌力。亦都希望學生咧可以培養出深厚嘅團隊精神，因為合唱係一種極致嘅集體藝術啦，冇英雄主義呢樣嘢。學生喺共同經歷訓練同埋海外比賽之後，希望大家可以建立到好深厚、一生難忘嘅同窗嘅情誼。
3: 是啊，可以在世界合唱大赛入面获奖，仲要去获得双冠军啊！咁大件事，咁我哋喺新闻之后咧，亦都会继续同大家分享佢哋当中一啲点滴嘅。系啦，两位拍档即系讲开呢一个嘅歌唱比赛啦。咁你哋两位中唔中意唱歌噶？
4: 我五年级、六年级都系学校嗰个 choir 嚟，
8: 小学
4: 系咪啊？系啊，跟住中学就攞个，大家即系讲过之前都攞个冠军啦，
3: 太犀利嘅。
4: 文森爸爸都有啊。
8: 哦，呢个时间我即刻有请咧欧海星咧嚟到当下唱吉他嘅。
4: 系啊，我哋摆个秘密俾大家听，原来欧海星咧喺做嘢嘅时候咧，凭呢个陈晓东嘅吉他攞个歌唱比赛冠军啊！
3: 系咪觉得好不可思议？
4: 我真系唔知啊，呢个秘密。我哋兩個可能有時一啲傳媒訪問會傾到，但係你喎，
3: 我原本係諗住咪後分享嘅，但點知真係咪前都講埋。係不過嗰陣時咧，真係第一份工啦，即係畢咗業第一份工。咁嗰陣時咧，喺佢哋嘅 annual dinner 入邊，咁所有同事都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報名參加歌唱比賽嘅。咁我又貪得意玩啦。咁
8: 你有興趣嘅？
3: 我有興趣玩嘅。咁但係咧，即係自問唱歌就真係一般嘅啫。咁但係喺 annual dinner 入邊，其實最緊要氣氛啊嘛。
8: 當然啦，
3: 你唱得好。好唔好？其實唔係一個攞獎嘅準則嚟嘅，最緊要
8: 你
3: 可以
8: 用乜嘢？你用乜嘢？
3: 即係你肯，大家都可能記得陳曉東嘅吉他啦，快歌嚟嘅，係啦。所以你能夠即係
4: 融入
3: 一路唱下歌，一路摁的話咧，
8: 你跳舞，
3: 大家咁樣，大家好開心，咁你就會得到分
4: 嘅啦。有冇照片㗎？你嗰時有冇影相啊？
3: 影相我諗有，但係我未必揾得翻。
4: 唔係，關鍵重嗱，係
3: 上個世紀嘅事嚟㗎啦，已經。
4: 俾多就玩咗少少，炒翻張相出嚟俾我哋。
8: 我覺得佢拍，我覺得佢拍。片做翻
3: 嗱，如果而家即刻做翻，但係好難啊，好難啊！有機會再揾你唱 K 啦，咁好啦，我哋準備睇一次嘅新聞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7:30，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多间专营巴士营办商向政府提交加价申请，加幅由 8.1% 至 17.7% 不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政府已经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并会在星期五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讨论。他强调，政府非常重视专营巴士服务的可靠性以及财务可持续性，但同时重视市民可负担能力，政府会做好把关。陈美宝说，当局会考虑一揽子因素，特别是巴士公司的营运情况、成本和收入预测、长远财务发展，以至对市民服务的影响，政府都会非常审慎和详细检视。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在高等法院续审。蔡天凤丈夫谭方俊作供时话，妻子当日下午2:00开始失联，共享定位的应用程式显示他的最后位置在大埔。妻子前家姑李瑞香曾经暗示可能是被人绑架，他认为是试图转移视线。谭方俊又忆述，事发两日之后接到警方通知，怀疑邝家涉案，才开始有危机意识。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本年度的流感疫苗接种计划自上个月17日开始，至今未够一个月，已经接种大约70万剂。他希望接种率进一步提高，可以比去年接种的大约203万剂更高。卢颂茂说，当局今年新增4项措施，包括采购更多元为私家医生采购的先导计划，由10万剂增加至30万剂，推出电子同意书，以及加强社区推动。他说，至今有大约99%的学校，即是超过2200间，都有参与外展服务，向学童提供疫苗接种。只有13间学校可能涉及地方以及人手等安排问题而没有参与。立法会举行议员接种流感疫苗活动，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今日的活动有超过40名议员接种疫苗，呼吁市民亦都尽快接种及早预防，强调早一日接种就早一日安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同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同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路面嘅特别报告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跟住科桂码头路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车龙排到去丽景站对开。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海辉道系有交通意外啦，阻碍咗部分行车线。而家龙尾系排到去中九龙绕道嘅出口，同埋另一边嘅车龙啦，排到去近西九文化区。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亦都系有交通意外啦，阻碍咗部分行车线，车龙系一路排到去过咗民安队总部嘅位置，咁一路就排到去啦柯士甸道西，近住戏曲中心。另外反方向啦，连翔道去尖沙咀近住樱桃街亦都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比较车多。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交通暂时系正常畅顺，告士打道东西行同埋坚拿道天桥去红隧过海大致畅顺，不过告士打道东行34线去北角跑马地，主要系转去跑马地啦，比较多车噶，车龙排到去演艺学院。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接近维园。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系接近管道出口。 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狮隧嘅九龙入口都仲有啲车龙噶，窝打老道嘅龙尾排到去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竹园道。其他嘅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系车多。咁另外屯门方面啦，屯赤隧道去屯门方向已经取消咗间歇性封闭措施。而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龙尾排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仍然系好挤塞噶，车龙排到龙富路近住山石湾路。龙门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住湖翠路嘅车龙啦，排到去回旋处。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嘅龙尾就去到富健花园。咁另外屯赤隧道公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嘅车龙啦，就排到去小隧道嘅管道之内。啱啱收到最新消息，咁就系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一带仲系比较车多，有待消散。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电动车嘅朋友，电动车嘅性能同传统嘅燃油车唔同，特别系能够喺短时间之内加速，咁所以要注意同其他车辆保持足够嘅安全距离。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5: 寒暑今年几风光，
4: 烽火乱世，古代十国群雄割据，为平息百年战火，成就天下一统，舍身入国，自细做英雄，只干过定一统，舍我其谁。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6: 西杰啊，陈家俊约行山喎。
7: 好啊，瑞文，咁几时去？去边度？同边个去啊？
6: 我啦，我想由元朗尖鼻咀出发，一直去到西贡元五坟啊。途中咧，
7: 咪住，咁行法100公里嚟紧，你想点啊？
6: 其实我想去辐射监测站打卡啊，够特别啦。
7: 监测辐射唔使用脚嘅，今个星期我请嚟天文台团队介绍流动辐射巡测，
6: 而陈家俊就同行山达人 Gary 介绍秋日行山好去处。
7: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6: 同我郑瑞文。
0: 大气候，走出广播道，深入18區，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8: 各区准备好未
9: ？Ready，ready。
0: 3, 2, 1, go。区区香港，区区宝藏。18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10: 18好时光，继续我哋18好时光啊！呢度有我欧海星啊，
11: 偶像啊，
10: 你哋都系我偶像嚟嘅嗰首歌啊，
11: 仲有我陶醉喺头先
10: 嗰个气氛当中啊，
11: 气氛当中嘅芬妮李万芬，
12: 大家好啊，陈文生哥哥啊，大家好啊，
10: 大家好啊，系我哋头先嘅气氛咧，系讲咧我哋呢一班嘅咁出色嘅学生啊，佢哋喺个国际赛事嗰度攞奖啊嘛，嗱，刚才就提到咧，圣保罗男女中学合唱团啦，就喺第14届世界合唱大赛入边咧，就勇夺两项嘅冠军嘅。
12: Wow。
10: 而今次嘅比赛咧，系经过学校嘅轮选同埋训练啦，总共派出咗60名 中一至中六嘅学生参赛噶。
11: 系啊，我哋啱啱咧就听到校长咧同埋音乐总监嘅分享，真系感受到咧呢一个双冠军啊，绝对唔容易啊！嗱，除咗行政嘅支援工作之外啦，合唱团入边嘅灵魂人物当然咧唔少得指挥啦。
12: 系啊，嗱，赛事其中咧一个特别之处嘅，在于咧就系部分组别咧喺赛事咧就系要求佢哋咧参赛队伍咧系演唱呢个原创歌曲嘅，咁、哦、所以咧就有救生咧就特别咧为咗师弟师妹咧度身订造咗广东话嘅原创曲。
11: 系啊，而大师兄兼指挥啊，黄日娴 Apollo 咧，佢就话啦，过程之中咧都要咧同密切啊同救生沟通啦，用音乐嘅魅力啦，同埋细致嘅和声咧，带领同学唱出属于香港嘅盼望啊！
9: 即系呢度系两个好唔同 style 嘅音乐啦，无伴奏嘅声乐入边就系全部都系宗教嘅音乐，无论系基督教啊或者天主教为主嘅音乐，即系关于圣母玛利亚或者耶稣出生嘅圣经嘅故事啊。咁现代嘅音乐咧就系任何 topic 都得噶啦。咁现代音乐我哋亦都系全部都系无伴奏嘅，亦都要唱好多唔同嘅语文咧。咁有拉丁文啊，有拉脱维亚文啊，英文啊，中文啊，中文入边亦都包含咗普通话同埋广东话，咁广东话系尤其难唱嘅，其实，因为广东话即系大家都知道讲咩少少嘅话咧，就会完全唔同咗意思。第二加咗入合唱入边咧，咁有和声，咁大家都识广东话嘅时候，而嗰啲和声系完全同本身讲嘅嗰个音系完全唔同嘅，对佢哋嚟讲所需要习惯嘅嘢系好多嘅。一首就是 Adrian Wong 的《黄鹂》，那首是普通话的。第二首的作品是由我们合唱团毕业生廖子成所作的《Order a la Esperanza》，即是就是盼望的意思，是我们校训里面中间那隻字“信望爱”的“望”字，藉此可以带两首香港作品去给世界认识一下香港的祖国家。咁呢首歌特別之處就係要將一個合唱團分開做一半，咁就變咗做兩個獨立嘅合唱團，咁就有零舍多嘅聲部要處理啦，都有獨唱喺一邊，亦都有好多唔同嘅音效，有佢哋要扮雀仔啊，扮風聲啊。最大嘅原因係平常心，即係為咗開心，即係我哋做音樂都係想為咗比起平日講嘢有更高層次嘅感受啫。當我哋台上面達到咗，觀眾亦都可以感受得到，已經係成功㗎喇。咁落台嘅時候，我最開心嘅一樣嘢就係佢哋喺我耳邊話 I don't care if we win， 即係我哋贏與否唔重要。我覺得作為老師嚟講已經係好欣慰。
10: 哇！聽完佢咁講之後咧，我就好好奇啦，我都想聽下呢一首歌啊！咁呢個時候咧，我哋就一齊聽下聖保羅男女中學嘅同學佢哋演繹佢哋大師兄廖子成 Jason 所改編嘅呢一首作品嘅片段啦。

0: 哇，果然是冠军级人物。
1: 好投入啊，
0: 感覺是啊，唱得非常之好啊。亦都啦，正如指揮 Apollo 所講啦，音準同埋拍子整齊呢只係基本嘅元素嚟嘅啫。更加重要嘅係啊，將情感融入旋律入面，等音樂產生溫度同埋打動人心，昇華整個表演㗎。
1: 係啊，音樂呢最感動人嘅地方呢就係在於人與人之間嘅連結啦。今次同學仔呢佢哋要遠赴北歐作賽10日㗎，要面對時差啦，乾燥的天气，还有长达几小时的排练的。
2: 是啊，有份参赛的两位中六的同学呢，分别就是有男高音莫日南 Angus， 还有女高音就是呢曾日曾疫情啊 ，Dora， 佢哋就话啦，今次嘅比赛咧好荣幸啊，可以将咧广东话嘅歌曲带到上咧国际舞台上面。成个比赛当中咧，令到佢最窝心就系老师咧喺比赛之前啊，深夜帮佢哋咧烫衫啊，烫咗几十套嘅礼服啊。
3: 无论电光电力几辛苦都好，都要坚毅，冇放弃。
4: 我觉得好 surprise 嘅，去到一个国际嘅舞台，反而更加
3: 放松。去到北歐那些咁遙遠的地方，好像去了旅行一樣，即是不好像比賽，大家都好像很放鬆，沒香港比賽那麼大壓力，所以大家很會領會到，不會太緊張平常生活面對。而且今次都是一個學習的機會，都有機會聽到其他合唱團的表演，我其實覺得這樣已經足夠了。
4: 我覺得最基礎是一定是我們的練習和我們放落的心機，是給了我們很多的底氣，才是有這份自信，我們可以好好地呈現我們的作品。同埋第二點，始終係一個咁大嘅舞台，我覺得我哋有呢個資格同埋有咁好嘅 resources 可以搭到上呢個舞台去呈現我哋想要嘅表演，其實已經係對我哋講最大一個禮物同埋幸福。呢首歌我哋大家真係聽多咗 choir 嘅 balance 好多，因為即係等於係有8個嘅聲部啦。咁 Mr. Wong 都成日同我哋講係唔同嘅 section 嗰陣係唔同嘅聲部係要突出嚟。咁呢個時候我哋就真係要靠我哋嘅聽力，唔單止係我哋自己一味咁樣去唱。
3: 係除外都要訓練合作能力啦，好歡迎到團隊合作嘅精神啦。如果大家要即係做得一個好音樂啦，係必須要聆聽住大家嘅聲音咯。
4: 喺 Mr. Jason Liu， 我哋其中一位大師兄去為我哋委約咗呢個作品啦。咁同埋再加上佢哋係我哋8首 repertoire 當中唯一首廣東話嘅歌曲。咁其實我覺得係有呢種嘅使命感同埋歸屬感咯，對於呢首歌，即係在一個國際性的舞台上面，可以以一個廣東話的方法去呈現給大家我們的一首作品，對我們別具意義。
3: 現在廣東話的合唱歌曲即是俗語話的買少見少，所以我很榮幸可以將廣東話的合唱歌曲帶去外地的國際的舞台比賽，唱這首歌都是很有意思的。多謝學校和各位老師的支持和 support， 就算可能被我們激到可能很生氣，都可以有無比的忍讓，是忍耐著我們。
4: 我可以做一個小分享，就是因為我們的表演禮服很多都放在夾到折曬，可能就炒了。總之我們各位的老師其實他們是比賽之前說行了，我們幫你燙衣服要最漂亮的上台。我們老師是拿了幾十件裙在個房間都可能燙到苦夜，所以我覺得真的 feel 到是一個很幸福和很多人 support 的一個環境底下去參與這次的比賽，包括我們的家人給我們這麼大的支持，給我們出國參與這個比賽，我覺得不恩咯。所以就上到台之後就表演得真的講出了我們的情。
0: 哇，真的很犀利啊！呢班同學仔咁啊，可以在呢一次嘅國際舞台上邊獲得咁好嘅成績。好啦，咁啊，傾完咁耐之後咧，或者我哋而家又聽首歌先嚇，有林奕匡同埋蔡俊彥嘅呢一首《高空突破》啊。

0: 策室主持陈祖恒。
1: 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我们的施政报告，尤其是创科发展，你怎睇呢？
0: 新田科技城董事局主席查艺超。
2: 以往有的先进制造的工业用地或者创科用地其实是多了三倍，其实我们都未真的走出去 promo 新田，但其实已经有好几间不错的企业主动来找我们谈的。
0: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32。
3: 区区有睇头，
4: 牛奶除了是一杯陪伴香港人成长的日常饮品之外，更加是无数美食和生活记忆的重要部分。由昔日牧养乳牛、生产鲜奶，到今日成为文化保育地标，牛奶始终都和香港人的生活息息相关。
5: 是啊，我女儿每天都有一杯的，之后都真的健康。这个活动好去一定很啱玩，就是在波富林波富林牧场位在十月咧就举办一个叫做牛奶节，以牛奶为主题嘅。咁啊，连结咧牧场咧超过140年嘅历史啦，同埋当代生活啦，带嚟一系列嘅工作坊啦，同埋活动，俾参加者咧可以深入了解香港乳业发展同埋村落嘅文化，并且咧可以亲身体验牛奶制作嘅乐趣啊！
6: 系啊，博富林牧场发展总监罗巧婷 Candy 佢就话啦，林牧场咧首次举办牛奶节噶，特别咧就预备咗多元化嘅活动，等参加者可以从牛奶嘅唔同面向认识到牛奶其实和我们生活真是息息相关的。
7: Hello, 我是 Candy, 博富林牧场的发展总监。咁其實因為牧場前身咧，巔峰嘅時候咧，其實係已經有1000頭牛咧喺我哋呢一笪地方度咧供養啲牛奶咧俾附近嘅居民。咁成件事就喺1985年嘅時候咧，其實就已經關閉，就再冇生產牛奶噶啦。其實因為我哋都覺得牛奶都喺香港裏邊，亦都對唔同嘅人都有息息相關啦。咁亦都係超過咗140年嘅歷史啦，牧場。咁所以我哋都好想藉住今年開始用呢一個牛奶成為成件事嗰個嘅主軸，連串曬成個香港漁業嘅歷史啦、飲食嘅文化同埋傳統嘅工藝，咁就將呢一個博富林牧場嘅文化遺產咧價值傳承落去。咁亦都希望透過今次牛奶節，希望令到公眾認識呢一個博富林牧場嘅。整個十月咧，其實都分咗6個嘅截然不同嘅牛奶體驗。咁我哋率先當由我哋一出牛油工作坊開始先啦。咁主要想俾一啲嘅觀眾佢自己親身去體驗一下。我原本由一個嘅忌廉，慢慢挫下，成為咗一個嘅牛油神奇嘅變化。咁然之後，大家亦都可以即場去食下呢一個嘅 bagel 或者多士，去點翻佢哋自己親手做嘅牛油啦。咁我哋今次亦都请咗博富林村嘅村民啦，嚟帮我哋做一个嘅导赏啦。另外亦都会亲身去教授我哋做一个牛奶酥木染方巾嘅工作坊，之后咧就再参观翻个牧场咁样嘅。嚟緊嘅17、18號，我哋都會做梅酒同埋牛奶嘅一個嘅工作坊，其實係一個雪煲嚟嘅，讓大眾去自己親身用我哋本地供應有限嘅一啲本地牛奶，去製作一個香濃誘惑嘅牛奶雪糕，亦都係想配上埋呢一個嘅本地釀製嘅一個梅酒，大家除咗了解到呢一個嘅本地牛奶之外啦，亦都可以用呢一個嘅梅酒同埋梅肉去配搭翻一個自制嘅雪糕，一方面可以細味到呢一個嘅奶香之外咧，亦都可以細味到呢個梅酒嘅果香。除此之外咧，都有一系列嘅一啲嘅親子嘅活動，咁就一齊去探索呢個成個雪糕誕生嘅過程。食完呢個雪糕之後咧，咁我哋更加咧係會做一個白色嘅可麗餅啦，再配搭埋一啲新鮮嘅雪糕，咁成件事咧就會成家人就可以好 enjoy 呢一個嘅甜品。我哋亦都會有一個嘅黑白牛奶卷蛋嘅工作坊，再加埋一個模擬揸牛奶嘅體驗，讓呢一個嘅參加者去模擬翻啊當時其實揸牛奶嘅情況係點啦。咁亦都可以認識一下啊究竟乳牛嘅飼養啊同埋鮮奶生產嘅過程。咁亦都讓個小朋友咧可以化身成一個嘅小小嘅甜品師。咁就用我哋本地牛奶啦，親身去製作一啲好鬆軟嘅一個嘅牛奶卷蛋， 再配上埋我哋好特色嘅乳牛嗰个黑白嘅花纹，咁成件事咧都应该几有创意同埋几乐趣噶。
5: 除了剛才提到的精彩活动之外，牧场就趁着这个月就是香港万圣月，也有不同的应节活动的。牧场也引入了外国很流行的 Butter Run 牛油牌牛油跑，希望大家都动一动，做下运动，全身投入认识牛奶的不同面貌。
7: 发熟了就会是动感少少的 Butter Run， 近年海外都很流行这个 Butter Run。咁其實我哋今次其實都想用一個好全新嘅方式，去讓呢一個嘅大眾去認識一下牛奶同埋乳製品嘅製作過程，就由薄扶林牧場出發啦。咁參加者就可以將一樽淡忌廉放入一個容器入面，同埋我哋會預備咗一個塑性袋俾佢哋嘅。即係然之後就一度跑就一度搖，一度跑一度搖，然之後就穿梭喺呢一個薄扶林牧場同埋薄扶林水塘，再由薄扶林水塘咧就翻嚟呢個牧場度。期間就不停在跑，一度跑忌廉就會慢慢地分離，就成為了一個香濃的牛油奶。咁完成咗個活動之後咧，我哋都會邀請參加者咧，將呢一個嘅自己整嘅牛油啦，再配合埋我哋預備咗嘅麵包咧，等佢哋可以慢慢咁樣去細味自己親手製作嘅成果嘅。咁呢個亦都係用一個比較特別啲動感啲嘅方式，讓大家去睇。

0: 準備個材料啦，到去點樣去裝飾呢個麵包啦，到烘焙啦，整個過程，咁都希望佢哋體驗到呢一個嘅創作力啦，同埋呢一個嘅動手呢一個嘅能力。嚟緊11月啦，其實由27號開始，咁我哋亦都會火拍住薄扶林村嘅村民啦。會有一連串兩個星期在這個薄扶林村和薄扶林牧場裏面舉辦一個城鄉共生山村海島生活節的展覽和演出的活動，屆時也都有很多的一些藝術的創作啦、口述的歷史啦，會讓更加多的市民去認識回、這個的地方啦，和不同的這個的社區的故事和文化價值啦。欢迎浏览我哋薄扶林牧场嘅专页啦，进行报名噶。
1: 啊，真系几好玩，系同埋真系原来用牛奶啊，都可以整到几多嘅嘢啊。
2: 系啊，我喺度谂翻咧，以前嘅人可能真系咁样啊，即系咧好耐以前啲人咧都好 raw 噶，冇咁多机械嘅嘢，可能佢哋咧真系用唔同嘅手法啦，跟住咧可以制造到出咧唔同嘅产品出嚟，
1: 系
2: 都几特别。
1: 不溜我就未试过啦，但系即系我听啲。即係今次都係第一次聽，但係咧我之前就去過外地一啲嘅 glamping 咁樣，咁佢哋都好花心思幫我哋安排一啲活動。其中一個咧就係用牛奶俾我哋整雪糕，我覺得幾得意嘅。牛奶啦，倒落一啲密實袋嗰度，咁就加啲糖，跟住咧就喺再另一個嘅密實袋入邊加咗好多冰嘅，叫你不斷咁喺呢一個密實袋入邊喺度熬，係啦，熬到真係令到佢變凍啦，咁啊開始就會凝固咯，咁但係咧，真係唔好諗住真係會變成雪糕咁硬淨咧。其實咧，最後嘅感覺似係一啲嘅奶色咁樣啦。
2: 哦，但係嗰只叫做軟
1: 過程都幾好玩，幾得意，幾開心嘅。
3: 知道過程開心。
2: 要搖幾耐啊？星哥嗰時
1: 佢叫我哋，我唔記得10分鐘定20分鐘。但係咧，咁大家一齊熬下，一齊影下相，咁咪又過咗一陣咯。
3: 係啊，都起展啦，我
1: 哋。係啦，總之好攰啦。不過我哋聽日再見啦。
2: 好，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铁话，为便利市民重阳节期间前往扫墓，将会加强相关服务，包括星期五起一连四日加密东铁线部分时段的班次，配合跨境扫墓的需要。同时，港铁巴士 K52A 亦都会今个月的周末和公众假期加强服务，接载乘客往来屯马线屯门站和争取灵灰安置所。东铁线方面，由今日星期五至下星期一，金钟至落马洲或者罗湖的列车服务将会朝早和晚间指定时段加密，其中往落马洲站的班次将会由每10分钟加密到每8.6分钟一班车。教育局话，留意到近日社交媒体对学校行政手册留级指引更新的讨论，重申今次指引更新对所有学生的升留级安排都有明确指引，并非单一针对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亦都绝非为制造不同待遇，更加不是从政府资源考虑。教育局话，更新指引的原意旨在强调留级可能对学生造成的负面影响，并重新提醒学校应该从专业角度出发，以学生福祉为大前提，根据教育原则和每位学生的个别需要和情况，以及学生和家长的意愿，审慎评估留级的必要性。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财长会下星期二至三在香港举行，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将会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并主持会议，会议期间亦都安排丰富的参访活动，给香港充分展示近年发展成就和城市魅力。内地海关总署提到，今年头三季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按年增长近24%，认为开放、创新、合作是中国和 APEC 其他经济体贸易快速增长的重要密码。韩国警方继续调查仁川市昨日发生的超市持刀伤人案，疑凶供称对市内一间医院感到不满，希望透过施袭引起关注。案发在昨日下午，一个59岁男子持刀闯入仁川市一间大型超市施袭，造成8个人受伤。

0: 其中一个19岁女子伤势较重，一度心脏骤停，目前仍然昏迷。警方以杀人未遂同埋喺公共场所持有武器拘捕疑凶。佢向调查人员供称，早前喺市内一间医院接受治疗，但系冇好转。佢对院方感到不满。八月起到医院外抗议，期间曾经因为携带武器而被扣留问话。疑犯话希望透过今次施袭公开佢对医院嘅不满，承认并冇特定嘅施袭对象，而系随机选择看似较弱势嘅人攻击，但系佢话冇杀人嘅意图。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同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73%。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三美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7级，海有中至大浪。三美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5级，能见度20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29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6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22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25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啊，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货柜码头路嘅交通意外仍然系处理紧噶，快线封闭咗，龙尾排到去祖尧村。较早时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海辉道嘅意外清咗场噶啦，咁而家主要系近住南昌站至到奥运站呢一段咧系比较车多。另外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嘅意外亦都系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告士打道东西行同埋坚拿道天桥过海都系大致畅顺。告士打道东行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咁主要系转去跑马地啦，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嘅车龙去到波斯富街，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主要就是屯门那边，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稍为车多，近住新墟一段的车龙排到去屯兴路，另外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稍为繁忙。预告一下晚间工程，油麻地会有西九龙公路的工程，由接近凌晨12点至到明日清晨的6点钟去尖沙咀方向。西九龙公路通去中九龙绕道的部分行车线是会封闭。另外粉岭公路会有道路工程，由凌晨1点至到清晨的5点半去元朗方向，近住惠翠花园至到松柏朗的多段行车线是会分别局部封闭的。驾驶人士经过这些路段要小心留意现场的指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太子道东一汇居桥底去观塘，即是以前富豪东方酒店的位置。另外最后法律援助署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需要索偿，无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的，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的网页。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十月首次在香港特区举行，21个成员经济体聚首香港，聚焦讨论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香港向世界展示独特优势，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亚太合作，香港已准备就绪，一起迎接这项国际盛事。
3: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5: 当间72小时之相聚半刻。
6: 我不是大明星，你只是借啲耳嚟到接近我。
5: 呢对欢喜冤家越唔想见到对方，就会越见到。
7: 系啊！我想攞个签名啊！
5: 呢次相遇嘅地方竟然系，究竟佢哋之后有咩故事发生呢？
3: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8: 西杰啊，陈家俊约行山喎。
9: 好啊，瑞文，咁几时去？去边度？同边个去啊？
8: 我咯，我想由元朗尖鼻咀出发，一直去到西贡元五坟啊。途中咧，
9: 咪住，咁行法100公里嚟紧，你想点啊？
8: 其实我想去辐射监测站打卡啊，够特别啦。
9: 监测辐射唔使用脚嘅，今个星期我请嚟天文台团队介绍流动辐射巡测，
8: 而陈家俊就同行山达人 Gary 介绍秋日行山好去处。
9: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8: 同我郑瑞文。
3: 大气候广播道会客室主持陈祖恒，
10: 第一个5年规划同埋我哋嘅施政报告，尤其是创科发展啦，你点睇呢？
3: 新田科技城董事局主席查艺超，
11: 以往有嘅先进制造嘅工业用地啊，或者创科用地啊，其实系多咗3倍。其实我哋都未真系走出去泡沫新田，但其实已经有好几间唔错嘅企业主动嚟揾我哋倾嘅。
3: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12: 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木群助更新协会联合制作，一台助更新劇場。
13: 榮仔啊，福利官呢同我讲话你最近转咗倉，同其他人相处成点啊？
14: 阿爸，我适应得好好啊，你唔使担心我啊，我同其他囚友都相处得好好，佢哋好照顾我㗎。
13: 咁我就安心啦，到时呢你出嚟嘅时候，我叫媽咪煮大餐俾你食。
12: 留意星期四下午3点，港式生活馆。
15: 秋风起就梗系要食个腊味煲仔饭暖下身啦！
8: 你千祈唔好食咁多啊！腊味呢啲腌制食品含有大量钠质，会增加中风同冠心病嘅风险噶。
15: 咁点食先健康啊 ，Karen？
8: 嗱，记住每日唔好食多过2000毫克嘅钠，份量相当于一茶匙嘅盐，再加埋少油少糖，咁自然就冇咁容易三高啦。
15: 想知多啲健康饮食小贴士，
8: 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嘅精灵1点啦。
3: 倒下流程大兜乱之
16: 男人自省的心得。
17: 好啦，嚟到星期三晚嘅男人自省嘅心得啦。
18: 係啦，喂啦，今日直播室有我把聲喎。
17: 係
18: 係咁我出現啦。
17: 應該是因為有些人就飛了啦，飛了去多倫多啊，
18: 又要努力工作啦。
17: 好似哦，係好似係做嘢嚟嘅。係
18: 啊，
17: 咁直播室入邊有，
18: 唔係都話係啦，係啊，
17: 好啦，
18: 幫下佢啦。
17: 係咁直播室入邊有阿一啦，
18: 係有的神，
17: 係老可喺咪度啊
18: ？Hello。
19: 是這個嘛，是不
17: 是？啱啱啱
18: 就是你啦。
17: 聽得清清楚啊。
19: 其實咁就好啦。哦 ,ok 的 ,ok 的是啊是啊，是這個 ok 的就得
17: 了。哦好啦，咁啊就
18: 開始啦。
17: 有亦都有在美國的阿何亨啊，咁啊劉偉恆是不是啊，不是劉旅行是不是去找你啊劉旅行。
19: 我唔係，梗係唔係啦，佢去做大事唔關我事嘅。我哋呢啲寄居喺呢個三藩市嘅啫，只可以等住佢。
18: 好掛住你啊！每一次你喺香港咁啱，我又唔係一齊做節目咯。
19: 哦，係啊，
18: 係啊，
19: 咁你快啲飛過嚟啦！你都飛埋過嚟啦，等下一至一個可以處理個節目嘅。
17: 好彩，好彩呢句冇俾拔絲聽到嘅啫。好啦，咁啊，老可係今日話説小弟交俾你咯。
19: 嚟嚟嚟！
8: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19: 系啊， 今日咧就話說小黛戲咧想趁咗劉磊行喺度嘅時候咧，就即係希望喺佢個背脊嗰度講少少嘢啦。而阿劉隊長咧喺早兩日啊，佢咧就講話自己啊，好喺瞓覺嗰方面咧，即係作為一個比較難瞓嘅人咧，我都覺得係一個幾煩擾到啊佢嘅人生嘅故事。但我想今日話說小弟分享，我今日睇唔到大家嘅樣咧，有啲唔習慣添。你哋有反應㗎嘛？
17: 有
18: 反應嘅，
17: 聽緊聽緊
19: 有㗎嘛？係因為見唔到你哋嘅樣。咁咧就係咁樣嘅，小弟咧就出身於喺細細個嘅時候咧，就係、是、一個叫做食得。瞓得同埋去得嘅人嚟嘅，咁所以咧，聽你做節目嗰日咧，我就覺得咧，我應該係要同你一齊做節目先得。我係一個比較瞓得嘅人，我想問一下兩位拍檔啊，喺瞓覺嚟講，你哋係咪都係出現一啲城市人嘅一個狀態，就係唔係咁瞓得嘅？
18: 唔掂啦，相比細個真係咧，直情係差好遠啊！我直情係今日咧有一個嘅朋友啦，即係見到我就喂。搞咩啊？漲咗咁多嘅咁樣，咁通常咧，我以前咧就會話唔係嘛，點會啊咁樣，咁我就話，哎諗下諗下唔係啊，係唔夠瞓啊，唔夠瞓導致咧身體肥胖啊，我係有少少呢啲啦，咁跟住佢就話，哎點解啊？幾耐冇瞓啊？唔係幾耐冇瞓覺啊，係幾耐冇瞓到好覺。我發覺而家我好醒瞓，你個女踢少少你又會瞓，然之後咧係衰到一個地步咧，會有鼻寒啊，
17: 嗯。
18: 我成日都覺得我係冇鼻寒㗎嘛，咁但係呢我老婆嘢都話嘩你有鼻寒喎、啊、好大聲喎、啊、直情係我有少少覺得吓、啊、有咩，即係咁我就上網 search 下啦，即係點樣形成鼻寒嘅困擾啊，即係我諗香港地大部分人呢喺瞓覺嘅時候最煩嘅一樣嘅鼻寒聲，即係自己又唔想影響人啦，又唔想俾人影響啦，但我而家正正兩樣都做曬啦，咁所以我覺得我睡眠質素係差㗎喎、啊。
17: 嗯，小弟
19: 阿神啊，阿神，喂，但系你系从小就瞓唔到啊，定系开始人大咗，即系做咗呢个父亲之后咧，嗰、那个瞓觉嘅质素差咗，系咪渐渐地差咗咧？
18: 我觉得系自己有家庭之后咧，就开始瞓得冇咁好，嗱，即系唔系话要话，因为系咪有家庭就影响我人生啊咁样，唔系，而系真系可能自己责任大咗咧，你就会谂好多嘢，跟住到有个小朋友咧，你就再谂多啲嘢，咁我就觉得系呢啲位棘咯。
19: 系啦，冇错啦，但系我唔知道大家认唔认同，其实我觉得咧瞓得咧系天生嘅，因为咧我回想翻咧，真系噶，我细细个嘅时候咧，我自懂事啊，听得明大人讲嘢咧，我都听到妈咪嘅一句说话，
18: 系
19: 就系、是、肥仔强，佢行累都唔会醒嘅。其实到而家咧，我人生都行咗半百啦，我今时今日咧都仲系好瞓得嘅，我系无时无刻都瞓到嘅。我系从来系未试过瞓唔到嘅，唔知关唔关
18: 呢句真系令到好多人咧，嗰啲一长期瞓唔到觉嗰啲咧，好嬲，点样先做到啊，大哥咁。
19: 所以由于而家我睇唔到大家嘅样子，同埋俾唔到 Q 咧，不如咁，我觉得第一首歌咧，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系咪呢一个状态，大家进入咗之后可以好瞓啲。

0: 听过有张学友嘅偷闲加油站啊，
1: 系咁啊，老可你系喺睡眠嗰度系有啲咩嘅意见想俾阿刘维恒，定系发生啲咩事要播偷闲加油站咧？
2: 哦，冇啊，因为近排咧我做一件事啊，咁啱你哋一讲咧，我就尝试下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因为我都虽然系瞓得啫，但我身边嗰个咧都唔瞓得啊，咁我就同佢一齐做咗两件事嘅，大家尝试一下嗱，当然啦，叫大家。是咪放低部手机跟住先入间房度，或者熄咗部手机先入间房度呢，大家应该都做唔到㗎啦，係咪做唔做到都係件事㗎。
0: 咩喂唔係喎，我其实呢有刻意做唔到喎，最后。因为呢我嗰个刻意呢因为我真係几刻意，我发觉呢我有时呢瞓觉嘅时候第二朝起身精神唔好啦，头痛啦，咁突然间有一晚呢我女就叫我调转头瞓，即係佢掠呀，即係玩要我即係去另一边瞓啦，总之就远离咗我个叉电器呢，跟住我一瞓觉呢佢好好瞓喎，繼而呢第二日精神好好喎，我淨照鏡咦我靚仔咗咁囉。咁所以呢我就覺得真係遠離咗電話係有啲幫助嘅。
2: 係啦，嗱我就其實已經係長時間呢將個電話呢就遠離自己睡眠區呀，可以係睡眠區㗎，有啲人可能會唔係喺間房度瞓，或者喺工作嘅時候呢都剔個壁啦，即係呢將個電話遠離休息呢，其實我自己就做咗好耐㗎啦。咁而我太太呢近日亦都接受咗我嘅意見呢，佢都將佢嘅電話呢熄咗。
0: 但佢嗱佢
2: 因為呢佢係習慣聽住嘢瞓嗰啲人嚟嘅。
0: 但係佢有咁佢試過有段時間呢誇張先，即係喺呢個用電話嘅情況下，因為有啲人係話、哎、我可以擺低電話啫，但係總之我瞓前嗰一秒鐘其實我都希望撳緊嘢嘅。
2: 是冇錯，或者睇緊嘢嘅。
0: 是。
2: 咁跟住就總之有個電話喺度呢，個人一個心就安啲㗎啦。總之係好多都瞓應該睇睇下，突然間呢就瞓咗，個電話呢仲起隻手嗰度嘅咁樣。咁呢個狀態呢就係、是、出現喺我太太嗰個身邊，佢都經常出現啦。咁佢近排呢即係由啲一個將個電話聽我講啦，放喺個櫃桶。哇，放喺個櫃桶你唔好呃自己㗎。不如你都放埋喺個廳度啦。佢近日出面嗰個睡眠質素呢係好咗嘅。
0: 喔、哦。
2: 係瞓得著嘅。
0: 係
2: 。大家可以嘗試下呢一個方法，真係呢個城市可能大家習慣啦。第二樣嘢呢其實呢我就就係、是、呢放一啲呢輕音樂。哦、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試過放住啲。
0: 有。我有嘅。
2: 輕音
0: 樂。我試過。
2: 用個手提電話放輕音樂。
0: 咁係用咩呀，即係自己出完大機然後就擺低個電話喺外面傳入房㗎嘛。
2: 係啦，唔好用，因為而家我哋真係依靠咗個手提電話係緊要嘛。
0: 係
2: 呀。即係乜嘢都係手提電話啦，即係聯絡又手提電話，聽嘢又手提電話，講嘢又手提電話。大家遺忘咗有一啲叫做藍牙嘅播放器㗎嘛。
0: 喔、哦。
2: 係冇錯，喺個廳度播返入嚟。
0: 哦、哇我對上一次啊買呢啲咁嘅藍牙播放器啊已經係我睇 Rola, 唔係我睇 Rola 嘅時候啊，因為呢我其實喺幾耐之前睇 Rola, 兩三年前呢有一期呢就係我突然間興起睇 Rola, 咁我就自己心血來潮睇 Rola 啦，咁我就發覺呢我帶起咗個潮流咁啊，開始啲人鍾意玩睇 Rola 喎。咁跟住呢我就咁跟住呢我就走咗去呢買呀，即係買嗰啲叫做掛喺個身上面呢播歌嗰啲呀，隨身喇叭
3: 嘅子彈仔。
0: 係啦係啦，咁我就呢係一個好慢嘅子彈，因為呢我其實嗰時啱啱開始學呀，我主要學咩呢刀片嗰隻，即係四個碌嗰隻，即係打直牌嗰啲呀，叫直牌直牌啦。咁跟住呢我就一路掛住機，然之後就一路踩喺屋企落個公園踩啦。
3: 好擾民喎呢啲。
0: 頭先踩囉，同埋其實呢我想講好擾民啦，但係我係教好細聲㗎，因為呢我仲要戴住個頭盔呢個 pat pat 著個箭呢好渣嗰啲好初學者嗰啲呢我真係驚。
3: 嗱所以點解我會提起華強北呢，其實我係嗰日我係有後悔有樣嘢冇買到。
0: 你已經買好多嘢㗎喎。
3: 我知道，所以咪其實應該唔爭再買買嘛。佢呢就係、是、有個睡眠音響啊。
0: 啊
3: 即係 嗱，咩叫睡眠音响呢？我哋而家嘅嗰啲喇叭啊，或者 headphone 咪就係直接喺呢个耳仔度出声，或者个喇叭咪喇叭囉咁样。佢个睡眠音响呢係一个好扁平，好似一隻碟仔咁样嘅嘢嘅。
0: 係。
3: 咁佢嘅说法呢就话你摄喺你嘅枕头底，
0: 係
3: 透过震动你嘅枕头去令到你嘅耳仔听到嘢，或者令到你嘅人听到嘢，唔知係咪耳仔听到啦。
0: 係。
3: 但你身边嗰个呢是聽不到的。
0: 是它是枕頭共振，有少少像是骨傳那種玩法。
3: 類似是啦。那我是後悔沒有買到的，應該要買回來試一下。因為呢其實我是有段時間想試一下聽一下那些即是流水聲啊，又說白噪音啊，即是那些輕音樂呢。
0: 白噪音給你聽的嗎？
3: 都聽一下是啦，即是手機有提過。但是呢我成日有一樣東西不得呢，是什麼呢？首先我不可以戴著耳機睡覺啊。
0: 哦，是。
3: 即是戴著耳機睡覺是我覺得有些東西硬住的。第二是什麼呢？就是你開住個喇叭瞓嘅話呢，你會影響到隔離嗰個喎。所以其實我係後悔冇買到嗰個睡眠音響㗎。
0: 其實呢嗰、那個睡眠音響呢，我第一次睇嘅時候呢。
2: 阿一首先咁樣阿神唔使講住。
0: 係
2: 我成件事呢其實都唔係去嗰、那個
0: 音響。
2: 個音響係咪要帶住或者點樣係聽住瞓覺。而係呢我想講係咩呢，其實係臨瞓之前大家呢要進入一個叫睡眠模式。
0: 哦，
2: 就係咁樣嘅，大概係咁啊，即係我做一個 research 嘅時候，就唔係話一路聽住啲水聲啊、啲風聲啊、浪聲瞓，係即係呢一個係有啲人嘅一個方法嚟㗎啦。但我並不是咁樣，而係咩呢？係我哋早啲要同個大腦講，我哋要進入呢一個嘅休眠模式，我哋要瞓啦。要同個腦溝通，所以呢應該係臨瞓之前呢喺個環境個大環境上面啊、要話俾個腦聽，嗱我哋而家聽緊呢、這個house 嘅音樂啊 ,jazz 嘅啲音樂呢，即係同個大腦講喂俾我哋瞓啦，唔該你啊 ,call 你咁樣。即係呢一個呢要靠啲外力、就唔係話一路聽住嚟瞓。而是聽到呢個音樂我哋要準備瞓。
0: 即係好似人
3: 有啲儀式感話俾你知。
0: 正有啲似咩呢，嗰啲鋪頭準備閂門啦。就播歌話俾你聽走啦。
3: 我都有啲儀式感㗎我都有啲儀式感㗎。我臨瞓前要睇嗰啲 AI 短劇㗎。
0: 睇 AI 㗎。
3: 睇完嗰啲 AI 劇之後呢我就好好瞓。
0: 瞓得好啦。
2: 據聞好似睇完之後複雜喎，
3: 睇你睇邊啲啦，霸道總裁嗰啲 OK 嘅。

0: 有蔚蓝嘅呼吸之间，老可点解会拣呢首歌啊？
1: 因为咧，其实临瞓之前咧，个呼吸都好紧要嘅，将个呼吸慢慢放慢，就哇一对眼系咁喺度眨，
2: 掂你啊！
0: 唔系我啱滴完眼药膏，转头翻嚟继续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讲座教授、医学院副院长李仁科上星期六在西安出席学术会议期间离世，终年65岁。中大深圳发讣告，话出生于黑龙江哈尔滨的李仁科是国际著名心脏再生医学、组织工程与干细胞治疗领域的科学家，去年全职加入中大深圳主持科研和转化工作，对他的离世表示沉痛悼念并深切怀缅。李仁科的遗体告别仪式听朝在西安举行，星期六在中大深圳举行追思会。本港手足口病活跃程度近日显著上升，卫生防护中心提醒市民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预防感染。中心最新监测数据显示，今个星期头三日录得9宗爆发个案，涉及24人，当中90%个案在幼儿中心、幼稚园或者小学发生。中心的幼儿中心、幼稚园传染病定点监测数据显示，过去一星期手足口病活动显著增加。卫生防护中心向学校发信，呼吁校方留意手足口病的最新情况，学校和院舍如果出现爆发个案，应该尽快向中心情报。俄罗斯昨日以涉嫌从事间谍活动为由扣留一个日本记者，日方召见俄罗斯大使提出交涉。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昨日公布，在东南部萨哈林州扣留日本北海道新闻派驻当地的记者，说对方涉嫌从事间谍活动，收集与俄罗斯国防能力有关的资讯。据报那个男记者当时正是准备离开俄罗斯，他被押送到莫斯科，案件仍然调查紧。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回应的时候表示，日本驻俄罗斯大使馆等机构正是向俄方了解具体情况，以采取必要措施，并要求俄方提供人道主义照顾。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从阳至同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每次扫墓，当你挞火嗰阵时，就好容易会挞死埋只火怪，造成山火。唔想先人嘅山坟俾火怪吞噬，咁就千祈唔好用火烧除杂草。香烛冥强要放喺铁桶里面烧，离开前要确保冇留低火种，咁火怪就冇得作恶啦。如果遇到山火，即刻打999。
4: 成日听到秋天可以饮姜茶暖身，但系有啲人饮完就痢肿兼流鼻血，当中究竟有咩原因噶？医师，
5: 佢哋本身身体入里面有热，平时情绪唔好嘅，好容易敏感，贸然饮好多姜茶落去咧，啲胃火就会好犀利，轰轰声咁上去，谷到咧头面部啊唔舒服啊，或者瞓得唔好。
4: 咁煲姜茶又有啲乜嘢窍门可以冇咁燥火咧？
5: 首先咧就用生姜嚟煲啦，唔好用干姜，唔好就咁用姜粉冲水，否则咧好发散嘅。
4: 想知多啲中医保健锦囊，记住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啦！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有请阳光小姐。

0: 首阳光普照，顾名思义咧就系想带俾听嘅人温暖。但除此以外，仲有一份陪伴嘅，因为明与暗其实喺生活当中系经常同时共存，要接受，亦都要懂得适应。
1: 今日发现藏着最好时光。
0: 作曲填词编曲林家谦，监制林家谦、舒文。今日星期全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容祖儿《阳光普照》，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手下留情，大刀乱刺，
4: 男人自省嘅心得。
5: 好啦，澄清翻先啊！啱啱小弟疯狂眨眼系因为啱啱滴完眼药膏，
6: 系啊，
5: 每四个钟一次。
6: 我哋仲好 sweet 咁样，我帮佢滴，我就谂起啲搞笑嘅画面啦，系啊，两个忍唔住笑啦。
5: 而医生话滴完之后咧，系要即系眨一眨眼啊，即系碌一碌啊，等啲药膏匀匀啲。
6: 我而家见到你系反光噶，你只眼，
5: 因为我戴咗，
6: 因为唔系啊，你劲多嗰啲眼药膏嗰啲油咧喺个边嗰度，但希望你早日康复啦，
5: 医生。就是根據醫生指示四個鐘滴一次嘛，
6: 咁啊乖嘅乖嘅，
5: 係好啦，咁啊老可今日有個題喎，
7: 同埋阿一你頭先咧，即係有人話我哋撞得好勁啊，啱啱因為頭先小弟個電話出現咗啲系統上嘅嘢，唔好意思啊，咁阿一咧就做咗一啲咧電台嘅大忌嘅，
6: 係咩？
7: 因為咧做緊直播嘅時候，如果對眼。佢隻眼咪不停眨，我以為咩有啲咩 Q 囉、
6: 哦、
7: 即係有啲咩要準備咗。
6: 佢而家咪 Q 咗，佢咪就係想同你扮嗰個 Q 啊，你明唔明啊
5: ？CUTE 啊，
7: 即
5: 係
7: 得意啊嘛，引我，
6: 唔係你
5: 冇錯啦，你唔好自作多情
7: 啊。唔係，但你好得意啊，斬得，因為我唔知啊，你自從咧喺馬拉翻嚟之後咧，個人個樣又老咗啦，咁樣扮嘢。
6: 喂，好好啊，呢個讚賞嚟啊！
5: 好啦，入正題啦 ，OK，
6: 嚟啊！
7: 我入正題啦，嗱。今日小弟呢就係、是、發題者啊，咁啊原因點解呢，因為近日呢我都出現，唔好再斬住阿一，你一真斬我唔知夠咗，咁呢就係、是、
6: 你唔好睇佢啦，我都已經特登唔望佢啦。
7: 咁啊係咩呢，近日呢小弟就係、是、都講過啦，我屋企呢就係逢一個嘅 Happy Friday Night 呢，咁啊就出現一個情況呢，就係、是、打麻雀，我太太打。哦，咁啊，一眾嘅女士們咧，每逢星期五咧，我翻屋企嘅時候咧，我就入門口之前，我就吸啖大氣，因為咧，我就要進入一個女人嘅世界。
5: 哎呀，
7: 我想講女人嘅世界出現啲咩情況咧，就咧不停喺度咧講嘢，即係除咗打麻雀之外咧，講好多嘢。
6: 係，
7: 咁我就咧之前呢我就為咗迴避太太團嘅一啲說話嘅內容呢，咁我就走咗入房，即係避一避，避開避世呀，我要自己避世。咁但係呢即係避咗幾個星期之後呢，就有啲聲音就話做咩呀，即係有人問我太太呀，其中太太團裏面其中一次就話，哎呀做咩呀，你老公唔鍾意我哋喺度打麻雀呀，
5: 哎呀
7: 你間房入面嘅唔出嚟嘅咁樣。
6: 哦，做咩？做 show 嘅咩？你平時屋企要
7: 我都唔得咁樣，喺間房度都唔得，唔係啩？係
6: 咯。
7: 咁啊，但係我都係一個即係公關上就為免我太太聽到一啲雜聲啦。咁我好，咁我咪出翻嚟咯咁樣。
6: 喂，咪老可呢啲嘢咧，幾個禮拜咧就聽得最多係咩咧？咦，唔見你屋企只貓咪嘅？唔出嚟嘅，通常係喺個寵物身上，點解佢就匿埋咗嘅怕醜
7: 高竇嘅，
6: 係啦，通常係咁嘅啫。
7: 咁係啊，咁貓就唔使理啦，係咪，都係我係人嚟㗎嘛，咁我就肩負起做即係人哋老公嘅身份。
5: 的神用貓已經好啦，阿旺財呢阿 Lucky 唔見咗。
6: 啱下個下巴仔先。
7: 咁我就又唔係旺財啦，我係人嚟㗎係咪，咁我就為咗即係太太呢唔好有咁多雜音呢，我就選擇咗我出返嚟。咁我迴避嘅原因係咩呢，即係除咗即係 Friday night 應該係即係應該個人個心情就係放鬆啲啊，即係忙碌啦，我準備週末啦咁樣。咁但係就聽佢哋講好多嘢啦。咁而中間嘅內容係啲咩呢，都係話男人嘅。即係話對方，即係話自己老公嘅不是。咁、
5: 哎、
7: 我曾經喺節目都分享過㗎喇。 即係阿隊長同阿一都話：哇，唔係啊嘛！即係其中一集嘅男人咧，就係、是、其中一個太太就話：誒，我老公啊，喺我身邊而家係冇乜價值，
5: 哎、
7: 人做老公要有價值嗱。即係啲一下咧，真係哇！我聽完之後咁，梗係我小弟有少少懵啦。咁但係又喺職場上邊啊，我又回想翻係喎，其實喺屋企要有價值，喺公司有價值，你先可以歷久常新啊嘛。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咁嘅同感。是
6: 不是
7: 要價值
6: 的呢？我自己覺得是的，即是屋企的價值，即是簡單來說就是情緒價值都是價值、啊、即是這個價值就是你在屋企如何生存呢、啊、即是好像你那些即是、太太的 friend 來打打麻雀這樣啦，其實可能他們為什麼問你在哪裡，是因為他覺得他想得到個情緒價值啫，可能即係例如你行出嚟見啊，喂阿姐靚咗好多，可能你會收到啲咁嘅，因為你問我喺邊啊嘛，我為你擾攘一番。
7: 阿神
6: 係啊，
7: 你呢句就已經係跌咗落個危險位
6: 嗰度，
7: 阿姐掩啊，係啊，
6: 阿妹
7: 啊，嗌妹豬添啊，佢哋話
6: 阿妹啊。所以我应该发房。
7: 所以今日嘅题就系咁样。我唔知两位一间出边三招啦。咁我就个题就系咁样。如何男士啊喺屋企里边自我提升自己嘅价值，嚟令到另一半咧觉得你系好有价值。
5: 哦，即系老可就从
7: 我先啦，嗱嗱嗱，
5: 澄清翻先啦。是澄清返先，因為老可早兩日喺我哋嘅 group 嗰度呢，係男士如何提升價值啫，就冇屋企呢三隻字嘅，所以我陣間呢就唔係喺屋企嗰方面提升價值嘅，我哋從三波、哦、因為我已經、
7: 啊、都好都好都
5: 好，因為我已經收集曬我哋三個嘅三個排行榜啦，我想講我哋係三個完全唔同嘅 angle 去出發嘅，
6: 咁、哦、好啦，
5: 係啦，咁先去咗主人家老可嗰、那個
7: 咁、哦、好啦，
5: 聽一下老可第三位啊，
7: 屋企先OK,
8: 先 OK, 先 OK, 先 OK, 先 OK, 先 OK, 先 OK, 先 OK, 先 OK, 先 OK, 先 OK, 先 OK, 先 OK, 先 OK, 先 OK, 先 OK, 先 OK, 先 OK, 先 OK, 先 OK, 先 OK, 先 OK, 先 OK, 先 OK, 先 OK, 先 OK, 先 OK, 先 OK,
7: 阿神咧，頭先已經係道出咗咧，即係究竟啊如何真心地講假話，即係面對住屋企嗱，真係嘅，唔係面對住，其實嗱，職場上都係，我拉翻闊少少先啦，即係好多時咧，人咧其實唔係聽真話嘅，但係你講假話嘅時候咧，你都要講得夠真啊，
6: 所以我好有讚，所以我讚佢靚，但係叫佢知。咁我真假
7: 假姐啊嘛，坐咗耐咪就係、是，係啊，真嘅，就唔係啊，真即係真心講假話嗰個技巧喺邊度咧？就係、是、你要連埋個樣同埋個 timing 要好，即係唔好有啲敷衍嘅喎。嗱，一你唔好再眨眼啦，你再眨眼我會有笑噶啦。唔係，即係我想講係咩？即係你唔好，因為有一班咧，我眼目睹啊，我真係目睹噶，有一班咧男士咧為咗敷衍。太太或者另一半咧，佢哋就係呢啲 time， 我係啊，畫得啊，靚啊咁樣嘅，即係叫呢啲叫做咩咧？敷衍得個 timing 唔啱，而對方亦都知道你覺得咧心有不甘，
6: 係，
7: 所以咧真心講假話個掌握技巧就係咩咧？要一路聽曬佢講嘢，睇埋佢個樣，跟住之後咧就喺個位度，哇哇，真係唔同咗喎你！哇你靚咗喎，哇好啱喎，你今次呢一件事做得，即係真心講假話呢，我覺得呢係令到對方依家一直人陰陰嘴笑，令對方呢係有一種啊被激到嘅感覺，我唔知道你兩位
5: 同學的神回應先，的神回應先。
6: 我覺得係嘅，即係雖然呢你咁樣講呢，當下嗰個人呢接收個訊息就係、是、嘿講大話嘅，但係佢嗰個聲音就係、是、你講大話嘅衰鬼，跟住佢心裡係咪真係靚咗呢，通常嗰下就會係咁樣嘅。
7: 係
6: 啊，咁所以呢個就真係你嗰個價值，我覺得呢個真係一個最好嘅，反而係情緒價值喎。
5: 係
6: 呢、這個絕對 一个对俾对方情绪满满啊，即系可能嗰个人即系哇成日都唔开心啊，又好惊今日出街着嗰套衫唔够靓啊咁样，但系突然间就俾你讲一个咁嘅善意嘅大话咧，就可能触发咗佢，令到佢觉得哇我真系好靓咩咁样啦。
7: 哦，系嗱，阿神你又捉錯咗少少，即系嗱，你有少少嘅掌握就係咧，可能十次裏面咧有五次係講假話，有五次佢真係靚嘅，你就唔好，因為我驚你太太聽到咁會有啲，你係咩？
6: 我嗰啲我全部都講真嘅，啊，嗰啲我全部都講真嘅。
5: 我覺得啦，即
7: 係一靜咗啲。
5: 唔係因為嗱，我嘅靜嘅原因係咩咧？即係當然阿的神用一個好靚嘅包裝啦，叫提供情緒價值啦，
6: 係。
5: 但係即係我哋再中立啲就係識得 social， 負面啲講啊，即係等於去嗰啲阿姐嘅局入邊，你識得同啲阿姐 social 係咪先？咦？阿靚太。你个仔叻咗好多喎，即系
6: 阿姐好
5: 靓
6: 太好啲啊！我想问，
7: 靓
6: 太
7: 都错，靓太都错，
5: 妹猪啦，靓太都错，但妹猪
7: 你要记住，你要记系妹猪，你记住啊！佢虽然系太太嘅身份，即系虽然系跟老公跟咗老公个姓叫刘太，你千祈都唔好叫佢做刘太，
5: 我知，
7: 你叫佢个原名啊，系啊，我试过有压力噶。叫错咗，
5: 咁即系，我觉得中立嗰啲中性啲咧，就叫Soso。系啦，用一个负面嘅形容，呢啲叫擦鞋。但系呢啲擦鞋系必须嘅，因为反而即系老可话，除咗屋企提供嗰个价值，即系揾到自己嘅存在之外咧，其实翻工都系要噶。嗱，例如，例如啊，有一日台长打电话俾你，
7: 台长。
5: 台长
7: 靓仔啊，我咁啊，
5: 冇队长啦，即系队长都会问下，觉得你即系阿刘生都会问下你觉得彩虹村拍成点噶嘛？
6: 你点答？
5: 你点答？系咪都要 ？OK 啊？
6: 咩 OK 啊？哇！我真系未见过咁靓嘅彩虹村喎。
5: 系啊，坊间好多人都话好好睇啊，即系呢啲咁系要噶嘛？又或者你去到片场，乜都唔好去片场啦。即系有时台长话，假设啊。例子純屬虛構，台長話：嗱，我度咗條絕世好橋俾你手下留情用。喂，不如每個禮拜播首金曲咧。喂，得喎，呢條橋
6: work 啊！你見到我心裏有個笑容
5: 啊？
6: 我冇睇笑容，其實
7: 真未諗到。
5: 係啊，其實我本身都諗住做呢啲嘢噶。
6: 咩本身？咩你諗到啊？台長先諗到呢啲嘢㗎。
5: 英雄所見略同啊，簡直係，
7: 梗係啦。略同都唔得，略同即系你都有谂过啦。
6: 系啊，你唔可以谂过啊呢单嘢。
5: 略同完之后，唔系略同完之后，不过你嗰个再高我少少，你嗰个高我少少。
6: 我只系掹到少少斜边。
5: 系
7: 啊，你哋两个都未掌握到呢一个真心讲假话，自己说话先啦，不如数翻第二位。
5: 好啦，数第二位啦。Number two。
9: 系我中啊，中啊！咦哟，各位师兄师弟，如何提升男人价值？第二位要学同埋唔好介意做厌恶性嘅工作。
6: 哦，呢个我觉得系，即系咧，厌恶性
7: 男人咧
6: 系啊。因为厌恶性工作咧，系唔系个个都中意啊？而你能够掌握喺一个家庭，嗱呢个真系只能够喺家庭入边啫。即系你喺职场上面咧，你又唔可以用职场上面洗厕所同你翻屋企洗厕所去捞埋一齐讲嘛，系唔同嘢。但系翻你即系屋企肯做呢 dirty work 咧，系好似加分啲嘅。
7: 梗係啦，嗰、個價值高好多。嗱，即係點解會咁講呢？我發覺呢，即係其實我又唔係太介意嘅。我原裝我個人真唔係太介意嘅。即係譬如有一啲昆蟲飛入間屋度啊嗰啲呢，即係突然間喺房嗰度，阿神同埋阿一你差唔多㗎，突然間有一日阿女，哎呀咁啊，有曱甴，睇下有蜘蛛啊咁嗰啲呢，只要你當時嗰個更緊急嘅情況之下挺身而出。不畏惧，跟住就可能攞，譬如系乌蝇拍啊，或者系报纸啊嗰啲，解决咗成件事。你一出到嚟咧，有阵风啊，我觉得自己，即系你明唔明啦？呢一个系第一啦，第二咧，我发觉咧， 原來女士們咧普遍嚟講，咁香港可能會好啲有姐姐啦。其實對清即係通渠啊，同埋倒垃圾咧，佢哋有一種咧莫名其妙嘅抗拒，我唔知道你哋兩位有冇觀察到咁嘅狀態。
6: 因為我自己咧喺屋企
7: 咧，即係對倒垃圾
6: 係冇咁即係嗰啲咩洗廁所，其實我老婆好中意做嘅。
5: 嗯，
6: 我老婆係中意做。咁所以咧喺嗰個位置咧，我都覺得啊，咁佢做咗呢個位置，但你頭先講另一樣嘢就係昆蟲嗰啲嘢咧，係真係我做咯，即係你有時咧，你做咗嗰種嘅動作之後，嗰個價值就哇，曱甴你都唔驚啊？其實我好驚曱甴嘅，但係你可以接受就係因為你要保護屋企人，然後你行出嚟嗰陣風啊，其實係有聲嘅，嗰種 friend 就係、是。爸爸好叻啊！哎呀，老公好叻啊！你呢下咁样嘅声音啊，你应该都说就系咁简单咯，使乜咁惊啫？咁样可能自己洗好耐手啦，但系咧，你会有一种紧张嘅感觉。
7: 佢有人住咗三围都冇，
6: 系啊系啊，因为好细，因为好
7: 细，所以一定如果要提升自我个人喺屋企嘅价值，阿爹嘅价值咧，呢一样嘢大家要可学，真系唔好惊。要處理一下，我覺得我係而家好似係越做越掌握得越好咁樣。我直情每次做我都覺得自己好威啊！即係譬如通渠啊，屋地下有啲頭髮啊，跟住掉垃圾個時候咧，我直情係每次做嘅時候，我都望一望佢哋喺唔喺度先，我先做。好好噶，佢有幾隻讚出口噶，直情係，哎呀又好好啊，又嚟，哇個渠塞咗你通翻啊咁樣嗰啲。我覺得真係男人呢啲嘢記得通渠呢樣嘢，唔好講笑。
5: 但我覺得呢、這個即係厭惡性工作呢，其實喺職場上都有啲用嘅。即係例如即係總係公司總係會有啲叫豬頭骨嘅工作㗎嘛。
6: 係。換水都係其中一個嚟㗎。係
5: 啦，即係換水都未去到好厭惡嘅。
6: 豬頭嘛。
5: 係啦。即係例如有啲叫泥巴亂時段嘅工作啊，或者無啦啦朝頭早六點叫你，喂，聽日阿邊個病咗，你翻嚟頂一間揾唔到人咁樣，即係呢啲咁你偶然幫老闆頂一頂咧，其實係有啲用嘅，
6: 都係嘅，都係嘅，即係因為你嗰個價值位置就係，如果老闆下次有事，第一個諗起你，係咪啊？第一個你可以補到位，
7: 哦，係，
5: 所以其實啊，即係老我呢個，
7: 同埋差唔多年尾咧，啲關鍵時候年尾嗰啲啊，即係啲老闆咧。即係太太都係老闆嚟㗎嘛，就係呢啊諗起今年啊究竟有邊一個幫過佢手，同埋要感恩嘅就係呢啲啦。即係啲係即係一啲好細微嘅嘢，但係就可以令到自身價值提升。聽埋第一位先。Number one。
10: 嘿呀各位師兄師奶，男人提升價值第一位。时刻保持身体健康，练大只 ，keep 到最佳嘅状态。今晚你十一点喺边都得啦。
7: 嗱，呢一个咧都系几关键嘅状态嚟嘅，因为好多时咧男士们结咗婚啦，又或者真系有一个比较稳定嘅另一半嘅时候咧，忽略咗大家出现嗰件事嘅嗱，唔关阿神呢一种，因为阿神已经系做咗阿爹啊嘛，即系通常咧凑小朋友咧都令到男士咧个身体嘅状态滑落啦，甚至系个外形上有啲唔同咗嘅，
6: 系啊，
7: 因为呢一个冇办法噶啦，要等个女大啲，小朋友大先啊，譬如阿一嗰啲都冇办法嘅。是都是咁樣㗎，即係嗰啲壓力肥嗰啲。咁但係呢，我想講
5: 呢，
7: 好多男士未入。哦，係啊，所以冇辦法㗎，隊長嗰啲。所以呢，而家呼籲喺多倫多嘅手份啊，即
6: 係
7: 因為好多都話會等啊，隊長㗎嘛。你一見到佢呢，我話真係嘩唔得。
6: 即係個個都唔得，你帶走啊，你帶走啊。
7: 你一見到佢，
5: 喂，減下啦，減下啦。
7: 啲女好大啦。
5: 即係邊個唔喺度講邊個。
7: 唔係，我想講係咩呢，即係好多男士就出現嗰啲呢啊，即係嗰種幸福或者穩定性嘅對自己嘅要求低咗。
6: 係。
7: 即係譬如下即係哦啊都有太太啦啊都係幸福嘅家庭啦。咁唔使呢 keep 住自己 fit 嘅外形。
6: 嗯。
7: 其實我覺得呢一個 fit 嘅外形呢對另一半呢係有一種嘅優越感。甚至係呢呢一個嘅 嘅係令到佢覺得啊，即係我舉個咁嘅例子，我唔知大家覺得啱唔啱，就係女士們永遠都要買一個靚嘅手袋，
6: 嗯，
7: 而呢個手袋如果每次帶出嚟嘅時候都俾人讚，或者係有一種嘅即係嗰種叫虛榮感，
6: 係，
7: 其實同我哋自己係一樣，我哋 keep 住有一個即係比較標準少少嘅男士身形，跟住有一個可能係個樣嚇。即係唔好太過變化嘅樣子，一路 keep 到個好狀態，而做運動嘅時候呢亦都突顯到啊嗰種嘅非常 fit 嘅狀態嘅時候呢，我覺得另一半呢喺對你個價值嚟講呢係有一種嘅唔好話提升先，係有一份嘅安心，即係每次同你啊出去社交又好啊，或者兩個拍拖出街嘅時候呢，有一種譬如啊有一種身邊的途人投以一個厭善，即是或者是一個傾慕的眼神望一望你的另一半，哇我告訴你聽啊，你這個價值高度啊，
6: 是啊，
7: 可以回到家啊，他收埋你。
6: 我都覺得有少少呢就是這樣東西，因為呢你開始呢接觸多了呢一些自己學校的其他家長，你會覺得有些爸爸都幾有型的，即是有些爸爸都幾健碩的，你即刻望一望自己呢，這個爸爸都幾肥的，或者這個爸爸都幾不夠好看，你會開始有少少憎自己呢，你就真的應該檢點一下自己，即是我即是我一開始真的要想一下怎樣令自我增值呢，就是太太好靚啊，個先生得唔得呢，先生咁嘅喔，咁我返屋企度咁樣，咁你就會有一個自己突然間覺得哎呀自己好似爭少少，要攞返少少價值，就係一個俾人回眸嘅感覺，你都應該要有啊，我就係咁樣睇啦。
5: 同埋呢即係去返老可佢一開始諗呢個題目係咩呢，就係嗰啲著局啊。
6: 喔、
5: 哦、即係你試下幻想，如果老可佢係倒三角嘅身形，
6: 係
5: 但佢唔講嘢都係行返房，大家嗰句說話唔會變咗咦你老公唔鍾意我啊，而係變咗嘩你老公仲係好 fit 喎，仲係好多頭髮喎，咁唔同晒㗎啦已經。
6: 係呀、
7: 啊、嘩你聽隊長喺度講頭髮，唔係喺度講時候講頭髮，
5: 佢喺咪度我都講頭髮嘅。所以我同意呢個嘅，即係有時即係當然啦，即係說到底我覺得即係呢、這個即係做運動為健康都係為自己嘅，但係某程度上就係你都為自己嘅另一半去叫做加返幾分薄面啊，而呢個其實你問我覺得係不限男定女嘅，
6: 即
5: 係有時你見到啲太太話我明白湊小朋友係辛苦、
6: 嗯、
5: 但係即係點解成日話黃面婆黃面婆，即係家有喜事呀、啊、吳君如，咁係真係、
7: 啊、
5: 會
7: 係呀冇錯呀、啊、
5: 係會有啲

0: 老可揀嚟啊，小虎隊嘅伴我啟航啊，咁啊轉頭翻嚟咧就輪到啊的神啦，
1: 係啊到我啦，睇下我嘅自我價值係點樣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多间专营巴士营办商向政府提交加价申请，加幅由 8.1% 至 17.7% 不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政府已经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并会在星期五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讨论。他强调政府非常重视专营巴士服务的可靠性和财务的可持续性，但是同时重视市民可负担能力，政府会做好把关。陈美宝说，当局会考虑一篮子因素，特别是巴士公司的营运情况、成本和收入预测、长远财务发展以至对市民服务的影响，政府都会非常审慎和详细检视。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在高等法院续审。蔡天凤丈夫谭方俊作供的时候说，太太当日下午两点几开始失联，共享定位的应用程式显示他的最后位置在大埔，太太前家姑李瑞香曾经暗示可能是被人绑架，他认为试图转移视线。谭方俊又忆述，事发两日之后接获警方的通知，怀疑邝家涉案，才开始有危机意识。政府公布今年12月6号中九龙绕道全线通车，同日开始收费8蚊。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说，在充分考虑公众负担能力的前提之下，中九龙绕道收费定在8蚊，预期可以收回部分营运成本，同时达至预期的交通分流效果，舒缓九龙主要道路的交通情况。政府已经积极宣传，协助公众掌握具体收费安排。中九龙绕道由已经通车的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隧道，同埋计划在12月6号通车的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隧道组成，同将军澳蓝田隧道连接组成6号干线，贯通将军澳、九龙东和九龙西。也门胡塞武装表示，今日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大规模袭击沙特阿拉伯利雅德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和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设施和炼油厂。胡塞武装透过社交媒体发声明，说行动是要报复沙特近期空袭，导弹和无人机精准命中目标，造成设施损毁并起火，但是没有提及伤亡情况。胡塞武装又扬言，未来几日会继续袭击沙特境内目标，重点打击机场和石油设施，警告国际航空公司和企业内的平民和工作人员立即撤离。沙特能源部证实，沙特阿美一座办公大楼遇袭之后起火，没有人员伤亡，以沙特为首的多国联

0: 军都话，拦截并摧毁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德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从阳至同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74%。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号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起支持全城吾畏。
4: 我哋一齐出去。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7: 原来话剧都可以帮助跨越认知障碍。
8: 是的，透过训练和演出可以改善认知障碍朋友的情况。
7: 今个星期我们请到圣公会福利协会的代表讲下有关戏剧治疗计划，
8: 还有参加者分享参与计划的得着和感受。
9: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10: 张伟基、柳面主持
4: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1: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2: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3: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We have been talking about sonnet number 30 of William Shakespeare,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里面情诗啦，佢嘅第30首。上一集讲到夜阑人静嘅时候，突然间莎士比亚谂起佢以前嘅啲事啦，追求我嘅梦想全部得唔到咧，就非常之抑郁咁。第二段佢讲啦 ，Then can I drown an eye unused to flow for precious friends hid in death's dateless night？ 又谂起佢以前嗰啲已经过咗身嘅朋友，大家就知道当年咧，人人都好早死噶啦，平均年龄系唔系好高的。莎士比亚当年虽然佢唔系好老啦，但系好多朋友已经死咗。Okay? Then can I drown an eye， 令到只眼水浸啊。Okay? Unused to flow for precious friends hidden death's dateless night， 平时都唔会谂起嘅呢啲死咗嘅朋友，但系咧一喺度夜阑人静，突然间就谂起佢哋，跟住咧就开始喊住啦 ，and weep afresh love's long since cancelled woe。你想回以前失恋，一早已经忘记了，突然间就想起，哎呀又喊过了。And moan the expense of many a vanished sight， 又想起好多以前喜欢的东西，见过很漂亮的东西，全部都不见了，你的梦想。再下一段 Then can I grieve at grievances forgone and heavily from woe to woe tell all。A sad account of all bemoaned moan which I knew pay as if not paid before。 讲的就是又想回以前受过的苦啊，受过的伤啊，一路重新去再 experience 过，再重新再想过的时候。总之头三段12行呢都是讲一些他过得很不开心的一些事。今天讲到这里，我们下一集再继续。
14: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eal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15: 手下留情，大刀乱刺，
16: 男人自省的心得。
17: 好啦，星期三晚嘅男人自省嘅心得啊，咁今日咧老何就开咗呢个题目啦，就系、是、如何提升男人嘅价值。咁佢就从一个叫做麻雀局讲起嘅一个喺家庭提升嘅地位啦，咁啊。老可你自己可以做到几多样呢，即是你啱啱讲嘅三样入面。
18: 好晒啊，应该咁讲，头一位而家努力中，我都系要 keep 返自己嘅状态，系啊，咁啊虽然系好似个磅数难喐啲，不过就即系我都要努力中，尝试紧唔同嘅方法咁样。
17: 系啊，
18: 起码有个心先囉。
17: 是有個心好緊要，
19: 係嘛？
18: 係
19: 啊，你一講呢一個咧身形啊，就好貼近咧我嘅呢一個我講嘅價值，因為第三位咧、應該啱嘅次序，第三位咧就係講呢樣嘢。
17: 哦，我哋聽下，
19: 你聽下
17: 第三位啊
20: ，Number Three，
21: 價值。價值就梗係要煮嘢食啦，煮嘢食嚟講呢，如果你能夠煮到一道餸或者一樣嘢係你嘅另一半甚至屋企人加你嘅朋友都會話嘩好好味呀、啊、咁你咪有價值囉。
19: 嗱係咪呀，完全係呼應到呀，即係首尾呼應呀，都冇咁應，就你同我講身形，我同你講飲食，真係食嘢呢我覺得係一個幾緊要嘅嘢嚟喎。因為呢有時呢你即係啲人成日都話呢女人呀、啊、要留住男人嘅心，首先要留住男人嘅胃。但係呢我哋呢啲即係住家男人呢，叫做即係希望可以呢就做到啲住家感覺呢，其實煮嘢食就係住家。我發覺近年好多身邊嘅男仔好叻煮嘢食。
17: 係
19: 你係咪一個煮嘢食嘅人呀、
17: 啊、阿老何呢，老何先，老何應該係呀、啊。
18: 我系嗱，其实我第四位嘅煮嘢食系第四位嘅，我个心系好炽热嘅。我每个礼拜真系噶，我都同自己讲啊，我因为我太太就中意食蚬蒸蛋啊，或者有冇调翻转啊？总之个餸名大概系蒸蛋蚬
19: 嘅。好似咁系唔识煮嘢食嘅人先讲到。
18: 系系啦，咁咧我试过曾经咧系因为佢好中意食鸡脚啊嘛。因為即係骨膠原啊嗰啲咁嘅嘢啦，都係即係大家覺得啊，食啲譬如脂肪強啲，又或者係啲筋膜類似嗰啲咩手手腳腳嗰啲，就點係總之係雞腳，佢又好中意食喎。咁我有一排佢話，我話咦佢專登揸車去半個鐘頭都要買，不如我整咯，我真係有整過俾佢嘅，我整過㗎，
19: 得唔得啊？
18: 來咧，其實我覺得好味。我覺得好味嘅，我拎到翻公司又同啲同事 share 嘅，我啲同事都冇乜負評價嘅，
19: 冇乜負評價，因為第二日已經冇翻工啦，已經餓啊嗰個屋企。
18: 但係我太太食完咧，佢應該咁講，我煮完之後，我話哇正嘢啊咁，即係我要引佢食啦，呢個第一啦。啊，你買你又要即係揸半個鐘頭車嚟都要買，我煮埋成烹擺咗喺你面前。跟住佢話好啦，見你煮得咁辛苦，食咗兩隻雞腳。兩隻雞腳係咩態度啊，你知唔知即係睇我唔起啦，我覺得。
17: 睇我唔起。
18: 兩隻。我有煮啊，我有做啊。但我都覺得其實係啱嘅，阿神講得好啱。嗰句說話我係排第四位嘅。我係有諗過係咪一路係第三位嘅。就係鎖住女人或者太太的位置是很關鍵
19: 的。是。
17: 我曾經都有想過、將煮嘢食擺在其中一位的。但是我覺得這個是有點難實踐的。即是天分的問題。即其實煮嘢食都好講有冇個天分。
19: 咁有啲人後天努力㗎嘛。係
18: 冇錯。
17: 係當然我都明白。咁但係呢就可能我的 case 有点不同啦，即是我和我老婆喜歡吃的東西都真的很南緣北切的，即例如我是喜歡吃包的，她是喜歡吃麵的，所以我經常在家裡呢
19: 麵包sorry
18: 哇
19: 所以你啲小朋友喜歡吃麵包
17: 好假所以我經常在家裡呢即叫整很多不同的東西呢，她都是叫做不是很上面啊，
19: 哦、
17: 即是哦 ,ok 啊 ,ok 啊 ,ok 啊，同埋都唔知呢，我同埋我真係識得太多嘅朋友呢， 即嗱，或者识得太多男性咧，佢系煮嘢食叻，即例如我舅父，
19: 嗯，
17: 佢系煮嘢食好叻嘅，
19: 哦，
17: 但我舅父咧，佢系从来唔会喺屋企煮嘢食，或者咧，净系大时大节先至会出现嘅啫，
19: 哦，
17: 又或者我同房文西，佢爸爸咧好似又系做大厨嘅，
19: 系，
17: 但因为正正系翻工煮开嘢食啊，
19: 哦，做嗰行宴嗰行，
17: 系啦，即系你翻到屋企就唔想煮啦，所以反而咧，你问我咧，即系系嘅，即系你多呢个技能咧，系可以增加你喺屋企嘅价值，
19: 嗯，
17: 但你又唔可以变得太劲，
19: 系，
17: 因为有时咧，你系需要翻，即你要调和翻件事咧，女士又要识翻煮翻两手咧，咁先至可以令到件事平衡咗咯。
19: 系啦，嗱，我老婆咧，其实咧就系一个即系叫做好叻煮嘢食嘅人啦，我自己形容啊，因为我身边三个女人都劲嘅，我老婆咧。我媽啦，我外母啦，三個煮嘢食咧都各自有自己嘅 style， 同埋各自有各自嘅好味嘅。咁咧變相咧，我記得我同我女即係老婆啦、女朋友嘅時候咧，我就煮過一餐嘢俾佢咧，就係整心形牛扒。咁我就話：，唉，今日等我下廚整個心形牛扒俾你啦。咁我喺廚房咧就真係搞咗好耐嘅。咁跟住咧，最後出到嚟咧，個牛扒係硬到食唔到嘅。咁然之後，淨係呢一次咧，嗰、那個淨係得個心形，但係捱食唔到咧。最後我哋係出咗去食飯嘅，即係嗰餐飯真係食唔到嘛。咁跟住咧，自嗰次之後咧，佢話：喂，你又唔好煮啦咁。哎，嗱，你以為啊，一個人失敗啊，就永遠都失敗咩？我真係從此冇整過牛扒啦。我最後就轉咗整地尾啦，係啦。我最後啊，就去咗整粟米湯。你知唔知道一个粟米汤系有几咁难整得好饮？因为咧，我试过我嘅老婆整粟米汤，同我整粟米汤咧系两样嘢嚟噶。嗱，可能你会觉得，诶，粟米粒即系真系唔系肉粟米，粟米汤啊，有几难啫？一罐咁样抌落去，然之后就煮啫嘛，喺几分钟就饮得啦。你要明白嗰啲水啊，嗰个位置要几多啦，继而就系你滚几耐啦，你要滚到嗰种结啦，我唔知你中意饮稀定结啦，我系中意饮结嘅，我系直情可以研究粟米汤，研究到系烩饭啊，即系好似嗰种意大利嗰种叫咩啊？
17: 粟米肉粒饭。
19: 你唔好诋毁我啲，我嗰个系
18: 茶几，
19: 唔系我嗰个系直情意大利饭嗰种啊，直情可以都每一粒米都有嗰种粟米汤喺入边
17: 嘅。嗱，呢个就系我啱啱讲嘅嘢啦，即系你唔可以叻到咧样样都识，
19: 系啦，
17: 因为当你样样都识嘅时候咧，就理所当然咗啦，
19: 系
17: 变咗煮饭工啊嘛，
19: 系，
17: 但只要你净系识得一两味咧，
19: 系。
17: 咁然後你就有你嘅價值，
19: 所以我嘅價值就係每一次我老婆肚餓，佢就話：，哎，唔想食咁肥，哎，唔想食咁多，整個粟米湯我飲下咧。哇！你即刻會覺得，梗係啦，梗係我整啦，唔係邊個整啊？即係你都冇我整得咁好飲啦，我心諗。咁但係最後，即係佢呢樣嘢就會覺得，我老公其實整粟米湯真係好飲嘅。
17: 係啦，咁就有你嘅價值。
19: 咁我見啦，
17: 你
19: 講，
17: 你就係由煮飯工變成一個粟米湯專家。
19: 系啦，
18: 粟米工
19: ，Show me your lover， 系啦。
17: 好，我哋听下的神嘅第二位啊。Number two，
19: 有时有啲嘢咧，唔使下下争第一，唔使下下你咩都识嘅，反而你唔识，你就会发现，原来你唔识都有价值噶啦。好啦，
18: 哇，呢、這个高喎、啊，呢、這个。
19: 喂，嗱，听到呢、這、一个、啊，你哋不如讲下你哋自己先啊。老可，你讲下，你听到呢一个嘅题目，你自己有啲咩觉得佢咁高咧？
18: 愿闻其详，我就愿闻其详，睇下你个答案系咩。我咧，其实都系有一啲嘢，我克服唔到，我真系唔识，我系唔得添，我系唔得到点咧？嗱，我喺节目都有分享过啦，我喺。砌嘢嚟講咧，我係冇心機，同埋唔知點解睇嗰啲圖，我對眼就會咧蒙噶啦，開始即係啲所有字會化開啊，即係說明書 step one， 哇個 step 個一已經開始化開咗，搞唔掂嘅。我係簡單到我喺上個禮拜做咗件事，小弟嘅嘢嚟嘅，唔關我太太事，我就買咗新嘅單車嘅 seat 位，即係一個新嘅 seat 咁樣，咁我就其實係扭兩粒。六角匙嘅螺丝，跟住继而就换上去就得噶啦。咁我扭嘅过程里边咧，佢上下个夹啊，即系总之有个夹，有一边跌咗出嚟，跟住我砌咗两日都砌唔翻落， 咁我就開始問啦，咁即係首先我喺車房自己問先啦，跟住我就嚇唔係，我有一個砌嘢好叻嘅太太，我就投降，我就同我太太講，太太我真係搞唔掂，跟住佢只係攞咗佢個手提電話撳咗兩下，跟住攞你嗰張座位過嚟，跟住吞吞吞三下搞掂咗。即係我覺得我今次即係唔係我真係要認真輸，即係我對某啲嘢我真係。我真係搞唔掂，我好冇價值
19: 啊！突然間個扭咗去你自己好冇價值嗰個位，阿一咧，你覺得咧？
17: 嗱喺呢件事上面咧，我覺得有兩個層次嘅，
19: 係
17: 即係老可嗰個咧係一個低層次嘅，我沒有價值，令到太太有價值嘅一個表現，
19: 係
17: 而真正嘅高層次係咩啊？其實我都有呢個價值。不過我放咗個價值俾你去做呢個價值，咁成件事就有價值啦。即係例如好早期呢，我已經同我老婆講就話嗱，屋企嘅一啲硬件上嘅嘢呢我去處理，即係例如好似裝修咁我究竟買邊部電視、邊個冷氣機或者搵邊個師傅點裝就我搞，咁你就負責幫我對文書，即係裝修時期嘅嗰啲invoice啊，邊張單幾時要到期去拎啊，或者退貨要點退啊，換貨嗰啲保養啊，上網就你搞，你問我係咪唔識搞，但我唔係唔識搞，當然我都懶得搞啦，咁但係只不過我覺得係你令到另一半染魔費呢個屋企嘅同時，佢有彰顯咗價值。當然你適時地要提供一啲情緒價值，哦，好彩你幫我搞咗，如果我真係搞唔掂，咁就係令到件事喺一個家庭上大家都有持份嘅出現啦。即係一個人咧，我永遠覺得啦，即係一個家庭。是不可能一個人頂曬所有嘢嘅，即
19: 係
17: 就算你得嘅話，其實都係一個唔健康嘅狀態。
19: 梗係啦，
17: 無論係家庭又好，或者一段關係都好啦。而你適當地將一啲責任外判出去咧，其實最尾控制住大局嗰個都係你，但係你就係一個冇價值嘅情況下彰顯咗佢嘅價值，就係成件事嘅價值啦。
19: 我直情覺得我應該喺呢個節目整一個叫做愛情是感的。就等大家聽下我嘅愛情偉論。以上頭先大家咧講嘅咧，都係你哋自己如何喺愛情當中找尋一個價值位置，等對方覺得有價值啊嘛。但係而家我想講係，我哋要為男人發聲，要為自己爭取價值。我呢一個題目嘅意思啊，其實就係話你如何再喺一個情況下發揮到自己嘅價值，就係其實你唔使好叻㗎，因為你可以唔叻。例如。原来你啊，一开始啊，对扫地啊系完全唔叻唔识，连个垃圾铲都揸错方向嘅。哎呀，咁但系如果有一日你慢慢一路培育就系老婆，我嚟做嗱，当然啦，最尾你老婆做啦。但系其实嗰个 moment， 你又会见到，咦，我老公今日终于识揸垃圾铲咯。哎呀，我老公今日终于知道嗰个扫把嗰个啲毛入边系摄住尘，系要清噶咁样。咁你日复日年复年呢，一刻你老婆就会觉得啊，我老公好劲啊，佢原来咁有毅力，连扫地啊咁简单嘅嘢佢做唔到啊，一日佢突然间扫地扫到好叻，然后仲可以识得掉垃圾，即係你諗下个人生意义啊。咁好多时地唔使叻，你老婆做得
17: 到。我諗起我以前一个中
18: 学同学。
17: 是咩啊？唔中学同学就系次次考试唔合格咯，跟住最尾喺 exam 嘅时候就攞高分，又攞进步奖。
19: 嗱，咁几威队？
18: 唔系阿神，阿神，
19: 系
18: 阿神，你头先个铺陈咧，我觉得好好啊，直情系一个演说嘅，
19: 系咪？
18: 即系一个 opening 嚟噶，哇！我定聚晒神听，跟住你嚟一个叫垃圾铲都揸到调翻转咧，我建议你咧。去找啲專家去做下啲測試，究竟你個方向上或者個認知係咪出咗問題？
19: 冇錯，
18: 垃圾鏟係調轉咗係
19: 好難，所以嗰個人你諗下幾差，對嗰樣嘢幾無知啊！愛情是咁的，就係咁啦。
17: 好，我哋聽埋的神嘅第一位啊 ，Number One，
0: 冇用。冇用㗎你嗱，冇用啊，个个都唔想啦。但係如果你愿意做一次冇用嘅牺牲呢，咁就可能係有用亦都有价值啦。
19: 好啦，问下啦，两位，你觉得喺你嘅生活当中啊，有啲乜嘢系可以牺牲，而牺牲咗冇所谓啦，牺牲呢啲 OK 啦，咁样嘅咧？嗱，爱情上啦，生活上都可以嘅。
18: 我成个人牺牲咗，
19: 咁你好大，你真系好大牺牲喎呢单嘢。
18: 唔系啱啱想讲你，我两位拍档原来都系一个潜伏嘅大男人嘅倾向。
19: 点解啊？
18: 即系嗱，一阵间数埋先知啦。但系喺个字里行，你哋蟹肉让俾佢，我要扮唔识让俾佢啊嘛。即系都系潜伏大男人嚟噶嘛，内心深处其实。唉，我唔
17: 我系啊，我系啊，我系啊，
18: 嗰啲咪前面嘅大男人咯。
17: 我冇唔认噶，不过令佢，不过令佢舒服啫嘛。
18: 系啊，所以舒服啫嘛，你威咯，你叻咁样啊。但系我想讲系咩咧？我真系全套啊，即系千祈唔可以有一啲嘢，我分唔到啊，因为
19: 系。
18: 即係我唔係潛伏啊！我原裝係大男人嚟噶，我係好大嗰啲啊，
17: 好大，
19: 好大，
18: 我冇話一嗰啲啊，我識嘅，即係分俾佢。唔係我係嗰種老即係我老一輩嗰啲咧，頭家交俾我啊，
17: 哎呀，
18: 咁嗰啲嚟噶嘛，我講過啦喺節目嗰度，我唔識分噶，分唔到噶，所以我要堅決有一句説話，要不停提醒自己，
19: 係
18: 我成個人放低咗，全面配合，
19: 好啊，全面配合。就是你嘅做人之道啊，与我喺屋企生存全面配合。你话咩我咩做得噶啦？一咧，
18: 系啊，
17: 牺牲啊！我暂时真系唔系好谂到。
19: 嗱，其实咧，我想讲咧，唔系净系喺你嘅另一半或者咧你嘅生活态度上牺牲。呢、這个点解我突然间谂起咧？哎，我咧有一个朋友咧，嗱，佢真系好得意嘅。我有时问佢，点解你咁多朋友问你借钱嘅？咁我话你唔担心嘅咩？佢话唔系啊，原来佢真系有一嚿钱咧，系攞嚟应急噶。咁我你呢嚿钱有咩应急啊？有朋友揾我嘅时候咧，我就尽力借咯。你借都好多噶，唔系噶。如果你系三千零蚊啊、四千蚊嗰啲，我轻轻松松借到嘅。但系你问我攞十万啊、八万咧，我真系借唔到嘅。但系佢就话：咁你点解要咁做咧？佢唔系啊，因为有时咧，你啲朋友守望相助下咧，你系需要帮啊嘛。咁我话：咁其实你得到咩啊？好似真係帮到佢哋，佢哋又会觉得我好帮到手囉。佢个价值位系撩嚟喎。
17: 哦，
19: 你明唔明啊？
17: 即系深喎呢个，
19: 即系佢嘅自我价值原来就系佢可以帮到人，而系用钱解决。
18: 被认同，
19: 被认同系啦。即系喂，原来
17: 我以为听紧个超级英雄故事。
19: 系啊，佢净系搵钱能力高，因为佢真系搵钱能力高嘅。系咧，佢就话你搵钱能力之外咧，佢嗱第一佢系单身嘅，佢有个好处佢冇家庭嘅。所以佢就话咧，佢可以 afford 到呢样嘢，而佢会觉得咧，原来佢身边啲 friend 咧，久唔久真系要帮手咧，佢系帮到啊。
17: OK， 我可以将你嘅呢个嘅第一位
18: 朋友
17: 系第一位啊，即系用一个更加有一个叫做口号式或者更加令大家 feel 到啊，
19: 系咩？
17: 成就他人就是我最大的成就。
18: 哇耶！
17: 系咪好似嗰啲商会啊？
19: 冇错冇错冇错，劲过啲你是我本身的传奇嘅。
18: 写低佢先，哎呀你讲翻
17: 佢，
18: 我写低佢。
17: OK， 成就他人就是我最大的成就。
19: 不过其实咧，即系拣呢首歌啊，就系啊，叫做你听下啦。流芳百世怎可瞬间枯萎。

0: 好似啊，男人啊都需要啲诈傻扮懵啊，哎呀，垫下底冇所谓嘅，最紧要系啲冇用嘅牺牲，牺牲咗都冇乜所谓啦。啱啱听过嘅系许志安嘅烂泥啊，转头翻嚟一个，
1: 系，总之今日嘅金句啊，成就他人就是我最大的成就，
0: 掂啊，
1: 大家 mark 住呢句，转头翻嚟继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财长会下星期二至三在香港举行，财政部部长南伐安将会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并主持会议，会议期间亦都安排丰富的参访活动，让香港充分展示近年发展成就和城市魅力。內地海關總署提到，中國頭三季對 APEC 其他經濟體進出口按年增長接近兩成四，認為開放、創新、合作是中國與 APEC 其他經濟體貿易快速增長的重要密碼。港鐵表示，為便利市民重陽節期間前往掃墓，將會加強相關服務，包括星期五起一連四日加密東鐵線部分時段的班次，以配合跨境掃墓需要。同時，港鐵巴士 K52A 亦會在今個月的週末和公眾假期加強服務，接載乘客來往屯馬線屯門站和曾咀靈灰安置所。東鐵線方面，由今個星期五至下星期一，金鐘至落馬洲羅湖的列車服務將於早上和晚間指定時段加密，其中往落馬洲站的班次將由每10分鐘加密至每 8.6 分鐘一班車。教育局表示，留意到近日社交媒体对学校行政手册留级指引更新的讨论，重申今次指引更新对所有学生的升留级安排都有明确指引，并非单一针对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亦都绝非为了制造不同待遇，更加不是从政府资源考虑。教育局表示，更新指引的原意旨在强调留级可能对学生造成的负面影响，并重新提醒学校应该从专业角度出发，以学生福祉为大前提，根据教育原则和每名学生的个别需要和情况，以及学生和家长的意愿，审慎评估留级的必要性。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 51,709 点，升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773 点，跌3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8， 日元 158.89， 瑞士法郎 0.838， 加元 1.427， 人民币 6.693， 英镑对美元 1.321，欧元对美元 1.113， 澳元对美元 0.69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59。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00.63 美元，卖出 4101.94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同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同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 2511-8211。
4: 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木群助更新协会联合制作，一台助更新剧场。
5: 荣仔啊， 福利官呢同我讲话你最近转咗仓，同其他人相处成点啊？
6: 阿爸，我适应得好好啊，你唔使担心我啊，我同其他囚友都相处得好好，佢哋好照顾我㗎。
5: 咁我就安心啦，到时呢你出嚟嘅时候，我叫妈咪煮大餐俾你食。
3: 留意星期四下午三点，港式生活馆。
7: 医师啊，医师，秋风一起咧，我就成日咳，啲痰好似咧卡住喺喉咙咁样，可以点算啊？
8: 秋天嘅季节咧，叫做燥咳啦，觉得啲痰黏住喉咙，滋润下佢啦，令到啲痰咧松啲咧，反而会舒服嘅。
7: 咁要润肺又可以食啲咩生果啦？
8: 白色嘅水果就最好啦，最稳阵咧，其实就系雪梨。生冷嘢食好敏感嘅，食少少冻嘢都会肚痛嗰啲，可以炖你嚟食。
3: 想知多啲中医保健锦囊，记住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啦。
9: 西杰啊，陈家俊约行山喎。
10: 好啊，瑞文，咁几时去？去边度？同边个去啊？
9: 我啦，我想由元朗尖鼻咀出发，一直去到西贡元五坟啊。途中咧，
10: 咪住，咁行法100公里嚟紧，你想点啊？
9: 其实我想去辐射监测站打卡啊，够特别啦。
10: 监测辐射唔使用脚嘅，今个星期我请嚟天文台团队介绍流动辐射巡测，
9: 而陈家俊就同行山达人 Gary 介绍秋日行山好去处。
10: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9: 同我郑瑞文。
11: 大气候，数下流程，大兜乱之，
12: 男人自省嘅心得。
13: 好，晚上时间9:36啊，咁啊，我哋今日星期三嘅男人夜题目啊，就系如何提升呢个嘅男人价值嘅。
14: 系，
13: 咁啊，老可就从一个家庭出发啦。
14: 系啊，
13: 咁啊，的神都系
14: 成就别人啦，
13: 系成就别人啦。嗱，小弟今日嘅出发点啊，
14: 系咩咧？
13: 系真正嘅成就别人。因为咧，即系始终
14: 我嗰个假
13: 嘅，又唔系话你假，而系我嘅出发点有啲唔同嘅。嗱，咁理解啦，即系始终都系恋爱脑啦，我份人。咁所以咧，我从一个恋爱嘅角度嘅出发咧，点样可以喺两性关系之中咧，男人可以提高自己嘅价值？咁、提高价值系有咩用咧？就系、等自己可以抢手啲。即系我嘅价值系用呢个 angle 去谂啊，系啦，咁但系我又谂，咦，其实即系提高价值或者个人点样可以即系叫做喺个恋爱嘅 market 入边多啲即系资源同人抢，即系不外乎都系哦搵多啲钱啊，
14: 系啊，
13: 或者即系
14: 因为外形好啲啊，
13: 外形好啲啊，
14: 系咯、
13: 啊，或者即系把口朗个油啊，即系都系一啲叫做即系好老生常谈嘅嘢。所以今日咧，我又系本住呢个成就别人就是成就自己嘅呢个价值观咧。
14: 哦，
13: 我决定啊，用翻一个粉红救兵嘅 angle 出发，点样用最快嘅一啲方法咧，去等自己啊可以快速咁提升男人嘅价值，等你追女仔可以易啲。呢啲咧系一啲
15: 嗱，你小心啲啊，一兰。你同阿神一樣啊，開個頭開得好靚啊，你啲唔好令到大家跌眼鏡
13: 嗱呢啲嗱呢啲咧唔可以話嗱我未用到叫旁門左道
14: 係，
13: 但可以話一啲比較捷徑嘅方法。我哋先聽下第三位，聽下究竟有咩捷徑方法可以提升你嘅男人價值咧？改变发型，男人其中一个提升自己嘅价值嘅方法咧，就当然系改善自己嘅外表啦。但系改变外表咧，系一个漫长而且有好多唔同嘅入手方法。做 gym 做运动又可以改变外表，换过晒你啲衫裤鞋袜又可以改变外表，甚至买只智能手表啊，都一样系改变外表嘅一部分。而根據小弟過往嘅經驗嚟睇，最直接、最簡單、最有效嘅方法就係換咗個髮型啦。尤其是好多男孩子由中學開始咧，都係 keep 住同一個髮型噶，keep 到大學出到嚟做嘢都係一模一樣。嗱，你話細個嗰個髮型就叫可愛啫，二三十歲人都係同一個髮型，有時都真係幾難搞嘅。不過温馨提示你，千祈唔好話自己話改就改，記得揾翻啲專業人士幫你改啊！好啦，小弟嘅第三位啊，
14: 就是改變髮型。因為這個都是一些即自身經驗有關，即拿我自己為例子先。
16: 你都是又長又短又長又短。
14: 我曾經因為我很小的時候屋企都是幫我剷光頭的。即由
16: 幾小個啊
14: 去到小去到中一都還是的。
16: 是嗎？
14: 即因為覺得易打你嘛，男仔易打你同埋平嘛。
16: 你又接受。
14: 不是平啊，性價比最高啊。
16: 你又接受的。
14: 沒有一個 concept 叫做要執自己的髮型的。咁我記得我中一嘅時候返到學校呢係俾人笑嘅。咁然後慢慢就即係開始踏入青春期呢就注意自己嘅外表、哦、第一樣嘢改係咩呢就開始留返啲音喺前面。
16: 哦、
14: 就算剷青或者剷即係剷咁啲都好啊都起碼前面有執頭髮仔。好啦慢慢開始拍拖嘅時候呢開始嗰陣時呢有嗰個 Guesser 嗰個 B 啊。
16: 哦係
14: 啦。咦開始學識 gel 頭喇喎。嗱嗰陣時中學時期呢分兩批人嘅最簡單最簡單或者粗暴嘅分嘢呢追到女仔嗰班人呢全部都
16: 係
14: 都係飛輪海頭嘅。
16: 都係多頭髮嘅。
14: 都係飛輪海頭啊。
16: 係。
14: 係啦即係唔一定多頭髮啦但係起碼你見到個頭髮係有
16: 有層次啊。
14: 有落過苦功係啦有層次嘅。而一班冇追即係追唔到女仔嗰班呢個髮型就係擺到明阿媽的你去髮型屋剪嗰堆嚟嘅。
16: 係。
14: 係啦咁然後久而久之我又 keep 住嗰個髮型好似冇咩點變第二次嘅蜕變去到幾時呢一路都俾人覺得喔、哦、好似一個小朋友小朋友我好記得阿 Lu 講嘅一句說話。
16: 阿 Lu 啊
14: 係啦即係
16: 同佢
14: 做知識會社嘅時候。大家如果記得我2016左右呢
16: 係。
14: 我咪走咗去電咗個亂髮嘅。
16: 喔係呀係呀係呀。
14: 阿 Lu 啊啊終於有返一個出嚟打工嘅樣子啊。佢話以前一路都仲係覺得我中學生咁嘅樣子。
16: 係。
14: 電咗個亂髮喔咁就似返個人啊。
16: 係呀我真係想講似返個人啫。
14: 阿 Lu 有時講嘢都幾直接㗎嘛。
16: 我都覺得佢應該會係咁講。
14: 係啦。咁慢慢去到啊我又開始試下留長頭髮啊最近啊又迎來第二個蜕變啦。咁過去嗰一年我咪即係左右剷青淨係留住個邊仔咁樣啦。
16: 都唔抵啦。
14: 係啦咁今年就決定以左右開始留返啦。
16: 是
14: 啊某手下流程的前主持人啊
16: 是
14: 啊梁麗勤小姐見到我那咪好囉後生返好多以前唉真係成個阿叔咁所以一個髮型對於一個人的轉變呢或者對於一個人的形象呢是非常緊要而且是最直接最簡單最有效的。
16: 有後生咗咩
14: 阿勤是這樣說啦、
16: 哦、
14: 是啦咁所以我就話將呢個去提升個外表價值。
15: 阿勤的品味阿神你唔準㗎。嗱，你唔准咁樣話勤㗎。
16: 喂，我話佢啊，我咪淨係問下我後生做咩？哦，咁咯，
14: 佢係咁講啦。咁所以我就覺得，即係應該將髮型擺第一位咧，
16: 係
14: 就係因為係最簡單、最直接，就係好快就換咗一個人咁樣。
16: 嗱，我咧。絕對是認同的為什麼我想問你瘦到光頭嗎我記得我在小學四年班開始呢我就已經注重儀表的了髮型呢是我的象徵也是我的命根因為呢那時候呢我是有一個的狀態呢頭不是拖鞋可以穿下街頭不可以不穿
14: 哦是啊
16: 你明唔明啊？即係呢一種
14: 女仔噶嘛？
16: 係啊，所以嗰陣時 OK 噶，我都咁而嗰陣時咧，嗰個狀態有幾誇張咧？你話即係飛輪海頭啊嘛？其實咧，我係已經嗰陣時去到翻學，你都即係會注重形象，立下頭啦。我記得我小學已經係蛋撻頭噶啦，
14: 哦，
16: 即係仲係四而家冇啊，好似4+4冇咗噶啦。跟住我淨係 gel 到實一實，
14: 哎呀！
16: 然之後咧，翻學直情係覺得、哎、哇，風魔萬千嘅少女同埋烏蠅。同埋烏蠅同蚊啊因為你知道學校校舍特別多烏蠅同蚊當你噴咗呢啲嘢呢你個頭頂係特別多呢啲嘢嘅
14: 你冇理
16: 好有嗰啲嘢
14: 冇理
16: 你唔需要理
14: 人哋覺得你型㗎嘛
16: 係啊你直情可以同人講有幾多狂風浪蝶啊你睇下你個頭
14: 係啊同埋等於你出去追女仔嘅時候呢個道理就等於一個女孩子有冇化妝
16: 係
14: 男仔就係有冇 set 好個頭係啦係即係你個落嗰個髮型有冇心思係會影響你個嗰下嘅競爭力
16: 仲有一個點啊你知唔知呢個髮型呢整咗個頭呢有少少味道呢係爭好遠㗎學校呢通常即汗臭味勁啲啦因為冇辦法特地打波嘛但係呢你行過呢好香啊係邊個啊是我啊是啊即是你坐在窗边那种微风一吹呢好香啊
14: 是啊但是呢即是小弟的建议啊 即除非你本身係有啲即美感啦，如果你係好多年嘅一啲即宅男呢，都麻煩揾翻啲專業人士去即係幫你
16: 搞
14: 搞佢，係啦，即係例如身邊有位朋友啦，咁啊唔開佢叫咩名啦，就係二台做五至七嘅一位高大嘅人士，係高大人士。咁佢以前都係對於自己頭髮有自己嘅睇法啦，咁因為呢幾年要出去打碟啊，要剩啊，
16: 咁啊冇法啦，
14: 唔係佢有啲 stylist 幫佢執一執咁樣，係啦，佢女朋友話。咁咪順眼好多囉。
16: 唔係咪自返個人囉。
14: 因為真係㗎，即係你個髮型要撞返你嘅面型，你嘅面型要撞返你嘅身形，你嘅身形再撞返你嘅髮型。
16: 冇錯。
14: 先係成個 package。咪
16: 你對得住自己呀。
14: 係呀、啊。阿老海有咩睇法呀對於髮型呢樣嘢。
15: 我純粹我其實同阿一個經歷係差唔多嘅，就係、是、喺小二之前呢都係 keep 住係未去到光頭 skinhead 囉。咁、
16: 哦、
15: 呢其實我同阿一個面型呢應該好多髮型師都覺得我哋係得嘅。因為真係個頭型係要受唔受得住呢一種嘅即係 skinhead 嘅狀態。因為有啲呢係唔得嘅。有啲呢 skinhead 咗之後咦你咩事呀、啊、你犯咗事咩
16: 咁佢係
15: 即係係唔得嘅。咁但係呢我剛才聽阿一講呢其實佢嗰個髮型呢原來係一個紅鎖。我一路好理解唔到啊！一點解啊？一係咁極端嘅咧，一係就好短。因為我試過有一幅相就係摸住一個頭殼頂面。
14: 哦，
15: 係係
14: 係。
15: 咁啊，跟住佢一係就好長，一係就好短個人。我就以為啊，一係嗰一種即係叫要攞人 attention 嗰個狀態就係、是，即係兩邊極端嘅分子。原來唔係啊！一原來啲髮型都有諗過，好 man 啊！突然間我覺得你好有價值啊！
14: 髮型只係俾一啲初學者啫。我而家其實對於我嘅髮型冇咩執著，純粹係瞓醒方便。而之所以我唔需要咁執著咧，因為有其他嘅招數。我哋聽下第二位咧。
17: 學啲命理、星座、占卜等等。根據小弟嘅經驗咧，十個女孩子咧有八個半咧都對一啲命理星座係有興趣噶。當然啦，並唔係話你要變成風水大師，即係玲玲啊、文風嗰啲咁樣啦。只要你用一兩日學識一啲皮毛，例如啊，巨蟹座份人咧好顧家噶，又或者處女座份人咧好完美主義噶，等等等等。同啲女孩子打開話題，再慢慢令佢相信啊，你真係有啲料到喎。佢哋有啲咩事可能會搵你求救，甚至係算一算嘅話，久而久之傾多咗偈，咪有啲機會囉。
14: 嗱呢個呢就要問下迪神嘅，因為迪神喺呢方面有啲研究。
16: 冇錯冇錯冇錯。
14: 係咪真係可以同好多人傾到好多偈呢？
16: 係真㗎。即係你呢打開話匣子呢係特別容易㗎，同埋呢有時係你唔需要埋去傾偈㗎。佢埋嚟想同你傾偈了解多啲。男女都得㗎喎。
14: 係啦，點解會攞呢個做例子呢？因為好多時呢即係追女仔其中一個呢就係唔識點樣開話題呀。即係問嚟問去都係喔、哦、你返咩工呀、啊、
16: 你住邊
14: 區
16: 呀、
14: 啊哦、平時有咩興趣呀、啊、咁樣。
16: 係啦。
14: 咁但如果你從一個命理占卜去入手啊，星座嗰啲無論中西方都好，你勾到佢嘅好奇心。
16: 冇錯冇錯。
14: 佢慢慢再同你講多啲佢嘅經歷，你又了解佢多啲，你又俾啲建議佢，咁啊好容易係。
16: 咦，今日記得即係留意啊，水星逆行喎。咁啊，電子方面咧，就要留意多啲啊，會唔會好容易壞啊？
14: 唔怪之我電話最近好似壞壞地啦。
16: 係啊，不如我約出嚟睇下用咩款啊。
15: 嗱阿神啊，阿神阿神，我建議你唔好攞埋一嗰度啊，因為你係幫人嘅。
16: 係我梗
15: 係
16: 幫人啊，
15: 幫人啊，你明唔明？你係長知識幫人。
16: 冇錯冇錯。
15: 大家要留意啊，一頭先個 opening 係啲咩？佢係從戀愛出發。
16: 是
15: 他用心不良
16: 啊
15: 是啊用這個他用
16: 學術都有分正氣還是不正氣的所以
15: 是啊
16: 你說得哎呀好在你說一說不是那些人誤會了我啊
15: 是啊當然了
14: 不是但是 我覺得即為什麼這麼說呢即開話題因為很多時候男仔不懂開話題就是其中一樣你是叫做沒有一些叫做好有耐即入面有啲嘢你可以開到即例如好難同你講呢個 momentum 同埋呢個 action and reaction force 去吸引到女孩子㗎嘛。但如果你冒冒然叫一個男仔佢去認識一啲女孩子嘅 topic, 即係例如呢個嘅 channel number 5同埋 number X 之間有咩分別呢，你又答唔到爹喎。
16: 嗯，
14: 而最容易入手嘅其中一樣，其中一樣啫，就真係呢啲叫做即係命理嘅嘢或者占卜嘅嘢，咁係容易打開個話題，去令到你增強你喺一個叫做戀愛 market 嘅嗰個競爭力。
16: 我覺得咁講啦，即係有時呢係一啲打開話題性嘅，即係例如你剛才講嗰樣嘢，就係話以前呢，我記得細個讀書嘅時候呢已經睇星座書㗎啦，即係已經係好鍾意揭到唔知某某雜誌呢，就有一版講今個星期星座運程咁樣啦，係真係身邊有一啲朋友係屬星座嗰啲呢，就會講以為例如天蠍座喎，天蠍座話你今個星期點點點，天蠍座嗰啲人咁咁總有一個人就會開始延伸落去，就話係呀係呀，天蠍座咩開始答到第二個話題係咩呢，係呀我遇過天蠍座嘅人係點㗎，
14: 係係
16: 呢個就係無限落啦，跟住呢你好多時一聚埋呢你就講嗰啲嘢㗎啦。
14: 係，同埋如果即係當然啦，所以我就話其實你唔需要去到好高深嘅，你只要好皮毛可以即係吹到兩嘴，了解到，同埋某程度上啦，即係如果你即係呢個信不信由你啦，有啲信嘅朋友呢就真係試過用呢啲叫做即係推算出嗰個女仔嘅性格，然後再投其所好去令到自己追女仔嘅機會大增，
16: 好危險，好危險，係嘅，即係我都明白，
15: 都
16: 可
15: 係啦。
16: 嗱，我係唔係咁嘅嚇？
14: 係唔係咁嘅？好啦，咁啊，輪到小弟嘅第一位啊，第一位呢個有啲虛嘅，但係聽下先啊，
16: 好。
14: 相信自己，嗱，聽到呢句說話嘅時候咧，唔好咁快扯住先，其實背後都有原因嘅。嗱，相信自己講就容易，但做係好難嘅。但是只要你一做到呢，你个男士价值就会大大提升，咩都夠膽去试，咩都夠膽去做，当中当然包括是追女仔啦。其实有时追女仔呢就好似你玩电脑游戏打怪兽一样，就算你失败咗打输咗都一样有经验值储返嚟㗎。但是如果你一直都喺新手村入面冇任何行动，你永远都只系 level 1, 而且追一个女孩子失败咗，你可能只是一个宅男，但是如果你追过十个女孩子呢，你分分钟已经变成恋爱高手了。所以勇敢去试，相信自己，你得的兄弟。我觉得呢，即这个即虽然有点虚啦，但是用一个即叫做再冠冕堂皇一点嘅說法呢，就係、你點樣可以提升自己的價值，就係、你首先要相信你自己係有價值嘅。
16: 即係其實你相信囉。
14: 係啦，天生我才必有用，同埋真係勇敢去試。即係呢個唔單止係限於追女仔㗎。即係好多嘢你試完之後先發現自己會有呢個價值嘅。即係最簡單，原來可能我試過第一次先知道原來我整雞腳係咁好食嘅。雖然佢只係食兩隻。但整雞腳原來我是有價值在裡面的，
16: 因為它不是吃一
14: 隻啊，又或者粟米肉粟米湯，原來我整完是有價值在裡面
16: 的，
14: 所以我覺得男士首先要有個信心和自信去相信自己有價值，那你所有的其他價值都會一起去提高了。
16: 我覺得這個相信呢，我本來其中一個選項呢是承接剛才你不是說學尖星啊成人命理，其實我想說學東西呢都是一個提高自我價值的，因為例如什麼呢，你要學大計，你要學揸船，
14: 是，
16: 但是你可能你身边人冇人去學揸船，但你突然间有一日同人讲，出海玩啊，吓，上我只船啦，我识揸咁样，你会觉得咁犀利嘅？
14: 咦，你嗰只山板嚟嘅，
16: 系啊，你冲炮艇咁样，咁但系即系你要
15: 做木舟，做木舟唔使考牌个先，
16: 唔系做木舟要考星嘅，咁跟住咧，佢就可以即系表现到自己，我识揸船，咁你就真系会觉得多咗样嘢，系话俾人听，尤其是去船 P 啊，即系啲女仔讲，哎呀，如果船交咩事，我点算啊？唔使惊，我识揸船啊嘛，咁。
14: 是是，同埋那個經驗值同埋你儲返嚟嘅嗰樣嘢好緊要啊。波勝今日都俾咗句金句我。
16: 係咩呢，
14: 如果你追一個女仔唔得，可能係你嘅問題。如果追十個都唔得嘅話呢，咁就係個天嘅問題。
15: 好奇一問啦，遠赴氣三萬事嘅恩公。你其實你兩個，一個又成家立室，一個又另一半，點解會講啲話題嘅呢？
14: 哦，其實是因為我覺得提升男人價值呢都回歸返我哋男人自省嘅心得嘅，其實就係一班兄弟會互相扶持，就等小弟
15: 是啊，
14: 係啦，等小弟可以將啲即係叫做過往嘅經驗呢，即係
16: 佢諗緊
14: 幫助下啲大家，
16: 佢諗緊點
14: 咁，所以去到最尾呢記得都係信自己，信自己好嘅。
18: 我以為是內藥，我
15: 收得
18: 不好，
14: 想找到你愛的人，
15: 我都以為是，
14: 不是，我覺得這首歌說得對，你要愛人才愛自己。

0: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港铁蓝田站今朝早二号月台车尾电机房电线过热冒烟，政府责成港铁全面检视系统安全并深入调查。多间专营巴士营办商向政府提交加价申请，加幅由 8.1% 至 17.7% 不等。APEC 财长会下星期二至三在香港举行，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将会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并主持会议。详细新闻内容。港铁蓝田站连续两日出现事故，今朝早二号月台车尾电机房电线过热冒烟，导致服务受阻大约一小时。港铁就两宗事件对乘客带来不便致歉，话早前检测并未发现有问题，会一并调查两件事有没有关联。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已经责成港铁全面检视系统安全并深入调查，一个月内提交报告。仇志荣报道。
1: 由于蓝田站月台有设备冒烟，蓝田站暂时关闭。
2: 港铁蓝田站朝早八点几，二号月台车尾电机房有电线过热冒烟，车站要启动疏散程序并暂时关闭。观塘线列车不停蓝田站，今次系继星期二晚蓝田站路轨旁俗称波口嘅道叉绝缘胶失效，导致短路起火后，服务再次受阻大约一个钟头。港铁喺事故后安排免费穿梭巴士来往观塘站至油塘站，港铁加派职员协助乘客，多名机动部队警员驻守维持秩序。有乘客话：原本从荃湾出发到蓝田，行程耽误十几分钟，
3: 好影响，唔系好方便咯。
4: 影响咗几多时间咧？耽误咗几多时间？
3: 十几分钟啦，个个人都赶时间噶嘛，大家都好无奈啦。
2: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喺立法会见记者话：政府高度关注事件，已经责成港铁全面检视系统安全并深入调查。
5: 港铁公司咧系可以考虑咧多用科技，譬如现时如果有一啲嘅措施咧，佢哋可以系监察到一啲嘅部件，佢哋嗰个嘅温度嘅情况，以至系可以早啲咁样样咧去预示到个问题发生咧，呢个系会有助我哋去防止类似嘅一啲嘅情况发生。
2: 港铁高层其后喺蓝田站见传媒，对乘客带嚟不便致歉，强调非常关注两宗事件，会严肃跟进调查。负责车务工程维修嘅港铁公司副总监李剑雄话：今年三月先至更换涉事嘅绝缘胶，上个月做过检测，而朝早涉事嘅电机房亦都按要求在二月检测过，没发现有异样。
6: 我们会一并将这两件事都进行深入的调查，也都从多方面找出不同的因素，例如会不会是为什么机件会过热、设备、操作和环境不同的因素，都会看看这两个事故之间有没有相连的关系。
2: 被问到如何补偿受影响乘客，负责车务营运及本地铁路的副总监李婉玲说，会按服务表现机制和政府商讨。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0: 多间专营巴士营办商向政府提交加价申请，加幅由 8.1% 至 17.7% 不等。其中九巴申请加价 16%， 城巴提出的加幅是 17.7%。

0: 7.7%。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会重视专营巴士服务可靠性和市民负担能力，政府会做好把关。黄贝文报道。
1: 多间专营巴士公司今年4月提交加价申请，其中九巴申请加价 16%， 城巴提出的加幅是 17.7%， 龙运申请加 8.1%， 而新大屿山巴士就提出加价 9.8%。 运输及物流局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显示，专营巴士在2024和2025年平均每日录得超过370万乘客人次，比2023年大约367万的平均每日乘客人次稍有增长，但仍然未回复至疫情前水平。文件指出，鉴于今年中东地区发生战事，车用柴油牌价在过去几个月急升，对使用柴油为主的营办商造成额外负担，构成重大财政压力和营运困难。综合四间营办商的资料，他们在今年三月采购燃料的价格比一月急升大约 75% 至 134%， 令三月的燃油开支比一月上升大约 85% 至 132%。 各个专营权截至今年六月，税后盈利的临时估算都比去年同期大跌，其中九巴跌大约 55%， 城巴跌大约 52%， 龙运跌大约 31%， 新大屿山巴士就跌大约 129%。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当局会考虑一篮子因素，强调政府会做好把关。
2: 专营巴士的服务方面，我们是非常重视公司他们的服务的可靠性，还有在财务的可持续性。但另一方面，我们是同样是关注和重视市民的可负担的能力的情况的。所以我们会一定在这一方面做好我们的把关的工作。当然，我们会看回一篮子的因素，特别我们会看回专营巴士嚟緊個營運情況啦，佢哋嘅成本同埋嘅收入嘅預測啦，未來長遠嘅一個財務嘅發展啦，以至到就係對於市民嘅服務嘅影響嘅。
1: 陳美寶又話：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將會喺星期五討論加價申請。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道。
0: 政府公布今年12月6號中九龍繞道全線通車，同日開始收費8元。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话，在充分考虑公众负担能力的前提下，中九龙绕道收费定于8元，预期可以收回部分营运成本，同时达至预期的交通分流效果，舒缓九龙主要道路的交通情况。政府已经积极宣传，协助公众掌握具体收费安排。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财长会下星期二至三在香港举行，财政部部长南佛安将会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并主持会议。会议期间亦都安排丰富的参访活动，让香港充分展示近年发展成就和城市魅力。内地海关总署提到，中国头三季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按年增长接近24%，认为开放、创新、合作是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贸易快速增长的重要密码。赵家俊报道。
3: 财政部新闻办公室指出，今年是中国第三次担任 APEC 东道主，距离上一次已事隔12年。部长南佛安将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并主持下周在香港举行的财长会，副部长廖文代表中方发言。根据财政部透露的议程，除财长会正式会议外，亦有一系列交流活动。下星期二上午将举行财长闭门会，重点就在变动的世界中推动亚太经济增长进行非正式讨论。中午举行财长与亚太工商界代表工作午餐会，下午举行财长会开幕式并进入正式议程，在财金渠道提出四项重点议题，包括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因地制宜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促进 APEC 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到星期三上午会议闭幕后，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今年头三季，中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超过24万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近24%，占进出口总值超过60%。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师司长吕大良表示，今年 APEC 中国年聚焦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将是双方贸易快速增长的重要密码。
4: 创新创造了新的贸易增长点，在电子、汽车、机械等行业 我与 APEC 其他经济体逐步形成了优势互补、紧密合作的创新链条，带动高技术产品进出口双向发力。
3: 香港是今次财长会承办方，会议期间亦安排丰富的参访活动，以便与会代表近距离感受香港独特的城市风貌和人文景观，充分展示近年发展成就和城市魅力。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0: 康智会时任助理社监五度强奸智障女院友，早前裁定罪名成立，今日在高等法院判监13年。法官批评被告行为令人极度厌恶、震惊，没有任何悔意。警方欢迎判决，说案件令人痛心疾首，希望受害人和家属可以重新开始生活。康智会就表示判决彰显公义。陈晓君报道。
5: 案发在2024年7月至8月期间，警方接获康智会辖下位于大埔的残疾人士院舍报案，当时21岁属轻度智障的受害人怀疑被人带到员工休息室性侵，警方翻查闭路电视锁定疑犯，再同事主录影会面之后，揭发他曾经被5次性侵。拘捕当时38岁的时任助理社监钟培基，控以5项强奸罪，早前裁定罪名成立，上昼在高等法院判监13年。法官尤德康判刑时话，被告担任助理社监19日之后，就在短时间之内多次强奸事主，亦都冇采取安全措施，行为令人极度厌恶震惊。法官指出，受害人是精神上冇行为能力的人士，心智只得9岁，生活上需要他人协助。被告亦都清楚知道事主的心智状况，作为专业的照顾人员，被告理应保护事主，但就因利成变，以零食或者买戒指等理由再强奸事主，批评是严重违反诚信。法官说，被告心理报告显示有中等风险重犯，认为判监13年是公平公正。大埔警区刑事部总督察谭正山在庭外表示，相信判刑能够起到阻吓的作用。
6: 相信对同类型的案件是起到阻吓的作用。本案令人痛心疾首的地方，是被告人利用职位之便，以照顾者的角色去滥用受害人对他的信任，从而对受害人进行性侵。在此希望受害人和他的家属在案件完结之后重新出发，开始新的生活。
5: 康智会指出，认同和支持法庭的判刑，认为是彰显公义，将会继续秉持服务质素标准，保护服务使用者。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0: 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在高等法院续审。蔡天凤丈夫谭方俊作供时说，妻子当日下午2点几开始失联，共享定位的应用程式显示他的最后位置在大埔。妻子前家姑李瑞香曾经暗示可能是被人绑架，他认为是试图转移视线。谭方俊又忆述，事发2日之后接到警方通知，怀疑邝家涉案，才开始有危机意识。卢子清报道。
7: 案件在高等法院续审，继续由蔡天凤丈夫谭方俊作供。他忆述，案发当日原本同蔡天凤约了朋友吃晚饭，蔡天凤在下午2点几应承出席，但是通知他时间和地点之后就失联。庭上展示两人的通讯记录，谭方俊当日下午连发多个讯息，追问蔡天凤手机是不是有问题或者被人执了，但是蔡天凤一直没有回复。谭方俊说，察觉不寻常之后，曾经打开和妻子共享位置的应用程式，见到蔡天凤最后的位置在大埔。谭方俊供称，当日傍晚收工之后去到加多利山的单位，曾经见过蔡天凤前夫邝广智、前大伯邝广杰和前家姑李瑞香，向他们询问妻子的下落，但是形容他们表现平淡，并声称不知道。他忆述，当晚报警之后再回单位，李瑞香曾经表示，人家可能想要钱啫，你这么快报了警，认为李瑞香是暗示蔡天凤可能被人绑架，试图转移视线。谭方俊又提到，案发当日负责接载蔡天凤的邝广杰曾经向他表示，蔡天凤最后在大埔中心附近落车， 事发两日之后，佢联同邝广杰同警方从反逮捕中心附近协助调查，两人其后同车离开。谭方俊忆述，当时喺车上接获警察来电，获告知警方正系怀疑疑犯系邝氏一家，要求佢谂办法叫邝广杰翻返现场，自己就尽快离开。佢於是幫邝广杰叫咗一架车接载佢返返大埔中心，对方抵达现场之后随即被捕。谭方俊话，当日收到警方电话之后先至开始有危机意识，认为邝广杰一直呃緊佢。案件听日续审。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0: 消防处表示，现时有300份六层或以下相关楼宇大厦的意向书，表示有兴趣安装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替代传统方案。处方形容反应理想，又说采用替代方案在工程时间和费用上都可以显著缩短。消防处今个月内会发消防通函，提出接纳受消防安全建筑物条例规管的楼宇扩展至7层或以上的目标楼宇，将会涵盖6000座大厦。任浩峰报道。
8: 消防处早前接纳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连同手提灭火筒，作为受消防安全建筑物条例规管的6层或以下楼宇的替代方案。他们同时可以选择用传统方案遵办消防安全指示，采用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需要大厦安装无线复合火警侦测器，当侦测到一氧化碳和烟雾，最终会将信号传送至消防处，人员会到场了解有没有发生火警。用物联网系统，工程时间可以由最多2年缩短至2个星期，费用可以降低至最少50万，较之前少最多60%。消防处话已经有3600幢六层或以下相关楼宇大厦涵盖在内，至今收到300份意向书，表示有兴趣安装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处理副消防总长黎建武形容反应理想，不过暂时未有大厦完成安装。认为同大厦内部要达成共识等因素有关。
9: 咁点解到而家我哋都未有一栋大厦已经装好呢？其实我哋了解过，咁发觉其实佢哋中间就住选择边一个方案或者边一个大厦、边一个服务供应商咧，其实佢哋中间都可能业户中间都仲开紧啲会，决定用边个嗰啲服务供应商提供咗好多唔同嘅计划。可能是2年期、5年期，或者安装上面的价钱都有所出入。咁可能就住啲林林总总嘅计划咧，可能嗰啲住户咧都需要可能再开会，去从而决定。再有一个最终决定，究竟佢哋选择边个方案、边间服务供应商。
8: 消防处亦都会喺今个月内发出通函，进一步扩展至7层或以上嘅目标楼宇，预计将会涵盖6000幢大厦。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0: 选委会选举提名期继续，各界别分组的选举主任今日再接获28份提名表格，包括25份候选人提名表格以及3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当中地产及建造界接获的候选人提名表格最多有7份，其次是法律界有4份。提名期上星期三开始，今个月20日结束，至今一共接获1086份候选人提名表格，以及35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国际方面，教宗梁14世成功接受手术切除部分右肺，组织检测证实患有肺腺癌，医疗团队正等待进一步化验结果，再决定后续治疗方案。梵蒂冈表示，梁14世手术之后仍然在罗马的医院休养，过去一晚有良好休息，没有出现并发症。梵蒂冈已经取消教宗截至今个月20日的公开活动。许敬轩报道。
10: 梵蒂冈发表声明，71岁的梁14世星期二在罗马一间医院接受历时90分钟的手术，切除右肺下叶，手术非常成功。组织检查证实为肺腺癌，同之前的诊断相同。教宗在手术室逗留3个钟，手术之后正常苏醒，在短暂观察之后返回病房。消息人士透露，他在手术之后甚至要求吃晚餐。梵蒂冈消息人士说，将会作进一步检查，确定癌症是不是有扩散的迹象。 梵蒂冈预计教宗需要大约一星期时间康复，已经取消佢截至今个月20号嘅公开活动。手术亦都令到佢原本11月6号至到17号访问乌拉圭、阿根廷同秘鲁嘅行程增添变数。而喺较早时候，大批民众喺医院外等候教宗，当教宗坐车经过嗰阵，群众欢呼送上祝福。梁十四世就在车里面微笑挥手，之后医院人员迎接教宗。梁十四世星期日在圣伯多禄广场主持祈祷之后，宣布医生在例行检查中发现肺部出现结节，认为有必要做手术。梵蒂冈说教宗之前没有出现相关症状。今次是梁十四世自2025年5月8号出任教宗以来第一次住院。他是第一位来自美国的教宗，平时热爱做运动，健康状况一般被认为是良好。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0: 也门胡塞武装表示，今日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大规模袭击沙特阿拉伯利雅德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设施和炼油厂。胡塞武装透过社交媒体发声明，说行动是要报复沙特近期的空袭，导弹和无人机精准命中目标，造成设施损毁并起火，但没有提到伤亡情况。胡塞武装又扬言，未来几日会继续袭击沙特境内目标，重点打击机场和石油设施，警告国际航空公司以及企业内的平民和工作人员立即撤离。沙特能源部证实，沙特阿美一座办公大楼遇袭之后起火，没有人员伤亡。以沙特为首的多国联军亦都表示，拦截并摧毁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德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俄罗斯昨日以涉嫌从事间谍活动为由，扣留一名日本记者，说他持续搜集并储存有关俄罗斯国防能力的信息。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说，暂时未能接触被捕的日本记者。外相茂木敏充表示，已经向俄方提出交涉，并要求俄方提供人道主义照顾。日本外务省亦都已经召见俄罗斯大使。梁正涛报道。
11: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昨日公布，在东南部萨哈林州扣留日本北海道新闻派驻州首府南萨哈林斯克的一个男记者，说对方涉嫌从事间谍活动。当局调查说，这个日本记者持续收集并储存有关俄罗斯国防能力的信息，并试图在情报机构的指示之下传送这些信息，危害俄罗斯安全。当局说，这个记者被捕的时候正是准备离开俄罗斯，他被押送到莫斯科接受进一步调查。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就透露，日本记者涉及间谍行为被捕不是第一次发生，只是俄方第一次对外披露，强调俄方已经多次向日方表明，以新闻报道作为掩护来从事情报活动不可接受。扎哈罗娃批评日方企图利用驻俄记者收集情报，企图破坏俄罗斯安全，做法令人遗憾，将会进一步恶化两国关系，呼吁日方放弃敌对行为。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说，日方暂时未能够接触被捕的日本记者。外相茂木敏充回应事件的时候就表示，日方已经向俄方提出交涉，并要求俄方提供人道主义照顾。另外，日本外务省已经召见俄罗斯大使诺兹德列夫。今次日本记者被捕的地点萨哈林州，州的管辖范围包括南千岛群岛，即是日本所指的北方四岛，双方在那里有主权争议。俄罗斯公布中国黑龙江代表团昨日访问南千岛群岛，日方表示不能接受，已经透过外交渠道向中方表达立场。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黑龙江省代表团近日访问俄罗斯萨哈林州首府南萨哈林斯克，和当地展开友好交流活动。对于民营企业访问期间进行的商业活动，外交部不作评论，强调中方一贯主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果应该得到尊重和维护。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重复新闻提要。港铁蓝田站今朝早2号月台车尾电机房电线过热冒烟，政府责成港铁全面检视系统安全并深入调查。 多间专营巴士营办商向政府提交加价申请，加幅由 8.1% 至 17.7% 不等。APEC 財長會下星期二至三在香港舉行，財政部部長藍佛安將會率領中國代表團出席並主持會議。環境保護署公布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是5至6，健康風險中，路邊監測站是6，健康風險都是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监测站是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中；听日下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6，强度属于高。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同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同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2: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13: 欢迎收听呢节嘅财经新闻，我系张思文。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公布，美国九月份消费物价指数 CPI 按月升 0.6%， 符合市场预期，较八月升幅加快 0.2%，按年就升 3.7%， 升幅率高过市场预期的 3.6%， 亦都高过八月份的 3.4%， 通胀升幅加快，受到汽油价格上升带动。撇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之后，上个月核心 CPI 按月升 0.3%， 同八月的升幅持平，略高过预期的 0.2%， 按年就升 2.6%， 略高过预期的 2.5%， 同八月的 2.4%。 期内私人市场每星期平均实质收入减少 0.5%。智商所 FedWatch 工具显示，在通胀数据公布之前，市场预计联储局在今个月底议息会议上加息机会只有大概2%，在数据公布之后机会率就升至大概54%。美股下跌，道琼斯指数最新是报51,667点，跌了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3点，跌了51点。港股方面，港股就是走势反复，恒生指数初段最多跌230点，午后一度倒升大概180点，收市报24,314点，跌31点，主板成交额有近1,935亿。金融和地产分类指数跌了超过1%，汇控、中银香港和中人寿跌近2%至到近3%。龙湖集团跌了超过4%，恒隆地产跌近3%，生物医药股多数下跌，信达生物跌了超过4%，是跌幅最大的蓝筹股，中国生物制药亦都跌了超过3%。科技指数收市报4,174点，升幅近1%。ATMXJ 多数上升，美团升近7%，小米升超过半成，是升幅最大的两只恒指成分股，晶片股就个别发展。内地今年头三季以美元计价，出口和进口都升超过20%，单计九月就更加上升超过30%。以人民币计价，第三季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海关总署表示，首三季度内地外贸增长趋势强劲，目前出口基本面没有改变。由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14: 海关总署公布，今年头三季以美元计价，出口按年增长 21.3%， 进口增长 27.5%， 单计九月出口增长 36.3%， 进口增长 31%， 分别创七个月同三个月高位。以人民币计价，头三季出口增长 16.4%， 进口增长 22.3%， 单计第三季出口规模第一次突破80,000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 22%。 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在北京表示，今年头三季度外贸增速是接近五年同期之中最快，季度同月度增速亦总体呈现加快态势，内地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他指出，出口保持良好增长态势，主要得益于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精准、迅速、有效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
15: 世界经济仍具韧性，我国有超大规模市场和完整产业体系的优势支撑，存量和增量政策协同显效。下阶段我国外贸仍然具备稳定增长的基础和条件。
14: 对于第四季出口前景，王军认为当前出口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咏琳报道。
13: 内地上个月通胀率按年升 0.9%， 创三个月高位，按月比较就放缓。有经济师认为，内地通胀要持续改善，需要等待刺激经济措施逐步见效，预计全年的通胀率 1%。 由罗伟浩报道。
16: 内地九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按年上升 0.9%， 较八月升 0.1%， 创三个月高位。食品价格按年跌 1.7%， 非食品价格升 1.5%，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按年升 1%， 升幅同八月相同。九月的 CPI 按月升 0.2%， 较八月放缓 0.2%。星展香港高级经济师周鸿礼认为，近期内地的通胀率主要是由能源价格等的成本上升推动，未来要继续改善，需要等待刺激经济的措施逐步见效。
17: 譬如你日常用品啊，核心嘅 CPI 增长都唔太大，需求带动嗰个情况未系好明确，卖嘢嗰啲铺头啊都未系好敢加价，要等真正劳动市场有一个比较明显嘅复苏，先会带动到消费意愿，譬如人工啊等等各样都要有比较明显啲嘅好转，会逐渐好翻嘅当然，咁但系我哋要俾少耐性咯。
16: 上个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按年升 5%， 升幅扩大 1.2%，创超过四年高位。周鸿礼话：中东战事影响能源进口规模，推高国内嘅能源价格。而内地今年头三季以美元计价，出口同埋进口都升超过两成，单计九月更加上升超过三成。周鸿礼话：出口数据表现理想，带动工业产出，相信继续系增长嘅主力。加上基建投资项目陆续开展，公共支出的效果开始反映，相信下个星期一公布的第三季经济增长数据表现会不错，它维持全年增长 4.5% 的预测。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呼吁成员国注资协助发展中经济体应对借贷成本上升的压力，指出以发展经济体的指标国债孳息率上升正影响新兴市场和低收入国家。由赵家俊报道。
18: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表示，当前经济形势和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加上发展援助大幅减少，可能拉阔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差距。他敦促成员国兑现承诺，增加对减贫与增长信托的资金投入。他在曼谷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年会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以发展经济体的指标国债孳息率攀升正影响新兴市场和低收入国家，即使部分经济体整体债务负担下降，但偿债成本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已经由10年前的6%增加至14%。 佢话能源同食品成本上升、发展援助减少同对高风险投资嘅兴趣减弱，正为好多国家带嚟巨大压力。认为当务之急系要改善财政状况，货币政策上亦应审慎。
19: Make urgent repairs to the fiscal house before the cracks widen. Now is the time to enhance revenues, to rationalize spending and improve public financial management. On monetary policy, we are urging central banks to stay laser focused on their price stability mandates. Now may be a good time for a prudent hawkish bias in many countries.
18: 佢表示，基金組織已經對減貧與增長信託進行改革，加大放款能力。佢又呼籲各國向控災減災信託注資，話近年有關信託被頻繁使用，資金急需補充。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道。
13: 恒生指數收市報24,314點，跌咗31點，主板成交額有1,934億7,000多萬。即月份恒指期货夜市报24,124点，跌咗209点。多只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5蚊，跌咗2仙；阿里巴巴110.5升3.3；腾讯423.4跌咗0.8；小米集团26.38升1.34；南方恒生科技4.86升咗3.2；美团77.1系升咗4.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买价，港元 7.848, 日元 158.8, 瑞士法郎 0.838, 加元 1.428, 人民币 6.693, 英镑对美元 1.317, 欧元对美元 1.113, 澳元对美元 0.69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58。港金报38,835元，比上日收市跌了3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96.34美元，卖出4,097.15美元。港汇指数报100.4，系冇起跌。呢节嘅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20: FM 926，
2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0: 以市民心为心，
21: 以天下事为事。
2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1: 踏入十月，迎来24节气入面的寒露。
22: 寒露代表天气正式转凉，早晚开始有明显温差，更加要注意身体，迎接冬季来临。
21: 所谓寒露脚不露，最好避免赤脚，注意保暖，
22: 还要确保充足睡眠，早睡早起。
21: 想知更多秋冬健康貼士，就记得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正令一点啦。
2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24: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防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25: 西杰啊，陈家俊约行山喎。
26: 好啊，瑞文，咁几时去？去边度？同边个去啊？
25: 我啦，我想由元朗尖鼻咀出发，一直去到西贡元五坟啊。途中咧，
26: 咪住，咁行法100公里嚟紧，你想点啊？
25: 其实我想去辐射监测站打卡啊，够特别啦。
26: 监测辐射唔使用脚嘅，今个星期我请嚟天文台团队介绍流动辐射巡测，
25: 而陈家俊就同行山达人 Gary 介绍秋日行山好去处。
26: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25: 同我郑瑞文。
20: 大气候，
21: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各位听众晚安，欢迎嚟到星期三晚嘅广东广西。今日我哋直播收热闹啊，咁有两个嘉宾，有钟浩然医生同埋陈文斌博士。咁咧，主持就有邱日同我
1: 同
0: 食邱博。咁咧，今日我哋嘅题目咧就系战乱中的侨民。咁啊，点解会拣呢个题目咧？其实睇翻近呢十几年啦，其实内地嗰个电影业发展都蓬勃啦，亦都好多大片。咁咧，其中咧有。即係我覺得都值得讚嘅咧，就係其實利用電影做遠性嘅國家嘅宣傳啦。因為其實荷里活就做好多，即係好似 Independence Day 咁樣，即係國慶日就俾外星，即係我去打外星人啦。即係點解國慶日去打？即係美國嘅國慶日，美國去打外星人咧，全世界就係幫手嘅啫，真係打咗，就係美國。呢啲咪就係即係用娛樂事業去做軟實力嘅一個宣傳嘅一個咁嘅例子。即係我哋見到十幾年裏面，其實中國內地都做好多呢啲咁樣嘅電影嘅製作，係咪？咁亦都有好多即係大片，即係。特種部隊又有，大型嘅軍艦，即軍用飛機參演嘅亦有，跟住有啲遠性啲嘅亦都有，咁所以我都覺得可以攞出嚟同大家講下。
1: O K， 阿講少少啦，咁小弟對電影好興趣嘅。咁就如果係講緊呢個即係1949年之後咧，其實主要如果講到國外嘅電影同戰爭有關咧，就兩場戰爭，一場係航戰，即係上金嶺啊等等，另一場咧就係1979年嘅中越戰爭啊，即係高山上的花環啊等等。咁啊，通常嘅角度就係、是、即係軍隊入咗去，咁啊英勇咁啊，咁或者係即係後來可能啲回師啦，即係戰爭嘅創傷啦，有套電影嘅芳華啦。好啦，但係你頭先提嗰啲咧，就另一個系統啦，就係、是、過去十幾二十年咧，就即係即係中國走出去啦。咁呢樣走出去包括係咩咧？包括係經濟嘅走出去啦，係嘛？亦都包括係文化。最後就係軍事嘅互訪啦，咁就出現咗大堆咧。其實就係、是、最初係抄荷里活嘅，
2: 嚇
1: 《戰狼一語》啦，係嘛？甚至《紅海行動》都係嘅。但係後來直到幾年咧，就有種中國情懷或者叫中國嘅世界方案嘅解決，冇錯。即係話我哋同美國唔同，即係美國打殺鬼曬嘅，最後好開心咁啊！我哋唔同嘅呢啲，所以咧就你會睇到個過程咧，就係、是、第一就係中國往世界走嘅方向多咗。第二咧就係、是、開始提出中國嘅諗法，即係以前嚟講我哋參美國，而家我哋有新嘅諗法。所以咧就呢度嚟講咧，我哋四個咧都即係今日講嘅套電影都略睇過嘅，咁啊睇下大家有咩睇法啦。
2: 好嗱、我哋講最近咧內地拍咗一出
0: 《龍山
2: 館》，好好睇嘅電影，即係廣受歡迎。呢套就即係歡迎來到龍山館。系咁啊！小弟都睇過兩次，兩次都好投入，即係好感動，而且都真係喺戲裏邊咧就喊咗唔少次嘅，落淚嘅咧真係。即係小弟可能情感比較豐富一啲。咁咧嗱，老老實實講真嗰句，我都睇唔少內地嘅戲啦，戰爭片尤其我睇得多，因為我都係好似阿蘇興咁，都係一個軍事迷。咁啊，以前睇好多呢啲咁嘅戲。以前都有好多戲覺得好睇，譬如《紅海行動》，我覺得好睇嘅，因為嗰個戰鬥場面拍得好好，都拍得上荷里活。
0: 講特種部隊啦，
2: 講特種部隊。但係呢出咧，同之前嗰啲真係完全唔同，耳目一新。因為這個呢出依套戲咧，用咗個全新嘅手法去講。嗱，點樣全新法？我諗大家一齊講下。
3: 咁我補充啦嚇，咁就咁啊講頭先講啊，其中一樣嘢咧，我哋今晚講講。嘅華僑啦嚇，咁啊我其實本身自己都係華僑嘅經歷咧，等陣可以 share 下啦。咁頭先講而家即係依幾年，主要啲唔係講緊啲戰爭片啊嗰啲嘢，咁啊一啲遠輸出。咁好耐之前有講，譬如去南洋啊，咁啲華僑僑批咁，去到而家可能去到中東咁樣，咁嘅個華僑嗰個生活啦。咁啊另一樣嘢咧，我都可以同即係等陣同聽眾分享咧，就係頭先講餐館啦嚇。小弟咧咁啱咧，其實成個家族都係做餐館嘅，咁啊，亦都係真係有同戲入邊都幾有啲似係幾似嘅，包括因為我啲屋企人有去外國啦，去英國啊，去加拿大啊。 北美、南美都有啦。咁啊，南美通常就秘魯啦、洪都拉斯啲地方都有唔同，即係佢輸出一個中國文化、飲食嘅文化咁樣。咁啊，華僑去到外國，佢最緊要其實就其中一樣嘢最簡單，我哋廣東人講揾食啦，
2: 揾食
3: 揾食一樣嘢啦。咁啊，講好多唔同，即係有等下可以講下唔同嘅嘢飲食咁咯。
0: 係嗱，因為即係順翻脈絡啦，頭先阿邱博提過咧，我覺得幾好嘅，就係早期嘅電影咧較多咧就係著重於嗰、那個軍事，即係或者係嗰個我哋叫動作場面，
2: 係、
0: 即係例如《紅海行動》。《紅海行動》咧本身其實我覺得有幾套片嘅嘅影子嘅。首先第一個佢就打開到啦，即係去大家如果記得嘅話咧，即係十幾年前喺東非，即係波斯灣紅海嘅出口附近索馬里嗰度係有一堆海盜嘅。但係嗰堆海盜咧，其實嗰個戰鬥力咧就好弱，即係佢哋係揸住啲快艇，揸住一支半自動或者全自動嘅步槍，幾條友。其實因為商船係冇武器噶嘛，佢淨係得水炮嘅。咁基本上咧，如果你俾佢爬到上隻船咧，你就大件事啦，因為商船係冇槍嘅。但係其實佢哋都好難爬到上嚟嘅，因為即係啲商船都有水炮。咁有幾隻商船就俾啲海盜挟持咗啦，即係講緊歷史啊，挟持咗啦，跟住就要高額嘅贖金啦咁樣。咁但係其實後來即係各國就開始派啲驅逐艦或者係啲factory 即係嗰啲護衛艦
2: 去啦，
0: 即係派正規軍去係個海域度巡邏咧。其實班海盜咧就冇揾唔到食㗎，因為即係幾個鐘頭內就可以去救即係可以去到個商船附近。咁其實就紅海行動咧，就將啲海盜嗰個武裝力量咧誇張咗
2: 少少，
0: 誇大咗好多啦。咁因為另外一套係一間丹麥公司，佢有一隻美國旗嘅船，咁咧就係被挟持 Captain Philip 啊，
2: 我都有睇過呢套。
0: 咁咧嗰套就比較寫實啲嘅，即係全程啲海盜其實都係用拳頭打下你嘅啫，即係挟持咗班船員咁樣，即係主要就係講阿船長點樣救班船員，或者點樣保護班船員啦。即係嗰個戲嗰個角度其實有啲唔同嘅。咁或者我會咁睇，同埋紅海行動，我覺得係因為一套戲唔夠包裝啊，佢要將好即係一個特種部隊好忙啦。我見到個感覺就係佢一日裏面要出三五七個 operation 去好多個地方不斷去救人，即係成件事咧就係將一個美式或者叫荷里活式嘅好緊湊嘅一個動作片嘅形式，而且係群體戲嘅，即係佢唔係一個男主角啦，佢係幾個即係個特種部隊，
2: 一支嘅特種部隊啦，講係
0: 六七個人咁樣啦，咁就去對付好多唔同嘅武裝分子咁樣。咁成件事呢喺即係早期嘅電影，我會見到就好重荷里活嗰種打鬥場面，
3: 係
0: 啦係啦，將個劇本抄過嚟就話改編啦，
3: 係啦，
0: 即係個故事會始終唔同。咁啊，但係佢有個 message 好唔同嘅。咁咧就係國內嘅電影嘅 message 就係我哋要將啲華僑即係僑民，即係佢因為中國其實有個特色嘅就係好多啲施工隊啊，總會喺第三世界嗰度咧幫當地國家做一啲建設，咁所以咧會喺好多唔同嘅國家都有為數唔少嘅僑民，好多係勞工咁嘅形式喺當地工作，咁就會有即係去救人咯。即係外國嘅電影就比較着重，即係美式電影比較着重嗰個個人嘅英雄主義啊嘛，講個男主角有幾威威啫，咁樣噶嘛，係啊。
1: 嗱，我俾少時間講翻即係1949年中國電影啲特性啦，我諗可以討論少少。49年之後咧，其實就電影咧就喺入咗49年之後咧，以國營為主，大部分都係一種我哋叫對正面主流價值嘅一個歌頌啦，譬如愛國啊，譬如犧牲啊等等等等。咁啊，去到80年代之後咧，就開始一種咧係反思嘅，就變成好得意嘅地方咧。就譬如你睇無論《霸王別姬》啦，《大紅燈籠高高掛》啦，譬如假張柯嘅小舞咧，特色都係咩咧？特色都係一種咧係自揭瘡疤嘅，自揭瘡疤，甚至係作嘅瘡疤，係冇呢個瘡疤，冇呢啲嘢嘅，但係作出嚟。而家呢套咧就去翻《紅海行動》開始咧，就係一種我覺得一種自信，呢個第一個自信。第二種自信咧就係即係先抄荷里活係第一種自信。第二種自信就提出自己嘅嘢啦。譬如話咧，你而家睇內地好多即係有個即係前兩年好受歡迎嘅電子遊戲啦。即係
0: 黑悟空
1: 啦，入邊講嘅嗰個龍咧，咁如果用英文叫 dragon 啦，但係佢叫龍。 就幽怪，佢叫幽怪，直接用中文名讀咗出嚟。即係話呢種文化嘅自信咧，就伴隨住咧，就係無論係名字，無論概念走出去。咁而家咧，頭先我哋睇嗰套咧，即係最近嗰套啦，其實都明顯嘅，就係呢套係一個好即係第一樣嘢就係咩咧？就係、第一呢、這個世界好亂。我哋中國人就係賺錢，去令到大家有飯食，解決食飯問題，解決最重要嘅問題。然後你打生打死，我哋都唔想。但如果你跟住我，你就可以唔使打生打死食飯，即係類似咁嘅概念。但係就好柔性咁表達咧。
2: 我想補充翻少少《紅海行動》嗰度，我好同意阿邱博講嘅説話，就係話嗰出戲咧好有自信啊！你覺得派出戲出嚟，我覺得佢嘅自信喺兩建基喺兩樣嘢，第一。就是、當時中國的國力和軍力真的開始強壯了強大了。因為那件事呢其實是基於一個真實的故事的嘛。基於一個
0: 也門
2: 的內戰跟著中國的艦隊就直接停靠在也門的港口在鐵橋。我還記得當時我在新聞的畫面真的見過的。兩艘中國的 054A 護衛艦泊了進去個碼頭裏面，然後在碼頭上面開闢了一些的 checkpoint， 給中國的僑民，包括一些小部分外國 的當地逗留 的國民呢，都是可以上到船。這件事很明顯彰顯到中國當時的國力，軍力國力都可以彰顯到，而且呢很明顯就可以將整件事拿出來做宣傳、表揚國威啊那些。
0: 誇張了很多劇情。
2: 起碼他基於那個的史實呢 是其實中國自信的其中一個表現，因為當時真的發生了這樣的一件事，而這件事不是每個國家都可以做到的，因為突然間有件事發生了出來，也門那裡打到亂晒龍，你突然間要找一些戰艦去到很遠的地方去撤橋，不是一件小事，不是各個國家可以隨時做到的。
0: 是中國現在的海軍計噸位是全球第二大，
2: 這個其中一個 我覺得當時為什麼會自信拍得到這齣戲是基於這件事的。
0: 是還有我覺得這樣啦，電影要吸引觀眾當然要有一些藝術改編啦我覺得其中一段我覺得最驚奇就是特種部隊不單止可以做追擊手，還懂得開坦克，即是整件事我覺得是
3: 六邊形戰士
2: 六邊形
0: 是沒錯有些離譜不過電影就算了，我們看戲就不要放棄了，
3: 是不死身的嘛
1: 不過亦都少同荷里活唔同嘅，荷里活電影咧通常就係一個美國人配一個當地嘅女子，然後就有個愛情，然後乜
0: 乜詹姆斯邦都係咁嘅，中國電影
1: 就係，冇錯，中國就相對。即係話得意地方呢就係
3: 老氣多啲。
1: 係啦係啦冇錯冇錯冇錯冇錯。即係話
0: 對同多啲同當地人嘅互動。
1: 冇錯。但呢種互動就唔係一種呢係一種象徵嘅男女之間。你係我係男你係女。咁所以你其實係提出咗另一樣嘅世界觀嘅。
0: 這個值得講，因為套戲裏面有幾個角色嘅，即係三套戲都有啦，即係另外一個萬里歸途都有。就係呢中國可能同一啲即係一個可能係記者啦，可能係一啲當地嘅工廠嘅負責人咁樣啦，佢哋會同當地嘅人有交流啦，有互動啦。咁其中反映一個重點啦，劇情都有講嘅，就係嗰個當地人咧可能會俾當地嘅叛軍又好啦，恐怖分子又好啦，挟持啦，殺咗啦，咁但係中國人就冇事噶喎。即係嗱，呢個就係重點。
1: 你啲主角光環嚟噶嘛？呢個正常嘅。
0: 呢個都係要，呢個都係要宣傳嘅，即係我哋嘅軍隊係為咗保護呢個橋。
1: 仲有就係基本上係一種，即係嗱，我如果喺荷里活嚟講咧，就一男一女。即係某程度係通過一個
3: 愛情啊，
1: 或者咩啦，就令到呢個係更加好似即係有取就有獲得嘅。但係中國嘅電影咧，通常就係相對強調一種咧，就係一係就友情，一係就一種同情，然後就帶出一種咧就是、我都救埋你啦嗰種啊。咁呢樣嘢好得意嘅，即係如果你喺世界觀嚟講咧，就一個係一個真係。即係做咗一百年霸主嘅世界觀，即係所有全世界人都愛我嘅，都喜歡我的。
0: 你講美國啊嘛，
1: 我唔講佢啦。但係我哋嘅角度係咩咧？就係、是、我哋嚟幫你啦，幫唔幫就算啦，幫就算啦。即係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即係獨特嘅咩嘅。
2: 其實我有即係想有啲迴響咧，就係點解荷里活嘅片 一講到打仗或者士兵去到當地就會同一個女士會有一個咁嘅關係咧？
0: 戰已經係咁啦。
2: 其實呢件事係唔多唔少反映到西方嗰個觀念，就係我比你優越。佢從來唔會調翻轉頭，係一個外國嘅女性同一個當地嘅男性。
3: 呢
2: 個有一個關係，
3: 佢
2: 永遠都
3: 係
2: 一個白種嘅男人同一個亞洲或者當地嘅女性係有一個
0: 呢個係一個歷史問題，唔係淨係白人同亞洲人種啊。譬如美軍喺法國嘅時候都留低咗好多，即係1944羅曼蒂登陸之後都留低咗好多混血兒㗎。
2: 其實佢代表嘅一個我高高在上，我征服有個征服原始嘅一個觀念。
1: 有兩種嘅，一種咧。就是剛才你說的，就是另一種呢，就是基本上就是他們過去二三百年那個歷史的即是進化的角度，即是很多時候呢，譬如去看南美洲、中南美洲呢，即是有一種人呢，如果用中文譯回來就叫做混血兒，這個比較好聽的說法。如果你真的去研究他們那個即是叫做基因，你就發現一個男性基因呢通常是白種男人，女性基因就是那個即是土著本地土著，你就知道大約發生什麼事。
0: 你說西班牙當年
1: 西班牙和葡萄牙，沒錯沒錯。現在最多應該是洪都拉斯，即是如果那個佔比八成的，差不多八成。所以就呢個長期幾百年嚟建立一個世界觀，就係咧，第一就係我哋係優越嘅，
2: 我哋
1: 係文明嘅，咁同一時間就世界都喜歡我哋嘅，嚇，西方。咁所以呢個好有趣嘅，就係佢哋嘅視覺係呢個視覺。咁如果你同佢接觸多差唔多就係呢種。所以中國嘅電影咧，或者近呢段二十年嘅電影咧，其實佢提供咗另一種視覺出嚟，就咁啦。
0: 係，不過我都提兩句啦。其實我睇咗幾套電影咧，《龍餐館》咧係相對咧由一個我哋叫做普通人嘅角度，
2: 冇錯，
3: 小人物嘅角度，
0: 係啦，去睇係呢件事，呢個都係一個進步嘅。
2: 係，
0: 因為之前嘅電影咧，萬里歸頭講外交官啦，紅海行動講特種部隊啦，講軍人啦，其實都有犧牲嘅。兩套戲裏面外交官有死人嘅，喺萬里歸頭裏面一開始就死咗啦，
3: 已經死咗
0: 係啦。跟住咧，中途有仲有個大肚嘅老婆咁，跟住萬里跟住紅海行動其實有即係軍人有犧牲，但係成件事就平民冇事㗎，即係個信息好緊要嘅，即係個嗰啲公職人員同埋軍人咧。個天職係要保護，係即係保護平民嘅，有犧牲嘅精神。
3: 代入感又難啲。
1: 你呢個角度都啱嘅，就係如果你睇美式咧，就好多時係支機關槍周圍射嘅。
0: 係個主角冇事噶嘛？
1: 主角冇事嘅。而中國係比較相對嚟講，就係除非佢壞人，係即係嗰啲咁嘅土匪或者嗰啲咁嘅，先打佢。所以呢個亦都係另一種視覺嚟嘅，
0: 即係個文化個反應唔同咯。即係喺美式或者西方嗰個電影個角度咧，就係你嗰啲街行過嗰啲嗰啲 NPC 啊，即係啲配角咧死咗咪死咗咯，冇問題嘅。咁但係喺中國內地嘅電影，我哋會睇到咧，就係其實個主角或者個配角咧係有機會犧牲嘅，反而咧就係佢哋嗰啲受保護嗰啲大眾臉啦，係啦，佢就冇事嘅，就係即係都反映咗個文化上邊嘅差異。咁啊，其實即係睇翻即係。一系列嘅電影咧，其實某程度都睇到成個文化或者我哋因為嗰個國力嘅上升啦，文化輸出上面嘅一啲情況，同埋個中外合拍嗰個情況，因為其實好多當地演員都幾出嘅一啲
3: 因為始終外國啊嘛，係嘛，橋華僑嘅戲喺外國，咁一定要當即係外國演員。
0: 咁啊，今次時間差唔多啦，咁啊下一次咧翻嚟繼續同大家講《戰亂中的僑民》啊，咁啊揀咗咧李克勤嘅呢首《Victory》，咁啊翻嚟繼續同大家講《戰亂中的僑民》。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多间专营巴士营办商向政府提交加价申请，加幅由 8.1% 至 17.7% 不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政府已经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并会星期五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讨论。他强调政府非常重视专营巴士服务的可靠性和财务的可持续性，但是同时重视市民可负担能力，政府会做好把关。陈美宝说，当局会考虑一篮子因素，特别是巴士公司的营运情况、成本和收入预测、长远财务发展，以至对市民服务的影响，政府都会非常审慎和详细检视。港铁说，为便利市民重阳节期间前往扫墓，将会加强相关服务，包括星期五起一连四日加密东铁线部分时段的班次，以配合跨境扫墓出的需要。同时港铁巴士 K52A 亦都会在今个月的周末和公众假期加强服务，接载乘客往来屯马线屯门站和曾水岭灰安置所。东铁线方面，由今个星期五至下星期一，金钟至落马洲、罗湖的列车服务将会朝早和晚间指定时段加密，其中往落马洲站的班次将会由每10分钟加密到每 8.6 分钟一班车。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卷入失言风波，宣布辞职，是首相高市早苗上个月改组内阁之后第一个辞职的官员。梁和生的公开言论多次引起争议，他今年五月出席执政自民党一个地方会议时，提到某些选区在年初众议院选举中没有支持他，扬言会削减这些选区的道路基建预算。日本传媒其后揭发，梁和生曾经在2024年和今年的众议院选举期间安排免费接驳巴士接送支持者参加竞选活动，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有日本传媒分析认为，梁和生是高市接任首相以来第一位因为丑闻辞职的内阁大臣，不排除会引起外界质疑高市是否需要承担人事任命不当的责任。教宗梁十四世成功接受手术切除部分右肺，组织检测证实患有肺腺癌，医疗团队正是等待进一步化验结果再决定后续治疗方案。梵蒂冈说，梁十四世手术之后仍然在罗马的医院休养，过去一晚有良好休息，没有出现并发症。梵蒂冈已经取消教宗截至今个月20号的公开活动。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 51,598 点，跌6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746 点，跌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9， 日元 158.89， 瑞士法郎 0.839， 加元 1.428， 人民币 6.693， 英镑对美元 1.314， 欧元对美元 1.112， 澳元对美元 0.69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57。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89.72 美元，卖出 4090.52 美元。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同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

0: 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木群助更新协会联合制作，一台助更新剧场。
2: 永仔啊，福利官呢跟我讲，话你最近转咗仓，同其他人相处成点啊？
3: 阿爸，我适应得好好啊，你唔使担心我啊，我同其他囚友都相处得好好，佢哋好照顾我噶，
2: 咁我就安心啦。到时咧，你出嚟嘅时候，我叫妈咪煮大餐俾你食。
1: 留意星期四下昼三点，港式生活馆。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5: 色无限，蓝色，
6: 色无限，
7: 蓝地球。
8: 森林是地球宝贵的资源，我们的食物、食水、生活环境都同森林息息相关。由人类开始农耕文明至今，地球原始森林已经消失了大概四成六，其中热带雨林尤其严重。亚马逊雨林约一成七面积遭到大规模砍伐，有学者警告，一旦破坏比例去到两成五的临界点，部分雨林可能会逐渐变成稀树草原，情况将难以逆转。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亦都显示，全球每年仍然净流失超过400万公顷森林。森林消失至少会带来三大恶果，首先是加剧全球暖化，树木、植物根部和泥土可以储存大量碳，森林就好似天然的吸碳器。大規模砍伐，一方面释放原本储存的碳，另一方面亦都会削弱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第二就是生态，全球大约八成陆地生物以森林为栖息地，森林消失会令到物种面临灭绝，而且负责传播花粉的昆虫减少，长远亦都可能影响农作物生产。第三是水资源，树根可以固定泥土保存水分，冇咗森林，大雨时更容易水土流失，干旱时土地亦都更加难留住水分。亚马逊部分地区降雨量已经减少，旱季亦都有延长嘅迹象。伐林甚至同我哋嘅健康亦都有关，当森林越嚟越碎片化，人类同野生动物接触增加，亦都可能提高部分传染病跨物种传播嘅风险。多国已经承诺喺2030年遏止森林流失，但农业扩张同非法伐木亦都仍然系重大挑战。保护森林不单止是拯救其他动物，更加是拯救人类本身。蓝地球，袁柏良撰稿。
5: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6: 色无限，
5: 色无限，知识。
9: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陈祖恒。
10: 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我们的施政报告，尤其是创科发展，你怎么看呢？
9: 新田科技城董事局主席查艺超。
11: 以往有的先进制造的工业用地或者创科用地，其实是多了三倍。其实我们都未真的走出去 promo 新田，但其实已经有好几间不错的企业主动来找我们谈的。
9: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二。
12: 经典广播剧亲恩情未了，1998年作品，朱曼子。
13: 为什么你还要这么固执？我们根本就没有结果，这样斩大家更加痛苦。
12: 翟耀辉。
14: 爱一个人是要付出，但是未必一定有回报。如果计较付出之后一定要有回报的，这样就根本不是爱。
12: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各位听众晚安，欢迎嚟到星期三晚嘅广东广西。今晚我哋嘅题目就系战乱中的侨民。直播室里面有钟浩然医生同埋陈文斌博士，亦都有邱博主持同我熟悉嘅。咁其实讲侨民即系都反映咗某个程度呢，就系其实呢几十年啦，尤其是呢二三十年呢，其实中国就有好多公司呢系请人去即系一啲第三世界嘅国家帮佢哋建設嘅，即係好多建築，即係做建設嘅工人其實好多，咁亦都唔單止係工人嘅，即係當然有工程師啊，都即係有開廠咁樣，即係反映其實即係中國人僑民，即係有啲係有組織，成間公司請佢做嘢，咁亦都有啲咧，即係譬如農餐館咁樣，就係自己走過去，係啦，個體户同當地人咧合作，即係反映其實即係中國人喺世界嘅唔同嘅角落啊。都好都唔少噶，
1: 能屈能伸添，仲要。
2: 我谂要解释下啦，就如果中国同非洲关系咧，就由六十年代五六十年代开始啦，因为当时就有个第三世界论啦，即系非洲
0: 系嘛，
2: 由第一啦，第二就系、是、即系大家都系穷咁啊，自嘲，所以当时就以一个咧系真系援助角度嘅。包括醫藥嘅援助啊，包括係賺蛋鐵路啊咁樣。咁但係過去十幾廿年咧，我哋就揾咗另一條路出嚟，就係、是、非洲有資源，但係非洲冇基建。
0: 資源換基建。
2: 資源換基建，冇錯，資源換基建。譬如話有個地方叫剛果，佢係同出產好多嘅地方，但係佢譬如話佢冇道路啦，冇呢個醫院啊等等等等。中國就援助佢做呢啲嘢。咁啊，形成一個好得意嘅地方喺邊度咧？就係、是、過去幾十年咧，好多譬如西方國家啦，或者係啲發達國家對非洲就係援助為主。援助为主，但系咧就援助其实冇乜用嘅，即系得闲无事，
0: 授人以鱼啦。
2: 咁啊，中国做法咧就系尝试去提供一啲即系工作啊、就业啊等等等等佢。咁但系都相对比较风险大嘅，因为非洲又好，其他地方佢政权嘅更迭咧，可能原来嗰啲有，所以喺呢个情况，咁好多人问点解唔去其他国家？因为其他国家基本上而家系即系发达国家已经有晒市场啦，所以呢啲国家你就去发展下就咁咯。
3: 即系其实已经有啲地方俾人霸咗个地盘，
2: 冇错。
3: 简单啲嚟讲嘅就是，你中国要插只脚落去咧，
2: 冇错，
3: 系咁容易，
2: 冇错。
3: 你只能够去一啲地方咧，就系未有其他啲西方国家系喺嗰度即系搞咗地盘啦。咁你就要用你嘅方式。即係你有啲咩去 sell 咧，同我哋交換咧咁。
2: 即係典型又係調翻轉嘅農村包圍城市啦。
0: 應該咁講，嗰啲霸咗地盤嘅人咧，當年咧就冇建設，跟住咧打完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咧就走咗，然之後咧就留低一堆爛攤子，跟住而家發現權力真空，或者係即係一個市場真空啦。咁中國就係、是、即係可以入去啦，因為中國當年就冇殖民地噶嘛，即係我哋當年都係俾人夾住打嘅，
4: 而家都冇嘅。
0: 咁所以我哋而家去其實就係當年二次大戰之前咧，歐美國家係殖民地嚟嘅，點解佢發展咁差咧？呢、這個係歷史遺留落嚟嘅問題啦。
3: 你見到歐洲非洲咁多地方講法語，點解講法語？其實個原因就係
0: 法國殖民地，
3: 法國殖民地。當你打完咗二次世界大戰，佢喺嗰度可能掠奪咗一啲嘢之後，佢發覺哦，佢冇再喺嗰度有建設，佢要佢嘅勢力可能會慢慢離開嗰笪地方。中國就見到啦，趁住呢個機會入去。
2: 不過補充少少，其實就唔係二戰前結束嘅，二戰後都喺度嘅。譬如話咧。長期咧，非洲國家咧有一地方用非洲法郎嘅，非洲法國做嘅。法國喺非洲，譬如話而家嚟講咧，前殖民地同佢關係都係錯綜複雜嘅，
0: 即係
2: 佢用一個好低價買油啊，即係一種咧核能嘅油。地市價係低，差唔多係十分一嘅，即係話咧佢換咗另一個角度，但係就唔係用原來的方法，但係依然係對非洲嘅揸取咧係繼續存在嘅。
0: 咁啊，講翻套戲啦，即解釋咗點解有僑民要俾人救嗰個情況啦，
4: 係啦。咁啊，講下餐館咯，又講翻一個咁啊，套戲入面都有講，即係帶到啲中式嘅美食去啦。咁啊，我就可以分享下自己少少嘅經驗去外國餐館，因為我自己屋企人真係喺嗰度開過幾年餐館咁樣。
3: 即係話你哋屋企人都係僑民喎，而家
4: 以曾經係試過啦。咁啊你會戲入面有講咧，譬如啲中式嘅嘢食咧，其實去到外國有機會就要譬如去到美國
0: 啊，
4: 左行雞啦，跟住仲有雜水啦，呢啲咧係即係好 western 啊，即係好要 溝翻，即係要 mix 翻少少。
0: 雜碎呢個餸有英文名嘅就係咪？
4: 係啊，呢、這個係我係去到外國先至知道。
3: 我真係唔知道，我聽你講過先。
4: 係啊，佢入邊有啲譬如粟米啊、菜啊，所有總之係。斩埋斩埋，跟住捞埋汁。其实佢理论上唔系一个餸器，理论上系一个嚟捞饭嘅一样嘢。不过系啦系啦，咁呢个外国人就喜欢中意啦。咁另外一样嘢就酸甜嘅嘢啦，系啊。咁啊，佢入边可能都有个咩里约龙门咁样。咁其实就经过好多演化噶啦，可能由老菜去到粤菜，其实都有算有咩嘢。咁譬如咕噜肉。咁樣去到外國其實好鍾意食類似咁樣酸酸甜甜嘅嘢。咁啊啲餐館其實又有趣嘅，同埋就對外國人呢嘅餐牌呢同去到自己 local 人有少少唔同。
2: 係冇錯。
4: 係啊，因為可能去，因為我嗰時去呢就唔係喺住喺啲大嘅城市。亦都唔係喺啲即係唔係喺唐人街嗰啲地方，咁我啊正咧就係個去一個好細嘅農村，即係好似農村，農村包圍城市。咁啦，幾千人嘅，咁啱側邊咧又真係又有個空軍嘅基地，又係有個美軍嘅空軍基地。咁啊每個星期其實主要就做啲中 Chinese takeaway， 即係中國嘅外賣餐嘅生意咁樣。
3: 即係當時都真係有好多美軍嘅士兵去你哋嗰度。
4: 會有㗎，其實就都會有呢樣嘢。咁通常咪炒飯啦，咁每日其實就放學之後就返去屋企，之後六點到通常六點到九點開始就會好忙咁樣，咁完咗之後先返去做功課溫書，跟住一復如是啦。不過可以同聽眾分享嘅就係、是、做廚師其實就好辛苦嘅，呢個都
0: 做餐廳嘅廚師好辛苦。
4: 係啊，咁啊，基本上譬如我爹哋咁樣，我其實細個好少見到佢，因為佢主要通常你知道做廚師嘅話咧，都好夜放工，咁通常就星期六日啲時間好少，即係都係大家出去食飯嘅時間，佢少見咁樣啦。咁啊，但係就總之煮嘢就幾好食嘅。
3: 咦？咁你講嘅呢個方面都好似出戲裏邊嗱，你係喺個美軍基地附近，有美軍嚟幫襯，出戲咧真係好多軍隊，外國軍隊、美軍啊、英軍啊咁去幫襯。
4: 同埋就不過嗰度嘢食咧。但戲入面啲嘢食就中式好多嘅，
2: 係精緻好多，係
4: 精緻好多嘅，應該就大江南北都
0: 誇張輸出啊嘛！即係大家唔好覺得你喺中國餐館見到嗰啲就係中國菜先得㗎，嗰啲叫做西化
4: 西式
3: 西化菜。你講起西化嘅中國菜咧，我同大家分享一件事，我真係覺得好好笑。我十幾年前去到法國嘅凡爾賽宮，遊覽完啦，我出去附近啲餐廳食嘢，有間中式嘅餐廳喺度。咁我睇一睇有啲咩食啦。有蝦餃炒飯啦，燒賣炒飯啦。
4: 係啊係啊，
3: 我睇完呢啲話啫。
4: 我有興趣咧，佢個 dish 嘅名係咩㗎？係個拼音啊，定係？
3: 啊，我呢樣嘢我唔記得。
4: 係
3: 都可能都仲有中文名嘅，所以我睇得咁好清楚。有叉有燒賣炒飯、蝦餃炒飯呢啲，我都相信就係你講嗰啲啦，迎合翻當地人嘅口味。
2: 我可以補充少少咧，其實就即係中國人出去咧，尤其嗱我講發達國家咧。第一陣咧，其實即係最遠，我哋唔好講到去姑里嗰陣啦。第一陣咧，其實主要係廣東同福建同為主，
4: 啱，
2: 廣東福建，咁所以就將好多廣東福建嘅嘢帶出去嘅。第二陣咧就係、是、改革開放之後，譬如你頭先講法國咧，法國其實最多係咩？溫州人，
3: 溫
2: 州人多，咁佢將好多由巴黎個大好多溫州人。咁佢就將溫州咧啲無論語言啦，無論係嘢食嘅帶咗去嘅。咁但係近呢廿年咧，就隨住中國本身啊，川菜統一天下，即係辣嘅味道出呢種。呢種做法亦都走咗去外國嘅，即係而家你去外國咧，
4: 多唔多啊？
2: 我唔能夠計一條數嘅，但係因為中國遊客多，所以咧就本身好多咧係因為佢中國遊客中國遊客通常就食翻傳統中國嘅嘢，以前通常唔係去外國食中國嘢嘅，通常都係咁，因為高位食唔到，食唔到嘅。好啦，但係以前通常就係當地話叫做。但而家多咗咧，其實就係、是、即係譬如話有啲著名品牌啦，會嗰度開翻嘅，而家都多咗嘅。咁都係一個正常嘅一個咧，係從一個 即係融合當地，逐漸去翻中國化嘅過程。
4: 你講
0: 有間台灣小籠包店，就係全世界都有噶嘛。
4: 係你講緊嗰樣廣東文化咧，其實另一樣我個家族另一邊咧，其實就去咗南美秘魯嗰邊都好多。
2: 哦，
4: 秘魯嘅話咧，其實如果你哋即係聽眾大家上網搜一下搜尋揾資料嘅話咧，好多粵式嘅餐館，即係好多廣東人去。
0: 大家睇翻七八十年代嘅詹士邦
4: 係咪啊？
0: 啲中國人係講廣東話嘅，
4: 廣東話。佢一開始嗰陣其實
0: 同埋李小龍嘅話，
4: 而家唔知啦。當年英國嘅唐人街主要都係講廣東話，而家可能就
0: 回應翻啦，回應翻啦。邱博嗰個講法，即係最早出去嘅中國人就係福建同埋即係譬如橋批嘅
4: 主要沿海啦，
0: 就係服務啲福建，唔係沿海南啊，東南即係正係福建同埋廣東比較多。呢個亦都同嗰兩個省咧。特別鍾意航海有關係，即係有啲歷史原因嘅。即係而家你如果講返成個東南亞嘅華僑呢，其實大部分都係呢兩個省嘅後代嚟嘅，即係呢兩個省。
4: 潮州、福建，
3: 你睇下新加坡有幾多係呢兩個省嘅人。
0: 新加坡嘅人係好多識講廣東話。
3: 你就去到你知道
0: 係。雖然佢哋教中文嘅時候用國語，但係其實佢哋好多人背阿馬底係識講廣東話。馬來西亞都係啦。咁即係睇返啲華僑嘅成分。咁但係頭先講即係農餐館，其實呢即係講到伊拉克，即係去伊拉克去餐館。其實呢樣嘢頭先阿 Bush 就講到，即係南美又有即係開餐館。其實呢樣嘢都幾中國特色，或者係幾即係做小生意呢，其實唔係淨係中國嘅，越南人又好鍾意買粉㗎嘛，喺香港
3: 國家好多水係嘛，
4: 但個滲透性就唔夠中國人華僑多。
2: 但係有一個難搞，但係有兩位嘅。第一個呢就係即係中國菜呢，通常喺外國呢係排名低嘅，排名真係低。即係話如果用
4: 排名嘅意思係咩，即
0: 係價位低，
2: 日本最高，
3: 係冇錯，
2: 然後泰國都可能未高，甚至排名真係低，因為事實上中國嘅餐館咧，佢即係嗰種你好聽就叫做即係勤奮啦，冇聽就叫卷啦，同埋佢都唔係好在乎好多時製造一種即係高端
3: 高級嘅形象。
4: 我自己覺得我第一手嘅經驗啦，我自己覺得係佢未必識食嗰種
2: 都唔係㗎，唔係㗎，即係日本咁樣。即係日本呢種呢，佢係有意識咁樣去將佢日本菜呢變成一種係啦，即係高端嘅食物。中國呢方面又弱，
4: 可能
2: 直到而家都被弱。
4: 同一開始第一批人去開餐館嗰個意識有少少唔同喎。
2: 你可以咁講呢，因為求生。但係得意地方喺邊度呢，就係佢哋譬如喺唐人街嘅地方呢，佢就一世都係咁樣嘅。即係話佢唔會將佢嗰個品牌做返高佢嗰樣嘢嘅。呢個第一個觀察。第二個觀察呢，你留意到呢，就係如果喺海外最勤奮嘅就係中國人。
4: 係一定係。
2: 七日二十四小時，我見到大量嘅飯，即係我因為有段時間我喺法國呢，有幾間零零星中國店，佢係開24小時嘅。係，但冇人去24小時㗎嘛，其實冇可能㗎嘛，但係佢都開縮㗎。咁有一次我真係忍唔住問佢，咁你咩？佢話你反正冇嘢做，反正又唔知做乜。咁其實可能真係有客呢，咁樣即係咁樣囉。
4: 當年我就冇開24小時，當年主要都係早上到夜，
2: 即係
4: 夜晚。
2: 所以
4: 但係真係就無憂，
2: 兩樣嘢就
4: 聖誕都無憂。
2: 第一就係刻苦，但第二呢就係去唔到高嘅價值，而家都係咁樣。
4: 咁我諗要時間。
3: 我覺得絕對認同阿邱博呢個嘅觀察嘅，其實係其實我一路都知道呢樣嘢。你去到外地呢，你見到日本嘅餐廳，無論佢係乜嘢嘅價位，佢俾你個形象，
2: 冇錯，
3: 就係一個比較高端少少
2: 嘅。我覺得日本都算，泰國都係㗎。你甚至不如泰國，我一次仲誇張，我見到嘅越南同緬甸菜嗰個排位都高過中國菜嘅，即係好得意嘅。你同咗呢個，我心緬甸菜居居我哋肯定係真
0: 嘅。其實就不能一概而論啦，起碼我見到咧有部分大集團嘅餐廳咧，其實是行高檔路線的，即是在本土吃那間餐廳就小籠包啦，其實呢就很便宜。但是呢離開了本土，就算去到上海吃那間餐廳呢，其實那間餐廳都很高檔。
2: 但你記住你例子都是這幾個，其他例子很難做出
0: 來。這個是那個餐飲業集團化之後，
2: 但你記住相對於中華文化對食嗰個在乎，今日嘅排名係我覺得你中國足球仲離譜。
4: 譬如你喺美國食某個字頭嘅快餐，其實 個價錢可能都係差唔多嘅啫。
2: 係啊，但係你
4: 即係咁嘅 concept， 我覺得係。
0: 唔係，但係我又要翻。
4: 你講講 fine dining 唔好講。
0: 我翻翻國內一個好大嘅問題，就係我哋餐飲業，我哋叫做預制菜啊嘛。嗱、嗯。國內內地咧，其實就唔中意集團式嘅餐廳嘅，佢哋覺得嗰啲餐廳成日預製菜，即係啲廚師嘅手藝就唔需要啦。你中央廚房切曬嗰啲嘢，跟住我淨係翻嚟炒兩炒，即係全部配好曬，我哋淨有廚師，淨係喂有啲似即係美食快餐咁樣。
4: 冇埋廚師添啊，係機械
0: AI 炒係咁即係某程度咧，你又唔希望即係集團。識去經營餐廳，但係集團式經營餐廳先賺錢嘅嘛。咁、你又想小規模，即係小嘅廚師或者小嘅老闆、小老闆咁去做呢啲家庭式生意。咁、但係你又好難要求啲家庭式嘅即係餐館，因為始終咧嗱，法國廚師就有學院，然之後就有一個比較好嘅、我哋叫做學歷，唔係學歷啦，或者係認證啦。然後佢哋係教佢哋唔係淨係煮嘢食噶嘛，教佢哋點樣做好自己嘅品牌噶嘛。嗱，呢個可能就係中式廚師之前比較欠缺嘅一啲一個部分，
4: 我認同你
0: 講嘅，佢哋唔係冇手藝，佢哋係冇學包裝，即係喺佢哋嗰個學師嘅過程裏面咧，淨係學咗個手藝，就冇學到點樣包裝自己嘅手藝。
4: 我認同嘅，因為我嘅理解咧，同即係當年啦喺華人族群入面大家傾即係煮啲嘢咧，佢都話唔可以太過即係要就翻本地人嘅感覺嘅，太過跳脱嘅話咧。佢係唔會嚟食嘅，即係譬如咧講戲入面嗰條魚咁活生生咁咧，其實去到歐洲嗰啲未必有，一嚟食材未必揾到。
0: 都投訴你添啦，你殘酷對待動物。
4: 譬如雞嘅話，咁啊廣東最我覺得最正係白切雞啦嚇，喺英國係冇呢啲雞出現嘅，係冇先，全部一塊塊雞肉入去或者一塊塊雞胸 pack 好曬俾你咁樣做。
3: 文化上嘅唔同啦，呢啲嘢係，
4: 所以呢個就。
3: 系啦，其實你呢個咧都暗合翻出戲裏邊第一幕出現嗰個情景啊。你記得第一幕出現嘅一個試食嘅狀況，你無論你係幾咁俾心機做最正宗嘅中國菜，
4: 太鹹啊！
3: 係啊，當地嘅老闆都會覺得你唔係當地嘅口味。係啦，
0: 呢個經典對白，因為最尾佢又會講多次，但係個語境好唔同。咁咧啊，呢次時間差唔多啦，咁啊。中醫生幫我哋揀咗呢首《難為正邪定分界》啊，葉振棠同埋麥志成。咁我哋翻嚟繼續同大家講戰亂中的僑民。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多间专营巴士营办商向政府提交加价申请，加幅由 8.1% 至 17.7% 不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政府已经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并会在星期五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讨论。他强调政府非常重视专营巴士服务的可靠性和财务的可持续性，但是同时重视市民可负担能力，政府会做好把关。陈美宝说，当局会考虑一篮子因素，特别是巴士公司的营运情况、成本和收入预测、长远财务发展以至对市民服务的影响，政府都会非常审慎和详细检视。康智会辖下一间残疾人士院舍，一名23岁智障院友被37岁时任助理社监多次强奸。被告早前被裁定五项强奸罪名全部成立，今早在高等法院被判监禁13年。警方表示，案发在2024年7月至8月期间，警方接获院舍报案，受害人当时21岁，是轻度智障女子。案发时，受害人被宿舍的一名男助理社监带到员工休息室进行性侵犯，受害人其后在一次会面中透露被性侵，继而揭发事件。警方欢迎法庭判决，又形容案件令人痛心疾首，希望受害人和家属可以在案件完结后重新开始新生活。教宗梁14世成功接受手术切除部分右肺，组织检测证实患有肺腺癌，医疗团队正是等待进一步化验结果，再决定后续治疗方案。梵蒂冈表示，梁14世手术后仍然在罗马的医院休养，过去一晚有良好休息，没有出现并发症。梵蒂冈已经取消教宗截至今个月20号的公开活动。道琼斯指数报51657点，跌1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1点，跌6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9， 日元 158.89， 瑞士法郎 0.839， 加元 1.428， 人民币 6.693， 英镑对美元 1.315， 欧元对美元 1.112， 澳元对美元 0.69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57。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8.53美元，卖出4089.04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秋风起就梗系要食个腊味煲仔饭暖下身啦。
4: 诶，千祈唔好食咁多啊！腊味呢啲腌制食品含有大量钠质，会增加中风同冠心病嘅风险噶。
3: 咁点食先健康啊 ，Karen？
4: 嗱，记住每日唔好食多过2000毫克嘅钠，份量相当于一茶匙嘅盐，再加埋少油少糖，咁自然就冇咁容易三高啦。
3: 想知多啲健康飲食小貼士，
4: 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嘅精拎一点啦。
5: 选举委员会系特区选举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由社会各界精英代表组成。 具有包括提名和选举行政长官的重要职能。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于11月22号举行，提名期由10月7号至20号。为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香港长治久安，请合资格人士踊跃提名，积极参与。
6: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然，制作袁子培。
7: 俄罗斯帝国嘅兴衰嘅最后几章，写嘅系拉斯普京点样走进宫廷，皇后点样依赖佢推荐大臣。尼古拉二世系末代沙皇，佢个性温和，爱家庭，唔中意政治，但系佢系俄国嘅沙皇，佢嘅妻子亚历山德拉皇后佢系德国人，性格刚硬。曾经直言尼古拉性格懦弱，但我不是。佢哋嘅儿子亚列克谢患有血友病，喺当时系无法治疗嘅遗传病，经常流血不止。然后拉斯普京就出现了。
8: 拉斯普京是西伯利亚农民，自称有治病的神力，他被引进宫廷，据说能够止血，或者是催眠术，或者是巧合，又或者他真的有本领。皇后相信他，他相信拉斯普京是上帝派来保护王子。拉斯普京的政治影响力由此而来，他推荐大臣，干涉政策，左右人事，18个月换了20几个大臣，每个都要皇后和拉斯普京点头，决策品质能够维持几耐呢？皇后有句话被记录低，俄罗斯人喜欢鞭子，这是他们的天性。德国出生的皇后用这种眼光看俄国人，而她是俄国的皇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压垮了一切，俄国工业落后，后勤腐败，军队指挥混乱，前线士兵没有枪，要等前面的人倒下才可以执起他的枪。1917年2月革命爆发，尼古拉二世被迫退位，他写道，我的周围充满了背叛、怯懦和欺骗。一年之后，尼古拉全家被布尔什维克枪杀在叶卡捷林堡的地下室，而拉斯普京早在1916年就被贵族暗杀，他被落毒、开枪、殴打，最后抛入冰河。
7: 拉斯普京能够走入宫廷，是因为王储患有血友病，而皇后相信这个西伯利亚农民可以止到血。一个帝国的用人之路起点竟然是皇族的遗传病，帝国如果需要依赖农民的神力去维持王储的性命，他的问题已经不是任何人可以解决。
8: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俄罗斯帝国的兴衰，1613-1917，罗曼诺夫王朝300年，作者菲利帕·格利夫顿，由中国画报出版社出版。
9: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0: 传说别人的歌倾心，会唔会觉得前途无可限量啊？
11: 嗰时冇谂啊，嗰时唔知啊，太快啊啲嘢嚟噶。
10: 佢系当年 Raiders 嘅主音歌手陈德章，
11: 即系我自己都几大年啫。初初有啲唔惯咯，
10: 单飞嘅感觉系点样？
11: 单飞静啲咯，个人孤独啲咯，拣嘅歌有啲内心写照嘅孤独嘅感觉嘅出现。
9: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旧日的足迹。
12: 我哋一齐出去。
13: 香港电台第一台《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4: 原来话剧都可以帮助跨越认知障碍。
15: 系噶，透过训练同埋演出，可以改善认知障碍朋友嘅情况。
14: 今个星期我哋请到圣公会福利协会嘅代表，讲下有关戏剧治疗计划，
15: 仲有参加者分享参与计划嘅得着同埋感受添。
16: 逢星期日晏昼1点，
17: 张伟基、柳面主持《
12: 非常人物生活》。

0: 各位听众晚安啊！欢迎嚟到星期三晚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今晚我哋嘅题目咧就系、是、战乱中的侨民。直播室咧有钟浩然医生啦、陈文斌博士啊，有阿邱博邱日啦，同我苏轼嘅。咁啊，头先都讲过，即系啲中餐，即系讲翻龙山馆咁样啦，即系中餐嘅啊。其实套戏咧就讲好多中餐，呢、這个都同导演啊文牧野有啲关系嘅、因为阿文道佢系年轻一代咧、说话能力非常强嘅一个导演啊。咁里边其实都有好多我哋识嘅。嘅演員啦，咁即係都有都係香港人㗎，咁咧個表現都好好，即係我哋見到就係成個講故事嗰個能力咧，早期即係頭先阿邱博即係都係過，早期電影可能就係講大場面，即係講呢個動作場面，係啦，就係講真嘅軍艦，真嘅軍用直升機，真嘅坦克咁樣，係喺度電影裏面即係肯借調到呢啲資源去拍戲啦，真嘅貨櫃船咁樣。我見到隻貨櫃船全部都係同一架顏色嘅貨櫃，我就知道真係船係即係爆㗎啦。即係你冇可能一隻正常嘅商船，所有嘅貨櫃都係擺拍㗎嘛，同一間公司嘅貨櫃唔可能嘅呢樣嘢。咁咧，即係你會見到而家嗰個即係導演上邊嗰、那個要求咧，套戲裏邊着重啲。文戲啦、演技啦，同埋講多咗個文化
1: 貼地啲咁啊，
0: 係譬如飲食文化，今次譬如龍餐館就係即係透過中餐同埋中菜，咁當然佢有煮西餐嘅喎。喺呢套戏嘅中间有煮汉堡包嘅，系即系中国厨师都识整汉堡包。
1: 我又觉得汉堡包比较唔
0: 识整火鸡嘅。
2: 咁啊，补充少少啦，文牧野咧就拍过一套更加受欢迎嘅电影咧，就我不是药神，我不是
0: 药神。系
2: 咁啊，差唔多而家系内地，如果你睇啲排名都系数一数二嘅啦。咁啊，文牧野咧其实拍戏唔多，即系如果相对即系张艺谋嗰种拍戏唔多。咁但系拍嘅两套即系几套咧吓，即系呢一套。套同埋中間拍嗰兩套片，呢一套咧都係你睇得出呢個導演嘅特色嘅，即係第一就係好細膩嘅，好細膩，即係個人嘅思考，同埋嗰個我哋電影咧叫人物嘅成長曲線咧，
0: 角色
2: 成長曲線咧係由即係譬如話最初佢係揾錢嘅，後來佢原來都崇尚救秀仔，
0: 有理想嘅，
2: 有啲理想嘅，咁啦轉變嘅，咁啊同埋咧就
0: 白牙薯仔，
2: 亦都唔生硬嘅，亦都唔算好生硬咧，即係都有誇張，但係冇生硬。咁所以咧就頭先阿蘇適有兩講咗咧，就係呢一代嘅導演咧，你有幾個特質可以睇到嘅，因為年青呢幾個代，即係呢個第一個就係、是，即係佢哋有一套好強烈嘅中國認同喺度嘅，即係無論呢一套係代表係國家啊，或者係即係國家嘅
0: 商業片都好啦，
2: 呢第一樣。第二樣嘢咧就唔係太揭露自己，即係以前嗰啲咧就
0: 自揭瘡疤嘛，你講
2: 真真假假咧，有啲係假瘡疤嚟嘅，即係為咗討好外國人。我覺得嗰陣時，即係我哋細個睇電影，好多電影嘅心諗，唉，嗰年代邊有呢啲啊嚇咁，但係 OK。咁而家呢代人咧就基本上係唔用呢個去取悦外國人嘅。咁啊，亦都有特色係咩咧？就係、是、個國際視野亦都濃烈咗好多啊！即係以前譬如話頭先講到嗰套咧《紅海》啊，諸如此類咧，都係帶住一種咧係。荷里活式荷里活點做，我哋跟點做。但呢一套嘅特點係邊度咧？就係、是、佢同一時間，佢亦都係有譴責到美
0: 國交戰雙方，
2: 亦都有譴責到咧係恐怖分子。即係同一時間，咁亦都啱嘅。即係從一個中國人嘅立場就係、是、喂，事實上同我冇關嘅。我嚟到係想帶嚟咧係食物啊，或者係一啲更好嘅歡樂嘅享受。咁你哋唔做就算啦，咁樣類似咁嘅意思。所以我覺得新一代嘅中國導演咧，其實佢帶住一種咧係新嘅對世界了解嘅中國情懷咁走過去咯。
3: 我點解喺第一節嗰度話呢出戲我睇完咗之後，突然間覺得咁耳目一新。我以前都睇過好多唔同嘅國產嘅電影。其實咧唔多唔少咧，都有一種特定嘅形式嘅。你見到嗱，你眯埋對眼，你睇呢出戲，你知道呢種咁嘅戲，多數都係中國拍出嚟嘅。
0: 文牧野係有啲唔同嘅。
3: 但係呢出戲咧，你一路睇落去，你發覺哇，呢出戲同以前中國拍嘅戲係好大嘅分別。因為點解咧？第一，
1: 代入感強啲係嘛？
3: 佢冇咁用，佢個敘事方式好唔同。
0: 個導演手法
3: 係個敘事方式完全唔同。佢雖然係拍一出好有中國特色嘅戲。 但佢冇講嗰啲偉光正喺度。
1: 係
3: 嗱，你睇翻你以前紅海嘅行動啊，萬里撤橋啊，
0: 藏得好深。
3: 係佢有啲偉光正嘅位喺度，大家一睇就知道啊，呢啲好中國特色嘅呢啲。
0: 係，
3: 但係呢推係嗱，當然啦，我都好清楚佢係講緊中國，佢代表中國講
0: 好中國故事嘅。
3: 但係佢個手法好高明，
0: 係啦，
3: 佢好遠。吓佢唔系俾你咁容易可以睇得出，而且咧呢出咁嘅戏咧，佢用咗大家都需要嘅一啲嘢，食物
1: 啊，
3: 大家要生存就要食物，所以你拍咗出咁嘅戏出嚟咧，全世界都会有感受。
0: 但有个问题我要问医生，发芽嘅薯仔到底有几毒咧？
3: 嗱，讲真嗰句，我就唔系好知道，我喺出戏里边先知道有咁毒。
1: 系我知了解系发芽系唔可以嘅，
3: 系嘛？
1: 系要即刻掉嘅。
3: 但对于我哋医生嚟讲咧，我哋始终都系讲嚟讲去，都系嗰个原则嚟嘅，就系、是、所有嘢都有毒嘅。
0: 剂量决定，
3: 剂量决定咗佢。
0: 即系你系好少见过食化薯仔嘅。
3: 系我自己冇食过啦，但系你话我有冇喺行医嘅过程中见到有人食咗发芽嘅薯仔而
1: 食物中毒
3: 咁样求诊嘅咧？我又真系未见过嘅。不过佢你讲。讲翻发芽薯仔，我都可以讲呢出戏其中一个我觉得好睇嘅咧，就系嗰啲细节位做得好好。
0: 嗯，
3: 即系佢好多时候喺一出戏里边咧，摆咗好多啲伏笔喺度。
1: 例如咧，
3: 前后有对应嘅，
0: 佢会 recall 噶嘛？有呢个
3: 佢会回忆嗰个发芽位就系啦。发芽位一其中一个，佢之前一路都佢其实闹过嗰个小厨师啊嘛，系咪？
0: 系
3: 嗰个中东嘅小厨师，就
1: 系
3: 话你最初嗰时候就哇，你咁样整会。有毒噶嘛？你會嘥咗啲薯仔啊，會整親啲食客啊嘛。到後尾佢用翻呢個咁嘅橋段，用翻咁嘅概念，
1: 係
3: 啦，就調翻轉頭係我嚟救啲小朋友啊！你嗰個代入感，你嗰個認同感就強烈咗好多啦。呢、這個好厲害，佢喺唔同嘅戲啲嘅部分咧，都有一啲咁嘅細節位。
0: 但係呢個手法咧，就有少少舊病嘅，就係明顯得滯，即係咧睇唔起啲觀眾。即係或者係因為現代嘅觀眾咧，可能就係只可以睇短片，即係記憶力有限，所以就要
3: 太睇得起啲觀眾嚟嘅，
0: 要
3: 記唔到之前啲嘢。
1: 應該唔會嘅，點都關聯到嘅。
3: 對於我嚟講，我就好記得，即係我有好大嘅震撼。就因為有好多 part 咧，佢都係有啲咁嘅先後對照嚇 recall 嘅位置，
0: 即係有啲伏筆係上半段留咗喺度，後邊咧突然間用翻。
3: 所以我覺得佢編劇係編得好好嘅呢個，
0: 都係個導演嘅。
1: 同埋正所講啦，就即係煮飯，即係煮飯去到邊度都生存到啊嘛。
0: 又應該咁講，佢嗰個煮嗰啲餸咧，本身都係有個。research 啊，即係有做個調研咁樣，即係真係煮到嘅，即係唔係金融嗰啲啦。
1: 二十四明月夜咁，
0: 金融嗰啲煮唔到啊，大佬。
1: 有人嘗試試過煮嘅喎，好似不過就唔知得唔得最尾。
0: 即係起碼嗰啲就係只存在於呢、這個黃蓉可以煮到啦，其他人就煮唔到。咁但係即係始終呢套戲本身即係好似。即係比較啦，譬如你從周星馳到食神做比較，咁周星馳到食神好似武俠片噶嘛，即係佢嗰啲嘢，佢嗰啲食物係真嘅，但係佢個煮法係好武俠片
3: 的，拍出嚟嘅感覺係
1: 啲嘢食最尾都係真嘅，都係黯然銷雲飯，都係有叉燒有蛋嘅，
0: 係有間茶餐廳有得賣添啊，
1: 咩好多地方都有得賣，
0: 但係個煮法好武俠片啊嘛，但係龍灘館本身係一個好寫實，即係無論喺個戰爭場面啦，無論係即係嗰個本身即係，其實佢講咗個歷史背景咧，就係即係伊拉克喺海灣第二次海灣戰爭嘅時候嘅歷史事件啊嘛，咁亦都即係回翻邱博啦，佢都講咗一個中國式嘅價值觀，就係中國係中庸啦，我哋唔參與你哋之間嘅鬥爭啦，即係我只係。即係我即係被捲入嘅啫，
1: 係啦。呢、這個我講一講啦，我都可以回應一下嘅。有啲細節位其實都幾似係又講當年幾似當年我爹哋去外國嘅時候，包括就係記唔記得有一幕咧係食飯跟住學英文，咁啊要即係學本地話啦，學
3: 本地話
1: 係啦，學本地話
3: 喺條街喺條巷嗰度
1: 係有係即係有即係我會做呢啲嘢嘅，即係啲華人去到可能唔識英文嘅時候，會自己週末會嘗試去咁做。同埋就有另一個位都幾令我感動嘅，就都幾似嘅，就係佢會打翻電話翻去揾阿女去
3: 阿女
1: 去報平安啊咁樣樣。咁啊而家就簡單啦，即係因為 5G 你可以 FaceTime 又可以即係有直接視頻。以前其實長途電話嚟㗎，以前長途電話好貴㗎。以前哇去海外做嘢嘅話，反而係好難先聯絡到咁樣㗎。
2: 是我補充少少呢，就第一呢就係頭先蘇德講到呢，就係中國嘅世界觀啦。咁基於兩件事嘅，第一件事呢就以前呢就真係觀唔到嘅。即係能力上
0: 冇咁嘅軍力。
2: 冇咁嘅力，冇咁嘅意欲咁樣，就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即係話呢就唔干涉內政。我覺得而家呢就係發現咗嘩呢個世界你管都管唔到。入面嘅譬如好簡單宗教，我用因為我去過中東，聽過唔同嘅人講，你就發現咗嘩真係久前不清，一千年㗎，你根本冇可能做呢個呢係官員台講你啱定你錯，佢附過佢中間兩個中間我預咗，所以呢形成一個呢就係、是、譬如話我舉例，我哋讀歷史呢就知道呢黑奴呢係咪捉咗去中美洲中德南美洲，後來才知道原來黑奴是一個我們看歷史，黑奴是阿拉伯人已經是做緊一個一千年的生意，
0: 好多年了，
2: 是啦，沒錯，你就開始想嚇，原來是這樣的，即是後來我記得我當年看這個信息是很震撼。
0: 宋朝的時候都有入口叫做昆崙，
2: 其實不單止黑奴的，有白奴的，
0: 有
2: 即是斯拉夫的白奴，好啦，咁你就發現一樣嘢，嘩係真係有時都嗱，所以我覺得中國嘅世界觀呢好簡單，一樣嘢就係要發展一齊嚟發展，你唔發展你就算啦，即係我亦都唔強求你呢個第一樣嘢。第二樣嘢頭先阿 Bruce 都提啱嘅，就係入面有做中國情懷咩呢，就係我最近呢中國即係呢個中國嘅網球大滿貫係咪，即係中國網球開賽，鄭欣文攞咗咩，鄭欣文真係中國第一次有個中國人攞咗大滿貫，佢同佢阿爸阿媽佢阿爸阿媽舉起個獎牌，我相信我好多外國人係唔明呢一幕嘅，但我哋中國人會明白，
1: 是
2: 即絕對明，就是以顯父母嘛，司馬遷都講啦，名揚於世以顯父母。所以好有趣的地方邊度呢，就是剛才你講打電話回家。呢樣嘢西方應該比較少嘅，尤其打俾阿媽，係咪打俾佢老婆會多，打俾佢阿媽。所以形成一個呢，就是我哋傳統嘅家庭觀呢，其實現代演繹入面呢都走咗出嚟嘅。
1: 呢、這個你令我諗起一樣嘢呢，譬如我哋珍惜食物呢個呢，我都可以有個故仔分享嘅。咁我哋中國人就好講嘢食啦，咁要食曬佢，因為農夫你知一間仲好辛苦啦，會講你隔離。呢樣嘢我喺外國又好似唔係真係咁入骨入血見到。點解其中一個原因，就嗰陣時喺外國讀書。咁外國fish and chips 即係薯仔魚啦，我見過試過好多時見到呢佢哋呢即係啲同學呢掉薯條喺度玩啊，即係玩到興奮嘅時候互相掉，我心諗從來如果試下呢個情況喺華人社會出現，一定俾阿爸阿媽，
2: 當然
1: 係但係佢哋好鍾意玩，即係你玩到興奮嘅時候嗰啲嘢又有去查啲醋啊，跟住咁樣掉嚟掉去咁樣，呢樣我同佢喂我哋唔會咁做
3: 㗎。如果你講開呢樣嘢我又要講一講啦，我要回應一下在戲裏面講得最多的一句說話是什麼，其中一句說話就是好好吃飯。剛剛我回應你為什麼呢，就是因為中國在過去一段比較漫長的日子都不能夠好好吃飯。原因是因為我們自從在鴉片戰爭之後列強入侵中國，中國呢從在歷史裏面的比較高的位置跌到地底。在這段的時間呢，好長的時間裏面中國人是不可以好好吃飯，
1: 溫飽
3: 都保障不到，有很多人在戰亂裏面啊，流離失所啊，當時的人的壽命呢很短的，可能二三十歲就會有些小朋友甚至養不大。好了，所以中國人我們是很清楚要珍惜食物這樣的東西，刻在我們腦海裏面的東西，是的沒錯，但外國不同，外國在過去這段的日子他是去打人的，他基本上呢
1: 這個文化都脫離了這個食的文化，所以通常朋友之間一問我現在都還問有少飯味，去外國人就不是問這些東西，可能問天氣。
0: 嗰個打招呼啫嘛，先係我回應翻鄭一文咧，贏咗佢嗰個係奧運金牌，第一個贏
3: 中網，呢個係中網，
2: 中網網球賽，啱啱兩日前，
0: 因為你講大滿貫咯，
2: 唔係我咪大滿，即係話呢個佢攞咗呢個，跟住佢得意嘅地方咧就係佢嘅父母一齊上去攞呢個獎，咁呢個一幕咧其實喺世界上係我相信冇乜見過嘅，
1: 尤其
2: 係好中國文化，真係好中國文化，佢仲唱首中國歌添。所以昨日是好在網站是很廢很很誇張的一個我傳出來。所以我這套東西無論世界觀無論家庭觀無論飲食觀其實在往後我相信更多的在電影表達出來。
0: 好啦咁呢這個時候又要介紹啦，聽晚呢就有鄧達志、關玉健同埋李偉文律師呢同大家講香港睇書文化50年，咁我覺得最大的衝擊就是有咗書展啦，即係有書展前同有書展後嘅睇書文化。咁啊，基哥又喺出邊啦。咁啊，最後咧，世界和平梗係要播呢首啦 ，Beyond 嘅《Amali》。咁我哋今晚講得好開心啦，咁有機會再同大家做節目啊。好，
1: 拜拜。

分时段的班次，以配合跨境数目需要。同时港铁巴士 K52A 亦会在今个月的周末和公众假期加强服务，接载乘客往来屯马线屯门站和争咀灵灰安置所。东铁线方面，由今个星期五至下星期一，金钟至落马洲罗湖的列车服务将在朝早和晚间指定时段加密，其中往落马洲站的班次将由每10分钟加密至每 8.6 分钟一班车。多间专营巴士营办商向政府提交加价申请，加幅由 8.1% 至 17.7% 不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政府已经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并会在星期五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讨论。他强调政府非常重视专营巴士服务的可靠性和财务的可持续性，但同时重视市民可负担能力，政府会做好把关。陈美宝说，当局会考虑一篮子因素，特别是巴士公司的营运情况、成本和收入预测、长远财务发展，以致对市民服务的影响，政府都会非常审慎和详细检视。也门胡塞武装表示，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大规模袭击沙特阿拉伯利雅德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设施和炼油厂。胡塞武装透过社交媒体发声明，说行动是要报复沙特近期的空袭，导弹和无人机精准命中目标，造成设施损毁并起火，但没有提及伤亡情况。胡塞武装又扬言，未来几日会继续袭击沙特境内目标，重点打击机场和石油设施，警告国际航空公司和企业内的平民以及工作人员立即撤离。沙特能源部证实，沙特阿美一座办公大楼遇袭后起火，无人员伤亡。以沙特为首的多国联军亦表示，拦截并摧毁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德方向的弹道导弹。道琼斯指数报51,621点，跌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1点，跌7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9，日元158.84，瑞士法郎0.839，加元1.428，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15，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5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4.32美元，卖出4,075.0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昨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昨日朝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雨。港岛九龙和将军澳录得几毫米雨量，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预料受该偏东气流影响，未来一两日广东沿岸风势仍然较大，有两阵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朝早有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1%。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

0: 有几阵微雨，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五至六级，初时达七级，可有中至大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五至六级，可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可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5级，能见度18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21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6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17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这次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仲记唔记得嗰一年我哋一起经过嘅岁月啊？幻变嘅生活带嚟唔同嘅困惑，要解开种种嘅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嘅锁匙，就系你同我彼此之间嘅共鸣，同埋一起走过嘅足印。
2: 那些年，张维基。

进入我哋那些年张惠基，唔该晒广东广西嘅主持人同埋嘉宾啦吓。今晚我哋会为你带嚟一啲主题歌曲同埋插曲。天气呢一早一晚咧相当之微凉啊，再加上咧喺寻日嘅时候咧又落过雨啦，令到咧喺我哋嘅生活之中加添咗一份凉意，系咪？开始我哋今晚嘅节目咧，有蔡国权首先打响头炮，天意人心。

一部嘅电视剧咧，叫做《燃烧岁月》嘅主题歌曲《天意人心》。有好多人话咧，你能够猜得到人心，但系敌不过天意嘅。命运同姻缘可能都扯上关系，得到人嘅心，但系你未必得到可以同佢一生一世嘅。

在这部电视剧里面，我相信有很多不同的剧情或者是的精彩场面，大家都会记在脑海里面。婚纱背后，徐小凤，小凤姐都很喜欢妹姐的这首歌曲，曾经也都同妹姐合唱过《似水流年》。今晚为你带来这个版本属于她是 Leslie 张国荣。

点变，身边嘅环境点变，心里边爱住嘅人，爱永远不变。似水流年，张国荣。亦都咧体验咗一种叫做仍然是最爱你嘅呢种情怀啊！彭羚嘅歌曲，转头进入

电视剧《再见亦是老婆》的主题歌曲，相信大家听你的歌曲都会记得当年陈秀文肥师奶的形象，是吧？嚟緊嘅重陽節呢，可能好多朋友都會約曬呢一家大細呀，甚至乎呢就係啲親戚朋友呢去掃墓下。天文台呢都預測咗呢，就係嚟緊嘅呢個週末嘅天氣呢都會涼涼爽爽，不過呢有時候又會落返一兩陣嘅雨㗎。短暫時間會有陽光啦，但係呢强风咧就会咧侵袭呢个嘅香港，不过唔系好强嘅。嗰种强风咧嘅程度咧，就令大家注意一样嘢啦，就系当你去拜山嘅时候咧，就慎防山火。再加上咧喺气温方面都系三十零度到啦，咁啊32度应该系算到最高噶啦，系嚟紧一个周末啊。不过咧，乾燥的天氣是會持續的，所以大家真的去掃墓的時候記住千萬不要留低火種。踏本之前帶來薛仁貴的插曲《情深深處爆脆味》。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3: 经典广播剧《亲恩情未了》，1998年作品，朱曼子。
4: 点解你仲要咁固执？我哋根本就冇结果，咁样斩大家更加痛苦。
3: 翟耀辉，
5: 爱一个人系要付出，但系未必一定有回报。如果计较付出之后一定要有回报嘅，咁样就根本唔系爱。
3: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陈楚生《室温拥抱》，
9: 一滴水从空气里醒来。
8: 去年歌手2025的歌王陈楚生继早前推出专辑之后又有新歌，延续陈楚生对拥抱这个主题的探索。
10: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3: 经典广播剧《亲恩情未了》，1998年作品，朱曼子。
4: 为什么你仲要咁固执？我哋根本就冇结果，咁样斩大家更加痛苦。
5: 翟耀辉，爱一个人系要付出，但系未必一定有回报。如果计较付出之后一定要有回报嘅，咁样就根本唔系爱。
3: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Juicy Newton. Angel of the Morning. 本身呢只歌曲就是流行作品啦，福桑啦。之后呢亦都在多部电影里面出现过啦，例如在9596甚至乎2000年的外国电影里面都将这只歌曲摆入去。但是最有趣的就是这只歌曲其实呢作曲之后呢是送给呢就是 Connie Francis 去演绎，但是呢 Connie Francis 就说这只歌我拒绝啦，我不唱啦，所以就落咗在 Juicy Newton 的手上啦。

电影嘅名称叫《大闹广昌隆》，你的梦、我的梦系咪一样嘅呢？唔该晒 Priscilla 陈慧娴。

學彩我哋有陳百強嘅呢一隻歌曲，描寫到一啲青春男女由學校可能踏出社會嘅一刻，面對住愛情，面對住自己嘅轉變，有唔同嘅方向要行，有唔同嘅決定要去自己作出。

0: 得啊。
1: 嚟到我哋 postcard 嘅呢一个环节啦，嗱呢位朋友咧就从呢个大理嘅地方咧就系、是、游玩嘅时候咧就谂起我哋咧，咁就寄一张明信片俾我。好老实啦，咁啊今次佢真系咧冇写呢一个啊名嘅，咁我就估咗好耐，凭呢一个地址嘅笔迹。我估唔到啦，今次我要认输啦。不过无论如何，你写唔写名都好，我都欢迎你将 postcard 寄俾我，因为咧有一种当地纪念性嘅感觉之余咧，有时连埋个邮票咧，我觉得个价值更加高啊。既然咧喺呢一个嘅 postcard 度咧冇写到任何嘅资料啦，咁亦都冇写点唱歌曲，我就拣一只送俾大家听啦。拣咗边只歌咧，转头话俾你知。喺度提醒大家咧，我哋嘅地址就系九龙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第一台那些年张伟基，咁我就会收到。剛才聽完林志美的偶遇啦，突然間一路聽的時候，我想起以下這隻歌噃，同樣地都是來自楊帆的作品《最後的玫瑰》，因你。

听日咧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嘅微雨噶。至于日间部分时间会有阳光，气温介乎喺27度至到31度之间。我哋齐齐瞓醒觉，迈向新嘅一天。听晚同一时间再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呢度见面。迈向新一天，1985年一部电影《歌舞升平》嘅作品，李宗鸿再加埋妹姐张惠基同你讲一声晚安。听晚约定你一台再见啦。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在亚塞拜疆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亚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会面，王毅说中方支持亚方。

0: 等領域合作，歡迎更多中方企業來亞投資興業，用好互免簽證，進一步促進兩國人員交往。亞方堅定奉行一個中國原則，願加強與中方在國際和地區事務中的協調和合作。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表示，美國方面關於霍爾木茲海峽處於開放狀態的講法和實際情況完全不符。革命衛隊海軍正全天候監控波斯灣和霍爾木茲海峽，任何試圖通過這些水道的船隻都必須獲得許可。革命衛隊海軍司令阿茲馬伊接受伊朗國家廣播電視台訪問時強調，任何受美國欺騙或挑釁而試圖違反航運法規的船隻都將面臨伊朗的果斷回應。美國總統特朗普日前接受傳媒採訪時表示，美方完全控制霍爾木茲海峽，大量石油正從霍爾木茲海峽流出。蔡天鳳被殺及肢解案在高等法院續審，蔡天鳳丈夫譚豐俊作供時說，妻子當日下午兩點幾開始失聯，共享定位的應用程式顯示他的最後位置在大埔，妻子前家姑李瑞香曾經暗示可能是遭人綁架，他認為是試圖轉移視線。譚豐俊又憶述事發兩日後接獲警方通知，懷疑礦家涉案才開始有危機意識。道瓊斯指數報 51,516 點，跌148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27 點，跌78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9，日元158.79，瑞士法郎0.839，加元1.426，人民幣6.693，英磅對美元1.316，歐元對美元1.112，澳元對美元0.696，新西蘭元對美元0.558。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81.03美元，賣出4081.56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寻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寻日朝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雨，港岛、九龙和将军澳录得几毫米雨量。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预料受该偏东气流影响，未来一两日广东沿岸风势仍然较大，有两阵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木群助更新协会联合制作，一台助更新剧场。
4: 永仔啊，福利官咧同我讲，话你最近转咗仓，同其他人相处成点啊？
5: 阿爸，我适应得好好啊，你唔使担心我啊，我同其他囚友都相处得好好，佢哋好照顾我噶，
4: 咁我就安心啦。到时咧你出嚟嘅时候，我叫妈咪煮大餐俾你食。
3: 留意星期四下午3点，港式生活馆。
6: 近期多宗关于狗只的事故令人关注，人宠共融背后权。

0: 与责任如何平衡？狗主要点做先可以令爱犬成为有家教嘅社区成员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我家狗狗有家教，今晚9:30，港台电视31。
1: 喺太太同仔女心里面，你好重要。为咗佢哋，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嘅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喺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冇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系可以救翻一条命同埋一家人嘅幸福。爱自己，爱家人，保护工作要安全。
2: 香港故事。
3: 我终于鼓起勇气离开冇人性嘅丈夫，我同我仔以后有好日子过啦。
4: 对唔住，你患嘅系血癌。
5: 我接咗1001只止渴许愿，妈咪你一定会好翻噶。
6: 你将来系点，我会永远支持你。

0: 陈太，你点啊？陈太，你醒啦？
1: 我喺边啊？
0: 呢度系孤儿院嘅休息室。头先你晕咗，我扶你嚟嘅。
1: 唔好意思啊，麻烦你。
0: 陈太，我送你睇医生先。
1: 唔使啦。
0: 咁点得啫？头先你晕低咗，直情咩知觉都冇，你知唔知可大可小？
1: 赵生，呢啲系正常反应嚟。
0: 正常反应？陈太，你系咪本身有病啊？
1: 系，我有血癌。
0: 血癌？
1: 呢件事我冇同聪仔讲，希望你帮我保守呢个秘密。
0: 因为你有呢个病，所以你又将聪仔送入孤儿院啊？
1: 系，我要接受长时间嘅治疗。我入医院呢段期间冇人照顾佢，我唯一嘅办法就系送佢嚟呢度咯。
0: 咁到你医好之后，你先谂住接佢走啊？
1: 如果我病可以好翻，我当然嚟接佢走啦。不过万一我有咩事，佢都可以留喺度，有你哋照顾佢，咁我会好放心咯。
0: 陈太，其实我觉得聪仔系有权知道你病嘅事，佢系你嘅仔，系你嘅亲人嚟嘅。
1: 我谂过一五一十话晒俾佢知，但系当我望住佢，我就开唔到口。聪仔一向都好依赖我，我真系想象唔到佢听咗之后会有咩反应。
0: 虽然系啫，但系纸包唔住火，迟早都会知噶。
1: 瞒得一时得一时啦，佢越迟知道真相，就迟一啲受打击，迟一啲伤心。
0: 或者我冇仔女，所以唔明白为人父母嘅感受啦。
1: 赵生，仲有件事求你帮忙。
0: 唔好咁讲。我做得到的一定帮。咩事？
1: 我想见见聪仔，不过不想俾佢见到我。
0: 咁好，我带你去见佢。
1: 唔该晒你，赵生。

0: 聪仔仔喺前面嘅花园淋紧花。
1: 喺边啊？唔见嘅。
0: 咩？嗱，嗰班细路企喺最后面嗰个咪咯。
1: 哎呀，我见到啦，系聪仔啊，系聪仔啊！我见佢十几日，佢黑咗又瘦咗啊！聪仔，妈咪好挂住你，你知唔知啊？
0: 陈太，不如你上去见下聪仔。
1: 唔得噶，如果我而家见佢，就会前功尽废。佢呢十几日喺度适应嘅生活就会白费噶啦。我唔可以见佢，我要佢坚强啲。聪仔，
0: 佢跌亲。
1: 佢点啊？佢冇事啊嘛。
0: 佢好似系俾支树枝吉亲，流紧血添啊。
1: 聪仔，你坚强啲，你唔好喊啦。妈咪唔可以出嚟见你，你要振作啲。妈咪喺呢度支持你，唔好喊啦。你挨过咗今次嘅痛楚之后，再痛两三倍，你都唔会当系一回事嘅。聪仔，忍住痛，叻俾妈咪睇，妈咪喺呢度支持你。聪仔，
0: 佢开始唔喊啦。
1: 系啊，佢唔喊啦，佢唔喊啦。聪仔，你终于大个仔，识得坚强做人。妈咪好开心，妈咪等你开心。
0: 陈太，你嘅一番心机总算冇白费。
1: 赵生，我都要走啦。
0: 我送你。
1: 唔使。
0: 但系你嘅病，
1: 我冇事嘅，春姐可以抹晒眼泪，爬翻起身。我系佢妈咪，我都可以坚强对抗病魔。
0: 冇错，陈太，我支持你。

0: 乜啲消毒药水咁乸噶？哎呀，好痛啊！
1: 喂，点啊？选咗少少就鬼杀咁嘈，挨痛啊？
2: 叻咗喎，俾药水揦到咁痛，都唔喊一声，好嘢！
0: 我就算几痛都唔会再喊。
1: 哦，系啊，咁先似翻男仔啊嘛。以后呢我哋叫返你做冲仔唔叫冲女啦。
0: 我都睬返你啦，同你玩啦。
1: 其实呢你都算快适应㗎啦。有好多人初初嚟到啊喊足十日十夜啊。
0: 係啊。
1: 係啊，要住咗几个月先适应到㗎。你呀、啊、我諗你住多两个月到啦，就可以學钱个咁。当正呢度系屋企噶啦，
0: 我唔会喺度住咁耐噶，我住多一个月到就走噶啦、
1: 哦。你妈咪嚟接你走啊？
0: 系、哎、呀，
1: 咁万一佢唔嚟接你
0: 咧？唔会噶，唔会噶，我妈咪一定会嚟接我噶、嗯。
1: 你妈咪嚟唔嚟我就唔知啦，不过其他人呢我就知。
0: 其他人？你讲呢度啲孤儿啊？
1: 系啊，呢度有啲孤儿。都是他們父母送他們來的，他們初初都滿心歡喜等爸爸媽媽來接他們走的，怎知呢等下一日等下又一日，他們爸爸媽媽就失了蹤沒了消息了、
0: 啊、為什麼會這樣的？
1: 哼，你問我，我問誰啊？
0: 嗯，我媽咪不跟他們的，我媽咪一定會來接我的，她答應過我的。
1: 咁一个月之后，你咪知道佢会唔会嚟咯，系咪？
0: 唔会噶，妈咪一定会嚟噶，妈咪一定会。

0: 华哥哥，华哥哥，
1: 陈永聪，做咩入嚟唔敲门啊？
0: 我有嘢想问你啊。
1: 咩事啊？
0: 我妈咪几时会嚟接我走啊？
1: 佢同你讲过，若果过多一个月之后，佢就嚟接你噶啦。
0: 妈咪会唔会呃我噶？
1: 梗系唔会啦。
0: 但我听星仔讲咧，呢度好多孤儿嘅爸爸同妈妈应承咗话嚟，但后屘都冇嚟到，系咪真噶？
1: 你唔系听星仔乱讲啦，冇啲咁嘅事。
0: 咪即系星仔呃我？
1: 你信星仔定系信我啊？我同你妈咪都唔会呃你，佢话嚟接你就一定嚟。
0: 我信你。妈咪而家喺美国啊？你有冇佢嗰边嘅地址啊？
1: 我有佢美国嘅地址。
0: 真嘅？华哥哥啊，你可唔可以帮我写封信俾妈咪，话我好挂住佢啊？
1: 我唔可以咁做。
0: 点解、啊？
1: 孤儿院冇咁嘅规矩。如果个个都学似你咁，我咪好唔得闲。
0: 我点同啫？我又唔系孤儿，佢哋冇亲人要通信噶嘛。我有妈咪噶，我要同妈咪通信啊。唔该你啦，华哥哥，你帮我写封信话俾妈咪听，我好挂住佢啊。我有好多好多嘢想同妈咪讲噶。唔该你啦，华哥哥，你写啦。至多我听晒你话，你叫我做咩我都做啊。华哥哥，唔该你啊，华哥哥。
1: 我帮你写信俾你妈咪啦。
0: 真嘅，华哥哥，你即刻攞支笔同埋攞张纸出嚟，你帮我写啊。
1: 你想写啲乜嘢？
0: 妈咪啊，我系聪仔啊，你喺美国点啊？多唔多嘢做啊？我喺孤儿院好好啊，你唔使挂住我噶。我依家好乖，好听华哥哥话。你记得一做晒嘢就要翻嚟香港接我啦、啊。我想快啲见到你呀、啊、妈咪。
2: 小生，你嚟咗。
1: 我专登嚟探你。
2: 真有心，请坐。
1: 得啦，唔使招呼我，你唞下。
2: 今日我觉得好攰，坐起身都冇咩力。
1: 唔係呀，面色几好啊。
2: 你唔使氹我啦，我自己知自己事。我呢种病面色点会好啊？系咧，聪仔点啊？
1: 佢好好，佢仲叫我写封信寄去美国俾你。嗱、哦，就系呢封。
2: 傻仔真叻。
1: 陈太，有件事我都唔知应唔应该问。
2: 你问啦。
1: 其实你入咗院。你先生为什么不来照顾聪仔？
2: 我跟我先生离了婚，他是一个赌徒，自己三餐都顾不定，我不放心交聪仔给他。
1: 原来是这样，那你其他的亲人呢？
2: 我爸爸妈妈几年前已经过了身，我没有亲人的。
1: 那你住院的时间不是没有人照顾你？
2: 我不用人照顾的。
1: 陈太，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放咗工可以过嚟帮你。
2: 咁点得啊？
1: 我份人最鍾意帮人㗎喇。你唔使唔好意思㗎。我做过好多份义工，照顾好多冇亲人嘅病人。可以话係熟手技工嚟
2: 㗎。都係唔係几好嘅。
1: 一如咁话啦。嗱，我买咗啲苹果嚟，我洗洗佢，然之后批皮俾你食下。
2: 赵生。佢份人真係好。

0: 小生，
1: 我带咗几本小说俾你睇。
0: 唔该晒你啊！我喺医院日坐夜坐，真系好闷。有小说睇，个人都有啲细艺。
1: 如果你中意睇嘅，我听日带多几本俾你。
0: 麻烦晒你。其实我已经同我前夫离咗婚，你唔好叫我做陈太啦。
1: 咁我叫你钟小姐啦。
0: 叫我阿芳
1: 都好。咁你唔好叫我赵生啊，叫我阿华啦。
0: 好啊。呢几日多得你嚟探我，真系唔知点样多谢你。
1: 唔知点多谢，咁咪唔好多谢咯。
0: 睇唔出你都识讲笑噶噃。
1: 乜我样似唔识讲笑咩？
0: 唔止唔讲笑啊，直头好严肃，好恶。冇讲话啲细路惊你啦，就算系我第一次见你，都觉得你好恶噶。
1: 其实我份人唔系咁恶噶啫，不过平时要管教班细路，习惯咗要做个恶样出嚟。识我耐嘅朋友都知我真正嘅性格系点。
0: 就算唔系识你好耐，我都大概知道你嘅性格。
1: 系。
0: 嗯。
1: 咁你觉得我人点啊？
0: 你系一个外表冷漠但内心热情嘅人。你表面好冰冷，其实内心咧好有爱心，好热心，好肯帮人。
1: 除咗咁咧？
0: 大致系咁上下啦。
1: 讲完我，唔到我讲你咧。
0: 好啊，你觉得爱人点啊？
1: 你系一个好勤力嘅人，表面好柔弱，不过内心比一般人都坚强。你好爱聪仔，为咗佢可以甚至牺牲自己。
0: 你讲得好啱，我好爱聪仔，佢比我自己条命更加重要。如果冇咗佢，我嘅生活亦都冇意义。
1: 我觉得你好幸福。
0: 我幸福？我有个咁嘅病都叫做幸福？
1: 我当然唔系指呢一方面，我嘅意思系你有一个可以俾你全心全意去爱嘅人，真系难得。
0: 哦、
1: 有好多人一生当中都揾唔到一个值得去爱嘅人，我就系其中一个例子。
0: 你未试过恋爱？
1: 我个样都唔系太差，当然有拍过拖啦，不过几次都系无疾而终。
0: 咁系咩问题呢？
1: 或者我要求太高啦。我希望我哋嘅性格、兴趣相近，有共同嘅话题，而且我要我嘅女朋友同我一样，可以唔计报酬去照顾、去帮助啲有需要嘅人。可惜啊，而家香港地嘅人大部分都追求金钱、物质生活，要揾一个咁样嘅人，真系难上加难。
0: 你心地咁好，一定会揾到嘅。
1: 揾唔到唔紧要嘅，我都预咗啲世俗寡佬噶啦。

0: 阿芳，聪仔就喺嗰边同星仔玩紧。
1: 咦，佢好似肥咗啊！
0: 系啊，佢最近胃口好好啊，每餐都食几碗饭。
1: 见到佢咁样，我就安心好多啦。话、嗯，我哋走啦。
0: 咁快？你唔睇多聪仔一阵？
1: 够啦，越见得耐就越唔舍得，不如早啲走仲好啦。
0: 咁好，我哋走。
1: 我仲未够钟翻医院噶，去边度好呢？
0: 你今日精神都唔错，不如我陪你四周围行下。
1: 好啊，我好耐冇行过街啦。
0: 就等我陪你玩翻日啦。
1: 嗯。

0: 好耐冇试过去咁多地方啦，又去海边啦，又去商场买嘢，仲嚟埋山顶添。
1: 你攰唔攰啊？如果唔攰嘅，我哋仲可以去第度噶。
0: 唔咯，差唔多够钟翻医院啦。
1: 系，唔经唔觉都八点几啦，时间过得真系快。
0: 开心嘅时间零舍过得快嘅。
1: 你今日觉得开心？
0: 自从我入医院之后，今日系我最开心嘅一日，亦都系最无忧无虑嘅一日。
1: 我都系。
2: 先生，买支花俾你女朋友啊。
1: 唔使咯。
2: 你女朋友咁靓，唔好咁孤寒咯。
1: 好啊，几钱一支？
2: 20蚊。
1: 咁我而家打啦。
2: 多谢晒。
0: 而家啲人为咗做生意，见到一男一女企埋一齐，就话你系情侣。
1: 或者我哋真系似咧？送俾你，
0: 多谢。
1: 我都有好多年冇送花俾女仔啦。啲花几靓嗬？
0: 系啊，我哋走啦。
1: 好啊。
0: 姑娘早晨。
3: 啊，早晨。哎，张小姐。你够钟食药啦，我帮你斟水啊。
0: 唔该你啊，姑娘。
3: 哇，啲花好靓啊，你买噶？
0: 朋友送嘅。
3: 玫瑰花，梗系男朋友送嘅咧。
0: 唔系，普通朋友嚟啫嘛。
3: 系咪成日嚟探你嗰个赵生啊？
0: 系啊，
3: 佢日日嚟探你，咁关心你，唔似系普通朋友噃。我对眼好你噶。我睇得出佢哋一定有意思嘅，
0: 唔好讲笑啦！我有咁嘅病，仲点会有人中意我啊？
3: 哎呀，咁又唔系咁讲啊！爱情嘅嘢咧系好难解释嘅，世界每一日咧都发生好多唔同嘅爱情故事。嗱，有老夫少妻啦，有老妻少夫啦，有钱女咧就嫁俾穷光蛋啦，靓仔咧就配丑妇，真系可以讲乜都有嘅。总之一句讲晒啦，只要有爱情呢，就乜嘢限制都唔成问题㗎啦。
0: 我同佢唔会㗎，冇可能㗎。
3: 哇，一讲曹操，曹操就到啦。
1: 阿芳，你哋讲起我啊？
3: 係呀，讲緊你呀。
0: 我哋讲緊你今日会唔会嚟咋嘛。
3: 欸，你哋慢慢傾呀，我出返去做嘢啦。
1: 芳，食咗药未呀？
0: 啱啱食咗。
1: 同你落花园行下。
0: 好啊。

0: 你第一个疗程差唔多完咯，
1: 仲有两日就完啦。医生话进展算唔错，跟住就会即刻进行第二个疗程。
0: 咁就祝你第二个疗程同第一个疗程一样咁顺利。嗯，
1: 多谢。
0: 放，有样嘢送俾你。
1: 俾我？
0: 嗯，
1: 咩嚟噶？有花纸包住嘅。
0: 拆开睇系咪知？
1: 哦，我唔要得噶，无缘无故，我唔可以要你嘅礼物。
0: 呢份礼物咧，我谂住作为你完成第一个疗程嘅鼓励，我拣咗好耐先买到噶，系一个音乐盒嚟嘅，我拆俾你睇啊，睇下中唔中意。睇啊！
1: 多谢你啊！个音乐盒就当我买嘅，我迟啲俾翻钱你啊！
0: 唔使啦，都话我送俾你咯。
1: 前人嘅嘢都系均真啲好嘅。
0: 方，
1: 我有啲攰啊，翻上病房先啦。
0: 我陪你。
1: 唔好啦，你有事你先走先啦。
0: 方，啊，点解今日阿方好似同平时唔同咁？照计冇理由会咁噶。治疗进展咁顺利，佢应该好开心至啱噶，点解会啱啱相反呢？平时我哋有讲有笑，乜嘢都可以讲，今日就倾唔够十句。我知佢一定有啲事，听日无论如何，我都要问清楚佢先得。
2: 亲恩情未了，叶秀红监制，由丽星编导，江李智编剧。翟耀辉、朱曼子、钱佩佩、车心梅、曾月娥、谭翠莲联合播演《亲恩情未了》第三回，现在经已播放完毕。香港电台戏剧组制作。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
3: 由张嘉译饰演的刘向上和陈好饰演的戴静，是剧中果灵果宝的父母上职家长。爸爸赞成要减轻仔女读书的压力，偏偏妈妈就是个虎妈，因而尚有冲突。
2: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4: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5: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6: 第四台现正招募乐坛新秀2027，入围嘅新秀会喺电台节目、港台网页同社交媒体亮相。如果你演奏器乐未满23岁，又或者擅长声乐未满28岁，而家就报名参加啦！你可以登入乐坛新秀网页 rthk.hk/ymm2027 浏览报名详情。截止报名日期系2026年11月16号。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男孩，佢话唔好啦。

demo 咧系叫绽放男孩嘅，佢喜欢绽放嗰一种迎来曙光嘅感觉，但系对于男孩两个字咧就另头啦，因为佢话呢个年纪唔好啦，所以最后歌名咧只系保留绽放呢两个字。

0: 作曲填词曾家伟 Lester Chan 陈家明 BC 编曲叶树辉监制周石汉上榜三个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十二位刘浩龙绽放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寒暑经年几风
3: 烽火乱世五代十国群雄割据为平息百年战火成就天下一统舍身入局自世做英雄只干过定一统舍我其谁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4: 广播到会客室主持陈祖恒
5: 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我们的施政报告尤其是创科发展你怎么看呢
4: 新田科技城董事局主席查艺超
6: 以往有的先进制造的工业用地或者创科用地其实是多了三倍其实我们都未真的走出去promote新田但其实已经有好几间不错的企业主动来找我们谈的
4: 广播到会客室星期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二
7: 死亡要不忌讳以正向思维直接面对佢咁先有话语权㗎嘛。
8: 好死有四。
9: 可能嗰个病友已经有不治之症嘅时候啦呢、这个阶段呢其实我哋舒缓治疗已经可以介入㗎。譬如可能中间有一啲医疗嘅措施会令到佢唔舒服嘅甚至乎心理嘅问题啦到舒缓治疗呢咁一路喺度支持住佢咁样囉。
8: 更多关于如何面对死亡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好死有四。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一杯靓咖啡除了提神都可以有一段不平凡的写创故事放慢脚步听下人情味品尝新视野社创咖啡经用一杯咖啡的时间带你重新联系社区。
12: 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社创咖啡经一杯咖啡一段共融的故事冲出香港社区的人情味。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咖啡师 Fina, 在我身边还有主持人咖啡社企创办人 Kelvin。
13: 喂 ,Hello, 大家好。
12: Hello, 是 Kelvin, 你平时喜不喜欢吃面包的
13: 吃面包很喜欢每日都吃因为呢吃完麵包就喝咖啡喝完咖啡又吃麵包。
12: 咁就啱啦咁今日呢就邀请咗我哋东华三元 iBakery, 包括有业务发展经理 Tansy,Hello。
14: Hello, 两位主持好大家好。
13: 你好。
12: 仲有我哋嘅助理业务经理 Christy。
15: Hello, 大家好。
12: Hello, 仲有我哋嘅餐饮助理 Terry。
16: Hello, 大家好。
13: 欢迎咁多位啊。
14: Hello。
16: Hello。
12: Tansy, 可唔可以分享一下作为 iBakery 嘅管理团队点解一开头会系以咖啡同埋烘焙为一个推动残疾人士为核心
14: 呢好啊咁其实呢 ,iBakery 呢个品牌呢可能大家都听过啦咁亦都可能有支持过啦咁其实我哋品牌呢已经喺2010年成立啦。咁我要讲啲盘古错开嘅故事啦系啦点解会有 iBakery 呢个品牌呢咁其实呢我哋就有一间叫做赛马会复康中心嘅一间嘅残疾人士嘅院舍啦咁我哋除咗提供院舍嘅服务之外呢咁我哋亦都有提供一啲职业训练呢去俾我哋残疾人士嘅。咁而呢喺个职业训练嗰度呢我哋就揀咗面包烘焙呢做我哋嘅职业训练嘅主轴嘅。咁点解呢係啦就係因为呢面包烘焙呢就可以将啲工序呢拆细。咁我哋呢唔同能力嘅朋友就可以譬如话佢做咗第一个工序先专心学好第一个工序啦咁跟住呢就去第二个工序慢慢学逐步逐步嚟。咁就可以呢串连到成个嘅生产链咁就呢成功做到一个面包出嚟。咁所以呢我哋就揀咗面包烘焙做我哋嘅 training 啦。咁而呢慢慢开始 develop 嘅时候呢咁就发觉咦灵机一触就觉得咦其实做面包俾我哋自己嘅院舍都系一个叫做循环经济嘅一环嚟嘅喎系啦。
13: 一个闭环
14: 啊。系啦冇错因为呢我哋嘅院友呢其实每日都会食面包做早餐啦。咁不如就由我哋自己嘅院友去做一啲嘅面包新鲜嘅面包去俾我哋嘅院友啦。咁亦都呢 都係有少少生意啦。咁因為咧，我哋有唔同嘅家屬咧，都會過嚟探佢哋嘅親友嘅。咁所以佢哋去到個小食鋪嘅時候咧，都可以買到一啲嘅麵包去俾佢哋自己嘅親友咁樣咯。咁所以咧，我哋就慢慢開始做啦。咦，發覺因為當時咧，其實烘焙咧都係競爭對手咧就冇依家咁多啦。咁就所以咧，我哋就揀咗咧堅尼地城做我哋第一間開設嘅一間嘅鋪頭啦。
13: 嗯，
14: 系啦。
13: 点解会拣坚尼地城呢？即系嗰度附近冇乜麵包铺嘅开头。
14: 系啦，同埋因为我哋主要系想做街坊生意为主嘅、哦，因为我哋做嘅麵包咧，主要以一啲港式口味为主嘅，就譬如话一啲嘅吞拿鱼包啊、肠仔包，冇错啦，系啦，咁同埋一啲嘅唔同港式口味嘅麵包做我哋嘅产品。
13: 嗯，咁我知道其实你哋都系会针对。殘疾人士就業呢方面啦，咁你哋營運同埋真係請人嗰方面呢，個具體嘅情況會係點，同埋啲困難點會喺邊啊？
14: 嗯，我哋呢其實依家呢主要成個社區團隊裏面呢就有一半或以上呢都係我哋不同能力嘅同事嚟嘅。咁、至於點樣請返嚟呢，咁其實有幾個途徑嘅。咁第一個途徑呢就係有啲同事呢叻嘅，咁佢哋呢有啲會自己寫 CV 啦，自己 send email 過嚟，咁佢就可能會同我哋分享啊佢有興趣做餐飲，咁佢有邊方面嘅特殊需要，有冇呢個空缺啊咁樣。咁我哋就好似一般招聘程序咁樣啦，咁我哋就會約呢一位嘅應徵者咁樣去見個面，傾個偈，咁做咗一個簡單嘅面試。咁同埋咧，我哋比起一般嘅可能餐廳啦或者 cafe 啦，做多個程序咧，我哋就係會提供一啲嘅實習機會咧，去俾佢哋嘅。
13: OK，
14: 係啦，因為咧，除咗佢哋係話自己有興趣之外咧，咁我哋都好想知道啊，其實呢位嘅朋友咧，係咪真係適合於我哋嘅工作崗位嗰度嘅？
13: 咁所謂嘅實習機會係講緊好似平時我哋去做嘢會一個試用期啊，定係點樣啊？即係個實習機會係幾長㗎？
14: 個實習機會咧就真係睇翻同事，即係嗰位朋友嘅能力啦。譬如話，可能嗰位朋友好叻嘅，其實一個禮拜已經係可以展現到，哇！佢真係好 fit 喺我哋餐廳環境，即係佢又唔驚陌生人啦，咁佢又好願意去同人合作啊，咁樣。咁基本上一個禮拜其實試咗之後咧，咁我哋都決定咧都可以請到佢嘅，咁但係有啲朋友咧，佢可能嗰個適應嗰個時間要長啲，咁但係大概兩個禮拜至一個月咧，咁我哋都可以睇得到嗰位朋友係咪適合我哋社企嘅咁樣。
13: 咁除咗遞 CV 咧，有冇其他途徑㗎？
14: 有嘅，有唔同途徑嘅，譬如話有一啲嘅非牟利團體啦，咁佢都有提供一啲嘅職業復康訓練去俾佢哋自己嘅會員嘅。咁好多時咧，佢哋嘅社工咧都會有可能合適嘅一啲嘅會員啦，咁佢哋又會攞住嗰個會員嘅資料啊、CV 啊咁樣去揾我哋嘅。係啦，咁就話啊呢、這個 candidate 其實都有做過麵包 training， 咁有做過一啲餐飲 training， 你哋會唔會有一啲嘅職位空缺咧去俾呢一班嘅朋友咧咁樣？咁我哋咧好多時咧都會同社工咧做一個密切嘅溝通嘅，
13: 即係佢哋會源源不絕咁樣。
14: 係啦，冇錯，基本上有人有興趣，咁我哋都會去約見嘅。
12: 咁 Christy， 我想了解一下咧，關於如果係你覺得係管理上面同一般餐廳有啲乜嘢分別，或者係個挑戰喺邊度咧？
15: 咁其實呢我哋做管理嗰方面啦，咁因為呢我哋都係會睇返每一個同事呢，其實佢自己都有唔同嘅性格啦，同埋一啲嘅需要啦，咁基本上我哋俾每一位同事嘅 training 呢都係 tailor made 嘅，係啦，因為可能呢個同事佢係對一啲嘅手指呀、或者係塑形嘅方面、或者係一啲可能係餐廳嘅話，佢可能係對飲品呀嗰啲係比較有興趣啦，或者能力高啲嘅話呢，咁可能我哋會俾一啲相應嘅 training 俾佢，針對性咁去 train 佢呢一部分。可能有啲同事就佢鍾意同客人去做交流嘅，咁佢我哋就會 train 佢多啲可能喺樓面上面嘅工作啦，可能學下點樣幫客人落單啊，點樣去見到客人舉高手喎，佢自己識去點樣去 serve 呢個客人，咁去明了解佢哋嘅需求之後就幫佢哋咁樣囉。
13: 咁佢哋中間會唔會轉個職位咁樣？
15: 有嘅，係啦，咁我哋譬如Terry 啦，咁之前 Terry 一開始嘅時候呢，其實都係有學由可能拎托盤開始啦，跟住之後呢就慢慢開始學做樓面啦，跟住就做埋水吧啦，跟住再幫客人落單啦，係啦，甚至乎而家我哋叫 Terry 係我哋好多功能嘅同事，係啦，有時我哋其他嘅分店突然之間可能要需要啲人手喎，咁就 Terry 呢都係我哋
12: 會嘅支援，
15: 係啦，冇錯，
13: 好百搭喎，聽落去，
15: 冇錯
12: ，all rounder，
14: 冇錯，
16: 都算係嘅，即係。 咁我讲简单讲少少啦。咁佢个百搭意思即系去唔同嘅分，最近就去咗唔同嘅分店去做啦。咁除咗病房之外，其他嗰啲我哋上环有两间铺头嘅，卖面包铺我又去过啦。跟住大埔教育大学，咁就以学生啊教师为主啦。咁我都有去过帮手嘅。咁之前就金鐘嘅除咗金鐘本身自己嘅餐廳之外，同埋下面嘅輕食站啦，我都有幫手嘅。之後仲有去過香港仔啦，自助軒，跟住就大學即係以前嘅大學，香港大學我都有去過。
13: 嗯，十分好啊！即系如果 Terry 去过咁多地方，应间应该仲有好多嘢可以同我哋分享啦。但我哋今次嘅时间都差唔多啦，我哋下次翻嚟再听啊。

0: 迎大家收听《蛇创咖啡经》，翻到嚟有我节目主持人 Fina 同埋我身边主持人 Kelvin。
1: Hello。
0: 仲有我哋今日嘅嘉宾 Ivory、Tansy、Chrissy 同埋 Terry。
2: Hello， 大家好。
3: Hello， 大家好。
0: Chrissy， 咁如果系喺前线关于一啲楼面啦，甚至系一啲一啲前线嘅工作嘅话咧，有冇一啲困难嘅点嘅故事可以分享啊？
4: 好啊，咁其实我哋前线主要面对嘅一啲嘅困难咧，我哋都系透过一啲平时我哋有俾嘅 training 俾我哋嘅餐厅主管啊、前线同事咧嘅时候，有啲嘅 case study 嘅时间嘅。咁喺嗰个会议入边啦，咁大家其实咧都会分享到啊，佢哋本身可能其实一般都冇接触残疾人士嘅经验噶，咁喺管理上面啦、相处上面咧，其实都要相对上花多啲时间同埋心机嘅。咁而我哋咧作为管理层啦，每一年咧都会有呢一类型嘅内部训练。俾我哋嘅同事咧，就等佢哋去学习一下点样同残疾人士相处啦，同埋工作嘅。咁而喺一个分享嘅期间咧，其实有好多嘅同事都会分享平时生活上边或者系工作上边嘅一啲嘅同同事相处嘅一啲嘅故事咁样啦。咁如果系以一个可能之前我哋餐厅主管啦，就是、我哋同分享过咧。咁其实我哋之前有同事咧就比较新入职嘅，咁佢咧入职之前咧其实系冇呢个嘅餐饮嘅经验，系零经验，系、甚至啱啱畢業添嘅，係啦，白紙一張。咁嗰陣時就問到佢，究竟點樣可以train 到同事好短時間之內，同事已經好容易上手咯，學到一啲嘅，譬如攞托盤嘅技巧咧。咁嗰陣時經理啦，同埋我哋嘅同事咧，其實都係現場有時同佢哋傾偈嘅時候咧，佢都會講到啊，其實嗰陣時佢啱啱學攞托盤嘅時候咧，佢發覺自己可能仲要有啲地方要改善。咁啊，除咗喺餐廳一啲嘅可能落場嘅時間啦，即係冇咁忙。嘅時間咧，經理會同佢去做一個嘅 training 之外咧，佢自己翻屋企咧，原來都會係模擬拎住個托盤屋企練嘅。
1: 係，邊度我已經飄咗去，原來攞托盤都有好多技巧咁樣。我以為係攞托盤就係攞隻手攞。
0: 如果攞得好係好難，因為杯咖啡
3: 手指倒死啊，各樣嘢都會。
1: 首先點為之好先？
3: 托盤咁即係當係呢個托盤啦，咁。你要即係你隻手你要穩夠穩陣，因為呢我哋個餐廳呢佢啲全部都係用啲瓦器嚟㗎，即係全部都幾重下㗎。咁、如果你冇咁上下嘅力度呢，你係好容易會倒瀉個客人。
1: 即係會平衡唔到就倒曬落去。
3: 係啦係啦，因為有我哋有 A 餐啊、B 餐啊、C 餐啊、D 餐啊，全部都係用啲玻璃，即係用啲瓦器嚟。为主汤又系全部都系用瓦器，冻饮都系用啲玻璃杯，都几重下噶，系、啊。
1: 好，咁 Chris， 如果针对残疾人士嘅学员，你哋有啲咩训练俾佢哋噶？
4: 咁其實咧，除咗日常嘅一啲 routine 啲嘅 training 啦，譬如頭先講過嘅托盤啊、落單啊、收銀啊等等呢啲嘅 training 之外咧，其實我哋喺一啲嘅平時嘅相處之中啦，其實都發現其實殘疾同事咧同大家一樣都有唔同嘅能力同埋興趣嘅。咁我哋咧就希望除咗係翻工之外咧，都可以俾佢哋學到一啲同工作相關以外嘅一啲嘅技能。
1: 例如呢
4: 就是有一啲嘅手冲咖啡嘅活动啦，咁呢个系我哋其实系一个共融工作坊入边嘅其中一啲活动嚟嘅，咁就都系同餐饮相关啦，手冲咖啡啊、咖啡拉花或者系餐桌礼仪班系啦，都会可以喺我哋餐厅度举行嘅。
1: 等先，我觉得呢几样嘢系工作范围以外咩？
4: 其實佢因為咧，我哋咧餐廳西餐廳啦，但係我哋提供嘅飲品咧就係意式咖啡機出嘅 espresso 底嘅個 base 嘅一個咖啡啦。咁手沖咖啡係另類一個嘅技能嚟嘅，即係譬如可能你點樣拎住個壺去沖咖啡，點樣打圈啊，時間點樣去掌握啊，呢啲咧其實對於同事嚟講係一個新嘅嘢嚟嘅。咁所以我哋喺共融工作坊入邊咧就請咗一啲嘅咖啡師喺活動之前咧就俾咗我哋同事一啲嘅 training 先，咁就俾佢知道啊，究竟手沖咖啡同意式咖啡機沖出嚟嘅咖啡有啲。咩唔同咧？等佢知道呢一个嘅概念啦，咁同埋点样有啲咩嘅技巧啊，手势要点样做咧，就教咗俾同事先。跟住咧，我哋就会系由同事去做呢个嘅助教，去教翻我哋嘅参加者。系啦，咁而 Terry 咧就系我哋其中一位嘅助教啦。
1: 哦，即系 Terry 都识冲咖啡噶咯，咁样。
3: 都识嘅。
1: 好谦虚，
3: 都识嘅。
1: 好，咁你学嗰阵时系即系由学而家去到好谦虚啦，有啲咩过程嘅？
3: 学咖啡嗰阵时要即系初初系完全我系对咖啡嗰类系完全唔识嘅，
1: 系
3: 就到 即系到入嚟就啊，居然有得学呢样嘢，咁我就问，咁我就我愿意去跟嗰啲导师咧去睇下点样做啦。做完之后，咁跟住我系会主动地去教翻啲参加者去做嘅。
1: 咁你感觉点样啊？
3: 咁我都几开心，都系一个比。即系我都系几中意饮咖啡嘅人嚟嘅，系即系学多样嘢咯。
1: O K， 咁学完之后系咪可以喺餐厅度再 serve 翻俾啲客人嘅？
3: 都会嘅，会的。
1: 哦，即系原本冇手冲咖啡，而家就有手冲咖啡啦，系咪咁样？
3: 手冲咖啡本身冇嘅，但系我哋餐厅里边咧都有卖个唔同嘅咖啡，包括有榛子咖啡啦，有泡沫咖啡啦。有牛奶咖啡等等呢啲咖啡类咯，唔一定要手冲咖啡，唔一定要上共用工作坊都其他时间都可以饮到嘅，系啦。
0: 系咁 ，Terry， 你觉得过往啱啱听到你讲有做过唔同嘅工作岗位啦，咁你自己最中意嘅工作岗位系啲乜嘢咧？
3: 最中意都系做做。收银啦，而家啱啱做收银啦，我觉得系最大的挑战性，因为我以前都未接触过收银呢样嘢嘅。咁之后除咗做收银之外啦，咁我又要帮手出餐啦，又冲嘢饮啦，即系都喺收银里边都即系水吧位都唔同嘅位走嚟走去，都我愿意去做嘅。
1: 如果培训查证人士方面呢，有没有一些技巧怎样令到可以跟他们沟通多一点，或者他们学习的时候呢会容易一点？
4: 咁呢个方面呢，咁其实都系好多主管同我哋分享佢哋一啲嘅经验啦。咁譬如可能系餐厅要 set 台啦，要好多唔同嘅餐具啦。咁因为我哋西式餐厅嚟嘅，咁所以呢我哋用到嘅餐具啊、杯碟啊嘅款式呢都比较多。譬如汤羹啦、甜品羹啦、牛油刀啦、面包碟啦，已经听到觉得好多嘢啊，点样 set 呢咁样。咁嗰阵时呢主管就同我哋讲啦，咁其实呢一开头呢同事对于这个的摆位呢，其实他们都觉得有点乱的。那究竟怎样可以教到他们可以知道摆左边还是摆右边呢？那主管那时候就想到一个方法，就是印一张很大张的卡纸，那上面呢就可能画了一些不同餐具的图形啦，放了上去，那之后呢就等同事呢看图识字。系啦，知道系咁样摆，咁啊记熟咗呢一啲嘅位置之后咧，就试下拎走张卡纸，再试多次俾同事自己摆，咁啊真系成功喎！咁啊先去到最后咧，就系全部台都系由同事自己 set 啦，因为佢坐前边嗰个人嘅餐具其实同你系调转，
1: 系
4: 啦，咁所以呢个位佢哋都要咗时间去适应，但系一开头嘅时候用咗呢个方法咧，就喺呢个位入手系比较容易啲，咁之后就可以再沿用呢个方法，咁就针对唔同同事佢嘅能力而去调整嘅呢一个训练。
5: 咁喺訓練方面呢，其實我哋嘅餐廳主管啦，同埋一啲烘焙工場嘅師傅呢，其實都花咗好多心思嘅。例如係呢，就係用一啲圖文方式啦，好似 Christy 頭先提到一啲圖畫嘅形式嚟到去提示返我哋嘅同事啦。咁同埋呢，我哋嘅師傅同埋主管呢，一開始 train 個同事嘅時候呢，其實都係以單一指令呢嚟到去指示同事嚟到工作。
1: 何為單一指令？
5: 單一指令呢，就係佢先做完呢一樣嘢先，做完呢一樣嘢之後呢，跟住佢再同師傅講，我已經做完啦。師傅呢再去叫佢做下一個 step。咁樣佢就個腦去 run 呢件事嘅時候呢，就會清晰啲啦，有條理啲啦，亦都可以呢去專心做咗某一個 step 先。咁然之後呢，佢做熟咗嘅時候呢，自自然然呢，我哋同事一埋位就知道，我今日要做 A、B、C， 咁佢就可以呢好 smooth 咁樣呢去做曬嗰一日嘅 routine 啦。
1: OK，thank you Tansy。好啦，咁原来有啲合适嘅培训方法啦，同埋一个即系流程嘅拆解，好似 checklist 咁样咧，系可以令到唔同嘅人士啦，都可以有一个专业嘅表现喺唔同嘅岗位。
3: 冇错。
1: 好，咁我哋今次时间差唔多啦，我哋休息一阵，我哋翻嚟再倾过。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多间专营巴士营办商向政府提交加价申请，加幅由 8.1% 至 17.7% 不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政府已经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并会在星期五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讨论。他强调政府非常重视专营巴士服务的可靠性和财务的可持续性，但同时重视市民可负担能力，政府会做好把关。陈美宝说，当局会考虑一篮子因素，特别是巴士公司的营运情况、成本和收入预测、长远财务发展，以至对市民的服务影响。

0: 女子。案发时受害人被宿舍的一名男助理射监带到员工休息室进行性侵犯。受害人其后在一次会面中透露被性侵，继而揭发事件。警方欢迎法庭判决，又形容案件令人痛心疾首，希望受害人和家属可以在案件完结后重新开始新生活。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预计未来几日俄美双方将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同。塔斯社报道，德米特里耶夫出席活动时被问到首批合同几时签署和开始交付，他说一切都将在未来几日发生，又说俄方正和美方保持积极沟通，并就如何尽快落实供应和解决物流等问题协商。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通电话，双方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星期三表示，俄罗斯能源部和美国能源部正就达成对美供应柴油合同进行谈判。在俄罗斯公司依然遭受制裁的背景下，双方寻找解决方案，以实现俄罗斯向美国和国际市场出口柴油。道琼斯指数报51406点，跌26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0点，跌10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58.51，瑞士法郎0.836，加元1.426，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17，欧元对美元1.114，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2.89美元，卖出4083.69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噔噔噔噔，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上上先导计划延长至2028年。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善用医疗券啦！
4: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5: 当更72小时之相聚半刻。
6: 我不是大明星，你只是借啲耳嚟到接近我。
5: 呢对欢喜冤家越唔想见到对方，就会越见到。
7: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想攞个签名啊！
5: 呢次相遇嘅地方竟然系。究竟他们之后有什么故事发生呢？
4: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5: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靓咖啡除了提神，都可以有一段不平凡的写创故事。放慢脚步，听下人情味，品尝新视野。社创咖啡经用一杯咖啡的时间带你重新联系社区。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社创咖啡经》，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咖啡社记创办人 Kevin， 是你的主持，隔离咗主持啊，咖啡师 Fina 喺度。
1: Hello，
0: 继续有我哋嘅嘉宾 I Bakery 嘅 Tansy、Christy 同埋 Terry， 大家好。
2: Hello。
0: 系啦，头先都听咗好多唔同嘅方法，点样去同学员去沟通啊，同埋培训啦。咁有冇啲再深刻啲嘅故事可以同我哋听众分享下？边位先啊 ？Christy 定 Tansy 先啊？
1: 我分享先啦。
0: 我啊 Tansy。
1: 好，咁咧就因为我好记得咧有一位嘅餐厅同事啦，咁佢系一位女同事嚟嘅，佢叫 Jasmine。咁啊 Jasmine 咧就真系一张白纸咁入嚟嘅。佢我记得咧，我啱啱识佢嘅时候咧，佢都系啱啱入嚟 I Bakery 嘅。咁佢就。第一份工畢咗業之後第一份工，咁真係好後生同埋好 green 啦，咁所以咧佢當時咧就拍拍手手啦，係啦，講嘢就有啲細聲啦，係啦，主管都有鼓勵佢話講嘢大聲啲喎，係啦，個客先會聽得到你講咩嘅喎，咁樣，咁但係就怕醜啦，係啦，咁但係咧佢都一開始咧佢都有同我分享就話雖然自己有啲驚啦，咁但係咧佢都好想學多啲技能啦，雖然佢咧即係翻咗工冇幾耐啦，咁但係佢已經同我講話好想學曬。餐厅嘅嘢啊，真系好想学诶，点样去招呼客人啦、啊？点
0: 佢系做紧咩岗位啊？一开始
1: 佢系做紧楼面嘅工作嘅。
0: O K O K，
1: 系啦，因为楼面嘅工作就比较简单啦，即系譬如话可能帮客人点餐啊、上菜啊咁样。咁但系佢都话我想学多一啲咧复杂啲嘅技能嘅，即系譬如话点样去帮客买单嘅，因为大家都知道付款方式有好多种啦，咁处理上嚟咧都几复杂嘅。咁但系咧我哋嘅同事咧都好努力学习啦。咁喺我依家佢做咗大约两三年之后咧，咁我再一次同佢倾偈，咁佢就同我讲话，佢依家学识咗收银不特止啦，咁同埋咧，佢已经系协助紧我哋嘅餐厅主管咧，系整紧呢一个招牌嘅甜品炖蛋。
0: 个转变好大、哦，
1: 系
0: 即系佢做楼面收银。跟住佢整甜品，
1: 系佢因为佢对于一啲手作啦，即系整嘢其实都好有兴趣嘅，咁所以主管见到佢，咦能力 O K， 已经学识晒啲嘢，不如就放手俾佢再试多啲嘢咯。咁见到佢嘅成长之余咧，我每次落餐厅，即系譬如话可能晏昼有活动嘅，咁我落到去嘅时候咧，同事咧一定系食紧复食啦，食紧饭咁样啦。我见到佢同同事咧，由一开始都冇乜嘢讲嘅，咁但系到依家系有倾有讲啦，又会笑下你跟住。又会大家喺度开下玩笑啊咁样，咁所以我觉得系个气氛好好啦，同埋 Jasmine 成个人系自信咗好多，讲嘢都大声啲，真系。
0: 咁你觉得佢有咁大嘅转变啦？咁其实喺边方面帮咗佢，系最令到佢可以有咁嘅成长咧？
1: 其实我觉得一方面是他真的自己很努力啦，因为第一份工真的不容易啦，即是一个陌生的环境工作，尤其是餐饮的工作。咁第二呢就是我觉得主管都有一个很大的角色去帮助他成长的，因为要俾他放手去做不同的事呢，其实不是说一样很容易的事，
0: 是
1: 啦，因为始终餐厅都是有 operation 啦，即是每日 operation， 如果有一件事可能做错咗出错咗，其实会影响后续成个嘅流程嘅。咁但係餐厅主管都係有俾信心佢啦，亦都信任佢係做得到嘅。咁就多啲练习呢，咁其实可以做到成件事囉。咁所以两成件事呢，我觉得係同事自己有努力，咁主管亦都係有俾机会佢发展囉。
0: 所以其实除咗operation 上要有一个容错嘅空间之外呢，咁我諗主管嘅心理系啦系啦，都要有一个空间。
3: 唔容易，觉得。咁 Chris 咧，你有冇其他故事想分享啊？
4: 我之前咧喺我哋嘅社交媒体入边啦，咁有个客人咧就 inbox 我哋，咁佢咧就同我哋讲话我想赞你哋一位嘅同事一啲好窝心嘅行为啊。咁佢就话咧，佢呢位客人啦，咁有一日咧，佢就自己一个嚟咧，就我哋喺我哋餐厅室外嘅位置，因为我哋餐厅有室内同埋室外嘅用餐区啦。咁咧佢就点咗餐嘅啦，咁就等紧个餐嚟紧嘅时候咧，佢就我仲想买一啲嘅你哋嘅自己。而家嘅烘焙產品，譬如曲奇餅啦咁咧，咁佢就起身入翻去餐廳入邊想購物啦，咁啊暫時離職呢一個時間咧，咁個餐飲咧就咁啱送到啦，咁嗰日咧幫手送餐嘅同事咧就叫阿恆。 啦，咁咧佢就見到，客人仲未翻翻埋個位，但係野飲已經送到咯，冇理由走翻轉頭噶嘛。咁所以咧，佢就主動啦，將嗰個野飲咧放咗台面之後咧，再用一個乾淨嘅碟咧幫佢冚一冚住。
2: 哦，
4: 係啦，咁就咧佢因為係啦，因為始終係室外嘅環境啦，可能有塵啦，或者有啲昆蟲仔啊咁樣嗰啲，係啦。咁但係咧，阿恆就會覺得啊，如果我要等個客人翻嚟飲嘅時候，我想去飲到一個最好嘅飲品，係啦。咁所以佢就會幫佢冚一冚呢個嘅少少嘅動作咧，就令到個客人覺得咦好貼心啊，好 surprise 有呢一個嘅行為啦。咁所以佢都係特登 inbox 我哋去，想我哋都轉達翻俾個同事聽，佢呢個嘅行為令到佢成個嘅用餐體驗都好好啊，同埋佢呢個咁發自內心啦，咁真誠嘅服務態度咧，其實今時今日係好難
5: 得
4: 嘅，
5: 係
4: 啦，冇錯。
2: 咁你當然你有轉達翻俾佢聽噶嘛？
4: 有嘅。咁阿恆咧係一個好謙虛同埋平時好靜嘅同事嚟嘅。咁佢聽到我哋同佢咁講咧，佢都係一貫咁嘅，冇乜所謂啦，都係冇乜特別嘅嘢嚟嘅，
2: 正常啫，
4: 係啦，正常啫，係啦。系啦，咁样咯。
2: 咁其实除咗即系佢听到呢、這个真系好开心啦，我相信佢都好欣慰。发觉原来有人留意到佢嘅一份细心。咁除咗呢啲故事系帮到佢哋喺前线或者喺餐厅入边有一啲角色嘅之外咧，其实仲有啲咩价值咧？
4: 呢方面其实都系一种对于同事佢嘅能力啦，一种嘅肯定嚟嘅。因为有时同事佢哋学完一样新嘅嘢，或者佢平时喺工作上面咧，佢自己其实都会有反思嘅。佢都会谂翻，我今日咁样服务呢个客人，究竟佢开唔开心咧，或者我服务得到唔到位咧？其实我哋平时同佢倾偈嘅时候，佢会突然之間咁抒發佢呢個嘅感情啦，係啦，咁所以我哋同佢傾偈嘅時候都同佢分析翻你嗰陣時係點樣做㗎，咁我哋可能有時就會俾一啲嘅少少嘅意見俾佢啦，咁同時間其實佢本身已經做得好好，但佢想再做得再好啲，係啦，咁所以呢個位有客人嘅認同，佢都會俾翻啲信心俾佢繼續去做呢件事，甚至乎有時佢會問主動問翻主管，如果我咁樣做好唔好啊？佢會問翻大家嘅意見咁樣咯。
2: 令到佢更加之主動，
4: 係啦，冇錯冇錯。
1: 咁除咗咧，我哋嘅同事本身平時嘅工作之外啦，咁我哋咧有時都會帶佢哋出去做嘢嘅。咁譬如話會去唔同嘅公司 office 啦，會去一啲譬如話一啲嘅商場啦，會做一啲嘅展銷會嘅。咁展銷會咧，我哋咧成日都會當佢咧係一個獎賞嚟嘅，就係表係啦，冇錯，做得好啦，係啦，咁當然一定要做得好嘅同事，咁先可以咧出去即係睇多啲嘢啊，係啦，見多啲嘢啊咁樣，咁同埋出下去當係一個 outing 活動咧，其實同事都幾開心嘅。所以咧有啲做得好嘅同事咧，即係翻嚟咧即係好開心翻到嚟嘅時候咧，咁就梗係會同同事 share 啦。咁其他同事見到就會覺得我都要做好啲，下次咧請阿 Christy 或者請阿 Tansy 咧就揀我哋係啦。嚟到去做噶啦，咁同埋咧，我哋喺2026年嘅年头咧，其实我哋自己社企团队咧搞咗一个台湾考察团，
2: 哇！
1: 咁就带咗啲同事咧，
2: 就真奖励啦，
1: 冇错冇错，真系真奖系啦。咁就去到台南啦，咁就即系学下当地嘅食材啊、饮食文化，再加可能睇下啲服务咁样，咁都系嗰句啦。表現做得好，係啦，優異嘅同事先有得係啦，先有得去噶嘛。Terry， 你有去噶嘛？
6: 有。
3: 咁好啊 ，Terry， 咁不过今节时间差唔多，我哋下一节听下 Terry 嘅故事啦。

0: 迎收听《写创咖啡经》，翻到嚟继续有我节目主持人 Fina 同埋身边嘅主持人 Kelvin。
1: Hello， 大家好。
0: 仲有我哋嘅嘉宾 iBakery 嘅 Tessie、Chrissy 同埋 Terry。
2: Hello。
0: 系啱啱讲起呢个台南嘅故事 ，Terry 有冇啲乜嘢难忘嘅事可以分享下咧？
2: 都有噶，咁首先多谢多谢公司咁俾呢次嘅机会俾我去。去跟同事去台南去考察啦，咁喺嗰度学识做啲乜嘢呢，就係、是、要同屋企人分开啦、嗯、即係今次係真係真真正正自己去跟公司跟公司去旅行，呢次机会真係唔係人人都有嘅。
1: 嗯。
2: 同埋喺佢哋发放呢个消息之前，我都有同屋企人讲啊，妈咪，我嚟緊要跟公司去旅行喎，咁你俾唔俾我去呢？佢又肯放心我去喎。即係唔會話啊擔心我啲乜嘢喎，咁可能因為佢知道我係跟公司去，即係唔會好怕危險啊各樣嘢啊，咁佢都好放心俾我去嘅。咁到正式嗰日媽咪就同我一齊出機場，仲要好早出機場，係啊，
3: 好早見到你，
2: 好早我嗰日我記得係朝頭早六點鐘，我哋就要搭机场巴士去机场集合。
1: 啊、但是嗰班机是12点是吗
3: 早了集合时间九个字啦九个字左右啦。
1: 都还好都还好开心啫。
2: 是啊。
1: 咁去到嗰边呢去到嗰边有啲咩经历
2: 去到嗰边就第一站就去咗四季餐厅啦。咁嗰度就我记得是听故事先嘅。咁就咁佢旁边呢就有啲茶点供应嘅係啦。咁、
1: 嗯、
2: 我觉得係一个最令我深刻就係可以一边睇故事书，另一边就可以品尝小食，係佢哋嘅自家制嘅品牌，就係蛋糕嚟嘅，我记得係。係、
1: 啊、
2: 啦。咁我觉得係一个我听老师听他们台湾的人我觉得是很窝心咯，即是听完之后令你很想继续听下去。
1: 咁有冇将佢呢个技巧，即係点样去讲自己的食物啊，或者自己餐厅嘅故事啊，呢啲带返嚟香港同朋友仔分享？
2: 都有啊，即係话俾同其他同事冇去过嗰啲都有分享过。
1: 嗯，
2: 系啊，
1: 咁最后咧，除咗食完蛋糕之外咧，
2: 跟住我哋就去咗嗰、那个社企嗰个火锅店啦。
1: 社企火锅店
2: 系啦，
1: 哦，
2: 好特别嘅嗰个系一个自助形式系火锅嚟嘅。
1: 啊，
2: 咁里边咁佢有啲摆设就好似金即系我哋金钟餐厅咁样嘅。咁佢门口咧就好似有个 display 喺度，即係例如 cookie 啊嗰类嘢嘅。咁咁佢个位佢嗰啲座位呢就唔係好多嘅。咁我当其时做咗啲咩呢，就好似職業病发作職業病啦，就你哋两位同事我负责出去攞嘢，而跟住我就会帮你哋唔使啦，我帮你哋斟埋。执埋茶，你要咩酱汁嘅，我帮你执埋落去。
1: 所以就拎翻个托盘，
2: 系
3: 冇错，我可以见证，因为我嗰晚系坐喺度嘅啫。Terry 系帮我递晒所有嘢过嚟嘅。
2: 佢系坐我隔篱嘅。
1: 哦，以后食饭我要坐你隔篱。
3: 冇错。
1: 咁你自己有冇食噶？
2: 我有嘅，有嘅，有嘅。
1: 好啊，咁即系呢个其实你都系一个好大嘅经验啦，
2: 系啊，
1: 系啦。
2: 即係可以喺原来我可以喺餐厅以外我都可以做返出嚟喎。即係呢个
1: 已经冇场地所限啦。
3: 冇错任何时候要有机会都可以。
2: 冇错。
1: 咁两位Tessie同埋 Chris 都有去㗎嘛係咪
4: 有嘅。
1: 咁你观察到啲乜嘢呢个团入面。
3: 我自己最深刻真係見到同事嘅另一面啦，因為我哋通常相處嘅時候都係喺工作間啦，咁但係工作間以外啦，真係我哋喺嗰個考察團嗰度 基本上24小時啦，即係除咗瞓覺嘅時間之外啦，係啦，都對住大家啦，係啦，都發覺大家咧，即係都有好唔同嘅性格啦，係啦，咁有啲就好，即係譬如話好似 Terry 咁啦，即係超級暖男啦，超級貼心好照顧啦，係啦，係冇錯。咁有啲同事咧就可能會想會有獨處嘅時間啦，係啦，即係譬如話啊，我哋可能一齊行夜市啦，咁佢就選擇可能翻去酒店休息咁樣。咁我覺得都冇所謂嘅，因為我哋一個嘅團隊啦，最紧要大家系开心啦，大家系相处得舒服啦，咁样。咁同埋，我觉得最难忘嘅就真系要呢、這个 trip 咧，其实真系好考验到大家嘅自理能力，系啦、因为真系唔系同屋企人啦，系啦，虽然系同同事一齐去啦，但系同事即系始终唔会廿四小时咁贴身照顾你嘅，系啦，有时可能简单啲嘅可能系执夹啦，咁重要啲嘅就系真系要代齐自己啲证件咧，对我哋同事嚟讲咧，其实都唔容易嘅，咁但系就全部嘅同事其实都做得到咯，咁只要俾足嘅指示佢啦，咁同埋 Christy 都好好啦，佢出发之前咧就做咗本小册子嘅，咁就每日都有一个 checklist 就俾同事咧去执。齐啲嘢啦，嗰日要带啲乜嘢啦，咁就只要咧系啦，俾足指示咧，咁同事都做得到。
1: 可唔可以 share 埋俾 Fina？
2: 好需要啊！
3: 啲 P 人应该好需要系咪？
1: 咁嗰時咧有冇咩分享？
4: 我最深刻咧就係因為我哋成個考察團啦，其實除咗去餐廳啦之外咧，其實我哋有去到一啲當地嘅烘焙工場嘅，因為我哋成個團、我哋有餐飲嘅同事啦，同埋有烘焙嘅同事一齊去嘅。咁去到當地，我哋整啲傳統嘅糕點，咁當中咧其實有啲搓圓啦或者掃形嘅動作咧，其實係同事平時都做緊嘅。咁、但係我哋咧去到外地嘅時候咧，佢哋將佢哋嘅技巧咧喺我哋面前展現出嚟，係啦，
1: 又發作。
4: 系啦，咁變咗我哋 office 嘅，可能 office 嘅同事平時就用電腦啦，係啦，用電腦多
1: 啲出嚟。
4: 但係咧，去到現場咧，我哋就個個都要請同事，你可唔可以幫我一下？係啦，點樣做啊？咁樣，咁啊，同事喺嗰個時候咧，就變咗一個化身師傅咁樣教我哋啦。咁、就變咗我哋其實，同事其實佢哋自己學到嘅技能可以應用翻喺第二啲地方，就算唔係喺工場個範圍入邊，佢哋都做到嘅。係啦，咁亦都好似 Terry 頭先講，佢去到餐咧，係會自動幫會 serve 我哋啦，係啦，幫我哋。咁樣啦，咁啊變咗呢一樣嘢，其實我哋就會變咗我哋見到我哋嘅 training 就唔係停咗喺工場，而係可以帶到出去咯。
1: 明白，即係好明顯就已經去具備咗個技能。
4: 係啦，佢哋自己好自動噃，已經知道要做啲乜嘢啊，點樣做。佢哋完成曬所有嘢嘅時候咧，我哋都話哇好快，我哋仲係喺初步嘅階段，佢已經完成咗佢嘅產品啦，咁樣咯。
0: 好啊，咁嚟到节目嘅尾声，大家有冇啲乜嘢说话想同我哋嘅听众分享下呢？咁听时先啦。
3: 好啊，冇问题啊。咁其实呢，我哋由做面包啦，同埋做餐厅啦，其实都系一个宗旨，就系希望呢可以提供到好食啦，亦都同埋健康嘅嘢呢，去俾香港大众呢去享用到我哋嘅美食嘅。咁除此之外呢，咁我哋都好希望呢一啲吞咽困难朋友呢都可以食到一啲好味嘅嘢嘅。咁所以呢，嚟緊我哋嘅 iBakery 金钟餐厅呢，都会推出一啲呢適合吞咽困难朋友食嘅一啲餐线嘅，譬如话系一啲嘅碎餐啦，一啲软餐啦，咁我哋讲紧嘅一啲嘅照护食咧，咁呢啲朋友咧都可以嚟食到嘅，所以无论系任何人咧嚟到餐厅都有适合佢嘅嘢去进食嘅。
1: 正，
0: 咁 Christy 咧？
4: 咁未來咧，我哋嘅社企團隊除咗希望繼續做好我哋呢一盤嘅生意之外啦，其實都想繼續專注做好訓練嘅。咁譬如有一嘅特殊需要嘅朋友啦，咁無論佢哋係在職嘅或者係揾緊工待業嘅，咁我哋希望咧都可以提供到更加多可以持續進修啦同埋訓練嘅機會俾佢哋。咁佢俾佢哋咧去 explore 下烘焙餐飲呢一行究竟係咪佢哋有興趣嘅一個行業咧？咁就可以俾多啲機會佢哋去吸取多啲實際操作啦、實踐嘅經驗。咁希望帮到佢哋喺未来嘅工作啊或者生活入面咧，就有多啲嘅想象同埋呢一个嘅发挥嘅空间嘅。
1: 分好，好啊，咁 Terry 啊，
2: 我觉得即系我作为一个学员嚟讲咧，咁我都想邀请更多朋友嚟我哋餐厅去做，即系去试下去做啦，唔好话你要放胆去试，你唔试咧，你系唔知原来你系有咁。即係你嘅能力原來可以提升到更高喎、即係好似我諗又可以學你由簡單開始做囉，你唔使話一嚟就做收銀啊，一嚟要做水班咁，即係由基本個層去做，咁我覺得係可以慢慢嘅試下嘅。
1: 真係一個十分之暖男，佢關心緊你，驚你
3: 大師兄
1: 驚你辛苦啊，但係你都要試㗎，咁你先可以 慢慢长大噶嘛。好啦，咁今集时间差唔多啦，咁我哋再次多谢几位啦，上嚟同我哋分享啦，知道你哋团队咧用咗好多唔同嘅方式方法啦，同埋时间心机咧，令到学员可以有一个位置啦，佢哋嘅成长啦，同埋一啲技能啦，咁样系啦。再次多谢 Tansy、Chris 同埋 Terry 先。
3: Thank you。
2: Thank you。
1: 咁希望可以喺呢个范畴入边咧，继续发光发亮啦，更多香港人可以享受到你哋嘅美食啦。咁我哋时间差唔多啦，下个星期我哋同样时间社创咖啡经，我哋再见，我哋一齐讲声拜拜啊！
3: 拜拜。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喂，雨水。
3: 污水，你喺雨水渠嘅？
2: 一齐玩啦。
3: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2: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3: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4: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5: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香港电台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
1: 齐齐老爷车，
0: 主持人曾健阿娟、
2: 唐素欣 Joanne。

0: 大家好啊！你听紧嘅系 CIBS 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嘅节目《齐齐老爷车》，我系你嘅主持做 Joanne Tong，
1: 我系你嘅节目主持人战争曾洁莹啊！今日咧我点样讲咧？我惊我控制唔到，有两个玩具王喺度，因为今日咧我系有史以嚟咧系两个嘉宾，系啦，咁啊一个咧就系Kenneth。另一個咧就係 Andrew， 咁我哋呢個緣起咧係因為玩具，其實玩車咧都係一個男士嘅大玩具嚟嘅，我成日都覺得，你哋認唔認同咧？
2: 認同啊，
1: 係啊，喂，嗱，我問咗你先啦，你介紹下你自己，你點介紹咧？嗱，你擁有嘅係福士嘅車啦，咁你擁有一系列嘅車啦，咁你有個engineer 底啦，咁你會唔會自己去整車嘅咧？
2: 會嘅，咁同埋就。好鍾意做呢樣嘢添，因為真係好有成功感嘅，如果自己整返啲好濕聲嘅問題呢，自己修復到呢，咁係唔單止係慳到錢啦，仲可以好有成功感囉。
1: 你點樣落坑嘅呢件事，即係點樣去中咗呢件事嘅呢？係
2: 其實就好後生嗰時已經落坑㗎啦，因為以前呢就冇咁多互聯網啊咁多嘢嘅，咁我入坑嗰個年代呢三十幾年前呢，咁就係好多嗰啲叫做汽車雜誌嘅，咁有啲汽車雜誌呢就專係某一款古老車啊或者某一個品牌咁樣呢，佢就有好多廣告呢，就有零件啊，有好多 DIY 教你點整啊，有好多嗰啲維修嘅廠方嘅圖啊，嗰啲呢就喺嗰啲雜誌度，咁呢就我未買車嘅時間呢就已經係攆嗰啲雜誌呢，就睇好多草草埋埋呢就一大堆。
1: 係，咁但係你儲囉，咁你第一次整車係幾時啊？
2: 買咗已經係即刻整㗎喇，咁即係初初就梗係搞啲車身啦，整下啲打蠟啊，點樣捽靚返啲 chrome 啊，啲電道嗰啲件啊。
1: 幾多年前啊？
2: 應該都係三十幾年前啊。
1: 三十幾年，你而家幾多歲？
2: 我依家係五字頭㗎喇，入咗。
1: 你五字頭啊？
2: 係啊。
1: 你皮糠肉滑喎，但你講嘢你咁斯文，都要廿幾歲咁喎，你擘大啲嘅口講嘢啊。
2: 可以可以可以。
1: 嗱今日呢我哋都請咗 Andrew 嚟啦。Andrew 你好啊。
3: 你好你好。大家好。
1: 係啊，咁 Andrew 呢就同聽聞呢你哋係我就唔好講太多啦，因為一講玩具呢有時有兩位度呢我驚我會輸啊。咁因為呢佢哋係因為玩具而結緣嘅。咁亦都因為一架車，因為我哋講緊係老爺車啦，咁你哋因為一架叫做甲蟲嘅老爺車啦。咁但係甲蟲嘅老爺車嘅出廠呢原來係有好多系列嘅唔同嘅 design 嘅。咁佢哋今日呢就決定講呢呢個關於甲蟲即係呢個福士嘅品牌裏頭嘅唔同嘅車系列，原因係因為 Kenneth 咧，佢擁有四架，咁然之後咧四架咧，我仲要好鄉下妹啦，即係我呢啲唔係好熟車嘅人咧，就我諗好多聽眾都會好似我咁啦，嚇講緊乜嘢啊？咁甲蟲咪肥嘟嘟嗰架鬼物噗噗車咩？咁唔係即係福士咩？唔係，原來佢哋有好多個系列嘅，所以今日咧我已經係逼佢哋咧，你哋一定要講得繪形繪聲，令我哋上網可以揾到嘅。例如你講下你四架 Kenneth， 你四架係咩型號咩 designer？ 佢哋嘅進化，你見到 Andrew 已經想搶麥講啦，講你兩個，我今日我三。
2: 可以啊，咁四架入面呢有两架呢都係属于就元祖啦，甲蟲啦，即係我哋叫 Type 1啦，咁佢都係即係你哋熟悉嘅 Herbie 鬼馬布布車嗰架鬼馬神仙車個樣啦，但係就唔同年份嘅，如果你睇返成個呢款車嘅歷史發展呢，你唔同年份呢佢個樣有少少差別嘅，咁我有一架係67年一架係73年呢，佢兩個個樣呢就好唔同嘅，兩個一拍埋呢你就見到好大分別㗎啦。咁、
1: okay. 有咩唔同呀、
2: 譬如個頭燈啦，咁67年會係朝天燈啦，73年會係企燈啦，咁同埋個泵把會好唔同嘅，67年
1: 朝天燈同企燈
2: 直燈，即係佢係好似一個圓形咁樣，正正圓形呢就會係企燈囉，即係直嘅個面，
1: 直嘅。
2: 咁如果朝天燈呢佢就會有個卜面嘅。卜面、就唔同
1: 嘅、即係我睇卡通片就佢有個眼蓋，佢係雙眼皮嘅，有個眼蓋喺度斬斬下，嗰個就係朝天燈啦。
2: 可以咁樣理解啦。
1: 係即係有個蓋嘅，佢係有眼睫毛嘅佢個位置。
2: 係啦。
1: 哦，咁但係直燈就係就咁樣圓揼掉嘅，即係平面嘅啫。
2: 圓形平面咁樣。
1: 就係、是、鬼馬布布車嚟㗎啦，兩架都係。
2: 都係鬼馬布布車，但係你會見到拍埋，你會見到兩個燈嘅設計係唔同嘅，個形狀都會唔同嘅。
1: Andrew 你有咩想講？我見到好想講。
3: 其實我諗 即係我哋所謂嘅認知嘅甲蟲車咧，其實本身佢個變化咧，萬變不離其中都係嗰個形態，只不過咧，即係由可能由佢戰後開始啦，就一路到依家即係所謂叫2003年停產為止咧。佢嗰個形態都係一樣，只不過就外觀啦，同埋嗰個機器啦、配套啦嗰啲嘢有啲分別咁樣咯。
1: 係，咁你第一架就係、是、Kenneth 第一架就係、
2: 是、73年嘅就同 Andrew 嗰架一樣樣嘅。咁我哋認識咧就喺通過電郵。
1: 咩色啊？你哋兩架嘅車分別係？
2: 我係奶白色，佢
3: 我係杏色。
2: 杏色。
1: 杏色。OK， 咁你哋通過電郵認識。
2: 係啊。系啊，
1: 点解啊？
3: 因为当其时大家都所以唔知大家系边个，咁只不过就话
1: 做嘢，因为
3: 就因为可能喺出边大家撞，即系撞过面嗰只，咁大家都系叫陌生人啦，大家玩埋同一样嘢，咁到后期开始嘅时候咧就。即係有啲所謂叫做集體聚會啦，咁亦都
1: 哦，你講老爺車會。
3: 其實我哋本身亦都有其他嘅車會嘅，譬如你話以前咧，我哋嗰個叫甲蟲車，即係 hit 嘅時代咧，我哋都有自己嘅車會嘅。
1: 係。
3: 咁所以咧，我哋當其時咧都有走埋一齊，就 join 同一個車會咁樣。
1: 係
3: 去即係你會見到浩浩蕩蕩咧，有好多嘅甲蟲車周街走，即四圍走咁樣啦。
1: 哦，嗰時你哋興都興集體嘅，然之後一扎甲蟲車咁周圍走。
3: 冇錯，冇錯。
1: 幾咩年代啊？嗰時係
3: 90年代。
1: 哇！90年代啊。嗰時已經開始玩，你好細嘅啫喎 ，Kenny 90年代，
2: 我真係一讀完書就買車翻香港買車，就係、是、買
1: 就買咗架老爺車，
2: 係啊，
1: 即係唔識女朋友買咗個老爺車先，
2: 買咗個車先啦，當然係有車先。
1: 即係好早你已經好中意甲蟲啦，
2: 係啊，讀緊書嗰時已經中意
1: 嘅。有冇開逢啊？我繼續都問呢個問題。
2: 當年買唔起開逢啊，當年都係貴嘅。
1: 開逢佢少啲嘢，唔係應該平啲嘅咩？
3: 唔係，當開逢係相對嚟講係貴啲嘅。
1: 哦，相對你嗰架咧，
3: 我嗰架都係同佢嗰架一樣，都係硬頂啦，即係嗰個樣都係一樣樣。基本上你行出嚟咧，大家你唔會分別到究竟我嗰架同佢嗰架有咩分別，但係其實咧，我嗰架機器同佢嘅機器咧係唔同嘅。
1: 哦，你嗰架係73，佢嗰架係
3: 都係73，
2: 都係73。
3: 不過咧，佢嗰個機器咧。我哋有分，即係我嗰架叫做低啲型號啦，叫做 1300cc 啦。
1: 係。
3: 佢嗰架高啲型號咧就 1600cc 啦。有啲配備咧，佢嗰架型號咧就可能高啲啦，我就比較低啲啦，所以變咗。
1: 喂，你大佢10年，但係點解佢有錢過你買架貴啲嘅車？
3: 唔係，其實最主要咧，我諗都係如果你話計起上嚟咧，就冇乜分別嘅，即係大家都係喜歡個樣啫嘛。
1: 係。
3: 咁只不過就話即係撞啱你買到。边一个款式，边一个型号嘅车咁样？
1: 你系咪真系中意个样啦 ，Kenneth？ 你 engineer 嚟嘅、哦，
2: 其实机器都中意嘅，个样就当然系中意啦吓。
1: 系，咁你系睇佢嘅机器先嘅，你中意佢嘅机器啲咩咧？
2: 其实佢个机器系好易整嘅，佢喺个机器喺个 pad pad 嗰度咧，你系担张凳仔咧坐喺度慢慢捽啊，慢慢摸啊，
1: 即系唔使垫落去车底整车嘅，
2: 好少噶，好少吓。担张凳仔，胶凳仔坐喺后面咧，咁自己摸下摸下换下皮带咁样，好简单。
1: 咦，咁整车舒服好多、哦，即系呢个 option 我又可以谂下、哦，即系原来系可以坐喺度整车、哦。如果你买，
3: 因为最主要你当你喺个后面嗰时候，你打开咗个所谓叫机器冚嘅时候咧，其实嗰副机器系垂直咗喺个尾后嗰度。咁你基本上咧，成副机器大部分嘅上面嗰橛咧，就全部基本上露晒出嚟嘅。基本上你如果你想整靓所以上面嗰橛呢完全係好好简单好方便。你好似 Kenneth 话斋你担张凳底就可以玩一日嘅。
1: 咁你就缘起呢样嘢啦。咁你多数约埋玩咩玩整车
3: 通常係油车壳囉。譬如我哋试过有一次呢就约埋一齐就话因为一啲原因啦就一啲特别日子啦咁样所以就我哋两个。唔使其他人㗎啦我哋自己两个自己走去食早餐啦油车好啦。
1: 咁可以啊你哋。喂老婆同女朋友听到驚喎你哋有啲特别日子唔需要其他人又唔好意思讲其实咩情人节啦。
3: 都唔係嘅。因为呢其实喺呢个品牌嘅圈子里头呢喺外国係突然间有一个人发起咗一个叫福士日。
1: 係。
3: 咁呢个福士日呢就通常呢就喺六月 嘅20多号啦，
2: 22啊，通常
3: 系啦。咁咧就咧就话佢就话当日咧大家咧就如果有呢个品牌嘅车或者有车喺手嘅，可以揸得翻工嘅，就大家唔该揸晒出嚟，揸晒翻工咁样样，即系叫做福士日咯。
1: 哦，咦，好得意，几多年前啊呢、這个？
2: 超过20年噶啦，咁佢个英文叫 Drive Your Freedom to Work Day 啊，有个英文嘅。
1: 所以有一日你想个男朋友系揸呢架型号嘅车嘅，你就好嗰日收街走啦喺度。
3: 咁嗰次就
1: 咁点解净系得你哋两个唔可以成个车会一齐咧？
3: 其实我谂喺今时今日咧，就其实拥有。呢类车嘅人都仲有喺度嘅，不过就唔系好似以前咁容易揾得到，因为大家都已经成家立室啦，咁有啲可能因为屋企嘅问题就唔系咁方便，成日都出到嚟啦咁样样，所以变咗嚟讲，我同佢就可以好简单地打个电话或者 WhatsApp， 喂，你有冇兴趣出嚟？大家
1: 即系你哋家长比较 free 啲嘅，放野啲嘅，其他嗰啲比较严啲嘅。

0: 你哋玩呢样嘢，你哋系咪你系 own 咗自己有个车房啦，系嘛？定系有一个车位，有几个车位，这个地方比较大啲？
1: 我又有几个车位，又喺个车房师傅嗰度咧，就租咗一啲位咧，就挤啲车咁样。
0: 咁你哋就会约埋一齐去整车，会唔会啊？
2: 依家都少，少嘅，
1: 依家都少嘅。
0: 系你有冇啊 ，Andrew？
2: 嗱，我反而咧，我整车咧，我就唔会自己落手落脚嘅。我通常咧就我会做嘅动作咧就系话我揾零件，跟住咧我就会约车房，就攞落去车房嗰度咧就零件就车房帮我装。
0: 系
2: 啦，咁就簡單，因為基本上佢做好過我做，我就覺得我 enjoy 揸多啲咯。
0: 因為你兩個個係好大分別嘅 ，Kenny 就係要自己整噶嘛，咁你嗱佢就係自己帶料去打邊爐啦，咁你咧？
1: 我都係自己買料嘅，咁但係整嘅咧就好多嘢咧就自己整到嘅就自己整，唔得嘅咧就要拖埋个车房师傅落水一齐整。
0: 咁个车房师傅要去你嗰度整啊，定系你去个车房？
1: 我去车房师傅嗰度，因为佢有升降台啊，佢啲架生啊、风炮啊嗰啲，佢有齐晒所有嘢。
0: 咁你由头跟到落尾嘅？
1: 我就 download 晒所有原装原厂嘅。service manual 就话俾佢听应该点样点样做，甚至无咧话晒俾佢听边粒螺丝扭几大嘅扭力啊，又或者装嘅次序啊，咁样要话晒俾佢听，咁跟我嘅方法做咯。
0: 我成日好想知道咧，大家揾师傅，因为我成日都觉得第一师傅唔系咁多啦，即系玩旧嘢。咁然之后嗰啲师傅又有师傅嘅脾气，咁你哋会唔会有时大家去夹嗰阵时候都会比较难？同埋你哋点样可以扛住个师傅嗱？即我就唔识车嘅，但我试过一个经验，就我屋企装修，我揾咗个 model 高啲嘅花洒俾佢换，佢换唔掂，跟住咧我翻到嚟屋企见到一个60蚊嘅花洒嗰啲，系完全变咗另一样嘢咯。咁你哋会面对到呢啲问题噶？
1: 都会有㗎。咁但係即係好好囉，即係我哋如果係有啲德国车日本车呢，佢哋嘅 documentation 呢做得好好，咁你可以攞返原厂嘅书啊，原厂嘅 service record 啊嗰啲资料呢，就同个师傅去对囉。因为嗰啲师傅呢佢哋係即係传统落嚟呢係靠经验靠估。你要解釋俾佢聽啦，咁有啲係英文，有啲德文嘅，咁我就會標注曬俾佢啦。你跟呢個做啦，冇鑊氣咁樣，咁佢哋多數都會接受嘅，即係佢哋對於廠嗰啲資料咧，佢哋會比較接受嘅，就唔好話就你即係好生硬咁樣，即係我話咗咁就咁啊，咁佢哋係會反對嘅。但係你有廠嘅嘢做中介咧，咁廠嘅資料做中介咧，咁佢哋會樂意接受啲咯。
0: 全香港仲有幾多個呢啲師傅咧？我想問。应该少
2: 喎，而家应该系买少见少咯。譬如你话，我同阿 Kenneth 本身嗰个师傅都唔同嘅。咁我师傅本身咧系好早期已经系出咗嚟系做整车呢行业，咁所以基本上咧佢哋其实接触嘅嘢都唔少，尤其是咧佢哋因为佢哋主打系做呢啲所谓叫比较旧款嘅车，所以基本上咧佢哋觉得对于佢哋嚟讲，我哋啲车咧，冇难度，亦都你俾咩嘢佢咧，佢基本上都可以帮我安排到点样去整啊，点样换啊咁样，完全系有时我攞架车落去俾佢做检查嘅时候咧，佢会发现咗一啲嘢咧，反而佢发现咗呢一啲嘢咧，就我哋唔知嘅，咁佢话喂，不如你揾咗啲零件，我帮你换咗佢啦，咁样嗰啲咯。
0: 咦，咁师傅都要咁心培育喎，应该你都要同佢培养感情㗎喎，係咪？你而家师傅几多岁呀？
2: 佢应该大我啲啲啦，咁不过呢就都同佢由开始我玩甲虫车到依家都好多年囉。
0: 其实而家有冇啲师傅係比较后生啲嘅呢？
2: 相对嚟讲我所见到嘅应该就唔多囉，因为基本上你话如果真係要玩一啲所谓叫旧车古董车呢，兴趣嚟讲，我谂玩日本嘅品牌会多啲咯。
0: 阿 Kenneth， 你又点睇啦吓？
1: 其实都有后生嘅师傅嘅，不过佢就唔系专攻整福士，又或者系专攻整某一个款咯。佢就系整好多波子啊，整好多其他车款嘅。咁因为波子即系911同舊款甲蟲呢，佢哋好大淵源嘅，咁好多嘢都好似嘅。咁我認識得有一個師傅呢，都係後生嘅，細過我好多嘅。咁佢
0: 幾歲到
1: 底
0: 呀？
1: 佢都係三字頭嘅啫。
0: 係，哦，
1: 係啊，咁都係我有啲朋友咧，老嘅車會咧，都係揾佢整甲蟲同埋波子嘅，咁都個口碑都 OK 嚇。
0: 呢個純粹八下，咁佢哋嗰啲師傅，譬如而家後生同老嗰啲，老嗰啲就係、由紅褲仔學起啦。咁後生嗰啲會唔會好似你咁係可能啲 engineer 底啊，或者係讀過咧？
1: 都係㗎，依家如果後生嗰啲咧，佢哋譬如都係有啲TI 畢業啊，嗰啲工業學院啊，嗰啲即係有曬證書有文憑。咁尤其是整波子嗰啲，佢哋好多都係有即係嗰啲外國訓練嗰啲證書嘅，其實好多好多係好叻嘅。
0: 哇，咁真係即刻鬆口氣，唔使同阿伯成日喺度嗌交。好，我哋轉頭返嚟再傾過。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在亚塞拜疆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亚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会面。王毅说，中方支持亚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亚方等各方加强中间运输走廊合作，继续成为亚方发展进程中可依赖的长期战略伙伴。中国的发展是全球南方力量的增强和发展中国家力量的壮大，中方愿同亚方继续紧密协调合作，维护好全球南方国家的共同利益。阿里耶夫表示，亚方愿加强和中方战略对接，继续拓展能源、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方企业来亚投资兴业，用好互免签证，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交往。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和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协调和合作。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网络安全问题正变得日益迫切，类似星链的

0: 征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在本港，港铁表示为便利市民重阳节期间前往扫墓，将加强相关服务，包括星期五起一连四日加密东铁线部分时段的班次，以配合跨境扫墓需要。同时，港铁巴士 K52A 亦会在今个月的周末和公众假期加强服务，接载乘客往来屯马线屯门站和曾咀灵灰安置所。东铁线方面，由今个星期五至下星期一，金钟至落马洲罗湖的列车服务将在朝早和晚间指定时段加密，其中往落马洲站的班次将由每十分钟加密至每八点六分钟一班车。道琼斯指数报51452点，跌21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0点，跌10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58.17，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5，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18，欧元对美元1.115，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94.46美元，卖出4094.8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4: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3: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4: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3: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4: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5: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6: 回味不同人物嘅故事，细听来自社区嘅声音。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香港电台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
1: 齐齐老爷车，
0: 主持人曾健阿娟、
2: 唐素欣 Joanne。

0: 大家好，你哋听紧嘅系 CIBS 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嘅节目《齐齐老爷车》，我系你嘅主持Joanne Tong，
1: 我系你嘅节目主持人曾洁莹阿娟。好，我哋继续啦，两位大大男孩啊，我都唔知点解叫大男孩。咁啊，两位大男孩，但我今日真系觉得佢哋好似小朋友咁，因为讲起架车咧就停唔到口。头先我哋讲整车啦，咁就讲咗咧之后生，原来我一直好担心。

0: 心就话会唔会成日啲老师傅啊？除咗啲车有限时，啲师傅都有限时啦。咁但系原来而家系唔担心嘅。同埋我亦都听过咧，有啲人系会攞啲车翻去内地整啦。其实而家你哋有冇做呢样嘢嘅？系
1: 我系冇嘅，
0: 系你系冇嘅。
1: 我暂时都未有，但系有咁嘅 plan 去攞架车上去做啊。
0: 系系系。咁但系你哋通常如果攞有咁嘅 plan， 其实嗰个零件都唔关事噶啦，因为你零件都会自己订咗先噶啦。
1: 系啊。
0: 即是你们不会叫师傅订的，通常是。
2: 如果零件来讲，通常是自己安排买呢，就会是好一点，因为始终自己知道自己需要什么配上车那里。
0: 那你们会储二手零件这样的？
2: 如果以前我开始玩这个甲虫车的时候呢，我 是真的储零件的。储零件的意思就是说，即恐防将来啲零件难揾，或者系即系可能难订啦，或者系如果自己有 keep 定嘅话 ，in case 有啲咩问题咧，我即刻可以解决到嘛。
0: 哦，嗱，我又想问一下啦，因为咧，我想嘥少少时间，咁啊，因为我其实系一嚿云嚟嘅，对于车 ，Andrew 可能要帮帮手啦 ，Kenneth 咧，头先去俾相我睇嗰啲车咧，系好靓嘅，但我乡下妹咧，我就以为系同一个厂咧，我成日以为嗰个厂咧，净系得架肥嘟嘟嗰架鬼马布布车嘅啫，但系原来唔系喎，咁但系跟住佢哋就好兴奋咗，咁我讲嗰个古仔俾你听啦，究竟出咗啲咩型号啦，好啦，我将个咪交俾你哋啦，直至我收工为止啦。好，唔该你 ，Kenneth。
1: 好啦，咁其实最简单咧，就早期嘅V 字头嗰个品牌咧，就有四款车，就 Type One、Type Two、Type Three、Type Four 啦。咁 Type One 咧就系甲虫车啦，即系我哋元祖嘅甲虫车啦。咁之后出 Type Two 咧，就系我哋成日见嗰啲面包车啦，大 V 啊嗰啲咁样嘅面包车啦。
0: 面包车系咩样噶？
1: 即系嗰啲 Orange van， 你见过 Orange van
0: 系啦 ，Orange van， OK， 好。
1: 或者依家有啲系再旧啲嘅，我哋叫做大 V van 啊。
0: 哦，嗱，我想问啊，我喺我脑里头有只类似咁嘅嘢咧，系粉绿色嘅，系以前系真光，即系嗰啲小学校车咧，系
1: 哦系，
0: 系咪嗰只啊？系
1: 你睇嗰个 cars 咧，卡通片咧都有嗰架绿色嘅，
0: 系系系，个面系圆氹氹噶嘛，出边系好似子弹咁样噶嘛。
1: 咁嗰个就 Type Two 啦，咁之后再发展咧有Type Three、Type Four， 咁就系后期啲噶啦。咁我想讲嘅咧就系有一款咧就系比较特别嘅，佢会 base on 呢个 Type One 甲虫车嘅底盘咧，就搵意大利嘅 designer 咧，叫做 Gia， 就揾咗另外一个 coach builder 叫 Carmen 咧，咁佢就合作整咗架车咧，叫做 Carmen Gia， 咁就系我其中一架嘅车咯。咁佢会见到话一个好 stylish 嘅意大利 design 嘅车身，咁但系啲机器咧就德国嘅甲虫机器，咁啊好可靠，咁啲人就话好，呢个系一个德意嘅杰作，即系德国同意大利嘅合作嘅成果咁样。咁呢架车就比较少见嘅香港，咁我就拥有其中一架系 Carmen Gia 咯。
0: 系系，咁仲有咧？
1: 仲有就有啲后期啲㗎喇，咁又係好少有嘅，咁去到后期呢。
0: 头先你讲个 Carmen Gia 等阵先，我就俾咗个 picture 大家系咩样㗎，系。
1: 佢系如果你睇电影呢，你 Q 标见到个女主角呢，咁着住件李小龙衫呢，揸嗰架开房车呢，嗰架就系 Carmen Gia 囉。
0: 係呀，好靓嗰架。係呀，我完全觉得咦关事嘅咩，即系同鬼马布布车有另一件事嚟㗎囉已经。咁然之后你有四架啦，有 Orange van。你有
1: 我冇啊，你知冇冇
0: 咁你有QBC 架，你有甲虫，
1: 有两架，仲有一架咧就系后期啲嘅，就水冷嘅福士啦。咁通常香港会见到系golf， 即系嗰啲揭背车。咁但系有一款咧 coupe 啲，个车身矮啲咧就叫 Struggle。咁我嗰架咧就系Struggle 第二代嘅 Struggle， 咁就系白色嘅个样，好似啲人成日话好似A86啊、头文字 D 咁样嘅。咁但系我买嗰个车嘅时候咧，基本上都未有嗰套漫画嘅。
0: 吓，系系系，咩叫水冷啊？Andrew 补充。
2: 嗱，水冷嘅意思咧就系话咧个机器咧，因为佢运作嘅时候咧，佢会产生热度。咁你需要冷却嘅时候咧，好似譬如而家我哋揸紧嘅甲虫车咁啦，佢咧就有。用呢个油啦，同埋呢个风啦，去冷却呢个机器，等佢唔好过热啦。咁但系到后期嘅时候咧，因为即系水冷咧，就用水 呢樣嘢啦，加埋個譬如一個散熱風扇啦，一個水箱啦，令到啲水咧喺個機器裏頭運轉，將啲熱氣帶走，咁從而咧就令到架車可以降低個温度咁樣咯。
0: 哦，雖然我都係成頭雀嘅，聽完之後，但我諗啲聽眾應該醒過我，應該會明嘅。Angel 笑，佢想掟我。係啊 ，Kenneth， 你而家即係你數曬有四架呢車啦。咁
1: 古老嘅車有四架啦。
0: 係啦，未來咧，你想買咩車？
1: 未來都唔會諗買住啦，因為要 keep 好依四架都已經好辛苦咯。
0: 你自己一個人整嘅？
1: 我自己一個人當然整唔曬啦，都要唔同嘅車房師傅啦，車身一個，機器一個啦。
0: 你每個月你大約要投放喺呢啲事件上面係幾多時間？
1: 唔定嘅，其實呢啲車你又唔等洗咧，你唔得閒咪撇埋一邊先咯。
0: 佢你有冇試過好深刻地佢一齊壞咁樣？我係咪唔應該咁講？Angie 話話你鬧咁樣，
1: 就唔使擔心一樣嘢，車係一定會壞嘅，你要即係、就是、有個印象。但是你是佢壞完之後咧，你要有一個修復嘅 plan 咯。譬如佢係淨係想換玻璃皮嘅，就唔好話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咯。咁呢啲車最緊要咧，你有一個小嘅問題咧，有一個契機，你就成組咧就睇下有啲咩問題咧，你就全組換新嘅。譬如你玻璃皮有問題啦，咁你咪 check 埋包魚啊、玻璃喉啊，即係成組嘢去睇翻佢嗰個 system 有啲咩可以順便換壞咯，咁就一次過整咯。咁就會好啲。
0: 補充你
2: 啊！其實我個做法就會有少少唔同嘅。我個做法咧就會係好似啲人哋分期付款嗰種玩法咧。咁咧，譬如我今年可能買咗一套某啲嘢，某一扎零件。咁呢扎零件咧，我就會攞落去個車房嗰度。我話喂，趁我架車準備驗車嘅時候咧，你幫我換曬佢啦嗰啲嘢。咁每一年咧都會做一啲咁嘅動作，咁維持翻嗰個車嗰個所謂機械上嘅運作咧完整，同埋希望佢一路運作都唔會有啲咩問題咁樣。
0: 即係你冇事你都買定嗰隻嘢，
2: 冇錯，冇事都會買定嘅。
0: 哦，你就唔會嘅，你就順手整埋嘅。系啊，咁嗱，你两个系就两大逆向嚟嘅，即系一个就揾嘢做，冇事揾嘢做，你就系有事先发生。咁但系你两个会唔会夹埋一齐去整？
1: 唔会，
2: 通常都唔会，因为大家都唔同时间去处理架车嘅情况。我以前咧比较多时间，因为以前就稍微多啲资源啦，咁所以变咗嚟讲，我好多时都会。得閒落去下面，即係我架車泊咗樓下咁啊，搞下架車啦咁樣。咁但係今時今日咧，就其實比較少啦，咁所以架車都係泊喺度為主嘅。
0: 哦，你係得閒係嘅，
2: 得閒先會真係處理架車。
0: 時間多啲，你就忙啲嘢當打，忙啲嘢。
1: 冇錯。
0: 咁但係你哋投放喺車會有幾多時間？因為你都係同一個車會噶嘛，係嘛？算唔算？
2: 而家算係啦，因為以前嚟講，佢啊 Kenneth 比較就可能。好少會出席喺車會嘅活動裏頭。
0: 哦，你少出席嘅。
2: 咁
0: 你入車會嘅動機係咩啊？
1: 其實就五六年前咧，小朋友仲細咧，咁我就好少去，即係禮拜日嗰啲姐姐放工，即係放假嗰啲日子咧，我就冇得出去玩嘅。
0: 係。
1: 依家佢哋咧就升曬中學咧，我先至可以禮拜日朝頭早咧就出去。
0: 哦，你啲小朋友仲細，我喺度諗緊你仲細喎，幾年前，跟住啲姐姐出曬去，關你咩事咧？
1: 姐姐禮拜日要放假啊嘛，依個好重要㗎。
0: 好，咁所以而家就有時間去。咁你哋當初入會係因為想識多啲人啦，方便自己去聯絡啊、買零件啊，或者多啲資訊啊。
2: 其實最主要都係想即係識多啲所謂叫志同道合嘅人啦。咁大家玩埋一齊咧，就好過開心過自己一個人揸架車出嚟咁。即係唔知去做啲咩囉咁樣。
0: 係啊係，即係年紀又大啦，又冇咁多女仔鍾意坐你架車啦。
2: 同埋而家其實大家會知道呢，就話因為join咗車會之後呢，其實可以參與到嘅嘢比較你自己一個人會係多到好多。
0: 你係其中一個搞手添啊？
2: 其實我都唔係一個搞手嚟嘅，其實我係只不過就係委員之一，咁就幫個車會裏頭一啲程序啊，或者一啲安排嘅嘢咁樣咯。所以變咗嚟講，基本上如果你話喺車會裏頭即係所以叫人物啊、活動啊各樣嘢咧，都會比較自己一個人玩會多好多咯。
0: 咁啊 ，Kenneth 你咧？
1: 都系啦，我哋依家同埋一个车会咧，就会去啲特别啲嘅私人会所啊，食下早餐啊嗰啲。咁如果你一个人入或者唔系嗰啲会嘅会员咧，基本上系唔会去到嘅。
0: 咁你有冇帮手推动嗰啲嘢咧？
1: 我其实都不停咁样系叫啲旧朋友喂入车会啦，我哋即系食下早餐啦，游下车河啦，咁即系都会去。我觉得系鼓励呢样嘢。
0: 咁除咗难得啦，你两个都坐喺度啦。咁我好想问你哋咧，你哋会唔会对车会有啲咩期望，或者有啲咩展望？你觉得如果你想做嘅，你会想做多啲啲乜嘢咧？即我觉得一样嘢，好多人就会话希望开个博物馆啦。即除此之外，我想系向个会嘅发展。即譬如你会唔会宣传去到内地啊，做多啲唔同嘅交流啊？
2: 其实我哋而家喺社会嚟讲，我哋已经做紧呢个喺个联络嘅工作啦。咁亦都有个别嘅委员咧，其实佢哋都已经
0: 仍联络，即系你会内嘅联络工作啦。
2: 其实有个别嘅委员咧，佢哋本身都有同内地嗰边，即系譬如佢可能工作上需要啦，去翻代佢哋。咁喺个放假期间咧，佢哋可能或者内地有啲活动啊，佢哋会参与啦。咁佢哋會接觸好多唔同嘅內地嘅即係同車會有關嘅人啦。咁大家聯繫咗之後呢，咁譬如將來日子如果佢哋會有啲活動搞嘅，或者我哋香港又有啲活動搞嘅，咁大家可以聯誼下，大家可以交流下，大家可以你可以去內地嗰度參與下我哋又可以返嚟香港參與下你哋呀，咁樣樣個活動咁樣囉，大家去交流囉。
0: Kenneth 你呢？
1: 我就比较少参与呢啲嘅，但系作为会员咧，佢哋车会嗰啲搞手咧，九月份咧就有一个四川老爷车文化嘅会同埋一个展览馆咧，就合作搞一样嘢，咁就邀请我哋香港啲会员上去咧，就系、是、去参观啊、参与啊或者展出啲车嘅。咁依家佢哋都系搞紧好多呢啲即系跨境嘅文化活动啦。
0: 之前你有冇参与过？
1: 我比较少嘅，因为即系其实一搞咧要同内地搞咧，佢哋要成个礼拜，譬如 China Drive 啊嗰啲，要系五六日咧，咁我就比较踢脚，就行唔开，我就好少参与嘅。
0: 有咩玩啊？讲嚟听下。
2: 最主要就话我哋先系由香港揸架车去深圳啦，咁由深圳咧再运架车上去成都。咁跟住咧就啲會員咧會自費啦，就安排高鐵或者係飛機上去成都咯。咁跟住咧佢就會喺成都我哋參觀嗰個成都一個汽車博物館。咁由館嗰度咧就再安排我哋咧就喺成都嘅行程啦，或者四川行程啦。咁四川行程裏頭咧亦都安排到咧去熊猫嗰个所谓叫做基地啦，咁样去参观点样保育啲熊猫啊，或者系见下真嘅熊猫嗰个环境啊，点样？
0: 其实成件事都系以大家揸住自己嘅车，然之后一啲车友嘅交流咯，系咪啊？
2: 冇错，
0: 即系其实你话去个目的地反而唔系一个，即系因为佢唔系车展嘛，
2: 系
0: 即系唔系要点嚟嘅，系想喺呢个 tour 里头同内地嘅 big fans 同你哋嘅 big fans 即系 car fans 一齐去有个好大嘅交流，
2: 系冇错。
0: 但以你哋嘅交流，你会发现有咩分别啊？即系譬如内地玩车同香港人玩车嘅分别喺边啊？
2: 我谂内地玩车最主要文化上嘅差别就系因为佢哋老爷车咧，其实喺内地嚟讲，你会见到系都系近呢几年先开始兴起嘅嘢嚟嘅。
0: 竟然啊？
2: 系因为以前咧，其实香港有嘅嘢咧，佢哋可能系由所謂叫改革開放之後先至可以引入嘅，所以之前佢哋可能都未見過呢啲好早期嘅一啲所謂交通工具究竟係咩樣啦，或者係究竟有啲咩嘢可以即係佢哋值得欣賞或者值得保存啦咁樣。咁後期咧可能開始出國讀書啊，或者係做嘢啊咁樣，都有啲咁嘅經驗就話咦？外國都好多呢啲咁嘅古董車或者老爺車，香港亦都有啲咁嘅文化，咁佢哋即係可能即係耳濡目染啦，咁可能即係吸收咗啲經驗之後咧，佢覺得佢哋都想 發展下呢方面嘅嘢咯。
0: 我純粹有一個，我唔知啱唔啱啊，我聽人講咧話係純粹因為內地佢哋對於車嗰個法例嗰個管制同香港同埋外國係有啲唔同嘅。佢哋好似啲車係某個定期之後就直頭你都唔使驗車就唔可以，去到某個年份就已經你唔可以再喐啦，即係未至於劏，但係就唔可以喐咯。
2: 係。因為最主要我諗應該可能係覺得嘅，即係一啲可能即係上年紀嘅老爺車，或者舊車咧，可能製造一啲所謂叫空氣嘅污染啊，或者有啲時間咧就話可能覺得你可以舊換新，點解你唔換啲新嘅新能源車咧咁樣？
0: 而家就係講緊就係話究竟。老爷车或者究竟一架车佢哋系可以即刻行驶年龄系可以有几长？香港有几长？香港好似
1: 无限，
2: 香港其实系无限嘅，系啦，
0: 系啊，香港无限，外地都无限。
1: 大陆咧就有限嘅，佢哋啲车咧就分绿标、黄标嘅，绿标就即系比较环保嘅车咧。咁佢哋咧个验车啊、续牌嗰个水准咧都系即系放宽。咁呢啲旧车咧属于黄标咧。佢哋有啲省市咧就市區咧就唔俾入，又或者佢續牌咧即係嘅條款咧就會苛刻啲，咁但係佢唔同省唔同市咧係唔同嘅。
0: 即係都唔關個年份事。
1: 會關年份事，但係佢哋每個省市咧，即係佢有啲每個省市嘅密度都唔同噶嘛。
0: 係。
1: 咁佢哋每個省市係有
0: 嘅要求都唔同嘅。咁但係通常即係我作一個簡單嘅比喻啦，即係譬如而家你有架頭先你最舊嗰個車係你最舊嗰架甲蟲係幾歲啊？
2: 六十年代嘅款式咯。
0: 六十年代啦，咁算唔算都黃標啦？係啊。黄标未啊？
1: 肯定系黄标
0: 啦。系啦，肯定系黄标咗啦。咁佢黄标咗嘅话，咁佢可以落地。譬如我而家我要求我想做，咁但系佢话唔同，咁而家话唔得，咁可唔可以上去验车再 check 过又俾佢再落？定系好铁定咋？唔得啦，你已经唔 OK 啦，唔验啦，直头唔得。
1: 咁睇下佢喺边个省边个市住啦。咁佢如果嗰个省放宽咗规例，俾佢哋去。繼續驗車去買翻路費上路咧，咁係得嘅。咁但係聽講佢哋係有放寬嘅，有一期咧佢哋即係早幾年咧係要強制報廢嘅，依家就唔使報廢，咁就等即係佢啲例鬆翻咧，你就可以照去驗車中心去驗車，睇下可唔可以買到路費嚇咁樣。
0: 明白，即係佢個報廢都係你唔可以揸啫，佢唔係硬性要你劏咗佢嘅。
1: 冇錯，
0: 你只不過如果我可以擺間車站管唔行都 OK 嘅。
1: 係啦。
0: 嗯 ，OK， 好多謝今日啦嚇，兩位咧其實今日同你哋傾得非常非常之開心啊，咁啊兩位大男孩，你哋有冇啲咩諗法啦？今日俾你哋每人再揀多架車，如果你擁有嘅要咩車啊？
2: 冇分別，都係嗰樣，
0: 都係甲蟲，你咧？
1: 其實就一架係唔夠嘅，咁但我依家有四架已經好夠啦，唔想再做加數啦。
0: OK， 好，多謝曬，拜拜。

0: 又是我老爷车百科全书啊。
1: 在香港法例中，一部古董车如果想豁免严格废气排放检查，车龄最少要达到几多年呢？答案是30年啊。根据香港环境保护署规定，凡是制造年份超过30年或以上的经典车辆，都可以申请豁免部分废气排放标准。唔讲啦，唔讲啦，你都听到噶啦，我俾人 boot 啦，我快啲洗翻架车出去先，下集再见啦，拜拜。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你知唔知道世界上最长寿嘅观赏鱼系咩鱼呢？就系一条叫做马土萨拉嘅澳洲肺鱼啦。佢目前90岁，住喺美国加州科学院斯坦哈特水族馆里面，被认定系世界上现存年纪最大嘅观赏鱼。真不愧系同圣经里面最长寿嘅人撞名嘅鱼啊！而上一条创下纪录嘅鱼都系肺鱼。肺鱼究竟有咩特别呢？点解会咁长寿呢？今日就同大家介绍下，全世界现存嘅肺鱼有6种，分别系澳洲嘅澳洲肺鱼、南非嘅星点肺鱼、非洲嘅维多利亚肺鱼、顿敏肺鱼、芝麻肺鱼同埋茱萸肺鱼。

肺鱼具有好顽强嘅生命力，佢哋嘅呼吸器官甚至能够根据环境而改变。在水量充沛的雨季，肺鱼会以鳃作为它们的主要呼吸器官，栖息在缓水河流的河床，以捕食鱼、虾、蟹甚至是果实为生。而当酷热的夏季来临，河床逐渐缩小干涸，多数的鱼类会缺氧濒临死亡，这个时候突发的原始肺就会令到肺鱼在这个情况依然可以悠游自在，偶然探头到水面上吸一啖气，就可以令它获得足够的氧气。但是旱季会持续几个月，部分池塘不是与主流相连，长时间没有水源的补充，甚至会晒到河床泥土龟裂。这个恶劣的情况简直可以说是鱼类的末路啊。不过肺鱼仍然能够绝处逢生，当肺鱼察觉到水位不断变低，直到仅仅只盖过身体高度的时候，它就会分泌大量的黏液，趁土壤尚未完全干涸的时候钻入河床底，将自己包在泥土和黏液形成的碱当中。为了保存珍贵的水气，碱只会留下一个细长的呼吸孔。但是就算是这样，水气依然会逐渐散失。在这个时期，河床下的肺鱼成为了完全脱离水生存的鱼，它就会进入下眠，不吃不喝地沉睡，完全靠消耗体内的脂肪生存，将自身的新陈代谢尽可能降到最低。这样的状态甚至可以维持几年那么耐，直到雨季再一次来临，雨水软化碱的外壳，将肺鱼唤醒，肺鱼又可以悠哉悠哉地在水域的底层生活。下眠其实是动物界里面非常罕见的能力，亦都引起很多科学家的兴趣。如果这种休眠机制应用在人体上面，将可以为长时间的太空旅行保存能力，或者能够在医疗上面争取更多时间，为人类生活带来重大突破。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巴富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王毅表示，下个月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相信在俄方等各方支持下， APEC 中国年将取得丰硕成果，携手重振亚太共同体历史进程，为亚太地区发展合作注入强劲动力。王毅又说，亚信峰会时隔四年再次举办，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亚信成员国密切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力量。新华社报道，拉夫罗夫表示，俄方全力支持中方办好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俄中在国际事务上立场相近，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APEC、金砖机制等多边框架下的协作，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教宗梁十四世成功接受手术切除部分右肺组织检测，证实患有肺腺癌，医疗团队正是等待进一步化验结果，再决定后续治疗方案。梵蒂冈表示，梁十四世在手术后已经能够落床走动和进食，初步检查结果显示他术后恢复情况正常。梵蒂冈引述梁十四世两名医生表示，初步血液检查和胸部 X 光检查的结果证实教宗术后恢复情况正常，各项指标

0: 事務委員會討論。他強調政府非常重視專營巴士服務的可靠性和財務的可持續性，但同時重視市民可負擔能力，政府會做好把關。陳美寶說，當局會考慮一籃子因素，特別是巴士公司的營運情況、成本和收入預測、長遠財務發展，以至對市民服務的影響，政府都會非常審慎和詳細檢視。道瓊斯指數報 51,622 跌47，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19跌86，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9，日元158.37，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4，人民幣6.693，英磅對美元1.319，歐元對美元1.116，澳元對美元0.697，新西蘭元對美元0.559，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02.01美元，賣出4102.58美元。天氣方面，一股清勁至強風程度的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早上有一兩陣微雨，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氣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緩至清勁東風，初時離岸及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五短暫時間有陽光，星期六雲量較多，有一兩陣雨，重陽節及翌日漸轉天晴乾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5级，能见度21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21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18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肺瘀最早出现在泥盘纪中期，距离现在已经是四亿年。他们在晚泥盘纪至到石炭纪曾经比较繁盛，有科学家在石炭纪以及二叠纪出土的肺瘀化石中发现肺瘀已经包覆在碱当中，可见他们的呼吸器官随外在环境改变的这个本领由来已久。肺瘀的外形非常独特，同一般认知的淡水鱼好不同，它们有着类似鳗鱼的长筒形体型，望落滑捋捋，好像无轮片一样，其实是它的鱼轮退化成骨质圆轮覆盖全身，并且被皮肤状的黏膜包覆。另外肺鱼的胸鳍和腹鳍长长，呈叶状或者是鞭状，而背鳍、臀鳍和尾鳍在体干延伸的末端完全愈合，这个特别的身体结构令到它们游动的姿态非常趣致，胸鳍摇摇摆摆，好像在这里跟我们挥手一样。它们运动能力一般，所以多数时间肺鱼行动缓慢，似爬行地在水域底层蒲泊前进。它们猎食的方式都因此有别于其他的鱼，肺鱼多数缓缓地接近猎物，通过近似吸啜的方式将猎物纳入口中。它们有着坚硬无比的牙齿，优秀的咬合能力，就算是甲壳类或者是裸背类都会应声而睡。肺鱼在解剖学以及生理学上面和两栖类都有着很多相同之处，例如心脏具有二心室，而一般的鱼类只有一个心室，显示它具有肺循环或者是体循环的初型，而这个是陆生四足类的特征。但是由于缺乏现生种鳍鱼和肺鱼进行对照，加上肺鱼化石骨骼证据不足，所以科学界现时只可以证明它和现今大部分鱼类不同的珍贵之处，未能证明到肺鱼就是两栖动物的祖先。

肺鱼随住采集地点不同，个体在体表色彩或者纹路上面会有明显差异。这种具有地域变异特色的特点，加上古代鱼特殊体型的魅力，受到部分水族饲养者的欢迎。除了澳洲肺鱼是国际保育类禁止输出物种之外，其他品种的肺鱼都是国际观赏水族市场中常见的鱼。虽然肺鱼生命力顽强，饲养它们比其他鱼容易，但是要照顾好它们，有些要点需要注意的。因为肺鱼栖息在池沼之中，所以它们偏爱中性温暖的旧水。如果过度换水，水中的氯和化学物质反而会损害它的皮肤。如果见到肺鱼皮肤白色的黏膜状脱落，就要考虑一下是不是换水换得太频密了。但是都不可以长时间不换水的，这样会令到水中的氨浓度过高，就算是生命力很顽强的肺鱼都会承受不到，它们的体色会迅速退掉。如果见到肺鱼是白色半透明状态，甚至肉眼可以见到肺鱼较粗的血管，就要即刻换水，增加换水频率和加强过滤方式了。作为一种观赏鱼，肺鱼并没有鲜艳的色泽，所以一直比较小众和冷门。不过亦都是因为这样，都证明了肺鱼的喜好者不会随着水族界的流行饲养它们，反而在饲养上更加坚定长久，不会立乱弃养它们。不论是什么动物，做了它们的主人就要负责到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曾文通。

星频礼赞星期四，有我真文通用声音陪伴住你。寂静自慢，星频引导，感受身体，以心

想象一下，你现在置身于大自然里面，流水的声音包围住你，感觉一下颜色、光线、身体的温度，慢慢感觉一下身体的柔软，而在一刻你的呼吸，你特别感受到很温柔、很细致。

大家好，今日第一句想同大家讲嘅就係祝愿大家喺生活里面得到平安快乐。我哋嘅快乐好多时候都係往外面去求嘅，但其实当我哋往里面，我哋有能力去观察去静落嚟嘅时间，其实呢个系一个好快乐嘅一个时刻。容许自己喺一刻，我哋放慢落嚟，声频礼赞，礼赞呢两个字系赞美，系致敬，致敬声音，致敬一切嘅频率。而首先去值得去致敬去赞美嘅就是你自己，因为你的身体所发出来的亦都是声音、震动、频率。我们能够去呼吸是一个节奏，我们能够可以观察到不同的事物，这个也是我们的幸福。现在让我们自己慢下来。

啱啱你慢落嚟嘅时间，你观察到啲乜嘢呢？你听到啲乜嘢呢？无论系外边环境嘅声音、重复嘅声音，以至你身体呼吸嘅节奏，现在邀请大家将你双手合十，手指对住手指，掌心对住掌心，肩膊放松，手踭下沉，慢慢你会观察到双手的温度，手指手掌的柔软，慢慢你都感觉到温度的变化。有时候当你双手合掌，你会发现手会有少少的麻痹，亦都好像有些针刺去那样，一种就是你身体的频率，这些频率是互相震动的。保持住观察，跟住我做三下嘅深呼吸，吸气，充满住你嘅身体。

吸气，呼，呼晒出嚟。保持住合掌，现在将你的双手缓慢地打开，将你的手掌按住在你的膝盖上面，掌心对住膝盖。这一刻你又感觉一下

整隻手掌都是包围住佢，好似通过你双手去保护住你的膝盖。保持按住，跟住我做三下嘅深呼吸。

现在缓慢地将你的双手按在你的小腿的位置，稍后当我们吸气的时候，我们肩膊往上，尽量贴近耳仔，呼气的时候慢慢放松翻，跟住我做三下，准备，吸气，肩膊往上，好贴近耳仔，呼。吸气。

孵化出来。现在将你的双手重叠的按在你的心口位置，做三下的深呼吸准备，吸气

敷晒出嚟。慢慢缓慢地移动你双手去到你的膝盖掌心。

我哋做咗几个嘅练习，每一个都好简单，每一个只系做三下嘅深呼吸。我哋可以尝试，我哋只需要花嘅时间系好短，喺观察住我哋呼吸嘅同时，我哋专注，我哋好细致咁样去知道一切嘅变化。尝试一下，只需要慢落嚟，给予自己少少嘅时间。逢星期四早上4:30到5:00，有我曾文通同大家去分享声音震动，我哋一起去做练习。再会。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港铁表示，为便利市民重阳节期间前往扫墓，将加强相关服务，包括星期五起一连四日加密东铁线部分时段的班次，以配合跨境扫墓需要。同时，港铁巴士 K52A 亦会在今个月的周末和公众假期加强服务，是接载乘客往来屯马线、屯门站和曾咀灵灰安置所。东铁线方面，由今个星期五至下星期一，金钟至落马洲、罗湖的列车服务将在早上和晚间指定时段加密，其中往落马洲站的班次将由每十分钟加密至每八点六分钟一班车。康智会辖下一间残疾人士院舍，一名23岁智障院友被37岁时任助理社监多次强奸，被告早前被裁定五项强奸罪名全部成立，在高等法院被判监禁13年。警方表示，案发在2024年7月至8月期间，警方接获院舍报案，受害人当时21岁，是轻度智障女子。案发时，受害人被宿舍的一名男助理社监带到员工休息室进行性侵犯。受害人其后在一次会面中透露被性侵，继而揭发事件。警方欢迎法庭判决，又形容案件令人痛心疾首，希望受害人和家属可以在案件完结后重新开始新生活。新加坡当局表示，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商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后沉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发表的声明说，一艘船在星期二遇袭受损并发生火灾，随后沉没，船上21名船员安全撤离。另一艘船在星期三遇袭后船身受损，随后依靠自身动力抵达安全锚地，船上12名船员安全。声明又说，局方对霍尔木兹海峡

0: 1.32， 英镑对美元是 1.32， 欧元对美元 1.116， 澳元对美元 0.69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59，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04.34 美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是 4104.14 美元，卖出 4104.94 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重阳之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水务署嘅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系监测水质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肉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4: 二三十年代的老歌你喜欢吗？
5: 如果没有你。
4: 五六十年代的粤语流行曲呢？七八十年代广东歌呢？
6: 我哋大家再
4: 或者是九十年代以后的流行歌曲。在星期四到星期六早上5点到6点半，只要你收听由我钱佩佩为你主持香港电台15台联播清晨省利，你就会听到这些咁好听的歌，约定你啦。
7: 市民平时有好好遵守交通规则，
8: 又想测试自己对道路安全的认识有几深，
9: 机会嚟啦！
7: 参加由道路安全议会、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的长者道路安全123问答游戏啦！
8: 胜出的听众将会获得精美纪念品一份。
7: 想玩游戏就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午1点的香港暖流，
8: 打电话嚟18723112，下一位胜出者
9: 就是你。
10: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0: 梅艳芳《曼珠沙华》。將時間帶到你早上的5:12，聽緊的有香港電台第一台和第五台聯合廣播的清晨爽利，今早早有我錢佩佩陪伴你啊。睇下啦，現在的日子就來到2026年的10月15號星期四的早上，農曆來到9月初六啦。室外氣溫呢就是27度，相對濕度 73%。每一次想起妹姐的時候同步，我都會想起她。兩個都是我們很喜愛的歌手。
1: 雷滴染濕著迷夢兩眼，讓萬縷思念長懷心間，想轉身偏要依戀多一眼，

0: 一切将吹散。
1: 哥哥真的有很多好歌，这一首真的遗忘了。在深夜的时分听特别有感觉。张国荣寂寞夜晚。好，讲下最新的天气先。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是这样的，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和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和翌日渐转天晴干燥。室外温27度，相对湿度73%。讲你咧，好多歌手朋友都有好多代表作，有好多好歌。叶倩文都真系有好多，今日拣嚟呢一首，会唔会都系被遗忘嘅一首歌呢？春风秋雨。

温兆伦我是情痴，哇都好耐冇听嘅一首歌曲啊。将时间带到嚟早上5:25，讲起好耐冇听嘅歌呢，跟住落嚟嘅呢一首呢，相信大家都好耐冇听到呢四个字，应该话亦都好耐冇听到呢一首歌，因为呢个年代呢好似毕业嘅时候呢都唔会播嘅一首歌。呢首呢真係当年毕业嘅朋友一定会唱嘅歌，友谊万岁。

0: 题，古代十国群雄割据，为平息百年战火，成就天下一统，舍身入国，自世做英雄，只干过定一统，舍我其谁。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1: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号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r.gov.hk。
2: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可能佢嘅歌你会喜欢佢接拔多啲，系咪？佢系林允聪，又或者咧，你可能觉得佢做电视剧好睇啲。系啊，我都觉得佢做电视剧几好睇嘅。林允聪有呢一首歌《自你去后》，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36，听紧嘅咧由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

哇，近排洗版嘅呢一个嘅歌手朋友啊，吓啱啱开完演唱会嘅许志安《恋爱片段》。原来许志安都真系有好多好歌噶，真系唔经唔觉，揾下揾下，听下听下，又真系好多好歌嘅。当中会唔会都有揾到你喜欢嘅歌呢？佩佩就好渴望呢一位女歌手可以再次演舞台剧。

有啲嘢咧值得一等再等嘅。等了又等，我哋由陈洁仪嘅歌声好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大致多云啦，早上有一两阵嘅微雨啊，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31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咧间中吹强风嘅。展望明日咧，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同埋有一两阵雨啊。重阳节同埋翌日咧渐转天晴干燥，室外温27。毒啊，相对湿度75%啊。近排咧，我喺呢个社交媒体里边咧睇到，李克勤去唱呢首歌。我记得系当年佢参加一个比赛嘅时候，戴住个面具去唱啦。

杨千嬅《飞女正传》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57，转头翻嚟咧有林家安医生嘅出现。呢个时候我哋有谢霆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巴富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王毅说，下个月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相信在俄方等各方支持下， APEC 中国年将取得丰硕成果，携手重振亚太共同体历史进程，为亚太地区发展合作注入强劲动力。王毅又说，亚信峰会事隔四年再次举办，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亚信成员国密切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力量。新华社报道，拉夫罗夫表示，俄方全力支持中方办好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俄中在国际事务上立场相近，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在联合国、20国集团、 APEC 金砖机制等多边框架下的协作，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多间专营巴士营办商向政府提交加价申请，加幅由 8.1% 至 17.7% 不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政府已经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并会在星期五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讨论。他强调，政府非常重视专营巴士服务的可靠性和财务的可持续性，但同时重视市民可负担能力，政府会做好把关。陈美宝说，当局会考虑一篮子因素，特别是巴士公司的营运情况、成本和收入预测、长远财务发展以至对市民服务的影响，政府都会非常审慎和详细检视。港铁表示，为便利市民重阳节期间前往扫墓，将加强相关服务，包括星期五起一连四日加密东铁线部分时段的班次，以配合跨境扫墓需要。同时，港铁巴士 K52A 亦会在今个月的周末和公众假期加强服务，接载乘客往来屯马线屯门站和曾咀灵灰安置所。东铁线方面，由今个星期五至下星期一，金钟至落马洲罗湖的列车服务将在朝早和晚间指定时段加密，其中往落马洲站的班次将由每10分钟加密至每 8.6 分钟一班车。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

0: 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5级，能见度17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21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6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18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人。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1621点，跌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8点，跌8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31，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4，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19，欧元对美元1.116，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5.12美元，卖出4106.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哎呀，
4: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3: 唔该晒，
4: 唔好客气，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3: 我系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4: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5: 一代灵王森马斯曾的首本《湖北归之哭坟》令人拍案叫绝，听下老公阮兆辉拆解当中的演绎啦。
6: 一个小圆台睇到个坟之后咧，有一个抽罐向后跌落地，搞沙起身，单脚跪埋去个坟，嗰把水法咧系直前后前后夹，系比揈圈辛苦。
5: 想知更多精彩内容，留意星期四下昼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欧奕豪主持纪念森马斯曾诞辰110周年特别节目《艺海永长存》。
7: 近期多宗关于狗只的事故令人关注，人宠共融背后权利与责任如何平衡，狗主要怎做才可以令爱犬成为有家教的社区成员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我家狗狗有家教》，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8: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9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嚟。今朝早有钱陪陪陪伴你啊！睇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10月15日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嚟到9月初6啦。室外温咧27度，相对湿度75%嘅。转头翻嚟咧有呢个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家安医生嘅出现嘅。咁啊，喺今日嚟到星期四啦，咁啊望下手指啊，都十月已经过咗一半，同埋咧，我突然之间发现，原来下个礼拜有一个公众假期，就系、是、呢个重阳节假期，系噃，会唔会有啲朋友考虑下喺呢一个嘅星期六日北上咧？配配，梗系留港消费啦。去旅行又唔需要离家出走嘅。

0: 星期四日六点钟新闻之后，有噗噗，仲有咧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家安医生嘅出现嘅。林医生早晨。
1: 早晨啊，佩佩，早晨啊，大家好。
0: 嗯，早晨啊，记得咧上集咧，林医生又讲到咧，你系参加咗一个叫做防癌世界癌症大会，系啦。咁啊，当中咧就讲到医呢个癌症嘅人咧，其实都真系花好多钱嘅，所以咧即系预防啊胜于治疗啦。讲起即系医病咧，咁啊确实。我個女都有啲皮膚上面嘅問題，佢成日都講，都用咗媽咪好多錢去醫呢一個嘅我嘅皮膚嘅問題，咁真係窮人不配有病咁。啊，呢句我又覺得好似好悲觀咁，但係有時望落去，確實真係有啲病咧，你係長期鬥爭，甚至乎可能你係要追住一啲嘅新藥。咁你冇翻咁上下嘅銀蛋咧，你真係好絕望嘅喎。咁係唔係真係喺癌症上邊都好反映到咧？我哋成日講，我哋有保險唔使驚，係咪？咁但係去到癌症呢啲位置。啲人都讲，算啦，你都系翻去公立啦，天文数字嚟嘅。咁你作为癌症科医生点样睇咧？
1: 其实呢个情况咧都好身同感受嘅，即系唔系话自己有病或者点样。咁但系我哋每日见咁多病人，我主要就净系见癌症病人啦。
0: 嗯，
1: 其实不约而同都会有呢个问题。第一就系一啲药好贵。
0: 嗯，
1: 咁啲新藥就更加貴，係咪冇錢冇得醫呢？咁林醫生又好，或者世界癌症大會都好啦，其實冇辦法俾出一個話完全解決呢個問題嘅答案。大家都知道，因為會上其實都同好多唔同嘅智囊啊、智庫啊經過，其實會上大家明白最終呢都係要有人埋單嘅。
0: 嗯，
1: 只不過就係嗰個資源點樣去分配係恰當嘅。大家要覺得是公平的。咁一個方法呢，譬如話喺香港又好，或者喺其他國家都好啦，去計呢個藥呢，雖然人命係無價㗎，大家明白。咁但係好多時候佢哋會計一啲藥到底政府值唔值得幫手埋單啊。因為你個人埋單，你可以用天價嘅錢去買一個未必效果好好嘅藥，但係好新唯一嘅希望嘅藥。咁但係喺政府嘅角度嚟睇咧，公共理財原則咧，佢就要個性價比啊。嗱，即係個藥，你要知道佢有效，你又知道佢個毒性係點樣。咁最終咧，你就要睇埋個價錢。咁而個價錢點樣去稱咧？咁喺個醫療衛生或者依個經濟嘅統計學上咧，就有啲叫 quality life year 啊，即係你到底救活呢個病人可以延長幾多年？而佢嗰個生活質素又有幾多呢？咁呢啲係好複雜嘅計算。咁大概呢，經過運算之後呢，就會發覺可能 A 藥物理論上係舊啲喎，甚至係渣啲添。咁但係佢個錢又平啲，副作用又少啲。咁佢可能計出嚟個數呢，就會比一啲新啲貴啲嘅藥呢更加符合公共理財嘅原則。咁就變咗頭先話冇錢冇得醫嘛，咁有錢我哋都要識用，咁先至可以幫到多啲人啦。咁就會基於呢啲咁嘅統計呢，就會去政府去決定採購啲咩藥啊，或者資助啲咩藥咁囉。咁有好有唔好嘅，好處呢就係話喺一個資源有限嘅情況啦，政府即係雖然話經濟欣欣向榮啊，由自及興啦，咁但係實際上都有機會有財赤啊，或者嗰個庫房都有機會用乾嘅一日㗎嘛。咁佢買藥就會跟呢啲原則囉。個好處就係有限資源就分配到俾多啲病人。唔好處呢就係好多時候一啲新嘅藥就係蝕底啲啦，或者證據冇咁強啊，或者個錢好貴啦。咁另外一樣嘢呢就話審批嘅過程始終都會有一啲 delay 嘅，即係譬如隻藥今日我哋知道超勁啦，咁我拯救世界改變成個醫療系統。咁但係可能要若干年後或者若干月後呢先至可以將佢轉化為政策啊、採購咁樣，咁呢啲就係即係傳統我哋做緊嘅嘢咯。咁我哋坊間或者防癌會又好，世界癌症大會其實聚焦討論咧，就係話，咁喺呢個過程之中，咁多方面，譬如我哋啲 NGO 啦，譬如醫生啦，譬如研究員或者甚至病人本身，同埋政府可以做啲乜咧？ 其中我諗藥廠都有啲牽頭作用，因為藥廠其實雖然你話研發好貴，咁啲藥要好貴賣翻出去，其實大家都知道佢哋每年都賺緊天價咁多錢
0: 㗎
1: 啦。
0: 係
1: 咁，但係一個商業嘅角度嚟講，咁佢要維持咁嘅我哋個 balance sheet 啫，咁佢先可以 sustain 到㗎。如果佢做到破產，咁其實大家都衰㗎咯喎。咁所以某程度上，我哋要理解佢有一個咁嘅商業嘅考慮。咁但係佢哋可以做好多嘢㗎，譬如話喺研發嘅過程之中啦，咁好多研究咧推出嚟，其實病人可以係一個免費嘅情況，就係一般香港、歐美國家咧參加臨床研究咧都係免費嘅。咁呢啲病人其實就免費，唔需要政府資助啦，為藥房、藥廠俾曬錢㗎嘛，佢俾新藥你啦，佢會支持研究員嘅費用啦，佢會幫個病人做啲檢查監察個腫瘤啦。咁呢啲都係對病人嚟講好大個裨益咯。咁到藥物推出之後咧，其實大家都會留意到有啲藥好新嘅喎，政府都未必批嘅喎。咁點解都有人用緊咧？就有啲時候佢哋會推出一啲我哋叫compassionate 嘅 program 嘅，即係類似你叫一啲關懷嘅方式。即係藥已經批咗啦，不過未攞到牌。咁但係如果有需要嘅人咧，可以喺依個我哋叫灰色地帶嘅時間咧，就可以免費去藥廠逐個病人逐個病人咧去申請可唔可以用喺呢啲藥。咁喺呢啲過程之中咧，好多時都係免費的，直至到你話政府發咗牌啦，咁要俾錢買嘅時候先向病人收翻錢啦。咁呢啲就前期可以做咯，到咗後期咧就係、個藥新出貴係理解嘅，咁但係藥廠同藥廠之間咧好多時都會有競爭啦，咁個藥過咗一段時間個藥費又會可以減平啲，甚至話同政府合作會唔會有一啲我哋叫共同承擔或者一半資助嗰啲，因為而家好多啲新嘅藥咧有幾個方法可以惠及病人嘅，一咧就是、你一定要有資產審查，你確保你啲資源或者政府嘅錢幫緊嘅咧，都係真係冇能力支付呢個藥費嘅人。譬如就買一送一啦，買二送一啦，或者你個藥用咗若干時間，譬如用咗一年之後，以後就唔使錢啦。或者你直接就係俾個折退，呢個藥如果你資產審查，你係真係相對地家境係貧困啲嘅，有需要嘅，咁我哋咪資助多啲咯。你自己富裕啲嘅，我哋咪資助少啲咯。即係好多呢啲方法可以幫手咯。
0: 嗱講緊咧，即係呢啲申請咧，確實有多審查嘅位置啦，又或者可能又有啲入息嘅限制咁樣啦。咁確實可能有啲我哋特別講中產嘅朋友，可能佢手上真係會有少少嘅資產喺度，咁但係你知要應付癌症唔係即係一個小數目嚟㗎嘛，真係可能好快佢嗰個資產就會一路咁直線下降。咁係咪真係要使到咁上下我先可以去申請啊？定係其實係咪可以都放寬一下呢啲申請嘅啲嘅資格咁樣呢？
1: 其實以前咧都係比較大呢個問題嘅，喂，我自己都有自己住緊嘅樓，我又翻緊工，又或者屋企人同住嘅人其實都有收入嘅。以前咧就話可能你住緊嘅樓都計，或者屋企人同住嘅收入都計。咁但係而家多咗一啲資產審查咧，第一咧就要切合你本身生活需要啦，你住緊嗰層樓，我哋唔計啦，唔通你賣咗佢咩？咁嗰個資產唔計。另外咧，有啲譬如話，我哋房銀會都有啲彈性啲嘅處理，譬如話知道佢失業嘅，或者知道同住嘅人其實你揾工都未必夠 cover 嗰個藥費㗎，咁一係就唔計啦，一係就另外計法，一啲彈性啲嘅計法咧，令到中產都有機會受惠嘅，甚至話我哋唔好咁嚴啦，總之我哋知道依個藥係貴嘅，一般都超出市民負擔㗎啦。咁我哋可以通過一啲簡單啲、快捷啲嘅資助計劃，即係未必係通常嗰啲你審批得少啲嘅方法咧，個資助額咧大家可以理解就相對地會少啲啦。咁就有啲及時雨嘅功能啊，即係短時間可以幫到佢，然後先至再去尋覓一下有冇一啲更加適合或者更加好嘅資助方法咯。咁呢啲都係喺唔同階段或者幫助唔同階層嘅人啦。咁中產暫時嚟講咧， 都會比起真係真係好貧困嘅人，或者真係冇資源甚至攞緊政府資助嘅資源嘅人咧，中產嘅資助相對地係少嘅。
0: 嗱，仲有一樣嘢，其實我都覺得香港係一個比較好嘅地方，因為內地嗰個嘅醫藥嘅發展都一日千里，好多時候喺香港嘅一啲藥咧，咁喺內地去買，又或者係內地研發嘅相同嘅效用嘅藥咧，又會平啲嘅喎。咁喺呢啲資助底下，其實我哋如果喺內地去做買呢啲藥，咁又得唔得嘅咧？定係唔係？其實係行緊兩邊嘅隊，咁你內地嗰啲就唔可以用香港嘅一啲嘅資助去做呢一個嘅俾錢嘅咧？咁樣
1: 我諗啱啱十一國慶啦，咁特首李家超都講過，我哋又有中國嘅機遇，有國際嘅機遇啦。咁我諗套用喺醫藥方面咧，其實都好合適嘅。咁政府亦都係大力配合緊呢樣嘢。大家都知道，其實歐美藥啊，或者外國研發嘅藥，一般都係貴啦。
0: 好貴嘅係。
1: 咁係啦，國內研發嘅藥或者國內製造嘅藥咧，一般就平啲啦。咁但係可能我哋講緊分水嶺咧，都係喺 Covid 之前。Covid 之前咧，其實確實國內自己研發嘅藥啊，或者做嘅藥咧，都比較多係仿製藥或者複製藥。咁喺 Covid 之後咧，突然間一個大變身咧，就好多自己研發嘅藥。以前我哋叫中國製造啊嘛，而家叫中國創造喎。真係好多藥咧，係即係國內係做得好啲
0: 嘅。
1: 係啦，有啲肺癌嘅藥啦，甚至話有啲胃癌卡啲一啲細胞治療嘅藥，都係我哋叫中國手法。咁佢哋相對地喺國內咧嗰個售價係會平啲，因為全國監控噶嘛，即係醫保去資助。咁所以而家香港政府嘅政策咧，都係甚至我哋醫生咧都係會提議、鼓勵或者容許依樣嘢發生。譬如話，大家睇個價錢或者成個接受治療，因為治療唔係話你買隻藥就 OK 嘅，你係成個治療嘅過程，所謂成個 cancer journey 係點樣行？如果個病人覺得合適嘅，身體適合過關嘅，或者喺嗰度亦都有一啲我哋可靠嘅或者規模大嘅醫院咧，去攞藥啊或者繼續照顧咧，其實依個係完全可行。咁政府其實都發展緊，會唔會話除咗我哋依個係單向噶嘛？即係香港好多病人會上去攞藥或者治療，即係等於你啲人不上消費咁。咁會唔會有啲雙向嘅方法咧？咁香港政府其實都做咗一啲政策，就係所謂一啲一家嘅機制，一家嘅機制就加快咗藥物嘅審批。咁以前咧就係要兩個外國嘅監管機構審批咗，咁啲藥先可以嚟香港啦。咁而家咧就係話一個香港境外啊，即係唔一定外國嘅，即係國內都得嘅審批機構審批咗啦。咁加上本地專家或者本地數據嘅支持咧，就可以引入隻藥咯。咁某程度上
0: 快咗好多喎。
1: 係啦，受惠嘅可能都係國內嘅藥會多啲，其實亦都好多外國嘅藥，因為一家呢個機制會快咗入嚟咯。咁但係國內我哋引入佢嘅藥又會快咗啦。咁自然引入國內嘅藥咧，所謂背靠祖國，咁呢啲藥都係平啲嘅。咁好多呢啲方法去做咯。咁但係無論如何咧，都要係真係國內有一個相同嘅藥或者更好嘅藥，咁你先至可以引入㗎。你都要睇下，即係要揀咩病種啦，
0: 最緊要係啱自己啦，係嘛？呢個先係重點
1: 啦，
0: 係
1: 啦，
0: 咁啊，今日亦都講到呢一度啦。咁啊，下集嘅同樣時間咧，我哋繼續就住癌症嘅唔同嘅資訊，我哋都同大家繼續探討下啦噃。下集再見，拜拜。

唔该晒林家安医生嘅，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8嗰啲啦。咁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仲有大约唔够一分钟嘅时间咧，就要同你讲拜拜啦。咁啊，再见到大家，将会系听朝早啊，星期五嘅早上。啊，唔知点解觉得今个礼拜时间过得特别快嘅咧？咁啊，已经嚟到星期四咯，唔知大家都系好渴望呢个周末咧。咁啊，周末期间会唔会都选择去下旅行或者登高啦？因为重阳节啊嘛，系咪？星期日系。今日嘅天气都相当唔错嘅，咁啊，所以都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嘅一天啦。咁佩佩约定你听朝早同样时间清晨省嚟再见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俄罗斯持续对乌克兰能源和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方使用弹道导弹和攻击型无人机等，对乌克兰基辅市、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市的能源部门和关键基础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多处电力系统设施和油气设施明显受损，至少60万人断电，袭击又造成伤亡。乌克兰指责美国未有就导弹袭击发出预警，并且限制乌军在战场上使用的星链卫星网络速度，削弱乌方的应对能力。克里姆林宫就说，美国正是努力促成俄乌战事和平解决，但现在就下结论说美国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立场已经改变，是为时尚早。伊朗革命卫队表示，美国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和实际情况完全不符。革命卫队海军正是全天候监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透过这些水道的船只都必须获得许可。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伊接受伊朗国家广播电视台采访时候强调，任何受美国欺骗或挑衅而试图违反航运法规的船只，都将面临伊方果断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接受传媒访问时说，美方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是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教宗梁十四世成功接受手术切除部分右肺，组织检测证实患有肺腺癌，医疗团队正是等待进一步的化验结果再决定治疗方案。梵蒂冈说，梁十四世手术之后已经能够落床走动和进食，初步检查结果显示术后恢复情况正常。梵蒂冈引述梁十四世两位医生说，初步血液检查和胸部 X 光检查结果证实教宗术后恢复情况正常，各项指标都在同类手术的预期范围之内，又说梁十四世康复进展符合预期，在病房内吃了早餐和午餐，并进行呼吸物理治疗。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有一两阵微雨，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同埋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0月15日星期四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欣。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多间专营巴士的营办商都向政府申请加价，加幅是由 8.1% 至 17.7% 不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重视专营巴士服务的可靠性和市民的负担能力，政府会做好把关。官员、议员的意见连同申请加幅怎样反映出巴士的营运状况，稍后我们的报道会逐一触及。
2: 港铁蓝田站连续两日发生事故，政府都表示高度关注，而港铁在一个月之内也都要提交报告。港铁方面也都有就着两次的事故作出初步交代。我们稍后会请来香港铁路运输专业人员协会的代表讲下他们的关注。
3: 今朝我们都会探讨下内地经济，内地九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按年上升 0.9%， 创三个月的高位。至于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是按年上升 5%， 亦都创了超过4年的高位。物价、工业品价格的变动怎样折射出这两项最新数据，怎样反映内地的经济走势，稍后我们都会听听本港经济师和我们解读。
2: 教宗梁十四世证实患有肺腺癌。咁喺香港咧，肺腺癌其实系肺癌当中最常见嘅种类。嗱，初期咧系冇明显病征噶，不过咧个案里面都有唔少都系晚期啊，先至系被发现。我哋稍后会请嚟中大嘅专家讲解一下呢一种癌症嘅特点同埋风险因素。
3: 今朝早嘅国际话题，我哋包括会讲下体育啊，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 F1 系会咧重返非洲大陆，第一次落户咧中部嘅内陆国家咧卢旺达，预计2030年代初就会喺佢哋咧新兴建嘅专用赛道上面举行大奖赛。F1 立对上一次在非洲亮相已经是在1993年的南非。环看天下，阵间我讲下。
2: 一讲到万圣节，大家可能脑海里面都有不同的影像，相信当中都会想起南瓜。美国有一个男子就种出一个巨型南瓜，还重过现时世界纪录近300磅。究竟有几大可能都想象不到。放眼世界会讲下，现在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主持嘅系李以琴。美股三大指数向下，纳指同埋标普五百指数创近三个月最差嘅单日表现。美国九月嘅消费物价指数 CPI 按年升3.7%，高过预期，加深市场对于联储局继续加息嘅忧虑。利率期货就显示，交易员预期联储局今个月加息嘅机会由日前嘅20%升到去37%。纳斯达指数收市系报26692点，跌511点，跌幅1.88%。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718点，跌86点，跌幅超过1%。道琼斯指数收市系报51621点，跌48点。对利率敏感嘅科技相关股份急挫，甲骨文大跌近9%，大耳被下调评级，急跌超过11%。晶片股受压，费城半导体指数跌超过4%，连续第六个交易日下跌。不过苹果就逆市上升0.5%，收市嘅市值首次突破$50,000。欧洲三大指数上升，英国富时100指数收市报10724点，升74点，升幅0.7%。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7873点，升45点，升幅0.58%。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298点，升38点，升幅0.15%。油价上升，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胡塞武装组织袭击沙特阿美一座行政大楼。另外，伊朗表示正采用新的战术袭击船只。12月伦敦布兰特汽油收报每桶$106.06，升幅是0.35%。11月纽约汽油收报每桶$95.09，升幅1%，创三个星期以嚟嘅新高。金价就跌超过1%至近2%。美国最新的通胀数据高过预期，推高市场对于联储局今个月加息的预期，金价受压。现货金较早时是报每安士$4105.1，下跌超过1%。而12月的纽约期金收报每安士$4107.9，下跌1.7%。美元指数再度回升，去到一年半的高位，较早时是报102.55。油价上升和对法国财政状况的持续担忧，欧元对美元再度下跌。同大家讲下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21，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3，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17，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港股的美国预托证券 ADR 是大多数向下，友邦和港交所的 ADR 较本港昨日收市价跌超过1%。阿里巴巴、小米和美团就跌超过1%到2%以上。建行和工行的 ADR 跌大约0.6%至到接近1%。 港股昨日嘅走势反复，恒生指数初段最多跌230点，午后一度倒升大约180点，收市系报24314点，跌31点，主板成交金额超过1900亿元。金融和地产分类指数跌超过1%，生物医药股多数向下，而科技指数是收市报4174点，升幅近1%，支持大市。其他消息方面，内地今年头三季以美元计价，出口和进口都升超过20%，单计九月更加上升超过30%。以人民币计价，第三季的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0000亿元。海关总署话，头三季内地的外贸增长趋势强劲，目前出口的基本面无改变。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6: 海关总署公布，今年头三季以美元计价，出口按年增长21.3%，进口增长27.5%，单计九月出口增长36.3%，进口增长31%，分别创7个月同3个月高位。以人民币计价，头三季出口增长16.4%，进口增长22.3%，单计第三季出口规模第一次突破80000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在北京表示，今年头三季度外贸增速是接近5年同期之中最快，季度同月度增速亦总体呈现加快态势，内地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他指出，出口保持良好增长态势，主要得益于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精准迅速有效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
7: 世界经济仍具韧性，我国有超大规模市场和完整产业体系的优势支撑，存量和增量政策协同显效。下阶段我国外贸仍然具备稳定增长的基础。
6: 对于第四季出口前景，王军认为当前出口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5: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呼吁成员国注资协助发展中经济体应对借贷成本上升的压力，指出已经发展的经济体指标国债孳息率攀升，正影响新兴市场和低收入国家。赵家俊报道。
8: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表示，当前经济形势和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加上发展援助大幅减少，可能拉阔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差距。他敦促成员国兑现承诺，增加对减贫与增长信托的资金投入。他在曼谷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年会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以发展经济体的指标国债孳息率攀升，正影响新兴市场和低收入国家。即使部分经济体整体债务负担下降，但偿债成本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已经由10年前的6%增加至14%。他说，能源和食品成本上升、发展援助减少和对高风险投资的兴趣减弱，正为很多国家带来巨大压力。认为当务之急是要改善财政状况，货币政策上亦应审慎。
9: Make urgent repairs to the fiscal house before the cracks widen. Now is the time to enhance revenues, to rationalize spending and improve public financial management. On monetary policy, we are urging central banks to stay laser focused on their price stability mandates. Now may be a good time for a prudent hawkish bias in many countries.
8: 他表示，基金组织已经对减贫与增长信托进行改革，加大放款能力。他又呼吁各国向控灾减灾信托注资，说近年有关信托被频繁使用，资金急需补充。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5: 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到呢度再见。
10: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11: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1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3: 星期四朝早6:46嘅时间，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天文台话，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嘅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今日嘅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有一两阵微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嘅云量咧会比较多，同埋有一两阵雨。重阳节以及咧翌日系会渐转天晴干燥。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75%。
2: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7，强度属于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都是5，健康风险是中。在预测方面，上周一般监测站的健康风险预测是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中。下周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中。
13: 今日的事，
2: 第五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将会在本月18日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朝早会启程，并且公布开幕礼辞旗手。
3: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是会出席一个有关于青年科学家与产业应用场景对接的论坛，担任主礼嘉宾。
2: 金融管理局是会举行金融加 AI 论坛，展示生成式人工智能沙盒的创新用例，并且是就住推动银行业负责任地应用人工智能，公布最新的管治框架。
3: 消委会今日是会是透过记者会公布新一期选择月刊。
2: 粤艇南下咧，听日就会首航。海事处处长黄世发系会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讲下有关安排。

0: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会讲下咧喺巴西就有一名女子咧，佢本身咧就系企业嘅高层，因为咧想揾一份咧更加有意义、时间更加灵活嘅工作咧，于是自立门户。不过咧之后都经历咗唔同嘅转变，咁其后咧佢系投身咗咧外卖员嘅行列。阵间会讲下。
1: 嗱，万圣节就快到啦，美国罗德岛州咧有一名男子啊种出一个巨型南瓜，咁比起现时咧食健力士世界纪录啊，仲要多近300磅噶，咁正系等待咧确认成为新嘅纪录。佢话咧系全靠南瓜种植社区乐意分享技巧，先至可以种出一个咁巨型嘅南瓜。由新闻天地记者许敬轩喺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万圣节的主角不少得南瓜，世界各地的种植者今个月纷纷参与各项比赛，希望自家种植的南瓜能够攞到奖。来自美国罗德岛州格林镇的华莱斯，日前就在新英格兰地区的比赛中为他的南瓜过磅，结果有超过3100磅。根据健力士世界纪录大全，目前最重的南瓜纪录是由英国莱明顿的帕顿创下，他种出的南瓜重2857磅。至于华莱士的南瓜重量仍然有待健力士世界纪录官方确认。华莱士说自己种的南瓜真是非常巨大，南瓜磅重一刻他感到欣喜若狂，现场也都一片沸腾，能够种出来真是好开心。华莱士在当地的比赛赢到$3500奖金，他说其他地方的比赛奖金更加吸引，有些甚至高达$70,000。但对于他来说，能够在乡亲父老面前威翻次意义非凡。他又说已经跟健力士世界纪录官员保持联络，对方说他的南瓜重量纪录有望获得认证。华莱士最初在网上经营园艺用品生意，后来先至涉足南瓜种植，要种到超过3100磅的大南瓜。华莱士说好感谢南瓜种植社区，因为大家总是慷慨地分享种植巨型南瓜的技巧和窍门。而今年是他第一次开始在温室种南瓜，认为对成果有好大影响。46岁巴西女子雅利莱曾经是企业界的高级行销主管，大学毕业之后在一间公司工作了16年，职业生涯横跨30个国家，参与过很多的大型项目，也都跟很多明星合作过，每日忙不停。2018年雅利莱因为对工作失去热情，离开原本的工作岗位，想找一份更具人生意义、时间更灵活的工作，经过专业训练创立了社交平台品牌，帮其他人整理家居空间和生活。但到了2021年，雅利莱和另一半分开，为了维持生计养自己和两个小朋友，他决定暂时放低个人品牌重回职场，希望有稳定收入。但事与愿违，雅利莱任职的公司2年之后破产，他只能够转行做品牌与行销顾问，直至去年合约到期再一次踏上求职之路，但就发现情况比想象中难。目前住在荷兰的雅利莱说，过去10个月申请过几百个职位，个人履历和经验经常收到好评价，不过始终没有人请他。雅利莱认为年纪可能是他一直找不到工作的原因之一，其次是人工智能兴起改变了企业对人才的期待，自己过去的资历是不是仍然符合市场的需求成为一大疑问。经过多个月的求职过程，雅利莱决定加入外卖平台去赚钱，现在每星期有4日踩单车在屋企附近送餐。雅利莱坦言外送工作无法取代原本需要的收入，只是权宜之计来的，希望有朝一日能够重返企业主管岗位。不过这段经历令到他明白到，人生不得已是十常八九，不代表一个人的失败。
0: 朝早6:52的时间，提提大家今日的天气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有一两阵微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比较多，同埋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同埋翌日渐转天晴干燥，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73%。
3: 报章摘要。
1: 首先睇明报报道，九巴、龙运巴士、城巴同埋新大屿山巴士申请加价，加幅系由8.1%至到17.7%不等。运输及物流局寻日提交立法会文件指出，巴士公司经营环境面对挑战，包括其他交通工具的竞争，油价持续高企，营运和人工成本亦都持续上升等等，有需要进一步提升他们的财务状况，以继续提供服务。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会平衡巴士公司的财务和市民的负担能力，政府会做好把关工作。文件显示，城巴申请的加幅是最高，达到 17.7%， 九巴申请加 16%， 龙运和大屿山巴士公司分别是申请加 8.1% 和 9.8%。 四间巴士公司除了龙运之外，都是在去年1月加过价，当时申请加 6.5% 至 9.5%， 获批加 4.3% 至 7.5% 不等。龙运在2023年6月就获批加价 4.2%， 相隔超过3年再申请加价。明报报道。
0: 文汇报就报道，民建联立法会议员交通
1: 3至 7.5% 不等。龙运在2023年6月就获批加价 4.2%， 相隔超过3年再申请加价。明报报道。
0: 文汇报就报道，民建联立法会议员交通事务发言人陈恒斌是说，四间巴士公司提出加幅相当高，必然大大加重市民的交通负担，但是现时专营巴士豁免隧道费基金的储备恐怕难以长期支撑，若果政府不再提供额外支援或者再度推行补贴，恐怕难以压低最终批准的加幅。他建议政府积极考虑优化专营巴士公司续约的专营权条件，好似是扩阔非票务收益的来源，推动新能源基建共享，以及完善巴士设施的土地安排等等，有助减少巴士公司的收益过度依赖票务收入，从而减缓票价调整的波幅。文汇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12月6号通车，运输及物流局昨日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指中九龙绕道向各类车辆获一征收8元的收费安排，将会在12月6号起实施生效。发言人说，在充分考虑到公众负担能力的前提下，中九龙绕道收费定在8元，是能够有效分流九龙区内繁忙主要道路大约两成的车流，并且预期可以收回部分的营运成本，同时达至预期的交通分流效果，从而舒缓九龙主要道路的交通情况。星岛日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港铁观塘线蓝田站24小时之内两次暂停服务，继前日路轨旁边的设备起火之后，昨日朝早再有月台机房冒烟而暂停服务。港铁话正是就两宗事故一并调查。港铁副总监车务工程维修总管李剑雄是解释说，前日的事故是短路引致道叉的组件是绝缘胶起火，前晚已经将受损的绝缘胶和相关的组件是更换。至于昨天朝早的事故，初步就相信是因为蓝田站电力设备房入面的电线过热，是会一并就住两宗事故深入调查。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政府高度关注事故，责成港铁全面检视状况，并且要求在一个月之内提交调查报告。东方日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康智会辖下大埔区残疾人士院舍有23岁智障女子遭到时任助理社监5度强奸，助理社监早前被裁定5项强奸罪全部成立，法官是在昨日在高等法院指被告的行为令人极度厌恶、可鄙震惊，被告定罪之后未有显示有任何悔意，判处监禁13年。法官又批评被告是严重违反诚信，作为专业照顾人员，因利成变，以零食或者买戒指等等作为诱导，再强奸事主，求情的因素微不足道。 而康氏会回复查询的时候就说，对本案的判刑表示认同和支持。由于案件尚有程序仲未完成，经与警方商讨之后，对涉案的情况是暂时不作回应。警方就说欢迎法庭的判刑，相信起到阻吓作用。星岛日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广东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谋划推进广深西部铁路等跨境轨道交通项目。根据广深第二高铁项目力争是在十五五期间启动建设，高铁南延线衔接香港北部都会区的研究亦都是有新的进展，初步形成多个的预研方案，是包括前海枢纽换乘方案和广深西部铁路共通道的方案、新建高铁线方案。相关部门负责人指出，这些方案是属于规划的预研阶段。来自大公报的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本港百岁长者的人口在十年之间大增超过五倍。劳工及福利局昨日书面回复说，政府自2002年开始

0: 年都有透过提名向年届百岁和105岁或以上的长者致送祝寿贺函和贺卡。在过去五年发出的总数由1112张增加到去1775张。东方日报报道。
1: 接近七点钟的时间，提提大家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有一两阵微雨。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74%。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先提提大家，鲤鱼门道由于有水管急收，咁现时去鲤鱼门村方向，近住圣安多女书院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的。而同时上水马会道亦都有水管急收仍然进行紧的。咁现时马会道向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的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紧。咁大家经过鲤鱼门道啦，同埋上水嘅马会道嘅时候啦，记得要小心留意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在亚塞拜疆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亚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会面。王毅说中方愿继续成为亚方发展进程中可信赖的长期战略伙伴。另外王毅在巴库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相信在俄方等各方支持之下， APEC 中国年将取得丰硕成果。张曼燕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作为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代表，将出席今日在亚塞拜疆巴库召开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七次峰会。王毅星期三在亚塞拜疆巴库和总统阿里耶夫会面，表示中亚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双边关系保持强劲发展势头，展现出广阔发展前景。中方支持亚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亚方等各方加强中间运输走廊合作，继续成为亚方发展进程中可信赖的长期战略伙伴。阿里耶夫表示，亚中两国政治上高度互信，经济上互利合作，亚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蓬勃发展，两国一系列合作项目取得丰硕成果，亚方愿意加强同中方战略对接，继续拓展能源、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方企业来亚投资兴业。另外，王毅在巴库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王毅说下个月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相信在俄方等各方支持下， APEC 中国年将取得丰硕成果，携手重振亚太共同体历史进程，为亚太地区发展合作注入强劲动力。王毅又说亚信峰会时隔四年再次举办，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亚信成员国密切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力量。新华社报道，拉夫罗夫表示俄方全力支持中方办好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俄中在国际事务上立场相近，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 APEC 金砖机制等多边框架下的协作，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塔斯社报道，拉夫罗夫在和王毅会谈时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前往深圳参加 APEC 峰会，俄方期待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再次举行会谈。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俄罗斯持续对乌克兰能源和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造成多人死伤。乌克兰指责美国未有就导弹袭击发出预警，并限制乌军在战场上使用星链卫星网络速度，削弱乌方的应对能力。克里姆林宫表示，美国正是努力促成俄乌战事和平解决，但目前评估美方对乌立场是否改变为时尚早。许敬轩报道。
3: 乌克兰首都几乎连续两晚遭受俄军袭击。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说，俄方过去一晚利用弹道导弹以及攻击型无人机等，对乌克兰基辅市、基辅

0: 總統特朗普宣布的能源停火。特朗普早前宣布與俄羅斯達成柴油供應協議，並呼籲烏克蘭更換總統。澤連斯基接受訪問時候被問到是不是感到被背叛，他坦言確實如此，又說對特朗普選擇站在另一方感到痛心。俄羅斯總統特別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就預計，未來幾日俄美雙方將簽署首批對美國供應柴油的合同，並指俄方正與美方保持積極溝通，就怎樣盡快落實供應和解決物流等問題進行協商。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就說，俄烏能源停火相關工作仍在進行，美國正是努力促成俄烏戰事和平解決，但現在就下結論，認為美國對烏克蘭提供軍事支持的立場已經發生改變，依然為時尚早。香港電台記者許敬軒報導。
1: 教宗梁十四世成功接受手術切除部分右肺，組織檢測證實患有肺絲癌，醫療團隊正等待進一步化驗結果，再決定後續治療方案。梵蒂岡說梁十四世手術後已經能夠落床走動和進食，初步檢查結果顯示他手術後恢復情況正常。梵蒂岡引述梁十四世兩名醫生表示，初步血液檢查和胸部 X 光檢查的結果證實教宗手術後恢復情況正常，各項指標都在同類手術的預期範圍之內，又說他康復的進度符合預期，在病房內吃了早餐和午餐，並進行呼吸物理治療。回來本港，控制會時任助理社監五度強姦智障女院友早前被裁定罪名成立，昨日在高等法院判監13年，法官批評被告的行為極令人極度厭惡震驚，沒有任何悔意，警方歡迎判決。康智會表示判決彰顯公義。陳曉君報導。
2: 案發在
1: 昨日在高等法院判監13年，法官批評被告的行為極令人極度厭惡震驚，沒有任何悔意，警方歡迎判決。康智會表示判決彰顯公義。陳曉君報導。
2: 案發在2024年7月至8月期間，警方接獲康智會核下位於大埔的殘疾人士院舍報案，當時21歲屬輕度智障的受害人懷疑被人帶到員工休息室性侵，警方翻查閉路電視鎖定疑犯，再同事主錄影會面之後揭發他曾經被5次性侵，拘捕當時38歲的時任助理社監鍾培基，控以5項強姦罪，早前裁定罪名成立，上午在高等法院判监13年。法官尤德康判刑时说，被告担任助理社监19日之后，就在短时间之内多次强奸事主，也都没有采取安全措施，行为令人极度厌恶震惊。法官指出，受害人是精神上没有行为能力的人士，心智只得9岁，生活上需要他人协助，被告也都清楚知道事主的心智状况，作为专业的照顾人员，被告理应保护事主，但就因利成变，以零食或者买戒指等理由再强奸事主，批评是严重违反诚信。法官说，被告心理报告显示有中等风险重犯，认为判监13年是公平公正。大埔警区刑事部总督察谭正山在庭外表示，相信判刑能够起到阻吓的作用。
3: 相信对同类型的案件是起到阻吓的作用。本案令人痛心疾首的地方是被告人利用職位之便，以照顧者的角色去濫用受害人對他的信任，從而對受害人進行性侵，睇到希望受害人和他的家屬在案件完結之後重新出發，開始新的生活。
2: 康智會指出認同和支持法庭的判刑，認為是彰顯公義，將會繼續秉持服務質素標準，保護服務使用者。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導。
1: 道瓊斯指數報51621點，跌48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18點，下跌8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 7.848， 日元 158.05， 瑞士法郎 0.834， 加元 1.423， 人民幣 6.693， 英磅對美元 1.321， 歐元對美元 1.118， 澳元對美元0.698，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6。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0: 4107.26美元，卖出4109.31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7，强度系属于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5，健康风险中。预测今日上昼一般监测站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中。今日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中。一股清劲至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同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张曼燕带嚟动感天地。
1: 动感天地，
2: 曼城主场对巴黎圣日耳门的欧联比赛，在上半场已经落后3球，道尔13分钟起脚射近柱，收死曼城门将当拿龙马。2分钟之后，他助攻比奥斯文丹比利顶成2-0。域真亚32分钟将比数改写成3-0，换边后夏兰特53分钟顶入，追近至1-3，但阿基奥治63分钟起脚，当拿龙马挡高之后，个波继续飞往龙门，佢嚟唔切回身，圣日耳门再拉开比数至4-1，夏兰特之后射入追成2-4，尾段圣日耳门获得12码。费兰托利斯主射被当拿龙马接实，但曼城最终4-2击倒。而利物浦作客宁斯就出现9个入球，红军凭巴高拿连中3元，6-3大胜宁斯。阿士东维拉主场大送费伦巴治6只光弹，尼高拉斯即逊和巴克里各入2球。皇家马德里对罗马的大战亦炮制7个入波，皇马末段连入3球，以4-3反胜。两队上半场1-1打成平手，换边后马伦7分钟内连入2球，罗马领先3-1，但皇马尾段大反击，艾斯比和安迪力的入球攀平3-3。到90分钟，鲁迪加接应角球门前撞入，皇马绝地反胜4-3。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3: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12，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
4: 早晨各位，今早的国际消息我们会触及一下赛车运动。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 F1 是会重返非洲大陆，第一次落户中部内陆国家卢旺达，双方较早之前是签署了长达10年的协议，预计是会在2030年代初就在全新兴建的专用赛道上面举行大奖赛。
3: F1 大赛对上一次在非洲大陆亮相已经是1993年在南非举行，卢旺达近年是持续期望可以透过体育外交策略去支持国家经济发展，而当地政府就希望透过 F1 进一步带动旅游经济和就业机会。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环看天下报道。
1: 环看天下，
5: 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 F1 日前正式公布已经同卢旺达签署10年协议，计划2030年代初开始在当地第一次举办赛事，新建专用。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 F1 日前正式公布已经同卢旺达签署10年协议，计划2030年代初开始在当地第一次举办赛事，新建专用赛道将会以首都基加利以南40公里的布盖塞拉地区作为选址，邻近预计在明年年底建成的新基加利国际机场。卢旺达向来有千优之国之称，根据官方公布，新赛道亦都会配合当地起伏的地势，全长大约6.4公里，有17个弯。设计团队透露有参考到其他赛站的元素，当中就点名提及包括同样拥有山区地形的比利时站赛道，以及考验车手一开始落大直斜之后

0: 要极速入弯的日本零六赛道。F1 其实早在1958年已经在北非国家摩洛哥举办过正式赛事，对上最后一次在非洲大陆举办的大奖赛是1993年在南非的卡亚拉米赛道。当年这一站亦是两位传奇车手保鲁斯和冼拿队友变宿敌之后的其中一场对决。加盟威廉士车队的保鲁斯在这一站成功首先冲线，击败排第二留在麦拿伦车队的冼拿。不过南非这一站落幕之后， F1 亦都自此暂别非洲。有评论回顾当年除了国际政治因素之外，亦都同样是基于赛道主办方和推广机构面临严重财困，无法持续承担 F1 高规格要求下的办赛成本。30年后，南非较早前亦都曾经争取 F1 赛车回归，并得到七届世界冠军英国车手咸美顿公开力挺。不过南非就一次过同时提出了几个来自不同主办城市存在互相竞争的提案，据报因为咁未能够打动到 F1 的领导层。相反，另一个非洲国家卢旺达就只是提出单一方案，背后亦都得到当地政府承担以及商界财团的全力支持，最终成功突围。有非洲传媒报道，南非体育部长已经大方祝贺卢旺达成功角逐，但亦都说他们不会放弃，未来仍然会继续争取成为非洲的第二个赛站。F1 近年分别成功拓展在美国和中东等同一个赛季加入多个站赛事。有车坛评论认为 F1 重返非洲，明显是看准近年整个非洲的赛车迷人数有多达超过1亿。位于非洲中部的卢旺达人口大约有1460万，1990年代曾经因为内战、大规模屠杀等历史事件令经济一度陷入低谷。而同很多非洲国家一样，卢旺达多年来成功改善经济，2020年正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当地政府为了持续推动经济发展，吸引外国投资，近年都积极向外推广，包括由体育外交策略入手拨款赞助多支欧洲足球劲旅。这些球队的波衫上都可以见到到访卢旺达的广告字句。另外，卢旺达亦都在早年包括同美国的 NBA 以及国际篮联合作，有份打造非洲篮球联赛，去年亦都成为 UCI 世界公路单车锦标赛第一个非洲主办国家。近年当地亦都大兴土木，加强基建配套，除了即将在明年建成的新国际机场，亦都有交通道路网络、大型体育场馆等等。卢旺达总统卡加梅日前表示，卢旺达为能够举办到 F1 非洲大奖赛感到自豪，期望当地的全新赛道可以在未来几十年为国家和周边地区带来就业机会、技能培训以及旅游业发展等众多机遇。
1: 朝早7:17嘅时间都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天文台话，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嘅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今日嘅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有一两阵微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嘅云量比较多，同埋有一两阵雨。重阳节以及系翌日渐转天晴干燥。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7，强度属于高。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3%。
2: 71岁嘅教宗梁14世证实患有肺腺癌，并且已经系接受手术切除部分右肺。嗱，医生就指出手术系非常成功，并冇出现并发症。
1: 肺癌都系啦，号称本港头号癌症杀手。喺本港咧，肺腺癌咧就系属于咧最常见嘅肺癌种类，亦都即系称为啊非小细胞肺癌。睇翻咧，呢種病咧係初期冇明顯嘅病徵，因為咁咧唔少個案咧都係比較晚期先至咧係被發現，而復發嘅機會咧亦都係高噶。吸煙同埋咧有相關家族病史咧都屬於係風險嘅因素。
2: 中大医学院肿瘤学系助理教授李兆晴接受我哋访问嘅时候就话，治疗肺腺癌包括手术同埋用药，但系治愈率咧就要视乎患病期数等等嘅因素。咁先听佢讲下肺腺癌嘅特性。
3: 肺癌是可以分做两种，一个叫做非小性细胞肺癌，是一个肺癌最主要的分层来的，大概有九成的肺癌都是非小性细胞肺癌，一成就属于小性细胞肺癌，两种是完全不同的疾病来的。我们平时比较即是在日常的报章啊或者文献啊，我们如果普通人讲的肺癌呢，主要都是非小性细胞肺癌为主。在非小性细胞肺癌里面呢，亦都有两个大类，一个就是腺癌，一个就是轮癌。咁啊，腺癌就比较常见少少啦，咁啊大概我相信有六成到啊，非小性细胞肺癌咧就属于腺癌嘅。咁所以我哋如果平时讲到话有肺腺癌，咁其实喺肺癌入边就系属于最常见嘅一个种类之一咯。
2: 呢一种嘅癌症啊，嗰个系有冇啲咩嘅风险因素或者系高危因素、高危群组噶？
3: 最犀利嘅风险因素就系以吸烟为主啦。非小细胞肺癌入边嘅轮癌同埋小细胞肺癌咧，基本上咧九成多咧都系同食烟引起嘅。腺癌咧就有少少唔同，咁啊腺癌咧里边咧大概有一半嘅人咧系食烟引起，咁亦都有一半嘅人咧就系啲非吸烟人士咧会可以患到嘅。如果讲紧非吸烟人士咧，风险因素就会包括讲紧系一啲亚裔嘅人士啦，咁啊女性啦，咁啊亦都有啲家族历史啦，咁可能会有一个风险嘅。
2: 其实呢一种癌症啊，会唔会有一啲系病征啊，或者有啲特征系可以及早发现到
3: 嘅？肺癌咧本身就系大部分人咧发现有病征嘅时候咧，都已经系一个晚期嘅状况啦。所以咧，目前为止喺香港或者系一啲世界各地咧，当病人发现有肺癌嘅时候咧，有五至六成咧已经系讲紧四期嘅情况噶啦。咁最主要系因为咧，纯粹个肺入边咧就冇任何嘅神经嘅系统或者细胞嘅，咁啊变相咧即系有一个早期嘅肺癌，譬如说两个 cm、四个 cm 咁样啦。咁好多时候咧个患者咧都未必有任何嘅症状，直到咧个肿瘤咧可能系即系都比较晚期少少或者大少少啦，咁可能系嗨住一啲附近嘅组织。可能一个大嘅气管，咁个病人可能会有咳啦，可能系去到个周围嘅肺膜啊，出现肺积水咁嘅情况，咁个病人可能会有胸口痛啊，或者系气促嘅状况啦。咁另外一啲就系话个肺癌系扩散咗去其他地方，可能去咗啲骨头咁会骨痛啊，去咗个脑度可能会手脚冇力啊。咁啊换句话说咧，一啲症状包括咳啦、咳血啦、气促啦、心口痛啦、骨痛啊呢啲咧，都有可能系一啲肺癌嘅症状，但系大部分系反应比较晚期嘅情况。咁早期嘅肺癌咧，咁其实就系唔会有任何嘅症状嘅，喺大部分嘅情况，咁可能都系一啲验身啊咁样情况发现咧系比较多嘅。
2: 如果咁讲法咧，肺腺癌有冇啲乜嘢嘅治疗方法嘅咧，或者个治愈率高唔高嘅咧？
3: 那个治愈率咧就同埋嗰个治疗咧就以嗰个癌症嘅期数啦，同埋嗰个佢本身有冇带有一啲基因突变咧嚟决定嘅。咁首先如果一个病人系有怀疑肺癌或者确诊咗系非小性细胞肺癌，譬如说腺癌或者系轮癌咁样啦，咁我哋先要做一个期数嘅分层。咁如果个病人系会可能系接受一个我哋叫做电脑扫描啦，或者正电子扫描啦，咁再加去照一照个脑啦，咁用磁力共振去照个脑睇一睇会唔会有啲扩散。如果个病人已经是譬如说晚期的状况，即是四期已经扩散了，那可能我们就会以药物治疗为主，那么药物可能因应返嗰个肺癌嘅基因突变啦，咁来决定係用一啲唔同嘅药物种类，包括有标靶药啊，或者免疫治疗啊、化疗等等。咁如果一啲相反呢，係一啲比较真係好早期嘅肺癌，好似教宗今次发现话係一粒比较细小嘅结节，係好局部嘅情况呢，通常以一期嘅肺癌呢，咁我哋会以手术作为最主要嘅治疗方案嘅。如果係一啲比较中间嘅，可能係三期，即係我哋叫局部晚期啦，多数呢就係以融合局部治疗同埋药物治疗为主嘅一个方针啦。咁局部治疗即係解决即係佢局部问题啦，咁可能係手术啦或者係电疗啦。咁但係因为呢班病人个复发率都比较高嘅，係去到五至七成啦，咁可能喺做手术嘅前或者后，或者喺电疗前或者后呢，咁就用一啲药物嘅治疗呢去减低佢嘅复发机会率。咁所以呢嗰个嘅治疗方针呢就好视乎佢嗰个期数而定啦。
2: 时间接近朝早7:24，提一提大家最新嘅天气预测。本港今日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咁展望咧，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同埋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同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
1: 跟住落嚟，我哋关注下内地经济，睇下一啲最新嘅数据。内地九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按年上升0.9%，创3个月嘅高位。扣除食品同能源价格嘅核心 CPI 咧，就按年上升1%，反映上游企业成本嘅数据。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系按年上升5%，亦都系创咗超过4年嘅高位。
2: 海关总署亦都公布，内地今年头3季以美元计价出口和进口按年升超过20%，但是继九月按年增长更加超过30%。星展香港高级经济师周鸿礼就认为，内地的通胀能否持续升温是要等待刺激措施逐步见效。他亦都相信出口是会成为内地经济增长的主力。新闻天地记者罗伟浩访问了周鸿礼，听下佢嘅分析。
4: 过去呢几个月主要系能源同埋原材料价格带动啦，因为譬如我哋今次睇到九月呢个数0.9%，当中好大部分系譬如运输相关嘅价格上升带动嘅。其他譬如你日常用品啦，或者直接我哋睇嗰个核心嘅 CPI 增长都唔太大。过去几个月都系讲紧喺1.0同埋0.9呢个区间徘徊，真正由需求带动嗰个情况未系好明确。呢一刻都系由能源价格上升而带动咯。公司啊卖嘢嗰啲铺头啊各样，其实而家都未系好敢加价，即系嗰个需求其实唔系好强啫嘛。近排一啲存储啊或者相关嘅价格其实都上升咗好多，呢啲当然亦都会反映翻喺一啲譬如你手机啊等等嘅科技产品上边，会带动到喺数字上嘅支撑嘅。咁但系问题系话，我哋系咪见到一个用个量方面去睇有明显上升咧？呢个情况出现嘅时候，先至代表嗰个需求系有比较明确嘅复苏。
5: 咁你觉得呢个情况咧，其实系咪都会可能喺今年余下嘅时间都会延续？市场关注紧会唔会有啲刺激政策出台嘅话，其实会唔会话嗰个成本推动有机会喺未来几个月会转化为一个需求推动咧？
4: 可能会逐步嚟咯。即係唔係話突然之間會好快咁樣有一個 B 型嘅反彈出現咯？始終而家有更加多嘅措施出台，希望全年個經濟增長去到個目標區間裏邊。咁但係好多講緊係譬如一啲基建啊等等嘅項目，消費嗰方面要等真正個勞動市場有一個比較明顯嘅復甦，先會帶動到消費意願，同埋譬如人工啊等等各樣都要有比較明顯啲嘅好處，會逐漸好翻嘅當然。咁但係我哋要俾少耐性咯。
5: PPI 嘅升幅就顯著高於 CPI 啦，其實見到按年都升5%啦。成本對於邊一類型嘅生產活動嘅影響可能會比較大。
4: 一啲上游行業價格升幅好明顯係多咗，尤其是譬如你一啲原材料或者一啲能源喺中東嗰邊本身係輸入嘅，咁但係而家因為個戰事嘅關係啦，咁未必可以好似以前咁個規模可以進口到，國內相關嘅產品個價格就會上升咗。咁呢啲大部分都係圍繞住一啲上游嘅產品，譬如每個月見到嗰個工業盈利都有一個明顯嘅分化。呢啲上游製造價格其實個上升或者個毛利係明顯嘅，咁但係一啲喺終端嘅原材料價格上升咗，但係亦都不能轉嫁到落去下面嘅，或者不能即係一對一咁樣轉嫁嘅，佢哋嘅毛利率就會少咗，呢度都會出現一個分化嘅情況。
5: 下個禮拜咧，內地就將會公布埋 GDP 嘅表現啦。啱啱公布嘅一啲最新嘅數據，譬如話 CPI、PPI， 同埋見到個出口咧，其實都錄得一個雙位數嘅升幅，係咪都意味住咧上季嘅經濟表現都應該會唔錯咧？
4: 係啊，接近譬如你第三季末嘅時候，九月份呢啲，甚至乎八月份，其實有一啲經濟指標都即係有所好轉㗎啦。之前譬如你融資咗嘅錢都陸陸續續揾到個項目去開展，基建相關嘅投放啊，呢啲應該都會反映翻喺第三季嗰個數裏邊。你出口個數仍然係非常之亮麗啦，相關嘅譬如你工業產出啊等等都會繼續係比較其他嘅經濟活動會好嘅，其他啲內需譬如你消費啊等等就會相對比較弱。
5: 內地嘅經濟咧會唔會去到第四季咧都可能係要靠出口嘅需求去帶動咧？你覺得？
4: 出口嘅需求帶動係主力嚟嘅，另外就係話譬如你基建都會 pick up 翻喺第三季、第四季政府嘅一啲公共開支都已經 pick up 咗。 咁呢個會陸陸續續反映喺譬如第三季嘅 GDP， 會喺第四季裏面更加明顯咯。
5: 咁你哋行有冇對於今年全年嗰個經濟增長個預測嘅目標大概係幾多？同埋會唔會預期即係可能會喺第四季推出更多嘅刺激經濟嘅措施咧？
4: 全年增長係 4.5%， 今年冇變過嘅，一路都係呢個預期。而家陸陸續續其實政府已經加快咗一啲公共嘅支出，唔單止話譬如啲基建，都包括點樣去支持銀行。之前有注資啦，減低咗嗰個央行借錢俾銀行嗰個利率啦，希望譬如政策銀行啊呢啲，佢哋可以再鼓勵啲錢多啲出去。咁但係你話如果減息的話，機率就比較低。其實而家資金成本唔係太貴嘅嘛，個 liquidity 其實亦都充足。問題係點樣去提振個需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俄罗斯持续对乌克兰的能源和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俄方利用弹道导弹和攻击型无人机等，对乌克兰基辅市、基辅州和克尔科夫市的能源部门和关键基础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多处电力系统设施和油气设施明显受损，至少60万人断电，袭击又导致伤亡。乌克兰指责美国未有就导弹袭击发出预警，并且限制乌军在战场上使用的星链卫星网络速度，削弱乌方的应对能力。克里姆林宫就说，美国正是努力促成俄乌战事和平解决，但现在就下结论说美国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立场已经改变，为时尚早。教宗梁14世成功接受手术切除部分右边肺部，组织检测证实患有肺腺癌，医疗团队正是等待进一步化验结果再决定之后的治疗方案。梵蒂冈表示，梁14世在手术之后已经能够落床走动和食物，初步检查结果显示术后恢复情况正常。梵蒂冈引述梁14世两位医生说，初步血液检查和胸部 X 光检查结果证实教宗术后恢复情况正常，各项指标都在同类手术的预期范围之内。又说梁14世康复进展符合预期，在病房吃了早餐和午餐，并进行呼吸物理治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巴富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王毅表示下个月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会在深圳举行，相信在俄方等各方支持之下， APEC 中国年将会取得丰硕成果，携手重振亚太共同体历史进程，为亚太地区发展合作注入强劲的动力。王毅又说，亚信峰会相隔四年再次举办，中方愿意同包括俄方在内的亚信成员国密切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力量。新华社就报道，拉夫和夫表示，俄方全力支持中方办好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俄中在国际事务上立场相近，俄方愿意同中方进一步增进在联合国、20国集团、APEC、金砖机制等多边框架下协作，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有一两阵微雨，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从阳至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擎天半岛。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而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啦都较为车多噶，龙尾啦就去到百香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窝打路道来回方向现时近住九龙塘会一大粒较为多车，而另外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法国医院一段车多，龙尾去到九龙城回旋处。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返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而最后呢仲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跟住沥源村一段慢车，车龙呢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而另外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青田交汇处一段呢都较为多车㗎，车龙呢就排到元朗公路跟住泥围。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係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嘅慢线呢现时有坏车阻路，一带呢较为车多，大家经过的时候请小心留意啦。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3: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35，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潘洁平。
4: 早晨，咁多位。港铁蓝田站呢是啱啱连续两日呢先后发生两宗的事故。前日呢路轨旁边怀疑就有呢铁路工程上面称为道叉的设备的绝缘胶是失效，令到电力短路起火。至于昨日呢就发生电力设备房有电线过热，导致到冒烟。
3: 政府是表示高度关注，已经责成港铁要全面检视系统安全，一个月之内提交报告。港铁就向受影响的乘客致歉，又说今年三月曾经是更换绝缘胶，上个月有做检测，至于涉事的电机房已经是按照要求在二月做检测，并没有发现异样。
4: 新闻天地记者崔慧欣都访问过香港铁路运输专业人员协会主席张连生，听他讲下对两宗事故的睇法。
5: 电线短路其实咧就唔系罕见嘅，港铁会唔会系维修保养做得好啲咧，就会减少呢啲咁嘅情况出现咧？咁呢啲系需要佢哋去再详细研究检讨啦。道叉附近嘅绝缘胶嗰度咧有两个不同嘅电源嘅种类啦，第一个咧就系牵引电力行驶用嘅电力啦，另外一个咧就系信号系统，因为个道叉系信号系统控制嘅，信号系统有一个比较低啲嘅电压，因为个道叉嘅控制系有唔同嘅电压嘅，呢个比较低压嘅。我唔想两个电压互相受影响，同埋咧我唔想直流电啦，架空天上直流电咧直接落咗去地线嗰度啊，咁呢个会导致其他嘅钢筋咧会侵蚀嘅，一定要绝缘咗佢嘅。咁我就放啲胶喺度噶啦。咁呢嚿胶其实咧就如果有机会短路嘅话咧，就会系个架空天线嘅牵引电力同埋嗰个信号系统嘅地线中间有啲地方接驳咗，咁就会短路啦。但系又引造另外一个问题咧，就系如果有短路情况发生咧，应该就会跳掣啦，断开个电力供应咁样嘅，会唔会第二啲嘢发生咧？所以我个谂法就可能系个车辘同埋个路轨嘅火花点着啲垃圾，导致个火警，所以好细嘅，净喺嗰个位置一个道叉上面嗰条我哋叫 stretcher bar 个一个铁杆嗰度附近起火嘅啫。
6: 以你评估咧，呢两宗事故有冇存在一啲关联性咧？
5: 我觉得两件事咧系独立处理啦。咁啱喺蓝田站啦，譬如喺车站发生嘅嗰件事咧，喺啲电线短路，佢有冇换过啲电线咧？咁呢个系一个疑问啦吓。咁呢个港铁去回答啦。如果啲电线系其实用咗二三十年咧，其实都老化嘅，个外皮咧，譬如有啲水渍喺附近咧，就会导致佢里边咧有少少唔系完全短路，不过咧就会有啲漏电嘅情况，咁就会发热。
6: 你认为目前首先咧应该检视边啲方面嘅问题咧？
5: 喺轨道旁边咧，其实都平时嘅巡路咧系会睇埋扫埋垃圾啊。可能有啲油污啊，佢会抹咗佢啊咁啦。呢个系咪做足晒咧？呢个维修保养嘅部门咧要跟进嘅事项啦，特别露天段嗰啲啦。第二咧就系电线老化呢个问题咧，全个港铁系统里面咧都有电线系不同年代去安装嘅。咁呢啲系咪要全部更换咧，定系点样去更换咧？点样去检测都系一个问题嚟嘅。所谓黄金两小时系做唔到晒嘅。咁呢个系点样去处理呢？咁呢个都系一个几棘手、几头痛嘅问题嚟嘅。
6: 政府建议港铁多用科技，包括监察部件温度，早啲去预示到问题嘅发生啊。以你所睇咧，喺内地又或者海外咧，有冇相关嘅做法可以参考咧？
5: 喺世界各地而家嘅做法咧，都冇一个统一嘅标准嘅。其实一般嘅做法咧，就系条电线嘅寿命可能系30年或者40年，咁我20年就换咗佢，确保唔会再发生啦咁样。又或者咧，就系我唔用嗰条旧嘅电线，用行一啲新嘅线。而家都好多话电线换咗光纤啊呢啲啦，港铁其实都有做嘅。咁但系系咪应该全线都做呢啲铜线换光纤嘅方法咧？咁呢个可能都要考虑下或者深入去探讨下啦。科技系永远都唔会停止嘅。咁其实港铁都我见到佢引进咗好多新嘅技术啦，包括见到最近都话无人机去检测个隧道啊呢啲，都系比较先进嘅同埋新嘅科技嘅，亦都做得都唔错啦，我觉得。 咁我覺得咧，而家佢哋做嘅方法都係多啲檢視一啲常見會發生嘅一啲出現狀況嘅東西啦，譬如電線短路呢個可能都要多啲監測啦。嗰啲可以一個好簡單嘅方法咧，就係手摸都已經係知道嘅。熱嘅線咧，通常都有啲問題嘅。而家紅外線嘅温度計，咁要佢射埋去嗰條電纜度，我都知道個温度，表面温度。咁呢個可以做嘅。咁但係呢個人手係一個問題啦，咁有幾多人可以每晚兩個鐘頭內做曬呢啲所有事情呢？咁呢個都可能要諗一諗點去做。
7: 多間專營巴士營辦商咧係向政府申請加價，加幅係由8.1%至到17.7%。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就话：重视专营巴士服务嘅可靠性同埋市民嘅负担能力，政府会做好把关。
4: 有立法会议员话，油价上升对巴士公司嘅营运造成负担，都建议当局审批嘅时候应该考虑到唔同路线对民生嘅影响。亦都有议员认为，巴士公司应该可以考虑咧扩阔翻非票务嘅收入。听听新闻天地记者黄贝文嘅报道。
8: 多间专营巴士公司今年四月提交加价申请，其中九巴申请加价16%，城巴提出嘅加幅系17.7%，龙运申请加8.1%，新大屿山巴士就提出加价9.8%。运输及物流局向立法会提交嘅文件显示，专营巴士喺过去两年平均每日录得超过370万乘客人次，比2023年大约367万平均每日乘客人次稍有增长，但仍然未回复至疫情前水平。文件指出，中东战事令车用柴油牌价在过去几个月急升，对使用柴油为主的营办商造成额外负担，构成重大财政压力和营运困难。综合多间营办商的资料，他们今年三月采购燃料的价格比一月急升大约75%至到134%，令三月燃油开支比一月上升大约85%至到132%。各个专营权截至今年六月，税后盈利临时估算都比去年同期大跌，九巴跌大约55%，城巴跌大约52%，龙运跌大约31%，新大屿山巴士就跌大约129%。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会考虑一篮子因素，强调政府会做好把关。
9: 一如以往啦，专营巴士嘅服务方面咧，我哋系非常之重视咧公司佢哋个服务嘅可靠性啦，同埋喺财务嘅可持续性。但系另一方面咧，我哋系同样咧系关注同埋重视市民嘅可负担嘅能力嘅情况嘅。所以我哋会一定喺呢一方面咧做好我哋嘅把关嘅工作啦。咁当然咧，我哋会睇翻一篮子嘅因素，特别咧我哋会睇翻专营巴士佢嚟紧个营运情况啦，佢哋嘅成本同埋嘅收入嘅预测啦。未来长远的一个财务的发展，以至到就是对于市民的服务的影响的。那我们这些都会一一非常之审慎和详细地去检视，是做好我们的把关。
8: 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民建联陈恒斌说，巴士公司申请的加幅相当大，相信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在审议的时候会平衡各方，包括顾及市民的承担能力。他又建议当局考虑不同路线对市民的影响，令受影响较大的路线采取较温和的加幅。
10: 这个加幅是相当之大的，最主要估计都是因为中东局势而令到他们在油价的开支很大，令到他们要提出今天的加价。我相信按照行会以往的经验，他们都会听民意的，也都会听议会意见的。如果双位数的加幅对于市民的影响的确是非常之大的，所以我们都估计行会可能会考虑有部分不是很影响民生的线会比它加多一点，部分影响民生的线可能会加少一点，也都不会说划一去比它加的。另一方面就是个加幅，我相信行会也都会按照实际的数去做一些调整。事实上双位数的加幅在这个油价之下，在巴士公司它可能会觉得很合理，看的除了它们的运作之外，我们都要看市民的负担能力。
8: 新界东南立法会议员方国山认为，巴士公司可以考虑扩阔非票务收入，包括广告、善用商业设施等等。
9: 巴士公司始终需要重组重叠的路线，减少兜路，提升路线的吸引力，优化车队的调配，扩展非车务的收入，例如广告、车站商业的设施来自力更生。例如好像我们港岛这样有些旅游路线也都非常吸引，或者以至到我们有些郊游的一些热点都可以是扩大他们的收入的。
8: 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已经将巴士加价申请的议程纳入今个星期五的会议。
4: 朝早7:45的时间，提提大家今日的天气预测会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有一两阵微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同埋有一两阵雨。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73%。
11: 报章摘要。
7: 商报的头版报道，专营巴士齐齐申请大幅加价。明报，四间巴士公司申请加价8.1%至17.7%。文汇报，四巴申请加价最高17.7%，市民忧虑荷包重创。东方日报，巴士申请加价，市民荷包挨打。星岛日报的头版都是报道，四间巴士公司申请加价最高17.7%，鼻光开天杀价超通胀。
4: 大公报的头版讲到广深第二高铁计划南延连接北都。南华早报，创科产品需求带动中国今年前三季的贸易增速。信报，内地新增贷款10,800亿强劲，企业部门贷款急弹拉动。经济日报的头条就是美国通胀压力急升温，月底加息的机率过半。
7: 首先看明报报道，九巴、龙运巴士、城巴和新大屿山巴士申请加价，加价加幅是由8.1%至17.7%不等。运输及物流局昨日提交立法会的文件指出，巴士公司的经营环境面对挑战，包括其他交通工具的竞争、油价持续高企、营运和人工成本持续上升等等，有需要进一步提升有关的财务状况，以继续提供服务。局长陈美宝说，会平衡巴士公司财务以及市民的负担能力，政府会做好把关。文件是显示，城巴申请的加幅是最高，达到17.7%，九巴申请是加16%，龙运和大屿山巴士公司分别是申请加8.1%和9.8%。四间巴士公司除了龙运之外，都是在去年一月加价，当时申请加6.5%至9.5%，五获批是加4.3%至7.5%不等。至于龙运在2023年是获批加价4.2%，相隔超过三年再次申请加价。明报报道，
4: 文汇报就报道，民建联立法会议员、交通事务发言人陈恒斌系话，四间巴士公司提出的加幅相当高，必然大大加重市民的交通负担。但系现时专营巴士豁免隧道费基金的储备，恐怕难以长期支撑，若果政府不再提供额外的支援或者再度推行补贴，恐怕难以压低到最终批准的加幅。他就建议政府积极考虑优化专营巴士公司续约的专营权条件，好像是扩阔非票务收益的来源，推动新能源基建共享，以及完善巴士设施的土地安排等等，有助减少巴士公司的收益是过度依赖票务收入，从而减少票价调整的波幅。文汇报报道，
7: 星岛日报报道，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12月6日通车。运输及物流局昨日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指中九龙绕道向各类车辆获一是征收8元的收费安排，将会在12月6日起实施生效。发言人说，在充分考虑到公众负担能力的前提下，中九龙绕道收费定于8元，是能够有效分流九龙区 之内，繁忙主要道路大约两成的车流，并且预期可以收回部分营运成本，同时达至预期的交通分流效果，从而舒缓九龙主要道路的交通情况。星岛日报报道。
4: 《東方日報》報導，港鐵觀塘線藍田站24小時之內兩次暫停服務，是繼前日路軌旁邊有設備起火之後，昨日早上再有月台的機房冒煙而暫停服務。港鐵說正是就兩宗事故一並調查。港鐵副總監車務工程維修總管李劍雄是說，前日的事故是短路引致道叉的組件絕緣膠起火，至於前晚就已經將受損的絕緣膠和相關組件更換。至於昨日朝早的事故，就初步相信是藍田站電力設備房裡面有電線過熱，是會一並就兩宗事故深入調查。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說，政府高度關注事故，責成港鐵全面檢視情況，並且要求在一個月之內提交調查報告。《東方日報》報導。
7: 《星島日報》報導，康智會轄下大埔區殘疾人士院舍有23歲智障女子是遭到時任助理社監5度強姦，助理社監早前被裁定5項強姦罪全部成立，法官尤德康昨天在高等法院指被告的行為令人極度厭惡，可比震驚，被告的定罪之後亦都未有顯示有任何悔意，判處監禁13年。法官是批评被告严重违反诚信，作为专业照顾人员，但是就因利成变，以零食或者买戒指等等去诱导再强奸事主。康智会回复查询的时候就说，对于本案的判刑表示认同和支持，由于案件还有程序尚未完成，经过与警方商讨之后，对于涉案的情况暂时不作回应，而警方就欢迎法庭判刑，相信会起到阻吓作用。星岛日报报道。
4: 商报报道，亚太经合组合作组织 APEC 财长会会在10月20号至21号在香港举行。财政部有关的负责人是介绍，中方是会将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确定为 APEC 中国年的主题，围绕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推进全年的议程。中方提出财金渠道四项重点议题，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因地制宜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促进 APEC 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负责人解释，这些议题既立足当前，亦都着眼长远，在即将举行的财长会上，各经济体代表将会进一步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是愿同 APEC 各个经济体一道，继续坚持多边主义，深化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协调，共同推动亚太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助力亚太共同体的建设。商报报道。
7: 经济日报报道，内地九月进出口都是远胜预期，以美元计出口按年大增 36.3%， 创7个月高位，而进口就增加 31%， 亦都是创3个月的新高。海关总署说，下阶段外贸仍然是具备稳定增长的基础和条件。分析就指 AI 产业链是持续扩张，第四季度预料是会持续维持住高景气的运行。有经济学家就表示，九月的进出口和贸易顺差都是明显超出市场预期，表明中国贸易繁荣的态势仍在延续。而近期中国和美国、欧盟的贸易谈判进展顺利，预计在年内是内外部的贸易环境将会维持相对稳定，亦都将会继续支撑这个经济最重要的增长引擎。经济日报报道。
4: 大公报报道，广东省1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谋划推进广深西部铁路等跨境轨道交通项目。据了解，广深第二高铁项目是力争在15期间启动建设。这个高铁南延线是衔接香港北部都会区的研究，亦都是有新的进展，初步形成多个的预研方案，包括前海枢纽换乘方案和广深西部铁路称为共通道的方案，是起新的高铁线的方案。 相关部门的负责人是说这些方案是属于规划预言的阶段，后续都仲需要粤港两地和国家层面进一步研究磋商。大公报报道。
7: 文汇报报道，粤艇南下将会在明天首航，为本地带来商机。黄金海岸乡村俱乐部就表示，会所隔离的黄金海岸酒店和商场能够提供停泊、餐饮、住宿和租车等等的一站式服务，并且计划将游艇跳岛游和本土文化体验相连结。而经民联的文化体育及旅游事务委员会联席主席陆汉文和香港游艇业总会主席周基麟，他们都指出有关计划由倡议到落地不足一年之内完成，亦都凸显了政府的有为积极，更加是有助带动游艇产业。文汇报报道。
4: 信报报道，房委会居屋2025下个星期三开始揀楼，各个屋苑的详细价单就是曝光。五个全新屋苑入面售价最贵的就是九龙东启德启阳苑一个实用面积464呎的高层单位，市价七折是卖480万。绿表人士买这个单位的首期可以低至到是大约24万。这个是来自信报的报道。
7: 东方日报报道，本港的百岁长者人口在十年之间大增超过五倍。劳工及福利局昨天是书面回复说，政府自2002年开始每年透过提名向年届百岁以及105岁或以上的长者致送祝贺信和系贺卡。过去五年是发出的总数由1112张增加到1775张。东方日报报道。
11: 社评摘要。
7: 商报的时评话，本港的专营巴士再掀起加价申请潮，有中东局势推高油价的客观因素，巴士公司的确是有经营压力，怎样可以平衡巴士公司的财务可持续性和公众的负担能力，就考验政府的把关智慧。市民更加深切关注巴士加价绝对不应该变成为例行公事，现行票价调整机制实在是有必要检讨优化。商报视频。
4: 明报社评亦都讲到话，当局系提到中东局势推高燃料价格，系对各间巴士公司嘅营运造成相当大嘅冲击。咁但系政府亦都必须要顾及到巴士加价对民生嘅影响。系巴士公司申请大幅加价之后，两电调整电费亦都系会紧接而嚟。小市民百上加斤，当局都需要拟定对策，协助市民去应付燃料价格持续高企嘅危机。明报社评。
7: 经济日报的社评就说，巴士加价争议再起，核心的症结就是公共交通服务到底应该是必需品定抑或是生意的定位之争。破局之道不在于针对旧有机制的小修小补，而是在于突破思维，打破公私营协作的范围，是共建公平可持续的运输生态，化解零和博弈。经济日报社评。
4: 文汇报社评就讲到，继六月实施港艇北上之后，粤艇南下亦都会在听日首航。特区政府和业界应该携手并进，多措并举，加快完善泊位、加油、充电等等的配套设施，优化一站式资讯和支援服务。同时是积极开发本港多元化的岛聚和海洋旅游资源，充分释放游艇经济的巨大潜力，带动本地消费增长，以及是船舶全产业链发展。文汇报社评。
7: 大公报的社评就说，广深第二高铁建设已经是列入广东省十五五规划，目前相关建设工程正是全速推进，并且论证南延香港北都，在全力落实首个五年规划，加速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的关键节点上，相信香港会是以高度的融入和服务意识，以战略前瞻思维主动对接规划，协同推进跨境交通硬联通。这个是大公报社评。
4: 信报社评就讲到，中国出口贸易落得惊人增幅，但是在现在保护主义抬头的逆全球化国际格局入面，中国贸易顺差都少不免招致到更多难以化解的矛盾和摩擦。北京寻求贸易平衡，先至有望消减到国际纠纷。 评论亦都认为寻求贸易平衡可以是从两个方面入手，其一就是管控出口，其二就是刺激内需，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就好比调节系统的活佛。信报社评，
7: 时间接近朝早的八点，在天气预测方面，今日会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咁展望咧，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同埋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4%。节目时间够，拜拜。
4: 拜拜。
1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在阿塞拜疆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总统阿里耶夫会面，王毅说中方支持阿方走符合本国国情发展道路，愿意和阿方等各方加强中间运输走廊合作，继续成为阿方发展进程中可信赖的长期战略伙伴。中国的发展是全球南方力量的增强和发展中国家力量的壮大，中方愿同阿方继续紧密协调合作，维护好全球南方国家的共同利益。阿里耶夫就说阿方愿意加强同中方战略对接，继续拓展能源、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方企业来阿投资兴业，用好互免签证，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交往。阿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意加强同中方在国际与地区事务中的协调同合作。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预计，未来几日俄美双方将会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约。塔斯社报道，德米特里耶夫出席活动时候被问到首批合约几时签和几时开始交付，他说一切都会在未来几日发生，又说俄方正是和美方保持积极沟通，并就怎样尽快落实供应和解决物流等议题协商。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通电话，双方就俄罗斯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共识。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星期三说，俄罗斯能源部和美国能源部正就达成对美供应柴油合约进行谈判。在俄罗斯公司依然遭受制裁的背景下，双方在寻找解决方案，以实现俄罗斯向美国和国际市场出口柴油。新加坡当局表示，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商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之后沉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发表声明说，一艘船星期二遇袭受损并发生火灾之后沉没，船上21个船员安全撤离，另一艘船在星期三遇袭之后船身受损，随后依靠自身动力抵达安全锚地，船上22个船员安全。声明又说，局方对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持续遭受袭击深表关切，说这一类无端袭击毫无正当理据，违反国际法。